0: 下，伊朗现有的核材料仍在其核设施内。国际原子能机构已掌握这些核材料的存放位置及其存量。格罗西还说，国际原子能机构通过卫星图像等手段观察发现，伊朗核设施已遭严重破坏，部分设施的进出道路已中断。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6月24号表示，有关伊朗遭核设施袭击及核材料核查的议题，只有在伊朗与美国的最终协议框架内，且对方切实终止所有制裁的前提下，方可进行讨论和定夺。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3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列巴夫当天在与伊拉克议会议长海巴特·哈勒布希会见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应由伊朗和阿曼两国共同管理。他还表示，伊朗正在就此征求包括伊拉克在内的波斯湾沿岸国家的意见。据法新社3号援引伊朗国家媒体报道，在美以联合发动的袭击中丧生的伊朗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遗体已于3号运抵德黑兰大清真寺，预计数以百万计的民众和一批外国高官将出席4号为哈梅内伊举行的官方葬礼。
1: 伊朗新闻电视台网站3号报道，伊朗已启动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葬礼仪式的第一阶段，外国政要和宗教人士来到德黑兰大清真寺致哀。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3号说，近100个国家的代表团、公众人物和民间组织将出席这位前最高领袖的告别仪式。巴加埃说，东欧国家的官方代表团、公众人物和议员将出席告别仪式。那些公开支持以色列和美国对伊朗实施军事侵略的欧洲国家并未受邀出席仪式。巴加埃表示，多国国家元首、议会议长、外交部长或政府特使以及众多社会活动人士将出席此次活动。在美伊谈判中担任关键调解方的巴基斯坦表示，总理夏巴兹·谢里夫出席葬礼。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称，俄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代表俄罗斯出席。悼念仪式将在4号和5号继续举行，届时哈梅内伊的遗体会停放在德黑兰大清真寺供人瞻仰。6号将举行穿越德黑兰市区的送葬游行，随后遗体将被运往伊朗主要的宗教中心库姆市，7号将在那里举行悼念仪式。8号，哈梅内伊的遗体将被送往伊拉克，供什叶派穆斯林前往悼念。9号，遗体将最终在哈梅内伊的家乡马什哈德下葬。另据俄罗斯报网站2号报道，伊朗为已故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举行的国葬将持续7天。伊朗官方称，这场持续多日的葬礼预计将迎来1500万至2000万吊唁者。伊朗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2月28号在美国和以色列发动的大规模军事行动中幸免于难，但此后一直没有现身。他是否会出席父亲葬礼，受到媒体高度关注。
0: 以色列总理办公室3号发表声明，坚决否认美国《纽约时报》关于以色列计划暗杀伊朗高级谈判代表的报道，指责其完全是虚假新闻和彻底的捏造。据美国《纽约时报》2号爆料，有知情美国官员透露，美国和伊朗今年春季着手谈判时，美方怀疑以色列可能利用这一窗口期密谋暗杀包括伊朗议长卡里巴夫以及外长阿拉格奇在内的伊方高级谈判代表。当地时间3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以军在过去2天内对黎南部的真主党基础设施等目标实施了打击。黎巴嫩国家通讯社同一天报道称，以军当天对黎南部的无人机袭击造成2人受伤。
2: 当地时间3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针对黎巴嫩真主党持续违反停火协议并袭击以军的行为，以军2号打击了黎南部多个地区的约10处真主党基础设施。此外，当地时间3号凌晨，以军在所谓安全区附近发现一组真主党武装人员企图使用卡车运送武器，随后以军对该卡车实施了打击。黎巴嫩国家通讯社3号报道称，以军无人机当天多次在黎南部上空盘旋，并向多个地区投下多枚震爆弹。同时，一架以军无人机还在黎南部提尔地区的一座城镇附近袭击了一辆车，造成2人受伤。以色列、美国和黎巴嫩6月26号在华盛顿结束为期4天的新一轮停火谈判，并宣布达成3方框架协议。但以军随后仍对黎南部发动了多次袭击。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国防部长卡茨等高层多。

0: 多次表示，以军计划在黎南部的所谓安全区内长期驻留，并保留自由开火以消除威胁的权利。
1: 也门胡塞武装3号表示，拦截了进入也门领空的沙特阿拉伯战机编队，并称沙特方面的目的是阻止一架伊朗民用飞机在萨那国际机场降落。沙特官方尚未对胡塞武装的说法发表评论。
0: 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发表声明称，沙特战机于当地时间3号5时20分左右进入也门领空，企图阻止一架伊朗客机在萨那国际机场降落。胡塞武装发射了数枚防空导弹予以回应，迫使沙特战机离开也门领空。叶海亚·萨雷亚还表示，若沙特方面再次侵犯也门领空或对也门发动攻击，胡塞武装将予以全面回应，目标包括沙特的机场等。2014年胡塞武装占领萨那后，也门一直深陷冲突之中。2015年沙特牵头成立多国联军，对胡塞武装发起军事行动。
1: 当地时间3号，法国总统马克龙宣布调整该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部署。他表示，法国已在该地区部署扫雷力量，将与伙伴国共同推动霍尔木兹海峡全面恢复通航并保障安全。马克龙说，6月17号美伊签署的谅解备忘录重申了航行自由是促进地区稳定的重要进展。鉴于局势积极变化及需求调整，经与阿曼、苏丹沟通，他决定调整部署。根据这一调整，法国戴高乐号航母将返回母港土伦港，扫雷力量及护航舰艇继续部署。
2: 再来看俄罗斯国防部3号发布战报称，过去一周为回应乌克兰方面对俄罗斯境内民用设施发动的恐怖袭击，俄军对乌方发动1次大规模打击和5次集群打击。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3号发布战况信息称，乌空军、导弹部队和炮兵对俄军四处人员集结区等目标发动了打击。
3: 俄国防部称，打击目标包括乌克兰军工综合体企业、燃料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乌军后勤中心等。过去一天，俄军控制了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地区的亚历山德罗夫卡居民点，一周内控制了11处居民点。俄罗斯方面任命的扎波罗热地区行政长官巴利茨基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克兰武装部队当天对该地区一个市场发动无人机袭击，造成5人死亡、18人受伤。巴利茨基说，无人机袭击仍在持续，当地已调集医疗资源展开救治，伤亡人数恐将进一步上升。乌国家安全局3号表示，当天使用无人机打击了俄军位于克里米亚的萨基和格瓦尔季伊斯科耶2座军用机场。乌国家安全局称，在萨基军用机场，7座存放航空装备的机库遭到打击，至少7架战机被摧毁或受损。在格瓦尔季伊斯科耶军用机场，2座存放无人机及航空设备的机库遭到打击。乌国家安全局称，萨基和格瓦尔季伊斯科耶军用机场是俄罗斯军队在克里米亚的重要航空基地，俄军战术航空兵经常从上述机场起飞，对乌克兰境内实施打击，并支援俄军南线作战行动。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3号通报称，当天凌晨，乌军打击了位于克里米亚克拉斯诺格瓦尔季斯克地区的一座铁路桥。乌方称，该桥被俄军用于军事后勤、兵力调动以及武器、弹药和物资运输。目前袭击造成的损失仍在核实中。此外，乌军还打击了位于塞瓦斯托波尔的一支俄军电子侦察部队，位于顿涅茨克州乌克兰斯克附近的一处无人机指挥所等。
2: 俄总统助理兼海事委员会主席帕特鲁舍夫3号表示，俄罗斯海军必须具备对任何潜在对手造成重创的能力。
3: 帕特鲁舍夫称，国家海军政策的优先方向之一是确保俄作为海洋大国的地位。俄海军将均衡发展，达到能够保障在世界各大洋所有区域捍卫国家利益的水平。帕特鲁舍夫表示，俄计划对海上战略核力量和非核力量进行现代化升级和扩充，重点发展海上无人系统。他说，在俄面临的军事危险和威胁清单中，有必要考虑北欧国家和乌克兰组建的海军联盟，以及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3边安全伙伴关系的活动。帕特鲁舍夫说， 俄国防部已编制完成。

0: 至2050年 俄罗斯联邦国家海军活动政策基础草案。 俄国防部3号通报， 俄防长别洛乌索夫在黑海舰队指挥所召开工作会议， 听取了指挥官关于当前态势和部队行动情况的报告。 黑海舰队司令平丘克向别洛乌索夫汇报了舰队正在执行的任务，以及为保持战备状态、保障地区安全所采取的各项措施。别洛乌索夫指出，当前重点任务是提升岸基探测系统的作战能力，增强防空兵力和手段，同时保护好军事和民用基础设施。
1: 国际原子能机构3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扎波罗热核电站再次遭遇断电，这是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以来核电站第21次外部电力供应中断。应急柴油发电机已经启动，为反应堆的冷却系统供电，并维持其他必要的核安全功能。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表示，各方必须最大限度保持军事克制，以防止发生核事故。 扎波罗热核电站是欧洲最大核电站之一。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后，俄方控制了扎波罗热核电站，此后该核电站多次遭到炮击或无人机攻击，引发国际社会对其安全的担忧。 再来看当地时间的3号，波兰总理图斯克表示，他已要求出席北约峰会的波兰代表不要轻易向乌克兰做出新的财政支持承诺，这并不是因为乌克兰不需要财政支持，而是因为波兰对整个欧盟东部边界负有非常重大的责任。 据德国《明镜周刊》网站2号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
0: 敦促在乌克兰境内建立爱国者防空系统导弹生产基地。泽连斯基在视频讲话中表示，为了抵御俄罗斯方面的军事行动，乌克兰需要自主生产爱国者导弹。他提到，可在乌克兰境内生产或与合作伙伴共同生产爱国者导弹，并承诺在此情况下也可为美方行动提供支持。 据乌空军称，2号俄军发射的74枚导弹中有48枚被拦截。乌克兰方面主要依赖美制爱国者反导系统，但目前面临拦截导弹短缺的问题。西方国家此前已向乌克兰提供了爱国者等防空武器系统，但此类防空系统所用的导弹价格高昂且数量稀缺。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的军事行动又进一步扩大了拦截导弹的缺口。 因此，泽连斯基希望美国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导弹。乌克兰国防部2号通报称，乌克兰国防部长费奥多罗夫已致函约40个伙伴国家，请求其于本月内从现有库存中紧急向乌克兰移交爱国者防空系统导弹。乌国防部称，目前伙伴国家采取行动的速度将直接关系到乌克兰领空、关键基础设施和民众生命安全的保护。由于爱国者系统导弹不足，拦截弹道导弹仍是乌方当前面临的主要挑战。
2: 北约成员国芬兰日前解除核禁令，立陶宛也正在推进解除核武器禁令。北约东向核布局提速，是否会进一步激化俄欧对立？俄方会如何回应？俄乌冲突未来又会何去何从？相关问题来看北京外国语大学欧盟与区域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崔宏健先生的分析。
3: 拥有必要的核防御和威慑能力， 与常规武器以及导弹防御长期以来呢被北约视作它的军事能力的3大核心构成。我们看到，自从俄乌冲突爆发以后，北约方面呢不断的更新它的核学说，而且不断的进行所谓的核军备能力现代化这样一个进程。尤其是在瑞典和芬兰加入北约之后，应该说在北约和俄罗斯间围绕着核问题的威慑和防御 这个目标上呢，正在发生非常显著的变化。从2022年到现在，北约核能力的建设呢，不断的向前推进。尤其是从去年开始，北约进一步进行了一些调整，除了加强成员国内部的这个核力量的演习之外呢，现在更进一步强调所谓前沿威慑的延伸。 也就是我们现在看到，无论是芬兰这个取消核禁令，还是一些波罗的海国家，也开始准备做好在本土部署核武器的这样一些准备之外呢，现在对北约来说，要形成一个整体的对俄罗斯的核威慑能力，应该说已经成了一个非常。

0: 的方向。针对北约近期的一系列的核态势，俄罗斯方面呢显然也正在做出一些相应的回应。除了加强这个核动力方面建设之外，俄罗斯呢还联合白俄罗斯啊以及其他一些国家，也希望啊能够针对北约的进一步的东向的核部署呢做出相应的反制。所以在当前的背景下呀，只要俄乌冲突啊没有获得一个欧洲、乌克兰和俄罗斯各方都能够接受的真正的和平前进，那显然围绕着核能力的这个博弈呢还将持续。所以我想接下来呀，各方啊应该抓住目前俄乌冲突战场形势的一些变化的动向，然后尽量的帮助俄乌冲突呢从武装冲突转向政治解决。同时呢，对俄罗斯和欧洲来说，双方也应该从着眼于长期的欧洲安全架构的建设角度出发，客观的审慎的来处理各自的核能力，然后来确定各自的核能力建设的目标和方向。只有这样的话，我想双方呢才能够摆脱这种所谓的威慑反威慑的恶性循环，不仅对欧洲和俄罗斯双方来说呢都会构成巨大的威胁，同时呢也会严重的影响整个全球的战略核稳定，以及呢会将欧洲地区呢不断的推向核军备竞赛的这样一个难以回头的这个困境。
1: 当地时间3号，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表示，委内瑞拉6月24号强震遭遇难的人数已经升至2645人，12666人受伤。目前救援人员已经成功救出6462人，仍有15050人无家可归。6月24号，委内瑞拉在不到一分钟内接连遭遇了2次7级以上的强震，中部沿海地区遭受重创，其中拉瓜伊拉州灾情最为严重。7月3号拍摄的无人机航拍画面显示，强震给当地带来了毁灭性打击，大片建筑沦为废墟，多层居民楼整体坍塌，地面深坑遍布，满目疮痍。废墟之上，临时帐篷与各类杂物随处可见，多处仍能看到聚集的人群。与此同时，多方救援力量还在全力搜救，重型机械正在抓紧挖掘和清理废墟。沿海区域多片坍塌区交错分布，受损规模触目惊心。据多家媒体3号报道，受持续的热浪影响，欧洲多国近期连续遭遇创纪录的高温天气，导致法国、比利时等欧洲多国记录到超4000例超额死亡。
2: 法国上周经历了近80年来的最高温，24小时全国平均气温连续2天打破纪录，包括巴黎在内的多地最高气温超过了40摄氏度。法国卫生部长李斯特3号表示，在法国本轮高温期间记录到2025例超额死亡。超额死亡数指的是特定地点和特定时期估计的总死亡人数与没有健康危机情况下的预计死亡人数之间的差额。西班牙近期遭遇极端高温天气，该国气象部门3号表示，预计本周末西班牙气温将继续飙升，内陆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将达到40到44摄氏度。报告显示，今年6月，该国至少有1028例与高温天气相关的死亡病例，是2025年6月所记录数据的2倍多。此外，荷兰和比利时也因热浪导致的持续高温记录到超额死亡。数据显示，6月22号至28号期间，荷兰记录到480例超额死亡，其中80岁及以上老年人受影响最为明显。荷兰当周气温一度接近40摄氏度。6月18号至29号期间，比利时记录到1222例超额死亡，其中有530人为85岁及以上的老人。
1: 近期热浪席卷欧洲多国，持续的高温天气叠加干旱、大风等因素，导致欧洲多国山火蔓延。
2: 始于葡萄牙中部沃泽拉地区的山火3号持续肆虐。据葡萄牙媒体3号报道，截至当天，这处山火的过火面积已超过70平方公里。受高温、低湿度及强风天气的影响，火势在干燥植被覆盖的区域内呈爆发式蔓延，严重威胁周边村庄及生态环境。部分居民已被疏散，至少6人受轻伤。据救援部门消息，近1000名消防员当前正在参与

0: 灭火工作。西班牙加泰罗尼亚自治区赫罗纳省三号发生山火，据初步统计，过火面积已达7.5平方公里。受火情影响，一处夏令营营地及周边居民区被迫实施紧急封闭措施。据当地民防部门通报，由于现场火势蔓延迅速且伴随强风，浓烟对周边区域的空气质量造成严重威胁。目前，加泰罗尼亚消防总队已派遣多支专业灭火分队前往现场，并通过地面力量与空中灭火飞机联动，全力遏制火势向人口聚集区扩散。法国消防部门三号仍在试图扑灭该国南部几处因强风而火势加剧的山火。此前一天，法国总理勒科尔尼表示，自今年夏季开始以来，法国全国已经发生近7000起火情。三号当天，法国南部城市贝济耶的一条高速公路附近起火，一架灭火飞机随后前往现场进行灭火，道路暂时封闭，行人和车辆在路边等待。
1: It's scary when you get so close. It's always when you see it in the news, it's different, but when you get so close, you don't know what to do, because when the fire or when the wind would change, then we're in the middle. We cannot go.
2: 美国费城体育场当地时间四号将会迎来法国对阵巴拉圭的世界杯淘汰赛。据美国媒体报道，这场比赛或将成为本届美加墨世界杯期间最热的赛事之一，届时体感温度最高可以达到46摄氏度，将对球员和现场数万名球迷健康构成威胁。
3: 据美国国家气象局预测，受持续热浪影响，美国东部和中部地区本周末体感温度可能升至37至46摄氏度左右，夜间温度居高不下，多地预期打破高温记录。美国气象专家说，球迷需在看台久坐数小时，几乎没有阴凉处，长时间暴晒极易引发中暑。另据法新社报道，费城体育场为无顶棚露天体育场，未安装空调设施。自世界杯开赛以来，球场高温天气对球员带来的安全隐患持续引发外界担忧。根据国际足联规定，每场比赛上下半场各有3分钟强制补水时间，以保护球员和裁判健康。但有专家提出，现行补水时间太短，建议延长，让球员真正降温补足水分。在当地时间6月30号，法国对阵瑞典的比赛中，高温难耐的球员不得不借助场边的喷淋设备降温。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高温实验室主任文卡特解释，在高温湿热环境下进行高强度运动，人体散热难度增加，极易出现严重乏力、恶心、眩晕等不适症状，严重时甚至可能引发猝死。据美联社报道，部分球迷还会在观赛期间饮酒助兴，而在高温环境下，这一举动可能进一步加剧健康风险。球迷情绪亢奋，甚至不愿离场，长时间观赛可能引发脱水，让球迷付出健康代价。
2: 近段时间，高温、暴雨、洪涝等极端天气事件在全球多地频发，接连刷新了多项气象记录。世界气象组织三号发表新闻公报称，厄尔尼诺状态已在热带太平洋地区发展，预计未来几个月将会迅速加强，从而增加世界许多地区出现热浪、干旱、强降雨和其他极端天气事件的可能性。
3: 今夏，欧洲已迎来2轮罕见热浪，高温自西向东蔓延至中欧、北欧及东欧局部区域，多国高温记录接连被打破。德国、捷克、波兰均创下本国历史极值，丹麦、瑞士等地也同步观测到创纪录高温。近期，一场持久且危险性极强的热浪覆盖美国中东部大片区域。而在3月，美国已经历了一轮复合型极端天气事件，东海岸暴雪与强风暴来袭，西部遭遇罕见热浪，夏威夷出现极端暴雨并引发洪水。南亚多国近期同样深陷持续高温，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国、尼泊尔、斯里兰卡均受波及，部分地区最高气温逼近50摄氏度。极端天气对人类健康构成严重威胁。此外，世卫组织预测，气候变化将导致强降水事件发生得更频繁、强度更大，极端天气还会让基础设施承压。世界气象组织每月发布的全球季节性气候最新通报显示，2026年7月至9月期间，厄尔尼诺状态将迅速发展为强厄尔尼诺事件。全球多个主要预测中心的多模式集合预报表明，赤道太平洋

中部和东部海域温度持续显著升高，关键监测区域的季节平均海面温度预计将比常年平均值高出20摄氏度以上。通报显示，预计厄尔尼诺将在北半球秋季持续增强，其影响将扩展至全球许多区域。 温度方面，南纬60度至北纬60度之间的大多数陆地区域，气温极有可能高于常年。

0: 地区的降雨低于正常水平的可能性更大。
1: 下面再来关注中国国内的高温天气。三号至四号，西北、华北、黄淮的高温天气发展增多，北方迎来今年最大规模的高温过程，多地多部门采取措施，积极应对。
2: 三号到四号，西北、华北、黄淮多地的最高气温将创今年以来新高，新疆、甘肃、内蒙古、河北、河南等地的最高气温将超过38摄氏度，部分地区甚至会达到40摄氏度或以上。在新疆乌鲁木齐，这两天局地最高温已经超过40摄氏度，当地组织雾炮车和洒水车进行联合降温作业。在乌鲁木齐城区的一处工会驿站，为户外劳动者准备了绿豆汤、西瓜、藿香正气水等防暑物资，保障大家的防暑安全与休憩需求。在吐鲁番，中央气象台预报的数据显示，三号下午当地的气温达到了48摄氏度。此次极端高温天气还将持续到七号左右。
3: 我正在新疆吐鲁番市的火焰山脚下，来看我身后的这一根金箍棒形状的温度计，它现在显示的温度呢，大约是在75摄氏度左右。这是这个地表的温度，也就是我所在的这一块地的表面温度。那么实际温度是多少呢？我们来看一下我手中的这一个温度计，它显示是在48摄氏度左右。
2: 眼下是新疆旅游的旺季，为保障游客在这里游玩安全，景区免费向游客发放雪糕、苏打水等物资。三号，甘肃酒泉市迎来今年以来的最强高温天气过程。截至三号16时，酒泉市大部分区域最高气温升至38摄氏度，其中敦煌市局地最高气温达到47摄氏度。为了确保高温天气下工作人员的作业安全，当地合理调整作业时间，提供绿豆汤、西瓜、藿香正气水等防暑物资和药品，并开放带空调的会议室，以供其午间休息。三号，河北多地出现持续高温天气。河北省气象台三号15时45分升级发布高温红色预警信号，预计四号白天，保定、廊坊及以南的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达37至39摄氏度，其中保定南部、石家庄、邢台中部、邯郸中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达40摄氏度以上。
4: 太热了，特别特别热，感觉出来跟上蒸笼似的。
2: 三号上午，河南郑州市气象台发布了高温橙色预警。为应对盛夏高温来袭，郑州市共开放66处人防纳凉点，方便市民休闲纳凉。
5: 今天天气热，我出来的也早，这是特别是老年人在这儿纳凉啊，凉快一会儿。
2: 三号，山西省运城市盐湖区的室外最高气温达到35摄氏度。为应对此轮持续高温天气，当地园林、市容环卫等部门增加路面喷洒频次，进行抑尘降温。城市驿站24小时免费向市民开放，户外劳动者随时可以到驿站领取防暑药品，补充水分，避暑休息。
1: 此轮高温天气将影响哪些地区？哪里热得最持久？高温天气未来还将如何发展？我们来看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孙倩倩的分析。
6: 从上周末开始强盛的大陆暖高压东移，暖高压率先影响新疆，本周呢又继续掌控西北到华北、黄淮的北方大部地区，高温不断增多，三到五号高温范围达到最大，这是北方今年以来最大规模、最大强度的一次高温天气过程，多地将度过今年以来最热的几天。其中在新疆、甘肃西部、内蒙古西部、河北中南部、河南北部等地，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8度以上，新疆吐鲁番盆地以及南疆盆地东部会达到45度以上，局地在50度左右。那预计6号7号前后，华北一带的降雨增多，高温会短暂缩减，8到9号又会再度发展起来。估计要到10号开始，北边暖高压移出我国，新的高空槽带来冷空气和降水，南边副高东撤，台风八威北上，高温才会暂时熄火。总之，这轮高温耐力十足，像是未来一周，新疆东部、甘肃西部、内蒙古西部、河北南部、河南北部、浙江、福建北部多地都是高温全晴的一个状态。所以接下来几天，大家要尽量减少午后最热时段外出，少量多次补水。闷热的时候呢，要开启空调除湿；汗流的多的时候呢，也要适当的补充电解质。另外，我们即将进入到北方的主汛期，那除了气温高之外，高温环境之下还会蕴含大量的不稳定能量，还要预防可能会引发的突如

0: 起来的强对流天气，预计七月份全国多地气温仍然是偏高的，华东、华中地区中北部、西南地区东北部、西北地区北部和东南部、新疆、内蒙古西部等地高温日数较常年同期偏多，七月呢可能还会有四次阶段性的高温天气过程，所以大家也要注意持续做好防暑的一个准备。
1: 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的中心昨天18:20前后在海南省陵水县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9级，这也是今年首个登陆我国的台风。台风美沙克登陆之后，陵水当地的情况如何？来看记者昨天晚上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2: 现在是晚上的7:30，距离这个台风美沙克登陆1小时之后，我们在登陆现场附近的陵水土浮湾依然感受到这个风力非常强大，那现场雨依然由豆粒般打在脸上，并且我们可以看到现场一些树枝已经被拦腰折断，一些树木已经倒在了地上。那么为了防御此次台风呢，相关的陵水各部门在台风来临之前已经将一些低洼地带以及一些特殊人群应转尽转相关的涉海景区进行关停，包括停课等等措施。
3: 台风登陆后，陵水县附近海域的深海养殖基地受到了影响。晚上7点多，深海网箱剧烈摇晃，被巨浪掀起又落下。当地气象部门预计，未来几天陵水县仍有雷阵雨天气，相关部门和公众需继续保持警惕，做好次生灾害防范和应急准备。
1: 据气象部门预测，受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的影响，7月3号至6号，广东、广西、海南有强降雨过程。应急管理部和自然资源部开展联合会商研判，广东西南部、广西中部和东部、海南南部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根据国家突发地质灾害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应急管理部于7月3号针对广东、广西、海南启动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发布台风蓝色预警，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热带风暴级，中心已于昨天夜间穿过海南岛移入北部湾。今天早晨5点钟，美沙克的中心位于北部湾海面，也就是北纬19.9度、东经108.7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8级。预计美沙克将以每小时10至15公里的速度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今天晚上将在广西和越南北部交界附近沿海再次登陆，之后转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受到美沙克的影响，海南岛、广东、广西等地的部分地区先后有大到暴雨，局地特大暴雨。
3: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3号，海南三亚市和万宁市的幼儿园、中小学等教育机构停课，儋州市和陵水县等地幼儿园停课。为防御美沙克带来的强降雨，海南三亚赤田水库3号18时开始泄洪，计划下泄流量控制在每秒20到300立方米，后续将根据实时降雨量调整下泄流量。为了保障市民游客安全，三亚涉海、涉河、涉山旅游项目和部分景区3号起暂停经营。三亚市政部门提前对排水管网、雨水泵站等设施开展巡查，多台大流量应急抢险车也提前到达溢涝点位驻守待命。
4: 我们安排人员对雨水排放口、雨水进水口以及重要区域的低洼路段、泵站、嘈杂门的使用功能进行确认，保证在下雨期间它的雨水收集顺畅，避免道路积水。
3: 铁路出行方面，海南环岛高铁全部列车3号停运。此外，广赣高铁、深赣铁路、广茂铁路部分列车3号至4号停运。受琼州海峡封航影响，所有进出海南岛的列车均取消跨海区段运行，其中部分列车停运，部分列车改由广州白云站、湛江西站中道始发。广东省气象部门预计，受美沙克影响，至7号，广东省中西部市县将有一次大雨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降水过程。3号至4号，广东中西部沿海市县风力6到8级，阵风9到10级，其中雷州半岛中南部阵风10到11级。为应对台风美沙克，广东海事局3号启动了防热带气旋3级应急响应。目前，广东各地海事局已对前往阳江、茂名、湛江及海南、广西方向的沿海航行船舶实施管控，引导过往船。

0: 船舶提前驶入安全水域避风。此外，广西海事局也于三号将防台风应急响应由四级提升为三级，要求沿海各单位加强值守，密切关注台风动态。
1: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爸爸，
5: 老师，谢谢，
6: 应该的。
7: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5: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8: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9: 应该的，
7: 是朴素的诚信。
10: 这个怎么弄？
11: 这样吧，我画给您。
7: 是用心的服务。
11: 这样就好了。
12: 太感谢你了。
11: 应该的。
13: 好了，哎，我们坐下慢慢聊，好不好？
11: 这不就解决了吗？
7: 是秉持的公心。
14: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1: 不麻烦，应该的。
15: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6: 没什么事儿。
17: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子你带不
18: 了。
19: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7: 是无私的奉献。
8: 一念之计在于心。
7: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1: 应该的，
7: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昨天是海军舰艇编队南宁舰、衡阳舰抵达香港后的首个开放日，祝香港部队昂船洲军营码头迎来众多香港青少年学生登舰参观。
5: 舰艇开放首日，天空虽然下起了雨，但人们参观的热情丝毫没有因此减弱。舰艇上，香港青少年学生近距离参观舰艇武器装备，聆听官兵们讲解航海执勤、海上护航等任务故事。不少学生主动提问，学习海防知识，感受人民海军现代化建设的风采。
6: 我想话，祖国好伟大，可以保护我哋受外国侵扰，真系我好自豪噶。
5: 在这次的开放活动中，舰艇官兵们精心准备了多样的互动体验项目，还有歌曲快闪表演，现场氛围热烈。在互动体验区，青少年们体验舰艇日常操作器具，眼中满是好奇与敬佩。
3: 我们在码头设置了五大互动交流区，这里面既有我们海军特有的绳结、防火服、旗语等特色展示项目，也有我们的武器等展示交流的项目，可供我们的这个参观民众进行互动体验。
5: 在快闪环节里，官兵与香港青少年齐声唱响爱国歌曲，铿锵歌声回荡在军港码头。
4: 非常感谢祖国给了我这个和平的环境，我可以开心的成长。军人是世界上最威严、是最可爱，他们用生命守护祖国，我们也应该尊重他们、敬爱他们。
5: 为提升参观体验，祝香港部队官兵结合军营开放的经验，优化线上派票，科学规划参观路线，开放驻香港部队展览中心等功能区域，同步完成客流疏导、应急处置、医疗保障等多套预案制定，保障舰艇开放活动安全有序。
0: 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离境退税服务点本月正式启用，
12: 该

0: 税服务点直接设在口岸的出境大厅，境外旅客离境时可以当场办理退税。离境退税服务点投用之后，将会进一步提升口岸国际化服务与跨境消费便利度，助力珠海打造国际消费城市，激发入境消费活力。随着中国持续优化离境退税政策，多地创新举措为境外旅客提供更加便利的退税服务，扩大入境消费。
1: 记者在成都一家购物中心看到，部分商品价签上同步标注了人民币标价与退税后价格，境外旅客无需额外咨询计算，只需一眼就能掌握实际支付价格。目前双价签的覆盖范围还在当地继续扩大，像熊猫文创、川茶、蜀绣等四川特色产品也在陆续对接洽谈中。
2: I think it's really cool.
3: 我觉得非常棒，作为外国游客，我也可以购买商品进行即买即退，这样也可以省下不少钱去买更多的商品。
1: 不仅如此，一些地方还在持续升级退税服务自助化、数字化水平，拓展离境退税服务新场景。在上海各大商圈的退税商店，境外旅客可通过线上掌上办平台办理退税，系统自动生成专属申税码，在海关验核环节出示申税码即可配合海关完成验核流程。
4: 结合上海之夏国际消费季，我们也将发布离境退税服务的一些优惠举措，特别是在更多的商圈以及即买即退的服务的网点增设数字化的服务的机具。
1: 而深圳则在口岸、机场等地布设了首批全流程离境退税自助机，最快2分钟即可办结全部退税业务，同时还将拓展更多便捷退税场景，提高境外旅客退税便利度。
5: 重点在罗湖万象国际街区、华强北步行街、福田中心商圈、深圳湾大街、前海宝中商圈，培育打造一批离境退税特色街区，推动离境退税服务从点到面全域覆盖。
1: 在各项优化政策的带动下，多地离境退税业务保持高增长态势。今年前五个月，广州、深圳离境退税销售额同比分别增长173%和130%，成都办理离境退税业务带动商品销售金额同比分别增长408%和51%，上海口岸累计完成离境退税20.1万票，涉及退税商品销售金额19.2亿元，同比分别增长300%和62%。
0: 今年以来，国内电动摩托车市场迎来热销，依托成本优势和产品创新，一些电动摩托车企业的出口订单也同样增长明显。海关数据显示，今年1月至5月，摩托车出口金额约为619亿元，同比增长19.1%，其中电动摩托车及脚踏车出口金额约为244亿元，同比增长28.4%。
6: 走进江苏常州的一家两轮车销售门店，店内摆放着不少电摩、轻摩车型，不时有前来看车、试驾、订车的消费者。据店长介绍，今年上半年电动摩托车的销售增长明显，目前销量已经达到了去年全年水平。
7: 因为油价现在也很高嘛，现在买电动车比较经济实惠吧，价格这方面嘛，我预算大概也就6-7千块钱吧。
6: 在浙江台州，一家电动摩托车生产企业负责人介绍，今年以来电动摩托车市场需求集中释放，企业产销也迎来增长。
8: 订单我们接到8月份了，整体的市场我们感觉到了这个销量是在上涨，需求在增长。
6: 从城市日常通勤、城市外卖配送，到乡村出行、户外露营、山地越野，电动摩托车的使用场景正持续拓宽。数据显示，今年1月至5月，国内电动摩托车累计销量达到149.02万辆，同比上涨5.2%，其中4月单月销量38.37万辆，同比大幅增长35.24%。同时，企业不断加码研发投入，从产品出海走向自主品牌输出，挖掘更多全球市场增量。在江苏常州，一家电动摩托车生产企业的负责人告诉记者，该公司电动摩托车产品出口到50多个国家和地区，海外收入占比超过95%。以前出口更多以欧洲市场为主，今年来自非洲和东南亚地区的订单明显增多。
9: 比方说像欧洲呢，就日常的通勤代步的非洲、南亚这种地方，它以生产力工具为主，比方说它要非常强的载重，

0: 载客拉货，然后另外一个呢皮实耐用。
1: 今年以来燃油价格上涨，燃油摩托用车维保成本持续攀升，兼顾低成本与低碳属性的电动摩托车逐渐成为海外消费者日常通勤短途出行的选择。
2: 电摩的订单目前在手的订单有接到八月份有12000多台，主要是出口南美的那个巴西，然后还有我们那个东南亚这边的缅甸。
3: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一场1/16决赛中，埃及队通过点球大战战胜了澳大利亚队，成功晋级16强。我们来看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的报道。
4: 比赛上半场，埃及队率先取得进球，哈菲兹右路送出挑传到禁区之内，效力于开罗国民队的左边锋阿舒尔后点头球攻门得分，埃及队1-0领先于澳大利亚队。在中场休息之后，澳大利亚队继续加强攻势，在第55分钟他们获得任意球机会，球开到禁区之后，埃及队后卫哈尼头球自摆乌龙，澳大利亚将比分扳成了1-1。这是哈尼在本届世界杯上打进的第二个乌龙球，也是本届世界杯上的第13个乌龙球，超过了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12个乌龙球的记录，13球也创下了世界杯乌龙球数量的历史新高。点球大战当中，澳大利亚队自乱阵脚，中后卫苏塔和18岁小将赫林顿双双罚丢点球，而埃及队4名球员全部主罚命中，最终埃及队点球大战4-2，总比分5-3击败澳大利亚队晋级16强，这也创下他们1934年首次参加世界杯以来的最佳战绩。而澳大利亚队出局之后，9支亚足联球队已经全部告别本届世界杯。
3: 北京时间今天早上刚刚结束的一场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由卫冕冠军阿根廷对阵佛得角队，双方在上下半场各入一球，90分钟内战成1-1。加时赛上半场，阿根廷队率先进球，但是佛得角队顽强将比分扳平。加时赛的下半场，阿根廷队再入一球，最终以3-2战胜了佛得角队，成功晋级16强。
5: 欢乐暑假，相约方特，全国40余座方特景区邀您共度盛夏好时光。泼水大战、电音之夜、水上狂欢、嗨翻清凉暑期、花车巡游、星光派对、周年盛典、点燃夏日激情、无人机光影秀、璀璨烟花盛宴、日夜不停、欢乐满格，两大文旅地标暑期开业，开启探寻恐龙足迹和殷商文明之旅。孝感方特狂野大陆，方特水上乐园超50个体验项目全面开放，一起穿越恐龙秘境，乐享度假胜地。安阳方特殷商神话，带你穿越3000年，领略殷商绝代风华。阖家出游欢乐地，暑假狂欢去方特，方特让世界更欢乐。
6: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在喜德的这趟慢火车上，是被载着稳稳前进的，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德人把生计搬上车，把收获扛上车，
7: 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6: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在喜德，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德。
8: 更多内容来看一组短消息。
1: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今年第3批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2000亿元资金安排已下达，支持能源、电力、物流、教育、养老机构、老旧住宅电梯更新和加装电梯等22个领域约1.1万个项目，对加快产业升级、促进绿色发展、改善民生福祉、强化安全保障提供有力支撑。今年前5个月，中国软件业务收入62451亿元，同比增长10.3%，其中信息技术服务收入继续保持2位数增长。

0: 占全行业收入的68.5%。记者3号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今年上半年国家�铁路累计完成货物发送量20.15亿吨，同比增长1.8%，其中中欧班列开行11178列，同比增长20%，有力助力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拟发布12个新职业、22个新工种，面向社会公示，征集公众意见建议。拟新增12个新职业，包括船舶岸基管理工程技术人员、动物实验工程技术人员、数字孪生工程技术人员、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等。拟新增新工种包括社区工作者、机场净空巡查员、低空物流员、低空智能网联系统管理员等。财政部、税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3号联合发布公告，自2027年1月1号起，取消对节能汽车减半征收车船税政策，取消对纯电动商用车、插电式含增程式混合动力汽车、燃料电池商用车免征车船税政策。纳税人已取得以及新取得的上述类型车辆，均需按规定缴纳车船税。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7月3号24时起，国内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每吨分别下调950元、915元，折合92号汽油、0号柴油每升分别下降0.76元、0.78元，为近6年来最大一次降幅。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号、雪龙二号和北海局极地号3号从大连出发，前往北冰洋，将在北冰洋重点海域开展海冰、水文、生物等领域综合调查监测，预计10月上旬完成考察任务后返回。近期，四川省雪豹调查项目组在甘孜州白玉县回收的红外相机中发现多种珍稀野生动物影像，画面中雪豹好像发现了相机，谨慎地看了看镜头，又眺望远方，随后便离开了。在另一监测点位，先后记录到雪豹与金钱豹在同区域活动。此外，还监测到白唇鹿、岩羊、猞猁等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
1: 近日，江苏如东近岸海域拍到围虎鲸群活动画面。本次观测到的鲸群约有16头，包含至少2对母子鲸，它们在海面结伴游弋，踏浪嬉戏。据了解，6月中旬，该海域曾记录到约30头围虎鲸。稍后一起来看天气。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大家来看天气，此时的北半球雨和热都达到极致。我们具体来看，在中国呢，北方正在经历今年以来最大规模的高温天气过程，多地最高气温突破35度，尤其是新疆南部最高气温可能会超过40度，局地逼近50度。再往南一点，长江沿线是强降雨集中的地方，多地持续大到暴雨甚至大暴雨。再往南的华南一带正在面临台风美沙克的影响，像是广西多地有大暴雨甚至是特大暴雨。那么在欧洲呢，刚刚遭遇罕见的高温热浪，今明两天伊比利亚半岛到法国一带依然是晴热天气居多，最高气温超过30度，葡萄牙、西班牙的部分地区最高气温甚至会达到40度左右。在美国，雨水较强的只有五大湖一带，同时呢，还需要防范强对流天气，气温的表现更为抢眼，多地最高气温将会超过30度，甚至是35度，而在西南部这一带呢，会持续出现40度左右的酷热天气。好的，以下我们来关注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4: 北京雷阵雨转阴，24到36摄氏度；长春雷阵雨转中雨，20到29度。天津阴，26到38度；兰州晴，20到37度；昆明小雨，18到24度；成都多云转晴，23到33度；石家庄雷阵雨转阴，28到38度。

0: 济南晴26到35度，郑州晴26到37度，福州多云27到37度，广州大雨25到30度，温哥华晴14到20度，西雅图晴转阴12到23度，渥太华晴转阴16到26度，纽约中雨转小雨24到39度，华盛顿小雨24到39度，洛杉矶晴17到24度，首尔小雨转阴23到31度，东京小雨20到24度，吉隆坡小雨转阴27到34度，新加坡小雨29到32度，赫尔辛基小雨转阴12到19度，斯德哥尔摩小雨14到20度，柏林小雨14到21度，维也纳晴转小雨18到28度，苏黎世晴16到28度。
1: 环球新闻中国播报，感谢您收看今日环球，再会。
2: 再会。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亚洲，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俄军对基辅等地实施大规模报复性打击，乌国防部长呼吁伙伴国家本月紧急向乌移交爱国者导弹。世界杯踢进蒸笼，热穹顶现象持续覆盖北美大部分地区。日本媒体关注张雪机车现象，中国制造慢慢击碎日系垄断神话。7月1号夜间至2号凌晨，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了大规模的空袭。俄军此次空袭将高价值的锆石高超音速导弹及弹道导弹作为主攻利器。
1: 2号凌晨，俄罗斯对基辅发动了长达11个小时的袭击，出动了数百架无人机和数十枚导弹，这是俄乌战事至今规模最大的袭击之一。当天，无人机和导弹爆炸的闪光照亮了夜空，巨大的爆炸声响彻基辅，防空炮火的夜光弹划破夜空，滚滚黑烟升腾而起。乌克兰一家健身中心的监控录像记录下了袭击发生的瞬间，当时人们正在泳池里游泳，剧烈的震荡可见袭击的威力之大。当局发布空袭警报后，许多人躲进防空洞和地铁站避难。
2: Так, боюся, особливо коли літаєш прямо над будинком, коли відчуття, що вона зараз влетить。
1: 乌克兰空军称，俄罗斯在这次袭击中发射了74枚导弹，其中24枚是弹道导弹，以及496架各种类型的无人机。乌防空部队击落了其中的大部分，但仍有25枚弹道导弹和12架无人机成为漏网之鱼，导致33处遭袭。基辅市市长克里奇科表示，基辅市有10个区遭波及，其中达尔尼茨基区一栋居民楼受损最严重，部分楼体坍塌。
3: Сьогодні ночі прилетіло дом моїх друзів. Коли мені написали, що в них прилетіло, я прилетів сюди, ну, за 15 хвилин, і коли побачив це все, це дуже страшно.
4: Націлено, і були вспишки, виліт двері, штукатурка, двері отак от на секунду просто складалися, і потім назад я схватила дитину і просто побігла в укриття, і все, і от вийшла на ранок, а тут отак от.
1: 这段视频显示，救援人员将一名妇女从满是混凝土和砖块的受损建筑中救出。乌国家紧急情况局发言人表示，基辅市已投入130套设备和500名救援人员，在全市39处遇袭地点展开救援，目前搜救工作仍在进行。
5: We've been told that there are several people still missing and that they could be trapped somewhere under all of that.
1: 此外，乌克兰国家生物化学研究所也是本次袭击中的受损建筑之一，其实验室和多个办公室被焚毁。
6: Це в принципі катастрофа, я б сказав так, для медико-біологічної науки в Україні.
1: 乌克兰总参谋部称，乌克兰军队连夜袭击了位于莫斯科以东夏诺夫哥罗德州等俄罗斯

0: 最大的炼油厂之一，并引发火灾。俄罗斯国防部二号通报称，俄军在对乌大规模打击中动用了陆基、海基和空基远程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目标是乌克兰生产导弹制导系统和无人机等的军工企业、燃料能源综合体以及军用机场等基础设施，以回应乌方对俄罗斯境内民用基础设施发动恐怖袭击。
1: В контексте ударов, конечно же, исключительно по военным или околовоенным объектам.
0: 据路透社报道，作为预防措施，北约和欧盟成员国波兰一度出动战斗机。芬兰国防军表示，芬兰也曾短暂在芬兰湾东部设立临时航空限制区。
2: A lot of the war does appear now to be about long-range damage caused by each side.
3: 目前看呢，这次空袭啊，释放出三个明显的信号。首先是俄罗斯取消了对乌克兰首都基辅打击的克制，宣告冲突进入了后方全域没有限制的互袭阶段，以高强度的报复来压制乌军的战略纵深打击能力。其二，传递想证明西方军演无法改变俄乌战局。那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北约国家向乌克兰提供反导系统、反无人机系统，试图通过军事手段来消耗俄罗斯、遏制俄罗斯，而俄军的大空袭就是向西方传递明确的信号，军援无法改变俄乌战场的走势和结果。第三就是政治施压，通过长时间的大密度的对乌克兰首都的空袭，就是要向乌克兰的领导层和乌克兰社会传递明显的战争信号，要迫使乌方在战略对峙过程中改变立场，或者是放弃现在这样一种斗争的立场，为俄方掌握战争和谈的主动权，逼迫局势向有利于俄罗斯的方向发展。总之，对乌克兰首都的大规模的空袭也说明啊，俄乌局势正在逐步深化，战略纵深打击可能会成为未来一段俄乌博弈的主要方向。
4: 本轮遭袭暴露了乌克兰的防空短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敦促美国加速运送爱国者导弹，同时乌克兰公布战时武器出口框架，以期以战养战。
0: 据乌克兰国家新闻社报道，泽连斯基提前得到俄罗斯准备发动大规模袭击的情报，于7月1号紧急宣布提前结束对爱尔兰的访问，返回乌克兰首都基辅。2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视察了基辅遭袭现场。面对记者的采访，他敦促美国加速向乌克兰运送爱国者导弹。
5: We are thankful to American team for transfer of these missiles, but for today it's too slow. To be honest, too slow. Of course, I count on a meeting with American team during closest days. We will see what will be.
0: 乌克兰空军称，俄罗斯在这次袭击中发射了74枚导弹，其中24枚是弹道导弹，以及496架各种类型的无人机。俄乌冲突期间，乌克兰的防空能力有所提升，尤其是在应对俄罗斯无人机方面。但在拦截弹道导弹问题上，乌克兰官员多次恳请伙伴国家提供更多爱国者导弹系统，以提供最佳防护。但作为爱国者的主要供应方，美国因中东局势消耗惊人，无法及时交付乌克兰。
6: Is this showing that approximately of the Patriot PAC-3 missiles, which also intercept ballistic missiles, have been burned through about 600 to 800 from the U.S. and about 150 THAAD missiles, which use the higher upper echelon into space to intercept the bigger ballistic missiles. Now, that's just the United States. The hard part is that the production right now is about 600 per year of the PAC-3, so that's almost been used, a year's production.
0: 从2024年开始，乌克兰方面就提出希望获准在乌克兰境内生产爱国者导弹，但美国一直没有松口。
7: So there's this weird juxtaposition in Ukraine where there are innovators on drone defense. We need to learn from them. We need to buy from them on drone defense. Ballistic missiles, there's not much they can do without our help. That's why he's asking to build our stuff there.
0: 乌克兰国防部二号通报称，乌克兰国防部长费奥多罗夫已致函约40个伙伴国家，请求其于本月内从现有库存中紧急向乌克兰移交爱国者防空系统导弹。
3: 美国向乌克兰提供爱国者弹药确实出现了一些问题，无法足量按时的交付。这里主要有三方面的原因。首先是产能。

0: 于库存的严重不足。冷战之后，美国的爱国者弹药生产规模较小，生产周期较长，无法满足美国的全球的战略需求。特别是前一段时间美以夷冲突之后，美军的库存大量被消耗，没有多余的产能和库存提供给乌克兰，因此必须延后交付。其二就是出于维护美俄战略安全的考量而限制对乌克兰的军售和军援。俄罗斯与北约的对抗和对峙仍然十分的紧张。西方向乌克兰提供先进武器，就有可能刺激俄罗斯升级战争，甚至会导致俄乌冲突失控。第三，特朗普可能将军援和军售作为向泽连斯基政府施压的一种手段。应该看到特朗普是倾向于快速停火，但似乎欧洲和乌克兰都不接受，因此适当的延后对乌军援和军售可以视为特朗普对乌克兰施压的一种手段。总之，短期之内美国在提供爱国者弹药方面确实存在困难，也预示着乌克兰的防空在一段时间之内要承受来自于俄罗斯的巨大压力。
1: 此外，乌克兰总理斯维里登科二号表示，根据一项新框架，乌克兰军工企业将能够出口产品和零部件，并将一定比例收入划入国家国防基金。有分析称，放开出口被乌克兰视为自筹军费的关键一步，外销、回款、扩产、再供应前线，形成以战养战的闭环。
2: And Ukraine today is the leading country who has that experience. And importantly, they can share that experience and explicitly telling the country's partners that they are ready to work together, including Australia.
1: 值得注意的是，日本近期加速与乌克兰的军事合作。2026年4月，乌克兰防务企业向日本提出无人机量产计划。6月，双方进一步推进技术整合。据共同社二号报道，负责制定乌克兰防卫技术相关战略的政府组织首席执行官安德里·赫里岑纽克表示，已准备好与日本合作。
3: I definitely think that Japan is gate for Asia, for the whole Asia, for the whole Indo-Pacific group of countries.
4: 受热穹顶影响，北美迎来大范围的极端热浪。多座世界杯常办城市体感温度突破40摄氏度，球员球迷承受高温考验。
1: 受热穹顶影响，极端高温高湿天气七月继续笼罩美国多地，并自中西部南部向人口稠密的东海岸地区蔓延。热穹顶是一种自然现象，指高层大气热高压在一段时间内停滞不动，高压与附近低压之间的大气环流形成了稳定的穹顶型。高压像个罩子一样，把热空气盖在热浪发生区域，同时阻止冷空气进入，使热穹顶里的温度越来越高。
5: 这就是导致热浪席卷美国的天气模式，一大片高压区持续覆盖北美大部分地区，气象学家称之为阻塞高压或热穹顶。之所以叫阻塞高压，是因为它们阻挡了低压区，迫使它们绕过高压区。所以我们看到这里没有风和降雨，天空变得更加晴朗，热空气被困在地表附近，推动气温每天连续上升，夜间几乎没有降温。
1: 当前美国多座举行世界杯足球赛的城市将面临体感温度超过40摄氏度的高温。根据美国国家气象局发布的预警，费城及周边地区7月1号到4号持续高温，加上潮湿的空气，白天体感温度可达 43.3 摄氏度。堪萨斯城及密苏里州部分地区体感温度将达到 40.6 摄氏度到 43.3 摄氏度。美国国家气象局警告说，如果不注意降温和补水，这种程度的高温可能导致死亡。
6: Now, around 120 million people in the U.S. are already.
5: 美国已有约 1.2 亿人处于高温警报之下。到7月4号，约有 2.5 亿人可能面临危险的高温天气。35至41摄氏度的气温加上高湿度，会让体感温度接近46摄氏度。高温也成为了世界杯赛事的一部分。休斯敦、达拉斯和亚特兰大等城市预计将迎来非常炎热的天气。更北边的加拿大多伦多可能达到35摄氏度。国际职业足球运动员联合会警告称，即使有补水暂停，部分比赛场次仍可能达到他们认为的对足球 球运动员不安全的程度。这里可以看到整个美国东半部的热浪。
1: 美国媒体称，参赛球员们正在与世界杯有史以来最极端的高温天气对抗。在小组赛苏格兰对阵海地比赛中，苏格兰队球员

0: 江雪机车的创始人张雪曾透露，在夺冠后公司的销量翻了三倍。日媒称，在那些潜心研发零部件的车企的支撑下，中国本土品牌在过去相对薄弱的领域正实现飞跃。重庆是中国摩托车产量最高的城市，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重庆已经形成了一条尖端完备的摩托车产业链。2025年，重庆生产了780多万辆摩托车，占中国总产量的1/3以上。
1: I'm here in Chongqing, China's southwest mountain city. While other Chinese cities have turned their backs on motorcycles, Chongqing is home to ZX Model and 50 other manufacturers. One in every three Chinese motorcycles is made right here.
0: 秋田齿轮是张雪机车的主要供应商，也是世界上最大的摩托车齿轮制造商之一。
1: 300,000 gears like this roll off the production line every single day.
0: 目前秋田齿轮有60%做出来的产品直接供应给同城的制造商。放眼上游，该公司能够在半径10公里的范围内采购大部分组件。日媒提到，支撑摩托车产业蓬勃发展的是整个行业制造水平的提升。承接宝马等海外摩托车品牌委托生产的工厂也位于中国境内。一直以来，日本摩托车占据了全球摩托车市场的核心地位。早期中日合作的方式是日方出技术，中方出制造。日本四大品牌本田、雅马哈、铃木、川崎均通过合资形式深耕中国市场。如今中方在整车开发、零部件配套上参与度极高，出现反向输出现象。新大洲本田的部分车型甚至反销日本超150万台。
2: Chinese brands are the quality, it's every time higher, higher and higher, and now they are proving as well that in performance point of view, they are quite competitive.
3: 近段时间，日元汇率跌至近40年来新低，日本政府砸740亿美元，为何仍然挡不住日元下跌？市场关注日本政府是否将再次干预。
0: 近期日本东京外汇市场日元汇率持续走低，一度跌破162.80日元兑换一美元，创1986年12月以来新低。日媒称，此次跌破意味着汇率保卫战失败，让日本政府干预压力倍增。据报道，今年4月至5月，日本政府曾动用创纪录的11.73万亿日元，按当时汇率约合740亿美元买入日元，以支撑汇率。据财务省数据，这笔钱很可能来自抛售所持的外国证券，包括美国国债。然而，日元颓势仍未得到扭转，市场普遍预期日本政府和央行会干预汇率。
4: 市场相关人士分析认为，对汇率干预的预期可能会抑制日元急剧贬值，但从长期来看，若无汇率干预，日元贬值很可能推进至一美元兑换165日元大关。
0: 据日本媒体报道，日元购买力40年来已缩水一半，日元购买力暴跌直接推高所有进口商品价格，石油、天然气、食品、日用品全面涨价。日本民间调查机构帝国数据库公司最新调查显示，受原材料价格上涨以及中东局势动荡等因素影响，日本食品涨价仍在持续。七月份预计将有2566种食品和饮料涨价。截至目前，今年已确定涨价的食品和饮料接近1.5万种，预计全年将超过20000种。
4: 日元贬值虽利好出口企业，但对民众生活而言，负面影响已经显现。由于日本在食品和能源等必需品上大量依赖进口，日元贬值将导致商品价格全线上涨。
0: 食材价格上涨直接冲击日本餐饮业。据东京商工调查机构消息，2026年上半年倒闭的拉面店共计36家，较去年同期增加40%以上，刷新历史记录。
5: 日元自2022年前后开始持续走弱，大约每2年就有一次汇率干预。2026年4月至5月也进行了一次干预，但未见明显回升，甚至一度触及一美元兑换161.9日元区间，逼近39年半以来的最低水平。日元为何止不住下跌呢？原因之一是日本长期以来一直奉行通过宽松货币政策提振经济的方针，也就是维持低利率，以确保资金在市场中自由流通。相比之下，美国很早就提高了政策利率。请看这张图表，2022年时美国的

0: 的政策利率仅为0.25%，但短短一年半左右就急剧攀升至5.5%。利率如此迅速上升，投资者自然倾向于买入利率更高的美元以获取收益，同时抛售利率较低的日元，从而推动了日元贬值。另一个原因是日本的经济增长率低于美国，在美国例如 AI、IT 以及航天等新兴产业快速发展，初创企业不断涌现，吸引着全球投资资金的流入，也就使美元买盘不断增加，结果就是美元受到追捧，日元遭到抛售，日元跌跌不休。
1: 长期以来，日元贬值被视为推动日本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日本汽车、机械设备和电子产品等产业长期依赖海外市场，日元贬值能够提高日本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价格竞争力，同时增加企业海外收入折算后的利润。据彭博社测算，若当前一美元对160日元以上的汇率持续，丰田等日本国内7家车企本财年的营业利润将增加9000亿日元以上。然而，这一逻辑正在发生变化。经过数十年的产业转移和经济结构调整，日本经济对于进口能源、粮食和原材料的依赖程度不断提高，依靠日元贬值获益的出口红利却在逐步消退。
2: 円安っていうのは基本的に日本人あるいは我々の経済価値が下がってるということなので、いいことではありません。輸出企業が儲かるというんですが、ドルの売り上げは同じで、円に直すときに円安だから増えているように見えるだけなんですね。
3: 好，更多内容您还可以通过央视网、央视频点击查看。新亚洲文天下，感谢收看今天节目，各位观众，再会。

0: 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来给大家带点礼物。
1: 哦，接好了。哦，
2: 谢谢，谢谢几位嘉宾精彩的演唱，也要谢谢我们央美合唱团的同学们，谢谢大家。
3: 谢谢，谢谢
2: 大家，晚上好。我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主持人孙亚鹏，很高兴来到中央美术学院，欢迎各位老师和同学们也来到我们今天的如约而至。先请几位跟大家分别打个招呼好不好？
3: Hello 央美的朋友们你们好，我是心灵的一个。
4: Hello 央美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秦昊。
5: Hello 大家好，我是闪电云奇，你们好。
6: 大家好，我是白小白，谢谢谢谢谢谢。
1: 好，大家好，我是亚森。
2: 刚刚一开场，一首温暖又充满力量的歌曲，也许会抚平大家在毕业季内心的一些焦虑和不安吧。我知道啊，咱们央美已经走过了百年的历程，在这漫长的岁月当中，陪伴并支持着中国美术事业不断向前发展。所以今天呢，我们在这样一座充满艺术氛围的校园当中来聆听音乐，我相信会获得一个非常美好的夜晚。其实大家发现没有啊，刚刚我们歌手唱完之后呢，都扔出了纸飞机，有没有同学捡到？在纸飞机里面藏着几位嘉宾他们特别的惊喜，大家可以打开，祝福是可以分享的。我们请我们前排捡到的这几位同学读出来给我们听一下好吗？
7: 非常幸运能捡到这份纸飞机，也希望把这一份祝福送给每一位毕业生们。人生是旷野，谢谢。
8: 这是来自秦昊老师的祝福，天地远阔，未来可期。谢谢老师，
4: 祝福你，也祝福大家。
9: 这个是来自白小白老师的，祝毕业生天天开心，事顺利利。
10: 好，捡到纸飞机的上台表演个节目啊！
1: 我捡到了我最喜欢的橙色，毕业快乐，祝大家新的旅程永远都有好收获，谢谢大家。
11: 这个祝福是我们终将到达，耶、
12: yeah, ，这是我的一首歌，对，
13: 终将到达，
2: 自己的作品，
12: 伴随着毕业季的一个祝福。
2: 感谢几位嘉宾这么真诚，自己手写下来，他们的祝福呢，也为我们今天的音乐会拉开了序幕。那接下来我们就坐下来，边听音乐，边感受这个美好的夜晚。其实来到央美之后呢，学校的同学告诉我，在央美青春，它可能

0: 是画室里彻夜亮着的灯光，可能是反复修改的草稿，也可能是一次次推倒了重来却又逐渐在成型成长的作品。而且我觉得央美的同学哈，在这个季节毕业啊更幸福，首先有如约而至的陪伴，而且还有世界杯的陪伴。一定有很多喜欢踢球的看球的同学，我刚才在和亚森在台下聊，亚森之前就来过央美，来过就是专门来踢球的，对吗？
1: 对，有幸跟咱们央美的这个校队踢过几场友谊比赛。
0: 评价一下咱们央美足球队的水平怎么样？
1: 那是相当高啊，非常之高啊。
0: 欢迎你常来央美踢球，和同学们多交流交流球技好不好？
1: 有点害怕，因为我曾经年轻时大学时也是一个短跑健将，但是在央美被这边的边锋过得非常出洋相，反正
0: 调研就是成长的地方，希望你继续来这边，在这个球技和这个音乐上分别都取得更好的进步，好吧？
1: 来，
0: 其实呢我们刚才看到了现场的同学们感觉到的就是一种青春的力量扑面而来，对不对？而对于我们来说呢，青春本就自有锋芒，人生呢本就热辣滚烫。

0: 哇，
1: 谢谢。
2: 你的音乐带给了我很多联想，刚才在这么投入的时候唱，你的脑海当中在想什么？
1: 因为我们在校园里，在大学里，大家都是经过了高考，很多人都经过了这个所谓的人生的只有一次。到我现在的这个阶段，我回想，其实真正决定我人生道路，我的职业道路有很多个那一次，其实每一次都可以是那一次，但是你所做的一切的努力都会在你未来的某一个瞬间，一个不起眼的瞬间给你回馈。
2: 我觉得你给我们提供一个非常好的人生方法论，就可能机会会来很多次，

但是每一次都要有就这一次吧的冲劲儿和拼搏的感觉。而拼搏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我想我们也会遇到很多事情，会遇到很多人，所以大家在听音乐的时候也脑海当中会想到曾经的老师，可能也是家人、同学或者是爱的人，可能这些经历和人正是我们不想说再见的原因吧。

0: 谢谢大鸡啊。
1: 秦昊的这首歌被同学们选为每逢毕业季必唱歌曲之一，
0: 他们都说我是毕业季的李谷一，
1: 这是什么感觉呢？
0: 太爽了。不是刚才因为 我唱之前哈，好像有些朋友还不知道是什么歌，当那个再见了的时候，我看到有一个男生是那个表情是
1: 哦，是这首歌，
0: 手机开始拍这个，哦原来是这首歌啊，
1: 然后用你现场的这个音乐然后去做他的毕业 vlog。
0: 哎，是哦，好爽哦。
1: 大家可能不太了解哈，秦昊他其实学的和你们的专业非常相似。
0: 咱们学校有那个动画吗？
1: 有啊，有没有动画专业的同学？有。
0: 真的？不可能。
1: 学长，
0: 你的发量一看就不是学动画。
1: 这是什么意思？
0: 脱
1: 我以为胸前写着动画学院。
0: 不可能，我们动画人是很腼腆的。
1: 秦昊其实是毕业于动画专业、啊、
0: 是。
1: 那你那会儿做这个毕业设计吗？
0: 狠狠的做，当时因为很担心那个毕业作品一定要好好对待，所以我想说我一定要出奇招。朋友们，我有一个好办法，就是如果你一两张画出来感觉一般没关系，你画100张，就在我真的我画了，应该是画了108张，就是自己设计了角色，然后自己设计了卡牌，因为那个数量特别庞大，那会儿每天睡醒就开始

0: 画线稿上色，然后呢最后就评成了优秀毕业作品。大家学会了吗？
1: 相见恨晚。
0: 对对，但就是我毕业的一点小小心得，回忆起来还是蛮有意思。 我前阵子来看了大家的毕业展了。
1: 怎么样？
0: 我觉得特别的震撼，真的，因为很多作品都带给我非常多的震撼。其实我每年都会来看大家的毕业展，很有意思。
1: 其实要想给大家介绍一下，每年到了毕业季，央美的展厅是非常值得大家去看的。比如说我去这个毕业展就看了一下哈，有四名去云南支教的同学，他们把支教的这个故事融入到了他们的毕业作品里，做成了雕塑作品。大家可以去看这一个个雕塑背后那种关爱温暖，化作艺术作品的一种实实在在的体现。而我们几位支教的同学今天也来到了现场，是吗？来给我们挥手致意一下。
0: 你们好。哦，这同学是晒得蛮黑的啊。
1: 云南嘛，高海拔啊。谢谢你们，谢谢来到我们现场哈。包括还有比如说港澳台的同学，他们把家乡故土的这种情感也融入到他们的毕业作品当中。还有很多外国的留学生同学，他们把自己国家和中国的文化结合到一起，做了很多跨文化的传播。我们今天也有两位同学来为我们现场创作，我们欢迎。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哈，一位是我们央美的同学孙良啊，另外一位是我们的德国留学生伊莎贝尔。
2: 对，一直在央美留学，本科也是在央美，然后很受到这个中国传统文化的这个吸引。
1: 来央美不仅能学艺术，还能把中文练得，
0: 语言学得好。我们来看看他们要写什么。
1: 其实我看到我们今天来现场的观众有很多留学生同学。哎，我们 CCTV 4全球落地哈，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啊，看我们节目的外国的同学，欢迎来中国留学，一定会给你非常美好的体验哈，而且会有很多的收获和成长。我看到伊莎贝尔已经写完了哈，第三个字是伊莎贝尔写的。对于留学生同学而言哈，能把中文说好已经不容易了，能把汉字用书法写那是更难的一件事情哈。我们先给他一点掌声好不好？好，我们拿起来给大家展示一下，两位同学送上了最真挚的给我们毕业同学的祝福，把你们的祝福送给大家好吗？
2: Herzlich Glückwunsch zum Abschluss und eine glänzende Zukunft。
3: 祝各位毕业生们前程似锦，毕业快乐。
1: 祝大家前程似锦。谢谢两位同学送来的祝福哈。在这样一个毕业的季节哈，两位同学用自己的书法作品把祝福送给了大家。我其实觉得这么多艺术形式千言万语在今天晚上都不如化作温柔的旋律送给亲爱的你。

谢小南，谢谢小杨。其实今天在我们现场啊，不仅有我们嘉宾为大家纸飞机送上的祝福，不仅有书法作品，还有一些艺术的彩蛋，也就埋在我们舞台的装置当中。我们今年毕业的央美的毕业生用这样的艺术彩蛋来点缀我们今晚的舞台，这应该是属于央美独特的一种浪漫了哈。接下来就让我们在这些艺术氛围、这些美好的寓意当中来聆听下一首歌吧。

0: 我们听完的这两首歌哈，一首是独自奔赴前路的果敢哈，另外一首呢是美好青涩的心动，其实代表着我们在人生当中不同的人生阶段会有不同的心境和心态。我觉得现场各位毕业生同学应该也会有这样的一种心态的转变，因为大家现在还在校园，但是马上要独自奔赴前程了。最近在网络上火的一首歌啊，特别适合这种心态的转变，它叫做人生路漫漫，对吧？哎，巧了，原唱竟然在现场，是谁呀？
1: 哎呀，哎呀。

0: 你看小白，其实我知道很多人翻唱这首歌，
1: 对，
0: 从这个各行各业啊，这个 各种职业，再到我们校园的同学也有翻唱的。我想知道这样一个讲人生故事的歌，有那么多人翻唱，你作为原唱怎么理解这件事情？
1: 就是我感觉就是这首歌很好学，大家一学就会，可能会唱歌的不会唱歌的一学就会。那这首歌曲其实表达的也是在人生当中，人生路漫漫嘛，大家今天是毕业季，你的人生才刚刚开始。哦，我们人生路漫，其实在你生活当中爱情还有事业里总有那么一个人去陪着你，当每个人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就会有很多的这个感觉吧，就是所以说大家都在翻唱。
0: 所以其实有作品被大家喜欢，传唱度很高，是一件幸福的事情。那希望在接下来的几分钟里能够从这首歌的旋律当中获得一些治愈，回忆起自己的人生。

0: 谢谢。
1: 刚才我觉得《云情》这首歌特别适合我未来在旅行路上去听，
0: 吹海风的感觉。
2: 对，其实这首歌想要表达就是不要失去重来的勇气，嗯，然后就每一天一定要做一个开心快乐的人。
0: 嗯，好帅那个啊
2: 因为吹起了衣角嘛，披风好像就是披上你，你披上了之后，你就可以去到你想去的地方，去做快乐的事情。
1: 忽然间让我对这个歌又有了新的领悟哈。
2: 谢谢。
1: 说到不同的音乐哈，在不同的时期都能给我们的人生不同的感受和感觉。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在青葱岁月的校园时期，都有那么几首属于校园的经典 BGM。接下来我们进行一个简单的互动，好吧？我们每位嘉宾唱一首自己的校园的 BGM， 然后。我们唱前两句，现场的同学们大家接后面好不好？
3: OK， 我就唱一句，然后大家接好吧。

0: 好，
1: 绿光绿光啊。
0: 我们那个八零后听，哎，
1: 我以为你唱上来了，我以为你在唱，
0: 没有没有
2: 啊，你是八零后啊，
0: 八五后，八五后，爱的代价好，走吧，走吧，走吧，人总要学着自己长大，你们走吧，
3: 你们走，
0: 走吧，人生挣扎，走吧，走吧。
3: 别走啊！

0: 有请今晚的神秘嘉宾周杰伦。
1: 看得出来你们的校园生活都很丰富哈，
2: 都迫不及待的说拜拜，都是
1: 大家毕业晚会一定都更热闹哈。我觉得我们毕业那会儿这首歌也是非常流行的。我

0: 希望大家从这个音乐当中获得一些力量哈、哎、即便是再见我们也要更加勇敢果敢的前行，期许着未来的收获，也期许着每一份努力都能够开出花。其实来到央美之后呢，我们进行了一次特别的企划，邀请了50位央美的应届毕业生同学共同完成了一件特别的毕业作品，接下来我们通过一个短片一起看一看。
1: 在央美毕业，我们不说再见，不道离别，只想用画笔画出青春岁月里的花。
2: 祝今年中央美术学院的毕业生们像百合花一样盛放，
3: 希望你们能像这朵花一样张开怀抱，去大胆拥抱未来所有的可能。
4: 希望你们的未来像紫藤青线一样灿烂盛大。
3: 盛开，但拼凑起来就是我们留在央美岁月里的繁花。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岁月雕琢成花，成长奔赴山海，希望同学们都能够把青春里的经历与收获打磨和沉淀，化作脚下的坦途，带着满腔的热情奔赴属于自己的海阔天空。

0: 谢谢西林，也谢谢我们央美的博士生
1: 柯灿阳同学。
0: 又是一年凤凰花开，毕业既是结束更是开始。同学们，我们在这里相遇，也在这里成长，今天也希望大家能够从这里奔赴向更远的远方。最后让我们共同喊出那一句毕业快乐，送给自己，送给青春，也送给我们彼此，好不好？我们一起喊3、2、1，
2: 毕业

0: Hello， 同学，毕业了，有什么想说的？
1: 哇，我毕业了！
2: 哇，我也毕业了！
1: 哇，我们俩都毕业了！
2: 毕业快乐！
3: 不要太辛苦了，对自己好一点。
4: 我希望自己成为一个更好的大人。
5: 觉得四年过得非常快，马上要跟同学们分开，觉得非常的难过。
6: 对让我开始寻找自己到底真正想做什么的这种冲动。
7: 祝福大家都毕业快乐，
8: 希望大家都带着各自的理想勇敢地奔赴未来，
9: 往后前程坦荡，万事顺意，
10: 毕业快乐，前程似锦。哇
1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2: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1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

0: 更美其美，
1: 美人之美，
2: 美美与共。
0: 大家好，欢迎收看环球综艺秀，我是主持人吴鹏。
1: 大家好，我是孟胜男。本周呢，我们要上点难度，还得上点高度，来一点大朋友和小朋友都喜欢的杂技节目荟萃。
0: 那么说到杂技呢，很多人会认为中国的杂技注重技术难度，国外的杂技呢注重艺术表现。而经过多年的中外杂技的交流互鉴融合呢，东西方的杂技也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1: 下面我们要请各位欣赏到的是一组柔术节目，其中有一位小伙子马尼，他的家呀在坦桑尼亚，但是就是因为喜欢中国的柔术，他慕名来到了河北的吴桥进行学习。而另一位呢，是出生于杂技世家的尹素丽，他练习杂技呀已经有20多年了，我们来看一看他们的精彩表现。
3: Wow.

0: 柔术节目真的是完美的向我们诠释了什么叫刚与柔，力与美。
1: 如果说刚才这个节目仅仅是把我们的舞台给热了起来，那么下面呢，我们再加把火，我们来看一下来自中国台湾的杨立威如何将我们的舞台燃起来。

Аля. Ребят, you seriously gonna dance there?

水狗转一圈。

0: 欢刚刚的平板凳够不够绝，够不够高？
1: 说实话，挺高挺绝，但是还不够，
0: 还不够
1: 啊。对，因为我们有更惊险刺激的高空杂技等着您呢。
0: 环球综艺秀由长康百分百纯芝麻油独家冠名播出。

0: 上为什么这？
1: 他是故意的吗？这样？

0: 上次吗？
1: 可强，你最棒。

0: 接下来我们要带给大家怎样的惊喜呢？
1: 那么下面呢，我们要给大家带来的是在中国杂技的基础之上与其他的艺术节目进行融合，而且这期节目呀也登上了百老汇等等一些国际舞台。我们看一下中国杂技的非遗范儿。

God.

力量得多大呀？

0: 子。哎呀呀，还是孩子，我的天哪！
1: 好一部绝色的女子。
2: 太精彩了！下面节目我觉得会更精彩了。

穿什么鼻子哭什么鼻子闷了什么鼻子啊不什么鼻子是什么鼻子的都什么我们老婆什么也就素什么就跟着屁股去过个什么个去过这只什么没别的然后是什么

请你们，谢谢。

0: 环球综艺秀由长康100%纯芝麻油独家冠名播出。
1: 妈，好香哎！
2: 有秘诀吧？
3: 长康芝麻油多放一点啊，营养口味都有了，
4: 实在是香。
5: 长康纯芝麻油，原味原香，绿色长康。
6: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最最难的就是要
1: 太危险了，
0: 对，要到球上来。哇、哦哦！
2: 怎么样同时能做这么多事情？是吗？

0: 这可以。
1: 这个节目很有来头，在1987年1月份，获得了第12届摩纳哥国际马戏杂技节的摩纳哥城市奖、蒙特卡洛电视台奖。这话说，已经30多年过去了，
2: 30年了，对。都是我的老师他们去比的赛，还有吴桥国际杂技比赛获得金奖这个节目，然后现在到我这儿已经是第5代了，表演大球高车踢腕是我们长春杂技团独创的。据我所知，现在全世界可能就我一个人在表演这个杂技节目了，因为这个节目它要求很多的阶段性，先要会骑独轮车，然后还要在地上站着要踢碗，然后呢还要两个结合到一起，然后再上到大球。所以就是练这个节目需要的时间跟其他的杂技节目比的话会很长，所以就是很多人练到一半就放弃了。
1: 今天这轮推出的节目都很精彩，展现的都是我们中国杂技人这种勇攀高峰的这种精神。
3: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来，赶快做个介绍。
1: 大家好，我们是跃动青春组合，我们是一支从事花样跳绳推广工作的团队。哎，
0: 花样跳绳推广工作的团队。
1: 对，我们2016年的时候获得过交互绳的世锦赛的冠军，然后在2017年的时候也获得过韩国交互绳大奖赛的冠军。哇，我们的这个李时新，我们因为他是我们跳绳个人花样的全国冠军，每一次起跳都可以摇4次在空中。大家刚刚可能没有看清楚，现在他可以给大家带来一段 solo， 然后再给大家看一下。

0: 环球综艺秀由长康100%纯芝麻油独家冠名播出。
1: 杂技艺术能够发展到今天，得益于中外杂技人的融合创新，他们将惊险美奇绝的杂技幻化成了一座有益的桥梁，也向世界介绍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
0: 希望能够在这个盛夏给您带去艺术和美的享受。各美其美，
1: 美人之美，美美与共。
0: 再次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环球综艺秀，
1: 我们下期节目的同一时间再见。
0: 再见。

0: 开局十五五，谱写新华章。总台记者深入全国31个省区市一线调研，探访新兴产业，聚焦前沿成果。从革命老区特色制造到滨海前沿科创高地，全景展现中国产业向新图强、共绘蓝图的时代新画卷。创新引领，科技赋能。大型系列报告《十五五新图景》，产业向未来，敬请关注。
1: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2: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3: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4: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5: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6: 心脏藏着11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7: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8: 台湾同胞关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2026两岸青年峰会在北京开幕。台媒称，台军实弹测试首枚空射型熊三意在打造航母杀手，日本也加码基地整备，紧盯解放军航母动向，赖当局加紧对日

0: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
1: 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2: 真正好喝的水，娃哈哈纯净水，30余年如一日，纯净经得起考验。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大家好，欢迎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7月1号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几天来，岛内媒体密集报道，相关话题迅速登上新闻热榜，引发岛内热议。来看报道。
1: 台湾联合报称，涉台内容以百余字指出，要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并表示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强调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
2: 解决台湾问题、完成国家统一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也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必然。大陆的发展就是台湾的发展的机遇，这是台湾社会必须要把握的一个民族复兴的契机。
3: 大陆通过自身综合实力不断的提升，以及在国际上的展现更多的影响力，对世界的和平稳定做出更多的建设及贡献，在这个过程当中，也让台湾同胞更加的感受到身为堂堂正正中国人的志气、骨气以及底气。
4: 两岸啊，终将要走向统一，所以我常在很多这个场合上面，也跟很多的台湾朋友，特别是年轻的朋友讲，其实啊，趁现在开始啊，多了解、多认识中国大陆以及中国大陆过去的历史以及发展的情况，那对未来啊，两岸的融合会更有帮助。
1: 两岸学者表示，涉台内容明确，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推动两岸融合发展的对台政策方向。
5: 其实呢，过去我们在台湾求学接触到的历史教育都是比较片面和割裂的，但是就是在大陆学习和生活之后呢，渐渐的能理解两岸之间是一脉相承的，同时呢，我也更加的认清台独的分裂只会损害台湾年轻人的未来，所以希望未来还是能够以学术交流为桥，让更多的岛内的台湾青年更加的去理解历史的真相，更好的促进两岸的融合。
1: 多位在大陆生活的台胞在收看大会直播后表示，亲眼见证祖国发展巨变，更加坚定了扎根大陆、深化两岸融合发展的信心。
6: 我觉得这也充分展现了团结台湾同胞的诚意和善意。最重要的就是我自己身为在大陆发展的台湾青年，我自己在这边创业发展我的事业。
7: 我自己在大陆发展9年的时间，其实深刻的体会到了融合发展所带来的机遇跟温暖。大陆有着非常庞大的市场，还有非常齐全的产业体系。我也会做好两岸沟通的桥梁，把大陆最真实的发展传递给岛内的青年。也希望有更多台湾青年能够来大陆走走看看，求学、就业、创业，一同共享祖国发展的时代机遇。
8: 走进大陆，了解大陆，我要发挥自身的资源优势，持续推动两岸学科融合的相关研究，为深化两岸融合发展提供务实的研究参考。
0: 2号由国务院台办、教育部、全国青联、北京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2026两岸青年峰会在北京开幕，两岸青年在科技文化融合展中交流互动，共同探讨未来发展。
1: 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主任宋涛表示，两岸青年要立大志，为实现民族复兴共同奋斗，积极投身中国式现代化建设。

0: 建设，把人生理想融入国家和民族的事业中，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戳力奋发，笃行不怠。两岸青年要明大义，为守护共同家园不懈奋斗，把民族命运牢牢掌握在中国人自己手中，守护好、建设好、发展好中华民族共同家园，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活动期间，两岸青年代表们还参观了两岸青年科技文化融合展，了解最新的科技创新成果。
1: 两岸青年峰会一直以来都是两岸青年交流非常重要的一个平台，是让台湾的青年朋友看到北京或是中国大陆在这几年在科技领域的发展状况，尤其 AI 人工智能这一块领域，我觉得它已经是引领产业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
0: 后续两岸青年还将参加文化研习营、影音体验、街舞交流等活动。
2: 下面来看两岸交流方面的新闻。
0: 6月30号至7月2号，300余名两岸青年走进宁夏，开展沉浸式研学探访活动。在西夏陵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大家溯源千年西夏历史，品读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悠久故事。在贺兰山东麓葡萄酒酒庄，青年学子实地了解科技赋能现代农业的发展成果。近日，2026彩绘熊猫巡游记系列活动在台湾高雄佛光山启动。开幕式上，两岸艺术家互赠大熊猫艺术作品。活动以形态各异的彩绘熊猫为主题，设置多个主题展区和互动体验区，展现熊猫文化与传统艺术的融合之美，吸引不少民众驻足观看体验。台媒报，台军实弹测试首枚空射型熊三，意在打造航母杀手。日本也加码基地整备，紧盯解放军航母动向。赖当局加紧对日勾连，使出哪些招数？又给台海局势带来怎样风险？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台军首射新熊三，与日本一唱一和。
2: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有台湾媒体报道称，台军空射型熊三导弹首枚实弹构型曝光，种种炒作引发了台湾各界的争议。不仅如此，日本也加紧部署导弹，并且对基地进行扩建。赖清德当局近期做出了哪些升高两岸对抗的动作？又在如何勾连日本？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中国文化大学的教授邱毅先生，北京海疆问题专家王小鹏先生，军事专家傅前绍先生，欢迎三位。
0: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台军一枚空射雄风三型反舰导弹2号上午在台湾东部外海完成首次实弹射击测试。报道称，此次实弹射击象征所谓雄制项目完成阶段性验证。有资料显示，空射型雄三导弹的弹体与原先的雄三导弹相比大幅缩小，进气口及尾翼等外观均和已经服役的陆射型与舰射型雄三导弹不同，但是战力究竟如何，依然存疑。
2: 首先请邱教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台湾空军进行熊三空射型导弹的试射的相关情况。据说它背后呢是隶属于一个熊制的项目，这个熊制项目是什么背景？
3: 熊三反舰导弹大概分为三个类型，一个是陆射型，另外一个是舰射型，还有一个是空射型。就陆射型是由导弹的发射车所发射的，舰射型是配载于成功级的护卫舰。这两种型的熊三导弹都已经服役了，现在进行实弹试射的是空射型的熊三导弹。本来预计在今年的3月，空射型的熊三导弹就要进行实弹的试射，但是因为不明原因的拖延，一直到7月1号才完成了试射检测的程序。熊制专案可能有三个重要的内容。第一个，从熊三反舰导弹的弹体来看，它的外形已经有了微调的做法，也就是说它整个的体积，不管是长度还是直径还是它的重量，都大幅的减少。为什么？因为它要挂载在 IDF 金国号的战机的

0: 上面，所以它的重量必须减轻，才可以符合 IDF 的负载能力。第二个很明显的可以看出来，空射型的熊山反舰导弹，它的航速是增加了，也就是说它的航速比原来的陆射型、舰射型都还要来得更快。第三个重要的特点，因为啊，它是挂载在 IDF 战机上面，由 IDF 战机的高度跟它的航速就是它的基础，在两者叠加之下，它的作战的范围更大，它的射程更远。
1: 这对于台军来说意味着什么？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熊三这一次的改进和升级？
2: 那么这款导弹初期的基本型大概射程是150公里，后续它要改到射程300公里，这样的话呢，就可以对比较大的海域进行这个攻击。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它会对我们构成什么威胁？这是我们必须认真研究和对待的。那么这款超音速的反舰导弹最大飞行速度大概在音速的2倍左右啊，射程呢相对来讲也还算可以，但是和解放军的各种各样的反舰导弹相比，那可就差得太远了啊。我们的超音速反舰导弹射程都是400-500公里，那么高超音速反舰导弹啊，包括机载的、舰载的和潜射的，覆盖的范围要远远大于这个熊三。那么不管是陆射型、空射型和这个海射型，他们的作战使用必须依托体系，光是有一枚弹是没有用的。首先你怎么发现对方的目标，发现的过程中你怎么引导，是吧？如果你舰载型的导弹发射出去以后，你必须要有踪迹指导，否则它是打不到几百公里外的目标的，因为受地球曲率的影响，目视的这个距离或者是雷达制导的距离也就是几十公里、40-50公里吧，啊，再远了看不见了，这必须要踪迹指导。同时呢，还要依托什么卫星啊、无人机啊来搜索远方的目标。那么这样的体系化作战能力台军目前是不具备的啊，因此要想用这样一款武器以武拒统，完全是痴人说梦。
1: 但是呢，台军一直对外做的宣传是熊三呢就是航母杀手，而且呢是能够形成美国给不了的不对称战力。您如何来看待台军对外的这种宣传？
3: 其实刚才傅老师也谈到了，就是他能否这个及时发现目标，能否去持续追踪目标，能否去突破对方的这个舰载机的拦截，包括电子战的压制，多层防空体系，能否在复杂的电磁条件下呢，还能形成一个精准的末端制导能力？而熊三导弹啊，现在这个能力方面恐怕还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另外，我们从这个技术逻辑的角度来讲呢，他们吹嘘这款熊三，特别是所谓这个空射型的熊三，主要是吹嘘它的这个作战半径、它的杀伤半径已经有比较大的一个提升，因为它是这个有这个战机平台。但是这是理论层面的，如果我们再把它拿到实操层面来的话，还要看一些具体的条件，分为两个，一个就是从战机角度来观察，另外一个从导弹本身角度来观察。从战机角度来观察，它是除了这个刚才我们谈到的一些因素以外，它还取决于这个战机它在战场上的生存能力，包括载弹数量等等。即便是它到达了有效射击的范围，到底要射击范围，刚才我们谈到的，它面对的就是这个舰载机的拦截，另外一个电子战的压制等等条件这样一个限制。再来看它这个弹导弹，在这次它的这个我看到台媒宣传的一些材料里面，其实是有一个细节，说这个导弹是做了一个缩小化的一个处理的。那么在缩小之后，它的战斗部包括它的打击能力等等这些性能是否也会发生一些变化，也会随之减弱或者缩小，这个恐怕也要打一个问号。
1: 不过我们看到，不仅仅是台军在强化和吹嘘它的导弹部署和导弹的效力，另外呢，日本方面也在加紧导弹部署。接下来我们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4: 台媒报道称，日本陆上自卫队日前宣布，位于小笠原群岛南鸟岛反舰导弹射击场已完成整备，并将120式反舰导弹发射车

0: 歼侦无人机等设备部署至该岛，有可能自2027年启动实弹射击训练，从而提升所谓区域吓阻能量。不仅如此，日本航空自卫队还计划扩建茨城县百里基地跑道与后勤设施，以便拓展该地部署弹性与作业能量。
1: 日本现在呢正在准备南鸟岛基地，那么准备用这个基地部署什么样的武器装备？是否会在准备完成之后去试射120导弹？
2: 南鸟岛在哪里？南鸟岛离东京大概1900公里，它是整个日本专属经济区最东端的离岛，它基本上过去在战略的地位上就非常重要。这一次日本陆上的自卫队正准备将南鸟岛部署成12式反舰导弹的基地，从它的细节来看，可以发现它在进行三步骤。第一步就是先把这一个12式反舰导弹的发射车、发射器以及它侦察的无人机先把它运到南鸟岛，让它就定位。第二步就是在南鸟岛上建设12式反舰导弹的训练场所，然后把12式反舰导弹的弹体把它运到南鸟岛上去安置。第三步也就是在南鸟岛上面配合着训练场所的进行实弹的演习跟测试，然后把现有的这一个12式的反舰导弹把它加以改良，让它的整个的射程由现在的200公里增加到1000公里。从日本的陆上自卫队对南鸟岛的导弹的部署，很明显的看出来，虽然他嘴巴讲的这个是本土防卫，这个是离岛防卫，但是其实实质上他已经脱离了专守防卫的范畴。也就是说，你南鸟岛基本上的12式反舰导弹的部署已经证明了日本确确实实在往新军国主义在迈进。
1: 那么有的分析认为说，日本这样的一个军事部署的计划呢，就是为了看得更远。那么这个看得更远，他是想要看谁？是要紧盯解放军吗？
3: 很显然，他在南鸟岛做出相应的部署啊，他不仅仅是为了看得更远，而且是为了盯得更紧、打得更远、介入更深。我们先来看南鸟岛具体这个点位，它在这个美国和日本所宣称的第二岛链东侧这样一个位置。那么有关的这个观点呢，这个提出啊，如果是广义的第二岛链的话呢，把南鸟岛也算作是它这个链上的一个关键的节点。日本当前它这个武装南鸟岛啊，很显然它不仅仅是他口头上提出的所谓一个岛屿防卫，他是要通过这样的一些部署，包括部署这个远程火力，包括部署这个长航时的无人机，还在南鸟岛建设这个大规模的航空基地。他的目的啊，就是为了要不断去拓展和培育在相关点位的这个远程兵力投送能力，包括这个战略的输送能力。那么他的目的很显然，就是针对的解放军东出太平洋的正常的海空行动。那么另外呢，我们看到啊，这个日本它之所以这样做，与它近些年来的防卫政策的调整啊有直接的关系。这个众所周知，随着这个新安保三文件的公布，日本把它的防卫由过去的所谓专守防卫逐步转向当前的这个所谓的积极防卫，并且强调对敌基地的打击能力。那么这样的一个防卫政策调整，如果落实到它岛屿防卫，因为日本是一个群岛国家，具体的体现就是它已经逐步的把过去啊所谓岛屿本土防卫的这个遮羞布给撕掉了，在较远的一些远海的点位上做这种大范围的大规模的这样一个军事设施，这样一种布置，其实它就是为了要深度配合美国的印太战略。
1: 那么日本的航空自卫队也在宣称要扩建它百里基地的跑道和后勤设施的建设，那么打算扩建之后要部署哪些武器装备呢？
4: 美军的主要的一些军事基地啊，大部分集中在冲绳岛，

0: 那么冲绳岛上呢有一个机场群，这里包括加守纳基地啊、普天间基地啊等等，可能配属什么战斗机啊、这个电子对抗飞机啊、这个以及轰炸机临时是吧这个驻守。但是百里基地呢给他当时的任务就是后勤保障，部署的飞机主要是空中加油机，可能还有电弹飞机。给他的任务大致是空中加油加电子弹加后勤保障。那么空中加油机对美日来讲作用非常大，他要想干涉东海、南海、台海事务，就必须这个战斗机要具有被较大的航程和较大的作战半径，否则根本去不了。那么有了空中加油机为他们进行空中燃料补充，那么活动半径它就会增大，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另外该机场的跑道这次的要做相应的升级，我想无非是两个方面，跑道加厚，能够起降更重的军用飞机，再一个呢适当加长，这样的话一些大型飞机，这个特别是起降滑佛距离比较大的一些飞机就可以在这个跑道上起飞和降落了。同时呢该机场也能够部署作战飞机，比如说战斗机啊，一般来讲它是部署在机库里，甚至是地下机库里部署，这样的话他们起飞以后通过空中加油的方式就能够飞得更远，从而呢对东亚的事务是吧这个进行干预。
1: 台媒报道称，赖当局加紧勾连日本，日前还首次举行所谓高强度海上胁迫兵棋推演，内容包括所谓灰色地带威胁等三方面。赖清德叫嚣称，近年中国大陆对日本、台湾地区等进行所谓灰色地带侵扰、威胁及渗透，种种言行引发舆论争议。
2: 赖清德当局推的这个高强度海上胁迫的兵棋推演主要演练什么？他们想通过这样的一个演练来达成一个什么样的战略计划？
3: 想定的情境就是说，如果大陆的海警船无预警的宣布在灰色地带宣布对于进出台湾港口的船舶要进对大陆的国际贸易单一窗口进行申报，然后接受登检，接受审核，审核通过，这些船舶才可以进入台湾的相关的港口。他认为如果这么样去做的话，势必会影响到运补到台湾的关键物资以及能源的安全性。兵棋推演的结果就是要建立一套能够防卫安全的一个 SOP， 大致上的内容有四个。第一个就是要强化整个预警的能力，可以增加通报的速度。第二个要强化海上的执法。第三个它就是要增加运补到台湾的关键物资以及能源的安全。第四个它叫强化国际战略的沟通，这个大概是这一次兵棋推演的四个重要的内容跟方向。赖清德当然心里很虚，他希望以武谋独，他希望以美谋独，但是看情势他也知道台独面临了极大的外在的压力，所以才会召集这一次的兵棋推演。但是这个兵棋推演虽然号称要建立增加台湾防卫安全的 SOP， 但也是一个自嗨吹口哨壮胆而已，对台湾真正的安全并没有对症下药。
2: 那么日前的赖清德还公然抛出了和日本进行的三大合作，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日台之间进行的这种所谓的合作？那么合作是不是一个幌子？更进一步的要进行什么样的勾连？
4: 所谓三大合作，我们不妨把它拆开来看。第一个叫安全韧性，这个所谓的安全韧性合作，其实呢，它是要借助一些具体的这个泛军事的这样一些手段，比如说在这个海空监视、在情报搜集啊，比如说在后勤补给等等这样的一些领域展开这种合作，要加大军事勾连这样的一个深度。

0: 深度，其深层目的呢，就是把台湾地区啊深度的绑定到日本的所谓周边有事的这样一个框架当中。这个所谓经济科技合作呢，其实啊它是借一些具体的经济方面的一些议题，包括科技领域的一些具体的元素，比如说半导体合作，比如说这个供应链的合作，另外还有就网络安全的治理等等。它的目的呢是深化它的经济和科技勾连，要拉住日本为这个所谓的以外谋独，为这个台独路线去背书。最后一个呢是人员交流。那么通过这样的一个三大合作，赖当局其实还有深层的目的。目前呢，台当局就是甘当鹰犬，他要这个为美国和日本在所谓第一岛链的这个部署，包括在西太平洋展开的有关印太的一些具体的部署，他要去充当一个棋子，充当一个关键的一个节点，把东海、南海包括台海三个点位的一些紧张因素给它串联起来，达到一个所谓三海联动的一个效果。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赖清德当局一再勾连日本，并且加紧武器制造，其以武谋独、以外谋独的险恶用心昭然若揭。如此蓄意升高两岸对立对抗、破坏台海和平稳定的动作，只会把台湾推向兵凶战危的险境，更凸显出赖清德是不折不扣的两岸和平破坏者、台海危机制造者。好的，就以上话题，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观众大家好。
1: 大家好，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欢迎您收看。我们首先来看内容提要。俄总统普京3号宣布，俄军已完全控制卢甘斯克，并在顿涅茨克取得重大进展。德媒报道称，乌总统泽连斯基希望美国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导弹。
1: 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遗体告别仪式3号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伊朗各界人士及多国官员出。

0: 4号，伊朗在德黑兰为哈梅内伊举行公众悼念和送别活动。
1: 法国卫生部称，六月中下旬热浪期间，法国全国至少出现2025例超额死亡。高温炙烤下，要不要装空调，成为法国社会热议话题。
0: 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昨天傍晚在海南陵水登陆，预计今晚将在广西和越南北部边界附近沿海再次登陆。应急管理部针对越桂琼启动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
1: 好，详细的报道，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俄乌局势。俄罗斯总统普京3号宣布，俄军已完全控制卢甘斯克，并控制顿涅茨克地区的康斯坦丁诺夫卡。
2: 据俄总统网站3号深夜发布的消息，普京当天视察俄联合部队集群一处辅助指挥所，与俄军总参谋部负责人及各部队指挥员就特别军事行动区域当前局势和近期战况召开近1个小时军事会议。会上，普京宣布，俄军已完全控制卢甘斯克，并在顿涅茨克取得重大进展。普京说，俄军不断加快在整个战线上的攻势，正在按总参谋部的部署展开行动，继续在卢甘斯克地区、扎波罗热州、赫尔松州消灭乌军。乌军试图守住阵地，但在俄军猛攻下损失惨重，被迫撤退。普京说，俄军已控制顿涅茨克地区的康斯坦丁诺夫卡，乌军在斯拉维扬斯克、克拉马托尔斯克、德鲁日科夫卡、康斯坦丁诺夫卡设置了纵深梯次的防御体系。控制康斯坦丁诺夫卡是攻克这一防御枢纽的第一步，也是至关重要的一步。康斯坦丁诺夫卡位于连接顿涅茨克市与克拉马托尔斯克、斯拉维扬斯克城市群的交通枢纽位置，俄军控制这座城市就可以切断乌军在该地区的补给线，同时获得向西北方向继续推进的出发阵地。对乌军而言，丢失康斯坦丁诺夫卡意味着整个顿巴斯防御体系的东部屏障崩塌，克拉马托尔斯克和斯拉维扬斯克将直接暴露在俄军炮火之下。
1: 俄罗斯国防部3号发布战报称，过去一周，为回应乌克兰方面对俄罗斯境内民用设施发动的恐怖袭击，俄军对乌方发动1次大规模打击和5次集群打击。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3号发布战况信息称，乌空军导弹部队和炮兵对俄军4处人员集结区等目标发动了打击。
3: 俄国防部称，打击目标包括乌克兰军工综合体企业、燃料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乌军后勤中心等。过去一天，俄军控制了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地区的亚历山德罗夫卡居民点，一周内控制了11处居民点。俄罗斯方面任命的扎波罗热地区行政长官巴利茨基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克兰武装部队当天对该地区一个市场发动无人机袭击，造成5人死亡、18人受伤。巴利茨基说，无人机袭击仍在持续，当地已调集医疗资源展开救治，伤亡人数恐将进一步上升。乌国家安全局3号表示，当天使用无人机打击了俄军位于克里米亚的萨基和格瓦尔季伊斯科耶2座军用机场。乌国家安全局称，在萨基军用机场，7座存放航空装备的机库遭到打击，至少7架战机被摧毁或受损。在格瓦尔季伊斯科耶军用机场，2座存放无人机及航空设备的机库遭到打击。乌国家安全局称，萨基和格瓦尔季伊斯科耶军用机场是俄罗斯军队在克里米亚的重要航空基地，俄军战术航空兵经常从上述机场起飞，对乌克兰境内实施打击，并支援俄军南线作战行动。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3号通报称，当天凌晨，乌军打击了位于克里米亚克拉斯诺格瓦尔季斯克地区的一座铁路桥。乌方称，该桥被俄军用于军事后勤、兵力调动以及武器、弹药和物资运输。目前袭击造成的损失仍在核实中。此外，乌军还打击了位于塞瓦斯托波尔的一支俄军电子侦察部队，位于顿涅茨克州乌克兰斯克附近的一处无人机指挥所等。
1: 俄罗斯总统助理兼海事委员会主席帕特鲁舍夫3号表示，俄罗斯海军必须具备对任何潜在对手造成重创的能力。

0: 特鲁舍夫称，国家海军政策的优先方向之一是确保俄作为海洋大国的地位，俄海军将均衡发展，达到能够保障在世界各大洋所有区域捍卫国家利益的水平。帕特鲁舍夫表示，俄计划对海上战略核力量和非核力量进行现代化升级和扩充，重点发展海上无人系统。他说，在俄面临的军事危险和威胁清单中，有必要考虑北欧国家和乌克兰组建的海军联盟，以及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三边安全伙伴关系的活动。帕特鲁舍夫说，俄国防部已编制完成，至2050年俄罗斯联邦国家海军活动政策基础草案。俄国防部3号通报，俄防长别洛乌索夫在黑海舰队指挥所召开工作会议，听取了指挥官关于当前态势和部队行动情况的报告。黑海舰队司令平丘克向别洛乌索夫汇报了舰队正在执行的任务，以及为保持战备状态、保障地区安全所采取的各项措施。别洛乌索夫指出，当前重点任务是提升岸基探测系统的作战能力，增强防空兵力和手段，同时保护好军事和民用基础设施。
1: 据德国《明镜周刊》网站2号的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敦促在乌克兰境内建立爱国者防空系统导弹生产基地。
0: 泽连斯基在视频讲话中表示，为了抵御俄罗斯方面的军事行动，乌克兰需要自主生产爱国者导弹。他提到，可在乌克兰境内生产或与合作伙伴共同生产爱国者导弹，并承诺在此情况下也可为美方行动提供支持。据乌空军称，2号俄军发射的74枚导弹中有48枚被拦截。乌克兰方面主要依赖美制爱国者反导系统，但目前面临拦截导弹短缺的问题。西方国家此前已向乌克兰提供了爱国者等防空武器系统，但此类防空系统所用的导弹价格高昂且数量稀缺。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的军事行动又进一步扩大了拦截导弹的缺口，因此泽连斯基希望美国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导弹。乌克兰国防部2号通报称，乌克兰国防部长费奥多罗夫已致函约40个伙伴国家，请求其于本月内从现有库存中紧急向乌克兰移交爱国者防空系统导弹。乌国防部称，目前伙伴国家采取行动的速度将直接关系到乌克兰领空关键基础设施和民众生命安全的保护。由于爱国者系统导弹不足，拦截弹道导弹仍是乌方当前面临的主要挑战。
1: 好，接下来相关的话题呢，我们马上来连线本台特约评论员曹卫东先生，来为我们做详细的分析和解读。曹先生您好。
2: 啊，丽萍你好。
1: 我们看到普京宣布俄军呢已经完全解放卢甘斯克，并在顿涅茨克取得了重大进展。那此前俄军刚刚对基辅进行了大规模的空袭，造成了大范围的破坏，导致上百人死伤。乌总统泽连斯基呼吁在乌境内建立爱国者导弹生产基地，那您如何来看待俄乌当前的战场形势？离结束冲突是更近了还是更远了呢？
2: 好的，我们注意到啊，俄乌双方现在是相互增加了对对方纵深目标的打击，那么双方的意图也很明显，就是要谋求在战局上的这种优势。我们看到当乌克兰用大量的无人机相继攻击了俄罗斯的圣彼得堡、莫斯科还有克里米亚它的这些能源基础设施以后呢，造成俄罗斯交通电力支撑上的恶化，那么对于这样的情况，俄罗斯马上也对基辅进行了纵深目标的打击，或者是对这个乌克兰的相应目标的打击。而且我注意到在这个7月1号和2号的这次打击中呢，大量的使用了导弹，起码是报道的74枚各型导弹，还有496架无人机。由于我们知道导弹的毁伤力要比无人机大得多，那么即使是乌克兰用的拦截导弹的导弹啊，就是比如说爱国者导弹，它是拦截俄罗斯的匕首导弹呐、啊，或其他的巡航导弹啊，高射这样巡航导弹，那价格也很昂贵啊。所以呢，双方的这种螺旋式的纵深打击就导致啊。这个双方目前都在延续一种双方都不情愿的消耗战，因为俄罗斯也不情愿拿这么多的这种远程的攻击导弹去打乌克兰，但乌克兰呢也不情愿啊，就是用这么多高价值的拦截导弹来拦截俄罗斯的这种导弹，所以呢，这个目前呢是双方必须要延。

0: 连续不情愿的这种消耗战，那我们说这样的打击或者谋求战场的优势，是不是离结束冲突就更近了呢？其实未必，因为如果俄乌双方用这种更激烈的冲突来打击纵深目标或更大的这种地面交战，就可能导致双方尽早举行什么呢？停火谈判。 因为战场上和纵深目标的全面交战和升级，双方都很难以长期的维持，所以必须要先谈判停火。那么短期内要结束俄乌冲突的希望是非常渺茫的，因为双方现在能谈停火的问题，但真正双方的战略目标的问题没法谈判，因为双方现在差距甚远，所以冲突不会短期的结束，只是战争的烈度会发生变化。李平。
1: 另外，我们也看到呢，当前由于芬兰和立陶宛的原因，北约可以说东向核布局是提速。那俄方表示，芬兰解除核禁令之后呢，已成为俄罗斯核打击目标。您如何来解读北约的动向？这对俄乌局势又将产生怎样的影响呢？好的，这个北约啊，是企图以核布局的扩大来向俄罗斯施压，因为本来嘛。 这个作为核威慑，这是有核国家之间的相互的对抗。但是现在北约把这个核武器的部署增加了它的北约的成员国，那这就导致了什么呢？就是北约是一个军事集团，但是它的某个成员国如果部署了核武器，实际上是相当于一个双刃剑，就是你有了，比如说北约。 国家的核保护伞，但是也面临着俄罗斯的核打击，所以它是一个双刃剑。而作为北约企图以这样的布局扩大，因为它继续的向俄罗斯周边进行这个核施压嘛，它是企图以此来这个威胁俄罗斯。但是俄罗斯是以增加核打击的范围，强硬的回应了北约，因为俄罗斯马上说，本来有些国家啊，就北约的成员国，它没有核武器，不是我的打击范围，但是现在你把 核武器部署到了自己的国家里边，那我就要对你进行这种核威慑，或者是打击的时候进行核打击。通过这样的你来我往的博弈呢，我们看到北约扩大核布局不利于结束俄乌冲突，因为它是向俄罗斯施压，想尽快的让俄罗斯停战，或者是说不和乌克兰再继续的交战。但是呢， 这样的举动啊，就是威胁或者是核扩大，它不会就是停止俄罗斯和乌克兰的这种冲突。这样的举动只会加深俄罗斯与北约之间的对抗，因为它过去从一种就是常态的化的战争的威胁，比如提供一般的武器装备，现在就要升级到核对抗。
2: 和这种核威胁，因此我们看到，就是这样的举动是不利于地区的和平稳定，也不利于解决俄乌冲突的。李平，
3: 好的，感谢曹先生和我们分享观点，谢谢。那接下来有关于俄乌较量升级的相关话题，我们来看一下全球各大媒体的观点。来进入今天的第一个媒体焦点，我们把时间交给卢志。
4: 好的，谢谢李平。 继乌克兰无人机袭击莫斯科之后，俄军对基辅发动大规模空袭。俄乌战术正在发生哪些变化？局势是否会进一步升级？来看相关的报道。首先，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报道关注到，乌克兰誓言将以牙还牙。 近日，乌克兰首都基辅遭俄罗斯无人机和导弹的大规模袭击，堪称俄乌冲突以来最猛烈的空袭。乌克兰誓言将对俄罗斯以牙还牙。俄方声称，袭击目标是基辅及其周边地区的军工企业和能源设施，这是回应乌军此前针对民用基础设施发动的袭击。面对俄罗斯的军事施压，乌总统泽连斯基敦促盟友向乌克兰提供更多防空系统。他希望即将举行的北约峰会能够讨论这一问题。 再来看阿拉伯新闻报关注到的是，俄方意在掌握战略主动权。分析称啊，俄罗斯2026年以来的攻势未能在作战层面取得重大进展。与此同时，乌克兰无人机袭击取得成功，扰乱俄罗斯的后方补给线，破坏能源设施，极大的改变了冲突格局。乌克兰的意图是迫使俄罗斯回到谈判当中。 但由此激发的是俄军猛烈反击，俄方认为时间对自己有利，西方对乌克兰的支持会逐渐减弱，乌克兰最终将在战略轰炸下崩溃。 再来看的是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的报道，关注到的是谈判空间持续压缩。 当前俄乌形成后方纵深。

0: 真护工的对抗格局。乌克兰依托远程无人机作为核心战术，持续打击俄罗斯本土炼油厂军工设施。俄罗斯采取饱和空袭战术，使用远程精确制导的空基、陆基、海基武器以及攻击型无人机，充分利用乌克兰缺乏爱国者防空系统的弱点。分析称啊，俄乌围绕能源军工命脉的较量将持续，对抗烈度不断升级，长期消耗对峙严重压缩谈判空间。最后再来看德国世界报报道，关注到的是西方援乌面临挑战。乌克兰在规划远程无人机的复杂飞行路线，绕过潜在拦截区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要想维持战略优势，乌克兰现有援助远远不够，西方援助资金和武器交付速度直接影响冲突走向。西方在援助观念上必须从方便给什么转变为乌克兰实际需要什么，但西方各国大多面临国内压力，在援乌细节上有很大分歧。欧盟高层呼吁对俄实施新制裁，以推高俄罗斯的代价。好，以上就是第一个媒体焦点部分的内容，把时间交还给丽萍。
1: 好，感谢录制第一段分享。我们来看相关的话题。北约峰会即将于7号到8号举行，但是北约成员国围绕联合声明内容的磋商一再延长，迟迟难以达成一致。消息人士透露，各方在峰会声明上的分歧涵盖了诸多方面，首先集中在基础设施建设上。北约各成员国都希望优先争取有限的资金投入到自身安全中。另一项分歧则是围绕乌克兰问题，北约内部对持续军事支持还是外交解决看法不一。尽管外界普遍预计北约峰会最终仍将达成妥协并发布联合声明，但磋商时间一再延长，折射出北约内部在安全战略、资源分配等问题上的利益博弈愈发的复杂。好，那接下来有关于北约峰会召开在即的相关话题呢，我们来进入第二个媒体焦点，我们继续把时间交给卢志。
0: 好的，谢谢丽萍。确实，北约峰会在即，美国会继续对欧洲提要求吗？欧洲能否承担更多的防务责任？北约又如何打造自身安全模式？我们一起来看看全球各大媒体是怎么看的。首先，西班牙的《国家报》，它的报道关注到北约将经历深刻转型。在俄乌冲突以及美国有意削减对欧防务承诺的背景下，北约将经历深刻转型。欧洲部分国家虽然上调国防支出，但资金规模难以弥补防务缺口，尤其在情报侦察、导弹防御、太空领域等，对美依赖短期内无法消除。分析称啊，美国减少支持与欧洲加大防务投入同步发生，防务衔接容易形成空窗期，可能对北约威慑力构成挑战。而打造一个在更强大北约框架下的更强大欧洲，过程注定艰难。英国的《金融时报》报道关注到的是，欧洲希望维系美欧防务关系。北约秘书长表示，欧洲仍是美国的关键军事平台，但美国此前已明确表示，计划大幅削减可供北约在欧洲行动使用的飞机和舰艇。由此带来的问题是，北约在替换战略轰炸机方面遇到困难。欧洲各国正利用自身优势来稳定与美国的关系。北约峰会前夕，德国加速推进与美国的联合生产方案谈判，意在弥补欧洲在军事上的差距，也试图为特朗普继续投入欧洲防务提供理由。再来看路透社的报道，关注到的是北约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北约峰会召开之前，欧洲各国力求化解与特朗普在伊朗、格陵兰等议题上的分歧，并加码防务投入来安抚美方。当前北约内部暗流涌动，美伊脆弱停火带来的不确定性可能随时放大美欧分歧。北约面临的最大考验是跨大西洋互信流失，美国战略收缩意图意愿上升，北约集体防御体系承压。分析称啊，在全球地缘格局重构的背景下，美欧安全与防务关系松动是必然趋势。最后再来看美国的媒体《国家利益》的报道，关注到的是北约聚焦军工供应链安全。在安全焦虑上升的情况下，北约希望加大扩大武器弹药的生产。今年峰会上，北约将强化军事规划、生产能力、工业基础设施的讨论，包括要求成员国共同梳理国防供应链，排查可能影响欧洲生产线的薄弱环节。其次呢，是建立一个共享关键矿产储备的机制，通过加固供应链，建立本土替代。

0: 代产能以应对紧急状况。一旦忽视经济安全，庞大的军费预算会因为微小的供应链断裂而彻底失衡，代价沉重。好，以上就是今天媒体焦点的全部内容，把时间交还给丽萍。
1: 好的，感谢卢志今天的分享，谢谢。我们接下来关注一下中东局势。三号，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遗体告别仪式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伊朗各界人士及多国官员出席。四号起，伊朗在德黑兰为哈梅内伊举行公众悼念和送别活动。
2: 伊朗新闻电视台网站三号报道，伊朗已启动哈梅内伊葬礼仪式的第一阶段，外国政要和宗教人士来到德黑兰大清真寺致哀。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三号说，近100个国家的代表团、公众人物和民间组织将出席哈梅内伊告别仪式。那些公开支持以色列和美国对伊朗实施军事侵略的欧洲国家并未受邀出席仪式。在美伊谈判中担任关键调解方的巴基斯坦表示，总理夏巴兹·谢里夫出席葬礼。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称，俄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代表俄罗斯出席。根据伊朗此前公布的计划，7月4号在德黑兰开始举行公众悼念和送别活动，7号将在库姆举行哈梅内伊及其家属遗体送葬仪式，8号哈梅内伊的遗体将被送往伊拉克，供什叶派穆斯林前往悼念，9号将在伊朗东北部圣城马什哈德举行安葬仪式，那里是哈梅内伊的出生地。据俄罗斯报网站2号报道，伊朗为哈梅内伊举行的国葬将持续7天。伊朗官员预期将有1500万至2000万人送别哈梅内伊。
3: 从4号开始，连续2天，伊朗首都德黑兰将举行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民众告别和悼念仪式。那6号一整天还将在全市范围举行送葬仪式，届时德黑兰所有公共交通服务将免费，地铁也将全天候运营，部分核心区域将实施完全封闭，仅允许步行通行。葬礼期间，德黑兰整座城市的安全保障将由伊朗革命卫队承担。
2: 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哈梅内伊在空袭中遇害。伊朗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幸免于难，但此后一直没有现身。他是否会出席父亲葬礼，受到媒体高度关注。在葬礼前夕，一度被传遇袭身亡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艾哈迈德·瓦西迪，2号晚在德黑兰现身。
1: 当地时间的3号，伊朗方面警告美国不要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
4: 据伊朗新闻电视台3号报道，伊朗代理国防部长伊本里萨在与土耳其国防部长居莱尔通话时表示，伊朗方面接受美伊谅解备忘录的停火安排是为了帮助地区恢复稳定，也是应友好邻国的要求。鉴于美国违背承诺的历史，伊方对美方没有任何信任。伊朗武装部队仍处于高度戒备状态，任何违反谅解备忘录的行为都将得到回应。伊本里萨称，外国军队在地区的存在不仅无法创造安全，还会增加不信任、不确定性和不安全感。此外，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3号发表声明警告称，敌人的任何误判将招致伊方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果断和更具毁灭性的回应。
1: 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3号在维也纳接受今日俄罗斯通讯社采访时说，截至目前，该机构核查人员尚未获准进入伊朗核设施，而伊朗持有的浓缩铀仍在其核设施内。格罗西表示，国际原子能机构已向伊方提出重返核设施进行核查的要求，但迄今尚未获得伊方的许可。他表示，按照其总体印象，伊朗现有的核材料仍在其核设施内。国际原子能机构已掌握这些核材料的存放位置及其存量。格罗西还说，国际原子能机构通过卫星图像等手段观察发现，伊朗核设施已遭严重破坏，部分设施的进出道路已中断。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6月24号表示，有关伊朗遭袭核设施及核材料核查的议题，只有在伊朗与美国的最终协议框架内，且对方切实终止所有制裁的前提下，方可进行讨论和定夺。法国总统马克龙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法国戴高乐号航母正驶回该国土伦港。此前， 法国将该航母部署在中东海域，为参与一项

0: 由法国和英国牵头的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做准备。
1: 马克龙表示，美国和伊朗签订谅解备忘录为地区稳定带来重要进展，法国在此新形势下调整在中东海域的军力部署。根据这一调整，法国戴高乐号航空母舰将返回母港土伦，法国在中东海域的排雷力量及其附属护卫力量仍保持就位，随时准备与伙伴展开行动。马克龙表示，法国已在中东部署扫雷力量，包括两艘猎雷舰，并由两艘护卫舰和一架海上巡逻机提供支援。这些力量已做好准备，将与伙伴国家共同推动霍尔木兹海峡全面恢复通航，并保障海上交通安全。另据法国媒体援引法国总统府消息，戴高乐号航母目前在地中海海域。四月中旬，法英宣布将牵头组建一项防御性的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五月，法国将戴高乐号航母部署在中东海域，为冲突停止后正式启动该行动做准备。美东时间6月14号，美伊就谅解备忘录达成一致，承诺落实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通行。
0: 当地时间3号，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表示，委内瑞拉6月24号强震遇难人数已升至2645人，12666人受伤。目前救援人员已经成功救出6462人，仍有15050人无家可归。从今年的6月中下旬开始，法国经历了极端的高温天气，要不要装空调成为法国社会热议的话题。
2: 我现在的位置呢是在法国巴黎的市中心。根据我们的了解呢，整个法国只有大概25%的家庭安装了空调。由于大量的学校和医院缺乏空调，导致在极端炎热的天气背景下，很多学校呢被迫停课，而很多的医疗人员呢也抱怨自己的工作环境呢越来越差。
3: 根据法国卫生部的消息称，6月18号至28号热浪期间，法国全国至少出现2025例超额死亡。所谓超额死亡数，指的是特定地点和特定时期估计的总死亡人数与没有健康危机情况下的估计死亡人数之间的差额。
2: 为什么在法国空调的普及率相对偏低呢？其实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呢，还是天气。根据我们的了解呢，在法国夏天普遍的气温呢在25度左右，这让安装空调变得没有那么必要。只是近年来极端炎热天气越来越频繁，很多人开始重新考虑安装空调。
4: Non, moi j'ai pas chez moi la climatisation, parce qu'à Paris il fait pas, en règle générale il fait pas assez chaud pour avoir la climatisation que ça serve toute l'année. Donc on n'y pense pas, on n'a pas la mentalité pour la mettre. Mais là avec ma femme on est en train d'en parler, on va peut-être installer un.
2: 随着2027年法国总统大选逐渐临近。要不要装空调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个人问题，而是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法国各党派呢也纷纷把这个问题呢加入到自己的竞选纲领当中去，表明自己的观点，以试图提前影响选民。
3: 法国绿党及部分气候专家认为，空调本身耗电，向室外排热会加剧城市热岛效应，而极右翼政党国民联盟则把空调当成应对热浪的方案，呼吁在全国范围内安装空调，并把这定义为公共卫生问题。根据相关数据显示，6月8号至14号，在法国风扇销量同比暴涨253.9%，空调销量暴涨612.2%。从下周开始，新一轮热浪即将再次袭击法国各地。面对下一次极端炎热天气，要不要装空调可能再次成为法国社会和民众关注的焦点。
0: 路透社3号的报道，美国中部和东部大片区域正在遭受一场危险的热浪。受此影响，美国多地的独立日庆祝活动被取消、推迟或调整，世界杯赛事也将受到高温的考验。
1: 根据美国国家气象局的数据，3号全美超过1.85亿人处于高温预警之下，超过一半人口受到影响，部分地区体感温度峰值可能达到115华氏度，约46摄氏度，多地或将刷新历史高温记录。4号，东北部体感温度仍将达到35摄氏度以上，纽约体感温度预计为约39摄氏度，华盛顿特区预计为约42摄氏度。 美国气象机构与政府部门警告称，这轮热浪可能具有致命风险，呼吁民众在长时间户外活动后注意补水，寻找阴凉处，并警惕中暑症状。受高温叠加高湿影响，华盛顿国家广场举行的伟大的美国州博览会三号下午短暂关闭。该活动是特朗普政府为纪念美国建国250周年所策划的重要活动之一。费城取消了向独立致敬游行，这是该市独立250周年庆典的

0: 社报道，世界杯比赛也将受到高温影响。四号，法国队与巴拉圭队的八分之一决赛将在费城体育场举行，但这是一座没有封闭顶棚的露天体育场，没有安装空调系统。此外，纽约也面临逼近44摄氏度的高温天气，这也给当地的世界杯赛事带来重重考验。持续高温还扰乱民众日常起居，导致城市电网承压。纽约公用事业公司称，截至3号下午晚些时候，仍有约 1.7 万名用户家中断电。美国最大的电网运营商 PJM 表示，已要求参与应急节能计划的用户减少用电，以应对发电机故障、输电线路过载以及空调需求激增带来的负荷冲击。受高温影响，美国铁路公司已取消东北部20多趟列车。
1: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2: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在喜德的这趟慢火车上，是被载着稳稳前进的，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德人把生计搬上车，把收获扛上车，
3: 尝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2: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在喜德，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德。
1: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4: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5: 好，中国新闻继续，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年的第十号台风美沙克。昨天傍晚，美沙克在海南陵水登陆，预计今晚美沙克将在广西和越南北部边界附近的沿海再次登陆。
6: 昨天18:20前后，热带风暴级台风美沙克在海南省陵水县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9级，这也是今年首个登陆我国的台风。位于海南陵水附近海域的海上深海网箱摄像头记录到了台风美沙克经过时的画面，近海风浪势头猛烈，深海网箱被翻涌的巨浪掀起又落下，剧烈摇晃。
7: 距离这个台风美沙克登陆一小时之后，我们在登陆现场附近的陵水土伯湾依然感受到这个风力非常强大，那现场雨依然由豆粒般打在脸上，一些树枝已经被拦腰折断。为了防御此次台风呢，相关的陵水各部门在台风来临之前已经将一些低洼地带以及一些特殊人群应转尽转相关的涉海景区进行关停，包括停课等等措施。
6: 受台风美沙克强降雨影响，昨晚三亚市区多个路段出现严重积水，在积水较深的路口，工作人员加快积水排除，并对准备涉水通过的车辆人员进行劝离。
8: 咱不过就先不用过，过。
6: 有车辆因积水抛锚，接警后消防人员立即赶赴现场，携带救生衣靠近被困车辆，将车辆推至附近安全高地，被困人员成功获救。在三亚市祁阳区，一男子骑电动车涉水经过桥面时，因水流湍急落入河中，凭借浮木等待救援。接到群众报警后，消防救援人员赶往现场，成功将该男子拉至岸边安全地带。受台风美沙克影响，今天到八号，广西将出现大范围强风雨天气及江河涨水过程。广西气象台仍维持台风三级预警。广西防汛抗旱指挥部也于昨天下午启动防汛防台风和地质灾害三级应急响应。气象部门预测，受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影响，7月3号到6号，广东、广西、海南有强降雨过程。应急管理部昨天针对广东、广西、海南启动国家地质灾害四级应急响应。
5: 受强盛的大陆高压的影响，近日北方高温范围广泛，新疆、甘肃等地酷热程度同期罕见。
6: 眼下

0: 北方地区正在经历今年以来最大范围的高温天气过程。截至昨天15点，新疆吐鲁番盆地的爱丁湖最高气温达到48.9摄氏度，创出今年以来国家级气象站新高。昨天华北的高温也增多增强，天津出现今年首个高温。昨天北京最高气温超过35摄氏度，体感闷热。傍晚至夜间，北京出现雷阵雨、大风和冰雹天气。
1: 短时强降雨伴随着大风，可以通过我手机上的卫星云图看到，整场大雨呢是从北京的西北向东南，影响北京大部分的地区，个别地区呢还出现了十几以上的大风和冰雹。
0: 气象部门预计，未来3天北京雷阵雨频繁，局地可能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截至昨天14点，河北石家庄最高气温达39摄氏度，同样也创下今年以来新高。
2: 特别特别热，订单量剧增，因为大夏天了嘛，大家都不愿意出来。
0: 昨天下午，河北省气象台升级发布高温红色预警信号，明后2天，石家庄、衡水、邢台、邯郸等地最高气温仍将持续在35摄氏度以上，局地最高温将超过40摄氏度。中央气象台预计，6至7号前后，华北一带降雨增多，高温短暂缩减，9号之后，北边暖高压移出我国。新的高空槽到来，南边副高东撤，台风巴威北上，南北方的高温将会暂时告一段落。
3: 记者从中国海警局了解到，今天中国海警秀山舰编队接替岱山舰编队，继续为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6月以来，岱山舰编队持续在相关海域开展巡逻查证、护渔救援等行动，保障正常航行和作业秩序，维护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中国渔民合法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中国海警将持续加强在中国管辖海域执法巡查，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受访时再次声称，台湾拿走绝大多数晶片产业，并扬言在他卸任前让美国拥有60%晶片产能。类似论调早已多次出现，美方持续觊觎台湾半导体产业的野心暴露无遗。岛内蓝白两党接连呼吁民进党当局严正回应。
4: 特朗普日前接受美国媒体专访，再次声称台湾拿走绝大多数晶片产业，强调在其政策施压下，台积电才持续前往美国亚利桑那州建厂，产能不断外移。他计划在2029年任期结束前，将全球60%晶片产能带回美国。这不是特朗普第一次提出此类主张。长期以来，他不断借关税、政治施压，逼迫台积电转移先进产能，意图掏空台湾数十年积累的半导体优势。面对这番言论，国民党团书记长林佩祥3号表示，赖清德应当正式回应。民众党团同日召开记者会，党籍民代洪玉祥驳斥所谓窃取技术的说法，强调台湾晶片产业来自合法授权与常年技术耕耘，要求台当局向美方提出严正抗议。
5: 特朗普啊，对台湾关心的只有一件事，就是台湾的半导体啊，这个生产能量呢必须搬到美国去，只要呢达到了他的目的啊，那么好，美国人啊认为台湾就没有这个利用的价值了。所以说啊，台湾民众到现在呢可能还无法认知啊这个事情的严重性啊。不过啊，绿营的政治人物呢倒是啊对特朗普的发言呢闭口不谈呐，因为他们贵美以美甜美啊已经到无以复加的程度啊。只不过搞到最后呢，就是台湾花了几十年发展出来的半导体产业，到最后可能被美国一锅端啊，这个呢才是啊全台湾人民的一个损失啊。
4: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在台协会处长古立言2号甚至附和了特朗普的说法，强调借无人机合作推动台湾半导体产业链迁往美国。有评论指出，美国一边掠夺台湾产业，一边推行以台制华战略，台湾只能被动充当美方棋子。
3: 台监察机构近日公布调查报告，证实台外事部门共有13件机密文件外泄，其中包括萧美琴2024年返台时申请海关免查验所携私酒的公文。随着相关文件真实性获得确认，岛内在野阵营批评民进党当局特权机密难改，并质疑台当局资安管理漏洞频现，要求进一步彻查真相。
6: 台监察机构近日公告台外事部门文件遭暗网兜售案调查报告，证实台外事部门有13件文件外泄，引发岛内舆论哗然。

0: 新闻件当中还包括2024年萧美琴担任驻美代表返台时，通过台外事部门要求关务署免查验她携带的私酒，尽管当时绿营说这是外界恶意扭曲，是认知作战，没想到如今证实萧美琴这张免查验私酒的公文竟然是真的，彻底打脸绿营此前的虚假辩解。
1: 他们吃香喝辣，官商勾结，只要他们的事迹败露，他就先抹黑在野党，是认知作战。监察院把这些资讯披露以后，海水退了就知道谁没有穿裤子。
0: 事实上，萧美琴超买私酒事件只是民进党当局特权泛滥、贪腐积弊的冰山一角。早在2019年蔡英文从境外返台时，被曝违规超带过近万条私烟，在野党批评民进党内部贪腐成风、肆意妄为，早已积习难改。
2: 那满条呢？不是两条呢？那满条招书，不是超满，这种恶习哈，已经积累太多了。
0: 而对于台当局所谓机密资料遭外泄，岛内各界也质疑这些文件到底是怎么被泄露出去的？当局为何不找检调与警方介入侦办？这其中是否有不可告人的秘密？
3: 如果这样的弊案一个接一个消失了，赶快把泄露秘密的人抓起来，而且要公布。
1: 治安防火门都能发包给一个茶叶行，那你就知道我们的治安防护有多么拉差。这些资料外流没什么好奇怪的，民进党他就是找一些阿猫阿狗来拿这些标案，他也不管你安全不安全。
0: 国民党民代林佩祥指出，敏感资料外流究竟是资安出现问题，还是有部分内容被刻意隐瞒？如果机密文件外流背后仍有未说明的疑点，相关单位就应该主动向外界解释，监察机构也应该持续介入调查，不能只停留在表面检讨。
4: 七月一号晚，从台中起飞的东航 MU-828 航班平稳降落在成都天府国际机场，标志着中断多年的成都至台中往返直飞航线正式复航。这条新航线的开通将两地间的通行时间大幅缩短至3个多小时。
5: 据了解，该航线目前每周三、周日各执行一班。去程航班 MU-827 于北京时间13:40从成都天府国际机场起飞，17:00抵达台中清泉岗机场。回程航班 MU-828 于18:00从台中清泉岗机场起飞，21:05抵达成都天府国际机场。首航航班客座率逾90%，旅客构成多元，涵盖了游客、台商以及文旅从业者等。
6: 这是复航之后第一班的登机证，因为这条航线呢，其实中断了大概好几年，能够从台中直接飞到成都只要3个小时，真的节省了我们好多好多的时间。像今天我们早上还在公司上班，现在晚上就到，那我们在最便捷的状况下能够来到成都，所以其实非常非常的开心。直航的航线现在的机票非常难抢，所有的机位都几乎是爆满的。
5: 有台北旅游业者表示，目前2026年7月至10月的台中富川旅行团已预约满员，排期已至2026年12月底。过去从台中到成都，旅客需先乘车或大高铁北上台北，再经香港、澳门或上海转机，全程至少需要9到12个小时。如今直飞航线开通后，3个多小时即可到达。
7: 对消费者来讲，现在前往中国大陆以自由行的旅客事实上是非常之多的，不管是用直飞的方式或转机的方式啊，所以我认为这些航点都是有其必要性的。其实不单只是航点开放，而更重要应该是团体要开。
5: 据了解，成都此前每日已有1至2班往返直飞台北的航线，此次成都至台中往返直飞航线复航后，两地往来将更加便捷，四川也由此成为大陆西南地区率先拥有2条直飞台湾客运航线的省份。有分析指出，此次复航不仅是两地交通的升级，更是两岸人员往来持续升温的缩影。
4: 依托“十五五”规划纲要前瞻布局，脑机接口被列为2026年国家重点培育的未来产业。近年来，北京锚定脑科学与类脑智能前沿赛道，持续产出一批自主原创科研成果。系列报道《十五五新图景产业向未来》，今天跟随记者实地了解北京建设高水平脑机接口创新产业高地的生动实践。
8: 正常情况下呢，如果我想要抓取一个物品，是需要我的脑部先产生了信号，信号通过神经传输到我的手臂肌肉，我就可以完成抓取的这个动作。但是如果对于一个神经系统受损的患者而言，那这就需要一套脑机接口设备 搭建这样的一个

0: 个信号通道。如今在北京已经有多家医院都开展了脑机接口系统的临床试验。
1: 来自陕西的曹女士植入由北京科研团队自主研发的北脑一号脑机接口系统后，她在医生指导下进行运动想象训练，如今已经可以通过脑部活动控制屏幕上的光标移动。
2: 原来像你脑子想之后，它像这手指它就是完全不能动的，你脑子就有影响它还是动不了。现在如果你想的话，配上咱们这个设备，然后他就感觉有一点点想动的感觉。一有成功这个，就感觉心情特别特别好，就感觉我离康复感觉就进一步了。
1: 丰富的应用场景背后，是北京脑机接口技术从实验室走向现实应用的坚实步伐。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设立了全国首个脑机接口临床与转化病房，实现脑机接口技术发展从科研驱动向临床牵引迈进。
3: 现有的 GCP 的临床实验都是高位截瘫的患者，这样的患者他头脑清醒，然后呢四肢的运动功能受限，还有我们的比较常见的这种渐冻症患者的这个语言解码和运动解码，我们也在尝试。
1: 脑机接口主要分为非侵入式、半侵入式和侵入式三种，在信号质量、安全性和应用场景上各有所长。在北京，多条技术路线都在稳步推进。北京脑科学与类脑研究所自主研发的半侵入式脑机接口系统北脑一号，总计已完成近30例人体植入，最长植入时间超过1年，累计人体安全工作时长超过7万小时。截止目前，部分瘫痪患者已经通过脑控完成机械臂操作抓取物品，个别患者结合脊髓刺激与外骨骼恢复站立与部分行走能力。侵入式北脑二号经过长期动物实验，预计将在2026年年内启动临床试验。
4: 北脑一号是贴在我们的脑的表面，北脑二号的话是把电极要扎到脑子里面去，这样的话离信号源更近，可以获取更加丰富的信息。
5: 我现在手上拿着的就是一个全侵入式脑机接口的电极，虽然看上去它的电极丝非常的细，但是它已经具备了512个通道，这样的高通道就可以让脑机接口设备可以更精准地获取到脑电波，并且通过系统进行解读之后，将脑电波的信号转化为动作指令，再传递给外部的机械臂，对板子上的红色圆点进行一个精准的抓取。
1: 新型研发机构作为中国科技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北京脑科学与类脑研究所是北京市政府与多所高校、医学院校共建的新型研发机构。2025年9月，中关村昌平脑科学与脑机接口产业园投入使用，聚集了各类创新要素资源。
6: 像我们在生产研发的过程中啊，偶尔会面临关键材料的短缺，这样呢，我们就可以快速的从园区的其他企业来进行协调，确保日常工作不间断的开展，让机构、人才、市场、资金充分的活跃起来，形成良好的产业生态。
1: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预测，到2030年，中国脑机接口市场规模预计可达120亿元。15-5期间，北京将锁定脑机接口新赛道，计划到2030年实现脑机接口创新产品在医疗、康养、工业、教育等领域的规模化应用，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和竞争力的脑机接口技术创新策源地。
7: 国家电影局、市场监管总局昨天联合印发《关于促进电影院多样化经营、繁荣发展电影院文化的通知》，推动电影院业态创新、模式创新、服务创新，将电影院打造成为集观影、社交、娱乐、消费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化体验空间，以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个性化的精神文化需求。
8: 通知围绕鼓励多元业态融合、强化品牌经营、提升服务质量、强化组织保障等方面提出了多项举措，其中包括支持电影院创新特色餐食卖品、引入高品质餐饮、轻食简餐、烘焙甜品、咖啡书吧等业态，打造国潮电影美食，开发 IP 联名食品。鼓励电影院拓展文创零售业态，设立电影衍生品专卖店、文创产品集合店，

0: 支持电影院融合休闲娱乐业态，加强与文化艺术、科普教育等联动，引入 AI 智能体、电玩游戏等娱乐业态，打造潮流文化消费聚集地，鼓励电影院提升美学品质，引入文创集市、艺术展览、 IP 快闪店等业态，打造超级文化场域，鼓励电影院加强 IP 运营及品牌建设，打造艺术电影院、科技电影院、社区电影院、特色主题电影院等多元形态，培育具有文化辨识度和市场影响力的电影院品牌，鼓励电影院充分挖掘空间文化价值，推出主题影厅、电影文化展览，开发具有特色的文创产品、数字藏品及衍生内容，打造电影院自有 IP 内容，鼓励电影院开展精准化服务和个性化推荐，为影片找到对应客群，为观众找到适配影片，鼓励电影行业协会建立健全电影院星级评价体系，推动电影院提高运营服务质量，鼓励电影院积极开展设备技术升级改造，支持放映虚拟现实电影，鼓励电影院提高影片宣传发行服务能力，规范服务流程，提升服务水平。
1: 好，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2: 欢乐暑假，相约方特，全国40余座方特景区邀您共度盛夏好时光。泼水大战、电音之夜、水上狂欢、嗨翻清凉暑期、花车巡游、星光派对、周年盛典、点燃夏日激情、无人机光影秀、璀璨烟花盛宴、日夜不停、欢乐满格，两大文旅地标暑期开业，开启探寻恐龙足迹和新商文明之旅。孝感方特狂野大陆、方特水上乐园超50个体验项目全面开放，一起穿越恐龙秘境，乐享度假胜地。安阳方特新商神话带你穿越3000年，领略新商绝代风华。阖家出游欢乐地，暑假狂欢去方特，方特让世界更欢乐。
3: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国中医药大会由鲁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4: 400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防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防颗粒，鲁南制药。
5: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6: 中了，双汇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扫必中，马上赢。
7: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欢迎回来，中国新闻继续。我们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在3号进行的美加墨世界杯32强赛中，埃及队通过点球大战淘汰澳大利亚，亚洲区球队自此全部出局。本届黑马佛得角对阵上届冠军阿根廷，两队经过120分钟的缠斗，最后时刻才分出了胜负。阿根廷3-2涉险击败佛得角晋级下轮。
8: 这是澳大利亚队第3次闯入世界杯淘汰赛，埃及队则是首次小组出线。第13分钟，埃及队哈菲兹禁区外传球精准找到队友阿舍尔，头球破门。一边再战，第55分钟，埃及队后卫哈尼 将球顶入自家大门，这是他本届杯赛的第二粒乌龙球，也是本届世界杯第13粒乌龙球，闯历届之最。1-1的比分维持到加时赛结束，点球大战，澳大利亚队中后卫苏塔和赫林顿先后罚丢，埃及队四罚全中，最终4-2胜出，获队史淘汰赛首胜。澳大利亚队的出局宣告亚洲区球队在本届世界杯全军覆没。本届世界杯的最大黑马佛得角挑战卫冕冠军阿根廷，两队直面实力相差悬殊，但这场16分之1决赛并未出现人们预料中的碾压。第29分钟，梅西率先进球。第59分钟，佛得角杜阿尔特小角度破门将比分扳平，1-1的比分维持到了常规时间结束。加时赛开始仅2分钟，阿根廷开出角球，麦卡利斯特前点争顶后蹭，后点插上的马丁内斯无人盯防，轻巧停球爆射入网，阿根廷再度领先。第103分钟，佛得角再度扳平，卡布拉尔在禁区顶角扣球，过掉扑防的麦卡利斯特轰出一脚世界波，直挂球门死角，技惊四座。第111分钟，阿根廷再次抓住角球机会，罗梅罗的头球攻门造成对手自摆乌龙，此后佛得角队再未能改写比分，阿根廷最终以3-2赢下这场鏖战，艰难击败佛得角晋级16强。
1: 另一场16分之1决赛在南美劲旅哥伦比亚与非洲球队加纳之间展开。第14分钟，哥伦比亚队前场打出配合，苏亚雷斯接队友传球长驱直入，在禁区边缘传球遭封堵，但皮球重回脚下，行至底线附近极限传中，后点插上的阿亚里斯不停球直打球门底角，攻入全场唯一进球。此后双方再无斩获。中场哨响，哥伦比亚1-0小胜加纳，挺进16强。世卫组织3号发布数据显示，截至7月1号，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报告确诊病例1460例，其中死亡452例，目前形势依然严峻。好，新闻内容就是这些，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
9: 北京雷阵雨转阴，24到35摄氏度，西安晴，25到36度，广元阵雨转多云，23到32度，宜宾多云转晴，24到33度，唐山阴转雷阵雨，24到33度，合肥小雨转中雨，24到28度，南京中雨转大雨，25到28度，武汉中雨，25到29度，福州多云，27到37度，南宁大雨转暴雨，23到29度，广州大雨，25到30度，东京小雨，20到24度，新德里小雨，27到36度，迪拜晴，30到39度，河内小雨转大雨，26到32度，曼谷小雨，27到33度，吉隆坡小雨转阴，27到34度，悉尼晴，11到17度，伦敦晴，17到29度，巴黎晴，16到30度，罗马晴，22到33度，雅典小雨转晴，25到33度，温哥华晴，14到20度，渥太华晴转阴，16到26度，洛杉矶晴，17到24度，墨西哥城小雨，13到25度。
1: 好，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10: 再会。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乡村美如画，奋斗混修天。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

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穷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现在，我们有请马林同志致辞。亲爱的同志们，我代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同志所领导的工厂国际，向中国共产党首次代表大会的召开，表示由衷的祝贺。
1: 诸位青年，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具有重大的世界意义，也就是说，共产国际增添了一个东方支部，苏俄布什维克增添了一个东方战友。我需强调指出，共产国际不仅仅是世界各国共产党的联盟。 而且与各国共产党之间保持着领导与被领导的高度统一的上下级关系，我相信我在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时刻证明这一点是十分重要的。同志们，如果你们不反对的话，我想。

0: 列举我在爪哇工作的经历。
1: 这杨同志可真能讲啊，啊，这一讲整整四个钟头。国际形势报告讲的是天马行空，纵横千里啊。
2: 认真点啊。
1: 哎，好。
3: 啊，好好。哎，
1: 这下子咱们湘江的水可就流进太平洋和大西洋了。
2: 摁着点。哎，好好。湘江之水啊，总归要流入太平洋大西洋的。天下水系原本相通嘛。
4: 对，这无产阶级啊有着相同的阶级利益，在这种阶级利益面前，任何的地方主义、民族主义那都显得出奇的狭隘和微不足道。而且马克思早就声明了，工人是没有祖国的。两年前我在通读英文版《资本论》全集的时候，就觉得马克思真的是太伟大了。可是今天马林同志的发言仅仅引用了马克思的一段话，而且还漏掉了莱茵河畔四个字。
5: 哟，
1: 小同志满腹经纶呐。
6: 这位刘仁静同志在北京人称小马克思呢。
2: 小马克思，你今年有二十吗？
4: 啊，还不到，我19。
2: 金美，你多大了？
6: 23。
2: 恩明呢？
7: 我21。
2: 都这么年轻啊，青春洋溢，风华正茂。
8: 我觉得小马克思讲的对，共产主义理论要学习的。
2: 但是我认为啊，理论终将要和实践相结合，我们要多做一点实际的工作。就好比脚底生泡，光靠理论一不好的。
9: 对喽，垂大名于万世者，必先行之于先微之事啊！
2: 啊，对，那是。
4: 啊，那何老师，我们就先回去睡觉吧。
7: 对对对，
4: 好。
1: 振志啊，这说起共产理论，咱们比不过北京来的同志啊。
2: 各有所长。
1: 哎呀，行了，时候也不早了，你早点歇着吧，明天还得开第二次会议呢。啊，
2: 根据会议议程，明天会议应该是各地代表向大会报告本地区党团组织成立的经过，开展的主要活动，以及进行工作的方法和经验。
1: 咱们湖南的建党工作抓得很紧呢，你要有一个好的发言，你得做好准备啊！赶快睡觉。
2: 放心吧，明天开会穿布鞋。
1: 好。
10: 听说你是新调任从湖警察厅的，不管你背后有谁，我有必要提醒你，这里是法租界。
11: 我们十分关注这个荷兰人在租界内的活动状况，你们也知道此人是有共产国际背景吧？上级长官向我们啊介绍了你，说你最近一直在关注这个情况。我想，巡长手里一定有他们的蛛丝马迹。比方说，那个荷兰人马林，现在下榻何处？
12: 镇党长那边这两天了解到什么情况没有？
13: 很抱歉，没有发现任何消息。
12: 那我怎么会告诉你们我自己还没了解的情况？你们自己去找马林吧。
14: 我们中国共产党开展的所有活动都应该是独立自主的，我们中国共产党凭什么听从他国的共产党的领导？我们不能听，即便他是共产国际。诸位不要以为两位国际代表不在场我敢说这话，其实这话我已经在马林面前说过好几次了。我知道他对我不满意，但是没办法，我心里怎么想的

0: 嘴上就要说什么。坦白的说，
1: 我的意见也是陈仲甫的意见。
2: 我同意，哪怕是国际代表在场，我也要这么说话。我认为在任何情况之下，我们共产党人绝对不能去做资产阶级的官。啊，当然我这么说并不是针对陈独秀同志的，我的意思是，我们绝对不能同情和采纳国会制这样的形式。
0: 我想说几句话，我必须声明这样一个立场。刚才发言中有的同志谈到广州的军政府和北京的北洋军阀政府是一丘之貉，孙中山是孙大炮，只知道一味依靠军阀。我认为这种观点是错误的，因为这种观点抹杀了根本的界限。
3: 对，我同意包惠僧同志的观点，革命者携手同盟军是很有必要的。咱们纵观历史，有多少仁人志士无不是协同同盟军，才使革命走向了最终的胜利。
4: 我不能说这个同盟军，他说的有道理。

0: 巡长先生，
1: 淞沪警察厅的那帮人非要插手我们租界的治安行为，
2: 不要理睬就是。
1: 问题是我已经有具体线索
2: 了。你告诉我是在哪里？
1: 望之路有几栋房子很可疑。
2: 到底哪一栋
1: 还不清楚，不过我查访过好几个人，他们都证实最近接连几个晚上在那儿都有外国人出入。
2: 是那个河南人吗？
1: 十有八九。
2: 尽快地确定。
3: 同志们，现在是公历1921年7月30日的晚上，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举行第6次会议，主要议题是通过中国共产党的纲领和决议，并且选出党的领导机构，议题十分重要。

0: 我知道，你已经探听到了那个荷兰人的踪迹。我们最关心的，并不是那个荷兰人，而是那个荷兰人所勾结的我们国内最危险的过激分子。 必须抓捕这些过激分子，关系到国家的安危。我跟你说话呢，你听见没有？哎，这，你敢打我？
1: 你要看清楚，你站的地方是租界，法国人的地盘。我只要吹一声铁哨子，我手下的人一分钟内就会把你们打成筛子。
2: 怎么办？

0: 在审议中国共产党的纲领和决议之前，我们先请共产国际的代表马林同志发表讲话。
1: 我刚刚看到有人在游行转悠，现在绕到后面去了。你们大家说话注意点，小点声。
2: 好，知道了。
3: 大家赶紧把东西收拾一下，我到后面去看。
4: 收好文件。

0: 先生，你找陈先生。
1: 东风恶，欢情薄。
0: 陈先生，您这是？
2: 啊，我来打听一下，这附近社联有没有王主席啊？
0: 这个我们还真是不清楚。啊，对不起，
2: 打扰了。
0: 哎，打扰了，我送你。
3: 我们继续啊，欢情薄。一怀愁绪，几年离索，错。
0: 怎么样？走吧。
4: 那好，
0: 我们会议继续。
2: 这附近有社联吗？
0: 蜀国际第三家是有一个叫社联的组织，但是好像没有姓王的，而且也没有社主席。
5: 马林同志。那我们的会还继续开吗？
6: 不开了，一定是报大厅。我建议会议立即停止，大家迅速离开。
5: 好，走。
0: 哎，大家不要走后门，从前门走。快，大家轻一点，轻一点。

0: 公伯，你这是？
1: 我留下陪你一会儿。
0: 你陪我？
1: 啊，他们都走了，我留下陪你聊一会儿。

0: 你把你去全别，你别给我，走走走，快快！哎，我去。
1: 巡长，您这是

0: 谢谢主人。哦，我是。啊，这是我的，来，你看，我刚抽的。Monsieur,
1: on n'a rien trouvé.
2: On n'a rien non plus.
3: 警长，找到一本书。

0: 什么名字？
1: 李憨俊。
0: 那干什么呢？
1: 哦，我是学校教员兼商务印书馆编辑。
0: 这个你在开什么会？
1: 不过是我请了北京大学的几个教授还有学生来互谈谈关于编辑新时代丛刊的问题。
0: 那个两个外国人呢？
1: 都是北大的教授，暑假期间特地请他们来互谈谈。
0: 哪个国家？
1: 英国人。
0: 英国人不是荷兰人吗？
1: 哦，不是，英国人。
0: 你呢？
2: 我回广东来的。
0: 你会说中国话吗？
2: 哦，我会说中国话，刚才说的是中国话。
0: 你不是日本人吧？
2: 我是中国人啊。我姓陈，我叫陈公博，是广东法专的教授。这不暑假了吗？我就来上海玩一玩。
0: 住在什么地方？
1: 哦，这是我朋友，他就住在我这
2: 儿。对对对，我就住在这儿。这是我朋友对我照顾得很好。
0: 你们听着，从屋里的藏书中我可以确认你们是一户社会主义者。Cependant, je pense que dans le futur, le socialisme peut être favorable à la Chine, mais...Comme il n'est pas encore enseigné, il peut être dangereux de le propager.
3: 依我看来，宣传社会主义将来对你们中国会很有助益，但今日教育尚未普及，宣传社会主义难免存在危险。
0: 明白吗？
1: 哦，明白，明白，
2: 明白，明白。
0: Bien. Donc aujourd'hui, je pourrais saisir l'appartement, tous vous arrêter, mais comme il y a des intellectuels ici, je vais faire preuve de mansuétude.
3: 今日。本可以封房子抓你们，但看你们都是有知识身份的人，就通融处理，不抓你们了。
0: Cependant, les réunions et activités politiques illégales dans le futur seront interdites dans la concession française.
3: 注意，今后在法租界不准有聚众滋事行为，不准从事非法政治活动。
0: 听见吗？
1: 听见，听见了。
0: 好，走。
1: 我送送你。情况怎么样？
4: 当江先生，这个目标还是不要放弃。
5: 啊，巡长先生说的对。
0: 嗯，我对那两位先生刚才的回答，并非完全相信。
5: 我也有这种预感。嗯，
0: 那这两天还要密切关注。
5: 明白，上车吧。

0: 谁？
1: 我。
2: 何明回来没有？
0: 回来了，幸好没出事。请进。
3: 鬼僧，
2: 陈公不会来你这儿吗？
3: 没有，怎么了？
2: 没找着他，快急死我了。
3: 也不知道李公馆怎么样了，
2: 我再去看看，兴许虚惊一场，屁事没有。
3: 一块儿去。
2: 不用，两个人目标大，还是我自己去。
3: 你也要注意啊。
2: 对了，其他人不敢回博文女校，有可能都会回到贺明兄你家里来。嗯，那我先去了，
3: 小心。

0: 又来了。
1: 哎，
2: 你别去啊，
0: 别着急，我去看。
1: 谁？
3: 我。
0: 你怎么来了？韩军，怎么样？
2: 你们走后确实有巡捕房的人查过，
0: 没查出什么。
4: 多亏韩军机警了，
5: 给搪塞过去了。
0: 看来此地是不能再继续开会了。
4: 还开什么会呀？开会固然要紧，性命也要紧呀。
2: 魏总，你赶紧通知贺明，在我这里再开会肯定是不可能了，而且我也不能离开这里，我一动就有眼睛盯着我。
0: 好，我明白，
2: 你快走，咱们再商量。
4: 哎，
5: 韩俊，我也该走了啊，我老婆肯定等我等着急了。
2: 好，快走吧，
5: 啊，注意安全啊。
2: 好。

0: 谁？
1: 润之。
2: 来，润之。
3: 叔呢？撤退的时候脚疾犯了，安顿好他，我就过来看看大家商量怎么样。
4: 好。
0: 大家差不多都到齐了，我把情况说一下。刚才惠宗去了一下李公馆，据汉俊和公伯说，
5: 果然，租界巡捕房来搜查了一遍。
3: 你看，多亏马林机警，大家逃得一劫。
0: 下一步怎么走？大家商量一下。
3: 我认为，会议一定要开，党纲还要通过，决议还要通过，领导机构还要选出来，是不是？
6: 嗯，国涛同志说的对，咱们善始必得善终啊。
3: 所以我认为，现在我们需要商量的是会议怎么开和去哪儿开的问题。李公馆目标大，已经不安全了，那咱们就换个地方开。两位国际代表太惹人注意，那不一定请他们到会。其实我早有怀疑，马林一到上海就被巡捕房盯上了。
0: 说的对，国际代表不能再列席咱们会议了。
3: 依我看，上海这个地方待不下去了。
7: 为什么？
3: 既是十里洋场，亦有十里洋枪。
7: 那不在上海开，又去哪里开？杭州西湖如何？我们弄条船在湖里游，倒并不为人注意啊。
8: 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去杭州好。
7: 嗯，我在西湖智果寺住过三个礼拜，那里着实安静。
9: 杭州好是好，只是火车一坐六个钟头，太远了一点。
10: 润之，喝茶。
1: 对。
10: 贺明。
0: 嗯。
10: 我想提个建议，可以吗？
0: 你说。
10: 这位大先生，我有个想法，你们这次开会可以在我的家乡南湖开。
0: 南湖？
10: 浙江嘉兴南湖，原先叫鸳鸯湖，环境可好了。
0: 嘉兴是个县城，民风淳朴，环境优雅，距上海2个小时火车。贵武，你说说看，这会怎么开？
10: 我呢是这样想的，南湖环境幽静，这个季节湖上游船很多，我可以租一条大船。你们一边开会一边游湖，我可以扮作船娘在船头为你们望风，四周都是水，就非常安全。
6: 对呀，南湖是个好地方，此乃水乡泽国，
11: 又是吴越人聚居之地，
6: 古有泰伯此样之理。好主意，咱们还真可以去的。
3: 这个主意还真是可以考虑，大家看吧。
12: 我觉得这个主意啊可取，
9: 那就定了吧。
0: 好，魏武，你明天就去打个前站，坐早班火车去嘉兴，能不能租上一条船，看看湖上安不安全？
10: 好嘞，那明天一早我就走。
0: 好，
3: 我还有个问题，

0: 李汉俊去不去？陈公博不是在上海度蜜月吗？还带着新娘子，他能不能去？
1: 汉俊恐怕动不了，他已经被人盯上了。
2: 这倒也是，他不能去，他要应付

0: 你要是不想让我们出事儿啊，
1: 好，好，好。好什么好呀？你到底是答应还是不答应嘛？我总得等他们通知吧。那就算是我通知你了，行吗？
0: 东伯，我是看过你办的广东群报的，你呼吁
1: 女子运动和女子参政，是不是？
0: 我也是看了你写的文章，所以才下定决心投身女子运动的。咱们可以文明的呼吁，但是不能直接造反呀！不能直接造反，这是要掉脑袋的，掉脑袋的，你知道吗？你知道吗？
2: 知道，我知道，我知道。
0: 好，那就算是你答应了，我们明天去杭州。
2: 好，好，好，啊，好，好，好。
3: 夫人吧，哎哎，你好，你好，你好，啊，我来介绍一下，这是我新婚的妻子，这是贺明雄，祝你们新婚快乐，啊，桑夫人真漂亮，啊，
0: 谢谢，
3: 去告杯茶吧，
0: 哎，好，
3: 请坐吧，啊，我不坐了，我来告诉你，会议决定继续召开，
2: 还要开，
3: 大家商量了一下，过两天会浙江嘉兴的南湖上租一条船，
2: 啊，我就不去了，
3: 为什么？我和我太太。 决定明天去杭州的，
2: 去杭州啊，
3: 公伯，这么重要的会议你不开了？
2: 我太太现在心情很紧张，我得陪陪她呀。
3: 你们看你们的，反正过几天我就会上海了，到时候你们把会议的内容传她给我不就可以的吗？
2: 先生，你别怪公伯了，我们是来度蜜月的。
3: 公伯，你可是广东的代表。

0: 守长啊，天都快亮了，怎么还不睡啊？
1: 不知道上海的会开得怎么样，这么多天了，国涛一点消息都没有。
0: 那你也不能不睡觉啊，你刚从医院出来，医生说了你得多休息，国涛会来信的啊。
1: 国涛来信了？
0: 没有。
1: 要是国涛来信，真巧我不在家，你要第一时间告诉我。
0: 知道知道，你放心吧，快去睡觉了，天快亮了。
1: 我睡不着。
2: 群长先生，又发现那个荷兰人了，
3: 斯内弗里特，
2: 就是他，
3: 在哪里？
2: 外滩。
3: 在干什么？
2: 钓鱼。
3: 钓鱼？
2: 嗯。
3: 没有跟华人聚在一起？
2: 没有。
4: 看来淞沪警察听那帮人的翻译
5: 有点过度了。
6: 是啊，这不过我们中国有句老话叫小心驶得万年船。
3: 对，那个荷兰人还得继续建设。

0: 叔公啊，看什么呢？
1: 哎呀，今日所见，天也年轻，水也年轻，船也年轻，人也年轻，就我老了。
0: 何出此言啊？
1: 我都四十有五了，国内代表中我年龄最大。哎，我比武汉来的董必武大了整整十岁。再比比两位国际代表，我比那个荷兰人马林大七岁。你再看看北京来那刘仁静，我的老娘啊，才十九啊。
0: 大有何妨呢？识途者，老马爷。
1: 我算了一笔年龄账啊，咱们国内是三个参会人员，外加两个国际代表，平均年龄28岁。
0: 28岁啊，正好是我的年纪啊。
1: 对呀，你28了。
0: 哎呀，
2: 疏忽之间28年了，这人生能有几个28年呢？
1: 我45岁尚可感叹，你小老弟才28，你感叹什么呀？
0: 韶华已是一半，来日更要抓紧啊。叔公啊，幸好今日结党举事，咱们大家都有了一个新的目标，方知未来日子更有意思。
1: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中国革命的道路必定是漫长和复杂的，我随时做好了舍身取义的准备，只盼革命胜利之时，我们的国家必将会迎来一番光明天地啊。润之啊，你说再过28年，中国会变成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呢？
0: 再过28年，
1: 到那个时候，恐怕工农阶级在中国已经坐天下了吧？
0: 那是一定的。到那个时候，凡中国之工人都有工作，中国之农民都有地种，中国40000000同胞人人皆是国家之主人，谁也不会再喊肚子饿。
1: 润之老弟，既然你做出如此大胆的推断，那么就用时间来作证吧。啊，眼熟是不是？
0: 啊，太眼熟了。
1: 现在该我将你有钱买船票的秘密揭开喽。你几点几刻进的当铺，几时几分离开的当铺，我全知道。合记当铺的那位赵盼爷是我独盟馆的同桌，哎，他焉能不把《湘江评论》主编的意识告知于我？我又焉能不把李大钊先生1年半之前赠送你的金表赶紧赎回来？一只表周游七国，如今当物归原主啊。
0: 这
1: 如何是好？这个啊，
0: 叔，此乃天意。
1: 什么天意？哎呀，
0: 嘉兴的南湖要把我毛泽东刚才的那一番断言啊当作承诺留在这儿了啊。
1: 哎呀，照你这么说，也许这就是天意。

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就这样通过了。这个纲领要点很明确，它声明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规定了中国共产党的奋斗目标和组织原则。它尤其声明了中国共产党

0: 小声一点。
1: 没事儿，没事儿。
2: 好，我们现在通过第二个文件。这个文件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此决议分为六个部分，即第一，工人组织；第二，宣传；第三，工人学校；第四，工会组织的研究机构；第五，对现有政党的态度；第六，党与第三国际的关系。
3: 什么？
4: 警察的快艇来了！
3: 什么？
5: 你们只管自己搓麻将，
6: 我在船头，有任何问题我来解决。如果警察上船要问些什么，你们想些办法，我们回答。
3: 好的，你去。
7: 康明兄，不会有什么吧？上海被冲了一下，怎么是嘉兴还得被冲？
3: 把麻将声搓大点，来来来。

0: 休息一下嘛。
1: 你，哎呀妈！哎。

0: 是警察局的快艇，也是来游湖的。没事了，你们继续开会。
1: 谢谢啊，
2: 继续。
1: 来，烧麻将，
3: 恢复一下。

0: 中国共产党的中央领导机构为中央局，中央局负责领导党的工作。本次大会一致选举陈独秀为中央局书记。陈独秀不在上海期间，书记一职由周佛海代理。选举李达为宣传主任，选举张国焘为组织主任。
1: 李达深知肩上之重担，绝不辜负同志们的重托。
2: 我也是。
1: 咱们一起呼几个口号怎么样？
3: 好，
4: 好啊，
3: 小点声，小点声。
1: 共产主义，人类的解放者，万岁！
5: 共产主义，人类的解放者，万岁！
1: 马克思主义，万岁！
5: 马克思主义，万岁！共产国际，万岁！共产国际，万岁！
1: 我再提一个呼号：中国共产党，万岁！
5: 中国共产党，万岁！
1: 我也提一个：中国万岁！
5: 中国万岁！
1: 中华民族万岁！
5: 中华民族万岁！中国万岁！

0: 共产党的成立就好比这条船，我们要经历很大的风浪啊，
1: 我必须得返回日本去，以便完成我经济学的学业。
2: 别反党了，
3: 再这样下去非得出事不可。
4: 是
5: 会恐怕开不成了。
6: 陈伟忠，
7: 你们干什么？你们
6: 回头，
8: 谁是陈独秀？
9: 请看中流击水第九集。
1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夜归隐的好，苍狼起在的苍狼起在的苍狼起在的苍苍狼起在的苍狼起在的苍。
1: 高兴成这样，是国涛来信了吧？
0: 待明日午时三刻。

0: 我找周福海，他在吗？福海，找你的。谁呀？等我啊。谁呀？哟，国涛，你怎么找到这儿来了？
1: 周福海啊，周福海，要不是有人指点，我真不知道你躲在这儿。五天了。
0: 五天了都找不到你，你这睡在这儿，睡在这个杨女士的家里，你在湖南不是有老婆孩子吗？哎，国涛，你今天怎么这么多问题啊？啊，那我也问你个问题，我是中央局的代理书记吧？你是中央局的组织主任？哎，有一个组织主任，这么什么书记的吧？
1: 代理书记，你消失了五天了，马林都快急死了。哎呀，
0: 跟我走。
2: 去哪儿啊？
0: 跟我走！
2: 我衣服还在屋里呢。
3: 我并不关心那位女子是谁，但是我想指出一个事实：新选出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局代理书记，扔下他的同志们失踪将近一个礼拜，这太令人惊讶。
2: 一个礼拜？有那么多天吗？
3: 张国焘同志建立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毛泽东同志在湖南创办了一所自修大学，开设了马克思主义课程，他们都非常努力。而中国共产党中央局的工作，由于代理书记的经常缺席，就像不能捏拢的沙子，
4: 一盘散沙。
3: 对，一盘散沙。
2: 好吧，既然马林同志将此情景形容为沙子，那么恕我直言，我也没本事将这盘沙子捏拢了。哦，另外我需指出的是，即使我想捏拢这盘散沙，恐怕连捏的时间也没有了。我呢，暑期即将结束，我必须得返回日本去，以便完成我京都帝国大学经济学的学业。所以尊敬的马林同志，尊敬的尼克尔斯基同志，哦，还有尊敬的本党的几位同志，对不起了，请允许我继续消失吧。
5: 周海
6: ，What are you doing？
5: 周海，周海。

0: 我们尊敬的陈独秀书记什么时候能会上啊？
1: 说不准。
2: 被选为中央局书记却不肯到任，简直不可思议。哪有共产党书记独自在资产阶级政府里做官的？他的官瘾真有那么大吗？
3: 马林同志，你先不要生气。去军阀那里做官，我历来是反对的。据我所知，李达和李汉俊也是历来反对的。真不知道陈独秀同志是怎么了，这个官是越做越有滋味了吗？
0: 保惠山同志，你能回趟广州吗？劝劝他吗？
4: 好吧，我去一趟广东，尽量劝陈独秀同志早日回到上海。
0: 谢谢你。
5: 中国的革命运动有中国的情况，这都是共产国际难以。

0: 了解他。你既然不了解，你何谈领导和指挥？马林这个人怎么样？他好合作吗？
1: 这个人不好合作。
0: 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东方的一个支部，这话他到底说过没有？
1: 说过，第一次会议致辞的时候他就说了。
0: 他还说什么？他说过我什么？
1: 也没说你什么。他对您最大的不满就是觉得在党的工作最忙的时候，您跑到资产阶级政府里面去做官。
0: 真把我当成官迷了。陈炯明就这么挽留我，我还不是坚决辞职离开广州了吗？啊，
1: 您回上海不是去看病吗？您的胃怎么样了？现在
0: 那是借口，我不这么说他能放我走吗？我早就用这个做好铺垫了。既然大家选我当党的书记，我当然知道我的位置应该在什么地方。
2: 您好，先生，欢迎光临，请慢走。
1: 中国先生，人家可是代表共产国际的，一会儿你说话的时候可得音量适中啊，不能太低，也不能太高。
0: 这姿势还挺难的。哎，你呀、啊，你砸了半天孔家店，最终还是孔夫子终于知道。
3: 先生，
0: 哎，太累。哎，你从伊尔克茨号回来了？
4: 回来了，这次正好陪着马林同志来跟您会面。
3: 他在屋里等着您呢。啊，
5: 请进
3: 来，给我吧。这一路上还顺利吧？
6: 顺利。你就是陈独秀，欢迎欢迎。我是马林。
0: 我不是陈独秀，我是那个一门心思在资产阶级政府里做官的人。你也不是马林，你是牛林。
7: 牛林
8: 啊，陈独秀先生的意思是说啊，您健壮的像头牛，性格也像牛。
0: 牛嘛，牛它有两只脚，所以它牛。我跟你没法比，我也有脚，可我只有一只，所以只能叫独秀。
6: 我如果是一头荷兰奶牛就好了，可能会有更多的人喜欢我，可惜一头公牛而已。请上去。
3: 先生，马林同志可是盼星星盼月亮一样盼着您回来呀。
9: 妈妈，为什么爸爸刚回来又马上出门，连亲我都不亲？
10: 妈妈，爸爸也没有亲我。
11: 那是因为爸爸呀有更要紧的人要去亲。
9: 什么人呀？
11: 洋人。
9: 是不是洋女人，像画片上的一样？
11: 洋男人。
9: 妈妈骗人，男人和男人是不能亲的。
11: 男人和男人亲不是亲嘴，是嘴里飞出来的话。你一言我一语，你再一言我再一语，你还来一言我还来一语。
9: 这不是亲嘴，这是吵嘴。
10: 对啊，妈妈，这不是亲嘴，这是吵嘴。
11: 好好好，是吵嘴。
6: 请注意这一点，全世界的共产主义运动都是在共产国际领导之下。
0: 我怎么没听说过呀？
6: 正因为你没听说过，所以我要告诉你，而且我要强调，这种领导是直接的，中国共产党不能例外。
0: 我也要强调一点啊，
3: 不好意思啊，先生，
1: 再给你来点咖啡吧。
3: 对，
0: 马林同志，我虽然没有参加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可是我也没听说过这个大会上通过了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这样一个决议。接受指导，

0: 接受领导。再说吧，
1: 你是中国共产党的书记，对于这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不能不跟你继续协调。
0: 换个题目继续协调吧，啊，或者改天，改天再协调。对不起啊，我刚回到上海，我和儿子女儿还没有协调好呢。嗯，改天，
2: 改日吧。
3: 钟副先生，
0: 哎，你们俩有耐心，啊，你们跟着杨大人协调。
4: 外花儿，外花儿。
2: 钟副啊，胡适的白话诗集《长世集》出版了。你的独秀文存也在编辑之中，我也想尽快出版。
0: 王泽兄，你让我一个人安安静静在这待会儿啊，你去忙你的。
2: 你怎么了？

0: 欲知独秀文存稿费10元。
1: 谁缺钱啊？我不缺钱。
0: 哎呀，欲知欲知。主父，你有什么心事吧？
1: 跟洋人怎么打交道？
0: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1: 你小的时候，你父亲打过你没有？
0: 那当然了。
1: 那你老爸手里举着一块大板子，那板子随时都落在你的屁股上，你还能不亦乐乎？
0: 你可以不理他吗？我一见我父亲拿起板子，我就跑。
1: 可是我这回，我可跑不了。
0: 钟福兄，你我是至交。我有难之时，你曾帮我多次，我心存感激。现在咱们兄弟对坐，推心置腹，我可否劝你一句？
1: 你说。
0: 别办党了。
1: 为什么？
0: 本是一介书生，不求学问，还求什么呢？举义反清你也奋斗过了，新青年大旗你也扛过了，北京大学学长你也当过了，广东教育委员会委员长你也做过了，神农遍尝百草你也算是功德圆满了，在班党举事那可真是险棋一招啊，再这样下去非得出事不可。你这人呐，我还不了解，那就是秃子打伞无法无天啊，若是受人制约，岂不怒发冲冠翻江倒海啊。
1: 还是你最了解我
0: 啊，钟福兄，听我一句劝，还是回到文化界找一份可靠的工作吧，一可研习学问，二可颐养余生，一时风雨岂不快哉？再者说了，养家糊口也是一个大男人应尽的责任。
1: 哎，孟总，你今天怎么话这么多呀？话痨啊！我记得就一年半之前，你也跟我说过同样的话，啊，连腔调都一样，对不对？人生在世，不应该有点理想，有个主意吗？

0: 这就对了嘛。
1: 预制案，这又跟上次是。
0: 为党重要，养家糊口也重要。要不嫂夫人能去。

0: 去洗衣店打工吧。
1: 谁？谁打工？
0: 你看吧，今天话又多了。
2: 哎，我在广州每个月不是都给家里寄钱了吗？啊，而且我在上海不是还有稿费吗？再怎么着，也不会让你们饿到吧？
3: 你家稿费够用吗？我想给孩子买只鸡，我都得算计来算计去的。我管你叫当家的，你当什么家了？你还冲我瞪眼睛？
4: 爸爸，爸爸，家里来客人了，你快下来呀！家里来客人了。啊？
1: 谁呀？
5: 妈妈，妈妈，你不
0: 是故意的。先
1: 生，怎么又来？
0: 马林同志迫切地想要了解我党这一周的活动情况。
1: 李达同志，翻译社会主义书记；张国焘同志在忙着组建劳动组和书记部分部。就这样。
0: 马林同志，
6: 没有了，
1: 没有了。
6: 建立分部，扩大党的工人阶级基础是非常重要，请详细谈谈详细情况。
1: 怎么可能每个礼拜都有情况啊？哪有那么多的情况？开玩笑。
6: 请耐心，我听说国民党在各地招收党员，对目前的中国共产党，我不能不表示更多的关切。
1: 啊，那我问你，共产国际总部在哪里？
6: 莫斯科。
1: 莫斯科离上海多少路？你千里迢迢从荷兰到中国，你走了几天几夜？我们中国有句俗话叫天高皇帝远，那皇帝都那么远了，你跟他汇报他也听不见了。可你为什么非得让我每礼拜跟你汇报一次？你累不累？你不累我累。
6: 请你注意，我马林不是代表我马林，我马林代表工厂国际。
1: 那我也跟你说一句话，马林同志，各国革命有各国的情况，我们中国也一样，中国产业落后，我们的革命必须要有自己的特点，我们要保留独立自主的权利，就必须有独立自主的做法，我们有多大的力量就做多大的事情。我这个鼻子啊，没有你的鼻子大，我不允许你牵着我的鼻子走。
7: 庄副先生，洋人有洋脾气，您还是要客气一点。
1: 不都这样？那维京司机，那人家有素质啊，从来都是你不说完话，你绝不插嘴。这马林，他不是马，他是牛，他比牛还牛。
7: 您也够牛的。
1: 我当然挺牛了，我有牛的资本啊，我懂我的国，我懂我的党，他懂。咱们国家有几个省他都不知道，你信不信？
7: 我相信。
1: 知道天高地厚。
7: 他们有他们的国情，我们有我们的国情。庄副先生，你的天高皇帝远的说法我是赞同的。
1: 啊，你赞同？
7: 那当然。不过马林同志有一个看法不是对的，我们必须立即发展党员，扩大在工人中的影响。有个好消息是毛润之报来的，劳动组和书记部长沙分部上个月已经宣告成立，正在酝酿工人的罢工斗争。
1: 毛润之啊，又开了个头盘。汉口和济南
7: 正在筹备，我已经去请催了。
8: 是。
7: 怎么了，先生？
1: 刘院长，同志们都来了吗？
8: 陈同志，怎么样了？
1: 会恐怕开不成了。
8: 出什么情况了？
9: 别动！
10: 没事，
9: 别动！
10: 你们干什么？你们
9: 别动！

0: 陈独秀，怎么了？干什么？谁是陈独秀？这里没有陈独秀。你们要干什么？这里没有人宣传的。
1: 有人举报，这里有非法党徒，是不是？谁是陈独秀？
2: 我是陈独秀。
1: 里面搜查。
3: 统统带走！来，停！来，什么人？你们干什么？爸爸！1921年10月4日，法租界巡捕房以窝藏违禁刊物为名。
1: 逮捕了陈独秀夫妇以及杨明斋、包惠森、柯庆施。哎呀，哎，已经第三次进监狱了，一次安徽，一次北京，这次是上海。哎呀，这次恐怕时间短不了了。安静，你不用害怕，马上就会把你释放，没有证据的。
4: 我陪先生一起走。
1: 安静一点，有我干什？都说了，这次短不了。完了，我家里啊，有马林给我写的信，如果让他们搜到，那起码7-8年吧。嗯，你们出去，继续干，当然不愿意干，也不用勉强。
4: 庄副先生，您也太小看我了。哎，
1: 处事未捷，身先死。
4: 庄副先生，您别担心，您这么一探，所学生的心都碎了。

0: 来来来，给我给我给我。
1: 吃饭了，
0: 吃饭了，吃饭
2: 了。别以为好不好呀？不哭了啊，不哭了，不哭了，好孩子。来，坐下坐下坐下，咱们吃饭。
3: 我们吃饭。
2: 好了好了。哇，
3: 好香的菜呀。
2: 不哭了不哭了啊，
0: 你看一看，
2: 吃饭好不好呀？
3: 妈妈跟爸爸一会儿就回来，你把饭吃完了，你就看到爸爸妈妈了。
0: 来，哎，你最喜欢吃的西红柿鸡蛋的吧？是不是？哎
2: 呦，小青菜吃一点好不好呀？
0: 哎，还有汤，来看看，
3: 长高高是不是？
2: 小美也来点菜好不好？小青菜，
0: 来，快吃啊，
3: 快吃，
2: 我问问好不好？
3: 你尝尝，哎，
2: 问问好不好？哎，好，小美，哇，姐姐吃饭了，来，
0: 哇，姐姐要吃了
2: 啊，吃点小青菜，
3: 叔叔，你一定要吃完了。

0: 联系出租车先生出面保释有没有可能？
1: 我已经联系过了，恐怕力道不足啊。
2: 我直接打电报给孙中山先生，请他出面试试。
1: 他能出面吗？
0: 试了总比不试强。
3: 钟凯，这个上海的李达给我发了一封电报，他说陈独秀被抓了，他欲请我出面营救陈独秀。我在想，这个面还是要出啊。
4: 先生此一生。

0: 好。
1: 那这样吧，钟凯兄，你马上以我的名义给法国驻沪的领事发电报，吁请他们立即释放陈独秀先生。
2: 好，钟凯这就去办。不过先生，张继不是正好在上海吗？
1: 你的意思是？
3: 他的意思是请张继先生先行出面保释陈先生。
1: 哦，
3: 是这的意思吧？
2: 夫人猜对了。
1: 可以啊，马上给张继打电报，现在就去。
2: 好，这就去办。
1: 跟你去坐。陈独秀啊，我知道他一直呼吁是科学民主这两面大旗，这个人呢精神可嘉，而且呢他著书很多，是个人才啊。您就他应该说责无旁贷吧。
0: 哎呀，普权先生，我说是谁呢？
4: 不许动！
5: 放心，仲父，没天大的事
4: 儿。哎呦，这事儿还小啊！
0: 他们查到了《新青年》，罪名是窝藏违禁抗议。
5: 那就想办法，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吧。
0: 哎，难的是你化解不了。
5: 广州孙先生已经给法国领事拍了电报，还吩咐我出面保释你。
0: 哎呀，把大总统都惊到了，管用吗？
5: 孙先生是广州的非常大总统，可惜不是上海的非常大总统。
0: 就是嘛，啊，难为咱老人家了。
5: 我还在托人，想法子。
0: 哎呀，算了算了，不费那劲了。啊，算了。
5: 哎，有个办法能管用。
0: 什么办法？
5: 你听说过法国大律师巴赫这个人吗？这个法国律师可不得了啊，到了他手里的案子就没有翻不过来的。我昨天去请他了，吃了闭门羹。哎，我是能请到他，事情就成一半了。
0: 巴赫我知道，这种大律师那得花好多钱呢。我得感谢他，昨天让你吃了闭门羹，否则我得花多少钱呢？问题是我也没有那么多钱嘛。算了算了，命里有，你想绕都绕不过去。
5: 你倒是想得开。
6: I'm so glad that I have finally convinced you to accept my commission.
7: Grease the wheels at the French General Police Station. I understand it's not in line with the duty of a lawyer, but it's a common practice in the concessions. What's more, I know that you don't have to be there in person to expedite things. You have your own ways.
8: I admire your kindness towards France.
7: Well, Mr. Chen Duxiu is a very, very close friend of mine. Cheers.
9: Hello. 哎呀，顺治啊，快快快！
10: 叔，哎，告诉你一个好消息，陈政府出狱了。
9: 哎呦，太好了！这回他又坐了十几天的牢吧？
10: 16天，是共产国际代表马林花了很大的力气把他营救出来的。哎呦，
9: 党的掌舵人被抓了，共产国际的代表肯定着急了。
10: 人到齐了吗？
9: 全齐了，就等你这位书记呢。
10: 啊，我的，我来迟了。哎，您看。
11: 马书记，

0: 闲云，不是听说你受伤了吗？
1: 我伤口都好了，被警察刺刀划的，伤口不深。
0: 我可听说你不止一次受伤了，在跟黑暗势力做斗争的时候，你总是冲在第一个呀。
1: 我这还是跟您学呢，您每次不也冲在第一个吗？在北京曲张的时候，不也在总统府门口挨了好几枪托吗？
0: 好，在开始宣誓之前，我先讲两句。
2: 两个月前，我和这位何书恒同志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当时开幕是在上海，闭幕是在嘉兴南湖的一条船上。
1: 船上？
0: 对，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就好比这条船，我们要经历很大的风浪啊，所以需要我们做出很多的付出，也有可能要做出很大的牺牲。你们要有思想准备。
1: 我们不怕牺牲，我们准备好了。
3: 对，准备好了，
4: 我们准备好了。
2: 我要强调的是，如果想要这条船平稳的行驶，不仅要靠党中央的领导，要靠陈独秀书记他来掌舵，还要靠我们全体党员同志齐心协力的划桨。大家明白了吗？
4: 明白。
0: 好，那我们就在党旗下宣誓，说你来领誓。
1: 好。

0: 我宣誓，
1: 我宣誓，
0: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1: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0: 勇敢奋斗，不怕牺牲，
1: 勇敢奋斗，不怕牺牲，
0: 严守秘密，永不叛党，
1: 严守秘密，永不叛党。
2: 政府，政府，来客人了。
3: 啊，谁啊？谁啊？
2: 就是那个洋人马先生。
3: 牛鼻子啊。
2: 嗯。哎，你还没换衣服呢。
4: 辛苦了，辛苦了，成都秀同志。坐了16天的监牢，你坐牢的这16天里，我也天天是坐牢的感觉。
3: 我才知道，是你请的法国巴赫大律师，花了很多钱吧？你很能干。
4: 你知道我们荷兰是航海之国，我们最喜欢看前面的水，不喜欢看后面的水。
3: 你们荷兰话，荷兰的说法，我们中国管这叫患难之交。
4: 我不想扫你的兴，但是有些话我不得不说。
3: 说，你今天不管说什么，我不会排除你。
4: 我对中国共产党目前的工作状态很不满意，党员人数太少，做事效率很低。我甚至有一种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早产儿的感觉。
5: 你真是个牛鼻子！你怎么可以这么评价我们呢？
4: 生气了？你可以拍桌子。我这话也许说重了一点，可我就是不明白，为什么中国这个大干柴队就是燃烧不起来呢？
5: 欲速则不达，懂吗？
4: 时不我待，这也是你们中国话吧？中国的工人和农民在深渊中挣扎，军阀和暴政横行。我希望中国的共产党人在年内至少能达到20000人，可是现在连100个人都没有。陈同志，你心里不急吗？
5: 谁说我不着急啊？我现在每天想的都是这件事。是啊，早产儿这个词

0: 必须把他给我扔到河南的大海里去。我想去一趟广东。
1: 去干什么？
0: 我想去考察一下，听说那里的革命形势相当高涨，并且我想跟孙中山先生见个面。
1: 我也很尊重孙中山先生，但是啊，一点提醒啊，他的那个党从本质上看，不代表工人阶级。
0: 就为了这个原因，我想实地考察。

我们一直在努力，我们很努力。我们虽然人少，可是我们以一当十，以十当百，他们都很优秀。

0: 我叫小油灯，几岁了？14岁。14岁，应该是读书的年纪。是你爸爸带你嫁进来的？我爸没了。
1: 小油灯，小油灯，
2: 先生，我要走了。
1: 干啥去了？这是。
0: 龙志，上个月你还在法兰西喝着咖啡，这个月就要爬中国的矿井子了。怎么样，一个天上一个地下，不习惯吧？

0: 我看呐，这全世界的工人生活状况，并没有什么本质的不同。哦，慢点！
1: 哎，公主，
2: 小妖道，你干啥去了？
1: 哦，刚刚来了几个先生，我去帮他们点灯了。
2: 什么先生？
1: 我不知道，但是那个先生让我读书。读书？小妖道，小妖道，你是读书的命吗？你是拉煤点灯的命，命苦，知道不？咱们所有下井的人，那命里啊，就是黄连，命里没有你。

这曲歌子唱得好，唱出了你们的心声，也道出了你们的痛苦，让人听了心酸。

0: 信的工头，每天是骑在你们头上。
1: 他们有枪，
2: 我们呢？
3: 中国有句古话叫得道多助，
4: 煤矿的工人有将近20000，一旦组织起来，力量不可小觑。
5: 民主万岁！
6: 民主万岁！
7: 中国共产党
8: 怎么可以往工党那个方向开呢？我要给维京斯基写信。
9: 你是什么态度？
10: 我的态度很明确，我反对两党合作。
11: 请看《中流击水》第10集。

0: 什么？为什么伤了我哎？为什么哎？
1: 这只鸽子唱得好，唱出了你们的心声，也道出了你们的痛苦。师父们，要想过上好日子，咱们大家就要团结起来。
2: 像煤矿主都要公检，
1: 自己的权益掌握在自己手里，
3: 没用的。这一说加工钱啊，那就挨打呢。你看，他们打的，还有我这个耳朵，也是让工头打聋的，嗡嗡嗡的，啥也听不见了。你看，说加工钱。没用的，
4: 没用，就是挨打。
1: 这位师傅，你叫什么名字？
3: 我叫黑筐。
1: 黑筐，黑脸。哎，你们的名字里怎么都有一个黑字啊？
3: 这咋说呢？我们这井下面啥都黑，所以名字嘛，也就带个黑字。
1: 对，你们名字里面有一个黑字，但是你们每天起早贪黑，当牛做马，你们的心里是干净的。可看看那些军阀、矿工的老板、狠心的工头，他们每天是骑在你们头上，作威作福，横行霸道。他们的心是黑的，比这些炭还黑。
3: 黑，
5: 他
6: 黑。
3: 真黑，他们当然黑了，他们也就脸蛋子白。
6: 对，
3: 可他们有枪，有棍子，还有鞭子。我们呢？我们啥都没有，我们只有这煤筐子，没绳子。一天到晚拉呀拉，拉呀拉。
7: 他们这么对你们，你们应该反抗啊！
8: 难道你们就甘心受那些黑心人的欺负吗？为什么不和他们斗呢？
4: 没有用。前两天有个工友提意见，一下腿都打断了，现在还在工棚里躺着呢。
1: 师傅们，我给大家打一个比方，
4: 就好比呀，
2: 煤矿主前面有这么一块小石子，煤矿主用脚一踢，
1: 就把小石子踢飞了。可如果把这些小石子啊，全部合在一起，掺上沙子，掺上石灰，把它变成一块大石头。
2: 那煤矿主还踢得开吗？
3: 那他肯定踢不动啊！踢的话腿都得踢断了。
9: 说就是嘛，
3: 对，
9: 断踢。
3: 这么简单的道理，我们以前怎么不懂呢？哎，苦就苦在我们大伙没文化呀。
10: 是啊，像我们这一帮人又没文化，也没人理，更让人看不起，谁愿意带着我们干？
4: 根本没人带着我们。
3: 没人带。
1: 师傅们，这位先生叫李龙志，这位叫蒋坚云，他们今天过来是想为师傅们办一所工人补习学校，教大家道理，教大家文化。
11: 好，
1: 等学校办起来之后啊，我们还要创办一个工人俱乐部，让大家在做工之余有地方喝口水、歇歇脚、读读书、看看报、打打牌。
12: 好，太好了。
2: 既然大家都同意，那你就走马上任吧，担任工人俱乐部的主任。
8: 好，工人师傅们，让我们一起把这件事干起来。
5: 好，
6: 掉块了，
8: 进去看看。

0: 小油灯这娃子命苦啊，活着的时候又没有打过一次伞。
1: 他的父母呢？人在哪里？
0: 老先生，这一座是小油灯的娘，这一座是小油灯的爹。老哥，黑光对不住你们啊，这么快我就把小油灯给你们送到这儿来了。
2: 哥哥，哥哥，
1: 他是谁啊？
3: 他是我儿子小小油灯。
1: 你几岁了？
2: 九岁。
1: 九岁就让他下矿井？他是你亲生儿子，你忍心吗？
4: 苏师傅，毛先生问你呢。
0: 还是我说吧。其实大家都知道，宋黑脸没给老婆赎身，现在还欠着钱呢。
4: 那小小油灯的母亲呢？
0: 死了，肺病，死2年了。

0: 毛书记，我们的火车要开了。
1: 宋师傅，我们要先回去了。下次过来的时候，我不想看到这孩子再下矿井。
2: 毛先生，我保证以后绝不让孩子下矿井的。哎，毛先生，这把伞您带上，路上用得着。只是不好意思，是把破伞。
1: 还是你留着用吧。
2: 你一定要收下这把伞，和您那把伞一样。您的伞遮住了小油灯，这把伞无论如何您得收下。我保证以后绝不让孩子下矿井点灯背煤了。我明白这个道理了，我们工人也是人。
1: 好，有你这句话，这把伞我收下了。但你说的这些话要保证。
2: 毛先生，我保证。
3: 湖南的毛泽东速度可真快，他已经把安源煤矿的工人俱乐部给建起来了。煤矿的工人有将近20000，一旦组织起来，力量不可小觑。
4: 谁说我们共产党人不会发动群众啊？一转眼20000人，这是什么呀？

0: 的力量。唐马林，老先共产党员人少，国民党人多，指望得上吗？
1: 他不是去南方见孙中山了吗？
0: 是啊，让他去吧。我估计最后的结果也是拍拍屁股白跑一趟。

0: 必定成功，
1: 非法必定成功。
2: 我着火了，我着火了，张大雷同志，
3: 衣服都烧破了。哎，您的手没事吧？
2: 我的手没事，我愿意着火，
3: 愿意着火。
2: 我希望中国的火越大越好。
3: 马林同志，我懂，我也是这么希望的。
2: 我们能让共产党和国民党一起燃烧起来吗？
3: 一起燃烧起来，
2: 一盏灯，不是火。一届灯笼才是火，你懂我的意思吗？我要是见到孙中山，我一定会跟他说这个道理啊！我希望中国的所有的灯能聚到一起，烧成更大的火。
3: 马林同志，我明白你的意思，一定会的。
0: 北伐必定成功！
1: 北伐必定成功！
0: 孙文万岁！
1: 孙文万岁！
0: 民主万岁！
1: 民主万岁！
4: 是北伐，孙文万岁，孙文万岁！真没想到南方的伙食会这么猛烈。
5: 你放心吧，马林，一件衣服一条裤子我还是赔得起的。
6: 依我说呀，应该再送一双鞋子。
0: 啊，不，我的鞋子没问题。
6: 鞋子虽然没有被烧坏，但是马林先生，您可是从莫斯科一路走到了上海，又从上海一路走到了桂林，很辛苦啊。
7: 鞋我再加一双陪你。
6: 请进。
7: 来，请坐，马林先生。
4: 我在这里看到的革命形势仅次于俄国1917年的形势。我深为孙先生的北伐意志和南方人民的革命热情所鼓舞。
5: 马林先生，中国啊，有句古话叫得道多助。
4: 得道多助，
6: 得道多助的意思啊，就是说得道之人呢，能够得到民众的帮助，更会得到军队的支持。
4: 啊，孙先生得了人性哈。
7: 我在桂林啊，已经集中了50,000大军，全力准备明春呢、北伐。
4: 孙先生，关于苏俄政府正式承认孙先生的中华民国政府问题，甚至两国结盟问题，只要孙先生有意愿，我可以立即向列宁同志报告。

0: 先生，
1: 就两党要联盟，姿势体大，容再商议。对于索政府极为友好的态度，我是很感谢的。
0: 曼玲先生，不要介意呀。
2: 这没有什么。我对孙先生刚才所说的得道多助十分赞赏。我以为你如果有中国共产党的帮助，更将如虎添翼。
1: 你说的是陈独秀先生吗？
2: 不，我是指一个党，他成立还不到半年，但是他在中国的工人和民众当中有很大的号召力。
1: No， 在中国最有号召力的人是谁你知道吗？
3: 谁？
1: 在中国最有号召力的人不是别人，只有孙文和他所创建的国民党。因为国民党是个民众的政党，自然包括全中国的工友。我告诉你吧，李先生，在广州与国民党有联系的工人有50000多人。
4: 孙先生，您刚才说的这一点，其实马林先生是有同感的。
1: 国民党在青年军官中的影响和吸引力，它就像那个磁铁一样。我不知道你愿不愿意听我是如何发展这些青年军官入党的。
3: 我非常愿意听。
1: 我很看重这帮有前途的青年军人，我给他们上课，我一连讲了8天，每次讲课的时间几乎是9个小时。我在我讲课中，我反复向他们解释，我孙文是中国自由孔子以来一直到现代的伟大改革家的继承人，我将领导他们进行翻天覆地的变化。
2: 那后来呢？他们都加入了国民党。
1: 他们是流着眼泪宣誓的。
2: 非常生动。
1: 当然了，就像你刚才说的，社会主义，我们国民党是竭诚拥护的。对列宁先生所进行的革命，我孙文是尊重的、敬佩的。
2: 如果国民党与共产党能正常合作，
1: 现在还谈不上合作。
5: 我连陈独秀手下有多少个党员我都不知道，
1: 怎么合作呢？
6: 报告，廖夫人到。
7: 孙先生您好。
8: 哎，孙先生。
1: 哦，
8: 大姐夫人你们好。
9: 你好，
7: 有客人在。
8: 没关系。
1: 佳宁，有什么事吗？
7: 哦，那个仲恺特地让我赶过来，有事情向先生面禀。
1: 你说什么事？
7: 香港的中华海员工会联合总会派人来联络，他们准备罢工，要财政援助，仲恺请先生定夺。
1: 我们当然是义不容辞。马林先生，实在抱歉，我有重要的事情要去商谈。来，我们这边谈。
7: 嗯。
8: 哎，马林先生，请坐，请坐。中国茶还喝得惯吗？
2: 非常好。
8: 桂林的山水也是甲天下呢，有机会一定要去看看。
2: 一定要去。

0: 马林先生生气了，你看到？生气倒不至于。如果我们与俄国结盟，那美国和英国是一定会记恨我的，他们必然千方百计的去帮助直系军阀来压制我，那么。我的北伐就没希望，所以，我权衡再三，目前，我必须对俄国政府只能做一些道义上的联络。等以后北伐成功了，我们到了北京，那个时候中俄再建交，也不迟。可是，
1: 先生，我真的很担心你。
0: 担心什么？
1: 你这是在走钢丝啊！千里，我孙文从光绪20年开始，我一直走钢丝，走到现在。可是你真的能做到不偏不倪？喂，孙先生在，您稍等。吴廷芳先生。

0: 文杰兄，我是
1: 大总统。他们仍然拒绝承认我们，美国不承认，英法意普便都不承认。华盛顿会议的中国代表席位，他们仍然邀请直系军阀。
0: 文杰兄，我现在说这些话，我不知你还记得不？
2: 我就是不愿意和孙中山联系，纵然我同情他们的主张和目的。
1: 哦，我听出来了，这三年前美国总统威尔逊对你电报的批示。
2: 我孙文永远记着威尔逊说的这些话，这些个西方列强惯于亵渎公理而又极不知羞耻，

0: 朋友，你看到的笑脸也很多，可是恕我直言啊，你不觉得大多数都是戴着面具的吗？
1: 也有不戴面具的。
0: 对，列宁先生。先睡觉吧。
1: 不过马林先生，他今天有条建议倒是非常合我的心意，建议我成立军官学校，作为革命武装的基础。你明白吗？
0: 嗯。
1: 马林这个人还是很有头脑的，我要让他到军队去做一次演讲，好好介绍一下苏俄的情况。
2: 副将校，
3: 哎，仲甫，你来了。
2: 打扰了，打扰，方便吧？
3: 方便。进来吧，进来吧。
2: 不不不不不，我们去忙吧，去忙。
3: 哎，我们继续。向孙中山总理一鞠躬，二鞠躬，三鞠躬。
2: 要相中一个人，还要那么摁手印。你说，这是加入封建行帮，还是加入革命政党？
4: 这当然不妥当。
2: 肯定不妥当，可照你的说法，我们中国共产党人都要以这种方式加入国民党吗？
4: 国民党的性质毕竟是民族主义的，反对封建军阀，反对外国统治。
2: 哎呀，又来了。这马林同志，你的共产主义理论肯定比我多，而真理往往很简单，
5: 就是中国共产党起航的这条船怎么可以往国民党那个航向开呢？啊，这完全是中国前进的两个不同的航向啊。
4: 但是革命不反对同路啊。
5: 你压我啊，你救我我感谢你，你压我我不

0: 服你。
1: 你不服我可以，
2: 但你必须服从真理。
1: 事关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重大问题，我要立即向共产国际报告，这是我的责任。
0: 我提醒你啊，中国共产党绝不是共产国际的下属之部。
1: 我也想提醒你一下，共产国际担负着领导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重大责任。
0: 啊，你有脾气，你马林脾气大，我不相信共产国际的同志人人都像你这样。我要给维京斯基写信。
3: 王部长来了，先生。先生上哪儿？
0: 我跟他不同路，
4: 你把他送到麦根路。
3: 哎，得
1: 嘞。嘿，趁
5: 这封信写得好，该写就该给维京斯基写信，他现在是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的书记了，他应该站出来制止马林。
6: 你确定啊，列宁同志不是马林这个意思？
5: 绝对没有，他只是问我共产党与国民党能不能合作，他只是问一问有没有这种可能性。他很关心中国的革命，他是在病榻上接见的我，所以我记得很清楚，那是在1月底远东劳动人民大会期间。
6: 他也没有说过共产党员通通加入国民党？
5: 绝对没有，我相信我的耳朵。
6: 哇，国民党啊实在是毛病太多，投机取巧，极易妥协，内部复杂，明争暗斗，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5: 陈先生您放心，在重大的问题上我的意见永远和您是一致的。
6: 你听听啊，我反对之理由，第一，共产党和国民党革命之宗旨完全不同。
5: 对，
6: 第二，国民党始终对美国对军阀抱有幻想，和共产主义水火不容。第三，国民党未曾发表党纲，他仍是争权夺利之政党，共产党如果加入该党，则在社会上信仰全失，永无发展之机会。
5: 陈先生这条写得太好了，您真是高瞻远瞩。
7: 共产党国民党，共产党
1: 国民党，
7: 共产党国民党，共产党国民党。
1: 请看晚的实力是不是极大的增强了，
8: 马林同志？满的实力是增强了，可汤都溅到桌面上了。
7: 这就是效果。这张桌子代表的是全中国，
1: 你看中国立刻受影响了。
9: 来，
8: 哎呀，师母，这可是革命效果，你这么一擦就代表徐世昌大总统了。
9: 我
0: 没事没事没事。
9: 哎呀，这孩子调皮，你们吃着吃着，饺子锅里还有啊。哎哎，
0: 马林同志，我以为国共两党不是不能合作，在一个饱受帝国主义列强欺辱的封建国家里，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必须和民族解放运动相结合。
7: 对对，
0: 再说孙中山先生是中国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先行者，他在中国人民当中有极大的号召力。
7: 对极了，
1: 希望你能多做做陈独秀同志的工作，据我所知陈独秀特别敬重您。
0: 不对，这话要反过来说，陈独秀同志是我们中国共产党的中央局书记，我们都特别的敬重他，也都特别尊重他的意见，
7: 是这样吗？
8: 是的。
0: 不过你对这碗饺子的比喻我觉得很新鲜，我们可以研究。中国的革命之路不是一成不变的，一切都可以试验。
7: 我同意你的意见，
0: 可是中国的情况不同于俄国，今夜并不一定 能全部照办，但是我深信一条，只要是有利于中国革命的经验，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最终都会借鉴并加以运用。
7: 我非常敬佩李同志。
0: 你先敬佩我妻子包的饺子吧。
9: 怎么还拿我说笑呢？来，饺子管够，多吃点儿，你多吃点儿啊。
10: 弟妹，你这米粉做的实在是太好吃，我在上海从来没有吃过这么正宗的长沙米粉。
9: 还有好多，再盛点。
10: 哦，不了不了，我吃饱了，谢谢啊。
11: 我这还有，
10: 不用了。你干嘛不吃？想什么？
11: 你刚才跟我说的那个情况，我很是担心啊。
10: 政府的心思比你还重，所以特意派我到长沙，想当面听听你的意见。他说，湘区同志的意见很重要。
11: 你是什么态度？
10: 我的态度很明确，我反对两党合作。咱们共产党人太少，他们国民党人太多了。当然，虽然他们一盘散沙，但是人多，如果合作，后果可能很危险。跑不掉，就是我们听他们的，你还指望他们听咱们的？
11: 这个问题，我要好好想一想。
10: 有什么好想的？这不明摆的事儿吗？好，你想，你好好想想啊。哎呀，坐了两天船，乏得很，我想睡觉了。
11: 房间已经给你收拾好了，你去休息吧。
10: 那好，那我先过去了。
12: 别想了，快吃饭吧。
13: 爸，我能加入你们党了吗？三哥，你看啊，你虽然派我在自修大学当庶务，可是我一边做庶务，一边旁听课程，功课我基本上没有落下，而且这任务还做得特别好，这该让我入党了吧？
11: 这件事情急不来的，明天我再给你拿几本马克思主义的书籍，你的理论水平啊还需要加强。你是我最信任的弟弟，我也希望你尽早能成为我们党内的同志。
13: 那在今年年底之前，你该让我加入了吧？我早就跟你说过了，我是愿意献身共产主义事业的。
11: 今年嘛，可以考虑。上课吧，
13: 子健，上课了。
9: 啊，上课了，走了。
10: 同学们，在世上为人，不能人云亦云，要坚持真理，坚持自己的立场可能有错，但是在知错之前必须要坚持，绝不能动摇。
14: 好，李先生讲得好啊。
11: 同学们怎么还不鼓掌？
14: 不过我还要补充一点，一旦发现自己的观点有错，要勇于改正，知错能改，善莫大焉嘛。
10: 我也要为润之的话鼓掌。
15: 两位先生讲的都对，咱们给两位先生都鼓鼓掌，来。
11: 何明兄啊，你昨天跟我说的那个问题，我又反复的思考了一个晚上。
10: 润之怎么认为？
11: 既然马林提出了这个国共两党合作的方案，应该有他的道理。
10: 有什么道理？
11: 眼下我们共产党员只有100多人，而他们国民党员呢，号称有20-30万人啊。相比较之下，我们的力量实在是太小了。另外呢，就国民党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的目标跟我们是一致的，就光这一点，我们就可以与之并肩作战。
10: 润之，就因为他们有20-30万人，他们很可能一口就把咱们这100多人吃掉啊。
11: 既然是两党合作嘛，我们两个党就在一个阵营里， 向帝国。

0: 国主一向封建军阀开火，国民党为什么要吃掉自己的盟友呢？
1: 任正，
0: 你不会真的是马林人吧？
1: 我怎么可能是他的人呢？
0: 我一共没跟他见过几遍，倒是你李鹤鸣，你见到的次数比我多多了。
1: 哼，我只是从马林提出的这个国共两党合作的方案当中，感受到了一种创造。
0: 任正，这事儿可不能胡做啊！我觉得这不是创造，这是对无产阶级理论的挑战。
1: 你不会让我真的把你这种想法汇报给政府吧？
0: 这又不是我一个人的看法。上个月北京的李大钊先生来信了，就跟我说了他的看法。
1: 哦，首长怎么说？
0: 李先生认为啊，只要有益于我们革命队伍的壮大，实现反帝反封建的目标，国共两党。
1: 可以尝试合作的，不信啊，你自己看。孙中山对国民党员发出的关于推进中国革命的指示，我们共产党人当然也是可以参照执行。
0: 任之，我还是认为，共产党和国民党代表的是不同的两个阶级，他们是对立的。阶级斗争的现实也不允许这两个政党有密切的合作。好，好，好，你的认为啊，我现在听清楚了。但我现在认为，你饿了？
1: 啊？
0: 你看，走了这么远的路，说了这么多的话，肚子肯定饿了。
1: 啊，饿了。
2: 饿了，饿了就先吃东西啊！吃饱了东西再跟我要。哎呀，好，好，好，听你的，听你的。马林的提议虽显突兀，但确实有新意。中府啊，你大可不必断然拒之。关键是党内意见不统一啊！张国焘不同意，李鹤鸣也坚决反对。他们认为这是混淆了阶级是非。
3: 分属于不同阶级的两党怎么可能叠加在一起呢？
2: 那或者，我们分两步走呢？怎么分两步走？如果说马林的共产党员都加入国民党的这个提法太过激进的话，我们可以变两党党内合作为两党的党外合作。
3: 怎么的党外合作是什么？
2: 两党平行合作嘛。
3: 两党可以互相声援，两党可以联起手来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我们共产党人也可以加入孙中山的北伐，大家一起彻底推翻中国的封建军阀统治。首长，你这个想法我倒是可以接受，像李达那样的同志，也大概不会反对。
2: 平行合作，可我现在担心的问题啊，不是我们愿不愿意与国民党联手，而是我们向国民党提出两党联合，国民党同不同意？
3: 对吧？
2: 那孙中山总是自视很高，
3: 但是我们党可以正式的向他提出来。
2: 政府，我的建议，你不妨去趟广州。
3: 嗯，我考虑考虑。
2: 政府啊，要去则快去。

0: 你说的意思我大致明白了，你是说要两党平行合作？你想过没有，我国民党多少人，他共产党多少人。
1: 先生，人既然来了，就不妨谈一谈吧。
0: 你让我去和共产党谈吗？可以啊，待我北伐成功之后，到了北京，那再谈吧。
1: 先生，
0: 嗯，
1: 北伐大业能否顺利实行，

0: 我心里一直很忐忑。
1: 你要有信心。孟子说，求则得之。革命成功首先在于有信念。
0: 先生，光有信念没有用啊。
1: 你这是说什么话？
0: 党内有魏延。
1: 谁是魏延呢？
0: 您心里应该知道。
1: 你指的是陈炯明吗？
0: 是，应该立即逮捕他，以谋反论处。
1: 你这是要我的命啊。
0: 我这是在保您的命。
1: 太过激了，你太过激了。你要知道，过犹不及呀。他陈炯明反对北伐，我已经撤了他总司令的职务。你告诉我，他陈炯明会反对革命吗？会反对我孙文吗？是我把20个营交到他手上，让他组建了粤军，是我孙文培养了他。没有我，就没有他陈炯明。
0: 可是现在恰恰相反，没有您，才有他陈炯明啊，先生。

0: 你告诉那个陈独秀，中国目前最紧要的任务是北伐，
1: 敌众我寡，安静保民才是要务。
2: 可我怎么闻到火药味了？
3: 王先生，陈永明叛变了。
4: 给蒋介石发电报，施锦基速来。
5: 介石兄实在是难呀，总还是要帮帮他。
6: 请蒋老弟过来写一纸文书。
7: 是警察厅长，他告诉我他要加入共产党。
8: 请看《中流击水》第十一集。
9: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

0: 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五谷丰登，汇救振兴新图景。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注，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第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视线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我已经撤了他总司令的职务。你告诉我，他陈仲明会反对革命吗？会反对我孙文吗？是我把20个营交到他手上，让他组建了粤军，是我孙文培养了他。没有我，就没有他陈仲明。
1: 可是现在恰恰相反，没有您，才有他陈仲明啊，先生。
0: 你怎么开始胡说了呢？
1: 我并非胡说啊，
0: 仲恺。陈炯明是1909年的同盟会员呢、啊，
2: 他和你一样，都是老同志、老革命。我准备重新让他以陆军部长的身份来管理两广的事务，
0: 来统帅两广军队。你看怎么样？那这样一来，我和他就会相安无事了，
1: 先生。
3: 报告大总统，新兵集合完毕，请大总统去世。
0: 你这样，你今天就回广州，你告诉那个陈独秀，就说中国目前最紧要的任务是北伐，一切以北伐为重，天大的事。

事情日后再议吧。仲凯啊，你也不要瞻前顾后了，我已经派孙科和赵明去奉天，奉月合作南北夹击，他吴佩孚定是必败无疑的。

0: 周武先生，陈炯明将军现在下野在徽州，他已再三邀请你去他那里谈谈，他觉得现在很委屈。
1: 凉了。
2: 去不去嘛？不行，我陪你去。先生回来了。啊，哎，哎呀，对不起，对不起，刘先生，让各位久等了，久等了啊。周府，来来来，坐。好，周府，是这样，孙大总统原本在桂林设立了北伐军的大本营，由于。 陈炯明将军的不合作，被迫班师，所以现在又重新在韶关设立了大本营。因此，孙先生四天前亲赴韶关督师，故今天不能前来与各位面议两党大事，抱歉之至，还望各位能够海涵，见谅。
0: 周副，我只是觉得有点可惜。其实啊，也不足惜。啊，
2: 贵党的诚意，钟凯心里自然明白，只是现在军情紧迫。
0: 我个人认为，陈炯明将军一向是拥护社会主义的，不至于跟孙大总统离心离德嘛。
2: 现在被迫下野，政府方面是不是对他有所误解？人家忙，咱们先走吧。周副，本月一日，你在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上发表演讲的关于劳动节的由来与意义，讲的实在是太好了。还有四天前，你在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代表大会上。 将马克思主义的学理阐发的十分精辟，佩服，佩服。
0: 谢谢。
2: 哎，还有，周副，希望你不要埋怨孙先生，他有他的道理。目前两党的差异太大，平行合作恐条件不够。还有，如果贵党党员。
3: 能够加入国民党，孙先生当万分欢迎。
4: 刘先生，如果全体国民党员通通加入共产党，
3: 那共产党也是万分欢迎的。
4: 不过，十个里得开除九个半。
3: 告辞。
4: 太气人！别胡说。嗯。

车上什么人？陈司令的朋友。车不能进去，咱们下车吧。

0: 更是我久已敬仰之人。
1: 去年中府兼辞广东教育委员会委员长的时候，我身为省长再三挽留，要不是他说要到上海去治他的胃病，我是绝对不会放他的。哎，发现没有，我们在座的竟有三位姓陈：陈独秀、你陈公博、陈炯明。嘿，正好比说是三人同姓，肝胆相应啊。啊，
2: 失德者昌，势利者亡。
3: 孙先生一向倚重陈将军，你们之间纵然有天大的事情，也一定要坐下来商量解决。
0: 那是当然，
3: 中国一团漆黑，唯有南方光明，可命任重道远啊，切不可我们自己人自相残杀。
2: 让曹锟、吴佩孚他们坐收渔利。
0: 我怎么会想开仗呢？啊，我是早在宣统元年就加入同盟会的，毕生追随孙总理，投入国民革命，这是我的信念。我崇信自由、民主、科学，也拥护社会主义。公博先生懂我，在这个世上只有他人负我，而我绝不会负他人。只有他人可以革去我的各种职务，而我绝不会在他人背后说半个不字。
3: 可我怎么闻到火药味了呢？我鼻子一向不好使，这次我闻的火药味很重。
0: 天地良心，我怎么会跟大总统为敌呢？只是孙大总统一再宣称北上，操之过急了。以我之见，当前的局势敌众我寡，安静保民才是要务。
4: 对对对，不至于不至于，陈将军顶多就是采取安全防卫措施。再说了，这要起什么冲突，那也是他孙中山欺人太甚，不得民心嘛，起码不懂越人之心嘛。
5: 公博，你怎么能这么说？
4: 我怎么不可以这么说？要说军阀，那他孙中山是最大的军阀。
3: 孙先生为中国革命呕心沥血，何来军阀之说？
4: 事实胜于雄辩嘛。他孙中山不也是借助陈将军的力量才登上了总统的宝座的吗？陈将军作战非常勇敢，两次大败广西军阀，在我们广东深得民心。有人还喊出了“陈炯明万岁”呢。
0: 公博先生言重了，钟副先生，我只是跟孙大总统的主张不同，我主张联省自治，和平统一中国嘛。
3: 陈将军，我们中国共产党一向尊重孙中山先生，我们决意和孙先生精诚图治，共谋国民革命大业。
4: 钟府先生，我不认为陈将军有什么过错。
6: 我的祸祸就是大错，
4: 我作为中共一份子，我坚持我自己的立场。
3: 你可以退党。不逃。陈将军，我给你是警告，若不是使我执意和孙中山为敌，那就已没有好下场。
0: 钟府先生很霸气吗？
7: 1922年6月16日，正当共产国际提出国共合作之时，时任国民党陆军部长的陈炯明背叛孙中山，围攻总统府，在广州公开发动了反动武装叛乱。
8: 叶挺营长，
9: 怎么一个情况？
10: 报先生，陈炯明叛变了，他的部队已经包围了总统府，他下令开炮，要摧毁总统府。
11: 这个夫人应该马上离开才是。

0: 叶挺，我命令你带领的第二营守住总统府的前院，命令薛岳带领他的第一营守住总统府的后院，不惜一切代价赶快行动。
1: 是。
0: 侍卫长和马相
2: 到。
3: 到。
0: 我把夫人交给你们，你们一定要保证夫人安全撤离。
2: 是
4: 是，
5: 夫人请。
6: 先生，那你怎么办？
0: 陈永明叛变革命，叛变我孙文呐！我今天以身殉国，我要与总统府共存亡。
6: 先生，你愿以身殉国，自然值得敬佩。但你更是国家的大总统啊，国家需要你讨平叛贼，统帅三军。先生，你必须先撤离，让我留下。
5: 总统，您可以先暂避到军舰上，等陆地安全后再回广州。
0: 起走。
6: 雨仙，你是我丈夫，你更是国家的总统，你先撤，你到了军舰上响三声炮，我听到了便知道你安全了，我一定马上撤离。
0: 清明，
6: 你快走吧，来不及了。中国可以没有我宋庆龄，但是绝不能没有你孙文。林秘书，魏队长，
2: 到，
6: 带总统撤离。
2: 是是。
6: 副官长，
2: 到。
6: 一手铁闸罩门。
7: 是。
6: 徐参谋，
8: 到。
6: 一手铁闸副门。
8: 是。
6: 沉住气，等敌人走近了再开火。你怎么还不走啊？你快走，我必须看着你走。

0: 这个孙志善啊，现在是进也进不得，退也退不得。
1: 鞠躬鞠躬。
2: 这回啊，怕是没指望了。他有几门大炮，他光是嘴上的炮了。哎，你们说，他那条永红剑能有几门炮？能有几门炮？啊？
3: 听说那永丰舰了不得啊，是大清海军统制萨镇兵专门向日本订购的，排水量有780吨嘞。
2: 兵舰火炮，说到底就是无根之炮，它能敌得过岸上火炮万炮齐发吗？万炮齐发呀！他孙志善，死兵。
4: 当家的啊。老百姓都很悲观啊，这孙中山是没指望了。
2: 不，恰恰相反，

0: 他应该看到我们共产党了，真正的革命力量联合起来的时机到了。我要给中副写信，写信。
1: 只要孙文在，一切都在。我已经第十次了，第十次失败了。我们的革命非常非常艰难。秦岭啊，革命成功了，我们的孩子已。

0: 来人，
1: 到。
0: 林参谋，
2: 给浙江奉化蒋介石发电报，市紧急速来。
1: 是。
2: 张副官，
1: 到。
2: 我命令许从志、李烈钧从江西班师回粤，讨伐叛贼。
1: 是。
3: 千年，血不白流，命不白丢。我党国上下对叛贼陈炯明必须共诛之。你在监生好好休养两天，然后就去上海，在上海联络各界声援广州。要坚强。

0: 兄弟，
1: 怎么了？
0: 一会儿见了于老板，咱怎么说呀？
1: 哎呀，事到如今，直说。你远去广州，并非是躲避债主，实在是因为孙先生事急。相信于老板会卖孙先生一个面子的。
0: 大约如此吧。
1: 于老板，
0: 于老板，
2: 进来吧。
1: 于老板，电报是孙先生亲自发给我介师兄的。
3: 哎呀，这孙先生也是被人追得急，避到了海上的军舰上。你蒋老弟呢，也是被人追得急啊。坐吧。
0: 哎，谢谢啊。

0: 刘老板请。
1: 啊，刘老板，我介师兄实在是难呀。这上海滩有人要剁他的手，有人要砍他的脚，躲进租界，连租界的巡捕房都在抓他。他实在是没办法，只好躲回老家奉化溪口去了。
2: 我已经替他劝阻了很多债主。
1: 是是是，
2: 我跟他们说，人家蒋介石也是扛枪出身，会有雄心东山再起的。可是现在这上海，
0: 我知道，现在上海股市大崩盘，一天倒闭一个交易所。
3: 这种世面，我的恒泰号和利源号恐怕也难以翻身。
1: 哎，刘老板，总还是要想办法帮帮他还这一屁股债的。他毕竟是在有难的时候想去帮助孙先生的。
2: 季涛老弟，贾老弟啊，你们也知道，现在上海股市崩盘，我这边银根也抽紧啊，难啊。
1: 刘老板，照您这么说，就没办法了。
2: 办法嘛，倒是有一个。
1: 请说。
2: 请蒋老弟过来写一纸文书。
0: 文书？什么文书？
2: 拜师帖。
0: 拜师帖？
4: 十二位债主的名单拿来了吗？
2: 拿来了。这些人的名单我都让蒋介石写到这儿了。

0: 拜师帖我收下了，名单我也收下了，其实啊，
1: 你说
0: 明天这个时候你单独来一下。
1: 好，
0: 于老板。
2: 哎，
0: 那就不劳您大驾了，劳您大驾我内心不安呢。
2: 您都听见了吧，蒋老弟？
1: 听见了。
2: 那就有劳黄督察长，告辞。
1: 谢师傅。
2: 还不赶紧跪下给师傅磕头，行什么军礼啊？
1: 师傅在上，请受徒弟一拜。
0: 哎，免了，免了，免了。

0: 你负责殿后，总督先生。外边炮火现在太过严密，这样，咱们先护宋先生回卧舱休息。你们赶紧上。
1: 蒋介石怎么还不来呢？给他发电报了吗？
0: 已经发过了，先后发出了两封。
1: 那你就再发第三封。
2: 是，走。怎么弄的？这事儿啊！怎么弄的？媳妇儿啊！怎么弄的？张志清，张志清过来了！还钱！还钱！还钱！还钱！还钱！还钱！还钱！还钱！吵什么呀？这成何体统？介石啊，你过来。
3: 这。

0: 他蒋介石，原名叫蒋志清，现在是我的徒弟了。以后蒋志清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找我，听明白了吗？
1: 明白了，
2: 明白了，
3: 明白，明白，
2: 明白。
0: 送客，
2: 请吧，各位。
4: 这有什么事啊？您劝怎么办呢？哎，算了，
2: 走吧，算了，算了，没
0: 用。多谢师傅。届时，你等一下。
5: 师傅，还有什么吩咐？
0: 你蒋介石炒股，我也炒。你蒋介石亏了，我黄金荣不见得亏呀。去广州的船票买了吗？
5: 还没有。
0: 是盘缠不够？
5: 是。
0: 账房
6: 在。
0: 戴志清去取200大洋。
6: 是。
5: 师傅，这怎么好意思呢？
0: 哎，南方军情紧急，快去吧。
5: 谢谢，多谢师傅。麻烦您问一下
7: 啊，先生，
5: 成都路福德里2号在哪里？
7: 哦，就在前面的巷子里。
5: 谢谢。
7: 哎，不客气。
8: 国民党想要依靠军阀推动中国反帝反封建的策略，注定会遭到失败。而目前的情况呢，国民党反而会放下架子和我们党谈合作。我们目前的立场，第一，中国共产党坚决和革命的叛徒陈炯明彻底划清界限，发表谴责陈炯明的声明。
9: 也就是说，作为共产党员，不能为陈炯明发声，如果违反了这个原则，必须处分。
8: 第二，坚决支持孙中山，强调两党紧密合作，并肩革命。但是，所谓的紧密合作，只局限于党外。共产党人坚决不可以加入国民党，要求各省工作的同志坚决要持这个立场。
10: 这两点我都举双手赞成。
8: 这次会议通过的决议案是建立民族统一战线的决议案，而不是所谓两党党内合作的决议案。
11: 钟复先生讲得好。
8: 罗赞，
6: 哎，
8: 你从法兰西回来也
6: 半年了。
8: 对，你谈谈具体的。
6: 好，我个人是明确的反对党内合作。关于我们中国共产党，
8: 任之来了，让他进来。
12: 不是任之，
8: 啊，不，任之怎么到现在还不到啊？
6: 不
8: 啊，你没通知他吗？
6: 不是，任之说过是要来上海啊。
9: 信早已经发出了，地址也写得很清楚。
12: 是警察厅长。
9: 啊，
6: 警察厅长，
9: 同志们，按照第二套方案撤。
6: 对，
9: 啊，
12: 不是，误会了，
13: 是已经离任的昆明警察厅长。
12: 他告诉我，他当过滇军的旅长，在去年的时候还当过云南宪兵司令部的司令。
9: 哦，这么一个人，你怎么让他进来了？不知道我们在开会吗？
12: 他告诉我，他要加入共产党。
14: 就这样一个人，还想加入共产党？
15: 就是个小军阀呀。这样的人想成为我们无产阶级先锋队的一员，这距离也太大了。
9: 文武，赶快让这个人走。
12: 他一来我就想让他离开，但人家说了见不着陈先生，他不走。
8: 你跟我来。
16: 是陈先生吗？
17: 对，
16: 这位是陈独秀先生。在下朱德，拜见陈先生。
8: 朱德，请坐。
16: 陈先生，我朱德是向往革命的人，在滇军任旅长期间就参。

参加过讨伐北洋军阀、段祺瑞的护法战争，后来接触到您主编的《新青年》，我就入迷了。先生的立论犹如灯塔，每一篇文章都像重锤一样打在我的胸脯上啊。自此以后，我发现我走在了一条邪路上，我是站在了人民大众的对立面上了，所以我抛弃了一切，万水千山的找到上海来。 因为我听说上海有共产党，您，陈独秀先生，就是组织中国共产党的人。今天我有幸见到了陈先生，我请求您带我走上革命的道路，批准我加入贵党。我愿意为了人民的利益牺牲我朱德的一切。

0: 中国共产党欢迎一切革命者加入，但是你曾经担任过云南陆军宪兵司令部的司令官。
1: 是。
0: 少将啊。
1: 是。
0: 同时还兼任云南省警务处长、警察厅长。
1: 是。
0: 恕我直言啊，像你这样出身的人啊，要投身工人阶级的事业，并且准备为之牺牲，这恐怕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
1: 陈先生，我做好了全部准备。
0: 可是从一个旧军人到新革命，这中间的落差，你需要一个很长很长时间的学习过程。你摇身一变像孙悟空一样，那肯定不行。明白我的意思吧？
1: 我不明白。
0: 我的意思就是，先不要着急，起码现在你还不能加入我们。
1: 陈先生，我的确是个旧军人，但也正因为如此，我殷切地盼望着新生。我研读过《史记》《汉书》《三国志》，但是在历史的身上我找不到中国的出路，而读在中国共产党的身上我看到了光明。我说的都是实话。陈先生，请求您答应我加入归党。我放弃了一切官职，千里迢迢来到上海，就是想把我这颗心掏给你，掏给受苦受难的中国人民。
0: 参加革命啊，就必须要以工人阶级的事业为自己的事业，以工人阶级的宇宙观为自己的宇宙观。而像你这样行伍出身的老军人，恐怕要有，不是恐怕，是一定要有一个脱胎换骨的过程。我看这件事啊，先放一放。以后再说。
1: 陈先生。

0: 朱先生，
1: 注意转移会场，每天开会都要换个地方。
0: 陈先生，我看这位朱先生想加入共产党的意愿，像是真心实意的。
1: 他就是真心实意的。可是革命朝
0: 长，
1: 不容鱼龙混杂。
2: 1922年7月16日至23日，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出席会议的代表共12名，代表全国195名党员。大会确定了党的最高纲领为实现共产主义，最低纲领为打倒军阀，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统一中国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为实现这一反帝反军阀的革命目标，必须联合全国一切革命党，

0: 和资产阶级民主派组成民主主义联合战线。大会通过了第一个党章，并做出了中国共产党加入共产国际的正式决议。会选出中央执行委员会，推选陈独秀为委员长，蔡和森、张国焘分别负责党的宣传和组织工作。毛泽东因丢失开会地址，寻找数日未果，无奈返回湖南。朱德拜访了陈独秀后，远赴欧洲寻求拯救中国的道路。
1: 政府，我落选了没有关系，无非是党的宣传主任我不干了，这对我来说不重要。张国焘说话太冲了，
2: 我当然要顶他。
3: 不让你顶，你行吗？坚持得住吗？
1: 对，怎么就口口声声国际代表怎么说怎么说，国际代表又怎么说怎么说，国际代表每句话都对吗？行，既然大多数代表都觉得张国焘是对的，我退出，
2: 蔡和森当选，
1: 我没有意见，我举双手赞成。
3: 我也觉得这事儿不对。这次会议通过的9个决议案，有好几个都是你这个老宣传主任起草的。
1: 东方，这么说，只要你依然是中央委员会的委员长，我这半颗心也就放到肚子里。我相信你一定能够把好多。
4: 我跟你表个态，贺敏，你应该相信我。相信我，我会把好这个的。
1: 你得说话算数。
4: 对，你们湖南人说话是不是总喜欢带辣味儿啊？啊，那个蔡和森也是。你对国共两党合作有看法，你好好说嘛。我知道你们湖南人都有自己的主见，那就不会好好表达吗？
5: 钟先生，这两个孩子今天玩的可高兴了，
3: 以后他们的日子会更好。
6: 爸爸，叔叔给我们买的风筝可好玩了。啊，
4: 明天再发。啊，该回家了。啊，
6: 哦，回家喽。
3: 少奇同志，
5: 哎，
3: 你也该回家了。
5: 啊，我？
3: 回到你家乡湖南去工作。听说过毛泽东吗？
5: 哦，知道毛泽东同志的大名。
3: 乡区书记，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主任。
5: 嗯，
3: 你回去主抓公运工作，受他领导。同时参加乡区党委。
5: 我马上动身。
3: 别忘了带一套二大的文件交给毛泽东。
4: 你替我问问他啊，为什么不来上海参加会议？无组织无纪律。其实我还是非常想听听他这个湖南人的看法。那么你们所有湖南人的看法我都非常尊重。
1: 少奇同志，
5: 哎，
1: 回到湖南工作，你一定长进得很快。

0: 这不是最近天旱吗？他从上海回来了以后，就一直在地里面帮着农民踩水车呢。
1: 哦，哎，你说什么？他去过上海了？
0: 对呀、啊。
1: 他不是没去吗？
0: 他去了，就是没找到地方，地址给丢了。
1: 嗨。
0: 哎，看到吗？在那。
1: 啊。
2: 润之，润之，你看谁来了？
3: 张琪同志，快来。
2: 我回去给你们做饭。
3: 好，多放辣椒啊。

0: 陈独秀委员长很想听你谈谈两党合作的问题。
1: 就目前的形势来看啊，他们的态度应该转变了。
2: 我以此胆立志，
3: 先生有胆不在战役而在战略，
2: 为了尔等奋斗至中国的革命事业，大家的鲜血要留在一起。
4: 我相信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是可以精诚合作的。
5: 请看《中流击水》第12集。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在浙江省开化县麻棚村的深山里，这里植被茂密，水源清澈，曾是造纸的理想之地。过去，此地村民主要以造纸为生。从小在这里长大的黄鸿渐，经常背着工具上山寻找制造开化纸的原材料。开化纸始于唐宋，盛于明清。
1: 薄中见刃，纸寿可达千年，是宫廷书籍和典籍文献用纸。清代，许多重要典籍，如《康熙字典》《四库全书》等，均采用开化纸作为抄本或刻印本。这里呢，从明代开始一直是一个造纸的古村落。那么现在因为各种原因，这里 大部分的居民都搬下山去了，我的祖上祖居地就在这里的，所以我对这里比较熟悉，那么就今天特地过来再来找一下这个原材料，这个是土坯，就是造开化纸里面最主要的原料。

0: 嫩度更好。
1: 开化纸的主要原料是饶花和楚皮，饶花大多生长在山地石壁的缝隙或山坡沟边等较潮湿区域，生长速度缓慢。造纸所用的饶花通常需要6至8年的树龄，因生长条件苛刻，野生饶花的数量有限。黄鸿渐今天的收获并不多。
0: 我们就是一般呢要这种食指粗啊，最好是拇指粗的，就是木质化成熟度刚好，它的得浆率也比较合适。就是你看的那个细小的绒毛就是纤维的形态，它是这一根根小绒毛组合起来的，就变成纸了，就是相互交织组合。你要扯断它，那就是要费九牛二虎之力的啊，你看扯不断的啊。
1: 自宋代以来，书籍用纸多以竹纸为主，皮纸次之，麻纸数量更少。开化纸属于皮纸，采用植被的树皮做浆。从山上回来后，黄鸿渐就把刚砍回来的楚树和饶花进行脱皮处理。一般人们会在春季取材脱皮并将其储备，将脱下的树皮放入锅中蒸煮，使其柔软，去掉外皮，只保留纤维部分，就得到制作纸浆的纤维物质。
0: 锤子用力必须是用暗力平压，它的面越宽越平整越好，那么打到最后成片状，黏黏的糊糊的。
1: 打浆过程看似简单但十分重要，纸浆纤维是否均匀直接影响成纸的效果。开化纸以细腻著称，对纸浆的要求很高。
0: 要打成这样啊，工序叫对料，就是把这里的我们刚打成一片状的那个长纤维的啊，放在这里把它对烂。
1: 对料需要两个人合作完成，丈夫踩着木对，妻子则负责调整石臼中纸浆的位置。
0: 对的小小一点，细一点。
1: 只有打出更细腻的纸浆，才能做出他心中理想的开化纸。黄鸿渐跑过运输，办过家具厂，开过饭店，敢想敢闯的性格使得夫妻二人的生活还算不错。也就在那时，黄鸿渐发现老家做开化纸的人越来越少。从小就听祖辈讲造纸故事的黄鸿渐，便打算回家学习制造传统工艺的开化纸。
0: 我觉得这个事情很好玩，很有挑战性，所以开饭店呢，就我老婆在打理，我每天就开了一个车子，就以开化为半径200公里的造纸的，我所感兴趣的或者知道的造纸的古村落，我们尽可能的去走一遍，就是寻访现在还在世的一些老艺人。
1: 随着对开化纸的了解越来越深，黄鸿渐意识到恢复开化纸的意义与价值。2012年年底，他便决定关掉饭店的生意，与妻子一同隐居深山，全身心投入造纸，让自己制造的开化纸达到古籍用纸的标准。
0: 从原来的生活过渡到这个生活的，你要学会忍受孤独啊、寂寞啊，和各种交通和地域带来的一些不便利，实际上是一个人的一个心态的一个磨砺。你没有收入了，整个家庭的生活品质叫做不进则退。跨行了做一个全新的一个领域里面，你想要走进去而且要取得成功，这非常难非常难。
1: 没有外界的干扰，黄鸿渐的造纸工艺也有所精进。一次偶然的机会，得知省图书馆有开化纸古籍，便带着自己的纸前去学习比对。当看到真正开化纸的时候，却给他带来了沉重的打击。
0: 泼了一盆冷水，因为差距非常大，啊，此纸非彼纸啊。开化纸典籍呢，它有一个很显著的外在特征，就是连纹不显。你看这样打啊，它很不明显。一般的手工纸啊，大家都知道的，它那个连纹啊很清晰。
1: 黄鸿渐发现，古籍所用的开化纸在视觉与触感上都与自己的纸张有着显著的差异。为此，他给自己设定3年的期限，一定要将开化纸做好。回来后的黄鸿渐决定从头学起，他开始研究各类专业书籍，包括高分子化学、植物纤维化学、造纸史等。
0: 夏天抄的纸跟冬天抄的纸那完全就不一样，啊，夏天抄纸前10分钟跟后10分钟，它的微生物含量那是几何倍增长，所以你一定要有这种概念，化学的、物理的、高分子的。
1: 即便如此，黄鸿渐依然找不到方向。就在一筹莫展的时候，他得到复旦大学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的帮助，这让他看到了新的希望。2016年，由中国科学院院士、复旦大学原校长杨玉良牵头，成立了院士专家工作站。那段时间，黄鸿渐几乎每隔2个月就跑一趟复旦大学，把新做出的纸样拿给专家进行检测分析，对比每次的理化指标，并进行讨论。
0: 它是以科学的这种方式啊，来检测我们的东西是不是合理的，跟古代的差距在哪里，啊，这个非常重要。就是2018年年底，实际上从传统技术上来讲，我们已经算成功了。
1: 直到现在，黄鸿渐依然在研究不同类型的手工纸，让开化纸能应用在不同场景，发挥更大的优势和价值。在工作室里，一有空闲，他便会拿起毛笔写写画画。
0: 不仅仅是你纸做出来，纸跟墨发生反应所表现出来的一个墨色效果，我自己每天通过不断的写画，浓墨淡墨，浓墨淡墨，那么加强了我们自己跟纸张之间的一种交流，那么我们对它的了解跟理解也就深了。
1: 在黄鸿渐的不断创新与实践中，开化纸已经开发出多种纸种，如典籍印刷用纸、书画用纸、版画用纸等，可应用于各个领域。2019年，用开化纸印制的雕版凹印作品《帆船》，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油展上亮相。作品中，帆船的细节清晰可见，纸张的凹凸质感尤为突出，充分展现了开化纸的独特韵味。到2024年，连续2年，复旦大学本科录取通知书采用开化纸制作。这一举动把传统技艺与时代文化传承实现了完美融合。为了让开化纸更贴近当代人的生活，黄鸿渐还专门研究了可以用于现代印刷的打印纸和相片纸。更让人惊讶的是，他研究的古籍修复纸薄如蝉翼，每平方米仅有2克重。
0: 那么我们知道了它的意义跟价值，那么你就不能造次，就不能乱来，哪怕这辈子我们做不出来，你不能毁了它。那么基于这个情感，我们呢就更加严谨慎重起来。
1: 黄鸿渐还与华南理工大学的科研团队合作， 尝试利用生物酶的方式完成古法造纸的

制浆、漂白等环节。这种方式既达到绿色环保的效果，又降低了制浆过程中对纤维的损伤，如今已取得了很好的试验效果。在科技的助力下，黄鸿渐希望开化纸不仅传承古籍用纸的优良品质，同时也能更广泛地融入当代生活。

切割开的石料，盘筑起的泥土，纵横交织的丝线，镌刻雕琢的花纹，从粗糙到精细，从顽石到美玉，从冰冷到温润，匠心，心之所向，匠之以成。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平凡匠心》，展现非遗之光，讲述传承故事，守护文化根脉。

0: 心。
1: 你好，梦想。
2: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国中医药大会由汝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纺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1: 四百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纺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纺颗粒，汝南制药。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开局十五五，谱写新华章。总台记者深入全国31个省区市一线调研，探访新兴产业，聚焦前沿成果。

从革命老区特色制造到滨海前沿科创高地，全景展现中国产业向新图强、共绘蓝图的时代新画卷。创新引领，科技赋能。大型系列报道《15五新图景》，产业向未来，敬请关注。

0: 奇迹，世界军事史上的一个奇迹。
1: 毛泽东一生的经典之作，
2: 得意之作。
3: 带着3万个我们的红军对抗这个国民党40万，
0: 靠着信念，靠着韧性走下去，打破时局，前途一片光明。
4: 我经常要克制，不然我一说这我就要哽咽，那是王雷的哽咽，不是总统。
5: 去想象四渡赤水是一个棋盘，所有军队就像是一些卡牌，
1: 大家觉得预料之外，哎，你用这种方式来演这个四渡，
3: 去看呗。
0: 我有个计划。
2: 90多年前，赤水商商，山河绝境，3万多红军在赤水河畔反复渡了4次，每一次都是生与死的转折。今天我们要聊的这部电影《四渡》，是一次回归创作的初心，也是一次寻找精神的抵达。我想知道，当徐展雄导演第一次站在赤水河畔看景的时候，他的心里在想些什么？当刘烨第三次扮演毛泽东，并为此减重17斤的时候，他内心的感受又是什么？当王雷续上了胡须，第一次在镜子里面看到自己一点点的靠近周恩来的时候，又是什么触动了他？今天我们就和《四渡》的主创们好好聊一聊。您坐那边。嗯，
5: 可以吗？啊，
2: 好久不见，
4: 好久不见，
0: 好久不见，
1: 非常想念。
6: 红军必须经常的转移作战地区，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
7: 你说共军消失了什么意思？
6: 是为了在有利的条件下求得作战胜利。
8: 队长，我们城外突袭，发现共军
9: 雄关漫道真如意，而今迈步从头越。
2: 电影其实它讲述的是整个红军在绝境当中翻盘以致取胜的这样的一个故事哈。回归到我们当下，它是有这样的一个现实的映照的哈。
5: 嗯，我们希望这个观众们能从这样一个故事里面汲取到一些营养哈。我自己对这个故事最感动的就是我们主席在那一年的过年，在一个熊熊烈火的背景下，他孤独的一个人就站在那里，在想我们到底该怎么办。就那个画面，它是具有象征意义的，它是一个人的一个凤凰的涅槃。
0: 如果你现在很沮丧，如果你现在感觉遇到了过不去的坎儿，感觉能量很低，可以去看一下《四渡》。当时可能比你们还年轻的一群年轻人，真的是靠着信念，靠着韧性走下去，打破时局，前途一片光明，一定是这样。看完会有些启发。
2: 在绝境当中，只要你有信念，你坚守初心，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那个希望的渡口。
3: 我了解之后，我觉得真的很神奇。毛泽东带着3万个我们的红军对抗这个国民党40万，这个是很不得了的事情。他怎么去跟他们对抗，这个是很好的东西。所以希望观众

0: 生。今天年轻观众他要看到真的东西，这就是真。你敢于面对自己的历史的失败，才能总结未来的胜利。
1: 在贵州首映等散场的时候，很多年轻人特别激动，说：“哎呀，怎么就完了呢？”我当然很紧张，我说：“你什么意思啊？”他说：“2个多小时吗？这个？”我说：“对。”哎，我怎么觉得那个，我觉得还没看完。哎呀，我心里边突然放心了一下，就他没有睡着，他没有去看手机。
2: 对。
1: 他觉得时间还不够，2个小时122分钟的整个片长，最后我们还让周深唱了一个《渡》，这首歌词写的也非常好，很燃烧，很这个激动鼓舞人。观众看一部电影，看完之后意犹未尽是最好的。

0: 其实拍四毒治水这个想法已经是有很多年了。中国工农红军，我们的开国的领导人毛泽东一生的经典之作，
1: 得意之作，
0: 得意之笔，四毒治水这个作品能够让我们来拍，能够让我们把它搁在中国电影史的一个史册里，把43年前拍的这部电影今天再搬上银幕，用现在全新的电影语言和叙事方法让今天的观众能接受，真是十分的荣幸。
1: 四渡赤水其实是整个长征过程当中非常经典的一战啊，但是越经典越难拍嘛。我特别想知道，您在刚刚接到这个题材的时候，您是兴奋更多还是压力更多？
2: 我觉得两者皆有啊。兴奋在于这是一个中国人民家喻户晓的故事，它是一个为世界上很多人都知道的军事的一个非常的经典的一个案例。这场仗打得太漂亮了，神乎其神，太传奇，它到底是怎么打出来的，能接到这么一个题材，我觉得肯定是兴奋的。对，那压力是在于当然是怎么拍好它，以及怎么样竭尽全力用最真实的方式去呈现它。这个都是就压力所在了。
3: 其实我在开机前啊，我也思考了很久。因为呢，长征这段历史啊，曾经很多影视作品当中都有再现。
1: 对，
3: 而且曾经的前辈老师们也都是演的，让我们记忆深刻，非常感动。我们要对先辈啊和烈士有一个敬畏心，要发自内心的去感恩。这是这实实在在的中国的历史，是中国的故事，而且离我们并不久远。我们应该去延续他们的信仰，这个是我们奋斗的目标。
1: 四渡这部电影定档是在6月26号，定这个日子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吗？
0: 我觉得最特别的意义就是在建党前夕。我想这部电影不光是献给长征胜利90周年，因为伟大的转折，遵义会议四渡赤水的这种历史性的转折，也奠定了我们中国共产党的一个基础。没有当年的四渡赤水，没有中国红军25000里长征，可能并不是今天的这个景象。我觉得这个影片给我们的信心已经足够了，它厚重的一种历史题材和历史积淀和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在这个档期上映，不光要呼唤起大家对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的一种纪念，更要回望历史，恰当其时。
1: 这是在七一前夕哈，我觉得这也是我们电影人送给党的一份非常真挚的诚意满满的礼物。
0: 对对对。
1: 作为制片方啊，从《山河海》三部曲到《中国骄傲》三部曲到《中国胜利》三部曲，很多网友说，主旋律专业户，你怎么看这个网友给你们贴上的这个标签？
0: 我觉得特别荣幸，我特别感谢网友。因为这个标签不是谁都能拿到的，你没有作品，没有过往的一种创作的积淀，不会大家说你是一个专业户的。我觉得专业户是一个带引号的，几千家影视单位能够把这个帽子戴在我们脑袋上是何等的荣耀啊！
1: 哇，您是这么

0: 么想的。
1: 对，我觉得很光荣，把国家重大事件应该记住的历史痕迹能够留在影像里，这是我们十分的荣耀。
0: 您三次饰演毛泽东主席啊，横跨了15年，从这个建党伟业当中的意气风发的毛主席，然后到建军大业当中负重前行的毛主席，再到这一次是长征绝境当中的毛主席。您在塑造角色的时候，您怎么去分析这三个时期的毛主席的不同，然后是怎么把握住这个时期毛泽东最大的一个特点呢？
2: 其实前两次建党伟业和建军大业的时候，是对信仰无限的热情憧憬。那时候建立我们的党和人民军队还是比较年轻的时候。
0: 嗯，
2: 这次是红军的一个至暗时刻，也是毛泽东主席的一个至暗时刻。当时身患疟疾，然后又远离决策中心，然后又是刚刚经历过湘江血战，咱们从8万多人打到剩3万人，3万人里边还有一半的这个伤病员，然后国民党军有40万人，就是说就是围追堵截，是其实是个绝境。一开场就是在湘江血战的战场上刚刚结束，剧本上写了一张极其消瘦的脸，然后毛泽东出现，一个已经可能这个弹簧已经被压到不能再压的一个低谷的时候开始，从这儿开始，所以完全不一样。
0: 您刚刚提到一个关键词，就是剧本里面非常明确的指出一张极其消瘦的脸哈。我们看到现在坐在我对面的刘烨，生活当中的你其实和那个时期还是非常非常贴近的，
2: 已经比拍摄时候胖了6斤了。
0: 那时候您一共瘦了多少斤？
2: 减了17斤，后来上热搜了嘛。
0: 哦，
2: 上热搜刘烨太瘦了，然后亲戚朋友打电话以为我出什么事儿了。
0: 电影《四渡》有一个非常大的惊喜，会看到一个也会疲惫也会焦灼的革命领袖。
2: 现在这个我们对电影的表达也好，就是手段也好，包括我们的语境也好，其实越来越贴近真实，就是也是越来越自信的一种表达。所以说大家看到《四渡》里边的毛泽东主席也好，还是整个红军队伍也好，其实是比较充分还原了当时的这个真实情况。因为还原了当时比较真实的这个情况，你才觉得哇，这四渡赤水太了不起了。知道演毛泽东，然后去看这个所有的这当时的史料，我说不可能，我说这个
0: 这奇迹，
2: 奇迹，世界军事史上的一个奇迹。
0: 四渡，四次渡水，其实毛泽东同志他在面临的内部处境和外部环境，这四次是不一样的，他的状态也有不同。
2: 嗯。开始的时候因为身体很虚弱，拄着拐，然后那个头发也散乱着，然后身形也是佝偻着，因为身患重疾嘛。然后土城战役一开始失败，然后一渡赤水。我记得当时一渡赤水之前有一场戏是不能放弃一个伤病员，就所有的这个红军战士甭管是受伤也好，所有人必须全要过河。
3: 一定要迅速突破娄山关。

0: 之后是娄山关大捷。
1: 娄山关大捷，
0: 嗯，
1: 娄山关大捷，整个人就是已经没有那么的就是痛楚了，没有那么绝望了。娄山关大捷虽然是咱们的这个首场这个特别重要的这个大胜，但是也有很多红军将士牺牲，所以写出这个"苍山如海，残阳如血"。那场戏是，骑在马上给这些红军将士敬礼，人已经比较坚定了，因为这场大捷是对红军的信心是一个特别大的一个帮助。但是有那么多将士牺牲，毛主席还是很心疼自己的将士的，就是人是坚定的坐直了，但是说还看不到笑容。
2: 打虎心肠，打不得。

0: 你这叫杞人忧天。
1: 既然你们都不同意我的意见，
2: 那我这个前提证还有什么意义？
3: 古巴会议的时候，古巴会议当时是就是所有人全都反对，然后投票的时候就那个总理没投，然后毛主席他肯定心里边肯定很郁闷嘛。当时电影里边有句话说，那要我这个前提证有什么用？晚上睡不着觉，提着马灯，那马灯也是咱们特别重要的一个，就是、那个、
4: 马灯相会。
3: 马灯相会。那时候就我觉得是从容，就是当然是很愤怒，但是从容，因为马上中央总理那边得到情报，他说你是对的，然后马上三度吃水，下面四度吃水，就那种就是那个挥斥方遒，运筹帷幄，骑在马上，然后他蒋介石的部队就是怎么样，开始调侃，就是整个人的这个状态是有笑容，有昂扬，有自信，骑马在马上也都是那种很自信的。
5: 刘威老师，这已经是他第三次饰演主席这个形象了吗？他每一次饰演主席的形象的时候，其实他在片中所饰演的那个主席的年龄和他的真实年龄都是随之一起往上涨的。
4: 是。
5: 与此同时，我觉得最难得的是每次我拍他的特写的时候，镜头推给他的时候，他眼里面的光芒，那种坚毅，那种不屈，散发出来的巨大的能量，那个就是恰好和他的身形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个我觉得是塑造我们这个片中毛主席这个形象最关键的东西。
4: 在这部电影当中，我们会看到很多大量的主席的特写。这个也是导演有意而为之的。
5: 对，就是这部片子始于毛泽东的特写，终于毛泽东的特写，这就是一个关于毛泽东的故事。这不是一个我们在荧幕上经常见到的毛泽东，就是我们经常见到毛泽东永远是充满了革命浪漫主义的色彩，永远是叱咤方遒，谈笑风生，但这个毛泽东不一样，这个毛泽东大家没有见过，这个毛泽东是处于绝望之中，浴火重生的毛泽东。所以他的出场就是他的特写，仿佛是从黑暗中生出来一样，然后手里拿着一枚被火燃尽的红旗，那是我们所有的希望，燃尽了，我该怎么办？
1: 没事没事，
6: 我把这个太牛了，
1: 没事没事，快快快，
7: 叶哥就看你啦，
8: 紧点紧点，
7: 可以，
6: 我就怕你噎不下去。后期再推推你，对，我推到你的两只眼睛上去。
1: 好嘞，
6: 好，你辛苦。
1: OK。
5: 然后当这个片子结束的时候，也终结在他的特写上。其他的将领就是问他主席啊，我们终于四渡赤水了，出了敌人的包围圈，我们该怎么办？然后柳叶的台词就是，现在我们已经渡过了赤水河，我们接着还要渡过金山江。总有一天我们会渡过长江，我们会渡过黄河，我们会甚至会渡过大海。这就是他到最后他终于成为了我们知道那个毛泽东，他是如此的浪漫和乐观。
4: 就是在很多观众的眼里，您就是一张正剧脸哈。其实扮演重大历史人物已经不是第一次了，但是也周恩来同志是第一次，
9: 第一次
4: 啊，所以您当时第一次接到这个邀约要演周恩来，您第一反应是什么？
9: 我第一反应是没想到，当时跟我说了以后，我一个是很意外，他说你应该去造个型，你去造个型看一看，然后我说好，我去试一试吧，然后就去造了个型。我在去做这个造型之前，中间大概有半个月的时间，其实这半个月呢我已经开始准备了，看了很多的总理的老照片，然后看了很多他的视频资料，然后又去读了很多长征时期的记载的资料。在他装法的过程当中呢，我也在体会总理在长征时期的心路历程，我就在感受他为什么蓄须明志， 我给你看一张我第一天做造型的时候。
4: 如果你给我看一张照片不告诉我是你，我根本想不到是王雷。
9: 也没有弄什么东西，就是把眉毛粘上，胡子上，还有睫毛。
4: 哦，睫毛也要，
9: 因为这样会让眼睛亮一些。哦，长征时期的总理，
4: 我太像了。
9: 当我看到这个造型，我也开始有一点信心了。
4: 所以，当看着镜子里的自己在形象上一点点的靠近周恩来同志的时候，其实也是一种心灵的靠近啊。从我们印象当中来讲的话，可能主席更豪放、更诗意、更有这种诗人的气质啊。然后总理可能更内敛，他是走内的。
9: 首先，在长征时期的总理，他就是要让红军走出困境，他就是要寻找一个人，谁能来带领中国红军走出困境。当他发现毛泽东有这样的才能的时候，且笃定他一定能够带领我们走出困境的时候，那么他就是毛泽东决策的一个拥护者，也是一个最好的执行者。这就是总理和主席的区别。主席可能是我在一个人在思考我们是不是要一度吃水，还是怎么样二度吃水，他是在自己的世界里在思考，总理是在旁边要观察，同时他也要观察旁边的其他的领导对他的感受，同时他要有一个非凡的组织协调能力。
7: 谁没打过败仗呢？
9: 这部电影有一个非常好的切入点，它是从遵义会议开始。这遵义会议是一个伟大的转折，作为总理当时在党内这么有威望的人，他站出来能够总结湘江惨败之后中国红军一步一步走到了遵义会议那个节点，就剩3万多人了。在这场戏的时候，我在现场我就跟刘伟强导演还有徐展雄导演我就沟通了一下，我说我有点想法，我说总理站出来自我批评之前能不能加几句话，让他说一下从湘江之战到一步一步一步到这儿。我的想法是不是说我们去罗列和交代一下故事，是情绪，他会为牺牲的战士感到惋惜，同时也正是因为这一点我们不能再失败了。然后刘伟强导演当时和徐展雄导演觉得哎很好。
8: 遵义会议最重要就是很危机的关头，同时改决了军事路线和组织领导两个大核心问题。我们很重视这场戏，看每个位置，每个人坐在哪里，坐在哪应该坐在哪里，马上都坐在哪里。每一个演员真的很投入。
9: 导演说：“你说完以后，停顿一下。”我说：“我明白了，是说不出来话了。”当时我的设计是语言上说不出来了，但是手还在比划着，然后就非常哽咽。我觉得这个自我批评是伟大的，也是要有温度的，所以我就想抓住这一点。我相信未来在这个影院当中，观众应该会感受到这一点吧。
4: 就是感受到的不仅仅是伟人的政治智慧，还有他作为一个普通人的温度。
9: 对，
4: 除了在造型的时候啊，在拍摄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哪个瞬间让你觉得无限的接近了
9: 很多？我们这个影片的尾声部分，总理、主席、刘伯承、朱德四个人骑了4匹马，就是奔向远方。当时在这场戏的开头呢，是总理一个人站在这个金沙江畔，很踌躇在思考，他们三位过来说我们四渡赤水很成功啊，这个绝境逢生，你怎么愁眉不展？你在想什么？然后这个总理说：“我在想，中国共产党、中国红军的未来该怎么走，是吧？你看似就一句台词，他想得更远，想得更长。但是我在想，我说总理说这句台词的时候，我还得克制着演，我经常要克制，不然我一说词我就

0: 我就要哽咽，那是王雷的哽咽，不是总理。总理来不及哽咽，他更多的要考虑未来怎么办，我们接下来怎么办，我们怎么走。所以我就调整呼吸，才很正常的把这句台词说出来。
1: 伟人需要一种力量，一种坚定。王雷的台词功底又好，表演也很到位，所以他在这个人物塑造过程当中，怀着一种对伟人的一种崇敬，如何去表演呢？如何成为他？
2: 我们也希望这份演员带来的震撼，可以在大荧幕上震撼更多的观众。我在看这部电影的时候，里面有一个关系非常打动我，就是在这部电影当中，在那个时期的毛泽东同志和周恩来同志的那种革命友谊哈。
3: 对，这段关系在里边，我觉得是一个特别美的革命友谊，特别美。
2: 美在哪？
3: 有的时候其实不用多讲一句话，就胜过千言万语。
0: 马灯相会，那就是一个充分的证明这两个人的惺惺相惜，就是你要来找我，我要来找你，两个人提着马灯在夜里，两个人彼此一看，会心一笑。
3: 音乐可能更重要，那时候就铺着背景音乐，走过来，什么都不说，一握手，胜过千言万语。
0: 见面以后，毛泽东就说，本来你听我说，真的不行，他说，润之，不要再说了，你说的是对的，你一直都是对的。所以说，从那天晚上的马灯相会，也真正是很扎实的建立了这样一个世纪之交。所以这种革命友谊，今天我想也是很值得我们学习的，包括我们今天的同事之间、战友之间、同学之间，我们可以去看一看曾经的主席和总理那一夜的马灯相会，建立这样的革命友谊，未来才决定着中国红军是吧，战无不胜的这样一个伟大的功绩。
4: 你辩才无敌，在会议上为什么不继续说服大家呀？
5: 事已逆成，你予以懈怠，有些话只能对你说。
2: 那一幕给我的感觉啊，就是在绝境当中，但是特别浪漫。
3: 对，浪漫的革命友谊，其实我觉得浪漫的革命主义色彩是一定不要丢的。这些是我们从一早拍这样题材电影就有的一些东西，这些东西其实很美好。
2: 就是于千万人当中不理解，但是有一知己懂我足矣。
3: 对，就是有这种感觉。
6: 只要脚步不停，希望就不会熄灭。
2: 赵德发，这个角色其实是之前的作品当中没有出现过的，他在整个的故事线当中是起到什么样一个作用呢？
7: 首先我觉得是一种视角，第一当然是以前的四渡赤水是没有普通战士的视角的，那我觉得这个视角的引入对于现在的观众来说它是有帮助的，因为当我们跟着一个普通的战士进入到这个故事的时候，你可能就更加会能感知到毛主席的用兵到底是如何如神的。其实回到历史的现场，当时的很多的普通的红军战士是并不理解为什么我们要这么走或者是那样走的啊，这是很正常的。也正是因为如此，就我们片中也展现了，就是有一个非常著名的文章叫做告全体红军指战员书啊，就是我们有时向东，有时向西，
8: 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而唯一不变的是为了在有利的条件下求得作战胜利。
7: 那篇非常著名的文章它就是用来答疑解惑的。另外一方面我觉得就是说，其实因为当时的红军战士的平均年龄非常的年轻，都只有20出头，有的甚至只有10几岁，很年轻，他们需要有这么一个角色去能够代表他们。
9: 这是一部非常精良，承载着厚重历史，同时又非常热血的好电影。这边我有赵德发的视角，其实大家可以看见一个非常鲜活的红军战士。
10: 收了，
11: 纸篮呢？
10: 收了，收了。
9: 我单独一个角色的本身的时候，他是这个历史中的一份子，在他的小世界里又有人性的温度，同时这个小人物却

0: 是代表着也是红军。我觉得这个是很不一样的，而且我相信会给观众带来一些惊喜。
1: 这条线是双线并进，既有伟人的决策，又有战斗连队的不断的牺牲和前进，就这种相互相成的双线叙事，应该是我们在研究了很长时间之后决定这么来拍。
2: 非常的出乎我意料的是，于是对这段历史非常非常的了解，很了解，甚至是到了如数家珍的地步。作为一个年轻演员哈，我觉得他在历史层面的修为其实是很高的，就是出乎我的意外。第二，我觉得他是刻苦就不用说了，因为他承担了绝大部分的动作戏的部分，
3: 他干的都是最苦的活，
2: 他是最苦的活，就于是永远是给人感觉他充满了各种的能量，与生俱来的散发出来的能量很大。你比方说我们拍这个过年那场，在山洞里面过年那场戏的时候，在拍摄的中间会有很长的休息时间嘛，所以他就会自己拿个吉他就在那边弹琴唱歌啊，创作歌曲，然后带领大家一起唱红军歌曲。最近我们在宣传区他不是老唱那个理想之歌嘛，那首歌就是他在这个整个拍摄过程中给创作出来的。对，
3: 这个真的是出乎意料。这部电影其实讲述的是红军在绝境当中的至暗时刻的状态啊，但是呈现出来的很多的部分却让我们有很浪漫主义的色彩的感受，然后没有想到在实际拍摄的过程当中也有这种浪漫主义的这个成分在里边啊。
4: 现在我军步步为营，共军马上就要弹尽粮绝，我再把王家烈这块大肥肉给丢出去。
3: 我觉得这部电影其实对于蒋介石这个人物的塑造其实很区别于以往的作品的。以往的作品当中其实这个人物还是会有一些符号性，然后这次我们会感觉到这人物挺立体的。当时您是怎么设计的？
2: 我特别愿意去捕捉一些人物他们内心真正孤独的时刻，最无助的时刻，去想象那种时刻他是怎么样一个人。毛泽东的那个时刻了，可能就是戈巴会议那个晚上，当他一个人提着马灯去找周恩来那条路上，他在所有人都反对他的情况下，如此绝望和困难的情况下，他走在继续在往前行，还要去做他最后的那一搏，在这些彷徨和孤独中走出来的一个毛泽东，这是我觉得我们整一部片子的出发点。那与此同时，蒋介石他孤独的时刻是怎么样的？就是毛泽东在那天晚上一个人独自提着马灯去找周恩来的时候，蒋介石在千里之外也已经是深夜了，他在干什么？去想象他在干什么。我的想象是他独自一个人走进了豁大无比的会议室，一开灯然后什么人都没有，他的面前在会议室的尽头是一个孙中山像，他独自一个人走到了孙中山像前面，看着孙总理。我觉得那一刻就是他不需要说很多东西，这个人物他到底在想什么。我愿意去想象这个每个人他最脆弱那时刻他到底是怎么样的。
3: 同样的绝境当中，但是却有非常细腻的层次的变化哈，但是那种心理的状态其实是能够共鸣到的。
5: 鬼月生还得我王家烈说了算。
4: 告诉王家烈，守不住娄山关，后果自负。
3: 以往的作品当中，其实关于王家烈这个人物，他是很少有笔墨的。但是这次，我觉得在这个电影当中，他非常有记忆点。甚至连他的这个母亲啊、妻子啊，都是有笔触在里面的哈。
2: 虽然他牵涉到各地的各省的军阀，但最重要、最重要、最重要的，就是贵州的当地的军阀头目，就王家烈。第二呢，就剧本结构来说，我当时也一直跟李永杰老师说的，我说请您来演个是什么呢？我打一个这个不恰当的比方，我需要一个丑角，这个丑角是用来调节气氛的，
3: 节奏，
2: 调节节奏的，能让这么一部相对来说比较严肃和紧张的戏，在某些瞬间它是幽默感的喜剧的。哎，我说，林老师，我请你来，主要就是来演这个丑角来的。
3: 他怎么说？
2: 林老师也特别同意，就特别同意，因为作为一个老演员，人家的经验太丰富了，他特别明白自己在这部戏里面他的位置，他所要起到的作用，以及。

0: 对观众要产生什么样影响他很明白的。
1: 我还其实有一点很好奇啊，就是因为毕竟是时隔40多年再去拍这个故事啊，有没有去加入一些近些年来比如说党史研究院最新开放解密的一些这个党史呢？
0: 当然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点就在于，也是根据最新的历史研究，其实我们的二局情报部门在整个四渡赤水的过程中是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的。这一部分也是我们这次的新的四渡首次展现，这个部分就里面曾希圣啊这些人在整个四渡赤水的过程中对毛主席的决策的判断所提供的意见，以及在里面非常关键的一部分，就是为什么我们最后我们可以甚至是调动敌人，怎么做到的，就恰恰是因为曾希圣二局是能模仿蒋介石发令的手法，所以他发了一份假电报给到了敌人，才导致敌人误判了去了另外一条路，乃至于让我们可以从另外一个方向给绕过来。我们都说这个就是这是一场神乎其神的战斗嘛，但其实很多时候当我们真正的去进入到历史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它是我们所有的战士也好，情报人员也好，我们的指挥官也好，用他们的精神或者是用他们的智慧用他们的毅力给换取的。
1: 您刚刚讲到这个情节，确实是这次电影四渡当中让我们非常耳目一新的，原来它就是近些年来我们在整个这个党史研究当中全新解密的档案，所以给了我们这样一个创作的灵感哈。
0: 是、
2: 观众的评论说这个片子让我们拍的一气呵成，文戏跟战争戏的这种调整大家觉得这个预料之外，哎，你用这种方式来演这个四渡，应该大家想的是一渡、二渡、三渡、四渡，但是我们就想，如果你开一个领袖开会的电影，拍出来观众可能就不会接受了。
1: 对，
2: 所以用一种新的叙事方法，
1: 把一个非常严谨的史实要拍出有呼吸感的电影叙事。
2: 对，
1: 因为毕竟它是一种艺术创作，要让大家去喜欢看，然后会获得感受。
2: 对，
3: 很多人说他可能是土跑，但是他不是，他是声东击西来保住这三门。一渡三门不知道我是怎样走，二渡攻其不避，三渡是你以为我在这边，我就在旁边走。神不是永远输赢的，但是输了就可以翻盘。
1: 毛主席在这场战役当中他的很多战略性的指引，这些都是很抽象的看不见的。那我就很好奇，导演他在表现的时候他的这种电影语言这种镜头语言是怎么来呈现的呢？
0: 四渡赤水当我们真的是完完全全的你要把这个故事给讲清楚，它这里面不仅仅涉及到中央红军和国民党的中央军，还涉及到黔军啊、湘军啊、滇军啊，各地的军阀都在这样一个小小的这个地盘上角逐博弈，才产生了这么一个传奇的军事故事。我们仔细去看这个片子，我们主席去指挥的时候，比方说红军的都会用一面红色旗帜，但是主席用的是一个红辣椒，他经常是这个边掏红辣椒边在那边嚼吧，然后就把这个红辣椒放在这个地图上，然后一推怎么样。
1: 这个细节是您从史料当中看到的，还是说这是完全是艺术创作？
0: 是艺术创作，是一种想象来着。对，我们用了各种各样的视觉的小形象去代表里面的各种势力你比方说我们用龟背，用那种动物的小骨头羊骨来代表其他军队，就是每个军队都是有各种各样的这个小摆件的我们也试图在用各种各样的手段让观众觉得哎，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故事。我意思说在整个这个创作的过程中，我特别愿意去想象四渡赤水是一个棋盘，所有军队就像是一些卡牌，是可以被我们给就打出来的牌最关键的人物那就是毛泽东和蒋介石这是正反两个对手，他们就像是一个棋盘上两个下棋的人这样做呢相对来说可以把这个故事讲得清晰和简单。毛泽东和蒋介石这两个人在历史中的真实的会面是一直要到这个十年之后的重庆谈判，但是我想象在他们的人生生涯中，他们肯定在无数次的每当夜晚的时候一个人的时候，他都会想想对方在想什么那在 当你形成这样一个想象的时候，你就会想，就是说是否可以在我们整个片子的高潮段落，就是说娄山关战役这场战中去想象

0: 他们两个人虽然都在时隔千里之外的彼此各自的指挥室里面，但在那一刻时空把他们联系在了一起，面前的扎盘就变成了一个棋盘，他们要在那个棋盘上做出他们的智斗和对决。
1: 其实纵观整个四度的全过程啊，一度、二度、三度、四度，周恩来同志他其实也是整个的人物和心理各方面他也是有变化的。
2: 其实他这个变化也是总理一次一次的发现他自己的选择是正确的，我推选出来的这个人是成功的，所以他也是从坚定一步一步走到更加的坚定中国革命应该谁来领导。可能毛泽东同志没有出国，但是领导中国必须是一个懂中国的人才能领导中国，所以总理一步一步坚定了这一点。我想这也是总理他这个四渡赤水心路历程的一个变化。
1: 完成了这次整个的创作过程之后啊，如果让您用三个词来形容在这个时期的周恩来同志，大概会用哪三个词？
2: 我觉得三个词，首先是信仰，然后是温度，还有一个我觉得就是真挚。信仰就是革命信仰嘛，他心里有一团火一样的革命信仰。总理的形象让观众看到应该是心里有火眼里有光，
1: 在那样的绝境当中居然还有温度。
2: 有温度，
1: 嗯，
2: 他永远是有温度的，想着人民，心里怀揣着人民。我想他的温度也是来自于人民一颗一颗火热的心。
1: 最后一个字，真挚。
2: 真挚，我想他就是不管是在革命战友之间，
1: 嗯，
2: 还是对于战士之间，还是对于百姓之间，他都是非常真挚的，他很率真，很真诚。
1: 您在三个非常重要的90周年的节点扮演了毛泽东主席，从2011年的时候的这个建党，然后到2017年的时候的建军，然后这次是长征胜利90周年。这对于一个演员来说，在职业生涯当中是非常难得的经验和体验哈。
3: 哎，就是这个很感慨，感慨就是说自己，我觉得是一个对我来说巨大的幸运。我1998年入的行嘛，已经多少年了？28年了。时间长了，你发现作为演员，你的能力，包括演员的这个职业生命，包括你能塑造的角色，或者你有机会能塑造的角色，很多很多都很多东西，以前年轻的时候觉得是无限的，
1: 嗯，
3: 然后你越往后走，你就发现其实很多东西是有限的，甚至叫局限的。在三个这么重要的时间节点，能够扮演毛泽东主席，中国的近代史是那么重要的一个人物，就是作为一个演员来说，他跟你具体拍一个电影演一个角色已经完全不一样了，它是一个意义，它已经升华到一个阶段了，是一个没有具体铁制的或铜制的勋章已经长在你身上了，这对一个演员的意义来说。
1: 在电影《四渡》里有一个镜头让我特别难忘，冬夜赤水河上浓雾弥漫，红军战士踩着浮桥一个接一个地消失在了黑暗中。那浮桥是真实的，拍摄的冬夜也是真实的，那冰冷刺骨的河水更是真实的。很多人都说如今的电影工业啊，可以用 CG 做出一切，但是四渡的创作者们偏偏选择了一条更笨的路，回到了1935年那条真正的赤水河边，重走那些人用生命丈量过的路。1983年的《四渡赤水》这部电影是讲述这个题材、这场战役的非常经典的一部电影哈。时隔40多年，我们再去拍一个相同的故事，啊，这其中有哪些是向经典致敬？有哪些是结合当代的语境和现在我们年轻人的认知？
0: 首先我觉得83年版本它很经典嘛，其实对于我们国家的很多老百姓来说都看过那个版本啊。那其实对我们来说肯定是个挑战，但是回过头去看，就是说。其实83年的版本因为当时的拍摄条件是相对来说有限，它其实有很多遗憾的。这次我们比较幸运了，我们这次整个的拍摄周期是和四渡赤水的整个发生的时间节点是一模一样的，也就是说我们

0: 在拍摄的过程中遇到的各种各样的极端的天气，你比方说风雨、下雪、冰雹、浓雾啊、甚至凝冻啊、天气的骤变，所有这些我们镜头都捕捉到了。那这些天气上的极端现象，其实和这个91年前那些红军战士们所经历的，我觉得是一模一样的。因为观众的感知可能是要通过演员的表演来感知的嘛，那特别希望演员所感受到那一切它是真的。虽然我们现在说这个特效和 AI 都特别强大哈，但它很难模拟出一个真实的人，因为每个演员在一个真实的环境里面他的感受。
1: 你要渡赤水河，首先要有桥，
2: 嗯，
1: 要架桥。那么周恩来同志是架桥的总指挥，指挥大家架桥，帮着大家定桥定门板，敌机轰炸。那些炸弹就是落在战士和总理的身边，其实可以说是非常危险。我们在水里布置了很多的炸点，这一个水炸过后就像一个巨浪扑过来一样，一下子你浑身就湿透了。一开始对浑身都嘚瑟，浑身都抖，因为真的很冷。很神奇的是拍到最后吧，越来越就不觉得冷。我觉得是被当年的红军战士所感动了，就当年他们心里那团火，在我们今天的演员心里这团火也给燃烧起来了。
2: 就当年的信仰和那团火温暖了如今的你们。这部电影它是全实景是不是？
0: 是，对对，有107个场景吧，有30多个取景地。我经常说，就我们拍了一个公务片嘛，就是说我们是跟着红军，就是来回的穿梭，
2: 迂回，
0: 就是我们要拍大量的行军戏，全程在贵州拍摄，但是我们的拍摄地分散在贵州省的各个地区，在贵州省的各地穿跑来跑去，然后去这些深山老林里面拍。
3: 在拍摄过程中，我们还发现了很多当地旅游部门没有发现的山洞。溶洞，有的你看似山上有一个小洞口，也没有人去关注它，但是你往里走吧，里边是个溶洞，非常漂亮的景色，哎，给我们就让眼前一亮。
2: 没准当年红军真的在这个溶洞里休憩过。
3: 对对对，那贵州文旅说，哎，你们还能找到很多我们没有发现的景。
2: 这次贵州省给予了非常大力的支持哈，我们知道这部电影它上映之后，肯定会给这个贵州的文旅也会反向的赋能哈。这方面的尝试有没有具体的一些想法？
3: 我觉得这次贵州从上到下这个领导们也重视，然后在不久我们这个中宣部啊，电影局啊，也都在做这个电影家，这个电影家文旅啊，电影家美食啊，跟着电影去旅游，各种的这种活动。我觉得这次我们也是特别好的一个实践，就是跟着电影游贵州，就是要把电影和老百姓生活结合起来。那这次四度在贵州，贵州也敞开胸怀，是全国的观众，只要拿电影票根，就可以到贵州免一个维级的景点的门票。
2: 这不管你在哪儿看的，
3: 不管你在哪儿看的，拿着你的电影票，你去就可以免票，可以到20000多个商户里边打折消费。这个落地落得非常好，他拥抱全国观众，
2: 是
3: 啊，希望你们来贵州，去寻他们的根，去重走长征路。看一看当年的渡口，看一看当年的纪念馆，看一看我们当年的这种历史景象，我觉得可能对他的看电影的意义可能更加深更提升了。我们在拍摄过程当中需要很多的群演红军战士，当时我们去开协调会的时候，贵州的警察学院职业学院他们好多的这个校长们就说，如果需要群演，说我们可以给学生，我们既然可以拉练，我们不如直接让他们参与到四度的拍摄。一共来了2500多学生，6700多人次，光着脚穿着草鞋穿着单衣就跟着候场。哎呀，我看到他们以后，我给他们去拿热水，我说你们喝点水，他说不喝，我说为什么，他说一喝水该暖和了，他们就要那种要这种感觉，就坐在地上浑身在抖。哎，我很心疼，我说你喝点热水，他一会儿就给开机了。哎呀，给我感动的不行。所以我说在今天我们重拍四度，不光是让我们心灵上的一个洗礼，不光是让我们电影人能够有一种理想的升华，让现在的年轻人参与到这影片拍摄当中，我相信对他们的人生都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情。所以那天我们在 贵州省。

0: 首映之前，专门给这些群演放了一场，现场气氛不光是热烈。当他们看到银幕上有自己的镜头出现的时候，他们都哭了。哎呀，我觉得能够拍一部电影，感动所有人，感动我们自己，做了一件特别好的事。
1: 哇，我也特别感动，就是。当年我们的革命先辈们在长征路上为我们趟出一条血路啊！但是我们当代的青年其实也有我们的
0: 担当。新的长征。
2: 我尤其会要感谢我们的演员们，演员是最辛苦的，因为对于我们幕后人员，你像我导演，我实话实说，我们还有一个摄影棚，对吧？我们还有一个帐篷搭在那儿，我们可以在帐篷里面躲避风雨。但其实对于所有的演员，还有就是最重要的，我觉得是那些。所有参演饰演我们这些每一个普普通通红军战士，跟着我们在山地上满路跑的那些群众演员们，他们是最辛苦的。我们为了追求这个历史真实，他们穿的和当年的红军一模一样，
1: 单一，
2: 对吧？单一
1: 草鞋，
2: 草鞋。在这种情况下，很多演员们都在这个过程中，他们的脚趾都被冻伤了，但他们都没有怨言。所有人都没有怨言，
1: 那真的实打实的那么长时间的拍摄哈，所以我觉得我们的所有的演职人员去投入这样的一次创作，它本身这个过程就像是一次当代的长征。
2: 每当我们经历这些就是非常艰难的时刻的时候，你就会想，在90年前，这我们的红军，他们面临的苦有。每当想起那些的时候，我觉得我们所经历这些都不足以为道。
3: 就像我们从小就老听到那句话嘛，累不累，苦不苦，想想红军25000。我这次演完这部电影，我才真正理解这句话。
1: 重大历史革命题材的当代表达，其实我们也需要就是一批又一批的当代的年轻演员重新的塑造这些历史上的革命英雄，去重新诠释这些历史，让我们当下的观众受到感动。
3: 但是他们要看到的是你所扮演的角色在那个时期是不是遇到了真的困难，我们要看你困难到什么程度，然后你怎么解决的困难，你怎么获得的胜利。这个对我们今天的年轻观众是有启迪的，是可以学习和借鉴的。
4: 因为当时的这个整个红军队伍平均年龄是20岁左右，可能比现在已经步入到社会上年轻人年龄还要小。当时的毛主席才41岁嘛，当时的年轻人他们面对是生死存亡，然后是那种没有吃没有穿。现在物质生活太好了，现在因为我有孩子，我孩子也16了，今年也是年轻人。我说成功路上没有任何一个人是坦途的，都是充满荆棘的，可以说是。尤其对年轻人，任何小小的困难都会被无限放大。我说你稍微看一下，就是当代成功的人，他们哪个人是一片坦途的？全都是就披荆斩棘过来的。你再看，如果像红军长征时期，那真的是生死，面对都是生死存亡，但是不放弃，坚持信念，然后用自己的韧性去跟这个困难的时局去抗，一定会走到一条正确光明的路上。我说任何时代的年轻人都是要面对这些东西。
1: 您的孩子他看这部电影了吗？
4: 他会请同学去看，就是我之前有部收导人，就他们都是请自己同班同学包场，去看，说这一个是吹吹牛，说我爸爸演了电影，然后这次他们也会就是包场请同学，说我爸爸演毛主席，因为这个一个是对年轻人，就是说能给他们更多力量，建立信心，还有一个其实。对年轻人了解我们的这个近代史、党史、军史，我觉得也是特别大的一个帮助。
1: 这样的一次在创作上的漫漫长征路，就是您拍完回头再看，如果让您用特别凝练的语言去表达你心中的四渡赤水，它的最核心的精神到底是什么？
2: 啊，最核心的，我永远会被人物的这种最脆弱时刻从黑暗里面生发出来的那种本能性的生命力所感动啊！很多时刻就是说，其实只要你坚定那一下下，

0: 你可能就产生了质变，就从淤泥里面站起来了，就从黑暗里面拔地而起了。只要你坚守那一下下就行了。
1: 其实在人生当中遇到很多不同的困难，也都会遇到很多难解的问题。看完四度之后，我觉得应该让大家在这个影片当中得到鼓舞，得到一种激励。当年毛泽东和这些老一辈革命家就是今天的90后、00后，也就是这么一个带着一帮孩子们在打中国的天下。今天我们可能有独生子女，有很多家里边的娇娃，但是你们今天是娇娃，明天你们是国家的栋梁啊，这个国家要传承啊，它要有人啊。所以要给年轻的观众说，今天看完四度，你要找到自己的人生渡口，要找准方向，找准渡口，达到你的人生彼岸，这点是最重要的。所以要看到光明，要看到未来，要有信心，要有力量。
2: 好的影视作品确实就像一把火，它可以点燃我们心中的那个火苗。这个火苗可以是热爱生活的，可以是去寻根溯源的，去追寻我们的传统文化的。
3: 是，
2: 我们就期待着四度能够遇见更多的观众。
1: 好，
2: 谢谢您，蒋总，
3: 谢谢。
2: 我采访过很多剧组啊，也见过很多匠人，但是四度给我最直接的感受就是，这部电影的创作过程本身就是一场关于信仰的四度，它是一个又一个难题的积累，一次又一次的解决，最终在实景、冷风、疲惫和坚持中，他们最终渡了过去。电影《四度》的诞生是一代影视匠人以光影镜先烈，以初心传文脉。感谢四度主创团队的赤诚和坚守，也期待每一个心怀家国的人走进影院，读懂这场山河绝境里的中国奇迹。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0: 在贵州织金有一座古老的石桥，它既没有横跨江海的气派，也没有巧夺天工的雕饰，但就是这样一座外表朴素的石桥，已经在灌城河上屹立600多年时光。相传明朝洪武年间，灌城河上还没有桥梁，当地百姓不论是走亲戚还是做生意，都只能绕道而行。时间长了，就有人提议建一座石桥，方便两岸往来。当地有一座凤凰山，山上的青磨石坚固又耐用，拿来造桥再好不过。可凤凰山路途遥远，石材的采集和运输是个大问题，一来一回要耗费大量的人力和时间。当时的古城百姓希望石桥早日竣工，为了赶工期加快进度，大家想了个讨巧的办法。
1: 当时由于时间比较紧嘛，我们当地的老百姓就人背马驮嘛，把城中这些碎石把它集中在一起了，都是一些碎石嘛，它决斗不太规则，就打了一座比较简易的这座桥。
0: 就这样，很短的时间里，人们用碎石拼拼凑凑建起一座简易的石桥。可高兴劲儿还没过，悲剧就降临了。

0: 场山洪爆发，瞬间冲垮石桥，许多过桥百姓来不及躲闪，被湍急的洪水卷走了。桥毁人亡的惨剧给古城蒙上一层阴影，它犹如一记警钟，让人们反思起来。
1: 我们老百姓包括州官，大家都在反思，这个桥因为不牢固形成了这些灾难，因此我们就要把这个桥重新修建好。
0: 本以为走了捷径，没成想却酿成灾祸。古城人痛定思痛，懊悔不已。重新建桥，人们不再急于求成。他们从远处的凤凰山采下坚硬的青磨石，每一块石头都要一遍遍打磨成大小一致的条石，并用藤枝、糯米和石灰熬成浆水嵌缝连接。春秋往复，寒来暑往，至今人花了整整三年时间，重新建起了一座坚固的石桥。
1: 竣工的时候正好是8月15日，元华普照，当地老百姓为了纪念这座桥的诞生叫元华桥。
0: 从那以后，灌城河上又以此为标准陆续建起数十座桥梁。600多年过去，虽历经无数次风雨洗礼，月华桥依然坚固如初。而建桥匠人们当初凿下的每一锤，细心对齐的每一条石缝，都在警示和启迪着后人，做事没有捷径可循，只有脚踏实地，才能走得长远。

风中，用臂膀托举成灰，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

0: 中国中医药大会第三季由鲁南制药启达力精仿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1: 四百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精仿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精仿颗粒，鲁南制药。

0: 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文化节目中国中医药大会第三季的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王端端。首先欢迎本期节目的四位坐镇嘉宾，他们是全国名中医福建中药大学教授李灿东，欢迎您。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妇科主任医师赵瑞华，欢迎您。黑龙江中药大学校长、博士研究生导师郭宏伟。还有我们的文化嘉宾，中国人民大学博学院教授胡曙光，欢迎各位。同样欢迎本期节目的元气团团长演员吉他，欢迎。以及朝气蓬勃的元气团成员们，他们是李子元、张希言、张泽业、龙纳沙、卢立伟、张浩瑜、谭子毅、范宇佳、毕殿超、伊利亚，欢迎各位。中医有言，阴阳乖戾，疾病乃起。从春困秋乏、食欲不振这些看似不起眼的困扰，到糖尿病、月经不调、各类慢性病这些难缠的顽疾，追根溯源无不归于失调二字。今天我们就从这些健康问题出发，以中医药调衡固本的智慧，助紊乱之身重归平衡，回到最安然的状态。本栏目由鲁南制药启达利经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启达利经防颗粒经防败毒散，原方现代成药制剂，传承400余年，四季感冒守护全家。接下来有请四位坐镇嘉宾为我们共同解读调衡固本之道。
1: 其实这个概念不是现在才用来解释人体的这个健康状态和疾病状态，包括阴阳失调，还有呢就是脏腑功能的失调，以及这个气机的失调、气血的失调等等。那么失调本身呢，它是一个渐进性的过程，开始的时候可能感觉到疲劳啊、失眠啊，或者这个心情不太好，甚至焦虑，慢慢的以后呢可以发展成为像女性的月经的不调，包括一些肿瘤啊、高血压、糖尿病这些代谢性疾病。因此预守健康必须要调衡固本，通过这个调衡就能够达到固本的目的，来促进我们的这个健康。
2: 中医的核心理论认为啊，人体健康是动态中

0: 保持和合之态，而常见的失调，它们彼此相互关联，又互相影响，共同啊，构成了疾病发病的基本病机。这些失调并不是孤立的，而常是互相影响，互为因果的。失调之象，百病之由，夫妻平衡，方位之本。
1: 失调是身体的亚健康预警，并非疾病，大多可逆。如果长期忽视，持续失衡，则易诱发疾病。其实一提失调呢，大家很容易想到的是月经失调。我们知道妇科疾病呢，它根在气血失调。在北宋的《圣济总录》有记载，叫夫人以血为本，以气为用。那如果气血不调，就会出现很多的疾病。我们中医说，气为血之帅，血为气之母，气血和则身体安康，气血烂在百病丛生。因此正视失调，主动干预，是维护健康的关键一步。
2: 我想呢，我们每一个人都会遇到失调的状态，关键是我们采取什么样的一种方式方法来应对。譬如说我们古代有华佗，他发明了五禽戏，我们现在日常生活中很多朋友喜欢练八段锦，就总之啊，方法方式有千千万万。我们中国的文化强调的是上善若水，强调的是手中治和，我们呢要不断地去追求这种平衡的状态。我想我们每个人都能在中医智慧里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式。
3: 好的，谢谢四位坐诊嘉宾的解读。那也想请问吉他老师啊，平时生活有没有感觉到身体失调的状态？通俗的说就是浑身都不对劲儿的时候。
4: 太有了，我晚上入睡特别困难，好容易睡着了吧，又多梦，晚上觉还特别轻，稍微有点风吹草动就醒，第二天呢就没精神，皮肤状态也不好，经常还会冒痘。我去医院体检吧，也没什么大病，但是就是觉得不舒服，不通畅。
3: 希望今天我们的节目能够解决你这些困惑
4: 啊。对，我今天真的是带着困惑来的。
3: 好的，谢谢吉他老师的分享。接下来让我们一同开启溯源方侠，溯中华医道之源。

溯源求真，师者传道，我们该如何洞悉这表象背后失调根源？让我们有请第一位传医人为我们答疑解惑，有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老年病科主任医师刘宇超，掌声有请。

0: 刘老师好。哎，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如果我们身体一旦出现了失调，外在表现都是什么呢？
1: 我们常见的表现呢，是上热下寒，眼睛红啊，嗓子疼啊，面红啊，烦躁啊，腰以下冰凉，还有呢，睡不好觉，多梦，头发比较干枯啊，出油啊，或者脱发呀，或者斑秃，还有呢，精神不济啊，两腿发沉啊，这些呢都是失调的一些表现。
0: 嗯，那我们生活中啊，有没有什么样的办法能够判断自己现在的身体是不是处于一种失衡的状态呢？
1: 我们可以用这个太极推手的一种方式呢，来检验身体的一种失衡，检验一下自己是不是阴阳失调，身体发虚，站立不稳。
0: 好的，那今天呢，我们就来一场太极推手擂台这样的一个挑战。那有没有同学想上台挑战的？我们请卢立伟、张浩瑜、毕殿超还有伊利亚上台来参与挑战。那我们元气团的团长还有我们古老师有没有兴趣一起来挑战一下？

0: 有兴趣，有兴趣。
1: 在挑战开始之前，还是先请刘老师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太极单推手的动作的要领。
0: 我们说一下这个单推手，我们这个最简单的推手，站好了之后呢，两个人手这个手腕搭住，然后呢画一个平原就可以。你这功底很深嘛，啊，然后推的时候呢，啊，要用这个画劲儿把对方的那个力量要画掉。
1: 我们怎么判断输赢呢？
0: 我们是站在平衡球上，谁先掉下来谁算负。
1: 我们先让吉他和古老师来给我们展示一下吧。好，挑战开始。
0: 来。
1: 他俩这是推手吗？
2: 真的。
0: 哎呦天哪，
1: 哎呀，但是这个推手还没有开始。我们看看有中医基础同学表现是不是不一样。
0: 好，开始了。

0: 起地垫超获胜。请问你现在有什么样的心得呢？
1: 我感觉刚才这个过程就是以柔克刚、借力打力的过程，而且呢，我们刚才在运动中一直在寻求平衡的状态。我认为这个和我们中医的阴阳平衡这个理念也是一致的。
0: 那刘老师结合脊背的表现，能不能再详细为我们讲讲这个测试是如何判断我们的身体是否阴阳失调的呢？
2: 太极推手呢，讲究立身中正，不偏不倚，这就是中医啊阴平阳秘的外在表现。我还在其中呢特意增加了难度，让两个人站在平衡球上进行推手，测试呢更加直观准确。对抗当中呢，稳得住，应变自如，说明阴阳相济，气机通畅，一推就晃，站不稳，这都是阴阳失和，根基不固，存在着阴阳失调。
0: 嗯，好的，谢谢刘老师，也再次感谢我们两位嘉宾还有四位同学的精彩的分享，谢谢，请回席就坐。我们如果阴阳失调了，怎么能够调衡固本？
2: 《黄帝内经》当中呢，明确告诉了我们调衡固本的方法，合于术数。术数就是我们养生方法，包括呢导引、吐纳、静坐、站桩、行气、内家拳等等，通过这些练功的方法调身、调息和调心，让身体达到更加柔和的状态。
0: 能不能展示一段？
2: 那我就给大家练一段这个陈氏太极拳吧。
0: 好的，欢迎为我们展示。

0: 这套陈氏太极打得真是行云流水啊。这套太极拳您练了多长时间呢？
1: 30多年吧。
0: 刘老师，那我们刚开始练有什么适合初学者做的功法？
1: 其实可练的功法很多，今天呢给大家练的叫易筋经。易筋经呢在电影电视里边都见过，它呢实际上是我们传统养生功法当中一个非常好的一种运动。那么我们通过这个练习呢，可以达到一种伸筋拔骨啊，屈伸扭转。

0: 调和阴阳、安固脏腑的这种效果。
1: 我看元气团的同学们特别感兴趣，这回全体一起来吧。
0: 下面我们先做易筋经的韦陀献杵，左脚开步，两臂抬起。韦陀献杵作为易筋经手势，核心就是开气机、安心神、正身形。两臂打开，两手向前合掌，三手向后，两手向前开胸松肩，整套招式疏通周身气血，还能固脊稳桩，强腰益肾。倒拽九牛尾，两臂向上握拳，向下，拳背相对，两手抬起，分坐两边，转身向左，后仰，放松向前。倒拽九牛尾作为易筋经第五式，缓解腰背僵硬劳损，理气强心，养护心肺。谢谢。
1: 太棒了。我想问一下其他老师，做这样一套什么感觉啊？
2: 我最直观的感觉就是身体很舒展，感觉像让熨斗给熨平了似的，从颈椎到腰椎、脊柱，整个都舒展开了。但是我刚才有一个特别明显的感觉，就是两个膝盖啊，刚开始感觉特别凉，但是练着练着这会儿又温了。
0: 因为这个动作呢，对人体阳脉之海有一个强烈的一个刺激，可以驱寒，解决你的腰腿疼的问题。
1: 谢谢我们两位嘉宾，谢谢你们的分享，也感谢我们所有的同学们，谢谢，请就坐。刘老师展示的功法让我们直观地体会到了阴阳调和的益处，那接下来也想听听坐镇嘉宾的感受。
3: 易筋经啊，是中国的传统的保健功法，这个易就是说改变，筋呢我们指的是筋骨，经呢是典范和规范。我想到我们学校的几位老师和学生每天清晨就开始练习易筋经，而且他们已经坚持多年了，同时还有一些老百姓也到我们学校来学习这个功法。可见啊，传统中药的功法和中药在广大人民群众当中得到不断的传播，使人民的健康得到更有效的保障，发挥出中医独特的优势和魅力。
4: 哎呀，今天可是来潮了，跟着刘老师学到了武林秘籍啊，而且我是实践出真知。其实我想在这个日常的训练当中，我们就能感悟到什么叫一阴一阳之谓道，怎么去在刚柔快慢在动静之间体会到你身心的这个调节，达到一种最平衡的状态，特别适合大家茶余饭后自己在家里练。
1: 好的，谢谢坐镇嘉宾精彩的分享，那也非常感谢刘老师今天与我们分享了中医功法它的玄妙之处，谢谢刘老师，请您稍事休息。刘老师的分享让我们看到失调并非不可逆转的困局，而是可以被辨识被调治的病机核心。易筋经导引法，它给出的是一条从认知到体证，从纠偏到重建的完整路径。中国中药文化博大精深，那么在功法之外还有哪些调衡固本的智慧等着我们去发掘呢？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开启智慧方匣，成千年医哲之智。

调衡固本，讲究疏以通之，温以养之，调以和之。接下来就让我们从疏开始，走进第一种调衡的智慧。有请传医人，中国中医科学院针灸医院主任医师王莹莹。

0: 老师，主持人好。
1: 王老师，从中医的角度如何看脏腑失调？
2: 脏腑失调呢，在我们临床中是非常常见的。早在《黄帝内经》中呢，就记载到了五脏已成神气舍仙。如果五脏六腑安定的话，我们的精神气血就有归宿。脏腑功能紊乱呢，人体呢就会容易由健康走向失衡。
1: 那一旦脏腑失调了，反映在我们身体上是一种什么样的表现呢？
2: 肥胖跟脏腑失调是尤为密切相关的。如果脾湿健运，肝湿疏泄，饮食无法运化为水谷精微，反而聚为高脂痰浊，壅滞于肌肤脏腑而成肥胖，它可以称之为脏腑失调的一个隐蔽的信号。
1: 那在我们中药的调理的方法当中，有没有什么样的办法来应对这肥胖特别有疗效呢？
2: 在我们中医临床中还是有一种非常便捷有效的方法，它把我们针灸的这个短时的刺激升级为持续刺激。灵枢中时也明确指出，久病者邪气入身，刺此病者身内而久留之，也就是说病程拖得久了，病邪入得深了，我们不能扎一下就把针取走，而是要把针留在穴位内啊，也就是发挥一个长效的刺激作用，也就是古人所说的一个留针。现代中医逐渐把这个传统中医的留针的这个理念升级为持续调理的医疗技术，也就是穴位埋线的方法，把我们可吸收的腺体来代替刨针埋入我们身体的穴位内。
1: 那它调理肥胖有什么优势呢？
2: 首先第一个优势就是长效，可以24小时不断地释放出一个刺激信号，非常适合肥胖这一类需要就是长期调理的慢性的健康问题。那么第二个优势呢，就是治本，多个穴位可以同时进行穴位埋线，同时调节肝脾肾等脏腑功能，整体调理化痰祛湿，促进脏腑运化功能而消脂减重。第三个呢，就是非常的便捷，一次埋线它的效果基本可以维持2周左右，非常适合当下这些生活节奏比较快的朋友。
1: 那么我们现在就请王老师为大家现场展示一下穴位埋线。先请王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套针具吧。
2: 好的。那么埋线的主要工具呢，首先第一个就是埋线针，它针体上呢带有不同的刻度，可以有助于帮我们精准地掌握这个针刺的深度。第二个器具呢，就是一个可吸收的胶原蛋白线，它呢生物相容性是非常好的啊，刺激比较轻的啊，不易过敏，它基本上在10天左右就可以分解吸收。
1: 像面对肥胖，怎么辨穴来进行施针呢？
2: 这个肥胖通常选取的穴位呢，有首先第一个就是脐上4寸的中脘穴，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肚脐旁开2寸的这个天枢穴，还有我们下肢的足三里穴和丰隆穴。
1: 您先为我们介绍一下，就是这穴位埋线它整个动作的要领是什么呢？
2: 穴位埋线我们在临床中总结一个要领，就是快准稳，这个快就是进针要快，通过进针快来减少这个患者的不适感。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准，取穴要精准，也就是定位要精准，深度要精准，通过不同的辨证，不同的疾病的它的程度，我们要准确到达我们预期要达到的肌肉层次。第三个呢，稳，稳呢就是指的手感要稳，针法要稳，推线要稳啊，不能忽深忽浅啊，是不能抖动。通过以上这些要领，穴位埋线呢基本可以达到常规针刺的这个针刺感，大多数人呢都是可以轻松接受的。
1: 穴位埋线看似简单，但是要做到定位精准，进针利落，推线沉稳，靠的是数年练就的手上功夫。接下来呢，我们也

0: 准备了一个特别的挑战，想检验一下汪老师手上的功夫到底有多精湛。为模拟不同体型人体的穴位分布，道具箱内错落悬挂多根导管，导管与背板间距各不相同，管口附有薄封膜，模拟穴位埋线穿筋膜层的触感。挑战者全程不可观察箱内情况，仅透过背板3毫米针孔，在规定时间内用埋线针精准刺入全部导管，且线体不得超出导管两端，即为挑战成功。接下来我们就先邀请一位元气团的同学上台体验一下难度。那请问哪位同学愿意来试试呢？哇，伊利亚来吧，第一个举手的，有请。伊利亚来自俄罗斯，已经是有8年的学习和临床的经验了。你以前有没有尝试过穴位埋线呢？
1: 有的，我们在临床上很常常做埋线
0: 啊。
1: 对这种操作和标准比较熟悉的。
0: 你的手法怎么样啊？自我评价。
1: 可以试试看看。
0: 好，我们现在就请伊利亚开始他的挑战。注意不能看哦。
2: 我们可以看。

完全凭手感。它毕竟我们这个试验跟人体的肌肤的状态还是有所不同。

0: 伊利亚在出针的时候还是挺快的。第二根。那我稍微提示一下，要垂直进去哦。好遗憾，这个被伊利亚碰掰了。哎呀，先请王老师给评判一下伊利亚他的挑战的效果怎么样？
1: 他的手法还是比较熟练的，这个反应进针的精准性和层次的感觉，但是这个挑战还是有难度的。
2: 因为盒子不会跟我说酸胀还是不酸胀啊，在身体上面的时候，病人会跟你说啊，我这个酸胀，那一次是就到穴位了。
0: 好，谢谢伊利亚，谢谢你的挑战，请就坐。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给王老师出一个难度更高的挑战了。王老师的挑战有所升级，您需要在120秒内用穴位埋线针完成全部20根导管的刺入埋线，否则挑战失败。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0: 挑战开始。

可以看得出来，王老师的手是越来越稳了，几乎是毫不犹豫，非常形象地体现出来。还有10根导管。

0: 好，王老师稳稳的在我们120秒内挑战成功，祝贺王老师。我们看的是非常的紧张啊，尽管王老师手很利落，但确实我们都捏着一把汗。
1: 嗯，其实我也是很紧张的，确实是第一次接触这个挑战箱。不过呢，它的设计理念还是跟我们临床实际非常贴合的，可以说既考验我们的专注力，又考验我们的这个基本功。
0: 王老师，还有这样的一个疑问，就是这种穴位埋线适合所有人吗？
1: 作为一种基本的医疗技术啊，穴位埋线不是人人皆宜的。那么下边这些人群或者病症的是一定要慎用或者禁用的。第一类呢，就是过敏体质的人；第二个呢，是疤痕体质的人；那么第三个呢，就是一些长期的糖尿病伴有脾损的；还有呢，就是一些出血性倾向疾病的这些人群呢，也是要禁用的。特殊的人群、特殊的时期是要慎用的。
0: 嗯，好，谢谢王老师。那也想请问各位坐镇嘉宾，看完这一环节有什么样的感悟呢？
2: 埋线取穴这种材料的创新是传统针灸在临床的一种创新。王教授也讲了，我们有便捷刺激时间长的优势，而且现代科学解决了这个埋线能在体内吸收这一个问题，这等于是我们传承了针灸的精髓，同时呢，在我们临床上用一种新的方法使我们针灸啊发扬光大。
3: 其实穴位埋线在妇科也很常用，像我们常用于痛经，临床疗效也很好。它其实能够调和气血，平衡阴阳，还有王老师刚才说的脏腑同治哈，对妇科临床也其实有很好的启发作用。像多囊卵巢综合征，它往往也伴有血脂和胰岛素的异常，所以在治疗的时候也要通过脏腑同治去改善它的代谢，在改善代谢的同时也会使它的月经和排卵恢复正常。
0: 那也再次感谢王老师今天来到节目，给我们做了这样的一个精湛的展示，请台下稍事休息。在中医外治的方法中，还有一门传承千年、家喻户晓的古老技艺——艾灸。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走进艾草温通的世界，探寻它的调衡之道。有请下一位传医人，山东中医药大学针灸推拿学院院长杨继国。

0: 杨老师您好。
1: 你好主持人，大家好。
0: 说起艾灸啊，我想很多观众朋友对它不陌生，但是艾灸主要能够调理哪一类的失调之症？
1: 艾灸啊，最适合调理的是阳气亏虚、寒湿内盛所导致的各种问题，它的本质就是我们常说的气机失调。气机就如同人体的动力系统，阳气是动力源，若阳气不足，则气机易于淤堵，一旦气机淤堵，则阳气更无法通达，越虚越堵，越堵越虚，就形成了恶性循环。
0: 那人的身体上哪一类疾病主要是由气机失调长期发展引起的呢？
1: 强直性脊柱炎就非常典型，这种病在中医学里边称为大瘀，多发于青壮年。

0: 强制性脊椎炎的核心根源为先天性遗传因素，本质是先天肾阳不足，后天多种因素为诱因，诱发气机失调，最终导致发病，一旦发病危害极大。我们人体正常的脊柱有着自然的生理弯曲，柔软且有弹性，可一旦患上此病，就会出现疼痛、僵硬、活动受限，严重的时候弯腰、转身、走路都极为困难，甚至形成残疾。它的核心病机可以用八个字来概括，就是肾虚度空，寒湿闭阻。
1: 强直性脊柱炎在现代医学当中，很多人甚至称它为不死的癌症，就说明它非常难以治愈。那面对这种缠绵难治愈的这样的疾病，我们中医上有什么很有特色的疗法吗？
0: 有，也是我今天重点给大家介绍的补灸。它源于我们传统的补灸，被誉为艾灸之王。它是以督脉为核心，然后再铺服中药粉，再放上姜泥，然后再靠橄榄型艾柱施灸，从而充分的发挥温经散寒、疏通经络、调和气血，从根源上扶阳气、调气机，从而达到调衡固本的目的。
1: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请杨老师现场展示一下。
0: 这就是橄榄型的艾柱，这是普通的圆锥形的艾柱。这个艾柱啊，它是中间粗，两头尖，有着很多的优势。一是我们点燃两端，它能够传着均匀，传导更平稳。二是它火力更加集中，渗透力更强。三是燃烧的时间长，疗效更加持久。
1: 请给我们展示一下督灸。
0: 首先采取腹腹位，然后进行取穴定位。我们取大椎穴到腰腧穴进行施灸，接下来我们用指甲从大椎沿着每一个棘突进行掐十字痕，艾火如何能精准的拔向药物透达肌肤，就看我们的这条线定得准不准。接下来呢是撒督灸粉，在临床上最常用的药粉就是由肉桂、丁香、细辛等药物组成。这类药物呢，它是辛香走窜，可以让艾火在这药力定向调节。我们用一支毛笔，按照我们标定的督灸线撒药粉要三遍，第一遍叫勾线，第二遍呢就是上药，
1: 在这个轨迹上变宽变厚了，
0: 还剩了一点药叫找匀，而且要对准我的督脉线。接下来我们要放桑皮纸，这个纸啊就是我们平时啊卷艾条的这个纸。那这个纸也有很多的优点，它导热均匀，能保护皮肤避免烫伤，可以锁住药物靶向渗透。
1: 您这是防止它们滑落是吧？
0: 对，这是生姜泥，用1500克生姜把它打成姜泥。
1: 这个生姜的选择有没有什么讲究？
0: 准确的讲要选壮年姜，要掰开一下闻一闻，味儿要浓，而且那个姜丝啊不是太多。如果掰开没有姜丝，气味很淡，那就是新姜。
1: 好的，壮年姜。
0: 然后用两个压丝板把它垒成梯形，我们用手指啊在上面压一个凹槽。
1: 啊，
0: 我的这个凹槽和我底下的督脉、我的药线以及桑皮纸的折线都要完全对齐。接下来我放的艾柱就是五线合一，这样艾火才能够垂直透达，刺激我们的督脉。接下来我们就要进行点火，是用线香，点的部位是上、中、下三点，同时激发一身之阳气，来实现一气周流、全身温煦、扶阳的效果更强。燃烧完整个的大艾柱，我们称为一壮。

0: 一次毒酒要做三桩，一定要让他自然自灭，这样我就完整的展示了毒酒的流程。
1: 那这个毒酒最适合什么人群呢？
0: 尤其适合阳虚寒湿体质的人群，热烈通过经络传导到五脏六腑，温和地调节着每一个脏腑，那我们的身体自然又重新恢复到平衡状态。这就是固本，艾灸的固本不是猛火硬攻，而是温和持久的鼓动阳气，阳气足了，动力就足了，气节就调达，我们身体的根本就稳了。
1: 我们都知道艾灸的效果好不好，除了施灸者的技术以外，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艾绒的好坏。接下来我们就为杨老师准备了一场特别的蒙眼变艾挑战，现场摆放五种不同年份艾绒样品，挑战者需全程蒙眼，仅通过闻气味、触摸质感辨别每罐艾绒对应年份，全部判断正确即为挑战成功。特别说明一下，我们今天准备的艾绒是严格按照传统工艺进行采摘、储存和加工的。好的，我们先请杨老师将眼罩戴上。接下来，我们就先邀请我们的嘉宾谷老师上台，来将这几个罐子的顺序完全打乱。有请。现在，请谷老师将这个所有的顺序打乱。
0: 把它。
1: 谷老师，您这是
0: 我都乱了，对吧？就这样，
1: 您要把这顺序彻底搞乱，没有一个罐子在原来的位置上了。
0: 待会就看杨老师的了。
1: 谢谢谢谢谷老师，请您先落座。
0: 谢谢谢谢。
1: 好，挑战开始。

0: 杨老师判断艾绒的手法非常的专业，抓、握、捏、揉，可以判断了吗？
1: 这是3年的艾绒，
0: 回答正确。第二个罐子

0: 这是五年了，这是七年了。
1: 判断都正确，这个我相信杨老师很快就判断出来了。
0: 这是一年的爱。
1: 我们先掌声祝贺杨老师判断全部正确。我们平时在挑选爱绒的时候有什么样的门道呢？
0: 下面呢，我从五个方面和大家说一说主要怎么来鉴别爱绒。第一个就是辨色，我请主持人下来看一看，看这两种吧。
1: 这不一样吗？
0: 这个更淡啊。
1: 这个
0: 为什么它变得淡呢？因为这个艾草里边它含有叶绿素，随着时间的增长，叶绿素它会氧化变淡。
1: 哎，但是它们两个其实整体上来看

0: 仔细辨别，区别并不是很大，可能跟这个七年比起来，它这个颜色就更淡了。
1: 对对。第二个呢，就是变味，这样我还是请主持人来闻一下。来，你再闻这一个。
0: 这个很淡很淡了，
1: 很淡很淡，
0: 这个很刺鼻。
1: 这就是我们在闻味的时候，心爱呢比较刺鼻，而沉暗，慢慢的气味就会变淡。第三个呢，就是要触摸一下变质，用手抓一抓，捻一捻。如果说这个纤维很容易拉断，而且用手转一转，稍微在指缝间有点粗糙，基本上就断定是三年的爱。如果说一摸纤维比较长，拉的时候有个粘性，稍微用点劲才能拉开，转的时候感觉呢更加细腻，这是五年的爱。取心爱点燃的时候，你会发现它燃烧很快，会冒出来黑烟，呛鼻子那个烟味儿。那反而七年的燃烧呢比较慢，而且啊那个烟是白色的，闻起来有点淡淡的清香味，或者有的气味基本闻不到。
0: 之前可能很多人认为艾绒年份越久越好，是不是这样的呢？
1: 孟子有云啊，七年之病，求三年之爱。古人啊早已认识到，三年的陈艾是临床哈很常用的艾，像强制性脊柱炎，我们多会选用三年的艾或五年的艾。如果时间太短，它就会燥裂伤阴；时间太长，药性就会衰减。最后呢是变灰，如果是新艾，它那个灰它容易爆裂，那个艾灰容易散，你再用手捏一捏，有颗粒感。而陈艾燃烧完那个灰是一团，你用手捏一捏，非常非常的细腻。
0: 那接下来我们来听听坐镇嘉宾的感受。
2: 那我们看了杨老师带给我们的关于这个多久啊治疗这个强制性脊柱炎，还有艾灸的一些相关知识，想到一句话叫药之不及，真之不到，必须救之。就是用药可能达不到这个病所的，用艾灸的它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解决这些问题。艾灸在历史上呢，它作为中医啊防病治病一个很重要的手段，它能够温通经络啊，调畅气机，所以它对一些主治的这些病症有非常好的效果。
3: 今天真是长学问了。其实讲起艾灸啊，它的历史是源远流长，这个先秦的典籍《诗经》里头就记载了比采艾兮，就说明那个时候这个艾草的使用已经很广泛了。长沙马王堆的汉墓里已经有关于艾灸诊治方面的经书，之后譬如说像葛洪、孙思邈，一直到明朝和清朝的医家，我们中国的艾灸的技艺在不断的发展啊，不断的演进。但是今天杨老师带给我们的都灸让我大开眼界，感觉到我们的这个艾灸虽然是历史悠久的，但它也是新的，也是永不过时的，这不正是我们中国文化的一种薪火相传、生生不息的生动体现吗？
0: 谢谢嘉宾的精彩的总结，也非常感谢杨老师今天给我们展示了这么精湛的技艺，谢谢您，谢谢。刚刚杨老师带来的艾灸疗法让我们真切感受到中医调理气机的不凡之处。接下来我们要把目光聚焦到一个核心问题，气血失调。中医讲气为血之帅，血为气之母，气血一旦失衡又该如何调治呢？我们有请下一位传医人，上海中药大学附属岳阳中西医结合医院妇科主任中医师，朱氏妇科疗法第五代传承人谭磊。

0: 老师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那中医上说呢，气血是生命的根本，那一旦气血失调了，我们身体会有哪些信号呢？
1: 气血失调的表现有很多，男女都有，它是百病之源。轻则会出现失眠健忘，头发早白，面色苍白，头晕眼花，妇科会出现痛经不孕，更甚者呢，会出现子宫内膜异位症、盆腔炎等病症。
0: 作为女性，气血失调最明显的表现是什么呢？
1: 女性气血失调的最直观的信号就是月经不调。我们中医认为，女子以血为用，月经就如同气血的晴雨表。如果我们出现了气血亏虚，就会月经量少；如果气滞血瘀，则经情不畅，月经紊乱，可能会加重痛经，也会出现子宫内膜异位症啊、盆腔炎等病症。
0: 那我们在临床上面对气血失调有什么特别针对的疗法吗？
1: 我们的朱氏妇科的核心思路就是调理气血择期论治。气血失调不是一成不变的，它随着月经的周期而变化，受情绪、季节等影响。我们就将月经周期呢分为四个阶段。首先从卵泡期补肾填精，让气血有源；排卵期活血促排，让气血通达；黄体期呢，补肾固冲，让气血稳固；然后月经期活血化瘀，让气血通畅。通过分期的调治，不仅可以使月经恢复到正常，还能够使我们的气血稳定，这样对痛经啊、不孕啊、更年期综合征等都能有很好的效果。
0: 听了谭老师的介绍，我们也明白了他所阐述的择期论治的精妙之处。而要实现这种分期调治呢，也离不开历代医家留下的经典方剂。今天我们就要来考考元气团的同学们，看看他们对经典方剂的药材组成和配伍规律掌握得怎么样。那我们邀请四位元气团的同学上台来参与挑战，举手示意。我们有请卢立伟、张泽业、张浩瑜、张希言上台，有请四位同学。接下来我们要进行的是残叶十方互动挑战。舞台上共有四张古籍残叶，分别对应四个经典中药古方，多用于调理全身气血、脏腑失衡、各类妇科失调问题，也常在临床选用。四位元气团成员自行分成两组，在5分钟的时间内，通过气味、药材等线索，分别推理出两张残叶的方剂名称，同时抓取正确的药材，正确拿对一个药方积一分，规定时间内得分高的一方获胜，如双方平分，则用时短的一方获胜。计时开始。
2: 我们先看，
3: 先看这个。
2: 瘀者达之，
3: 治疗瘀症，瘀症是排胡的一方。
2: 就会不会是疏肝解瘀的？
3: 一共8味药，然后
2: 这个应该是芍药，
3: 应该芍药，
2: 这个应该是白术。
3: 对，那这个有可能就是逍遥丸。
2: 哦，对，它走汁儿旁。
3: 对。
4: 闻到有一股陈皮味，而且它这里说了甘温除热，然后这里还有一个补血和健脾的白术与当归，是8味药。
5: 补中益气汤。
4: 对。
3: 这个我想
2: 想是4味
3: 不孕的，那它有可能是一个中医妇科学里的吧？
2: 妇科学的，妇产主女科。
3: 哎，是不是那个养精中益汤山萸肉？
2: 有可能。对，它里面有这个白芍和当归。
3: 对。
6: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吧。
4: 这个残缺的药典里边写了益气健脾，是有4味药，
5: 看着像茯苓。
4: 对，
5: 然后这个感觉像是人参。
4: 那人参和茯苓加上4味药就是
5: 益气健脾
4: 四君子汤。
5: 那我们现在去拿药。
6: 好的，
3: 咱们准备拿。
2: 你拿当归
3: 养精中益汤的。
2: 对，养精中益汤的。
3: OK，
2: 然后我拿
3: 逍遥丸。
2: 行， OK。

0: 钱。
1: 老师，我们完成了，
0: 倒计时了，最后的时间。他们两个的答案完全正确吗？请谭老师给我们点评一下。
2: 首先张泽业同学的这个很对啊，四君子汤本来就是中医方剂学里面最基本的方剂啊，益气健脾为主的，他的选药方剂组方都是正确的。卢立伟同学呢，他的选方的用药呢，其实原方是人参，但我们在临床上用党参偏多，不太用这个人参的。还有呢，就是缺了一个药，就是炙甘草啊。
0: 那其他的七味药材都是正确的。
2: 对的。
0: 那我们看看这一组同学他们的得分是4+7=11分。好，我们再来看第二组同学。
2: 张浩宇同学我觉得特别不容易，因为养筋重郁汤呢属于一个中医妇科的一个特色的用药，它的这个组成啊以及它的这个想法都是很正确的。养筋重郁汤呢是出自这个傅青竹女科，它的功效呢就是滋肾填筋、滋阴养血，那么主治就是不孕不育。张希言同学的这个逍遥散调肝的一个经典的也是一个基础方，他用了这个郁折达之，就能联想到我们这个疏肝解郁啊，它的选药也都是非常正确的。逍遥散是八味药组成的，此方是出自太平惠民和剂局方，用于疏肝解郁、养血调经。我们临床妇科呢常用于治疗经行情志异常还有产后的郁症。
0: 那么这一组可以给他们满分，就是12分，祝贺祝贺。我们这一组同学继续努力，你们表现是相当不错，请就坐。那在这里也想听听坐镇嘉宾的感受。
3: 女性正常的生理功能有月经、妊娠、分娩、哺乳，都是在用血且耗血。那气血呢是相互依存、相互滋生的，伤于血必然影响到气，伤于气也必然影响到血，最终导致了气血失调。所以调理气血也是妇科疾病最常用的治疗法则之一，这正是调经固本在妇科的具体运用。调者究气血阴阳之偏，固者守脏腑经络之根。
4: 我们有句话，妇女以血为本，我们还有一句话叫做女子多欲，这就是很好的讲的就是气和血的关系，气血顺了生命才有生机，这也是调衡固本的深意所在。
0: 再次感谢谭老师今天来到节目精彩的分享，请稍事休息。传承中医精华，服务百姓健康，欢迎大家收看中国中药大会，本栏目由鲁南制药启达利精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启达利四季感冒守护全家，防治感冒请用鲁南制药启达利精防颗粒。每一次辩证求索都饱含医者初心，更承载传承使命，守护中医根脉，护航万家安康。我辈青年理应勇担重任。接下来让我们把目光投向黑龙江中医药大学，这里正上演一场以调衡固本为主题的青春校园中医药竞技盛会。
5: 黑龙江中医药大学针对外阴寒燥、内伤痰热、气血不畅所致之失调，强调因地制宜、形神共调。今天我们走进这里，探析其在调衡固本与调神畅治方面的研究特色。
6: 中国中医药大会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陶艺文，今天我来到了黑龙江中医药大学，在这里要开展一场别开生面的龙江论剑挑战赛。同学们大家准备好了吗？
7: 准备好了。
6: 首先有请我们本次挑战赛的裁判老师江德友教授。江教授您好。
8: 主持人好。
6: 江教授，听说我们今天要龙江论剑，那挑战的主题是什么呢？

调衡固本为主题，主要设基础论衡、五音调神这两关。第一关考的是同学们对基础理论知识的掌握程度，第二关考的是乐理与脏腑的结合。

0: 因为松一讲嘛，心主神志，心主神明，心为君主之官，主不明则十二官微，说心脏无论从生理还是到病理都是最重要的，所以养生先养心，养心为上，养行为下。
1: 恭喜调衡组答对第一题。第二题由顾本组回答，请听题。针对黑龙江寒地的地域特点总结的核心病因病机是什么？请选择。
2: 选择 C。
1: 教授，他的答案对吗？
0: 正确。黑龙江地处高纬寒地，室外干燥，室内干燥，所以我们以寒燥为主。过去人为了御寒，用一些高热的饮食，用久了是不是体内产生一些内热的一些情况。再说气血不畅，因为咱半年这个在一个有限的空间内呢，待久了是不是人容易肝郁气滞，心情不爽，造成一些气滞啊、气机失调的一些病机，乃至一些临床的表征。
1: 感谢江教授的解答，那恭喜这位同学过关。好的，第三题请听题。在寒冷的地方待久了，身体到底是怎么病的？
3: 我选 B， 寒凝血瘀，阳气不展。
0: 回答正确。
1: 顾本组请听题，下面哪一项不属于心乱如麻、神志不安的表现？
2: 我的答案是 C， 食欲亢进。
0: 正确。
1: 调衡组听题，总是心情压抑，两边胸肋胀痛，中医常说的肝气不舒，一般用哪个基础方子来调理？
2: 我选择 B 选项，逍遥散。
0: 回答正确。
1: 顾本组听题，当人受到过度惊吓时，由此产生的恐这种情绪最容易损伤哪个脏腑的元气？
4: 我选择 D， 肾。
0: 回答正确。
1: 看来同学们基本功都很扎实啊。下面我们进入最后一轮，调衡组请听题，在针灸临床中，调神与调气二者的关系是什么？
2: 是相辅相成的，相互促进。
0: 正确。
1: 好，来到我们的最后一题，请顾本组听题。人身体里气机上下走动，有个像门轴一样的核心脏腑，专门负责推动气血精液循环起来，说的是哪一对儿？
2: 这道题确实有点涉及到我的知识盲区了。 B
1: B 老师对吗？
0: 错，因为那个气机升降枢纽一定是在中焦这个位置，应该选 C 选项。脾主升清，胃主降浊，两者一升一降协同作用，所以脾和胃才是正确答案。
1: 恭喜调衡组以4-3赢得了第一关的比拼。接下来我们就进入龙江论剑第二关，五阴调神。
0: 五阴可以调人的神志，神志是影响我们脏腑失调的一个首要问题。古人亦认为五阴特性与脏腑功能存在同气相求关系，素问阴阳应象大论就记载了这种对应关系，以声波为要，入耳入心，从而输血通络，调和阴阳。
5: 五阴调神比拼规则，根据给出的失调症状，即兴弹奏一段旋律来调理症状，一共3道题，两组抢答弹奏，调式错误则由另一组继续，最后回答正确多的队伍获胜。
1: 第一题请听题，呛咳急促，手心脚心发热，心烦睡不好觉，搭配哪一种曲调呢？请抢答。开始。好，恭喜我们的顾本队，请顾本队用五音作答。
2: 为肺系疾病，对应的五音疗法为伤调。今天我带来的曲子是《金蛇狂舞》，我手中的乐器为中阮，声音高亢，可以辅助清肺气。
1: 您觉得他答得如何呢？
0: 本题应该取肺经输血为主，弹奏的正确。
1: 恭喜。接下来是第二题，思虑过多停不下来，吃饭不香，没胃口，精神疲惫，浑身没劲，搭配哪一种曲调呢？请抢答。好，
4: 以上症状对应的是脾，脾对应的曲调是宫调，五行的声音悠扬浑厚，可以调理脾胃，调畅情志。
0: 弹奏的正确。
1: 恭喜。接下来是最后一题了，烦躁易怒，伴随头部两侧及头顶疼痛，胁肋部胀。

0: 肝对应的是绝调，这首曲悠扬，可以疏肝解郁，调畅情志。
1: 弹奏的正确。
2: 副本组以2-1赢得了第二关的比拼，同学们打成了平手，恭喜同学们。
3: 调横副本调的不仅是病人的身体，还是我们中医人的悟性。相信我们将中医的知识和我们日常的生活相连接，才能更好地发扬中医药文化。
4: 今天让我们看到学子们扎实的理论功底和灵动的临床思维，愿同学们以青春为步伐，以实践为足迹，在中医药研究的道路上书写属于新一代的答卷。
5: 那么接下来也想请问坐镇嘉宾，看了刚才我们年轻学子们是一种什么样感受？
6: 从现在来看，中药和中国传统文化是紧密相连的，四大文明古国只有我们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没有间断，中医是相伴相生的，中医正青春。
5: 千年医道，守正创新，当古老的调衡智慧与现代科研相遇，又将碰撞出怎样的火花？接下来就让我们通过一段时空对话，一同开启焕新方霞，创时代医道之心。

0: 子，工科，西医，中医。喂，您好，这里是北京丰台机务段，我是李平，请问您是？
1: 你好，我是2026年的你。
0: 什么？2026年？别开玩笑了，你到底是谁？
1: 我知道，你出生在1956年12月，你是北京丰台机务段的一个实习司机。现在国家正在恢复高考，你正在努力地复习功课，准备考大学。
0: 这些你怎么知道？如果你真是50年后的我，那我现在是不是一名优秀的女火车司机？
1: 当然不是，我现在是一名中医。
0: 中医？昨天我还立志成为像田桂英一样的优秀火车司机，我怎么会学中医呢？
1: 是啊，任何事情都是会从头开始的。你在北京中医药大学读了本科，在中国中医研究院读了中医内科的临床硕士博士学位，你获得了国家奖学金，出国读了西医的博士学位。
0: 我读博士去海外？那我成为中医后有没有好好服务人民，成为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1: 是啊，你还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的2等奖。
0: 好厉害呀。
1: 中医药现在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医药走向了世界，全球196个国家有中医的身影。世界卫生组织在传统医学分类框架中，以中医诊断理论为基础，建立规范化中医病名分类体系。
0: 喂，喂，喂！
1: 年轻的中医学子们，请你们坚定方向，大步向前，用你们的青春之火，点亮中医药的浩瀚星空。中医药的未来就在你们的脚下。

0: 刚才在情景剧的演绎当中啊，信号断了，我们也特别想问2026年的您是一个什么样的项目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呢？
1: 我们在

0: 2016年，当时呢是关于益气活血法治疗糖尿病、肾病、显性蛋白尿的临床和基础研究，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1: 面对这个疾病，那从中体现的中药的智慧都有哪些呢？
0: 中医最大的优势就是整体调理，标本兼顾，扶正祛邪。糖尿病、肾病的核心病机是气阴两虚，脉络闭阻。中医着手于整体情况，一边健脾补肾，一边活血化瘀，从根源上稳住病情。
1: 那临床效果怎么样呢？
0: 我们在西医常规治疗的基础上，加了我们的中药益气活血，和西医治疗加安慰剂做对照。我们发现经过6个月观察，西医常规治疗加上中药益气活血，比西医常规治疗加安慰剂要提高了25%。我们的方法在全国40多家单位得到了推广应用，那么受益患者有上万人，有效地延缓了糖尿病、肾病的进展，节约了国家卫生经济资源。
1: 这一路走来，是不是对于团队的通力协作也是印象非常深刻？
0: 是的，确实我们觉得我们这个工作离不开大家的合作。提起慢性肾脏病，那它的原发病有很多，从哪一点来入手呢？当时有个年轻人跟我说，李老师，现在呢，糖尿病、肾病是我们的着眼点，而中医中药呢，有很好的疗效和优势，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决定赌一把。今天我们看到，我们赌赢了，我们中医中药是有效的。在这里呢，我也特别感谢这个年轻人，他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的李静教授。
1: 今天也把李静老师请来了现场，我们掌声有请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肾病内分泌科主任医师李静，掌声欢迎。

0: 欢迎李静老师。
1: 大家好。
0: 一位年轻人一句话把研究方向引到了糖尿病肾病这个方向，这其中也遇到了很多困难吧？
1: 对，这个糖尿病肾病尤其到了显性蛋白尿期，因为它的进展是非常迅速的，当时医学界对这一阶段的治疗呢基本上是束手无策的，因为没有任何的路可循，我们只能是摸着石头过河吧。那么第一个呢是理论观，我们翻遍了近30年的几万篇的中医的研究，分析了上千份的病例，最后才把核心的病菌锁定在肝脾肾气机阻滞脉络瘀阻，并且首创了这个益气活血的治法。而且呢我们还首次发现了糖尿病肾病的早期的阴虚血瘀症主要的代谢标志物，从分子层面找到了中医症候的一个客观证据，这在当时呢是一个很大的突破。第二个呢我们走的是一个证据观，我们选了一条最难的路，就是用国际认可的金标准，用金字塔塔尖 RCT 的研究来验证中医。我们有6家的临床中心，采用了一个随机双盲安慰剂对照的一个临床研究的方式，还对所有的糖尿病肾病随访了整整6年，每一步都是按照国际通行的规则来的。他们共同证明了一件事，中医的脏腑同调是经得起检验的一个科学的东西。
0: 现在理论立起来了，而且也都是积累了大量的这样丰富的数据。那从实验室到病房还带来了哪些改变呢？
2: 早期糖尿病肾病隐匿起病，发现早期代谢标志物就非常重要。我们利用系统生物学方法找到了糖尿病肾病的代谢标志物，这一发现能够早诊断早治疗，家庭也不用背负漫长的治疗压力，在病情还悄无声息的时候

0: 候拦住它，就是我们医生和患者最大的希望。
1: 李平老师走出年少迷茫，用半生光阴给出了我能行的答案，而李静老师正是支撑他笃定前行的关键伙伴，两人并肩携手，潜心钻研，不断将古老的中医智慧传向更远的地方。听完两位老师的分享，请问坐镇嘉宾有什么感受？
2: 西医的糖尿病属于中医的消渴病范畴之内的，这个消渴病啊，我们中医自古以来就有认识，所以啊，要用中医的整体观念去进行调理。我们对它进行滋阴呐、补肾呐、运脾啊这些方法来治疗这个消渴，这样呢，通过这种调节，使之各个脏腑达到平衡，这样呢，临床疗效十分显著。
3: 温区拿得清如许，唯有源头活水来。中医的发展需要源头活水，需要传承创新。我们说传承呢，就是把经典的精髓学深悟透用活，创新就是在继承的厚土上去长出新芽，更上一层楼。只有守住根本，用抱心知，中医的路才会越走越宽。
1: 谢谢几位嘉宾的精彩的总结，也再次感谢两位李老师今天来到演播室给我们讲了这么感人的故事，也祝福二位未来在探索的道路上永远年轻，永远充满朝气。谢谢，请稍事休息。传承中医精华，再现古方经典，中国中药大会栏目由鲁南制药启达利精黄颗粒独家冠名播出。400年古方治腺病，能治亦能防，防治感冒请用启达利精黄颗粒。感谢鲁南制药启达利精黄颗粒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节目的最后还是想听听鸡汤老师的感受。今天刚开始你谈到说自己身体失调的时候会有各种不对劲儿的地方，那整期节目听下来，你对于失调有没有新的认识呢？
4: 哎，不瞒您说，我是豁然开朗，解开了我很多年的疑惑。我学到了调衡固本，这个身体啊，不光有阴阳平衡，还有气机平衡、气血平衡、脏平衡，只有把身体的这些平衡都调节好，我们的身体才能通畅，身心才能愉悦，真是受益匪浅。
1: 谢谢鸡汤老师的分享。那最后呢，我们还是请四位坐镇嘉宾为我们总结本期节目的主题——调衡固本之道。有请李老师。
5: 今天几位老师从不同维度展现了中医调的精髓，让我们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中医博大精深。中医所调从来不是单一症状，而是整个生命系统的失衡偏颇，调偏复正正是调衡固本的第一步，也是关键一步。我也想通过这样一期节目能够带给我们更多的健康的理念，能够让我们的阴阳调和、五脏调和、气机调和、气血调和。
2: 衡是身体的一个健康的基础，衡不是静止的、不动的平衡，是在运动过程当中和谐有序。我们一旦达到这种平衡，就能使自身的功能得以恢复。所以中医啊，是从辨证施治、整体观、调和阴阳、把握平衡，这样来使我们一个身体状态处于一个健康的状态。中医有句话讲说，我们只要阴平阳秘，精神乃至恒以守常，常则健，健则久安。
3: 固就是守住根本，肾为先天之本，脾为后天之本，脾肾就是守住生命之本。我们说固住根本不是盲目的进补，而是要使人的根本不被动摇，我们叫本固则知容，本固则身安。

0: 我想中医并不是离我们很遥远的，其实它就在我们日常生活中。中医的背后是高妙的中医智慧。我最后我就总结了几句顺口溜和大家一起分享吧。阴阳调和，百病不侵，正气为本，邪气不来，平衡固本，福寿延年。谢谢大家。
1: 谢谢四位坐镇嘉宾的精彩总结。现在将本期节目凝聚的中药智慧典藏于健康方匣之中。传中医千年薪火，成岐黄济世之志，让我们一起起卷叩匣

0: 中国中医药大会第三季由鲁南制药启达力精仿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1: 四百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精仿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

今天几位传医人各展所长，让我们读懂了中医之道，生生不息，调缝之法，守护安康。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观众朋友，让我们下一期再见。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俄罗斯总统普京3号宣布，俄军已完全控制卢甘斯克，并控制顿涅茨克地区的康斯坦丁诺夫卡。
1: 据俄总统网站3号深夜发布的消息，普京当天视察俄联合部队集群一处辅助指挥所，与俄军总参谋部负责人及各部队指挥员就特别军事行动区域当前局势和近期战况召开近一个小时军事会议。会上，普京宣布，俄军已完全控制卢甘斯克，并在顿涅茨克取得重大进展。普京说，俄军不断加快在整个战线上的攻势，正在按总参谋部的部署展开行动，继续在卢甘斯克地区、扎波罗热州、赫尔松州消灭乌军。乌军试图守住阵地，但在俄军猛攻下损失惨重，被迫撤退。普京说，俄军已控制顿涅茨克地区的康斯坦丁诺夫卡，乌军在斯拉维扬斯克、克拉马托尔斯克、德鲁日科夫卡、康斯坦丁诺夫卡设置了纵深梯次的防御体系。控制康斯坦丁诺夫卡是攻克这一防御枢纽的第一步，也是至关重要的一步。康斯坦丁诺夫卡位于连接顿涅茨克市与克拉马托尔斯克、斯拉维扬斯克城市群的交通枢纽位置，俄军控制这座城市就可以切断乌军在该地区的补给线，同时获得向西北方向继续推进的出发阵地。对乌军而言，丢失康斯坦丁诺夫卡意味着整个顿巴斯防御体系的东部屏障崩塌，克拉马托尔斯克和斯拉维扬斯克将直接暴露在俄军炮火之下。
0: 据乌克兰媒体4号报道，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言人科瓦廖夫当天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俄罗斯方面称控制康斯坦丁诺夫卡的说法是不实信息。依据乌军掌握的情况，康斯坦丁诺夫卡仍在乌军控制之下，乌军部队持续在该地及周边区域既定防线开展防御作战。俄罗斯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自当地时间3号夜间起，在社交媒体多次发布通报。通报称，截至当地时间4号凌晨，俄防空系统拦截了23架飞向莫斯科的乌克兰无人机。对此，乌克兰方面尚未作出回应。俄国防部3号发布战报称，过去一周为回应乌克兰方面对俄罗斯境内民用。

0: 用设施发动的恐怖袭击，俄军对乌方发动一次大规模打击和五次集群打击。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三号发布战况信息称，乌空军、导弹部队和炮兵对俄军四处人员集结区等目标发动了打击。
1: 俄国防部称，打击目标包括乌克兰军工综合体企业、燃料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乌军后勤中心等。过去一天，俄军控制了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地区的亚历山德罗夫卡居民点，一周内控制了11处居民点。俄罗斯方面任命的扎波罗热地区行政长官巴利茨基三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克兰武装部队当天对该地区一个市场发动无人机袭击，造成5人死亡、18人受伤。巴利茨基说，无人机袭击仍在持续，当地已调集医疗资源展开救治，伤亡人数恐将进一步上升。乌国家安全局三号表示，当天使用无人机打击了俄军位于克里米亚的萨基和格瓦尔季伊斯科耶两座军用机场。乌国家安全局称，在萨基军用机场，7座存放航空装备的机库遭到打击，至少7架战机被摧毁或受损。在格瓦尔季伊斯科耶军用机场，2座存放无人机及航空设备的机库遭到打击。乌国家安全局称，萨基和格瓦尔季伊斯科耶军用机场是俄罗斯军队在克里米亚的重要航空基地，俄军战术航空兵经常从上述机场起飞，对乌克兰境内实施打击，并支援俄军南线作战行动。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三号通报称，当天凌晨，乌军打击了位于克里米亚克拉斯诺格瓦尔季斯克地区的一座铁路桥。乌方称，该桥被俄军用于军事后勤、兵力调动以及武器、弹药和物资运输。目前袭击造成的损失仍在核实中。此外，乌军还打击了位于塞瓦斯托波尔的一支俄军电子侦察部队，位于顿涅茨克州乌克兰斯克附近的一处无人机指挥所等。
0: 当地时间4号，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遗体公众告别仪式，大批伊朗民众来到位于德黑兰的伊玛目霍梅尼清真寺送别。
2: 当天，数千人聚集在德黑兰，向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做最后告别。哈梅内伊的灵柩覆盖着伊朗国旗，被置于高台上，旁边摆放的是在梅以袭击中遇难的哈梅内伊家属的灵柩。
3: 现在时间是当地时间上午8点，距离清真寺开放不过2个小时。我们在现场看到，此刻在这个广场区域已经是站满了民众，人们不论男女老少，都身着一身黑衣。有的挥舞伊朗国旗，有的手持鲜花，或是举着哈梅内伊的照片，人们表情凝重，向哈梅内伊的灵柩致哀，有的甚至掩面流涕。整体现场的气氛可以说是庄严肃穆。
4: جلوش تعظیم کنیم و احترام بذاریم و صمیم قلب بهش عشق می‌ورزیم و دشمن این رو بدونه با رفتن رهبر شهیدمون چیزی عوض نشده.
5: امریکا و اسرائیل بدانند که ملت ایران ملت مقاوم و همیشه به پاخواسته ایران تا آخرین لحظه جان خود خون خود。
2: 此前一天，哈梅内伊的遗体告别仪式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等伊朗各界官员出席仪式，巴基斯坦、俄罗斯、伊拉克等多国派出官员参加活动，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何维代表中方出席。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哈梅内伊在空袭中遇害。根据伊朗此前公布的计划，7月4号在德黑兰举行公众悼念和送别活动后，7号将在库姆举行哈梅内伊及其家属遗体送葬仪式，8号哈梅内伊的遗体将被送往伊拉克，供什叶派穆斯林前往悼念，9号将在伊朗东北部圣城马什哈德举行安葬仪式，那里是哈梅内伊的出生地。
3: 毫无疑问，伊朗试图用这样一场规模空前的国葬向外界集中展示其国内动员能力、政治凝聚力。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虽然已经不在，但代表着坚守与抵抗的革命精神却仍在延续。总台记者伊朗德黑兰报道。
0: 四号，伊朗外交部分管法律与国际事务的副部长加里布·阿巴迪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霍尔木兹海峡不是域外国家展示军事力量的舞台。伊朗作为负责任的地区国家和霍尔木兹海峡安全的维护者，对任何在这一水道采取的军事行动发出警告。加里布·阿巴迪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应由沿岸国家共同维护，任何危机制造者都将对其冒险行为造成的后果承担责任。随着中东局势趋于缓和以及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逐步恢复，中东海湾地区原油出口六月大幅回升。路透社三号援引市场服务机构科普勒的数据报道，六月沙特阿拉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科威特、伊拉克和伊朗五国原油及宁西油日均出口量增至1007万桶，较五月增加超过350万桶。另据能源研究机构沃泰克萨估算，六月上述地区日均出口量仍较去年同期低40%，目前约有2300万桶原油仍在等待通过海峡。英国和法国三号发表联合声明说，阿曼已同意与英国、法国开展合作，保障其领海范围内的航行安全。英法两国随时准备部署规模更大的多国联合军事行动，维护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自由。法国总统马克龙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法国在中东海域的排雷力量及其附属护卫力量已就位，随时准备与伙伴展开行动。法国总统马克龙三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法国戴高乐号航母正驶回该国土伦港。此前，法国将该航母部署在中东海域，为参与一项由法国和英国牵头的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做准备。
2: 马克龙表示，美国和伊朗签订谅解备忘录，为地区稳定带来重要进展。法国在此新形势下调整在中东海域的军力部署。根据这一调整，法国戴高乐号航空母舰将返回母港土伦。法国在中东海域的排雷力量及其附属护卫力量仍保持就位，随时准备与伙伴展开行动。马克龙表示，法国已在中东部署扫雷力量，包括两艘猎雷舰，并由两艘护卫舰和一架海上巡逻机提供支援。这些力量已做好准备，将与伙伴国家共同推动霍尔木兹海峡全面恢复通航，并保障海上交通安全。另据法国媒体援引法国总统府消息，戴高乐号航母目前在地中海海域。四月中旬，法英宣布将牵头组建一项防御性的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五月，法国将戴高乐号航母部署在中东海域，为冲突停止后正式启动该行动做准备。美东时间六月十四号，美伊就谅解备忘录达成一致，承诺落实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通行。
0: 当地时间三号，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表示，委内瑞拉六月二十四号强震遇难人数已升至2645人，12666人受伤，目前救援人员已成功救出6462人，仍有15050人无家可归。委内瑞拉强震发生后，委内瑞拉政府除了持续开展搜救工作，也开始着手推进震后重建工作，对受损建筑进行评估，勘察受灾区域，确定受损建筑是否适合继续居住。
6: 在首都加拉加斯，由建筑师和工程师组成的工作团队正深入各个社区。这是委内瑞拉政府成立的多个专项工作组之一，他们对建筑物进行检查，评估受损情况，并解答居民的疑问。委内瑞拉政府启用了红、黄、绿三级风险评估体系，其中红色表示建筑物存在极高风险，很可能需要拆除。此外，现场调查还会收集相关数据，用于制定灾后重建方案，划定安全区域。
7: décadas fueron destruidas en pocos minutos. Ahora nos toca a nosotros reconstruir, digamos, con rapidez, pero también con calidad, aquello que está necesitando la gente.

0: Sí, no, sin duda. China posee capacidades tecnológicas, constructivas y también científicas que son fundamentales para el estudio y para la reconstrucción del proceso que viene en Venezuela.
1: A medida que se reducen las réplicas y las personas tienen certeza del estado de sus edificios, comienzan a retornar a sus hogares, no sin temor por lo vivido y aún con las heridas abiertas por los efectos visibles de estos terremotos.
2: 近期热浪席卷欧洲多国，叠加干旱、大风等因素，多国山火蔓延，河流濒临干涸。世界气象组织3号表示，预计未来几个月，世界许多地区出现热浪、干旱、强降雨和其他极端天气事件的可能性将加大。
3: 意大利管理部门3号说，该国北部地区多条河流因干旱处于危急状态，且未来数天的天气预报显示情况不容乐观。若后续没有进一步降雨，意大利多地将不得不采取农业灌溉限额等控水措施。 西班牙气象部门3号表示，本周末西班牙气温将继续飙升，内陆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将达到40至44摄氏度。西班牙已有9个自治区发布了极端高温红色或橙色预警。西班牙东北部加泰罗尼亚自治区3号晚发生大规模森林火灾，过火面积约2300公顷，当地约1万名居民已被要求居家封闭。 目前，火场右侧侧翼已实现70%的火势控制。始于葡萄牙中部沃泽拉地区的山火3号持续肆虐。据葡萄牙方面消息，截至3号当天，这处山火的过火面积已超过70平方公里。 即将于当地时间4号揭幕的环法自行车赛，受新一轮热浪影响，部分赛段可能被迫取消。法国内政部长努内兹3号说，如果高温预警升至最高级别，有关部门将采取多项管控措施，例如在赛道沿线增配医护人员、调整赛事路线，甚至可能取消单个赛段。
2: 6月22号至28号，法国通过电子死亡证明系统记录到2025例超额死亡，较前一周增加29.1%。 世界气象组织每月发布的全球季节性气候最新通报显示， 2026年7月至9月期间，厄尔尼诺状态将迅速发展为强厄尔尼诺事件，从而增加世界许多地区出现热浪、干旱、强降雨和其他极端天气事件的可能性。本轮厄尔尼诺现象的影响将持续到今年年底，甚至更久，可能持续到2027年，影响范围将遍及多个地区。
4: 路透社3号报道，美国中部和东部大片区域正在遭受一场危险的热浪。受此影响，美国多地的独立日庆祝活动被取消、推迟或调整。世界杯赛事也将受到高温考验。根据美国国家气象局的数据，3号全美超过1.85亿人处于高温预警之下，超过一半人口受到影响。部分地区体感温度峰值可能达到115华氏度，约46摄氏度。 多地或将刷新历史高温纪录。4号，东北部体感温度仍将达到35摄氏度以上，纽约体感温度预计为约39摄氏度，华盛顿特区预计为约42摄氏度。美国气象机构与政府部门警告称，这轮热浪可能具有致命风险，呼吁民众在长时间户外活动后注意补水，寻找阴凉处，并警惕中暑症状。 受高温叠加高湿影响，华盛顿国家广场举行的伟大的美国州博览会3号下午短暂关闭。该活动是特朗普政府为纪念美国建国250周年所策划的重要活动之一。费城取消了向独立致敬游行，这是该市独立250周年庆典的重头戏。纽约州北部的沃特敦则取消了独立日音乐会和烟花表演。 此外，在波士顿一年一度的河畔烟花庆祝活动的入场时间推迟了4个小时，从中午12点改为下午4点。据法新社报道，世界杯比赛也将受到高温影响。4号，法国队与巴拉圭队的1/8决赛将在费城体育场举行，但这是一座没有封闭顶棚的露天体育场，没有安装空调系统。 此外，纽约也面临逼近44摄氏度的高温天气，这也给当地的世界杯赛事带来重重考验。持续高温还扰乱民众日常起居，导致城市电网承压。纽约公用事业公司称，截至3号下午晚些时候，仍有约1.7万名用户家中断电。 美国最大的电网运营商 PJM 表示，已要求参与应急节能计划的用户减少用电，以应对发电机故障、输电线路过载以及空调需求激增带来的负荷冲击。受高温影响，美国铁路公司已取消东北部20多趟列车。
5: 关注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昨天傍晚，美沙克在海南陵水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9级。截至今天17点，台风美沙克的中心位于距离广西东兴市南偏东方向约75公里的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0级，强度为强热带风暴级。预计美沙克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北偏西移动，强度变化不大。预计台风美沙克今晚将在广西和越南北部边界附近沿海再次登陆，之后转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将于6号在广西北部减弱消散。受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的影响，未来3天，华南沿海等地雨势猛烈，局地或遭遇极端降雨，同时长江中下游等地和华北东北一带将继续维持多雨格局。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10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台风蓝色预警。
6: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华南沿海等地雨势猛烈。气象卫星监测显示，从昨天到今天，海南岛中西部、广东中西部沿海、贵州中北部、湖南北部等地出现暴雨或大暴雨，海南三亚局地遭遇250毫米以上特大暴雨。今天起，台风美沙克将持续引导季风气流北上，晚上将在广西和越南北部交界附近沿海再次登陆。由于副热带高压西侧和北侧的切变线维持少动，贵州至长江中下游一带也会强降雨不断。广西南部、广东西部、海南岛西部、云南西部和东部、湖北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广西南部局地有特大暴雨，公众需警惕地质灾害、山洪、滑坡、中小河流洪水、城乡积涝等次生灾害，注意自身安全。
5: 再来关注高温，北方地区正在经历今年以来最大范围的高温天气过程。今明两天，西北地区至华北、黄淮将出现大范围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新疆、甘肃西部高温或具有极端性。在南方，江西、浙江、福建一带在副热带高压的掌控下，高温天气频繁，闷热感全天候再现。
7: 觅日月精华，采天地灵气，人生需要高度。安慧生物，
8: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在喜德的这趟慢火车上，是被载着稳稳前进的，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德人把生计搬上车，把收获扛上车，
9: 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8: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在喜德，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德。
7: 科学教育，好未来。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5: 依托“十五五”规划纲要前瞻布局，脑机接口被列为2026年国家重点培育的未来产业。近年来，北京锚定脑科学与类脑智能前沿赛道，持续产出一批自主原创科研成果。系列报道《十五五新图景，产业向未来》，今天跟随记者实地了解北京建设高水平脑机接口创新产业高地的生动实践。
10: 正常情况下呢，如果我想要抓取一个物品，是需要我的脑部先产生了信号，信号通过神经传输到我的手臂肌肉，我就可以完成抓取的这个动作。

0: 动作。但是如果对于一个神经系统受损的患者而言，那这就需要一套脑机接口设备搭建这样的一个信号通道。如今在北京已经有多家医院都开展了脑机接口系统的临床试验。来自陕西的曹女士植入由北京科研团队自主研发的北脑一号脑机接口系统后，她在医生指导下进行运动想象训练，如今已经可以通过脑部活动控制屏幕上的光标移动。
1: 原来像你脑子下之后，它像这手指它就是完全不能动的，你脑子就幽静下它还是动不了。现在如果你想的话，配上咱们这个设备，然后他就感觉有一点点想动的感觉。一有成功这个，就感觉心情特别特别好，就感觉我离康复感觉就进一步了。
0: 丰富的应用场景背后，是北京脑机接口技术从实验室走向现实应用的坚实步伐。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设立了全国首个脑机接口临床与转化病房，实现脑机接口技术发展从科研驱动向临床牵引迈进。
2: 现有的 GCP 的临床实验都是高位截瘫的患者，这样的患者他头脑清醒，然后呢四肢的运动功能受限，还有我们的比较常见的这种渐冻症患者的这个语言解码和运动解码，我们也在尝试。
0: 脑机接口主要分为非侵入式、半侵入式和侵入式三种，在信号质量、安全性和应用场景上各有所长。在北京，多条技术路线都在稳步推进。北京脑科学与类脑研究所自主研发的半侵入式脑机接口系统北脑一号总计已完成近30例人体植入，最长植入时间超过1年，累计人体安全工作时长超过7万小时。截止目前，部分瘫痪患者已经通过脑控完成机械臂操作抓取物品，个别患者结合脊髓刺激与外骨骼恢复站立与部分行走能力。侵入式北脑二号经过长期动物实验，预计将在2026年年内启动临床试验。
3: 北脑一号是贴在我们的脑的表面，北脑二号的话是把电极要扎到脑子里面去，这样的话离信号源更近，可以获取更加丰富的信息。
0: 我现在手上拿着的就是一个全侵入式脑机接口的电极，虽然看上去它的电极丝非常的细，但是它已经具备了512个通道，这样的高通道就可以让脑机接口设备可以更精准地获取到脑电波，并且通过系统进行解读之后，将脑电波的信号转化为动作指令，再传递给外部的机械臂，对板子上的红色圆点进行一个精准的抓取。新型研发机构作为中国科技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北京脑科学与类脑研究所是北京市政府与多所高校、医学院校共建的新型研发机构。2025年9月，中关村昌平脑科学与脑机接口产业园投入使用，聚集了各类创新要素资源。
4: 像我们在生产研发的过程中啊，偶尔会面临关键材料的短缺，这样呢，我们就可以快速的从园区的其他企业来进行协调，确保日常工作不间断的开展，让机构、人才、市场、资金充分的活跃起来，形成良好的产业生态。
0: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预测，到2030年，中国脑机接口市场规模预计可达120亿元。15-5期间，北京将锁定脑机接口新赛道，计划到2030年实现脑机接口创新产品在医疗、康养、工业、教育等领域的规模化应用，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和竞争力的脑机接口技术创新策源地。
5: 好，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0: 认真打好每一场球和吃好每一顿饭同样重要，重要的事情值得拼一下。品牌好店放心选，顿顿好饭不将就，美团拼好饭，吃得好花得少。
1: 双汇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扫必中，马上赢。

0: 受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你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伊朗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举行盛大葬礼，预计约百国代表出席，上千万民众悼念送别。伊朗这场规模空前的国葬想对外释放什么信号？法国宣布戴高乐号航母撤离中东，仅保留扫雷兵力驻守。法国调整军事部署是何考量？以色列被曝或曾密谋暗杀伊朗谈判代表，美伊推进谈判，以色列是否还将继续拆台？敬请收看中文国际频道今晚21:30《今日关注》。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亚洲，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或向美国政府出让公司5%的股权，特朗普政府与科技资本深度绑定引发关注。日本防卫省首次公布跟拍中国航母的现场视频，期间出现长达3周空白，疑似把中国航母跟丢了。韩国时隔32年重新启动钨矿开采，未来或将向美日供应。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葬礼在德黑兰举行。7月4号是美国建国250周年，这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力推的特朗普账户正式启动，不少科技巨头已承诺参与，这也让美国政府与科技企业之间的关系再次受到关注。
1: 英国金融时报1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正考虑向特朗普政府出让公司5%的股权。该公司首席执行官奥尔特曼认为，让政府持股是分享 AI 技术红利的最佳方式。
2: OpenAI 此前多次表示，希望确保美国民众能够共享人工智能发展带来的红利。还有一点需要指出的是，出让股份也有助于 OpenAI 博取特朗普政府的好感。自特朗普6月签署行政令以来，本届政府明显加大了对人工智能的监管力度。
1: 据悉 ，OpenAI 已秘密提交上市申请，目前的估值超过8000亿美元。市场原本预计该公司最快8月挂牌交易，但近期科技股行情剧烈波动。美媒披露 ，OpenAI 上市时间有可能推迟到2027年。在美国 CNBC 电视台2号播出的访谈节目中，特朗普在被问到 OpenAI 出让股权的相关问题时，没有正面回答，但他提到了英特尔的案例。
3: Reportedly, Sam Altman is discussing giving the government a 5% stake in OpenAI. Is that possible? And is that true? And would other AI companies do similar things? Or would you like them to?
4: Well, I did something with Intel.
3: Right.
1: 2025年8月，特朗普政府与芯片企业英特尔达成协议，收购该公司

0: 符合条件的美国儿童，联邦政府一次性存入1000美元作为启动资金，账户开在孩子名下，但在18岁以前由父母或法定监护人管理。资金不能买个股，只能投资股票指数基金以降低风险。家长、企业甚至慈善机构都可以继续向账户存钱，每年有法定存款上限。 孩子满18岁后，可按规定提取使用资金。当地时间7月4号， 也就是美国建国250周年当天， 特朗普账户正式开放。
1: Free money, you want to sign up, you want to do it, and it starts on Saturday, you can sign up now.
0: 美国政府将特朗普账户宣传为一种让每个美国孩子都拥有资本市场起点的政策，希望借此提高年轻一代的财富水平，并鼓励家庭尽早参与投资。
2: It's a beautiful thing. It's a child who has no money, and when that baby becomes a man or a woman, they can have hundreds of thousands of dollars, maybe more, but they can have hundreds of thousands of dollars because we're seeding it.
0: 目前，美国舆论对特朗普账户评价不一。支持者认为，这有助于培养长期投资理念；批评者则认为，该计划更有利于已有储蓄能力的家庭，对低收入家庭的及时帮助有限，也可能加剧贫富差距。 根据美国财政部的说法，企业不仅可以向特朗普账户捐现金，还可以直接捐赠股票。全球三大存储芯片巨头之一美光科技此前承诺向特朗普账户注资2.5亿美元。
3: Micron says the investment could benefit up to 1 million kids and shows their commitment to invest over $200 billion in U.S. semiconductor manufacturing and research.
0: 彭博社认为，大型科技企业加入特朗普账户计划，凸显了特朗普政府与美国科技行业进一步深度绑定。
4: 7月3号，日本防卫省首次发布跟拍中国航母编队远海训练的现场视频。从视频中可以看出哪些信号？日方为何此时公布视频？
0: 7月3号，日本防卫省统合幕僚监部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自卫队在日本周边海空域跟踪监视他国舰机的视频。画面中出现了辽宁舰航母、055型万吨大驱等中国海军舰艇。据读卖新闻报道，这是日本官方首次公布跟拍中国航母的现场视频。从日方公布的视频中可以看出三个方面的信息。
5: 首先，日本公布的这个视频可以证实，在中国海军辽宁舰航母编队在 西太平洋相关海域开展训练期间，日方舰机曾经多次近距离跟踪监视、滋扰挑衅，这一点日本无法再否认。第二，日本侦察机上有不少日本军人正在操作飞机上的电子侦察设备，试图窃取中国航母及其编队属舰的雷达、通信等电子信号， 偷窃中国航母舰载机起降数据等军事情报。第三，日本军机多次低空掠过航母辽宁舰及其编队所属的驱逐舰，在中国军舰附近上空低空盘旋飞行进行侦察，距离很近，飞行高度也很低。日本军机这种近距离的抵近侦察、滋扰挑衅非常危险，严重威胁中国舰机航行和飞行安全，
0: 极易引发海空相撞事故。5月到6月间，辽宁舰航母编队连续转战南海、西太平洋等多个海空域进行远海实战化训练。训练期间，日方舰机多次近距离跟踪监视、滋扰挑衅。辽宁舰编队全程保持高度戒备状态，连续组织舰载机战斗起飞，灵活变换战斗队形，专业稳妥处置应对日方危险行径。
6: 我们发布了 辽宁舰编队远海实战化训练信息，并公布了应对日方舰机抵近滋扰现场视频，谁是威胁者，谁是挑衅者，一清二楚。我们敦促日方停止干扰中方正当演训活动的危险行径。
0: 辽宁舰此次训练期间，日本防卫省统合幕僚监部三次发布中方航母动态。5月26号，日方发布了辽宁舰编队25到26号的具体方位和航行路线。6月1号，日方更新动态，补充了中方航母编队5月27、28和29号三天的位置信息。最后一次更新是在6月22号。

0: 还寻求与乌克兰开展合作。7月1号，日本外相茂木敏充与乌克兰外长瑟比加在东京举行会谈，双方同意在先进无人机技术领域深化合作。日本企业也计划在本土量产乌克兰无人机。
1: ウクライナは陸上、空中、そして水中ドローンまで全て開発していまして、AI やロボット技術を駆使して一人で100機ものドローンを操れるとも言われているんです。で、2022年にはおよそ1200機程度に過ぎなかった生産数が2年でおよそ170万機、つまりおよそ1400倍に増えているというデータもあるんです。で、実際ロシアの戦略爆撃機などを一斉に40機以上も破壊しておよそ1兆円の損害を与えたこともあったと報じられています。
0: 此外，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5月底表示，日本防卫省自卫队将首次向北约对乌克兰安全援助和训练机构派遣4名自卫官。按照日方说法，此举将有助于日本获取乌克兰战场上呈现出的新型作战方式等各类经验教训，强化日本自身防卫体制，并进一步深化日本与北约合作。此外，由日本、英国、意大利联合研发的全球空中作战计划新一代战机获得英国大额注资，项目研发量产进度大幅提速，未来支持战机成品对外出口。
2: まず6月30日にイギリス政府が発表した国防投資計画においてグローバル戦闘航空プログラム GCAP に関して今後4年間で86億ポンドを投資すること、これを歓迎いたします。防衛省としては2035年の初号機配備に向け引き続き日英伊3カ国の官民で連携しながら次期戦闘機の効率的な開発に取り組んでまいります。
0: 对于日本大肆推进再军事化、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同域外国家互动频繁、打造可以实战的作战体系，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这是在突破日本宪法、国际法规制和专守防卫等原则，挑战战后国际秩序，与日方自诩的和平国家形象背道而驰。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威胁地区和平稳定，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坚决遏制。
3: 俄罗斯总统普京3号视察俄联合部队集群一处辅助指挥所，与俄军总参谋部负责人及各部队指挥员就特别军事行动区域当前局势和近期战况召开军事会议。会上，普京宣布俄军已完全控制卢甘斯克，并在顿涅茨克取得重大进展。普京说，今年年初以来，俄军已控制顿巴斯等地133个居民点和超过3000平方公里区域。普京还下令必须继续对乌克兰军工综合体及相关设施进行大规模打击。他说，乌方越是袭击俄罗斯的民用设施，俄方就越要建立更大范围的安全区。伊朗战事快速消耗美军高端弹药库存，为快速补充库存，加快军工生产，美国加速开启全球找矿模式，同时日本也没闲着。
4: 坐落在韩国江原道宁越郡的上东钨矿位于首尔以东大约170公里处。据日本经济新闻7月3号报道，这座钨矿今后可能会向日本供货。如果得以实现，日本采购钨的渠道将得到拓宽，钨供应链也有望成为日韩产业合作新的增长点。
5: South Korea imports more than 90% of its energy and resources, so tungsten is one of the few promising strategic resources that it has.
4: 由于熔点高、硬度大，钨是制造切削工具、汽车以及半导体设备等众多工业产品不可或缺的稀有金属。近年来，由于需求迅速增长，地缘政治局势紧张，钨市场供需持续趋紧，交易价格成倍上涨。此外，从战斧巡航导弹到爱国者防空系统，再到钻地炸弹以及战机零部件，钨几乎贯穿现代高端武器体系的各个环节，因此也被称为战争金属。伊朗战事中，美军部分高端弹药库存被快速消耗，美国不得不在全球范围内加紧寻求这种战略物资的稳定来源。韩国上东钨矿2015年被美国矿企阿尔蒙蒂工业公司的韩国子公司收购，2026年3月启动开采，这是该矿山1994年关闭以来时隔32年恢复生产。

0: We want to show you what tungsten looks like in nature. I'm going to use this UV lamp, turn my light off. And as you can see, it illuminates the tungsten bedded in the rock.
1: Feel how heavy that is.
0: Yeah.
2: 目前全世界80%的钨产自中国。美国地质调查局数据显示，美国每年需要进口超过6000吨加工后的钨产品，但美国本土的钨矿自2015年以来几乎处于停滞状态，相关产业链多年萎缩，导致其高度依赖海外供应与回收体系。据日媒报道，上东钨矿预计年产量最高可达4600吨，现阶段将依据长期合同将大约一半的产量供应美国，从长远来看，有望满足全球约10%的市场需求。
0: The U.S. government needs your tungsten. Will you be able to supply all their demand
1: for U.S. national security?
2: 美国《纽约时报》援引西方分析师的话报道，韩国的这座钨矿被视为最有可能挑战中国在钨供应链中占主导地位的矿山。但钨矿的开发并非易事，由于钨矿石提炼复杂，环境要求高，资本开支巨大，全球新增产能释放速度极为缓慢。专家指出，西方国家过去数十年对钨产业投资不足，导致技术人才和配套体系出现明显断层。业内普遍认为，钨供应链的重建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美日等国要真正形成完整的钨产业体系，可能需要数十年时间。
3: 当地时间7月4号，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为期6天的葬礼在伊朗首都德黑兰开始。伊朗官员预期将有1500万至2000万人送别哈梅内伊，这将是伊朗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国葬。预计未来几天，德黑兰的气温将会超过35摄氏度。为了给哀悼的人群降温，德黑兰伊玛目霍梅尼大清真寺所在的广场上设置了6000多个喷头进行高空洒水。7月3号举行了哈梅内伊遗体告别仪式，伊朗各界人士、宗教领袖以及多国官员出席。一度被传遇袭身亡的伊斯兰革命卫队现任总司令瓦西迪也自2月28号以来首次公开露面，他在7月2号出席了关于哈梅内伊葬礼的会议。在3号进行的美加墨世界杯32强赛中，佛得角对阵卫冕冠军阿根廷，两队经过120分钟缠斗，最后时刻才分出胜负。阿根廷3-2涉险击败佛得角，晋级16强。至此，佛得角队的世界杯征程宣告结束。在当天的比赛中，佛得角队2度落后，2度扳平，最终因一记乌龙球遗憾落败。早在小组赛期间，佛得角队就表现出色，堪称本届世界杯一大黑马。特别是40岁的传奇门将沃奇尼亚以零封西班牙队的表现震惊世界。在与阿根廷对阵的最后一小时里，沃奇尼亚仅面对梅西就做出了4次精彩的扑救。据悉，佛得角队将从国际足联获得1100万美元的奖金，以表彰他们在本届世界杯上的出色表现。极端高温正席卷美国中东部大部分地区，并波及美国建国250周年的庆祝活动。据美国国家气象局预测，美中东部大部分地区将会经历极其危险且创纪录的高温天气。新泽西州、宾夕法尼亚州、马里兰州、科罗拉多州等多地因此取消了庆祝活动。
4: 品质降噪，国货之光，华虹电池邀您关注全球新闻。

0: 品质降噪，国货之光，999电池，邀您关注全球新闻。
1: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2: 传承千年节气智慧，酝酿生活无限之美。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0: 速网络，尽享激情。联通5G不负热爱每一秒。
1: 要换人了，
2: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0: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辉，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新亚洲闻天下，感谢收看今天节目，各位观众再会。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开启高品质生活，青花汾酒为您报时。
3: 海峡烽烟再起，美伊谈判变数重重，一纸谅解备忘录背后藏着美国怎样的经济逻辑？军事施压搭配金融筹码，千亿解冻资金暗藏圈套，资本如何借着地缘动荡大肆收割，以重建之名行布局之时，3000亿资金背后暗藏着怎样的经济布局？战与谈交替的背后，又是谁在持续攫取利益？美伊战争的经济逻辑，深度国际为您解析。
2: 本节目由长春高新独家特别呈现。
4: 创新源自对生命的敬畏，专注坚守对健康的承诺，捍卫生命健康，我们不断创造奇迹。长春高新，
5: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陆正式签署，美伊双边关系迈入全新发展阶段。然而，距离备忘录签署仅一周的时间，霍尔木兹海峡再起硝烟，美伊双方各执一词，局势陷入罗生门，为后续会谈蒙上了一层阴影。这究竟是一份怎样的协议，又为何能够引发国际社会的关注呢？
1: 7月1号，美国和伊朗在卡塔尔多哈进行间接技术性会谈，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担任调解方。有消息称，多哈至少有3个工作组正在开展技术性讨论，议题涵盖核问题、外交以及融资和冻结资金的返还。
2: Well, right now, the technical negotiators are sitting down with the Iranians, with the Qataris, and with others in Doha. You know, talking about some of the details here, making sure commercial traffic really does.
1: 本次美伊双方的间接会谈是以6月18号签署的美伊谅解备忘录为基础而展开的。这份文件名为《美利坚合众国与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之间的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该文件包含14项条款，详细列出了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及放宽对伊部分金融限制的内容，并阐明了在未来技术性会谈中解决伊朗核问题的预期目标。不同寻常的是，在备忘录的14条细则里，仅有4条涉及安全领域，多数条款都被当作经济筹码。
3: 从2月28号到现在呢，美国它是通过这种军事的手段想要换取伊朗的屈服，它失败了。那么在进入到谈判阶段之后呢，美国的思路其实发生了一个调整，它目前的思路呢是想要以经济上的利益去诱导伊朗在它的地区行为方式上，在它的核问题上做出一些实质性的让步。抛出这颗胡萝卜是美国下一阶段对伊朗策略的一个核心。
1: 那么，这份协议中美方用来吸引伊朗的核心筹码究竟是什么？协议第10条要求美国财政部在协议签署后立即为伊朗原油、石化产品及其衍生品的出口发布豁免。这项豁免最核心的突破在于允许伊朗以美元结算。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表示，这是美元在全球经济中巩固主导地位的一部分。
4: Iran's allowed to sell oil again.That means the price of oil is going to fall, so will gas prices and inflation here.
1: 与此同时，美国打出的另一张经济牌就是解冻伊朗海外资产。协议里的第11条明确，美国将解冻伊朗被冻结、受限制的资金和资产。伊朗海外冻结资产超1000亿美元，主要为石油收入，存放于伊拉克、日韩等国的海外银行。在瑞士的谈判之后，美国表示将全面解冻这些被冻结的资金。伊朗称，目前美国已同意分2批解冻120亿美元，每批60亿美元。
5: The U.S. Treasury will have people sitting. The initial money will likely be released from Qatar. U.S. Treasury will have people sitting in Doha, overseeing that.How the money is allocated, and a very large percent of it will go to buy U.S. foodstuffs and medicines.
1: 对此，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反驳道：“我们唯一收获的作物是你们数十年来亲手播下的不信任。”
3: 解除制裁也好，解冻资金也好，都是一个诱饵。诱饵的最大的特征是它拿出来的。具有诱惑力的筹码当中藏着一个钩子，那么美国对这个解冻资金就是它藏在诱饵当中的一个钩子，它利用的是自己对于这种规则的制定权，对于这个国际货币的掌控权，然后想要让伊朗用伊朗解冻的资金，就是在主权上归属伊朗的这部分资金去购买美国的产品，这实际上是要引导这部分资金回流到美国国内，帮助特朗普塑造一个外交上的胜利的叙事，进而去帮助他巩固一个选民的基本盘，这个是从政治和经济上都是两方面的考虑，它是环环相扣的。
1: 除了解除制裁与解冻资金，其中最引人关注的是协议的第6条，美国承诺和地区伙伴共同制定计划，为伊朗提供至少3000亿美元的战后重建与经济发展资金。与解除制裁与解冻资金不同的是，该基金只有在最终和平协议签署后方可正式成立并投入运作，其执行机制是最终协议的一部分，将在60天内制定完成。这项计划引发了周边邻国的担心，

1: 这些资金可能使伊朗得以增强其军力，同时增加对地区代理人组织的支持，从而可能破坏该地区各国政府的稳定。
2: 对这个伊朗来讲，达成协议之前一个很明确的目标，要求美国人做出战争的赔偿。从美国来讲， 他知道如果没有重建，在重建这一块做出承诺，经济上的激励，作为一个经济杠杆的存在，要想履行达成的这样的一个备忘录，或者说再进一步的推动伊核问题的谈判，他是很难实现他的预期的目标的。所以这是一个刺激伊朗在未来的核谈判当中做出让步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杠杆。
3: 是一个激励性的作用，但同时也是一个约束性的。如果你不履行协议，如果你不在核问题上做出重大的让步，那这些是得不到的。在国际地缘政治的棋局中，战争往往被视为终极手段，但当拨开硝烟弥漫的表象，会发现战争的背后往往隐藏着更为精密的资本算计。 每一谅解备忘录中关于伊朗的一项所谓3000亿重建计划，再次将国际社会的目光聚焦到了美国处理战后秩序的独特逻辑上。这究竟是人道主义援助，还是一场精心设计的资本布局呢？
4: 自2026年2月28号美以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3个多月的空袭让伊朗的基础设施遭受了毁灭性打击。 据伊朗救助组织红新月会统计，在美以的袭击下，伊朗超过12万5000多名防备破坏，10万多所住宅单元和2万多所商业单元被损毁。此外，还有超过300所医疗中心和850多所学校被破坏。除了基础设施被毁，伊朗的钢铁厂、能源设施同样受损。美以空袭了伊朗胡奇斯坦钢铁厂及伊斯法罕穆巴拉克钢铁厂。 这两家钢厂合计占伊朗全国钢铁产量近一半。据伊朗方面援引国内评估数据，此次战事造成的损失约2700亿美元。在此基础上，伊方最初向美方提出了高达4000亿美元的战争损失赔偿要求。对于伊朗的赔偿请求，美国选择了果断拒绝。随后，一个规模为3000亿美元的重建与发展基金的方案浮出水面。
2: 首先设立基金的方式对特朗普来言，这是一个政治和法律问题，如果是一个赔偿资金的话，战争赔偿的话，它就意味着这个政治上法律上，美国人承认了他发动的这种战争是错误的。另外一个，我想特朗普这样的一个安排是非常具有特朗普个人特点。特朗普我们知道他是美国第一，他要这个。 要从全世界来榨取资金，而不是这个我们说这个向外投资，它是这个要拿而不是鱼，也不是给别人，这是它的鲜明的特色。
4: 如果仔细看设立3000亿美元重建基金中的细节，美国的义务仅为授予相关金融交易所需的所有许可证、豁免和许可。据路透社披露。 具体的资金来源则来自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等海湾国家，以及欧洲和国际资本市场。资金进入的方式多样，担保贷款、信贷额度、直接投资修缮受损设施，包括穆巴拉克钢铁厂、炼油厂、机场，以及各类在冲突中受损的基础设施。
5: 伊朗呢，它是中东地区的一个大国，它也是中东地区的一个主要的 能源国资源国，那么当美国承诺它要解除制裁，它会释放出来伊朗这个国家它作为地区一个大国它的这个市场的一个潜力。为什么美国放心大胆的解开了这把锁？所有的政策一开始都是美国单方面强加给伊朗的，现在它把这些制裁解除了，这个政策仍然是可逆的。对于美国来说，它的这个 控制阀门始终是握在自己的手中的，所以美国他有信心去做这个事情，他也愿意呢通过这种松开他的一部分制裁，然后去诱导伊朗和他进行一种战略上的一个配合。其实控制权还是掌握在美国手中的。
4: 根据路透社披露的内容显示，这3000亿美元将被精准设定在石油、天然气、物流、制造和运输等伊朗具备核心竞争力的关键产业。目前

0: 伊朗已探明的石油储量约1550亿桶，约占全球10%，天然气储量约34万亿立方米，位居世界第二。已探明铜资源量约26亿吨，约占全球已知储量的5%。美方所设定的重建基金似乎精准瞄准了伊朗最有潜力的核心产业。
1: 这个实际上就是一个特朗普的这样的一个我说精心的设计，他不要参与简单的基础设施的重建啊，他要参与关键的矿产和资源的重建，通过重建的方式介入到伊朗这个能源领域，这是过去美国人一直想进入的领域，这是中东地区最值得投资的、最有潜力开发的一个领域。那美国人现在终于有机会进去了。特朗普所希望的一个结果就是说，不仅仅结束战争，解决了伊朗的浓缩铀的问题，而且是控制了伊朗的国民经济命脉，控制了伊朗的未来的发展的方向，使伊朗在政治上、经济上形成对美国的这样的一个依附的、服从的这样的一个地位，所以他也带有这样的一个政治设计在里面。
0: 以重建为名，以投资为行，完成对一个国家关键产业的深度嵌入，这套逻辑并不新鲜。在此之前，他已经在另一片大陆上演过。2026年1月初，美国对委内瑞拉发动空袭，军事行动结束后，特朗普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直言不讳，美国将持续多年管理委内瑞拉，开采其巨大的石油储备，并向各大石油公司许诺，他打算通过一项战略来控制委内瑞拉石油。四月，美国油气巨头雪佛龙公司获准扩大了其在委内瑞拉的经营范围。
2: We're bringing in Venezuelan crude to lower the price to our consumers. We're running this facility 24/7. We're doing it safely, and that's how we can lower the price to America.
0: 从军事干预到能源收割，美国在委内瑞拉的套路清晰可见。军事先行打开局面，资本随后入场收割。如何理解美国的这套逻辑？哈佛大学国际关系教授斯蒂芬·沃尔特近期提出了一个概念：掠夺性霸权。他撰文指出，所谓掠夺性霸权，就是利用美国在国际上的特权地位，从盟友和对手那里榨取让步与顺从。这个词用来形容美国现任政府的全球战略最为贴切。
3: In these predatory acts, not just towards adversaries, where you can understand you want to always try and get the better of a genuine rival, so that the United States is getting the lion's share of the benefits.
1: 特朗普的这个霸权追求美国单方面的经济利益啊，不再寻求对这个国际社会、国际秩序的这样的贡献啊。一切以经济资源的衡量，包括盟友提供安全保证，要他要收取保护费，最核心我想他还是要榨取以美国第一为根本的征询，那榨取这个我们说这个全世界的经济利益，榨取式的这样的一个丛林式的，这都是霸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更多强调通过这个我们说这个赤裸裸的强制性的外交啊，通过军事手段啊，那这样的一个实现他的目标。
4: 战场上的炮火与谈判桌上的交锋看似是两条不同的路径，实则背后都有同一个影子，资本。这场冲突的背后，每一枚导弹的发射，每一份协议的签署，都牵动着复杂的利益链条。战与谈不过是同一套经济逻辑在不同阶段的呈现。当战与谈都指向同一个方向，一个根本性的问题随之浮现，究竟是谁在借硝烟大发横财，又是谁在默默埋单呢？
0: 大炮一响，黄金万两，战场上每一枚巡航导弹呼啸出膛，每一轮防空火力凌空引爆，都在精准换算成军火订单与资本回报。据统计，美伊开战一周，仅军火一项花费113亿美元，此后每天增加约20亿美元。在这场战争中，美国的高价值武器密集消耗，导致美国军工企业补库存订单激增。据美国国防部内部估计，美方在战事中使用了1200多枚单价400万美元的爱国者拦截导弹，1000多枚单价360万美元的战斧巡航导弹等。
5: Now there are 5 prime contractors that take home over half of the deal.

0: DOD budget every single year. That means that they have an incredible amount of power and influence on legislators through campaign donations as well as through lobbying.
1: 而军工订单的激增也催化了军火商在资本市场的红利。就在美国对伊朗发动空袭首日， 美国三大军火巨头洛克希德马丁、雷神母公司 RTX、 诺斯罗普格鲁曼公司的股价普遍上涨 4%至6%， 为这些企业股东总计带来约250亿至300亿美元的账面收益。随着战火延烧，这些企业的股价持续走高，洛克希德马丁股价的年内涨幅一度接近 40%。
2: 军火集团在这个战争中间获得的好处很多很多，因为整个中东的军火基本上都是美国的，所以只要中东乱，美国的军工企业就赚大钱。像这次这个打攻击伊朗，美军就要把他自己过去库存的这些东西消化掉一批，囤积新的这个武器、囤积新的弹药，那么你就需要扩大生产，那美国军火商就赚一笔，同时又造成了这些 地区的紧张，而是地区也消耗了很多武器，地区还要买美国的武器，那又赚一笔。所以伊朗战争是美国的军火商在后面推波助澜，因为只要有这些战争，只要有紧张形势，那么这些军火商就会大赚其钱，从各个领域里大赚其钱。同样借由美伊战事吃进行业与资本红利的，还有美国的能源产业。
1: 美国身为全球第一大页岩油生产国，日产大于1360万桶，本土供应不受影响，并趁高价向欧洲、印度抛售原油和液化天然气。
3: Spot LNG prices have more than doubled in recent weeks, going from $30 million for a single cargo to now almost $70
1: million.据大宗商品数据公司凯普勒统计，今年5月， 美国累计向印度出口液化天然气90万吨，较4月份增长约3倍，占印度当月进口总需求的40%以上，已成为印度最大的液化天然气和液化石油气供应国。此外，英国《卫报》最新报道指出，伊朗局势引发的能源供应冲击已推动全球大型石油公司股价触及历史高点。数据显示，美以袭击发生后的2周内，
2: 西方六大石油巨头总市值累计增长逾1300亿美元，壳牌、埃克森美孚及雪佛龙的股市估值就已刷新历史记录。其实，在整个的战争期间呢，美国的这些传统能源公司是盈利的，是赚钱的。美国卖出的那个石油价格，它是按照石油按照那个石油市场的价格一块走的，所以这些石油公司的这个利润就大幅上涨。 然后在这种背景下呢，因为基本上所有的这个石油公司都是上市企业，如果他们的业绩好转，他们的股票价格就会往上扬。这个时候，石油公司它的资本能力就增长了，因为它的资本能力是跟它的股票价格相关的。它资本能力相大了以后，它投资啊，这个利润都会有。
1: 与此同时，美元指数的上涨也让许多藏在水面之下的获利者浮出水面。自2025年4月以来，美元指数一直被困在97至100的窄幅区间内。然而，这一情况在2026年第二季度出现了明显转向。美伊战争引发避险情绪，美元作为传统避险资产，在能源危机与地缘政治动荡中重新受到追捧。 在此背景下，资本疯狂涌入加密资产，特朗普持有的迷因币和稳定币业务不仅未受冲击，反而因阿联酋等中东资本的注入而水涨船高。据路透社估算，自2025年重返白宫以来，特朗普家族从加密相关项目中至少获得23亿美元。同时，他的投资组合重仓多家科技巨头，
2: 英伟达、微软、亚马逊、特斯拉和博通的持仓价值均在100万至500万美元。战争是容易造成其他地方的资本外逃的，美国一直是资本外逃最大的避风港，所以美元的汇率高低实际上是跟资本连起来的，因为美国是一种浮动汇率，是由市场来决定的汇率高低的。然后如果流入美国的资本越多， 就推动美元

0: 上浮，美元的那个汇率指数就会上涨。只要一打仗，全世界的资本觉得不稳定的时候，都会选择向美国政府。这也就是说，为什么美国有利在到处制造不安定？只要美国在全球制造不安定，那么就会驱赶着这些资本向美国流。而只要资本向美国流，一方面会保持美国美元的坚挺，另一方面会保持美国资本市场的繁荣。
1: 资本赚得风生水起，可战争成本最终层层转嫁，让美国国内外普通民众成为最大兜底人。凯登·凯布尔今年32岁，来自路易斯安那州的联合教区。自2017年开始，他和哥哥经营属于他们的农场。然而，这场对伊朗的非法战争给他们带来了巨大的压力。由于霍尔木兹海峡的阻塞，化肥的价格大幅上涨。
2: We either have to choose to eat that cost, and less money either goes back and invested into the farm, or we're not getting paid a livable wage.
1: 前不久，凯布尔和妻子收到了来自医疗保险公司的一封信。以前，他们每月支付$467左右的费用，而这封信告知他们每月的医疗保健费用将上涨到$1,447.52。凯布尔感到非常绝望，他们并没有那么多钱。
2: Without healthcare, people suffer, and it's usually not going to be the rich because they can afford that inconvenience. It's going to be the poor, the lower middle class. Republicans always say we live in the greatest country in the world. Ask its citizens what they think, and it'd be a completely different story.
1: 随着战事拉长，战争红利的释放节奏逐步收窄，这场一度被视作地缘政治得分点的军事冒险，正反向演变为特朗普政府甩脱不掉的沉重政治负债。有分析数据显示，本轮冲突已让美国民众在缴税、日常消费中累计损失约$1,320，且亏损仍在持续。
3: We've now fought a war, spent billions and billions of dollars, put enormous strain on our military. A lot of people have died, and it feels like we're back.Where we were before we started the war, except maybe a little bit worse off.
1: 然而，现任政府高层却给出截然相反的判断。美国副总统万斯在一档播客节目中表示，美国在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中已取得相当可观的军事成果。
4: We kind of have two options here. We have the option of pursuing a long-term deal with the Iranians, but that requires a significant change in their behavior. We have the option of banking our wins, and then of course doing things on top of that if the president feels that we have to.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对外界表示，目前尚未进入最终协议的谈判阶段。根据备忘录的第13条，最终协议谈判的启动取决于第1、4、5、10和11条开始实施并持续执行。7月2号，美国和伊朗代表在联合国再次激烈交锋。针对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地区袭击、协议执行等问题，双方相互指责对方破坏外交努力，加剧地区紧张。美伊谅解备忘录上的墨迹尚未干透，霍尔木兹海峡上空的硝烟再起，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袭击也仍未停止。美伊分歧难以弥合，协议的每一步推进都步履艰辛，多方角力相互交织，让谈判的走向变得扑朔迷离。
5: 我们目前看到的现象只能说明一点，不管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上这个摩擦有多大，双方至少到目前为止，双方仍然坚持要在这个谅解备忘录的框架内继续的推进谈判。但是美国和伊朗它本身就是在一个相互的战略互信非常缺乏的状态下进入到这个谈判当中去，那么在谈判还没有出现任何实质性的进展的时候，双方呢再度交火，又是围绕着非常敏感的海峡通航的问题，这会导致双方对对方履约的诚意和能力都会产生进一步的质疑，然后对于双方的这个战略互信来说呢，它会产生一个进一步的摧毁的作用。在双方的战略互信在持续的下降的时候，这个未来的谈判的前景啊，就是变数会变得越来越多。
6: 对美国而言，无论战时或是谈判，衡量的并非对错，而是利益的分配。这份逻辑贯穿冲突始终，也将继续左右谈判。

0: 案桌上的每一个回合。谈判的落实仍然面临着不确定性，以色列是否会继续搅局等变量都存在，但无论如何，它都体现了现代地缘博弈中资本比炮弹更持久的现实逻辑。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在喜德的这趟慢火车上，是被载着稳稳前进的。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德人把生计搬上车，把收获扛上车，
1: 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0: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在喜德，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德。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跟踪海峡热点，反映两岸民意，海峡两岸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

0: 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大道之行，天下为公。100多年前，积贫积弱的旧中国风雨如晦，孙中山先生以毕生之力探寻救国救民之路，一句无志所向，一往无前，激励着无数后来者接续奋斗。今年适逢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值此之际举办第六届海峡两岸中山论坛，意义深远。
3: 我们民族经过这么多年的苦难，能够走到今天确实不容易。今年呢是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我觉得呢这个可以加强啊我们两岸的民间的交流。
2: 近期第六届海峡两岸中山论坛在广东中山举行，论坛以弘扬中山先生奋斗精神，共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主题，包括开幕式、分论坛和台湾高层次人才湾区型交流、中山先生与台湾档案史料展等9项活动。这也是历届中山论坛中规模最大、台胞参与面最广、青年占比最高的一届。
4: 孙中山先生希望整个中华民族呢都可以一起富强起来，那唯有国家统一才能够达到这个民族富强，所以对我们来说啊，今天走到这边来也是同时呢希望把他这样的精神啊可以一代一代我们可以继续传承下去。
2: 论坛期间，海峡两岸学界代表、青年代表等走进孙中山故居纪念馆进行拜谒，追思孙中山革命伟业与家国理想。
5: 孙中山先生是我们两岸共同的历史记忆，这次来这边感触非常大哈。他的故居，从他的这个生长、求学、留学哈，到从事革命奋斗一生的经历哈，有一个完整的介绍。
6: 我觉得中山先生真的是一个一生都一致的人，他是一生为着中国在奋斗的人。在建国方略里面是有写到说，希望中国未来是铺满着公路，然后不论是边疆还是沿岸，它是用公路铁路可以连起来的。那如今大陆在这边的所有的基础建设早就已经实现了。
2: 今年是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更是中国第15个5年规划的开局之年。这特殊的时空交汇赋予本届论坛双重的时代内涵，既是对先辈理想的深情告慰，更是对未来蓝图的共同擘画。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正扬帆起航，而两岸的融合发展正是这幅宏伟画卷中不可或缺的一笔。
7: 其实像这些可以让更多的台湾青年然后了解到中山身为大湾区的中心点，其实你无论是工作甚至旅游其实都很方便，大家可以来这里可以探索一下，说不定自己也会想要在中山扎根。
2: 广东作为改革开放的排头兵、先行地、实验区，也是台商投资最活跃、台资企业最集中的省份之一。20年前，许家昌从台湾来到广东中山工作，见证了大陆发展的日新月异，更深刻体会到中山精神的弘扬与传承。
8: 在改革开放的时候，广东我们这个目前讲的大湾区这部分整体的一些配套啊，还有一些政府的支持，对我们台商来讲非常的友好，对我们的支持也非常非常多，所以我们很稳定的一个成长到现在。
2: 论坛活动中，两岸学者与企业家围绕传承中山先生精神，共创两岸同胞福祉和孙中山建国方略与壮大中华民族经济等主题展开深入研讨。许家昌也参与其中，他认为大陆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坚定步伐必将为广大台商台企提供更广阔的舞台。
8: 这几年政府提出高质量发展这个部分，其实是对于我们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契机，它必须要往质量的提升，要从创新去走，这个要放在我们经营的最高目标上面去做这个部分，用中国制造把这些产品销售到全球各地。
2: 中山精神与中山文化是两岸同胞共同的信仰， 100多年前，孙中山先生从这里出发，100多年后，他的理想已在故土开花结果，天下为公的信念依然是两岸同胞最深沉的精神共鸣。
9: 我想，一个统一

0: 然后两岸互利双赢，所以不只是台湾的好，也是整个中华民族的好，也是全体中国人的好。
1: 美制 MQ-9B 无人机底台，赖清德疯狂布局无人作战战力，还妄图打造所谓台海杀伤区。天价无人机真能补齐台军作战短板吗？军购弊案频发，绿营在岛内招致了哪些批评？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台军押宝无人机四大先天不足难补》。
2: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据台湾媒体报道，近日台湾向美国采购的首批 MQ-9B 无人机底台，有岛内学者认为 MQ-9B 的加入将补足台空军长期欠缺的高空长时间监视侦察能力。此外，赖清德还表示计划于七月成立台军第一支作战无人机中队。赖清德当局狂买无人机意欲何为？岛内有哪些质疑的声音？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台湾的时事评论员赖月谦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的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三位。首批两架 MQ-9B 已经交付台军，接下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1: 据台媒报道，为强化高空监侦能力，台空军向美购买四架 MQ-9B 无人机。近日，首批两架 MQ-9B 海上卫士无人机已经运抵台湾，目前正由原厂及军方进行组装与测试，后续将择期进行飞行测试。有岛内军事专家认为，这款具备高空、长程、全天候监侦能力的无人机将成为掌握台海周边海空动态的关键，且 MQ-9B 使用的通讯系统与美日相通，有望成为与美日情报共享的重要手段。
2: 两架 MQ-9B 无人机已经交付台军了，那我们知道 MQ-9A 呢被称为死神，而 MQ-9B 被称为进化版的死神，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这样的形容？
3: MQ-9A 死神超大一体无人机啊，此前是无人化高技术战争的代名词。因为以前呢，美军在阿富汗战场和伊拉克战场使用死神，确实执行过很多的斩首行动，针对一些高价值目标进行了精准的火力攻击。但是呢，现在死神的名声不太好，因为在美国和伊朗啊进行交战的过程当中，大概有20架左右的死神及其衍生型号被击落，这说明它的战场生存能力非常差。那么台湾地区从美国高价引进的是 MQ-9B， 可以说呢就是死神的衍生型号，或者说我们叫它改进型号。那么 MQ-9B 呢也被称为空中卫士或者是海上卫士，客观来讲，它的留空时间比较长，可以连续飞行将近20个小时，不仅可以在台岛的周边空域进行活动，甚至呢也可以针对南海的区域进行侦察，但是它是不具备攻击能力的。也就是说呢，美国针对 MQ-9B 它的这个攻击能力进行了阉割，那么台湾买到的 MQ-9B 它仅仅是一个单纯的无人侦察机，主要是使用合成孔径雷达、光电红外传感器针对水面的目标进行远距离的搜索识别，也可以引导反舰导弹的攻击，与此同时呢也可以挂装反潜的任务吊舱去投掷小型的声纳浮标，针对潜艇进行定位。那么一旦在高强度高烈度的这个作战环境当中，由于它飞得慢啊，而且呢不具有隐身性，一般的战斗机和防空导弹都可以轻易的将其击落。
2: 我们知道台湾方面呢是向美国采购了4架 MQ-9B， 现在呢是只交付了2架，但是我们知道日本和韩国呢也有同款的机型，那么这样的一个 MQ-9B 的链条是不是就连起来了？
4: 现在我们知道这个驻韩美军啊，然后日本啊，台湾地区啊，现在都有了 MQ-9B 无人机。那么台军方的如意算盘呢，是借此来打造一个美日台之间的一个军事情报，特别是海空情报的一个共享的机制。那么让台湾呢，从过去的情报的接收者啊，变成一个情报的提供者，进而呢，来拉抬台湾在美国印太布局当中的一个地位。但是啊，我想民进党当局的这个如意算盘啊，大概率啊是要落空的。首先呢，就是以现在的两岸的军力对比的话，啊，台军仅仅是靠购买几架所谓的先进的武器装备啊，包括 MQ-9B 这样的无人机啊，是不可能或者是不足以颠覆现在两岸军力发展的一个趋势的。那么对于 MQ-9B 这样的飞机来说的话，那解放军呢现在也有啊很多的杀手锏。既有这种硬杀伤的火力摧毁的体系，也有软杀伤的这个电子干扰啊。

0: 或者是激光反制的这个手段，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台军方啊幻想啊想通过这个 MQ-9B 的一个连线，那么和美国和日本呢建立起一个情报分享的网络。但是观众朋友们知道啊，大概率是美国趁机啊无偿免费的使用台军的 MQ-9B 在台海所获得的信息情报，但是呢不会轻易的向台军呢来分享美国或者是美日同盟所获取的情报。总而言之啊，民进党当局花了重金去购买 MQ-9B 啊，它既是给美国呢交了保护费，还要免费呢给美国来打工，实在是可悲至极。
1: 看来 MQ-9B 呢未见得能够实现赖清德期待它实现的战斗力。据说美国的自用版本和日本购买的版本呢分别是3000万美元和8000万美元，但是台湾方面买的四架呢是超过了6亿美元。为什么价格的差距这么大？
2: 美国只要3000万美元可以买一架，日本8000万美元可以买一架，台湾为什么整个总预算却要高达6亿美元？等于是每一架平均下来是1.5亿美元，怎么会这么高呢？那当然，赖清德们还有台湾的防卫部门，他们的回答是说：“哎呀，你们这样算是不对的啦，因为它还要包括这个地面的设施、雷达站，还有一些装备等等的，而且呢，它是根据台湾客制化来设计的。”也就是说，台湾买的 MQ-9B 比日本的功能还要齐全，还要强大。可是这个部分里面就没有办法让台湾的民众的疑虑消失。为什么呢？因为台湾的民众知道日本过去的军品他们的投资都比台湾高，日本人怎么可能会使用购买这个阳春版的 MQ-9B 呢？而台湾为什么要买这么贵的 MQ-9B？而日本人怎么可能会说我的档次比你台湾低？这不太可能的事情。所以民进党当局跟台湾防卫部门他们的解释就没有办法渡台湾的民众悠悠之口了，因为大家总是怀疑这里面有内鬼，这里面是不是有利益输送，这里面是不是有图利一些军火商。但是问题就在于赖清德们他们无法解释，他们也不管，然后他们就一匹天下无难事，反正我就是这么贵。
1: 据台媒报道，台行政机构近日提出防务自主无人载具采购特别条例草案，计划投入2100亿元新台币，用于采购滨海坚贞型和攻击型无人机及小型自杀无人艇。此外，赖清德还宣称，为展现台军因应新形态威胁，官渡指挥部下个月即将编成无人机中队。然而，有岛内学者认为，如果要让无人机真正成为战场上的重要力量，除了技术与装备之外，台湾还有四大先天不足。那首先，我们要来明确一下，目前台军一共有多少种类型的无人机，包括 MQ-9B 在内，一共有多少架？而目前台湾方面编列了新的无人机中队，未来可能会使用无人机的中队大概会有多少？
3: 台湾自身的研发能力比较弱，而且呢，台军也拿不到这个比较靠谱的自研产品，那么即使研制出来也都是中型无人机或者是中小型无人机，这个导航有问题，此前在测试的过程当中曾经出现过坠毁的情况或者是撞山的情况，所以呢中空长航时的这种先进的侦察无人机现在来看还是要依托于从美国进行采购，由于这个成本比较高，所以呢装备的数量是非常有限的。台湾岛内的这个科研机构此前已经研制并测试了这个瑞渊无人机，我们看其实它就是一个 MQ-9B 的这样的一个缩水的版本，由于不具备卫星的通信能力它的航程是非常有限的，目前不具备攻击能力，主要是进行侦察。那么进行侦察主要是在台岛周边的这个区域进行活动，可能会引导它的反登陆的这样的一些火力或者是它的这个炮兵部队针对目标进行确认进行指示。那么还有一些小型的无人直升机，包括这种手抛式的这个无人机，那么主要是针对一些营一级的或者是班排的作战单位，让他们在战术层面具备更强的这样的一个信息的获取能力或者是情报的获取能力。但是呢此类无人机也是刚刚开始批量的交付台军的作战部队，所以呢它的战术战法我认为不是特别完善，而且呢并没有形成小型中型大型无人机的这样的一个梯次的布局，所以在装备层面我认为缺口比较

0: 现在台湾空军发展无人机，台湾陆军发展无人机，台湾海军陆战队也要发展无人机，但是数量比较多的应该是低成本无人机，就是 FPV 无人机，我们叫它小型自杀式无人机，那试图复制俄乌冲突当中的这种无人机的应用模式，那么要让这种远射程的巡飞弹和低成本的自杀式无人机具备跨海峡的攻击能力。
1: 那么对于台军的无人机发展呢，我们看到台湾舆论认为说其实是存在先天的四大不足的，那么胡教授您是否认可这样的分析？
2: 首先呢，就是台湾呢它面积比较狭小，缺少战略纵深，那无论是有人战机还是无人机，无论你是停在固定的跑道还是放在这个移动的发射车上，其实都是在解放军的远程火力的覆盖范围内。那么对于台军来说的话，他首先要考虑的还不是这个无人机的性能是不是先进，而是一旦爆发冲突的话，台军这些无人机啊有没有机会起飞，有没有在战场上面生存的能力。第二点呢，就是台湾的无人机的这个产能啊其实是存在比较大的一个缺口的。那无人机为什么现在风靡一时呢？就是因为它的性价比很高，或者说啊，就是你可以大量的低成本的快速的去补充这些无人机的消耗。但是呢，台湾的这个无人机啊，就是台湾本岛生产的无人机呢，它的成本比较的高，生产周期啊比较的长，而且呢供应链呢相对不稳定。第三点呢，就是台军呢现在也缺少一个跨军种的联合空中作战体系和这种作战的一个能力。因为我们知道在未来的空战当中啊，有人机啊，无人机啊，然后预警机啊，还有防空反导系统啊等等，他们是在同一片天空来运作的，这就要求啊必须要加强这些空中作战或防御力量的一个一体化的统一的或联合的作战的这样一种能力。这样的话既可以加强作战效率，同时啊也可以避免呢发生误击。但是这对于像草台班子一样的台军来说的话，这难度是相当大的。那么第四点呢，就是这个无人机啊后是由谁来承担，那么这些问题啊现在都没有明确的答案。
1: 赖清德呢却依然编列了2100亿元新台币的预算要自行研发制造无人机，广受关注和讨论，认为其实民进党当局呢现在已经把编列军购预算做成了一门生意，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这样的讨论？
3: 赖清德要打造无人机除了先天不足，后天也有问题哦，所以台湾很多的舆论跟媒体已经在警告赖清德说，你透过话术来治理台湾，你不好好的去严查你的防卫部门跟你的党本身是不是利益勾结，你这样的话会把台湾毁于一旦。有国民党籍的立法部门的民意代表拿出证据来说，碳基科技他的动作还有他们董事会里面的这些成员，有太多的人跟民进党都有关系，甚至有很多人本身就是民进党过去的地方党部的政治人物，所以这些人他们竟然可以拿到这些得标。那也就是说你编了几千亿台币的预算，然后要来打造这个无人机，结果呢你先把利益输送给跟你有关的人，你是存心在哪里？你存心是不是从中要拿回扣，还是要拿出政治现金啊？
1: 除此以外呢，我们看到台军还在对外叫嚣要利用所谓的反舰导弹打造台海杀伤区，接下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据路透社报道，美方迄今为止已向台湾交付450枚波音公司制造的鱼叉导弹。如果美国按预计的安排交付武器，台湾将在2029年之前拥有850枚鱼叉导弹，加上台湾制造的雄风2型和3型反舰导弹，届时台湾的反舰导弹数量将增至1850枚左右，可在台湾海峡打造杀伤区，抵御来自解放军的所谓威胁，也能为所谓盟军援助争取时间。从台军的设想来看呢，要利用1850枚反舰导弹打造一个所谓的台海杀伤区，这个台海杀伤区我们应该如何来理解？是他想设定就可以设定的吗？他的预想是什么？
0: 民党当局和台湾军方一直在对外渲染所谓的毒蝎作战方案。毒蝎呢，指的就是使用大量的反舰导弹针对台海区域内的水面目标进行饱和打击或者是超饱和打击。那么按照民党当局的时间表，到2029年的时候，那么台军所拥有的反舰导弹的数量大概是1850枚，这个数字应该是可以达到的。但是呢，这仅仅是停留在理论层面，那么一旦出现了这种交战的状态，发射反舰导弹的台军的战斗机、水面舰艇，包括呢机动部署的导弹发射车，那么它的生存能力

0: 是非常堪忧的，因为呢，解放军它的导弹实力更强。那么，针对它的导弹发射平台，如果进行压制和精确打击之后，又有多少导弹能够发射出来？我认为大家心中已经有了一个比较明确的答案。那么，它的这种针对台海区域的火力压制和控制能力就会大幅度的减弱。所以目前来看，所谓的导弹杀伤区只是停留在它的幻想当中，只是在一个理论的阶段，在实战的这个过程当中，它是很难使用反舰导弹针对一个区域进行封锁和控制的。
1: 那么对于台军来说，它的所谓反舰导弹要随时去调整方位、调整方向、随时调整指挥吗？是不是对它的整个作战力、情报系统和指挥系统都是一个考验？而目前台军具不具备这样的实力？
2: 1850枚反舰导弹听起来很吓人，但其实啊，这个自我壮胆的成分呢更多，是根本就吓不倒解放军的。那首先呢，无论是美制的鱼叉导弹啊，还是台湾自己生产的雄风系列的反舰导弹，其实都是比较落后的装备了。那么鱼叉导弹呢，是美国在上个世纪70年代开始研制的一款亚音速的反舰导弹啊，虽然呢也经过了几次升级换代，但是它的这个主要性能啊，包括它的射程啊，还有隐身能力啊，智慧化的水平啊等等，其实已经过时了。台湾现在比较先进的就是雄风三型啊反舰导弹，它是从亚音速呢升级到了超音速，但是呢跟这种高超声速最先进的反舰导弹相比呢，还是有很大的差距的，它的实际的突防能力啊也是很有限的。那其次呢，就是刚才主持人讲到的，那么这个台湾的反舰导弹它可以移动阵地啊，它可以这个转来转去变来变去，但是呢台军啊它现在面对一个很大的问题，就它这个反舰导弹啊目标比较的明显，尤其是台军啊这个视为王牌部队的就是它的岸舰导弹部队，又叫海风大队，它不管是它的固定的导弹发射阵地还是这种机动的导弹发射车啊，在解放军这种卫星加上无人机的这种现代化的海空侦察体系面前啊，几乎是这个完全是被暴露的啊！一旦开战的话，那么台军的这些反舰导弹是很容易被解放军所锁定的，并且呢，马上会被摧毁掉。
1: 所以说，不但杀伤力有限，而且人员也不足。现在呢，台湾一直面临着征兵困难这样的一个局面。接下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3: 有岛内舆论分析，台军不论是购买无人机还是反舰导弹，没人操作，到头来也是无用。台军近年兵员短缺，且逃兵役事件频传。民进党当局近期预告兵役体位区分标准修正草案，准备大幅缩减免役适用范围，各类疾病患者未来可能要入伍，引发岛内强烈的质疑。然而，在年轻人都不愿意上战场的情况下，赖清德在近日的军校毕业典礼上还在进行战争动员，呼吁台军要建立所谓敌我意识，遭到岛内舆论痛批。
1: 我们看到台湾当局虽然降低了征兵的要求，但是依然是招不上来人，为什么现在会遇到这么大的困境？
4: 台湾现在兵员的边线比非常严重，一直不到80%，也就是我们的士兵的招募一直不足，连军官士官的招募也都不足，现在已经破了80%，往70%多走。所以台湾的防卫部门想出一个阿 Q 的办法，精神胜利法，就把体位往下降了，把身体的缺陷的容忍度往下降了，把智商往下降了。这个在台湾也引起了轩然大波。过去有先天性疾病的，例如说包括心脏病的等，不应该当兵。现在的情况，这些条件都要放宽。过去智商至少要85分，现在要降到70分。他在训练、在教育、在治理、在管理方面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特别是当兵器交到他手中的时候，那很有可能各种意外状况，很有可能不可思议的情况都有可能发生。这些竟然台湾的军方为了解决兵员不足，开始动这个脑筋，甚至还动到女性的脑筋，也就是服志愿役的女性在未来很有可能还要去服预备役，也就是后备军人的这样的一个角色。所以在台湾的军队越搞就越造成很多的女性她干脆志愿役也不愿意去当了，那因此兵员越来越少，边线比越来越低的情况下，台湾的军队事实上就出现了这样那样的问题。
5: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

0: 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将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2: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赖清德当局在天价无人机上的押宝，看似要打造不对称战力，实则暴露了其以武谋独的焦虑。无论是先天不足的战力短板，还是岛内民众不愿当炮灰的民意现实，都宣告着搞台独注定是绝路一条。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妈，好香哎！
2: 有秘诀吧？
3: 长康芝麻油，多放一点啊，营养口味都有了，
4: 实在是香。
5: 长康纯芝麻油，原味原香，绿色长康。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首先来看内容提要。普京宣布俄军已完全控制卢甘斯克，并攻下乌东部重要门户康斯坦丁诺夫卡，不过乌方对此否认，称康斯坦丁诺夫卡仍在乌军控制之下。同时俄乌分别通报遭到对方大规模无人机袭击。伊朗举行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遗体公众告别仪式，数千民众送别，现场气氛庄严肃穆。分析认为，伊朗试图通过规模空前的国葬向外界展示其国内政治凝聚力。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结束印度之行，日印确认在多领域开展合作，就20亿日元对印民间投资达成一致。分析称，高市政权希望实现联印恶华，但印度一向奉行务实平衡外交政策，高市算计恐难如愿。热浪席卷全球多地，美国超1.85亿人处于高温预警之下，欧洲多国山火蔓延，河流濒临干涸，中国新疆甘肃出现罕见酷热。俄罗斯总统普京3号宣布，俄军已完全控制卢甘斯克，并控制顿涅茨克地区的康斯坦丁诺夫卡。
1: 据俄总统网站3号深夜发布的消息，普京当天视察俄联合部队集群一处辅助指挥所，与俄军总参谋部负责人及各部队指挥员就特别军事行动区域当前局势和近期战况召开近1个小时军事会议。会上，普京宣布，俄军已完全控制卢甘斯克，并在顿涅茨克取得重大进展。

0: 普京说，俄军不断加快在整个战线上的攻势，正在按总参谋部的部署展开行动，继续在卢甘斯克地区、扎波罗热州、赫尔松州消灭乌军。乌军试图守住阵地，但在俄军猛攻下损失惨重，被迫撤退。普京说，俄军已控制顿涅茨克地区的康斯坦丁诺夫卡，乌军在斯拉维扬斯克、克拉马托尔斯克、德鲁日科夫卡、康斯坦丁诺夫卡设置了纵深梯次的防御体系。控制康斯坦丁诺夫卡是攻克这一防御枢纽的第一步，也是至关重要的一步。康斯坦丁诺夫卡位于连接顿涅茨克市与克拉马托尔斯克、斯拉维扬斯克城市群的交通枢纽位置，俄军控制这座城市就可以切断乌军在该地区的补给线，同时获得向西北方向继续推进的出发阵地。对乌军而言，丢失康斯坦丁诺夫卡意味着整个顿巴斯防御体系的东部屏障崩塌，克拉马托尔斯克和斯拉维扬斯克将直接暴露在俄军炮火之下。
1: 据乌克兰媒体4号报道，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言人科瓦廖夫当天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依据乌军掌握的情况，康斯坦丁诺夫卡仍在乌军控制之下，乌军部队持续在该地及周边区域既定防线开展防御作战。再来看，俄罗斯和乌克兰分别通报，当地时间3号到4号遭到对方大规模无人机袭击。俄罗斯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4号上午通过个人社交账号通报，过去24小时内超过200架乌军无人机逼近莫斯科地区，大部分在远处被拦截，62架在接近莫斯科市时被摧毁。
2: 俄罗斯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自当地时间7月3号夜间起，在社交媒体多次发布通报，通报称截至目前，俄防空系统拦截了飞向莫斯科的乌克兰无人机。俄罗斯国防部称，莫斯科时间3号20点至4号7点，389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在21地上空被拦截和摧毁，这些地区包括别尔哥罗德州、布良斯克州、库尔斯克州、莫斯科地区、克里米亚地区等。圣彼得堡市市长别格洛夫4号表示，圣彼得堡遭到军用无人机的大规模袭击。圣彼得堡市政府新闻处表示，防空系统击退了无人机对圣彼得堡的袭击，敌军攻击石油码头，袭击后果已被消除。当地时间4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文证实，乌方于当日凌晨发起远程打击行动，成功击中俄罗斯圣彼得堡附近港口的石油基础设施。与此同时，乌克兰国防力量还精准打击了喀琅施塔德的重要军事目标。此次遭袭的两处目标距乌俄边境超850公里，属于远距离跨境打击。与此同时，乌克兰空军通报称，自3号18点起，俄军用一枚伊斯坎德尔 M 弹道导弹以及86架攻击型无人机袭击乌克兰。根据初步数据，乌克兰防空部队在北部、南部和东部击落或压制69架各类型无人机，攻击仍在继续，乌克兰领空仍有数架俄方无人机。
1: 斯洛伐克总理菲佐3号表示，斯洛伐克没有承担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支持的义务。他表示，斯洛伐克政府始终认为乌克兰冲突没有军事解决方案，而现在又有人提出要通过一项政治声明为乌克兰再提供700亿欧元的支持。菲佐说，斯洛伐克愿意继续向乌克兰提供人道主义援助，但不会参与任何旨在为乌克兰提供军事支持的财政机制。根据多方消息，即将在7号至8号举行的北约峰会将公布一项总额700亿欧元的对乌军事支持计划。该方案由德国牵头提出，但北约内部对此存在分歧。当地时间4号，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遗体公众告别仪式，大批伊朗民众来到位于德黑兰的伊玛目霍梅尼清真寺送别。
2: 当天，数千人聚集在德黑兰，向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做最后告别。哈梅内伊的灵柩覆盖着伊朗国旗，被置于高台上，旁边摆放的是在梅以袭击中遇难的哈梅内伊家属的灵柩。
3: 现在时间是当地时间上午八点，距离清真寺开放不过两个小时。我们在现场看到，此刻在这个广场区域已经是站满了民众，人们不论男女老少，都身着一身黑衣。 有的挥舞伊朗国旗，有的手持鲜花，或是举着哈梅内伊的照片，人们表情凝重，向哈梅内伊的灵柩致哀，有的甚至掩面流涕。整体现场的气氛可以说是庄严肃穆。
4: جلوش تعظیم کنیم و احترام بذاریم و صمیم قلب بهش عشق می‌ورزیم و دشمن این رو بدونه با رفتن رهبر شهیدمون چیزی عوض نشده
5: امریکا و اسرائیل بدانند که ملت ایران ملت مقاوم و همیشه به پاخواسته ایران تا آخرین لحظه جان خود خون خود
2: 此前一天，哈梅内伊的遗体告别仪式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等伊朗各界官员出席仪式，巴基斯坦、俄罗斯、伊拉克等多国派出官员参加活动，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何维代表中方出席。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哈梅内伊在空袭中遇害。根据伊朗此前公布的计划，7月4号在德黑兰举行公众悼念和送别活动后，7号将在库姆举行哈梅内伊及其家属遗体送葬仪式。8号，哈梅内伊的遗体将被送往伊拉克，供什叶派穆斯林前往悼念。9号将在伊朗东北部圣城马什哈德举行安葬仪式，那里是哈梅内伊的出生地。
3: 毫无疑问，伊朗试图用这样一场规模空前的国葬向外界集中展示其国内动员能力、政治凝聚力。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虽然已经不在，但代表着坚守与抵抗的革命精神却仍在延续。总台记者伊朗·德黑兰报道。
1: 英国和法国3号发表联合声明说，阿曼已同意与英国、法国开展合作，保障其领海范围内的航行安全。英法两国随时准备部署规模更大的多国联合军事行动，维护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自由。法国总统马克龙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法国在中东海域的排雷力量及其附属护卫力量已就位，随时准备与伙伴展开行动。4号，伊朗外交部分管法律与国际事务的副部长加里布·阿巴迪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霍尔木兹海峡不是域外国家展示军事力量的舞台。伊朗作为负责任的地区国家和霍尔木兹海峡安全的维护者，对任何在这一水道采取的军事行动发出警告。加里布·阿巴迪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应由沿岸国家共同维护，任何危机制造者都将对其冒险行为造成的后果承担责任。日本首相高市早苗3号结束对印度的访问后，乘专机返回日本。日本共同社4号报道，日印确认将在多个领域重点开展合作，并就2万亿日元规模的对印民间投资达成一致。
2: 据报道，访问印度期间，高市与印度总理莫迪举行会谈，双方确认将在包括稀土在内的关键矿产、半导体等经济安全保障5个领域重点开展合作。高市强调，进一步深化日印两国战略合作关系，双方还将于年内举行外长防长2+2磋商，推进海洋安保和防卫装备品合作。作为对双方会谈的配合，日印企业之间签署约120份合作文件，并就2万亿日元（约合842亿人民币）规模的对印民间投资达成一致。今年以来，高市政权对东南亚的关注度显著增加，日方各层级官员相继访问菲律宾、越南等国。日本外务省在高市访印前发文称，印度对于实现所谓自由开放的印太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意义。高市在访印时也表示，日印将共同致力于推进自由开放的印太构想。分析指出，此次高市访问印度更着眼于经济安全，一是高市想借此访在美国主导机制之外拓展所谓印太双多边合作空间，二是在看到中印关系缓和的情况下，希望能够拉住莫迪政府实现联印恶华。但分析普遍认为，印度一向奉行战略自主及务实平衡的外交政策，不会完全按日方的剧本行事。就日方频繁提及并广泛游说所谓新版自由开放印太构想，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2号表示，日方嘴上喊着自由开放，心里想着对立对抗，

0: 这样名不副实的理念与地区国家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的共同心愿背道而驰，也注定不会得到真心认同。此外，针对日本和印度将在关键矿产方面加强合作的报道，国家坤表示，国家间开展合作不应该针对第三方或损害第三方的利益，更不能打着合作的幌子搞排他性小圈子，挑动对立对抗。
1: 维护全球产供链稳定与安全是各国共同责任，各方应秉持开放合作形态，为此发挥建设性作用。日本防卫省3号宣布，围绕与英国、意大利共同开发新一代战机的项目，将原本到6月底的合同延长至2027年底。
0: 同一天，英国国防部称，英译日将共同出资46亿英镑推进新一代战机研发项目，相关合同已正式签署。日本防卫省表示，三国政府组成的国际机构与负责设计等工作的合资公司之前签署的合同原本6月底到期，经过续约谈判，三方决定将合同延长至2027年底。 英国国防部称，英译日三国达成重要合作协议，共同出资46亿英镑推进新一代战机研发项目，相关合同已正式签署，标志这款六代机研发工作迈入关键设计阶段。 据报道，新一代战机计划配备高性能传感器，并具备不易被敌方发现的隐身性能。由日本航空器产业振兴公司、英国 BAE 系统公司、意大利莱昂纳多公司组成的合资企业负责设计、开发与交付。 目标于2035年开始部署。日本共同社报道，若新一代战机的买方范围扩大，未来有望增产，从而摊薄开发成本，同时也意在通过装备通用化，加强日本与同盟的协作。报道称，德国、瑞典、波兰等多个国家已对新一代战机表现出兴趣。 日本已于2024年3月解禁新一代战机对第三国出口，对象限定为与日本缔结了规定保密与妥善管理的防卫装备品与技术转移协定的国家。日本与加拿大已于今年1月签署该协定。 中国外交部此前曾经表示，近年来日方大幅调整安保政策，逐年增加防卫预算，不断放宽武器出口限制，谋求突破性军力发展，引发周边国家和国际社会的强烈担忧。中国外交部敦促日方切实尊重周边邻国的安全关切，深刻反省侵略历史，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2: 路透社3号报道，美国中部和东部大片区域正在遭受一场危险的热浪，受此影响，美国多地的独立日庆祝活动被取消、推迟或调整，世界杯赛事也将受到高温考验。根据美国国家气象局的数据，3号全美超过1.85亿人处于高温预警之下，超过一半人口受到影响，部分地区体感温度峰值可能达到115华氏度，约46摄氏度。 多地或将刷新历史高温纪录。4号，东北部体感温度仍将达到35摄氏度以上，纽约体感温度预计为约39摄氏度，华盛顿特区预计为约42摄氏度。美国气象机构与政府部门警告称，这轮热浪可能具有致命风险，呼吁民众在长时间户外活动后注意补水，寻找阴凉处，并警惕中暑症状。 受高温叠加高湿影响，华盛顿国家广场举行的伟大的美国州博览会3号下午短暂关闭。该活动是特朗普政府为纪念美国建国250周年所策划的重要活动之一。费城取消了向独立致敬游行，这是该市独立250周年庆典的重头戏。纽约州北部的沃特敦则取消了独立日音乐会和烟花表演。 此外，在波士顿一年一度的河畔烟花庆祝活动的入场时间推迟了4个小时，从中午12点改为下午4点。据法新社报道，世界杯比赛也将受到高温影响。4号，法国队与巴拉圭队的1/8决赛将在费城体育场举行，但这是一座没有封闭顶棚的露天体育场，没有安装空调系统。 此外，纽约也面临逼近44摄氏度的高温天气，这也给当地的世界杯赛事带来重重考验。持续高温还扰乱民众日常起居，导致城市电网承压。纽约公用事业公司称，截至3号下午晚些时候，仍有约1.7万名用户家中断电。美国最大的电网运营商 PJM 表示，已要求参与应急接。

0: 能计划的用户减少用电，以应对发电机故障、输电线路过载以及空调需求激增带来的负荷冲击。受高温影响，美国铁路公司已取消东北部20多趟列车。
1: 近期热浪席卷欧洲多国，叠加干旱、大风等因素，多国山火蔓延，河流濒临干涸。世界气象组织3号表示，预计未来几个月，世界许多地区出现热浪、干旱、强降雨和其他极端天气事件的可能性将加大。
0: 意大利管理部门3号说，该国北部地区多条河流因干旱处于危急状态，且未来数天的天气预报显示情况不容乐观。若后续没有进一步降雨，意大利多地将不得不采取农业灌溉限额等控水措施。西班牙气象部门3号表示，本周末西班牙气温将继续飙升，内陆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将达到40至44摄氏度。西班牙已有9个自治区发布了极端高温红色或橙色预警。西班牙东北部加泰罗尼亚自治区3号晚发生大规模森林火灾，过火面积约2300公顷，当地约10000名居民已被要求居家封闭。目前火场右侧侧翼已实现70%的火势控制。始于葡萄牙中部沃泽拉地区的山火3号持续肆虐。据葡萄牙方面消息，截至3号当天，这处山火的过火面积已超过70平方公里。即将于当地时间4号揭幕的环法自行车赛，受新一轮热浪影响，部分赛段可能被迫取消。法国内政部长努内兹3号说，如果高温预警升至最高级别，有关部门将采取多项管控措施，例如在赛道沿线增配医护人员，调整赛事路线，甚至可能取消单个赛段。6月22号至28号，法国通过电子死亡证明系统记录到2025例超额死亡，较前一周增加29.1%。世界气象组织每月发布的全球季节性气候最新通报显示，2026年7月至9月期间，厄尔尼诺状态将迅速发展为强厄尔尼诺事件，从而增加世界许多地区出现热浪、干旱、强降雨和其他极端天气事件的可能性。本轮厄尔尼诺现象的影响将持续到今年年底，甚至更久，可能持续到2027年，影响范围将遍及多个地区。
1: 这两天受强盛的大陆高压影响，中国北方地区正在经历今年以来最大范围的高温天气过程。近明两天，西北地区至华北、黄淮将出现大范围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新疆、甘肃西部高温或具有极端性。预计新疆、甘肃西部、内蒙古西部、河北中南部、河南北部等地最高气温将超过38摄氏度，多地可达40摄氏度以上。在南方，在副热带高压的掌控下，江西、浙江、福建一带高温天气频繁，伴随较大湿度，闷热感全天候再现。除了高温，中国各地各部门还积极应对台风、降雨等天气影响，全力保障生产生活秩序。
2: 受台风影响，广东多地降雨持续，湛江、茂名等5个地市和25个区县启动防风4级应急响应，广站高铁、深站铁路等部分列车停运。今天，海南三亚雨势减弱，主城区道路积水目前已基本消退，岛内交通及进出岛交通逐步恢复。琼州海峡客滚船计划今晚9点恢复运行。台风美沙克今天凌晨移入北部湾，今晚将在广西和越南北部交界附近沿海再次登陆。广西海事局将防台风应急响应由3级提升为2级，各类船舶有序进港避风，海上作业人员撤离上岸。昨晚一场降雨自西北向东南影响北京大部分地区，个别区域还伴随着10级以上的大风和冰雹。上海昨晚的强对流天气过程范围广、强度大，中心城区1小时雨量达到30到50毫米，低洼路段瞬间积水。今天江苏沿江及苏南局部地区出现大雨到暴雨，应急、住建等部门对照预警要求，落实户外施工管控、城市排涝等措施。从昨天开始，辽宁出现降雨过程，抚顺降下暴雨，部分区域停水断电。辽宁省多支救援队紧急开展抢险救援。目前，抚顺市已转移安置3500多人，电力供水恢复近80%。 受强降雨和上游来水的双重影响，辽宁浑河水位上涨明显，沈阳段一度超警戒水位。

0: 位。今早三个橡胶坝开闸泄洪，水利部门提醒公众远离河岸危险地带。国家防总今天针对辽宁、吉林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海南、广西、广东的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和针对湖南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1: 好，来看一组短消息。
2: 国家邮政局监测数据显示，截至6月30号，今年中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000亿件，比2025年达到1000亿件提前了9天。截至目前，全国已累计建成1200多个县级公共寄递服务中心，42.7万处村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全国超1500个县级行政区开展了农村客货邮融合业务，年均通过客货邮业务运送的邮件快件超10亿件。今天，市场监管总局、商务部就《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从扩大法律调整范围、健全平台责任制度、明确监管合力工作机制等5方面作出修正，推动平台经济创新和健康发展。今天，由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继续在香港开展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海军舰艇编队于7月2号抵达香港，3号到5号在昂船洲军营码头向港澳民众、青少年、学生等群体开放，并开展军事体验、训练展示、文艺展演等互动交流活动。记者从国航、东航、南航等多家航司了解到，自明天起销售的国内航线客票，800公里及以下航线燃油附加每航段为人民币5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燃油附加每航段为人民币100元，相较于调整前分别降低了30元和50元。
3: 是认真做好，
4: 店主一定
5: 自助扫码，
3: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6: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3: 主动承担，
6: 走了，
3: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7: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3: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8: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3: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7: 谢谢。
3: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1: 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3号在法国出席一场公开活动时表示，美国为取得格陵兰岛仍在持续施压，但格陵兰岛绝不出手。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扬言要得到格陵兰岛，引发美国与丹麦及其他欧洲盟友关系紧张。美国驻丹麦大使郝伟礼今年5月21号在格陵兰岛首府努克出席美领事馆新址启用仪式时称，特朗普已排除使用武力接管格陵兰岛的可能。不过，特朗普任命的格陵兰岛特使兰德里近日表示，特朗普没有忘记想要得到格陵兰岛的想法。
9: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10: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11: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12: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0: 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爸爸，
2: 老师，谢谢，
3: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2: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5: 应该的。
0: 是朴素的诚信。
6: 这个怎么弄？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了。
9: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
10: 好了，给我们送单慢慢聊好不好？
7: 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11: 这么点事儿，麻烦你
12: 重
11: 点。
7: 不麻烦，应该的。
12: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3: 没什么事
14: 儿。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得
15: 干嘛？干嘛？
16: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7: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7: 感谢收看中国新闻，稍后是今日关注，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伊朗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举行盛大葬礼，预计约百国代表出席，上千万民众悼念送别。伊朗这场规模空前的国葬想对外释放什么信号？法国宣布戴高乐号航母撤离中东，仅保留扫雷兵力驻守，法国调整军事部署是何考量？以色列被爆出或曾密谋暗杀伊朗谈判代表，美伊推进谈判，以色列是否还将继续拆台？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0: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医药大会由鲁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房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1: 四百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房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房颗粒，鲁南制药。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在喜德的这趟慢火车上，是被载着稳稳前进的，

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得人把生计搬上车，把收获扛上车，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在喜得，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得。

0: 各位好，今日关注正在直播。伊朗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举行葬礼，葬礼将持续到九号。伊朗官员称，这将是伊朗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国葬。哈梅内伊葬礼将如何举行？这场规模空前的国葬，除了悼念之外，伊朗还想对外释放什么信号？法国三号宣布戴高乐号航母撤离中东，扫雷力量则将继续部署。法国调整中东军事部署的背后是何考量？另外，美伊谈判以来一直受到以色列的掣肘。纽约时报近日爆料说，今年四月以色列或曾密谋暗杀伊朗谈判代表，战机一度侵入伊朗领空。对此，以色列坚决予以否认。随着美伊谈判的推进，以色列会否继续出手阻挠呢？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四号起，伊朗在德黑兰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举行公众悼念和送别活动。根据伊朗此前公布的计划，七号将在库姆举行哈梅内伊及其家属遗体送葬仪式。八号，哈梅内伊的遗体将被送往伊拉克，供什叶派穆斯林前往悼念。九号，将在哈梅内伊的出生地伊朗东北部圣城马什哈德举行安葬仪式。据法新社报道，伊朗官员预期将会有1500万至2000万人送别哈梅内伊，这将是伊朗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国葬。此前，哈梅内伊的遗体告别仪式于三号在德黑兰举行。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近100个国家的代表团、公众人物和民间组织出席仪式，而那些公开支持美以对伊朗实施军事侵略的欧洲国家并未受邀出席。当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告别仪式是国家团结的时刻，也是重申伊朗战略道路承诺的时刻。民众的大规模参与能够充分展现伊朗面对外部压力时的团结、韧性和决心，也是向敌对势力传递反抗到底的信号。就在葬礼前夕，一度被传遇袭身亡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艾哈迈德·瓦西迪二号晚在德黑兰现身。西方媒体称，这是自今年二月美以伊战事爆发以来，他首次公开露面。
0: 今天我们邀请到两位嘉宾进行分析评论，一位是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的副所长秦天先生，你好。
2: 你好。
0: 还有一位嘉宾是本台特约评论员杜文龙先生，你好。
3: 你好，
0: 欢迎两位。我们看到这个葬礼呢是在伊朗举行完以后呢，灵柩还要运往伊拉克，那这个葬礼会如何举行，安全如何保证？另外，您觉得穆杰塔巴会不会现身？
2: 我觉得这次伊朗为哈梅内伊搞的这个大型的国葬有两个重要的特征，那么一个就是它的宗教的氛围还是非常浓厚的。我们知道，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他不仅是一个国家的最高元首，实际上他还是伊朗什叶派的这个最高领袖，所以他是作为一个宗教领袖被安葬的，所以他的这种什叶派的宗教氛围很浓重。那么您提到的这几个城市，那么除了德黑兰是伊朗的首都之外，那么伊朗的另外的城市，比如说马什哈德，比如说库姆，还有伊拉克的卡尔巴拉、纳杰夫，都是什叶派历史上特别著名的圣城，都是有什叶派的伊玛目的这种子孙或者伊玛本人的陵墓在里面。所以这次是要把哈梅内伊作为什叶派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人物来对待的。那么第二个，我觉得这次的葬礼它也有这种跨国的特征，就是您提到的这个伊拉克的两座圣城也是在这个葬礼巡游的范围之内。那么这是因为什叶派不光是在伊朗是主流的这个宗教派别，实际上在伊拉克它也是一个人口多数的一个宗教。

教的派别。那么这样的话，哈梅内伊的这个去世，他的葬礼，他应该在伊拉克这样的什叶派主导的国家，他也有比较强的影响力，所以伊拉克的两座圣城也被安排到了其中。那么至于

0: 不现身，后面还会不会再现身，我觉得是打上了一个大大的问号。可能不光有一些安全上的考虑，是不是他现在身体上健康上是不是适合出席这些大型的活动，可能也要打上一些问号。那么总的来看，我觉得无论是考虑到穆杰塔巴这次的没有现身，还是之前几个月他也处于这种隐身的状态，那么似乎看起来这位新的领袖他的这种地位、他的影响力、他的作用可能不像他的父亲那么这么牢固，这么地位这么高。当然这个可能也不光是一个穆杰塔巴他个人的问题，就是在未来伊朗战后的这个体制中，那么最高领袖的作用是不是像之前我们说首任的领袖霍梅尼，后来是哈梅内伊这么崇高，我觉得这个也是要值得继续的观察的。
1: 嗯，我们看到在这个葬礼之前呢，一度被传已经遇袭身亡的瓦西迪现身了，也就是说伊斯兰革命卫队的这个总司令，因为五个月没现身了，而且呢据传他可能是能够近距离的接触到穆杰塔巴的人物。那您觉得五个月之后的突然现身向外释放了什么信号？
2: 的确呢，这个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起死回生，公开现身，我估计有这么几个信号。首先是勇气，由于他身份特殊，一定是美国包括以色列除了最高领袖之外最想打掉的人物。如果这个人从安全屋到公开露面，实际上在冒重大风险。如果在某一个时段，美以联合空袭，特别是以色列定点清除行动，对这个人物有较大威胁。但如果不顾风险公开场合露面，说明以他为核心的一些强硬派军官依然有自己的勇气来面对美国以色列的新的军事行动。第二呢，有可能是显示立场，今后与美国的关系有可能会重新进行思考。因为提到他和穆杰塔巴关系密切，所以如果穆杰塔巴的这个立场强硬，一定会通过他来传递。所以今后也预示着与美国包括以色列的谈判，包括军事作战行动，有可能之前的态度不会发生变化。一旦再次发生冲突或者是大规模的武装作战行动，伊朗依然会让之前的强硬态度变成实际作战行动。第三是显示能力，表现出伊斯兰革命卫队指挥体依然完整。尽管美国和以色列多层军杀，而且最近打击行动也围绕着重要设施、核心人物展开，但如果最高司令能够现身，也标志着在霍尔木斯海峡，包括伊朗全境防空反导能力、海峡控制能力，包括打击周边美国基地的能力依然在线。所以通过公开露面显示出指挥体系完善。下一步如果有新的作战领域、新的装备、新的战术，那么通过这群人依然可以对美国包括中东美国基地构成严重打击。
1: 我们看到媒体呢对这个葬礼本身呢也有诸多的评论啊，有的认为这个时间的选择7月4号开始，正好是美国独立250周年，所以是借此呢向美国政府释放强硬的信号。那么还有呢说这个去灵柩要运往这个伊拉克，主要是展现伊朗的这种地区影响力啊。当然我们看到包括像英国的这个卫报呢也有一些这个评论说，其实呢可能这个葬礼也是展现伊朗人民的这个团结，想给美国的谈判代表施压，迫使美国在谈判当中让步等等。就是您怎么看这个媒体的多种解读？
0: 那我觉得这些媒体的解读都还是有颇有道理吧。其实我们中国的古代的一个著名的史书上也有这么一句话，叫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就是说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战争和祭祀这种礼仪性的活动，这两件事是最重要的。那么现在伊朗实际上是完成了阶段性的完成了之前和美以之间的这个战争，这是一件大事。那么下来就是有一些礼仪性的包括仪式性的这种活动，那也是要完成的。那么这次对哈梅内伊的国葬实际上它的重要性还超出了一般的这种祭祀活动。我觉得除了您说的这些就是对外的这种作用，无论是展示伊朗的地区影响力还是对美国的这种强硬的姿态，实际上它对内的作用也是非常的重要的。我们知道伊朗在这次战争之前是经历了国内的一些抗议、一些动荡的，说那个时候伊朗社会是体现了一些撕裂，体现了一些分歧，对他国内的治理稳定是构成了一些冲击的。那么战争中伊朗又遭受到了比较大的这种经济的损失，那么未来那么战后重建是摆在伊朗目前现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那么通过举办这次大型的国葬，我觉得伊朗还是在这种战后的状态下要凝聚国内的民心，要增加民众对国家的历史、对国家的现状的这种共情、这种同情。

0: 也是增强国民对整个伊朗的这种认同，那么以此为下一步的这种发展重建来创造更好的氛围。当然我觉得举办这么一场大的国葬，就是号称是可能总共加起来有千万人来参加，涉及这么多城市还跨国，就是要把这样一场国葬办好，本身也是伊朗国内的这种政府的治理能力，一种管理能力的一种体现。我觉得这个也是伊朗政府这次之所以要举办盛大国葬的一个重要的这个原因。
1: 嗯，当然葬礼本身的安全性呢，确实也是备受外界的关注啊，因为之前我们看到以色列呢是把穆杰塔巴也列入到了这个清除名单当中的，确实呢伊朗方面也发出了严厉的警告，说如果要是说产生误判在葬礼期间发动袭击的话，可能会有非常严厉甚至让对方追悔莫及的回应啊等等。但是因为这次葬礼确实涉及到伊朗，灵柩还要运到伊拉克，而且是多个城市，那您觉得以色列会不会在这个期间动手？
2: 目前看呢，美国的可能性似乎不大，但是以色列的可能性似乎无法排除。因为这次葬礼呢是从3号到9号，大致是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比如在德黑兰3号、4号，如果举行大规模的悼念行动，这样有100多个国家的领导人或者是公众团体参加，以色列在这个时段进行大规模打击行动的可能性似乎不高，因为他打的不是伊朗，有可能是整个国际社会。那么这种打击行动会引发公愤，也会引发宗教矛盾，所以这点以色列似乎无法承受。但是如果到了第二阶段，比如到了库姆、卡尔巴拉或者纳杰夫进行这个送葬行动特别是在卡尔巴拉、纳杰夫，它是在伊朗境外，是在伊拉克境内，如果这个时刻采取各种作战行动，包括摩萨德的袭击以及空袭作战行动，似乎从条件上基本具备，但后果也相对严重。第三个阶段9号在这个马什哈德要进行安葬，从阶段和作战任务去分析，那么后两个阶段，他有机会可以利用，有条件可以利用，但是代价和风险极高，因为现在对于葬礼活动，伊朗高度关注，任何风吹草动都可能会引发大规模火力报复行动，所以以色列如果能够顶住伊朗的军事压力，对美国的所谓劝告说不，一意孤行，有可能会产生某种后果。但目前看呢，由于伊朗的反击行动箭在弦上，而且整个这个葬礼行动，包括悼念行动，也是对西方、对以色列的一种严重警告，所以他的特工展开行动，包括火力打击行动，会否在后两个阶段展开，还要观察。
1: 嗯，所以我们看到，在这个哈梅内伊遗体告别仪式的当天呢，伊朗呢还在释放关于地区安全秩序的新的信号，比如说卡利巴夫，也就是伊斯兰议会的这个议长呢说，霍尔木兹海峡呢将由伊朗和阿曼共管。我们通过短片了解一下。
3: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3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当天在与伊拉克议会议长海巴特·哈勒布西会面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应由伊朗和阿曼两国共同管理，伊朗正在就此征求包括伊拉克在内的波斯湾沿岸国家的意见。近期有美媒援引知情外交官员的消息称，阿曼向美国及其他西方盟友提出了一项对途经霍尔木兹海峡船只收取服务费的方案。阿曼的最新提议部分参考了马六甲海峡和新加坡海峡的安排，及各国政府、企业和行业协会自愿捐款，用来促进海峡航行安全。这名外交官称，阿曼提出的是自愿付费机制，但伊朗官员表示，这些费用将强制收取。熟悉美国立场的人士透露，美国谈判代表已收到阿曼的方案，他们对此感到担忧，计划与阿曼进一步磋商。3号，法国总统马克龙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戴高乐号航母正驶回母港土伦，法国在中东海域的排雷力量及其附属护卫力量仍保持就位，随时准备与伙伴展开行动。此前，法国将戴高乐号航母部署在中东海域，为参与一项由法国和英国牵头的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做准备。
1: 就是短片当中提到的哈，是美国媒体爆料的，阿曼向美国提交了一份关于霍尔木兹海峡收费的这个方案啊。当然，阿曼的这个方案呢，说自愿付费等等。就即便是这样，您觉得美国能够接受吗？这个所谓的阿曼方案能够实现吗？
0: 其实阿曼现在处于一个其实比较尴尬、比较困难的境地，因为阿曼这个国家在国际政治中也好，在地区事务中也好，它

0: 他都是一个比较低调的国家，他并不愿意在海峡这些问题上跳出来，他都不愿意，他内心里都不愿意提任何的方案，最好回到战前的状态。但是现在他是被美伊的战争、被海峡问题裹挟出来，被推到了这个前台。那么这次我觉得媒体暴露出来的他这个方案，实际上我觉得叫最低限度的收费方案。就是他首先阿曼是反对收取通行费的，因为通行费可能是比很大规模的这个收费是一个很大规模的这种费用。那么第二个的话，阿曼其实对伊朗方面提出的要收取服务费这个方案他也有一点保留，他也没有100%的答应伊朗这个方案，当然他保持了一定的开放。那么现在他自己提了一个新的方案，就是以马六甲海峡的收费方案为这个蓝本，实际上这个方案是建立一个所谓自愿捐款的基金，其实并没有强制的色彩，那么这个收费的规模它也会比较小，那么这个就是所谓的最低限度的，甚至于接近于一种不强制收费的这个方案。那么这个方案现在美国方面是有保留的态度，但是我觉得美国方面的阻挠都不是根本的问题，主要的问题还是在伊朗方面，也就是伊朗方面现在是立志要建立对霍尔木兹海峡的这种管控权，而在战时的话它可以通过袭扰船只来实现这种管控权，那么在和平的时期，现在是美伊是谈判的时期，那么它就要通过收费这个方式来显示它的这种话语权、管理权。那么如果阿曼的这个方案是最低限度的收费或者不收费的这么一种方案，那么就体现不出来伊朗的这种话语权和影响力了，所以伊朗方面肯定不会答应阿曼的这个方案。
1: 而且我们看到这美伊在谈判期间伊朗呢是发动了这个袭击，也就是因为这个我们看到这个货船好像是从阿曼这方面
0: 的
1: 这个航道，
0: 所谓的南部通道，
1: 对，然后伊朗说你必须按照我规定的这个航道通行，对吧，可以通行，但是你得在我规定的航道里通行，所以这个强制收费这个方案伊朗一定会坚持的。
0: 对，
1: 所以阿曼的这个方案您觉得接下来可能伊朗方面会是，
0: 我觉得双方肯定还会再谈，就是还会保持接触，但是伊朗一定会把阿曼拉到他的轨道上来，就是收取服务费的这个方案，而阿曼呢还会采取这种拖延和各方向。现在阿曼不光是和美国去透露这个方案，他之前他的苏丹还专门去法国访问了一下，跟法国商量这个，看看在海峡怎么推进海峡的安全。所以阿曼现在可以说是一个左冲右突，希望找到一个既不得罪伊朗又能够为他自己为地区国家所接受的一个方案。
1: 所以阿曼现在夹在美国和伊朗中间，确实有些左右为难。所以前两天呢也传出来说这个英法方面呢表示说要和阿曼合作在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扫雷，当然这个建议呢我们看到伊朗方面马上做出了强硬的这个回应，说不可能。现在呢法国好像把这个戴高乐号航母撤走了，但是把扫雷力量还是留在这里了。那您觉得接下来有可能实现吗？比如说欧洲国家来和阿曼一起来合作扫雷。
2: 的确从地中海到土伦港，戴高乐号正在全速返回，两个原因，第一呢是无战可打，因为美国都撤了，法国军舰在这个地区作用也不大，下一步即使爆发冲突也轮不到法国，而且法国也无意在作战行动中充当海上主力。从3月6号部署到地中海，无论是部署的时间，包括未来的前景，停留在这个地区没有任何意义。第二叫有雷可扫，如果按照目前在波斯湾包括其他海域有零星的水雷，那么今后如果展开多国联合扫雷行动，法国或许能帮上忙，显示在这个地区的存在感。的确目前呢很多国家都希望介入所谓的这个阿曼事务和波斯湾事务，但是目前看伊朗态度很强势，第一呢他认为域外国家不得进入，特别是英法，即使有意向进入到海峡地区，也无法接受。所以下一步呢，域外国家在波斯湾沿岸的军事活动，包括其他所谓的商业活动，都将受到伊朗的高度关注。第二呢，是这个沿岸共管，只有阿曼和这个伊朗可以管，其他国家不能管。如果这样的话呢，问题会变得很简单。如果其他国家纷纷纳入其中，这样形成双多方的这种意见，有可能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能力将会大幅下降。第三呢是追究责任。如果真的阿曼引入到了外方，特别是法国、英国在波斯湾展开行动，而且是以合作名义展开行动，有可能会引发纠纷。所以这种所谓的警告信息已经传达给阿曼。作为沿岸国家，如果你想管就好好管，但是不能引狼入室。如果英法包括西方国家借助与阿曼的合作进入到海峡地区，有可能会引发伊朗方面的高度不满， 甚至会引发作战冲突。所以下一步海峡到底怎么弄，收费

0: 包括共管形势以哪个方向发展，现在呢还要看多方博弈的结果和共识。
1: 嗯，现在呢，《纽约时报》有一个爆料，说这个四月份美伊这个谈判期间，以色列呢曾经密谋暗杀这个伊朗的高级谈判代表。啊，这个消息出来呢，确实引发了外界的高度关注，但是以色列呢是坚决予以了否认。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2: 以色列总理办公室三号发表声明，坚决否认美国《纽约时报》关于以色列计划暗杀伊朗高级谈判代表的报道，指责其完全是虚假新闻和彻底的捏造。二号，《纽约时报》援引美国官员消息爆料，美方怀疑今年四月美伊在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展开谈判期间，以色列曾密谋暗杀包括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和外长阿拉格奇在内的伊方高级谈判代表。美国担心以色列的暗杀行动会使谈判破裂，曾通过其他中东国家向伊朗发出警告，伊朗则通过斡旋方巴基斯坦和卡塔尔要求美国保证以色列不会动手。报道称，伊朗代表团专机从伊斯兰堡返回德黑兰途中，伊朗安全部队截获情报显示以色列计划袭击专机，并且两架以色列战机已从伊朗西部边境侵入伊朗领空，随后专机紧急降落在伊朗距离巴基斯坦边境最近的马什哈德市，伊朗代表团经陆路返回德黑兰。三号，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以色列正企图破坏伊美谅解备忘录。伊朗代理国防部长伊本里萨警告称，伊朗武装力量仍处于高度戒备状态，任何违反谅解备忘录的行为都将得到回应。
1: 《纽约时报》突然爆料出来说，其实呢，在美伊谈判期间呢，以色列曾经想暗杀这个伊朗的议长和外长，就是这个时候突然爆料这样的一个消息，您觉得有什么意味吗？
0: 可能有两方面的作用。第一，暗示着美国以色列分歧正在加剧。如果通过美国人情报人员的嘴说出暗杀行动，说明呢双方之间的不信任正在快速提高。像之前美国曾经对摩萨德针对美国政策的谍报行动进行了反制，所以双方情报系统这种斗法正在从政策层面向战术行动延伸。第二，说明以色列坚决不能够答应目前以色列这个美国和伊朗达成协议。如按照14点协议，冲突停止，双方的合作包括交流渠道进一步建立，那么对伊朗的压力将会大幅的下降。那么下一步，如果真的允许伊朗有导弹，有这个和平的利用核能的权利，这个会否引发周边局势的重大变化，我们还要观察。所以总的感觉呢，以色列这个时候有类似的行动，说明呢整个和谈成功对以色列会产生极端不利影响。
1: 现在距离这个美伊签署14点谅解备忘录已经过去半个月的时间了，就以色列呢显然还是不太满意美伊双方的这种谈判的。那您觉得接下来以色列手里还有什么牌来破坏和谈？
3: 那以色列现在手里的牌理论上是不少的，因为他可以通过他自己的游说团体，他自己的这种对美国国会对社会的影响力，首先去游说美国去改变特朗普政府的政策。我们知道现在特朗普政府在伊朗问题上的政策也受到了国内很多的批评的，这里面以色列可以去尝试发挥一些作用。另外的话，还有之前经常我们提到的，就是黎巴嫩的问题其实并没有真正的解决，以色列只要在黎巴嫩打一打，他就能干扰到美伊之间谈判的进度，这也是以色列手上的一张牌。当然他还可以直接的对伊朗采取一些行动，比如说在国葬这个问题上，在仪式的问题上，他是不是搞一些定点庆祝活动啊，或者是暗杀一些伊朗的核谈判的代表啊，这些也是可以干扰到美伊之间，甚至可以直接的破坏美伊之间谈判的这个进程，可以导致谈判进程的彻底的中断。
1: 你说的直接破坏是指的什么呢？
3: 就是
1: 比如说像《纽约时报》爆料的这个
3: 对
1: 暗杀行为，
3: 如果是暗杀了伊朗的核谈判团队的核心的成员，现在实际上都是伊朗的国家的领导人，如果是把这些领导人暗杀了，那么他肯定会直接中断了美伊之间互动的这个进程。当然这些牌只是理论上的，就是至于它能不能用，能不能用到位，这取决于美以之间怎么去互动。
1: 好的，感谢两位嘉宾做客今日关注，也谢谢大家收看本期节目直播，再会。

0: 一起来看天气。在目前的天气形势上，北方因为强盛的大陆高压的影响，正在经历今年最大规模的高温过程。南方因为副高较强，高温也不少，同时台风美沙克正在给广西、广东等地制造较强的风雨天气。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台风的情况。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登陆海南之后，继续向北，广西的风雨迅速增强。那今天夜间到明天，广西、广东很多地方会出现大雨到暴雨，局地将会出现大暴雨，广西南部的局地还将会出现特大暴雨。后天广西强降雨将会向北扩展到贵州、湖南一带，要注意防范持续强降雨有可能会引发的地质灾害。同时在华北、东北，因为冷涡影响，阵雨或雷阵雨比较多，要注意防范雷暴、大风或冰雹。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高温的情况。昨天在新疆的局地出现了超过50度的高温，明后天西北地区以及河南高温依然强盛，局地最高气温有可能会再破纪录。好，再来看一下城市预报。北京雷阵雨，24到33摄氏度；沈阳小雨转雷阵雨，22到29度；通辽小雨转中雨，21到28度；达州轻转雷阵雨，24到36度；贵阳阴转阵雨，21到26度；曲靖阵雨转小雨，17到27度；石家庄大雨转雷阵雨，26到32度；郑州多云转小雨，26到37度；淮安小雨，25到30度；武汉中雨转小雨，27到30度；杭州中雨，26到32度；首尔小雨转中雨，24到30度；东京小雨，22到26度；新德里小雨，29到37度；迪拜晴，31到39度；河内大雨转小雨，26到33度；曼谷小雨，27到33度；悉尼小雨，10到16度；莫斯科小雨，16到20度；伦敦晴转阴，17到29度；巴黎晴，16到30度；罗马晴，22到32度；雅典晴，25到33度；渥太华晴，15到28度；华盛顿小雨，26到38度；洛杉矶晴，18到23度。
1: 两次7级以上强震接连撕裂委内瑞拉人民的平静生活，房屋坍塌，道路阻断，水电通信一度中断。面对随时余震的危险，华侨华人带着救援设备深夜里赶往现场，
2: 第一时间就把这个爸爸救出来了，是我们同胞。30分钟之后呢，就把他的大女儿也救出来了。
1: 这场灾难让许多家庭失去亲人和家园，华侨华人把援手伸向了更多素不相识的当地民众。
3: 到28号，我们已经捐赠超过500吨物资。
1: 灾难面前，谁在彼此守望？废墟之上，怎样重新点亮生活？华人故事为您讲述青山一道同云雨。

0: temblando。
1: 2026年6月24日傍晚，委内瑞拉接连发生两次7级以上强震。两次地震间隔不足一分钟，并且在不到一天的时间里发生了138次余震。
2: 呀呀

委内瑞拉624地震中受灾最严重的是拉瓜伊拉州，一栋栋建筑倒塌，一条条道路被瓦砾阻断，

0: 很多居民仓促逃离家园，在街头、广场和临时安置点度过难眠之夜。总台记者进入了灾区的街巷，随处可见坍塌的墙体、开裂的楼房与散落地上的砖瓦碎石。大量民居出现整体倾斜、结构断裂，很多房屋已经完全丧失居住功能，成片受损建筑触目惊心。
1: 现场看到的情况，这到处都是倒塌的房子，到处都是受损的房屋，让人就是不禁在想啊，这要多少时间才能完成重建。
0: 地震过后，余震仍在持续，水电供应中断，通信网络中断，医疗和卫生设施受到不同程度破坏。许多受灾家庭既不知道亲人在哪里，也不知道下一刻是否还能等来救援。
1: 那事实上，我身后的这一座酒店也是拉瓜伊拉区非常著名的一个老牌的酒店，在24号地震发生之后呢，就从这个酒店的废墟里面救出了一名8岁的男童。从那个时间点开始呢，就搜救幸存者的工作呢持续在进行当中。现场的救援工作人员告诉我，就是这个楼啊，它当时因为地震倒塌的方式是整体楼先向下坠，然后侧倾靠一边倒下去。大家从画面当中能够看到，它这个废墟啊也是呈现一个大致的三角形的状态。刚才现场的救援人员告诉我说，据估算，在这个废墟下面大约还困着20到30人左右，主要呢是在这个酒店里面的工作人员，一些服务人员，地震发生的时候他们正在酒店里面工作。
2: 委内瑞拉地震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中国政府方面已向委内瑞拉政府和人民表示慰问，委内瑞拉政府已对此表示感谢。中国政府和中国红十字会将分别向委内瑞拉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中方愿根据灾情发展向委内瑞拉提供更多支持。
0: 2026年6月26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主持例行记者会时介绍，地震发生后，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正全力摸排当地中国同胞安全情况，并将积极提供必要协助。外交部提醒在委中国公民注意防范地震次生灾害。这场强震给委内瑞拉带来巨大损失，截至当地时间7月2日，地震已造成至少2295人遇难，上万人受伤，近20000人无家可归。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消息，已确认有9名中国公民在624地震中遇难。同时，使馆提醒在委中国公民密切关注当地地震预警和灾害相关信息，防范余震及地震导致的次生灾害，保持冷静，做好安全防护，保持通信设备畅通，请相关地区中国公民立即远离海边，转移至安全区域避险。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联系驻委内瑞拉大使馆寻求协助。地震发生后，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与当地各个侨团进行联络，摸排中国同胞受灾情况，

0: 侨团为受灾同胞以及委内瑞拉当地民众提供帮助。当地主要华侨社团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也在第一时间收到了很多受灾侨胞的求助信息，他们的姓名、所在区域、失联时间等信息被陆续登记。原本分散在各地的华侨华人会员们很快被调动起来，熟悉当地道路的志愿者被派往重灾区。
1: 救人为第一要务，所以呢就马上派出了熟悉当地情况的救援志愿者进入灾区，分批呢把那个受灾的侨胞送到加拉加斯首都加拉加斯北京中华会馆那里暂避。
0: 从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前往地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平日里三四十分钟的路程，地震后路况损毁严重，要走三个多小时。重型机械、救护车辆和转移群众的私家车挤在受损的道路上，部分路段被封闭，部分道路被瓦砾阻断。夜色落下后，车辆只能在断续的灯光中缓慢前行。第一批从灾区转移出来的受灾侨胞被送往加拉加斯的侨团会馆，会馆原本是侨胞议事聚会的场所，地震之后登记台前摆起了矿泉水和食品，会议室腾出空间，志愿者逐一核对姓名，联系家属，安排食宿。
1: 到第二天就25号吧，的凌晨呢，我们联合总会的救援志愿者，救出了8位侨胞。25号开始呢，由于看到那个灾区的那个伤亡比较严重，所以呢，联合总会也在全国全委内瑞拉的范围内呢，那个向侨胞们发出倡议，就请大家呢就为灾区捐款捐物。在一天时间之内呢，咱们就筹到了240吨的物资。
0: 就在对华侨同胞进行转移和安置的同时，来自灾区的另一条消息传到首都加拉加斯，废墟搜救缺少发电机、切割机和大型破拆工具，现场没有稳定电力，救援人员只能借助手电和手机灯光，在倒塌建筑的缝隙间寻找被困者，用铁锤和凿子一点点清理碎石。地震当天夜里10点多，当地华侨梁超华和岑卓斌得知缺少工具的消息后，开始联系商家筹集设备，发电机、铁锤、凿子、剪切工具、头盔、口罩被一件件搬上车。
2: 当时候就是下面是不是完全一片漆黑，没网络、没水、没电，什么都没有，就是从街亭上拿的一些小工具，那些锤子啊，就慢慢慢慢的凿开，直到我们下去拿着发电机啊，或者其他大型工具才正式开始救援，那些把那些大的石头给撬开，把伤员救出来。我们一直就是哪边需要工具，我就一直的开着车去把工具送到各个地方。
0: 救援车辆到达现场，废墟周边一片漆黑，有人举着手机照明，有人守在瓦砾边等待消息。梁超华、岑卓斌把工具交给现场消防和救援人员，发电机启动后，破拆工作有了持续的照明和动力。
3: 这些工具都是新的，但是当时我们运下去的比这里还要多，发电机也两台，其他的工具也是类似的吧。我们到了现场，马上把这个工具交给这个现场的救援队伍，然后呢，他们把开了发电机啊，然后就马上你看开始这个把这个房顶啊那里敲开。
0: 梁超华的13岁儿子梁家豪也跟着父亲来到现场。 父亲在车与废墟之间调运工具，孩子负责传递设备、搬运物资。他一次次从车边跑向废墟，又从废墟跑回车边。当时余震不断，谁都不知道会遭遇到哪些危险。但是13岁的少年没有畏惧退缩，一直跟在爸爸身边参与救援工作。
2: 我比较年纪小啊，我爸爸要我跟着他，就搬那些大型工具就去救援吧。我爸去叫我拿什么工具，我就跑去车里拿什么工具，帮人家搬下石头啊，带一下东西啊，就帮一下他们。
0: 发电机的轰鸣声穿过震后的夜色，现场救援人员开始破拆屋顶，切割钢筋，清理瓦砾。工具送达后，一名被困侨胞被救出，随后他的女儿也被转移出来。
3: 邱开第一时间就把这个爸爸救出来了，把这个爸爸救出来是我们同胞。还有呢，30分钟之后呢，就把他的大女儿也救出来了。
0: 地震发生后，委内瑞拉所有华侨社团都行动起来，中国委内瑞拉工商商会下属的所有饭店、餐馆全天候开放，为救援人员、受灾群众免费供应热餐，会员们也积极捐献饮用水、速食、应急药品、破拆工具等救灾物资。商会还动员拥有大型工程机械的会员企业，把重型吊车开进受灾地区，参与搜救清障工作。
4: 这一次所有救援行动呢，我们还是服从当地政府与专业救援队伍的统一调度。这一次救援呢，我们队伍也连续跟踪了6天6夜，整场救援我们更解救9名被困人员，其中六人成功送发。正好的第三日深夜，我们紧急收到了这个救援的指示，有一家三口也被困在4楼查清的区域里面，当地救援队伍没有大型设备。赶往现场以后呢，我们就跟消防员制定了一个方案，把我们的救援人员直接调到楼顶，一直拆除到第4层。救援用了7个小时吧，救出3名幸存者。在地震发生的第4个晚上，我们收到了一个救援通知。当时得到的情况是，一名委内瑞拉当地孕妇被困在一个楼房里面。当时呢，我们也是紧急的赶往现场，持续12个小时救援，成功让他解困。
0: 地震后的救援很快进入第二阶段，从废墟中转移出来的人需要住处、食物和药品，仍然失联的人需要继续寻找，受损的侨胞家庭也需要重新安排生活。华侨会馆的空间有限，侨团随后协调餐馆、酒店和志愿者车辆，为受灾同胞提供临时安置。同时，华侨华人踊跃为受灾民众捐赠生活物资。当地时间6月28日，总台记者来到加拉加斯一处救援物资集中点，华侨华人组织的救援车队已经抵达现场。车厢门打开后，矿泉水、食品、婴幼儿奶粉、纸尿裤和速食口粮被志愿者一箱箱卸下。这些物资将与当地救援网络衔接，运往受灾社区和临时安置点。
5: 来自委内瑞拉华人华侨同胞们的捐赠呢，已经汇集到了首都加拉加斯的这一处军用机场，在这个库房里面进行集中的分发。那这些物资呢，也很快会被送到受灾最严重的拉瓜伊拉地区的这个灾民手中。
6: 今天我们带了很多物资，那也有纸巾啊、牙膏啊、牙刷啊，还有那个最重要的，现在 那个酒精，

0: 送到那个疫情秘诀，还有很多粮食。
1: 当地时间6月28日，委内瑞拉的华侨华人集结40多辆运输卡车，捐赠了500吨救援物资。随着后续捐赠不断增加，累计物资数量仍在统计之中。
0: 地震发生之后，我们在委内瑞拉的华人华侨同胞都和委内瑞拉人民站在一起。到28号，我们已经捐赠超过500吨物资。今天我们总会大家都来到现场帮忙，最小的有13岁，大家都想出一份力。
1: 救援物资被集中到加拉加斯拉卡罗达空军基地，然后由政府分配给灾民。
2: 这里是委内瑞拉北部阿拉瓜州首府马拉坎，这里距离此次强震震中直线距离约80公里，是距离震中较近的一座重要城市。可以看到，在我身后是一处物资集散点，当地的居民正在尽己所能互相捐助所需要的食品和药品。
1: 集散点的工作人员介绍，周边社区约有700-800户家庭。震后，官方评估，大约1/2的居民楼可以居住，其余的可能不适宜居住。受地震影响，许多家庭只有少量食物，无法维持日常生活。
3: Dentro de las ayudas que me estaban preguntando que necesitaba, yo estaba solicitando mayormente la comida. Me regalaron un poquito, me regalaron unas arepas para mí, para mi mamá. Y bueno, yo de lo que yo recibí también quise compartir con gente que necesitaba, ya que obviamente hay personas que estaban peores que yo. Y bueno, llegó una familia a la cual se le pudo aportar algo y eso me siento alegre, pues porque por lo menos se practica la unidad y se practica la compasión.
1: 当地华侨华人的社团也在短时间内组织了一批救援物资抵达受灾严重地区，捐赠给委内瑞拉当地民众。
4: 他们都在说，哎，感谢华人社区的那个帮助，对他们就说不停的说感谢，真的大家看到了之后呢也非常的感动，充分的体现出就一方有难八方支援，也不分国籍，是吧？这种在一起众志成城的那种精神，充分的体现出来，让大家呢都非常的感动。
1: 随着救灾行动持续深入，当地华侨华人捐赠的物资也越来越多，委内瑞拉全境的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都发动了起来。到7月2日。捐赠物资总量已经超过1700吨。
4: 开始的时候呢，侨胞这个小型的店铺吧，小型的那个超市的，大家都自发呢，进入到这个捐资捐物的那个队伍中，所以呢，就在截止到那个27号，当时呢，我们统计的数据就500吨。
5: 然后后来怎么突然升上那么高呢？就是因为那个企业出来了，生产型的企业出来了，比如说生产粮食那个，他一次过就200吨，然后这个做那个汽水的，生产水的，他一次过就拉300吨，然后这个数据就突然间就上去了。
1: 地震发生后的第二天，加拉加斯的多家医院陆续收治伤员。6月24日强震发生时，一家中资医药企业的办公室同样受到冲击，办公家具移位，部分墙体出现裂缝。确认人员安全后，中资企业员工返回办公室，首先检查呼吸机备件库。
6: 一进办公室我们就先检查了这个配件库，然后虽然墙上出现了一些裂缝，然后但是配件都还完好无损，而且都没有洒落，这个是比较万幸的，也是我们宝贵的资产。
1: 在加拉加斯，多家重点医院的重症监护室和手术室配备了中国制造的呼吸机。地震发生后，伤员不断送往医院，呼吸机能否稳定运行，关系。

0: 危重患者和伤员的生命安全。备件库完好无损，意味着抢修和维保工作能够立即展开。中方团队带上工具箱和备用配件，赶往当地医院，对设备进行巡检和维护。
1: 现在我们紧急取了一批配件，马上前往医院去做设备的维保。为了尽快的帮助医院的这些我们的这个中国的医疗设备尽快恢复运行，这次过来必须要携带的工具箱以及这些设备的配件，然后现在我们就前往医院。
0: 卢西亚尼医院是加拉加斯震后重点收治伤员的医院之一。地震后，这里的病房和急救区域处于紧张运转状态。中方技术人员到达医院后，与委方工程师逐台检查设备运行情况，核对备件储备，排查可能出现的故障隐患。
1: 这台我们国产的呼吸机在当地有400余的装机量，然后在多明戈鲁斯安尼这家医院一共有6台。现在我由于这家医院接收了相当多的这个震中的患者，所以我们就来到这个医院来进行设备的维护。
0: 一台台来自中国的呼吸机在病房里持续运转，他们提供的是最安静也最不能中断的生命支持。地震后的救援并不只发生在废墟之上，在医院的走廊里，在重症监护室的仪器旁，在一间间仍然亮着灯的病房中，来自中国的技术人员和当地医护人员也在共同守护伤员的生命线。
2: 那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委内瑞拉的首都加拉加斯。自6月24日强震发生之后啊，在当地救援、安置、清障等相关的工作呢，仍在推进当中。灾难发生之后，旅居当地的华侨、华人同胞啊，迅速行动起来，一方面搭建互助渠道，安置受灾的侨胞，解决同胞们的食宿难题；另外一方面呢，也是主动走出华人社区，向受灾的本地民众伸出援手，向重灾区捐赠物资，共同救灾。那么同时呢，也有多家工程类的中资企业紧急调配了大量的专业设备和技术人员驰援一线，补齐当地在救援机械方面的缺口。患难见真情，当地的华人华侨同胞与中资企业呢，持续用实际行动与委内瑞拉人民站在一起，助力委内瑞拉度过此次地震难关。
0: 从6月24日深夜驶向灾区的救援车辆，到会馆里临时安放的床位，从商铺和仓库中不断运出的食品、水和药品，到医院里持续运转的呼吸机，华侨华人、中资企业员工和委内瑞拉当地民众在灾难中彼此支撑。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华侨华人在南美大地扎根生活，他们与当地民众共度寻常岁月，也共同承受突如其来的灾难。不同国籍、不同语言、不同肤色的人们在同一片土地上共同守护生命。人类命运共同体从不只是一个宏大的理念，它就藏在那一次次跨过国籍的救援里，藏在面对灾难时没有犹豫的奔赴里。地震终会过去，家园必将重建，而那份属于全人类的在苦难中淬炼出的团结与善意，将比任何建筑都更加坚固，长久地留在这片土地上。

0: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辉，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4号，星期六，农历5月20，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广大干部职工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牢记初心使命，勇担时代重任，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更大贡献。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中思读者会在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举行。
0: 七一勋章获得者李连成30多年来以当干部就应该能吃亏的朴素信念，带领乡亲们走出一条集体共富的乡村振兴之路。
1: 我国将出台一系列新举措，建设循环经济高质量发展体系。
0: 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台风、降雨等天气影响，全力保障生产生活秩序。
1: 多国人士高度评价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初心映照征程，奋斗铸就辉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为各行各业奋进155、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决强化使命担当，更好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服务保障和改善民生，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更大贡献。
2: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回顾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光辉

0: 历程，展望了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在大漠戈壁、长江之畔、攻城一线，全国各地干部群众同步收看收听大会盛况，大家真切感悟，一切辉煌成就的取得根本在于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
1: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百年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激励着我们永葆初心，产业报国，能源强国。我们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始终牢记央企信党、为国尽责、政治本色，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转化为攻坚世界级工程、建设新时代大国重器的实干动力。
2: 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备受鼓舞，倍增信心。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我们才有了一系列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建成了一条又一条跨越山河的特高压大动脉，以及连接千家万户的配电网、毛细血管。我们将在习近平党建思想引领下，持续扎根基层，深耕民生服务，以实际行动践行党员使命，贡献电网力量。
3: 总书记的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为我们指明了前进方向。作为一名扎根基层的金融工作者，能够亲历这个伟大时代，投身这场复兴伟业，既是光荣也是责任。我将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坚定信心，竭尽奋斗，以优质金融服务助力乡亲们发展生产、增收致富。
0: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不断铸就辉煌的六个始终优秀特质，对全党提出了五个必须的最新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广大干部职工纷纷表示，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立足自身职能定位，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上拼搏实干，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工从为治，业广为勤。作为科技工作者，我们要牢牢把握党建与科研深度融合的基本要求，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关键核心技术攻坚中发挥党员先锋作用，带动团队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让科技创新真正惠及民生。
5: 站在十五五的新起点，作为一名产业工人，我将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紧扣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聚焦主责主业，与团队携手继续攻克更多卡脖子技术难题，为筑牢大国基石贡献产业工人的全部力量。
6: 作为政策金融机构的一名基层党员，我将把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转化为做好本职工作的不竭动力，不断提升金融服务的可得性、便利性，将金融资源精准投向外贸小微企业、成长期科创企业、绿色发展等领域，让政策金融活水更顺畅地直达实体经济末梢。
7: 总书记强调，坚定信心，竭实奋斗，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我们长期以来和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在清洁能源、电力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保持着密切的合作，我们希望把我们优秀的技术汇集到更多的各国人民。
8: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进入新时代，面对能源安全和双碳目标的战略要求，我们将全面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紧密结合起来，牢记初心使命，坚持创新驱动，保持战略定力，把能源的饭碗端在自己手里。
9: 港澳台各界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振奋人心，凝聚起中华儿女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磅礴力量。
10: 聆听习近平主席七一重要讲话，我们倍感振奋。习主席指出，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新时代一国两制下的香港正处在由治及兴的新阶段，各界都在积极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全力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部署，为

0: 民族复兴贡献香港力量。
1: 习主席重要讲话，内涵清歌，鼓舞人神。香港特区也正在全力编制香港首份五年规划，主动对接各家发展战略，积极推行二港澳大湾区建设，在融入和服务各家发展大局中，实现自身的更大化。

0: 活动，深化青年学生对党史的理解，让他们能够深刻地感悟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发展成就，进一步地弘扬爱国爱澳的优良传统，当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1: 习主席的讲话让我们深受鼓舞，没有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就没有祖国的繁荣昌盛，也没有澳门的安定发展。我们澳门青年定当继续弘扬爱国爱澳的传统，接棒书写一国两制成功实践的新篇章，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我们澳门力量。
2: 习总书记强调，要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展现了祖国大陆对解决台湾问题的历史担当以及绝对自信。我相信啊，台湾问题是因为民族弱乱而产生，必将因为民族复兴而得到解决。
3: 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内心深受触动，也更加清楚身为台湾青年的使命光荣与责任重大。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清楚阐明了祖国统一的历史大事，这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心声。我深刻体会到台湾前途在于国家统一，台湾民众的福祉系于民族复兴。
4: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中思读者会三号在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举行。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成果的权威著作，有助于国际社会进一步加深对中国之路、中国之治、中国之理的理解认识。与会嘉宾表示，中思是现代化的同路人，此次读者会的举办对于两国增进理解、汇聚共识、深化合作、携手构建中思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5: 七一勋章获得者，河南省濮阳县庆祖镇西新庄村党支部书记李连成。30多年来，他以当干部就应该能吃亏的朴素信念，带领乡亲们走出一条集体共富的乡村振兴之路。
6: 眼下，西新庄村农业产业园里今年新引进的75亩无土栽培樱桃番茄进入成熟期，每一颗的产量都在80斤左右。
7: 方便村人都搁这打工，一个月都150005000。
6: 村民们说，他们村的樱桃番茄不仅热销国内，还出口到东南亚。而在30多年前，西新庄村遍地都是盐碱，人均年收入还不到600块钱。1983年，李连成开始在盐碱地里摸索搞蔬菜大棚，7-8年下来就挣下了17万。他被村民们推选为村党支部书记。上任第一天，李连成就把自家最好的2座蔬菜大棚无偿让给了村里2家贫困户去经营。
8: 当干部就应该能吃亏，吃亏实际就是奉献了。大家都选我党支部书记，他也是想富起来了，那我要带领全村人都叫他富起来。
6: 1994年，西新庄村的蔬菜大棚发展到40多个，李连成想再给村里拓宽挣钱门路，集资开办一个再生纸厂，但村民们有顾虑，只有12户愿意跟着他入股。投产第二年，再生纸厂就盈利200多万元，村民们纷纷想入股，而12户合伙人都不同意。
8: 那我就先出去留我档案的工作，我就讲，你当档案了不能当你捡便宜的头啊，你得当吃亏的头，干事的头，带领着群众发展的头啊。
6: 做通工作后，李连成将市场估价200多万的再生纸厂以68万的低价交给村集体经营，让家家户户都成了股东，年年分红。随后，李连成又领着全村集资发展纺织、制冷、机械等中高端企业，他四处考察项目，聘请技术人才。
9: 97年的时候，我跟他李书记去南方考察，连个小旅店都没住过，我们都在车上，我们在那待了6天，花了40块钱。
6: 如今，西新庄村不仅农产品卖得红红火火，村办企业的生产订单也是满满当当。担任村党支部书记35年来，李连成把西新庄村发展成全国乡村振兴的样板村，人均年收入突破42000元，乡亲们的生活越来越幸福。
10: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全国各地红色题材文艺作品持续升温，通过更有温度、更有新意的表达，圈粉更多年轻人，焕发青春光彩。
11: 本周国家大剧院

0: 原创民族歌剧《映山红》再度登台。这部改编自经典小说《闪闪的红星》的剧目，让一位普通母亲在烽火年代的坚守和无畏跃然台上，以平实的叙事和细腻的人物刻画，拉近历史与现实的情感距离，让年轻观众先共鸣，进而读懂何为信仰。
1: 在这个谢幕的时候，所有的观众不约而同的全部起立，一同的高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那一刻我们在唱的时候呢，真的是感觉到非常的自豪和感动。
0: 以青春对话青春，红色题材不仅在观众席持续圈粉年轻人，更吸引一大批年轻创作者。北京舞蹈学院舞剧《唱支山歌给党听》七一前夕上演，舞台上的演员大多是00后，他们把对历史的感悟化作排练厅里的反复打磨，老故事新演法成为创排关键词。国家京剧院现代京剧《北国红姑娘》里，年轻演员们挑大梁，为观众再现1938年东北抗联英勇投江的8位女战士的热血故事，用更为热烈、更直抒胸臆的艺术语言礼赞英雄。你体验过从看戏人变成剧中人吗？如今沉浸式红色演绎正持续点亮全国各地的红色地标。在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江西余都，长征第一度让观众身临其境感受长征路上的艰苦。在湖南长沙，话剧《恰同学少年》打破传统舞台与观众席的边界，观众不再是远距离旁观者，而是以同学身份入戏，共同探讨救国理想，围坐畅谈青年担当。自上演以来，观众累计已超20万人次。近年来，国家级艺术创作工程、国家艺术基金等持续加强对红色题材优秀作品的扶持力度，涌现出一大批经典作品，文艺领域的这抹红色也变得更加鲜亮。
2: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未来5年，我国将推出一系列新举措，建设循环经济高质量发展体系，优化循环经济产业布局，加快补齐新能源车、动力电池、风电、光伏等新3样固体废弃物循环利用短板，推进海外优质再生原料进口利用，在生产端扩大再生材料应用规模，在生活端持续推进绿色消费。此外，我国首次提出培育壮大循环经济服务业，到2030年，我国将初步建成全球最大的循环经济体系，大宗固体废弃物年综合利用量提升至45亿吨左右，资源循环利用产业产值达到8万亿元。
3: 科技成果转化是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的关键抓手，如何打通从实验室到生产线的这最后一公里，来看记者在天津的调研。
4: 在天津市津南区八里台工业园两栋崭新的厂房里，百米长的微纳米粉体生产线正满负荷运转。这种新材料可以广泛应用于电子、化工、航空航天等领域。
5: 有些要立马出库的，有些呢是等着这个去发往海外的。这个客户来的特别多，供不应求。
4: 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这种产销两旺的新材料之前还只是沉睡在高校的一纸专利。2022年，陈杰的团队拿到了这项专利授权，开始进行成果转化，然而却困难重重，
5: 就是找不到应用场景，打不开市场。
4: 转机出现在2024年，天津天开高教科创园主动向团队抛出了橄榄枝，而最终让初创团队下定决心落户天津的是园区的科创服务生态。在这里，30多名对口专业人才组成了科创服务部，他们的工作就是为初创企业找市场。材料学博士江金帅就是这家新材料企业的服务专员。
6: 因为我学材料，我知道这个材料用在什么地方，我们就主动的去给企业找这种应用场景，就打电话说，哎，你们对这个材料感不感兴趣，能不能在你们这个产品里用一用。
4: 为帮企业打通技术落地的难点，江金帅和同事一起先后挖掘出建筑、石化、水务等10几个领域的潜在应用方向。在他们的推动下，这家企业从落户天津到实现规模化量产仅用了不到半年的时间。
5: 我们真正的把这个从暑假到活假实现，
7: 关键是圆了我们市场开拓的梦。
4: 想知情未来的经历，在天开园并不是个例。对于园区里的1800多家初创企业，园区推出一企一画像服务机制，企业发展的痛点在哪里，服务就跟上哪里。企业资金短缺，园区就整合市区2级专项资金，联动创投基金、银行机构推出多元融资方案。企业急需小试中试平台，园区就

0: 整合高校实验室和产业园区资源，共享开放用于试验的设备。不断完善的科创服务生态让一大批科创企业加速成长。这款三维智能机械蛇仅用两年时间就在热力管网电力巡检场景落地试用，精度可达 0.2 微米的视觉识别系统已经用在巨身智能机器人身上进入实景测试，面向听障人群开展听力评估的脑机接口设备正式在北京儿童医院投入临床应用。如今天开高校科创园内600多项高校科研成果正陆续走出实验室，迈向产业化生产线。
1: 我们要打造的不仅仅是一个物理空间，更是一个科创生态系统。下一步呢，我们要加速聚集科创资源，持续为企业赋能，为各类企业的加速发展提供一个更加广阔的平台。
2: 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台风、降雨等天气影响，全力保障生产生活秩序。
3: 受台风影响，广东多地降雨持续，湛江、茂名等5个地市和25个区县启动防风4级应急响应，广湛高铁、深湛铁路等部分列车停运。今天，海南三亚雨势减弱，主城区道路积水目前已基本消退，岛内交通及进出岛交通逐步恢复。琼州海峡客滚船计划今晚9点恢复运行。台风美沙克今天凌晨移入北部湾，今晚将在广西和越南北部交界附近沿海再次登陆。广西海事局将防台风应急响应由3级提升为2级，各类船舶有序进港避风，海上作业人员撤离上岸。昨晚一场降雨自西北向东南影响北京大部分地区，个别区域还伴随着10级以上的大风和冰雹。上海昨晚的强对流天气过程范围广，强度大，中心城区1小时雨量达到30到50毫米，低洼路段瞬间积水。今天江苏沿江及苏南局部地区出现大雨到暴雨，应急、住建等部门对照预警要求落实户外施工管控、城市排涝等措施。从昨天开始，辽宁出现降雨过程，抚顺降下暴雨，部分区域停水断电。辽宁省多支救援队紧急开展抢险救援。目前，抚顺市已转移安置3500多人，电力供水恢复近80%。受强降雨和上游来水的双重影响，辽宁浑河水位上涨明显，沈阳段一度超警戒水位。今早3个橡胶坝开闸泄洪，水利部门提醒公众远离河岸危险地带。国家防总今天针对辽宁、吉林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海南、广西、广东的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和针对湖南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
4: 近日，江苏溧阳、山东青岛都出现了令人暖心的一幕，危急关头，热心市民伸出援手，合力帮助他人。
3: 6月27号上午，在江苏溧阳239省道发生一起两车追尾事故，前车失控冲入河道，司机被困车内。正好路过这里的市民唐燕和夏玉德发现后，立即跳进水里展开救援。
5: 有人，肯定有人啊！水不深，快点下来救人呐！
3: 在唐燕的召唤下，附近群众纷纷下河帮忙。此时落水车辆倒扣在水中，大家先合力打开车门，但被困司机系着安全带，人也处于昏迷状态。
5: 钻过去，钻过去吧，安全带，你需要钻过去，我来钻吧。我不行，
6: 妈妈，你当心点。
3: 唐燕迅速钻入水中，解开司机身上的安全带。
5: 赶紧。
3: 随后大家合力将被困司机从车里救了出来，转移到岸边，又接力进行心肺复苏。不久，司机有了自主呼吸，逐步恢复意识。
5: 好了，应该好了，他刚才脸色都转过来了，
7: 已经红了，已经红了。
8: 我觉得每个人遇到这样的事情都会想着生命第一，大家都会下去救的。
9: 苏醒的那一刻，自己心里觉得所有的都是付出，都是值了。
3: 众人合力携手相助。不久前，山东青岛小港码头一艘钓鱼船突发火灾，浓烟滚滚。附近的摩托艇驾驶员孙斌发现后，立即驾驶摩托艇赶去灭火。由于当时着火船只温度较高，难以登船灭火，他和其他摩托艇驾驶员一起采用急转弯的方式制造海浪，向失火船只扑水。经过努力，船上火势得到控制，船体温度逐渐下降。随后大家带着灭火器登船，把船舱里的着火点逐一扑灭。
10: 海浪风也很大，火一旦蔓延整个码头都很危险，所以说跟同事一块过去把这个明火压下去，避免更大的损失。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3: 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教育部、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四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失业保险支持企业稳岗扩岗的通知，通过延续实施稳岗返还政策、延续实施扩岗补助政策、优化技能提升补贴政策，支持企业稳定岗位，积极吸纳青年就业。今天，民政部、科技部、中国科协联合公布国际科技组织成立登记指引，推动构建开放、公平、公正、非歧视的国际科技发展环境。指引规定，在华设立国际科技组织，外籍会员占比不低于三分之一，运行中应当坚持国际性、非盈利性。今天，西安至重庆高速铁路控制性工程全长11908米的石家梁隧道顺利贯通，西渝高铁全线预计2028年建成通车，届时重庆到西安的列车运行时间将由现在的最快5个多小时缩短至2小时左右。近日，国际电信联盟、国际贸易中心、全球数字经济城市联盟共同在北京发布首批13个全球数字经济灯塔案例，系统展示城市治理、公共服务等领域的数字化转型经验，包括北京智能政务协同办公平台在内的7个中国案例入选。
2: 多国人士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深刻阐述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彰显中国共产党心系人民、胸怀天下的格局担当。
6: 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讲话充分体现了一位领导人的胸怀，他强调中国共产党深深植根人民，同时也将带领全体人民凝心聚力共同奋斗，推动中国不断发展壮大。中国所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等一系列倡议，主张各国间开展对话合作，中国正以更加开放的姿态走向世界，全球各国都将广泛受益。
11: 习近平主席强调，中国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中国的发展得益于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中国持续制定切实可行的发展规划，并且与时俱进，不断完善政策，让政策举措真正地惠及人民。同时，中国注重各层级落实与协同配合，我们高度认同这样的执政之道。
12: 习近平总书记的治国理政思想展现了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各国必须携手合作才能实现共同发展。中国以自身发展积极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机遇，在加强国际团结协作方面，中国树立了榜样。
3: 国际人士表示，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
12: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我谨向中国共产党表示热烈祝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式现代化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中国的内政和外交政策都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坚持为人民谋幸福的初心。习近平总书记的治国理政思想不仅是中国经济社会稳定发展的坚实保障，也为地区合作带来信心和动力。
13: 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取得了巨大成就，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卓越的政党，也是不断解决历史性课题的政党，它的经验已经成为全人类的共同财富。中国式现代化打破了现代化必然等于西方化的陈旧刻板印象。中国向世界证明，一个国家完全可以成为现代化强国，同时坚守自身的文明根基与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这对世界上许多国家，特别是全球南方国家而言，意义重大。
3: 俄罗斯总统普京3号在视察俄军一处指挥所时表示，俄军已完全控制顿涅茨克重镇康斯坦丁诺夫卡。他说，康斯坦丁诺夫卡是顿巴斯地区关键的交通枢纽和大型工业中心，这一进展将为下一步摧毁斯拉维扬斯克和克拉马托尔斯克的乌军创造条件。据乌克兰媒体报道，乌军总参谋部发言人科瓦廖夫今天否认了这一说法，称乌军仍在康斯坦丁诺夫卡及周边区域开展防御作战。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今天称，乌军3号夜间到4号袭击了俄罗斯圣彼得堡附近的石油和军事设施，其中包括距离乌克兰边境约850公里的喀琅施塔德。 俄方称在该地区共击落72架乌方无人机。
4: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3: 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遗体告别仪式3号在德黑兰举行，伊朗各界人士及多国官员出席。根据伊朗官方公布的安排，未来几天还将在库姆、马什哈德等地举行送葬仪式。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哈梅内伊在空袭中遇害。美国最大电网运营商 PJM 联合电网公司3号表示，受持续高温天气影响，该电网已启动联邦级预警，要求辖区内用户削减电力消耗，并对部分用户实施限电。纽约爱迪生联合电力公司当晚表示，受极端高温与设备故障影响，临时切断纽约皇后区约9800户的电力供应。受高温影响，美国首都华盛顿和费城的独立日游行活动被取消。西班牙东北部加泰罗尼亚自治区3号发生大规模森林火灾，过火面积约2300公顷。受火灾影响，近万名居民被疏散或要求居家避险，多条公路临时封闭。
4: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4: 再见。

0: 格力 AI 冷静网，国际领先 AI 动态节能，专研芯片和智能算法，让 AI 主动省，全年耗电量降低 14.9%。 格力 AI 冷静网，更冷更静更省电。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1: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2: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3: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4: 要换人了，
5: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6: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0: 传承千年节气智慧，酝酿生活无限之美。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7: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房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好了，别这么困难，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怎么样？
10: 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你点
12: 吧。
13: 应该吧，
14: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5: 应该的
16: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嗅觉竟与全身健康密切相关，
1: 跟超过100种不同的疾病都有关联，帕金森病、阿尔茨海默病、抑郁症。
0: 我们如何通过嗅觉来调节自己的情绪？
1: 可以闻一些类似甜橙啊、玫瑰啊、薄荷呀、桉树啊这样的气味。
0: 权威专家将为您带来保护和恢复嗅觉的实用方法。
2: 中国有超过1亿人被它困扰，
0: 慢性鼻窦炎的中国密码又该如何破解？敬请收看《健康中国嗅觉健康密码》。

0: 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大型健康类节目《健康中国》，我是董丽萍。
1: 大家好，我是北京大学第一医院药剂科的赵宁。
0: 那现场我们也是请到了六位嘉宾啊，接下来我们来认识一下他们吧，来，有请。那今天我们现场呢，为了欢迎我们各位嘉宾的到来啊，给大家带来了礼物，要给大家发糖吃，但是有一个条件，就是要参与我们的互动才能吃到这个水果糖哈。
2: 蒙眼吃糖，请每组嘉宾派一位代表戴上眼罩，捏紧鼻子。我们准备了三种不同口味的水果糖，分别请每组嘉宾品尝其中的一种，并描述其味道。随后，嘉宾松开鼻子，再次品尝，看看前后两次的感受有何不同。屏幕前的你，如果有条件，也一起来试试吧。
1: 鼻子一定捏好啊！
0: 来分享一下你刚才吃到的这颗糖是什么味道啊？
3: 我只感到了甜味和酸味，然后其他的味道完全没有感觉到。
4: 我没有尝到有什么味道，只感觉它很松软，有一点点酸，
5: 有点酸，酸的。
0: 刚才是第一轮发糖，哎，接下来我们要发第二轮糖了。
3: 好，这个味道一下就很浓郁了，橘子味的。
4: 这个的那个口感就很酸甜，口味很重，葡萄味，
6: 草莓，草莓味。
0: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把这个互动的设计者，也就是我们今天的健康助力官请上来了，请他来告诉我们一下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差别呢？掌声有请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科学院大学特聘教授周文周教授，有请。
7: 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国科学院的周文，我的健康宣言是守护嗅觉，用健康的大脑充分感知世界的气息。
0: 好，欢迎周教授的到来。哎，周教授，刚才这个互动啊非常有意思啊，那您设计这样的一个互动是想告诉大家什么呢？
7: 那其实嗅觉是被我们大大低估的一个感官。我们刚才通过那个水果糖的演示，我们可以看到平时我们品尝到的食物的风味，其实大部分呢都是嗅觉的贡献，这里边嗅觉的贡献可能占了八成。
0: 哦，我明白了，也就是说
1: 味觉的80%是由嗅觉来决定的。那究竟背后是一个什么原理呢？用 AR 的方式给大家来讲解一下。
2: 你有没有想过，你闻到的味道究竟是怎么被大脑识别出来的？当你吸气时，空气中的气味分子会顺着鼻腔一路飘到鼻腔最深处的嗅上皮，在那里，气味分子像钥匙插进锁孔一样，会与嗅觉受体结合，瞬间把化学信号转化成神经电信号，传给嗅球，这就是鼻前通路。但还有一个更巧妙的通路，叫鼻后通路。当你吃下食物，咀嚼和吞咽时，食物释放的气味分子会从口腔后部倒灌回鼻腔，同样能激活嗅觉受体，让你感受到丰富的味道。为什么气味如此复杂？因为我们的嗅觉受体有300-400种之多，而舌头上的味蕾只能分辨酸、甜、苦、咸、鲜5种基本味。说到底，那些让你陶醉的风味，绝大部分其实都是鼻子的功劳。
1: 相信大家也都清楚

0: 今天咱们的主题就是跟嗅觉相关。
1: 是的，周教授，像这个嗅觉和我们的健康啊、安全啊、心理啊各方面有什么样的关联吗？
2: 其实嗅觉的减退跟超过100种不同的疾病都有关联。有研究显示，在60岁以上的人群中，嗅觉减退的人相比嗅觉正常的人，在未来他的死亡风险要提升2.5倍。失嗅本身呢，也会使得我们生活中遭遇这个风险事件的概率上升。比如说饭菜馊了，但是我尝不出来；比如说煤气泄漏了，但是我闻不到。
1: 对，
0: 所以呢，今天我们就好好了解一下嗅觉和我们健康的关系。
1: 那关于嗅觉呢，其实传言也非常的多啊。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点赞健康新知，
0: 屏蔽谣言误解，
1: 来进入今天的
0: 趣味存真。
1: 好，关于嗅觉，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传言是什么。
0: 嗅觉失灵是帕金森病和阿尔兹海默病的一个重要前兆。
1: 好，来3、2、1，请选择。
3: 我有一个邻居啊，也有70多岁了，他在年轻的时候呢，嗅觉就有问题，做的肉特别香，他也闻不出来。但是他一出去打麻将啊、打牌，他比谁都聪明。所以我说呢，嗅觉跟这个老年这个痴呆啊是没有关系的。
4: 在我的印象中，嗅觉失灵大多都是感冒、鼻炎这类小问题引起的，很难把它和这2种老年慢病挂钩。
5: 我是觉得帕金森和阿尔兹海默，在我看来他们应该都还是比较偏神经类的疾病，可能它就会牵一发而动全身，然后导致你的嗅觉没那么灵敏。
0: 三组嘉宾究竟他们的观点对不对呢？
2: 嗅觉和我们的认知功能、大脑健康密切相关。其实呢，嗅球或者是我们的嗅觉系统，可能是大脑里边最早发出呼救信号的地方。那对于帕金森病和阿尔兹海默病来说，嗅觉的减退和丧失呢，都是非常重要的这两个疾病的前驱症状，可以提前临床诊断，5到10年就出现。
1: 那为什么阿尔兹海默病和帕金森病的这个前驱症状会出现这种嗅觉失灵啊？我们是不是可以进一步通过一个互动来了解一下？好，周教授，我们看到现场啊，我们的3位嘉宾包括赵宁啊，都戴上了特别的发箍，能不能请您讲一下这分别是什么意思？
2: 那这个 alpha 突触核蛋白呢，就是帕金森病里边它的这个罪魁祸首啊，它是特别坏的一个坏蛋蛋白。那我们现在呢，就来解释一下这个帕金森病是怎么和嗅觉有关联的。
1: 好的，那我们接下来请坏蛋蛋白开始营业。
0: 听说你们都很重要，是不是？我觉得您经验丰富，我打不过，我从年轻的先下手。来吧，快来吧。
1: 那个阵仗我都想躲。
0: 果然不动。
1: 太狠了，这个坏蛋。哈哈哈
2: 哈哈哈。Alpha 突触核蛋白就是这个帕金森病的罪魁祸首。那这个坏蛋白呢，它会不断的折叠，这个地方它的功能就会受到损失。在帕金森病里边呢，有一部分的病人他就是在嗅球发病为先，因为嗅球是我们脑内嗅觉编码的第一站，所以它最早呢就会出现嗅觉的症状，比如说嗅觉的减退或者是敏感性的一个降低。
1: 如果这个病情发展了，又会发生什么呢？
0: 不要以为自己躲过了一劫，实际上再次攻击来了。
1: 好，现在眼髓也失去了活力。
2: 那眼髓呢，是在低位的脑干，眼髓受到这个 alpha 突触核蛋白的攻击之后呢，病人就会出现一系列的自主神经功能的障碍，比如说便秘、快速眼动、睡眠障碍。
1: 接下来还有一个目标吧，是不是坏蛋蛋白？
0: 来吧，您经验最丰富，黑痣就到您了。
2: 黑痣呢，就是我们中脑特别重要的核团，里面包含非常多多巴胺能的神经元。当黑痣受到攻击的时候呢，病人就会出现类似手抖呀、步态僵直啊这些典型的帕金森的运动症状。
1: 通过刚才这个互动呢，我们也了解到了嗅觉和帕金森病的这样一个关联啊。那周教授，接下来我们是不是再通过一个互动来了解一下阿尔兹海默病？

0: 性和嗅觉的关联。好，那我们看到现场啊，现在多了好几个角色啊，请周教授为我们讲解一下，这分别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
1: 阿尔茨海默病里边，它的罪魁祸首呢，就是贝塔淀粉样蛋白和tau蛋白，这两个坏蛋蛋白狼狈为奸。这个贝塔淀粉样蛋白呢，它负责策划。而tau蛋白呢，就是打手。那我们的这个海马呢，是我们脑子里边的记忆的中枢。
0: 所以海马其实好人。
1: 那他当然，他对我们非常重要。
0: 所以我们要保护好他哈。
1: 是的。
0: 好的，我注意到啊，这个我们今天门也有角色哈。门是内嗅皮质。
1: 内嗅皮质呢，就好像是进入海马的一个通道，它也是我们海马这么重要结构的一个守门人。
0: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健康状况下的这个嗅觉传导通路是怎么样的啊。好，接下来第一道菜来。好，叔叔的判断是臭的。第二位，花香四溢啊。好，第三位，第四位，叔叔判断是香的啊，油炸的香。
1: 健康的情况下呢，这个气味信号在脑内就顺着嗅球传到了初级嗅皮质。那内嗅皮质呢，就是初级嗅皮质里面一个重要的节点。那经由内嗅皮质，嗅觉信号呢又可以被传到海马，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识别出来这个气味到底是什么。
0: 好，那接下来要为大家来演示一下啊，如果得了这个阿尔茨海默病啊，这个嗅觉传导通路它到底是怎么样受阻的呢？请开始你们的表演。哎呀，这两个坏蛋蛋白真是。蛋白营业完毕，我们来看一看贝塔淀粉样蛋白。好，现在大门被封上了啊！
2: 哎，这门怎么开不开了？哎，
3: 怎么回事啊？
2: 开不开了？
4: 开不开了？哎呀，
5: 进来，快进来呀！
2: 进不来，它门关上了。
5: 进来我怎么分辨香臭啊？
0: 好，那周教授，此时此刻发生了什么？
1: 那在这个阿尔茨海默病的发病过程中，这个tau蛋白，这个坏蛋白，在这个贝塔淀粉样蛋白的指使下呢，首先攻击的就是我们的内嗅皮质。那内嗅皮质作为海马的一个门户，这个嗅觉信号就传不进来了。所以呢，这个时候病人他的表现是他能闻见味儿，但是呢，他没有办法知道这是什么味儿。
0: 可见嗅觉失灵呢，的确是帕金森病和阿尔茨海默病的一个重要前兆。那么这个传言是正确的。
6: 嗅觉失灵可能是帕金森病、阿尔茨海默病提前5至10年发出的预警信号，请多留意自己和家人的嗅觉状况，一旦发现异常，及时就医，守护嗅觉就是守护大脑健康。
0: 好，那关于嗅觉，我们再来看一下下一个传言是什么。
7: 嗅觉不好的人更容易得抑郁症。
0: 来，3、2、1，请亮灯。
8: 我觉得这个说法是肯定的，就比如说我特别喜欢槐花的香味儿，但是在今年槐花盛开的时候，我因为感冒然后闻不到味道，所以我只能路过那里看到它，但是闻不到它的味道，觉得特别难过。
9: 恰恰相反，我认为嗅觉灵敏的人反而更容易得抑郁症，他对周围的环境和事物的感知力会更强，更敏感，更容易受外界的一些影响，所以更容易患抑郁症。
5: 这个抑郁症跟这个嗅觉好像没多大关系，应该跟受的这个压力打击大小有关系。
0: 那这个嗅觉和抑郁症到底有没有关联，有什么样的关联呢？周教授，
1: 那其实嗅觉天然就是情绪性的，哪怕是新生儿，它也可以对不同的气味，好闻的难闻的，表现出不一样的表情。嗅觉的减退是得抑郁症的一个显著的独立的风险因素。
0: 那为什么嗅觉不好的人会更容易有抑郁的倾向或者得抑郁症？我们接下来呢，也是通过一个道具来为大家讲解一下。
1: 那这个呢，是一个大脑的这个矢状切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就是

0: 这个从嗅上皮来的这个嗅觉信息呢，它经过嗅球以后，只要一站就会到达杏仁核，就是我们脑内的情绪中枢。那从这些区域呢，嗅觉信息呢又可以很便利的到达我们的海马，就是脑内的记忆中枢。所以呢，整个嗅觉系统除了嗅球之外的部分，都内嵌在跟我们的情绪和记忆密切相关的边缘系统里边。所以嗅觉天然就是情绪性的。那当我们失去嗅觉或者嗅觉显著减退的时候，那它对情感信息的加工呢就会能力减退，也失去了很多情感的锚点，比如说妈妈做的饭菜的香气，比如说这个季节花开的香气，这些都是我们生活中的小确幸。而这些我们感受不到的话，当然也就会受到一些情绪上的困扰。
1: 好的，那说到这里我们可以肯定的给出结论啊，也就是说嗅觉不好的人的确更容易得抑郁症，所以这个传言是正确的。
2: 那周教授，我们有没有一些更直观的方式哈，能够了解我们的气味和嗅觉那它是怎么对我们的情绪产生影响？
0: 可以的，我们呢带了一些设备来。
1: 好，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看啊，这个气味到底是怎么来影响情绪的。
0: 我们现在三位嘉宾呢，他们分别将要进行的是不同的测试。那现在呢，小同学给叔叔的手指绑上的这个绑带呢，功能就是记录手指的脉搏。那我们知道手指脉搏跟心率呢是直接相关的，在我们闻到不同气味的时候，我们的心率可能也会有不同的反应。
3: 给受试者闻一个好闻的气味。不好闻的气味。
2: 叔叔都
1: 叔叔皱眉头了，
2: 这样了。来，
1: 周教授，我们从这个波形图上可以看出来，就闻到好闻气味的时候，它的变化就会稀疏一些。波形图它的密度没有那么大。
0: 对，说明它的心率会稍微慢一些，相比难闻的气味的时候，心率减慢本来就是一个放松的标志。现在我们要记录的是呼吸。
4: 我怎么感觉我进 ICU 了？
0: 那请嘉宾吸气，就是专注呼吸，看一下。
1: 哇，这个变化还是蛮明显的。
0: 对，我们会看到，当嘉宾闻到难闻的气味的时候，他呼吸的幅度会显著的变小，而好闻的气味呢，他就会更愿意深呼吸。我们知道这个深呼吸本身也是一个放松的方式嘛，所以好闻的气味它对我们的这个自主神经系统的唤醒是有一个调节作用的。
1: 好的，那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三个实验。
0: 它测的是脑电，就可以探测到在我们的颅骨下边整个大脑它的这个复杂的神经电活动。现在呢，就是助手正在给这位嘉宾戴上我们的脑电帽。
5: 还挺好闻的，你别说，有点香，还有点果味儿。
1: 你看，真的是绿的多，真的是它基本上没有出现红色。再给它闻一个极其难闻的。
5: 我感觉我在大西洋里追着鲸鱼咬。
1: 绿色就代表心情愉悦，对吗？
0: 那在这个脑电信号的部分呢，在可视化的界面上看，如果我们看到这个绿色的部分比较多呢，就表示闻到这个气味的时候呢，心情是比较愉悦的。如果我们看到红色的部分比较多的话呢，那就是这个受试者不太喜欢的气味。
1: 我们生活当中怎么样利用这个气味来调节人的情绪呢？
0: 比如说洋甘菊，比如说这个檀香，这样的木质调的气味可以让人就是放松，表现在譬如心率下降，alpha 波的幅度上升，这样呢都有助于我们舒缓心情。但有时候你可能是中午过后感觉比较疲惫，需要提神的话，那么就建议你可以闻一闻类似薄荷呀、桉树啊这样的气味，可以让我们的唤醒度提升，帮助我们有更好的精力来应付接下来的工作。那有时候你可能也会觉得心情有一点低落，这个时候呢可以闻一些类似甜橙啊、玫瑰啊这样非常香甜的气味， 它们呢能够让我们的五羟色胺的水平升高，这样让我们多一些幸福感。还有一个小方法就是叫做气味锚定法，比如你可以选一个你自己喜欢又不过分刺激的气味，然后每一次放松的时候呢，你都让那个气味陪你一起放松，比如说听音乐的时候，比如说做面膜的时候，这样这个气味呢总是和你放松的状态连接在一起，下一次你紧张的时候闻到这个气味，身体也会很自然的放松。
2: 嗯，好，周教授，那刚才说到了这个气味可以在我们生活中调节情绪哈，
1: 对，
2: 那我们的工作生活中它还有什么妙用吗？
0: 在我们睡觉的时候呢，我们的嗅觉仍然在工作，我们呢可以利用这一点，气味可以促进我们在睡眠中的时候对记忆的巩固。譬如之前在科学上呢，就有一个非常经典的研究，发现在白天的时候，如果这个被试在进行这个学习的时候呢，给他闻一个背景的气味，在晚上这个被试睡觉的时候呢，还给他播放这个气味，那第二天醒来之后啊，这个被试就会相比没闻这个气味或者是闻一个无关的气味，对之前学习的任务掌握得更好。其实是把气味做成一个就是记忆的线索，但是它的巧妙的地方在于晚上睡觉的时候你播放气味，你的大脑仍然可以加工
1: 啊，这是非常实用的一个好的学习方法。我觉得
6: 嗅觉与情绪息息相关，它能直达大脑的情绪中枢，嗅觉减退不仅会增加抑郁风险，还易陷入嗅觉差情绪低嗅觉更差的循环。善用气味能调节身心，薰衣草助眠，薄荷提神，甜橙愉悦。您还可以尝试气味锚定法，将喜欢的香味与放松时刻绑定，紧张时闻一闻，身体自然舒缓。守护嗅觉就是守护好心情。
1: 如果一旦嗅觉失灵，我们怎么来面对呢？接下来这个传言与此有关，来看一下。
2: 嗅觉一旦失灵，就很难恢复。
1: 三二一，请亮灯。
4: 我认为这个说法是错误的，像我身边呢也有很多就是有过敏性鼻炎的一些朋友，那他们在犯病的时候呢，他们可能就鼻子不通气，然后那个嗅觉呢就明显的就变差了，然后消炎了以后呢，他那个鼻子的那个嗅觉呢也自然就恢复了。
7: 到了一点点年龄大了啊，年龄我们老了，这个嗅觉的有时就失灵了，失灵你这个鼻子坏了啥就闻不到了，很难恢复。你去用药呀又喷雾剂好像都没什么用。
1: 那么我们在请周教授做出正确的解答之前呢，我们请康康为我们带来一组关于嗅觉失灵的一组数据。
8: 康康来了。2025年9月，中国耳鼻咽喉头颈外科杂志发表了一项针对中国老年人嗅觉障碍的调查研究。研究显示，在5258名大于等于60岁的调查人群中，嗅觉障碍患病率为26.49%，患病率随年龄增加而增加。男性参与者的嗅觉障碍患病率为31.5%，高于女性参与者的23%。而在自认为无嗅觉下降的参与者中，有19.1%的人检测结果有嗅觉障碍。
1: 从刚才康康带来的一组数据当中呢，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啊，在60岁以上的人群当中，有超过1/4的人都有嗅觉障碍。那么周教授，嗅觉失灵到底能不能恢复呢？
0: 其实大多数的情况下，嗅觉的减退或者是失灵是可以恢复的。我们的嗅上皮，它上面的嗅觉感觉神经元是可以终身再生的，只要这个嗅上皮上面的干细胞持续的分化来生成新的嗅感神经元，我们的嗅觉呢就可以恢复。那当然不同的原因恢复嗅觉的难易程度也是不一样的。
9: 周教授，年龄比较大的人就是嗅觉的恢复有没有好的办法？
0: 建议试一试进行嗅觉训练。
1: 在现场呢，我们为大家准备了3件在日常生活当中经常会接触到的物品啊。那我们请周教授首先简单的来为我们讲一下，就是我们这个嗅觉训练到底怎么来做呢？
0: 我们可以分为4步来做。那首先呢，当然是让这个气味源尽可能的靠近鼻子，
1: 然后下一步，
0: 然后呢就要努力的刻意的做出吸气闻气味的这个动作。 第三步就是尽量的用语言来描述你闻到的气味。
1: 那我们首先请第一组嘉宾来描述一下你闻到的这个气味。
5: 我感觉这个气味它首先是种花香的感觉，然后有一点点油脂的味道，
4: 闻到有点咸香的味道。
7: 它不会是洋酒吧？反正怪怪的，也不像，有点樟脑丸的那个味道啊，不知道什么东西。
0: 我觉得大家描述的都是非常好的。
1: 嗅觉训练还有一个环节是什么？
0: 对，就是我们现在呢就告诉每一位嘉宾你闻到的到底是什么。那第一位嘉宾呢闻到的是香皂，第二位闻到的是酱油，那阿姨闻到的就是花露水。那当你知道这个气味的名称之后呢，你就应该尽可能的把这个气味和你过往的生活经历里边遇到这个气味的场景尽可能生动的联系起来。
5: 这个既然是香皂的话，一定是洗澡嘛，就想着夏天打完球回来，然后回到这个家里边，打开那个水龙头，氤氲的雾气一弥漫开，开大肥皂，然后出泡泡，然后搁那儿就是唱歌，多得劲儿。
0: 对，非常好。
1: 那我们请第二组来关联一下，来刻录一下。
4: 我就只能想到吃的，我是一个吃货。先倒一碟酱油，然后再挤一点芥末，然后蘸一点北极贝或者是三文鱼。
2: 说明你不做饭，直接吃现成的，
4: 直接生吃
2: 是吧？
4: 对。
2: 好，
1: 阿姨
7: 刚刚说这个是花露水是吧？所以它驱蚊特别好。那么以后蚊子咬了我或者还咬了孩子一个包包，用它去擦肯定有效果。
0: 在闻气味的时候呢，就可以尽量的避免其他的感官线索的干扰，因为有可能你直接就是看见它，你就自己脑补了这个气味了，不是你真的闻到了。在训练的时候要选这个气味鲜明一些的，尽可能的激活它的这个嗅觉通路嘛。我们是建议一天可以早晚各一次，你越持之以恒效果就会越好。
1: 好的，由此可见呢，我们可以肯定的说，大部分的嗅觉失灵其实是可以通过嗅觉训练来恢复的。所以这个传言我们应该给出的是
2: 停兵。大家在现场呢学习到了这个方法，但其实我们医药人嘛，我们都建议的是预防大于治疗，所以在现场我们再教大家怎么预防来保护好我们的嗅觉。
6: 在居家环境中如何保护嗅觉，三组嘉宾各派一名代表，分别在卧室、客餐厅、厨房场景中挑选自己认为能保护嗅觉或会对嗅觉造成伤害的物品与行为，并贴上相应的标签。选择完毕后请专家现场评判，教你避开误区，护好嗅觉。
1: 首先呢，我们来请第一组这位嘉宾，这位小姐姐来给我们贴一下标签啊。我们给15秒钟的时间，来，
4: 好的，
1: 开始。

0: 间到。那大家选择的到底对还是不对呢？周教授现场来给大家讲解一下啊。
1: 加湿器和小太阳呢，其实都有助于维持我们的卧室在一个适当的温度和湿度。那对于我们的鼻腔健康来说呢，40%-60%的湿度呢是最适宜的，所以呢，选择这个加湿器和小太阳才是正确的。那枕头呢是一个无关的选项，臭袜子呢，这位嘉宾正确的做出了拒绝。其实臭袜子本身的气味并没有特别的伤害，但是臭袜子里边可能会有一些细菌或者霉菌，你把它凑特别近闻，对鼻腔是不利的。
0: 好，我们现在从卧室啊到了客厅了。我们来看一看，
1: 那在客厅这个场景呢，烟和酒确实都是明确的对嗅觉不利的因素。那这个海盐水呢，很多这个有鼻炎的人呢会用它来清理鼻腔，保持鼻腔在一个适当的这个湿度，那它呢对嗅觉是有帮助的。那这个鼻通剂呢，有鼻炎的朋友可能也很熟悉，它

0: 在急性鼻炎发作的时候是可以短时使用的，但是长期使用呢，对嗅觉并没有太大的好处。
1: 现在该做早饭了，起床到卧室去厨房做早饭。
0: 来到厨房这个环境，那我们的这个嘉宾呢做了很好的选择。首先呢，坚果里面富含这个锌和这个不饱和的脂肪酸，还有 B 族的维生素，这些呢都对我们的嗅觉是有利的。那这里的蜂蜜呢是一个干扰项，其实蜂蜜里边含有的这个营养物质跟我们的嗅觉关系并不大，消毒液和这个油漆桶它们都散发特别刺激的气味，其实对嗅觉的功能是不利的。那除了这个营养物质的补充之外，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为了让自己有一个好的嗅觉，还是建议大家多闻、多比较、多命名。
2: 大多数嗅觉减退可以恢复，因为嗅觉神经元能终身再生，建议坚持嗅觉训练，每日早晚各一次，选气味鲜明的物品，深吸慢闻，专注描述并关联生活场景，同时避免接触臭袜、细菌、烟酒、刺激性化学品，保持室内湿度在40%至60%之间，可用海盐水洗涤，多补充坚果等富含锌和 B 族维生素的食物，让鼻子更灵敏，大脑更健康。
1: 感谢周教授的讲解，让我们了解到嗅觉不仅是舌尖美味的幕后功臣，更是与我们健康息息相关的重要感官。
3: 没错，不过呢，生活当中也有一种常见的疾病，它不仅会悄悄夺走我们的嗅觉，甚至呢会给患者带来巨大的健康危机，这就是慢性鼻窦炎。那今天呢，我们的演播室也请来了治疗慢性鼻窦炎的权威专家，中华医学会变态反应学分会副主任委员、武汉大学中南医院党委书记刘征，为我们带来他的演讲，有请。
4: 大家好，我是武汉大学中南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的刘征，一名和鼻窦炎打了30多年交道的医生。今天想和大家聊一个病，这个病很多人都听过，但未必真正了解，它就是慢性鼻窦炎。说它常见，是因为中国有超过1亿人被它困扰；说它不被了解，是因为很多朋友都觉得得了这种病，无非就是感冒没断根，或者是鼻炎犯了，扛一扛就能过去。但事实并非如此，我接触过太多因为不懂而被耽误的病例。一位53岁的李姓患者被反复的头痛伴随左眼视力下降所困扰，检查后发现他是特殊的鼻窦炎感染侵犯的眼眶和脑部。还有一些患者因为鼻窦炎最后患上了哮喘、脑膜炎甚至失明，有些儿童患者还影响到了面部和智力的发育，所以鼻窦炎这个病的治疗绝非一件小事。首先呢，我给大家简单科普一下鼻窦炎到底是一种什么病。大家可以看一下大屏幕，鼻窦是藏在颌面骨里面的4对小的空腔，能够起到帮助空气加温加湿的作用。如果鼻部黏膜因为感染或者过敏或者其他原因反复发炎超过12周，就是慢性鼻窦炎了。20多年前，我接诊过一位17岁的高中生小杰，他妈妈带他走进诊室的时候，脸色特别差，说话鼻音很重，透着满满的疲惫。他跟我说：“刘医生，您开的那个激素喷鼻，我已经坚持用了3个月。”可这浓鼻涕就是止不住，满脑子像灌了浆糊一样，还老是感冒，同学们都嫌弃我。他妈妈也在旁边叹着气说：“孩子夜里张着嘴睡，憋得难受。”说真的，看着一个少年被折磨成这个样子，我的心里特别难受。当时按照国际上的治疗指南，激素喷鼻是首选的方案，大多数欧美患者使用之后效果都很好，可为什么在小杰身上，甚至在很多中国患者的身上，这个药就不灵了呢？那个时候，国际期刊上基于中国人的研究数据几乎是一片空白，当时我就下定决心，一定要找到适合中国人自己的诊疗方案。我们大量收集中国患者的样本做病理分析， 在2009年就得到了一个颠覆性的发现。国际指南是依据西方患者的特点来制定的，他们大多数是嗜酸逆细胞驱动的炎症，所以一上鼻用激素，炎症马上就消除了。这就好比在烧着的木头上浇水，一浇就灭了。但我们发现超过一半的中国患者是中性粒细胞驱动的炎症，这就好比是着火的是汽油。

理论突破之后，两个实际问题又摆在了我们的眼前，如何快速无创的给患者分型，因为只有精准分型之后才能够精准的用药。过去鼻窦炎的分型要靠有创的活检或者术后的病理检查，患者十分遭罪。我们团队搭建了全球首个通过鼻窦 CT 影像组来判定鼻窦炎组织病理特征的平台，这种无创判定的方法不需要依赖手术获取的病变组织，将治疗的窗口期大大提前。我们还把它做成了云平台上的免费工具，基层医生只需要上传患者的 CT 影像，就可以获得分型的结果和诊疗的建议，这让偏远地区的患者也能够享受到同质化的精准诊疗。分型确定了，用药也就有了方向。我的一位患者，45岁的张先生，患鼻窦炎伴随鼻息肉长达8年时间，反复用激素治疗，还进行了2次手术，依然复发了，鼻塞到整天都需要张口呼吸夜不能寐的地步，嗅觉也丧失了。精准分型后，我们发现他是典型的中性粒细胞主导的炎症，对激素不敏感，我们改用长期低剂量的大环内酯类药物配合鼻腔冲洗，3个月之后他的症状就得到了显著的改善，嗅觉也恢复了，如今停药半年也没有复发。依靠这套贴合中国人特点的分型诊疗策略，我们将慢性鼻窦炎术后1年的复发率显著降低。聊了这么多诊疗进展，今天来到健康中国的现场，我还想给电视机前的观众和广大患者提供几个实实在在的建议，帮助大家避开鼻窦炎常见的误区，守护好自己的鼻腔健康。首先，咱们得避开4大诊疗误区。第一个误区呢，就是把抗生素当成万能消炎药。很多朋友一鼻塞、流脓涕，就自己买抗生素吃，觉得消炎就能好。但事实上，多数鼻窦炎初期是病毒感染引起的，抗生素根本没有效。就算需要用抗生素，也需要遵从医嘱服用，避免错误或者过度使用抗生素。第二个误区是谈激素色变，拒绝使用鼻用激素喷鼻。很多人一听激素就害怕，担心有副作用，但鼻用激素和口服激素完全不同，它主要在鼻腔黏膜局部起效，进入血液的量很少很少，只要规范使用，安全性还是很高的。鼻用激素也是控制慢性鼻窦炎的一线药物，大家完全不用过度担忧。第三个误区是依赖鼻用减充血剂，很多人把它当成了救命稻草，但鼻用减充血剂最多只能连续使用7天，一旦超过了这个使用期，就会有引发药物性鼻炎的风险，导致鼻塞比以前更顽固，形成越喷越堵、越堵越喷的恶性循环。第四个误区是对手术的误解，有人觉得手术能一劳永逸，有人有过度恐惧手术。现在的鼻内镜手术是微创手术，创伤小，恢复快，主要针对药物治疗3个月以上无效的患者，但手术不是终点，术后依然需要坚持鼻腔冲洗，规范用药，否则还是有复发的风险。除了避开上述误区，大家还要记住一个核心认知，慢性鼻窦炎目前无法完全根治，科学的治疗目标是控制症状，减少复发，千万别轻信所谓的根治偏方或网红神药，这些不但会延误规范治疗，还有可能损伤鼻腔黏膜，让病情雪上加霜。最后给大家分享几个日常常用的护鼻方法。第一，坚持鼻腔冲洗，每天用医用生理盐水冲鼻1到2次，这种方法可以清除鼻腔里的脓涕、过敏原和病菌，这是鼻窦炎预防和治疗的基础。第二，改善生活环境，保持室内湿度在40%到60%，定期清洗空调滤网，远离二手烟、粉尘等刺激物。第三，增强免疫力，规律

0: 作息，适度运动，多吃橙子、猕猴桃这类富含维生素 C 的蔬果，感冒后及时治疗，避免诱发鼻窦炎。第四，学会正确擤鼻，按住一侧鼻腔轻轻擤另一侧，千万别两侧同时用力，防止笼涕被压入鼻窦，加重感染。20多年来，我们深耕中国人慢性鼻窦炎的精准诊疗，破解了治疗误区频发等一系列难题。接下来我们还将不断优化个性化的治疗方案，在降低鼻窦炎复发率上继续发力。希望大家关注鼻窦健康，防治结合。祝电视机前的每一位观众都能拥有顺畅的呼吸，健康的生活。谢谢大家。
1: 感谢刘书记的精彩演讲，也向这些帮助大家畅快呼吸、健康生活的医者致敬。
2: 展现健康中国新风貌，讲述健康中国新故事。接下来的健康中国行，我们一起去看一看在嗅觉相关领域有哪些新研究、新技术和新思路。
3: 嗅觉受体竟是燃脂帮手，
4: 改善我们的代谢啊，起到减脂这种作用。
5: 哇，变化还挺大。
3: 除了燃脂降糖，嗅觉受体还能发挥哪些作用？
6: 改善动脉粥样硬化、
7: 脑卒中、
6: 银屑病，甚至癌症。
3: 健康中国广告之后更精彩。
5: 我们人类生活在一个由气味编织的世界里，以后泥土的清香、清晨咖啡的醇香以及厨房飘来的饭菜香，我们之所以能够感知到如此丰富的气味，是因为我们人体当中的嗅觉受体。最近山东大学一项发表在细胞期刊上的最新成果发现，能够帮助我们识别万千气味的嗅觉受体竟然也是燃脂的好帮手。嗅觉燃脂这两者看似毫不相干，那科研人员是怎样在它们之间建立起联系的呢？走吧，让我们一起去看一下。

0: 孙教授您好，
1: 欢迎来到山东大学，这里就是我们的显微表征中心。
0: 哦，在这里我们就能看到嗅觉受体帮助染指的一些画面。
1: 是的，是的。
0: 孙教授，这是什么图像？
1: 这是小鼠的肝脏，我们当给这个小鼠吃得很好，可以看到这肝脏上到处都是大油滴，甘油三酯啊，然后一个细胞里的往往有很多，红色的就是代表着这个脂肪的一个这个油滴油脂。那在这种情况下，假如激活我们嗅觉受体的话，来看另外两片。对，我们可以看到
0: 这个是作用之后的，
1: 这是四周之后。对，你看，
0: 哇，这变化还挺大的。
1: 你看这基本就白了，刚才那整个都红红的。
0: 我还有个好奇，就是它嗅觉受体它会存在在哪个位置呢？
1: 啊，这我们要来看这边这个数据，这是我们的上皮，绿色是代表我们的嗅觉受体，蓝色的都是我们这个嗅觉神经元。以前大家只觉得嗅觉受体只在这个鼻子上表达，但随着研究的深入，发现我们动物当中很多嗅觉受体在很多重要的器官组织上都表达，这就是在肝脏上，但它在不同的神经元、不同的组织上表达的位置是不一样的。哦，然后都有它特定的功能。
0: 就是嗅觉受体，我们听它名字来说，就是在鼻子上哈，它是闻味道的嘛。那为什么在就是在其他器官上也存在呢？
1: 这要从受体的演化来讲，我们知道生命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过程，就是探索外面的世界。感知外面各种环境的变化，包括各种化学的变化。我们从最早的这个昆虫到鱼到人，不停的嗅觉受体数目在增加。当它有了化学这种外面化学反应的基础以后，它也可以去感受内部的化学变化，更多的这种微小的变化，让体内有一个系统能更好的协调运动。我们很多嗅觉受体就在内部的器官也有表达。
0: 刚刚通过图片呢，我们非常清晰可观地看到了嗅觉受体对于燃脂的效果。那么嗅觉受体和燃脂之间是怎样建立起联系的呢？这还要从我手中的这颗小小的鱼油说起。程教授，听说我们科研的灵感来源于这颗小小的鱼油。
2: 没错，鱼油像就跟大家熟知的一样，它可以去改善我们的这个代谢啊，起到这种减脂降糖的这种作用。所以呢，我们发现鱼油的一个代谢分子就是这个 12S-HEPE， 它能够很微量的时候就可以快速的起到这种减脂降糖的作用，去减轻这种肥胖。但是呢，它作用的靶受体是不知道的。打个比方呢，就是说这个 12S-HEPE 呢就类似于一把钥匙，这个受体呢类似于一把锁。但是呢，我们体内相当于有特别特别多的锁，它究竟

0: 打开的是哪把锁呢？这个是我们非常关注的这个科学问题。
1: 那我们为什么一定要找到这把锁呢？那找到这把锁之后，我们又能做些什么呢？
0: 好，我来结合这个图像给您做一下解释啊。受体呢，就是我刚才给您比喻的这把锁。你看这个锁的这种中间的这种结构，就如同我们这个锁芯。我们研究清楚了这个锁芯的这种构造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利用这个锁芯呢，去设计一把这种更灵敏、更稳定的一个这种钥匙。我们设计这个更好的钥匙，去达到这种动员我们这个脂肪的这种降解啊，起到一个这种减肥以及改善我们代谢的作用。
1: 那我们到底怎样才能够找到那把锁呢？
0: 我给你打个比方啊，就是像我们钓鱼一样，有鱼饵呢，鱼吃掉了我们也钓不上来，所以呢，我们专门做了一个特制的鱼钩。在我这个鱼钩跟鱼饵的配合下呢，我就把我想要的这条鱼给钓上来了啊！就像我们这个鱼油代谢物的这个分子12-HEPE，其实就是我们那个鱼饵，这个肌蛋白三聚体呢，就是我们特意打造的那个鱼钩啊！在鱼钩跟鱼饵的配合下呢，我们就把我们想要的这个受体就给钓出来了。
1: 那我们最后钓上来这个到底是什么呢？是不是就是刚刚我们一直在提到这个嗅觉受体呢？
0: 啊，是的，钓出来的就是这个嗅觉受体 OR5V1，也叫 OR5110。这个就是我们在电镜下看到的我们这个嗅觉受体的颗粒，你看还有很多。
1: 原来这个就是调节代谢的开关啊。鱼油的代谢产物作用的是嗅觉受体，这件事情我们搞清楚了。那么嗅觉受体在脂肪代谢的过程中又发挥了什么作用呢？我们再去看一下。现在在我和孙教授的这个桌子面前哈，摆放了一些道具。首先，请您给我们先介绍一下。
2: 我来做个比喻哈，我们最核心的就是这个嗅觉受体，它相当于前沿指挥官，它平时在我们细胞膜的这个层楼上，要去查看各种情况、环境的变化等，然后来指挥军队来进行这个作战。这个12-HEPE是鱼油的一个成分，相当于烽火台。这个12-HEPE就点燃这个烽火台，就有一个信号，你的这个战斗系统要起来的，所以烽火台的小旗就会插起来。指挥官呢在城楼上，他就会观察到这个烽火旗的这个变化，就开始动员下面他的传令管，就是 CMP， 他一个一个呢从这个休息状态要进入战斗状态，
1: 激活了，
2: 要把这个指挥的这个命令传到下游的军队里。这个军队里呢，包括激酶，包括转录因子。他们整个是一套作战体系，这黄豆就是我们体内存在的很多脂肪酸，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能量来源。一旦就是军队得到命令以后，它就把这个脂肪酸都转化成能量块，使我们能够机体提高到平时能力的70%以上，组织运输到各个体内，同时把我们不必要的脂肪也消耗掉。
1: 在探明代谢调节通路的同时，科研人员还研发出了作用于嗅觉受体的燃脂药物。那这项药物的效果究竟怎么样呢？让我们去看一看动物实验的结果吧。杨教授您好，听说咱们团队已经研制出了作用于嗅觉受体的这个燃脂药物了啊。
3: 这个就是基于我们嗅觉受体开发的特异性的小分子激动剂啊，把这个粉末溶解在生理鼹鼠或者 PBS 中，然后呢再通过这个注射的方式给消鼠给药。这是我们用高脂模型造成的这个肥胖的小鼠模型，这位同学正好在操作我们这个给药的这个过程。给药的话是一天给一次，给到4周之后呢，发现就有效果啊，它的脂肪含量明显的就降低啊，这个整个的脂肪的含量啊会降低30%-50%左右啊，效果是非常非常明显的。
1: 因为未来这个药物哈，我们有可能作用于人类的身上，那除了对于药效之外，可能大家更担心的就是它的安全有没有保障。
3: 我们这个安全性是比较高的啊，因为我们这个靶点呢表达呢是非常特异的，它基本上只在这个肝脏中有个表达，那么其他的很多的药物，很多的靶点它可能在全身各个组织都表达，那这样去作用的时候，它会引起很多的这种我们意想不到的这个副作用啊，这一点我们这个药是没有的啊。另外呢，我们做了一些毒理的实验，即使给到很高的这个浓度啊，那么在小鼠上也没有发现像遗传毒性啊、神经毒性类似这种毒副作用啊，不引起这个肌肉的流失，同时呢，对小鼠的精神状态也没有任何的这个影响，进一步证明安全性是非常高的。
1: 我发现嗅觉受体对于燃脂有非常大的帮助，我们很期望未来它能够成为减肥的利器。那除了这个嗅觉受体它能够帮助燃脂之外哈，它在治疗其他的疾病的方面还有哪些作用呢？
2: 现在我们发现在这个心血管的这个细胞里头有嗅觉受体，所以它可以用来改善动脉粥样硬化，脑血管里也有，它会改善你的这个脑卒中， 那么我们发现呢，在皮肤里也有。

0: 而这些皮肤里它能感受皮肤的免疫环境，所以它可能会改善银屑病，甚至在红斑狼疮癌症里头也逐渐发现嗅觉受体的身影。所以其实靶向嗅觉受体可以开发非常非常多的药物。
1: 那么未来对于这个嗅觉受体的研究，它的空间在哪里呢？
0: 它研究空间是非常大的。嗅觉受体呢，属于这个最大的膜蛋白家族 GPCR， 然后靶向 GPCR 的药物呢，目前占这个上市药物的36%，所以它是非常大的一个宝库。那有580多个药物，但是呢，嗅觉受体呢，其实占了整个 GPCR 家族的一半，但没有一个药物是作用在嗅觉受体上的。所以当我们这个发现，尤其是我们验证了靶向嗅觉受体的化合物可以在体内改善代谢，改善小鼠的一些疾病情况以后呢，因为我们开发了一个新的领地，可以为很多疾病治疗带来非常好的前景。通过研究嗅觉受体，指我们的这个平均寿命提高到100岁，最大年纪的人能活到150岁，这是我们这个做药的人的这个梦想。
1: 从闻气味到调代谢，中国科学家让嗅觉受体完成了一次华丽的展身。这项研究不仅拓宽了我们对于嗅觉的认知版图，也为其他一系列疾病的治疗指明了全新的方向。嗅觉的力量远超你我的想象。
2: 身体想健康，运动要有方。来进入今天的运动处方。
3: 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推拿理疗科主治医师刘洋，跟着我们一起来做固本通窍操。第一个动作呢，我们来做弓步扩胸。首先呢，我们下半身以后撤步弓步为主，脚尖点地，双手握拳顶住我们腰腹部之后，让我们的胸廓呢充分的伸展，吸气，身体后仰，在极限位置停一秒钟，呼气的时候尽量以鼻窍往外出气，呼，身体缓慢回正。这是第一个动作，有助于我们激活身体的元气，让我们气道呢维持通畅。第二个动作，我们来做伸展吐纳。那我们双脚自然分开，手掌对着我们的肚脐儿，身体重心略微下沉。好，吸气的时候双手张开，感受手臂、手掌和胸前部的拉伸感。呼气，缓慢回正，呼吸与我们动作相配合，调动我们全身的经络之气。第三个动作呢，我们来做蹲起点风池，双脚略宽于肩，重心微微下沉，用拇指点住我们的风池穴，也就是我们后脑勺的位置，这两根大筋的旁边有一个凹陷处，发力方向要以我们大拇指向对侧鼻孔的方向去点。点的时候头微微后仰，收下颌，下沉，放松，吸气起身，呼气时手指用力向上点，慢慢放松，收下颌，缓慢回正。
2: 好，非常感谢刘老师为我们带来今天的运动处方。那相信大家如果勤加练习的话呢，一定可以起到一个通窍固本的作用。
4: 守护好我们的嗅觉，更好地感知这个美好的世界。
2: 好的，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健康知识，欢迎您关注 CCTV 四全网推出的新媒体节目《健康中国健康一点通》。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党中央把脱贫攻坚当作重大的政治任务，前所未有。嗯，我们也正在研究中原的情况，本来打算派夏新同志去一趟，正赶上你来北京开会啊，你们可以好好的聊一聊。
1: 是
2: 是啊是啊，这非常感谢卢书记的大力支持啊！要想真正让贫困地区摆脱贫困，还是要靠产业扶贫，要靠咱新华集团从这个人力上、资金上给我们大力支持啊，卢书记。
3: 走，你看，
4: 走，你看，这片子都是俺仨一块擦的，
5: 好，
4: 对着，
5: 好，好，
4: 美的很。
5: 给我看一看，哎呀，
4: 走，你看，
5: 这穗儿
4: 多爆的，你看这颗粒，饱满的很，
6: 咱长多好的。
4: 以前跟个大光种麦，但是种麦还是头一回啊。
6: 哎，你再帮刮的哥，这是稻子，脱了壳才叫米呢。
4: 我种过。
5: 哎呀，看来咱这个试验田是成功了啊。
4: 嫂，你看这穗儿多爆的。
7: 卢书记你好。
8: 夏处长你好，集团领导刚传达了中央在银川召开的东西部扶贫协作座谈会精神，委托我向你们一线的同志表示慰问。
7: 谢谢领导。
8: 夏处长辛苦了。
0: 看起来黑了瘦了，但更显得健康和阳光了。
7: 是吗？我在这儿挺好的，领导放心。
8: 我们长话短说啊，
0: 公司近期对口帮扶的重点任务，就是根据这次银川会议的精神，加大脱贫帮扶的力度。计划在中原省选择一些产业项目，帮助当地的贫困户尽快摆脱贫困。
8: 至于扶持什么项目，怎么扶贫，
0: 你要在当地考察和筛选项目，然后报到集团来。
7: 卢书记，我的专业是工程和建筑，这个什么产业遴选我真的不懂，我不能出内行吧。
0: 我们新华集团对口援建的地区呢，已经确定了是中原省山南县。
8: 你将兼任我们公司驻山南扶贫联络员职责，
0: 同时集团也会尽快组织农科专家等技术力量，组成助力团，由你牵头开始产业项目的评估和方案的制定。
7: 是，卢书记。
8: 好，就这样。
0: 具体项目你要尽快的落实。
7: 好。
9: 这次扶贫班的领导来看兔子来了。
10: 是啊，婶儿，我们是想来看看你们最近养兔子养的怎么样，有没有啥问题啊？
9: 哎呀，好是好着呢，就是有一只兔子啊，你们一直拉稀好几天。
10: 是哪一只啊？
11: 这个，这个，
10: 嗯，是没什么精神了哈。
11: 哦，
10: 婶子，最近这兔子有没有吃什么不该吃的呀？
11: 没吃啥不该吃，就跟平时一样嘛，就是这些。
9: 啥没该吃？你昨天不是给兔子还吃了几个烂苹果吗？
11: 烂苹果你不吃我不吃，那不给兔子吃？
9: 那人吃烂苹果都拉肚子的，那兔子吃烂苹果能不拉肚子吗？
11: 那咱个还给他吃些白面馍？
9: 你就吃白面馍也不能。
10: 说，婶子，兔子的肠胃特别脆弱，这腐烂了的食物是一定不能给他吃的。
9: 这养兔子太木乱了，八个我死又脏又臭，成活率又不高，而且又卖不上几个钱。
4: 那你说你这是想干啥？
9: 那春天家养的我单纯，肉能卖钱，蛋能卖钱，就连八哈四都能卖钱，为啥不叫我养呢？我不能养。
10: 叔，我们绝对不是不让你养，也不是觉得你养不了，但你不管是养兔子还是养鹌鹑，都会遇到相对应的困难和问题。你这一遇到困难就向后退，想换别的路子了，我们可不鼓励。
9: 小丽，你看能不能先跟我申请上几只鹌鹑，我先养着，再好好的给他养着。咱把我兔子跟我鹌鹑都给养着，那两条腿走路我都走得快吗？你说的。
12: 要上报的这些数据啊，要好好再核查一遍，不敢出差错。
9: 嗯，

0: 郭主任，北京新华集团的夏处长到了。
1: 夏处长，你好，你好。哎呀，
2: 郭主任，你好，你好。
3: 咱又见面了啊！
2: 没想到这么快就见面了。
3: 是，
2: 这次呀，我们卢书记亲自派我来，专门负责咱们产业扶贫项目落地的，直奔你这儿来报道了。
3: 多谢多谢多谢，快坐。
2: 好好好。哎呀，
3: 你看夏处长，第一次呀，咱是因为这泥河公路修建见的面，现在是因为扶贫的项目咱又见面了。
2: 是啊，
3: 首先要感谢新华集团对咱中原省扶贫攻坚事业的大力支持。来来来，
2: 谢谢。
3: 喝水喝水。
2: 您客气了，郭主任。这次我们新华集团的这个扶贫对口省啊，就是中原省，所以呢，我们卢书记也一再的敦促我们马上尽快的落实具体的项目。
3: 之前啊，我们两个人也通过电话
2: 啊，
3: 我还知道你们这次要去山南县。这山南县我之前在那儿工作过好多年了。哎呀，它是属于泥河连片贫困区。这泥河流域啊，自打这个水坝修建成以后啊，生态系统得到了有效的改善。这未来我相信啊，跟生态有关系的产业会大量的涌现出来。我也希望呢，能借助咱新华集团这影响力啊，帮助我们产业升级、产业发展呢。
2: 好，郭主任，咱们共同努力。
3: 哎，好，感谢感谢呀。
4: 这样啊，刚才咱各自都把自己手里的项目做了一个介绍。这块呢，我先说一下咱泥河乡报上来的这两个项目。第一个就是在咱柳家坪进行小规模试验种植并获得阶段性成功的半山摩尔项目。还有一个就是在四商农科所大力扶持的旱改水水稻项目。这两个项目效果好，适合推广，我给咱夏处长重点推荐。夏处长，你的意思啊？
2: 考虑到这个旱改水水稻项目哈，虽然说好多地区都已经广泛种植了，但是咱们柳家坪好像还在试种阶段，对吧？
4: 对。
2: 现在我们时间紧，任务重，我个人的意见啊，要不咱们优先先考虑木耳项目。
4: 好，是这。中午咱在食堂吃饭的时候，我先请你品尝一下咱的半山木耳，咋样？大家都尝一下，提提意见，看看这个味道咋样，对不对？
2: 吃完饭以后，我想去柳家坪具体看一下项目，怎么样？
4: 我把车开上，把你一拉，我陪你去。
2: 好。
5: 我在柳家坪的赵岗子，现在养南春着呢。南春没在屋里养，在我合作社养着呢。养的多，我现在是股东，当老板着呢。把我女子也从我深圳给叫回来了，在我公司里上班着呢。啥公司？我女子现在跟我打工着呢，在合作社上班着呢。我是股东，那不是我的公司吗？玲玲，
6: 哎，
5: 玲玲，来来来来来，
6: 咋了？
5: 看看你这手机上这字念刷的太快了，你看看你们写的是啥嘛？我们跟不上嘛。
6: 我看，
5: 我念我画的。
6: 爸，
5: 嗯，
6: 网友们都要求你说普通话呢。
5: 咋了？
6: 说爱听你聊天，但是方言不太能听懂。
7: 还真是小木耳大产业啊！不光要建智慧温室大棚，还有配套的加工厂、仓储、包装。
2: 朱书记，这就是柳家坪的木耳，它现在的市场零售价比普通的木耳高出20%左右呢。这都是因为泥河流域的这个小气候和独特的水土。我们的农科专家分析过，它现在的营养价值和口感都优于一般的木耳。
7: 这需要占地100亩啊。
2: 是，这个是我们根据柳家坪建档立卡的数据，贫困发生率在25%左右，加上在指标边缘线上一反贫户169户， 如果按我们的木耳，每年每亩收益能达到30000元左右，完全可以确保达到脱贫标准。
7: 嗯，好，我会尽快向公司董事局提请审批。
8: 大柱哥，
9: 啊，
8: 二良哥，
9: 嗯，
8: 哎呀，真是太感谢你，你弟兄两个把我领上，整菜，不是你两个，你说我鸡咋养呢嘛？
3: 兰花，
10: 老你也能，
3: 咱这长出来的不是小油菜啊，
10: 这不是小油菜是啥吗？
3: 咱这长出来的是人民币嘛，
9: 我都是钱嘛，
8: 我总得替你骗船。
10: 你里头呀能涨钱，你知道不？
3: 哎呀，等着卖钱，过好日子，
9: 少去。
3: 不要上了菜啊！
10: 哎，来俩，鱼来了，请鱼俩。
3: 谁做的？
10: 这个猪蹄是我们六家全村的养的猪，这都是纯天然无公害的。喜欢的呢，回头再给你们做啊，有趣的啊。来，拿来。
9: 这天热闹
8: 啊，那天不是个热，
9: 太热了，晚上晒衣裳的水。
11: 他们到第一期呢，衣服都湿完了。哎，左嫂，你看，那些人在咱地干啥呀？
9: 我还整俩车。
8: 那问一下。哦，你们这是干啥呢？
11: 哟，啊，赵支书，
8: 哎，
11: 你好，你好，
8: 你好，
9: 我在县扶贫办的。
8: 哦。扶贫办的，弄啥呢？
9: 这块地我做个勘测。
8: 勘测？
9: 哎，
8: 啥项目？
9: 啊？要不这样吧，夏处长，
12: 啊，
9: 赵支书了解一下情况。
12: 哦，
8: 啊，你好，我是这个刘家坪的村支书赵楚河。
12: 哎呦，
8: 啊，
12: 赵支书你好，
8: 你好，你好，
12: 我是山南县产业扶贫对口单位北京新华集团的夏琴。
8: 呀，北京来了。啊，你们这是弄啥呢嘛？
12: 啊，是这样
8: 啊，
12: 我们准备在柳家坪找一块合适的地方建一个智能木耳大棚，这不正看地呢吗？
8: 啊，弄木耳呢？
12: 嗯。
8: 哦，耗着你，耗着你，但是不能在这儿种。
12: 为啥？
8: 这块地是我亲自带人费了劲的开出来的，我是要种水稻呢嘛。啊，你看不？我准备要睡到连篇上规模呢，
12: 哦，
8: 啊，不能种木耳。
12: 不过我们现在用哪块地
8: 啊？
12: 现在还没有最后定，正在到处勘测呢，这不正找着呢吗？
8: 好嘛好嘛。
12: 哎呀，赵支书，了不起啊，这么大块地，你一个人就把它开出来了。
8: 也不是我一个人干的，我带村子里人一块干的。
12: 那也了不起，你看看。
8: 但是你们也辛苦，专门跑过来帮俺们脱贫呢嘛。
12: 我们应该的，应该的。
8: 好嘛，好嘛。
12: 嗯，
8: 我先去了啊，您忙嘛。
12: 好好好，
8: 辛苦啊。
12: 哎哎，
8: 辛苦。
12: 那您忙哈。
8: 好好，
12: 我们再到其他地方看一看。
8: 哎，好好。
12: 来，看看。
11: 对，实在拼了就往里头往前面来走吧。
12: 后面还行。
13: 经过这段时间的帮扶啊，
12: 嗯，
13: 咱们村这32户。有意愿脱贫的贫困户的生活已经不同程度有所提高了。
12: 嗯，
13: 其中呢有5户，他们的年纯收入已经远远超过了国家的扶贫标准。
12: 嗯，
13: 所以我们现在要讨论的就是这5户的退出的问题。
14: 那我们第一步，把这5户的基本情况提交给村民代表大会，然后让他们进行民主评议，
13: 对，
14: 让每一户本人确认，签字退出。
13: 嗯，
15: 其实我觉得。识别出这些应该退出的贫困户不是难事，就怕这里面他有人会不愿意退出。
12: 嗯，
16: 啥？哎，那咋听你说是让贫困户退出你的啥？这好不容易评的贫困户，人家咋能愿意退出你吗？
8: 就是嘛。
17: 是这样子的，咱国家呀对贫困户的认定和退出识别，它是一个动态的机制。
16: 你想咱乡党们明悟觉悟嘛，他 他好不容易你才评上的贫困户，要第二年没有了，那我些村民肯定来找你死你嘛，肯定要闹你们的。
8: 所以说嫂，咱得配合把这个工作做好嘛。
17: 对着呢。
16: 哎，这工作不好干。
8: 对着你，这个工作肯定是要做你，但是凤娃，我有问题啊，你肯定是没有想到。
13: 嫂，我知道你在担心啥，你就是担心他们会返贫嘛。
8: 啊，对，就是返贫的事。
13: 这个事情你不用担心。咱还有这个缓冲机制。
17: 对着呢。
8: 缓冲机制
13: 就是在缓冲期内咱保持原有的扶贫政策不变，一直确保他们稳定脱贫，俺们肯定不会撒手不管嘛。
8: 哦，还有缓冲期。
16: 哦，那就是退出来以后你还管呢，不是不管了。哎呀，你这是复杂的很。
13: 那肯定那么说。你想嘛，现在咱国家有快8000万的贫困人口，所以说这个扶贫工作是一个长期的系统工程。我再给你讲个2天2夜也能讲完。
16: 那行，那你忙忙吧。听不动
8: 接着开会。
16: 好，行，来说吧。
17: 高队长，刚才说到那个贫困户了。
3: 来，
8: 老聂。
3: 哎，叔和，
8: 哎，
3: 你咋来了？哎呀，快来，
8: 来看看你。
3: 哎呀，坐。
8: 哦，
3: 坐。是稀开了。你给你倒点茶。
8: 不喝，
3: 别开水。
8: 那不喝，你坐。
3: 都多长时间了，姐？
8: 就是嘛。我听说你让人给撸下来了，啊？
3: 你听谁说的？
8: 那你咋回来了？
3: 哎呀，中央政策，没有完全脱贫的县的主要领导不能调离，活没干完跑不了。可是撸下来的？
8: 不是撸下来的。
3: 哎呀，咋能是撸下来的？
8: 呀，那还以为你犯错误了呢。
3: 我再犯了错误了，你还能在办公室见我？
8: 啊，就是的。
3: 哎，
8: 好，说实话，我希望你回来。咱们这儿离不开你，脱贫攻坚需要你。
3: 说话。你这个评价太高了，不干。
8: 我说的是真的吗？
3: 咱再不说我了。那你今儿来是？
8: 我就是来看你的嘛。
3: 专门来安慰我的
8: 啊？
3: 哎呀，谢谢。
8: 大们因为你犯错误了，都不敢来寻你嘛，
3: 是不是？
8: 嗯。
3: 那
8: 开玩笑啊你。
3: 哎呀，你呀，
8: 他忙别的事情。
3: 那就说嘛，
8: 让我给你问号。
3: 好。你咋样嘛？忙啥的？
8: 那忙地里的事嘛。
3: 还忙地里的事？
8: 我跟你说，最近我在弄那个水稻连片的事
3: 啊。
8: 我把咱的地都连上。
3: 好，
8: 连成一片。
3: 好，哎，
8: 上规模咋样？
3: 太好了。我没想到你有这个想法，咱原来是一窝一窝的种，你现在把它连成片，上了规模，上大机械，这不光是解决咱的口粮，这是中国人吃饭的问题啊，
8: 就是
3: 大事情。
8: 哎呀，之前我产业扶贫呢，还看上我的摊地了，说是要种木耳盖大棚，我直接就给撵跑了。
3: 还舍不得你这块地？
8: 那当然，我开的地，那是要种粮食的，种咱木耳嘛。
3: 队长，叫他另外选一块地
8: 啊。
3: 不过话说回来，产业扶贫是脱贫攻坚工作的重中之重，该支持的时候咱还要支持啊。
8: 我知道，我让他们寻别的地方去。
3: 对。
18: 哎，你也吃吧，坐
3: 啊。
18: 杨叔叔回来了。
19: 回来了。
18: 坐。
19: 我刚才去村委会啊，没有见到你们几个。
18: 来吧，赶紧吃吧。
19: 好，
18: 你这次回来的是时候，要不然又错过饭点了。怎么样？
20: 省里有什么最新的精神传达吗？嗯，
19: 省扶贫办研究决定，咱石头村下一阶段的扶贫工作重心由危房改造逐步转向异地搬迁。
7: 异地搬迁是啥意思啊？
19: 省扶贫办啊，全面分析了咱石头村的贫困状况和致贫原因，认为咱石头村的资源承载力严重不足，属于不具备发展条件的地区。换句话说就是属于一方水土养不起一方人的地区，且咱村的各项条件均符合国家关于异地扶贫搬迁的政策指标，认为啊，咱石头村应当采取整村搬迁的扶贫方式。
21: 全村搬迁？
19: 嗯。
21: 搬去哪里啊？
19: 搬到省上在碾子沟村设立的安置点。哎，人家这个地方啊，地处平原，交通便利，配套的基础设施也已经建成了。同时啊，还有另外两个村跟咱村一块搬过去，合并成为碾子沟新村。
20: 这可是个大工程啊。
7: 你开啥玩笑，真打一个村子真多人，咋可能舍板揍就板揍吗？
22: 我跟你说，这次弄不成，真的真弄不成。
19: 弄不成也要弄。为了咱村的脱贫问题，国家投入了大量的资源，省上也制定了科学详细的规划，这是关系到老百姓生活的大事，不是咱个人能左右的问题。再说了，咱村的情况大家都知道，七山凉水一分地，这也不是靠人力能够短时间之内就能改变的。现在国家给咱指明了一条正确的道路，咱就应该统一思想，全力以赴地做好本职工作。接下来啊，咱几个就要挨家挨户地做动员了，争取在两年之内完成异地搬迁。
23: 慢点啊。

0: 哎，刘工，哎，来，测量的怎么样了？面积是够了，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你看，交通不方便，你看这地方，还有个离水源比较远，
1: 不靠近水源，
0: 对，这是个大问题啊。
1: 行，咱们再找找。
2: 来，
0: 聂书记，
2: 龚主任，
0: 萨斯，
2: 说嘛，
0: 聂书记啊，还是木耳种植打棚用地的这个事儿，这不是考察了好几天了吗？这别的地方的地啊，都不合适。要不就是不靠近水源，要不就是这个面积不够，这个交通也不便利。这考察来考察去啊，还就是人家柳家坪这块地合适。
2: 哎，森哥，想问一下，你带人去了没有？
0: 我带人去了呀。
2: 一块合适的地都没有？
0: 没有吗？
2: 怪了你，这都是还非看上人家周树河这块地。
0: 书记，不是非看上他这块地，他这块地确实合适。
2: 那你啥意思？
0: 哎呀，书记啊，你说我直接找他吧，我说这个事儿我觉得不合适。您和这个赵支书也熟，要不你去跟他说说，做做他的思想工作。
3: 直播的时候要带上耳机。
4: 护着看，我声音太大了。
3: 好，下一秒。
4: 再笑了。
3: 好。
4: 那啥。
3: 好了吧？
4: 啊，好
5: 了。哎，冯妈来了。
3: 冯哥。
4: 冯来了。
5: 上来坐。
6: 坐着弄啥嘛？啊？
3: 讲个把直播机说你。啊。
4: 这前段时间家里养了一些兔子，养了一些鹌鹑，我把我拍着视频发到网上。涨了十几万粉丝呢，现在都不敢出门，出门都得戴眼镜，怕人把我认得。
6: 好人嘛！
7: 哎，我今天来啊，就是想跟你谝一下这个直播的事情。
4: 咋？我直播犯法了？
7: 不是，是这样。每天俺工作队跟雅琪俺开会都商量了一下，说你现在直播不是直播挺好的吗？看能不能跟俺村合作呀？
4: 那有啥合作呢？我这直播我是喊的没事干，打发时间耍的嘛。
7: 哎，这不是饭，这现在是正事。
4: 啥正事嘛？
7: 你这样，咱村现在这些合作社不是都弄起来了吗？但是缺乏这个宣传力度。俺都想你直播呀嘛，刚好也帮咱宣传，带货呀嘛。
4: 哦，直播带货呢？
7: 哎，
4: 这都是你村委会的我大事，我单怕耽误你们时间，弄不成吧？
5: 就是不行。原来养兔子养不养了，后来养鹌鹑，就现在合作社养，成天到屋啥都不干，就弄着莫名堂我事。你我正事啊，我不行。
4: 你说不成都不成，那我这次都成了。
5: 哎呀，最拧的，你啥时候弄成了？
7: 是这样，不着急啊，这事你可以再商量商量。
4: 没啥商量的，我说了就算，你这活我接了。
8: 舒和，
9: 哎，聂书记，
8: 对不起啊，
9: 开完了。哎呀，
8: 说是开到十一点，这还说到十一点半。
9: 哦，
8: 叫你等的时间大了。
9: 没事，是正常的。
8: 哎，走，咱坐会儿。走，
9: 不，就坐这儿，哎呀，
8: 茶味道没着。
9: 哎，没着呢。你现在就是太忙了啊。
8: 哎呀，没办法了。这2020的时间节点是定好的。我现在80%的精力都在脱贫攻坚上，剩下的工作20%的时间我就把它弄了。
9: 哎，你看我也帮不上你啥忙。
8: 我今儿叫你来啊，有个忙你还真能帮上，还只有你能帮这个忙。
9: 真的？
8: 哦，
9: 啊，好嘛，你说啥事？
8: 你那天跟我说你 开的那一片河滩地
9: 啊，
8: 咋样吧？
9: 美得很嘛。
8: 啊，
9: 我跟你说，100多亩
8: 啊，
9: 又靠近水源，交通还方便。你呀，太适合种水稻了
8: 呀。要我说，你有眼光，你这个河滩地
9: 啊，
8: 特别符合呢产业扶贫里头那种植木耳大棚那个要求。
9: 啊？正巧嘛。
8: 哦，我跟你说
9: 啊，
8: 木耳是个经济作物，咱的水稻是个大田作物，我想双管齐下助力咱这个脱贫攻坚，这是多好个事情。
9: 哦，双管齐下。
8: 哦，
9: 那就是一边种水稻一边种木耳
8: 啊。
9: 问题是我不会种木耳吗？
8: 不，哎，叔和
9: 啊，
8: 你理解错了。
9: 哦，
8: 不种水稻，光种木耳。
9: 光种木耳
8: 啊？
9: 那水稻呢？
8: 水稻才放到别的地上去种。
9: 那地呢？
8: 先让出来。
9: 让出来了。
8: 你看这个木耳它的经济价值。
9: 你等一会儿，你
8: 等
9: 一会儿。
8: 啊，
9: 聂书记
8: 咋？
9: 我刚看的报纸，你看这上面写的啊，种水稻的好处。
8: 对，
9: 水稻跟咱小麦是一样的，
8: 是
9: 它是主粮嘛，对不？
8: 你先坐。
9: 你之前是咋跟我说的？咱的水稻是大田作物，对不？咱这个水稻能够解决人的这个吃饭的问题，能帮助咱中国人饭碗的大事，
8: 对吗？
9: 咋说变又变了呢？
8: 没变嘛。
9: 咋没变呢？
8: 这木耳是个经济作物，时间短，见效快嘛。你水稻是口粮，这一边保住口粮，一边保住人的腰包，增加收入，
9: 那咋
8: 不是个好事吗？
9: 以后不吃大米了，光吃木耳，木耳能吃饱。
8: 叔和，你这话是跟人抬杠了。
9: 我不是抬杠，聂书记，不是我没有听懂你的意思，是你没有听懂我的意思。
8: 好，那你说，我
9: 啊，种木耳可以，
8: 嗯，
9: 好事，
8: 对。
9: 但是你种木耳，你不要占我的河滩地嘛，
8: 对嘛？那现在关键的问题是你柳家坪跟前新变了没有？

0: 一块地能符合你这建模搭棚的这个要求吗？
1: 那他有他的要求，我还有我的计划呢。我的计划是要水稻连片呢，我这也是大计划嘛。
0: 你是大计划呀，那你的大计划你也得符合咱县上的统一协调安排吧？你不能说
1: 聂书记肯定是不行吧？你让他们寻别的地方去。
0: 这伙娃把地方都刨遍了，寻不下一块合适的地方。
1: 他们肯定是没有好好寻，让他们好好寻一看，好吧？啊，
0: 淑华，你咋知道俺没好好寻嘛？我专门给俺买的工作都刨掉了。
1: 那就这，聂书记。实在寻不着，再说，行不？你不能一上来就看上我的河滩地了，对不？不合适嘛。
0: 没有
1: 事，我这一上来看上河滩地，
0: 都知道你费了半天，
1: 对不？
0: 哎，弄啥呀？
1: 啊，我回来。
0: 不，舒克，我给你拿俩茶叶。
1: 哎，我不要，我不要，我弄你我的河滩地去。
0: 你等
1: 你妈妈，我回来。
0: 舒克。

0: 叶支书，叶支书在家吗？谁呀？我。杨叔叔，你咋来了呀？
1: 咋样？头还疼吗？不疼了，不疼了。啊，你快坐。先别倒水，倒水。啊，
0: 谢谢啊。
2: 那你俩闲聊，我去给大家弄几个起来啊。
0: 咋样？现在头还晕吗？
1: 头，我是不晕了。
0: 哦，那天啊。要不是你帮我挨了一下，这受伤的肯定就是我了。哎，
1: 杨书记，不干这种事，我被大连，我是村里自己的事情。要是把你大连受伤了，那都是打死了，不干不干。我以前啊就想过，这个动物园工作肯定很难做，但没有想到会这么难做。我就不明白了，这新村的条件这么好，有配套的医院。
0: 还有配套的学校，国家引进了配套的工厂，这么好的政策，咱村的村民为啥就那么抵触呢？
1: 像他们一辈子也没出去过，没见过他世面，你让他一下子从住在真东西的地方搬走，他心理上他接受不了。
0: 那天啊，咱不是组织群众去参观新村吗？好像是根子他爸。
1: 周老汉，对，周老汉好像比较感兴趣。他拽着我问东问西，问政策。他应该对搬迁有意愿吧？哎呀，他肯定是有意愿的。他家情况是个啥？那周老汉的儿子根子，他两口子常年在外边打工，平常也不太回来。那周老汉是爹不好，又高血压，平常都是他孙子照顾。现在他孙子上初中了。
0: 初中不必校学，又让院里恨，每天40里地往返好几个小时，这当爷的也是心疼娃，想着要是早点能搬到村子里，上学就不用这么折腾了，他肯定想搬。哎，你看啊，新村的医疗条件好，周老汉去了新村，直接就能办入学，他家的困难不是一下就解决了吗？说。
3: 珊儿，来了，我们来了，来了，来了，忙着呢，中午包子，留下来吃饭。尝尝你手里手艺。呀，
4: 行了嘛，我也想吃我叔做的饭了。哎，叔叔，咱的生意好着呢吗？
5: 马马虎虎，马马虎。最近这生意还行啊，具体的让你说给你说。
3: 啥事儿？就是每个月刨去房租、水电，各种杂七杂八的费用，还能剩一点呢。
6: 呀，那好着呢嘛，那咱这是盈利了。叔叔啊，这饭店嘛，咱就是要一步一步做起来的，咱口碑呢。
7: 对着你，
3: 反正你也比我压力。
7: 没压力。这之前弄的这油条店跟饭店，我也是慢慢养，我相信我开这个农家乐也能成啊。叔
8: 婶儿，我和娜娜也都跟我们城里头人说过了，让他们都帮咱们宣传着，咱们这儿的客人只会越来越多。
0: 对着呢，我都给你拉客呢嘛，咱。照这样还起的话，咱欠你账都能还上了。
9: 对着呢，我贷款也能还上了。呀，肯定是没问题嘛。
10: 我中午操的心思，要不你这尝一下？
7: 我闻闻，
10: 你闻一下。开锅就香哈，
9: 香的很呢嘛。
10: 你看这。
11: 混主任，哎，咋样嘛？聂书记，哎呀，不行啊，没有适合的地儿了。
10: 不行？
11: 啊！哎呀，哎，聂书记，你看的那咋样了吗？
10: 我看这片子都不行，这离河太近了，这将来一发水，这成大问题。
11: 咱不行是这，咱往上游看。
10: 对吧，
11: 书记？那上游我都去过了，不行，没有适合的地方。
10: 你看，这个地儿就说的是那个上游，这个地方，这个地方我都去了啊，都不合适。妈，他家的，这还真嫌不下一块合适的地方。你不要跟我解释那么多，咱都抓落实。进来，
12: 丁书记，
10: 夏处长，哎，你来了。哎，快坐。
12: 好。
10: 哎。 那给你倒杯茶，
12: 不用，
10: 啊，
12: 聂书记，
0: 无事不登三宝殿啊。
2: 还是那件事儿，我们要的那块地什么时候能落实？
3: 哎呀，从你一进门我就知道，摩尔大棚用地、交通、水源、面积，这都中到我脑子了。
0: 有什么用呢？我们规划也做了，现在资金也到位了，这让我们等到什么时候啊？
3: 夏处长，这不是说是叫你等到啥时候，你看上的这块地刚好是你村支书带人人家开的，咱得跟人家把思想工作做通，不能拿来就用嘛。
0: 那我们现在就什么都不干，就这么等着呀？
3: 那不是，你现在最好的办法，再等一哈哈，我去做工作，再研究制定一个新的方案出来。你等了这么长时间，咱不能叫你白等嘛，对不对？
0: 不是，你们做了这么长时间，你们的工作进展在哪儿呢？你还让我们等到什么时候呢？
3: 夏处长，你别着急，别生气，这是你的工作，也是我的职责。你来给我献上扶贫来了，我不可能往后缩，我绝对是往前大踏步的走了。只不过你没看着，你现在就是人的工作是最难做的。我给你保证，这个事情我一定说到做到。

0: 守河，守河，
1: 哎，聂书记，哎呀，咋回事啊？你咋跑地里来了啊？
0: 我咋跑地里来了？你都真管了的。我从一早上就在你柳家坪这周围转圈圈，还转到现在了。
1: 干啥呢？
0: 哎呀，还是呢，我摩尔基地给人新地了嘛。
1: 咋样嘛？寻着没？
0: 没有嘛。马老哥来寻你来了。嗯，是这啊。我前后想了一下，咱权衡利弊，你这个河滩地啊，咱还是想用，
1: 行吗？不行吗？
0: 你看，你看，
1: 你看嘛，我那块河滩地咋看出来的？多不容易，你又不是不知道，对不？
0: 知道知道，
1: 我有我的大计划呢，计划都弄好了，你又不是不知道。
0: 俺、啊、知道知道。
1: 哎，那就不明白了啊，假如说。没有我这河滩地，咱这个产业扶贫弄不成了嘛？
0: 那胡说的，那没有这个河滩地，咱人家弄别的项目去了。
1: 那就是的嘛，让他们弄别的吧。
0: 你胡说的，县委县政府弄的项目，这多少人都忙了这么长时间了，我咋可能说变就变嘛？我可变不了。
1: 那也不能死盯着我这块地嘛。
0: 人家谁是死盯着你这块地嘛？啊，叔哥，你这块地是你的呀，我还不是集体的嘛。
1: 你说这话我就不爱听了，找我干啥呢？
0: 你这不讲道理吗你？叔哥，哎，你在我办公室跟我咋说的？你叫我先去寻地，寻不下了我来寻你。那现在这个地都是没寻下，所以我才来寻你来了嘛。你可跟我撂过这话，道理不能都仗着你为硬。
1: 那你啥意思嘛，聂书记？啊，我必须要让出去，
0: 再把这地一让，这是个皆大欢喜个好事情嘛。
1: 你这是在逼我呢？
0: 我逼你弄啥嘛？那你不知道我的难处。为了你这块地，我开了多少协调会了？我把多少人都挡回去了，人家还以为我拿了你多少礼呢。
1: 那送你啥礼了吗？
0: 人家这样说的嘛。你如果能给我帮上忙了，你帮；帮不上忙，你不敢帮倒忙。你不能叫我在原地再栽一跤，你都太自私了嘛你。

0: 政府的项目，你让也得让，你不让也得让。
1: 你哈唬我呢？啊，我是长大的，不是哈大的。
0: 我还真不是哈唬你，我现在回去做行文，红章子一盖，你这地给人让定了。你是个村支书，人家说你是个啥，你就是个啥；说你不是啥，你啥都不是。你以为你是个弄啥的？
1: 我认得你几十年了，今天你是第一次让我觉得你是个做官的。
2: 啥意思？
1: 河滩地我可以让。
2: 对嘛，
1: 你先把我埋了啊，我就当是给你木耳基地打地基。
0: 赵叔和你是要当钉子户的是？我扒的都是钉子。
3: 今天把你俩叫来啊，主要还是要再说一下我河滩地的事。

0: 咱们原建柳家子木耳产业项目为什么迟迟没有开锅？
1: 全村的人都认可了，现在就卡在你这块河滩地上。
2: 这个地被整用了，
3: 谁整用的？
4: 把庄子全都搬了。
5: 你大干情派，三观齐下，拿下你大。
6: 我知道你看这块地有多不容易。
1: 这木耳大棚是咱们村的升级产业。
7: 你这不依靠产业扶贫，咋能过上好日子呢？
8: 请看《山河锦绣》第30集。

0: 先把你俩叫来啊。啊，主要还是要再商量我和谭弟弟的事。你答应一会儿再来了，我觉得是这样子。琪琪吧，你打感情牌，你是你打的女子，你打最喜欢的，好着不？
1: 大满舅，打感情牌对我爸没有用，你还不了解。我爸讲理，我们慢慢和他讲，能讲通的。
0: 哦，也行，反正你是第一书记嘛，你就拿出你我第一书记的气场，你压他，你看行不？
1: 压不管用呢，咱就事论事，我配合你就是了。
0: 好，好，好，那你配合我啊。那芳芳吧，你打我感情牌嘛？你叔叔是从小最疼你了，你打感情牌。
2: 哎，不，怎么我也不能打感情牌嘛？那这样，我就从产业扶贫的这个重要性和脱贫攻坚的紧迫性这两个方面切入，咋样？
1: 这个好。
0: 咦，你这队长就是队长啊，这个思想高度高。哎，那就我给咱打这个感情牌。咱就其乐融融的一块吃个饭啊，三观齐下，拿下你打，好不？
1: 好，哎，大曼，那等一会儿我上菜啊。
0: 你不用上三碗，你就给咱上好菜啊，弄好酒就行了先啊。
3: 哎，那不一定，说不定你们说不行，哎，我上还就能成。
0: 俺需要你时，俺叫你，你先弄菜去哦，好不？
1: 辛苦了，婶子。
4: 呀，
0: 来了，
1: 爸。
5: 走。
4: 这么丰盛呢啊！
0: 快坐坐坐，快来坐下了，给你留了一个最主要的位置。
4: 哎，你过生日啊？
0: 我过生日是哪天？你还能不知道吗？啊？
4: 那这是为啥呢嘛？
0: 你看一下啊。第一书记在这儿啊，扶贫队长在这儿，支书在这儿，我这村主任在这儿，四个高层都到齐了。你说为啥嘛？你还能不明白？
4: 明白了，来，
0: 快坐坐。
4: 哎，
0: 快来坐。哎呀，吃顿好的嘛啊！你坐下，咋了？
4: 你先说，到底是咋事嘛？啊？
0: 哎，你坐，我就说嘛。
4: 你不说，我就不坐了。
0: 你看你，
1: 爸，我给你倒杯水啊。
5: 你别说话。
4: 说，
0: 你咋还不让人家娃说话去啊？
2: 走，这也是中午了嘛，咱也该吃饭了嘛。
4: 你也别说话啊，说嘛。
0: 哎呦，你看这讲的，好，我说，哎，人家聂书记又打电话来了，专门又说了这个和谭弟的事，你就把我牵来吧，咱商量一下行不？
4: 我一猜就是这事，说了不就完了吗？
5: 我算看明白了，你这个饭呀，好吃难消化。
0: 你咋能这么神仙？
4: 咋了？就是个鸿门宴嘛。
1: 爸，
4: 吃好喝好啊！
0: 你干啥呀？
2: 走，
0: 哎，
2: 先把
0: 饭一吃吧。啊，走，舒克，
6: 小春。咱们援建山南县柳家坪木耳产业项目，其他各方面已经准备就绪了。为什么迟迟没有开工？问题出在哪儿了？
7: 罗书记，咱们柳家坪木耳大棚的建设需要两块河滩地，村支书赵书和死活不同意呀，我没办法解决。
6: 那其他的村干部都什么态度？还有县乡两级政府？
7: 那个聂书记。啊，就让我等，说他研究解决，让我等。我觉得他就是在推脱，跟我打太极。
6: 你有没有去找扶贫办的国主任，帮你协调解决？
7: 国主任？哎呀，国主任就是出身柳家坪，他跟那个赵书和呀，又是兄弟又是同学。我还在想呢，这个村支书这么强硬，哎，你说会不会是？
6: 这样，你马上回泥河乡，按原计划推进。我尽快去一趟中原省，帮你协调解决。
7: 好。
6: 这道坎儿，我们就是抬，也要把它抬过去。
0: 聂书记，啊，我给你汇报一下工作。
8: 啊， 大满你说。
0: 哦，是这，本来俺组织了一下村里的这个领导班子，把属和都叫来了，想一块跟他说一下这地这事呢。这没想到还没说两句呢，我就走了，不听俺的嘛。
9: 我现在就是一个倔驴，啥话都听不进去。
0: 哎呀，你交给我这任务，我没完成好，对不起啊。
8: 哦，这样子。
9: 是这嘛？
0: 我想着回头俺这都计划好了，一个一个还给他说呢，还劝他呢。实在是不好意思，这回你这任务没完成没？
8: 嗯，没事。我再想其他办法。
0: 好，那聂书记再见啊。

0: 你看啊，这几个庄，这个
1: 片儿，咱这片水稻，红掌门马上就能死。
0: 对，
1: 咱们这说话说好干，
0: 种上粮食啊。
2: 对，
3: 咱去喝游个泳吧，
1: 可以，没问题。
0: 前面这个庄子，
1: 哎，说说，这人咋可来的？
4: 就跟咱地里插这些庄子，
0: 人家都把
5: 兵当呀。
0: 来学咱们，咱给他搞。
6: 你们干啥呢？
1: 哎，赵支书，
6: 咋回事嘛？
0: 那个
6: 咋又来了？
0: 赵支书，这个地被征用了，俺们再勘测一下。
6: 被征用了？
0: 对啊。
6: 谁征用的？
0: 这肯定是县上嘛。
6: 谁说的？
0: 肯定是领导说的嘛。
6: 哪个领导？
0: 这，
5: 支书，
7: 你们哪个领导是啥意思嘛？
6: 咋了？我都问一下嘛，哪个领导？
0: 不，赵支书，赵支书，你听我说，看，俺也是听上面领导安排来干事情的，这个你就不要为难俺，咱干活儿嘛。
6: 好，我不难为你啊。有手续不？
0: 有，
6: 拿来，这我看一
0: 看。这个情况，下地干活呢，谁也不可能带手续，手续办公室方回头给你拿。
6: 等有手续了，再来干吧。
0: 手续有，你放心，没有手续违法事咱绝对不干。
6: 那你拿来嘛，
0: 这
6: 你没手续你咋干嘛？
7: 不是，支书，我们是按照上面领导的要求办事。
6: 你不要跟我说这个，没有手续，再也干不了。
1: 赵支书，
6: 罢了，把庄子全都罢了。
1: 放走了，都放走了。
0: 支书，
1: 都放开
0: 了。赵支书，咱一会儿好好商量行不？
6: 你别说，我不听。都罢了，
1: 给他扔，
6: 把庄子撇出去。

0: 你看这儿，你还记不记得？小时候你带我在这儿放过鸭子，还抓过蚂蚱。那会儿我老抓不着，就坐这儿哭。你这一着急呀，每次都给我抓一大堆，穿成一个串串。我看见这个毛毛草的串，立马就不哭了。你还记不记得？
1: 在这儿放的鸭子，没错，啊，捉蚂蚱不是在这儿。你不要看你打老，但是你打啥都记得，那包括你小时候，咱刘家坪受了灾，大家都吃不饱饭，我都记着。所以我为啥要弄这个河滩地？为啥要水稻连篇？我就是想让每个人都不再挨饿，让每家每户都粮食满仓。你说你打做的对不？
0: 做的对。
1: 走死，走。
0: 爸，既然你说到这个事儿了哈，那我问你一个问题：只是吃饱饭，你就满足了？没有更高更好的追求？

0: 你要说啥？家家户户吃饱饭，这不是终点，脱贫也不是终点，而是追求更美好生活的起点。现在新华集团规划的木耳种植，就是让大家过上更美好的生活，咱们就必须往前走，你说是不是？
1: 不需再提弟弟事吗？爸，
2: 精准扶贫最重要的。
1: 是要实事求是、因地制宜。新华集团就是根据咱柳家坪的自然状况做出的规划，可以让我们的木耳种植形成产业化、规模化，从根本上摆脱贫困。我没有反对产业化、规模化，我这个水稻连篇，就是产业化、规模化。再说了，咱柳家坪种植蔬菜、种植木耳，那都是支持的。
2: 这产业扶贫的道理，你打清楚得很。爸，我和工作队这么多年，在咱柳家坪做的每一件事都是希望大家能够脱贫致富。这木耳大棚是咱们村的升级产业，全村的人都认可了，现在就卡在你这块河滩地上。我是你的女儿，也是第一书记，更是第一责任人。你现在这个态度。 你叫我们怎么开展工作？你叫大家怎么看我这个第一书记呢？

0: 你这几年咋还哭了呢？好了好了，哎，不要哭嘛。你和凤凤吧，你这几年在咱村干了多少事情？包括那个产业帮扶、危房改造，啊，还有修建那个卫生室，干的耗着你，啊，大家都看在眼里，你不要委屈嘛。我就是希望你能支持我。
1: 那不是不支持你，爸。我们做这么多事情，就是希望带领大家打赢这场脱贫攻坚战。再说了，这大棚建好了，集体经济好了，也能反哺农业，你也能更好、更安心的种地，不是吗？那么多人都来劝你了，难道大家都错了？我是你的女儿。
0: 你要是真做的对我一定会站在你这边的，亚琪，你答我，不是油盐不进的，绝老汉，也不是跟着产业扶贫唱对台戏，我辛辛苦苦弄这个河滩地真的是太不容易了，你们这一下子就拿走，我这心里真的是过不去。 你不要再说了，你想回来，
1: 爸，
0: 让我再讲一下。

0: 哎，郭伯伯，和我爸聊完了，这些道理啊，我爸都懂。对，就是可能感情上一下转不过弯吧。对，你再多给他点时间。
1: 祖母，救救祖母！子谦，子谦，
2: 祖母儿后母，
1: 祖母儿，祖母儿，
3: 祖母儿，
4: 祖母儿，
3: 祖母儿，
4: 祖母儿，
3: 祖母儿，
4: 祖母儿，
3: 祖母儿，
5: 祖母儿，
6: 祖母儿，
7: 祖母儿，
8: 祖母儿，
9: 祖母儿，
10: 祖母儿，
11: 祖母儿，
12: 祖母儿，
13: 祖母儿，
14: 祖母儿，祖母儿，
15: 祖母儿，好好好，那知道了。到底要中三，那自己心里清楚啊，不用你们告诉我，赶紧回去。走了，走了，走了，回去了，回去了。
16: 啊，
15: 赶紧回去嘛。那还有工作呢吗？啊，坐了，坐了，坐了，坐了。

0: 回去，想办法好好考虑。
1: 哎，苏和，咋回事嘛？哎，啥情况？真多人都走了。
2: 你俩咋来了你？啊，
3: 就是惹到我看你们咋都散了。
1: 哎，没有人呐，赶紧回去。
3: 哎呀，我就来问一下情况嘛。
0: 啥事都没有。
2: 哎，
3: 你俩人最严的。
2: 咋了？
3: 哎呀，你说不是你？
2: 咋了？
3: 你就跟我说一下，我这个，呀，你看你咋急了？你这个人咋情况嘛？哎呀，馒头还等会儿。
4: 苏和，哎，这水运啊，水运上来了，
5: 又来了一个，
4: 水和全乱嘛。苏和，俺个全银行你嘛，咱不管种水稻还是种麦子还是种我木耳，咱水稻烂了里头都是菜嘛，将来哪个挣钱咱种哪个不行，咱可不敢鸡蛋碰石头。
5: 真是，二娘，你说这话我就不爱听了。做人不能眼光我里头只看着钱，对不？当初人家说好看着地，说好的就种水稻的。
4: 咋能手拿走种麦的种麦呢？那咋不早说呢？到时候人家不看这地了吗？
6: 不是，舒哥是国家的人，要听国家的话的。国家现在正当种木耳，什么国家需要木耳？
4: 哎，兰花，你看你说这话，我咋听着？你是为你自己，你不是为国家呢？
5: 舒哥，我觉得呀，人家这是国企，这种麦肯定没有问题。
4: 蓉蓉，就是的嘛，舒哥，人家国家既然选中了咱的这块地，咱就让给他嘛。反正咱农村地多的是。
0: 跟着国家，咱还能吃得了亏呢。到时候肯定咱得咱扣袋里鼓鼓的，多好的麦子呢嘛！
7: 别吵了，别吵了，
0: 咱说话不腰疼。就是，咱想为了让你让出来，你让出来。
7: 啊，别吵了，别吵了，让舒哥哥好好想一下吧。啊，
8: 哎，思哲，想到没有？心情我能理解，咱做事要有个分寸嘛，不要弄得跟逼供一样。
0: 啊，对着呢啊！
8: 你干嘛来啥了？没个三五天还好不了，真打个事情，你让支书好好想一想嘛。 咱支书不是我没水平的人嘛，国际间都相通的啊！啊，
0: 咱回，咱回，
8: 回来，回来，让支书一个人教一会儿，
0: 好好想想啊！
5: 舒哥哥支持你，
0: 你
5: 咋
0: 你好嘛？这
8: 当初咋说的？
0: 看不惯有的人吧，能支持？
8: 能挣钱就行，
0: 都可以。够了，够了，够了，
8: 够了，舒哥哥啊！
0: 支书帮上货啊！

0: 哎呀，陆书记，你看这一路风尘仆仆的，辛苦了，辛苦了。
1: 我是心里着急。山南县木耳生产基地项目，是我们兴华集团定点奔赴的重点项目，可产业基地却迟迟没有进展。
0: 是啊，陆书记，这柳家坪的茶叶基地项目，因为我们的原因搁浅了，这责任是完全在我们。
1: 这个项目前期呢，我们是做了大量工作的，一定要尽快的落地。我们兴华集团扶贫助力也是有年度责任目标考核的。
0: 是，
1: 在时间节点如果完不成任务，我们都是要被追责的。
0: 哎呀，陆书记啊，我这心里也是着急得很，大家现在都在想办法呢。你放心，我们一定尽快把它解决了。
1: 听说柳家坪有一个召职书，对木耳生产基地持坚决的反对意见。
0: 是，这个柳家坪这个支书呢，赵书和嘛，那个地还是他一锹一镐自己修出来，费尽了心血。他这人啊，看这土地比看命还重要。但你放心，他的工作我们一直在做。
1: 除了木耳大棚的工厂，还有木耳工厂分拣包装，还有深度加工等一系列的工厂，时间等不及啊！如果柳家坪木耳生产基地用地问题迟迟解决不了，那郭文主任是不是可以考虑给我们换一个贫困村？
0: 那卢书记啊，这可不妥，这柳家坪是咱省的重点贫困村啊！您放心啊，卢书记，柳家坪的事我们一定能解决，一定会给你一个满意的交代。因为我们这扶贫办的工作没有做到位，给咱兴华集团的工作带来这么大的障碍，我代表扶贫办真是表示歉意，表示歉意。你放心啊，陆书记，我一定是尽快的落实，尽快解决，一定能解决。
1: 好，那给我一个时间。

0: 叫你咋不理你了？
1: 我没听见。
0: 咋了？还是那块地的事？
1: 哎，
0: 行了吧，下坐做饭去。
1: 哎，九良，你等一会儿。我问你，你说实话啊，这次我做的是对的还是错的？嗯，你是支持我还是支持他？
0: 我当然支持你。我知道你开这块地有多不容易，头发都白了。
1: 咋想，
0: 秀禾？
1: 嗯，
0: 我从心里头佩服你。
1: 啥意思？
0: 你看啊，现在全世界的人都在劝你，
1: 嗯，
0: 你就是不听，你就是能扛得住。我觉得我老汉那心理素质全天下第一，厉害得很。
1: 你这说的啥话嘛？你说你支持我，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吗？
0: 我要是再不支持你，那就没人支持你了。
1: 我不用你支持我，

0: 哎，这货又跑哪去了？啊，国文，你先坐一下。哎，等一下，等一下。
1: 不急不急，
0: 我去寻大姐，她跑不远，跑不远。
1: 好，
0: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谁来也没用。该说的别人都已经说完了，我都不信你还能说出啥新花样来。
1: 那我要是今天真说出一点新花样来，咋办呢？
0: 你就是说破了天，我也不会同意的。
2: 你看看看，国文，哎，这是跟我在路上跟你说的一模一样啊！这些人就是跟这杠精，你知道吗？周四哥，你不要忘了，你现在坐的这是啥办公室？你坐的是啥位置？你还有没有个当一把手的样子了啊？你弄不好，你这是要犯错误的，你知道不？
0: 好了，亲，别废话了，先三辆自行车去。
2: 啥？

楚河，你到底要带俺俩去哪呢嘛？你说话去！你是到底同意不同意去？

0: 你们俺俩，你们这烂河滩来干啥呢嘛？啊！
1: 瓜娃，你看一下，你看看这片烂地，你要的窝一百亩和坦地之前就是这个样子。我是带着人一块石头一块石头的搬，
0: 一锹一锹的挖，我费了多长时间啊，才把它变成了能种粮食的地。
2: 你啥意思啊？我费了这么大的劲，就是让你种亩二的。舒赫，你别急啊。我知道你对土地有感情，这是中国几代农民骨子里面的信仰和非常的理解，也很敬佩。但是你好好想想。
0: 六甲坪要是想真正的摆脱贫困，过上好日子，光靠种地是不行的呀，叔和。就是嘛。尤其是咱六甲坪这地方，你一亩地能出多少粮食？一年多少收入？这是算得出来的呀。
3: 你是咱村人叔，你对这些是最了解的嘛？
0: 再说了啊，你这烂河滩又不是国家的耕地啊，你为啥不能用嘛？为啥不能种木耳嘛？
2: 我知道你的梦想，你希望看到五谷丰登、流出兴旺、粮食满仓。原来咱不敢说，但是现在我敢说，这肯定是能实现的呀。这泥河上游的大坝落成了，泥河下游增加了上万亩的良田呀，这逐步会形成泥河流域的新粮仓的嘛。你不要这眼睛老盯着这一片小河滩啊！
0: 你要把眼睛放宽放广嘛。
2: 那上万亩的良田，还能没有你施展的空间吗？啊，叔和，
1: 不是我在盯着，现在是你在盯着我的小河滩。
2: 你这，哎呦，叔和，你现在要有新农业、新农民的意识和观念，一定是要多种经营、多条路发展才行。 这新华集团，这是国企，真诚的帮助咱们，人家根据咱六甲坪这实际情况提出这木耳餐饮，这是多好的点子呀，叔哥，帮咱规划，给咱资金，这是六甲坪的机遇呀，这是历史的机遇，这是时代的机遇，叔哥，你不把它把握住？
0: 国文，你少说两句，我跟他说，哎，人家国文。 这么老远的跑来跟你说了这么多，你听懂了吗？啊，你还是没听明白的，我都听明白了。叔和，你赶紧把这签了，好不？啊，来来来，给，把这签了，给。签了去。你要不签，你就是咱六甲坪的罪人。
1: 上哪里吓唬我？
0: 赵叔，我跟你说。
2: 现在跟以前不一样了，这是新时代，你知道不？你得改变，你知道不？啊，你不能再这样杠杠杠杠下去了，跟你打一样，你知道不？把这赶紧签了。这2020年是脱贫攻坚战的决胜年，咱这六甲坪。 只有依靠产业扶贫才有希望。

0: 多少人说你啊，你咋就听不进去呢？
1: 楚河，你还记得不？当年咱两人就在这泥河岸边。

0: 我抱着我大的骨灰，我大临终前啊跟我说，我说你和岸边啊乡亲们啥时候能真正的摆脱贫困了，真正的过上好日子了，你让叔回来跟我说一说。你这不依靠产业扶贫，你咋能真正的摆脱贫困呢？咋能过上好日子？
1: 淑华，连国文把话都说到这份上了，你还听不进去这是的？啊？你能不能把这签了吗？我跟你说，你再不签，咱以后就不是伙计了。我最后问你一遍，你签还是不签？你不签，俺俩走了啊！走走走走走走，宝贝儿，走，咱走，咱走。不着这个了，这江驴。我说你不签，你就对不起郭北北；你不签，你就对不起刘家平。你不但影响刘家平了，你说不定都影响人家郭文。

0: 你看这怂这犟驴啊，使啥都听不进去，谁劝都没用。咱要不然回头再想别的办法。实在不行，就把咱这村支书给他撤了。让开！
1: 静静地聆听。

0: 妈，
1: 你怎么来了？这是学校，有什么事情回去再说。
0: 刘校长，我今天来就是来聊工作的，可以坐下说吗？刘校长，今天我来找您呢，主要是想和你聊一下关于因地制宜调整农村义务教育学校布局的事儿。把咱们柳家坪这所小学联合别的村的小学落一所新的中心学校，然后把初中部加进去，这样我们就能拥有一所9年一贯制的学校。
1: 你的意思是说我们在乡里重新办一所中小学，9年制的，
0: 9年一贯制。这个9年一贯制学校啊，它弥补了咱们农村办学分散的不足，还可以集合每个村的办学优势，合理的利用教育资源，也有利于义务教育平衡发展。同时呢，我们也可以扩招教师，这样一来呢，咱们教师占比率也就。

0: 多了，投入到教学一线过程中的资源和精力也就更多了。
1: 能行？
2: 必须行，肯定行。
3: 抱着你，要是真行啊，那就好了。
2: 你就准备好相关的材料，其他的事我去吧。
3: 好，好，抱着你。
2: 那我这就去办了啊。
3: 好，好。
4: 哎，雅琪啊，晚上回家吃饭吧，因为也想你了。

0: 脱贫攻坚战打响以来，山南县大力发展木耳产业。在大型国企新华集团的助力之下，柳家坪村木耳产业示范基地奠基仪式今日举行。未来产业园将拥有80座智能木耳大棚。
1: 爹叫了，大棚也开工了，都过去了。

0: 成嘞，不要想嘞，不就是快递吗？他们寻不着，咱还寻不着啊？咱再去寻一快递，中水道。
1: 秋玲，
0: 嗯，
1: 俺下里不是弟弟死，
0: 那你想啥呢？
1: 那在下，你之前只是刘小家当村干部的时候，你刚刚说时代在发展，社会在进步，很多观念都不一样了，对不？
0: 嗯，
1: 我觉得你说的是对的。
0: 赵叔和，
1: 嗯，
0: 你终于想明白了呀。
1: 想明白了。
2: 那你有啥打算？明天我去给你报几个学习班，咱们好好学习，跟上时代。
1: 我不干了。
0: 啥？
1: 辞职。
0: 叔和，你不要赌气嘛。
1: 我不是赌气。

0: 哎，宝妈，
1: 你这是要绑福去？哦，
2: 大舅。哎，
3: 亚琪。哎，
1: 我听说咱国家的这个评估组要来咱村，
3: 是国家第三方评估组。
0: 哦，
1: 第三方。
0: 是啥几个第三方吗？这来干啥呢吗？
3: 组咱全国历列军龄庄的有22个省，咱每个省要抽查6个县呢，咱三南县就是其中一个。
0: 哦。

0: 说白了就是专门评估考核俺们扶贫工作队的。
1: 对。哦，
2: 评估考核你们扶贫队的，那这就是调查嘛啊？那他既然要调查，咱就得有准备迎接着他的调查嘛，对吧？
1: 就咱们不用特意准备，评估组到哪个村都是随机抽查的，要真来咱们村了，咱们就实实在在的接受评估就行。
3: 嗯，对着你，对着你。
2: 哎呀，那是万一呢啊！
0: 来，走，不用准备，是这，俺几个还要去帮扶你，俺都先过去。
4: 好，嗯嗯，客气，客气，
2: 好，
4: 去吧。
1: 我们先去忙了。
2: 去去去，
5: 坐
2: 了，
5: 走。
2: 去去去，
4: 好好好，
2: 去。
6: 嗯，叔儿，
2: 嗯，娃们家没经验，是不用准备。哎，咱俩不管咋，也得帮娃们准备准备嘛。
3: 准备啥呢嘛？啊？第一，风风娃他们工作的这么努力，我相信他们是经得起调查的。第二，佳琪说这是随机的。人家不一定来咱六家坪啊，你
2: 万一呢？万一真的来了呢？你忘了上一回我中央调研组啊，本来要来咱六家坪，突然就撒到我石头村去了，弄得措手不及啊！你再想一下，管咱扶贫这事的是谁？是咱伙计郭文，是聂书记，是咱的风风娃，是扶贫队的队长。这要回头出来事咋办？啊？我问你咋弄？
3: 那你说咋弄？咋准备嘛？
2: 我还没想好呢嘛，我不是咱俩商量着一块儿想办法的嘛。
3: 要我说，就不要准备，是啥就是个啥嘛。
2: 你这是胡操心！
4: 我走了。
2: 你干啥去？
3: 我去地里嘛，我还能干啥去？
2: 这一个个的，这我成了胡操心了，我又不姓胡。

0: 这次中央脱贫攻坚评估，采取的是第三方参与。
1: 最主要的目的呢，就是为了了解咱们村农户现在的家庭生产生活状况。
2: 我走了这几家，家家户户都挂着腊肉呢。
3: 我们就统计了一下村里生猪羊。

0: 过手术后可能无法再踢足球。这个坏消息让克罗地奥万念俱灰。
1: Because I was a really good player, and after I have my injuries, I cannot keep play. Yeah, so it's long time happened, but still, sometimes you feel this, you think about this, and still I feel sad about this.
0: 手术后，克罗地奥不得不放弃自己的足球梦想。退役不久，在朋友的建议下，他开始尝试通过旅行来缓解心中巨大的伤痛。至今，克罗地奥仍清晰记得，他第一次在哥斯达黎加下海冲浪时，身心得到极大的放松，与海洋融为一体，让他忘记很多烦恼。
1: I feel in the moment, I cannot explain this. And after I go out from the water, this is really super balanced feeling, like.If I explain good, I want to be, this is what I want to do now, to be in the beach and start to study surfing and try to be in the moment.
0: 只要天气允许，海里有浪，克罗地奥每天都会去冲浪，这个习惯延续至今。脚踏冲浪板在惊涛骇浪之中自由穿行，克罗地奥感受到了海洋带给他的力量和挑战。虽然冲浪和足球两项运动截然不同，但对于热爱运动的克罗地奥来说，冲浪让他再次找到了人生新的方向。
1: The two they are sport. The two is if you in the moment you can really be in the moment. But the ocean it's kind of super life, like it's really life.
0: 克罗地奥练习的是短板冲浪。冲短板需要有大浪才行，要求练习者有较强的平衡能力和技巧。一开始，克罗地奥跟着朋友学习，凭借自己极强的运动天赋，他很快便掌握了短板冲浪的一些技巧。但在世界各地体验冲浪的过程中，克罗地奥曾经多次被浪卷走，差点失去生命。2018年3月，当他来到印度尼西亚巴厘岛冲浪时，遇到了来此旅游的中国姑娘胡杨。虽然年龄相差19岁，但对环保话题，两个人有着相同理念，一见如故。交谈中，胡杨得知克罗地奥非常喜欢冲浪后，这年12月，他便带克罗地奥来到中国万宁。
2: 在日月湾冲浪的，然后大家只要用手一比划今天的浪怎么样，然后大家在海里坐着冲浪的时候都互相打招呼什么的，他就觉得和大家都是一个整体。
0: 胡杨是一位北京姑娘，看克罗地奥格外喜欢万宁，经过2年的相处，2020年两个人结婚后决定定居万宁生活。11月16日是克罗地奥和胡杨结婚纪念日。今天，胡杨特意带克罗地奥来到了万宁巴黎村。巴黎村位于万宁市兴隆华侨
3: 旅游经济区。
0: 来到这儿后，人们仿佛置身于印度尼西亚的巴厘岛。
2: 因为我们本来也是想再回巴厘岛去故地重游一下，然后去找我们最开始认识或约会的那些地方，但没想到原来离我们住的这么近，也有一个地方是这样类似的感觉。
4: 穿这个衣服你们看就感觉在巴厘岛那种感觉吧？
2: 有啊有啊，
4: 是吧？
2: 我们在巴厘岛玩，然后也
4: 穿着衣服了。这个就是巴厘岛的那种特色山门，也叫做幸福门。
0: 进入幸福门之后，异域风情扑面而来。巴黎村负责人陈少生得知，今天是克罗地奥夫妇结婚纪念日，又是第一次来到巴黎村，主动热情地为他们介绍起巴黎村的故事。
4: 20个国家华侨，他们都回到兴隆这里，啊，叫做落叶归根嘛。坐这个渡轮回来的，这个木船。漂洋过海回来的。
0: 上世纪50-60年代，

0: 来自21个国家和地区的2000多名华侨陆续归国，落户兴隆。归侨带来的不同国家的文化生活在这里交融传承，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印度尼西亚归侨文化。
1: 他们来了之后就开始种咖啡，开荒求水利。
2: In the beginning,
3: one was

0: 克劳迪奥和胡杨正在看的这棵大榕树是30多年前从印度尼西亚引进过来的，因为兴隆日照充足，湿度大，雨量充沛而均匀，这里特别适合各种热带亚热带植物的生长。如今这棵130多岁的大榕树树根粗壮，十分健康，克劳迪奥非常喜欢植物，畅游在这片热带花园让他陶醉其中。
1: And this yard is one grandpapa coming back from Indonesia to China. He becomebuilding things and he win some money, so he put all his money win to these placesHe tried to rebuilding the jungle.
2: Yeah, this is what we do. Yeah.
0: 胡杨说的这位归侨叫郑文泰，30多年前，一直惦记回到祖国发展的他，考察后，用自己20多年时间和毕生积蓄，将这片5000多亩的荒地打造成为一片美丽的热带花园。归侨郑文泰的故事，让克劳迪奥和胡杨颇为震撼。当他们从手机上查询得知2022年郑文泰因病去世的消息后，特别是克劳迪奥对这位长辈肃然起敬。
2: I connect with him and I kind of have same spirit like this guy. I really respect him. It's kind of for me is a hero.
0: 冲浪运动让克劳迪奥重拾信心后，他也逐渐找到了自己人生新的方向，保护生态环境成为他心中的梦想。
2: I really want to protect wild places or forest or river or tree, and his vision, it was beautiful. I kind of have same mind, and I, this kind of same what I feel to do, and this is what I do also. Do kind of like this, save the environment, save the planet, and to take care for the animal and the ocean.
0: 这两天万宁阴雨连绵，没办法冲浪。克劳迪奥准备在家里和胡杨一起制作冲浪防晒泥。冲浪时，海水的折射使得海上紫外线更加强烈。对于冲浪人来说，保护好皮肤不被晒伤尤为重要。
3: 原来的那个环保的那个是巴厘岛买的，它那个已经快用完了。所以他说如果没有这个防晒泥，他都只能傍晚去冲浪了。那这样的话我就试一下看能不能帮他做出来。
0: 对于比较注重环保的克劳迪奥来说，海洋生态环境保护非常重要。学会冲浪以后，他从来不用防晒霜，因为人们日常所用的防晒霜中所含的氧苯酮可以转化为光毒素，对海洋生物珊瑚造成致命影响。而这种含有化学物质的防晒霜在全球一些海岸地区已经被禁止使用。
2: I really don't want to use chemical for no kill the reef and the seaweed and the animal, or to give to people to use quality stuff and no chemical and also to save the environment and yeah. So this is our message to pass about the environment.
0: 花费将近半年时间，胡杨苦心钻研，终于研发出第一块冲浪防晒泥。克劳迪奥使用后大加赞赏，后来他们开始送给身边喜欢冲浪的朋友使用，朋友们更是赞不绝口。
3: 他们在海里冲浪的时候，然后就说感觉特别好，然后就想找我们订。
0: 定居万宁生活后，夫妻俩一直在筹划如何创业。冲浪防晒泥让他们看到了发展机遇。除了制作防晒泥，克劳迪奥和胡杨又陆续学习制作了手工香皂、项链、耳环、装饰品等。这些物品的原材料都是环保产品，海边的树枝、贝壳被他们俩捡来后，经过精心加工也被再次利用。
3: 其实我从小就有点想开一个自己的店，但是之前一直在旅行，就觉得好像不想拥有很多东西，因为你也带不走。然后当我们长期住在万宁之后，也觉得可以有一个自己的店铺，也有更多的精力可以放在这个上面，然后后来就租了一间。
0: 租房、装修、制作产品，经过将近一年多的准备，夫妻俩的新店就要开业了。特别是最近

0: 总会忙碌到深夜。搬完东西后，克劳迪奥让胡杨先回去休息，他开始悄悄为妻子准备结婚纪念日的礼物。
1: Kind of the sound and the color from ocean, from sky, and some pickup stuff from the ocean and driftwood from ocean they traveling. So I think so she's going to be super happy and connect with this. Yeah, I like it.
0: 万宁除了是冲浪、摩托艇、潜水等水上项目训练基地和滑翔伞、高空跳伞等空中体育运动城市外，让人更加震撼的是，它的自然环境非常独特。像克劳迪奥和胡杨一样，许多情侣来到万宁后，立刻被这个城市的浪漫气息所包围。万宁也被誉为中国爱情海岸。万宁的美，胜就胜在它丰富多彩的生态资源，除了日月湾，还有一半海水一半火焰的山青湾，以及曾被世界旅游组织专家誉为海南最美海湾的石梅湾。在100多公里的海岸线上，分布着许多风景秀丽的海滨风光和自然山水景致。克劳迪奥准备和妻子胡杨拍一组婚纱照，当作结婚纪念日礼物送给妻子和双方父母留念，并记录下他们在万宁的美好生活。
2: 其实他很不愿意拍婚纱照，因为他觉得我们两个从认识再到处玩已经是有很多浪漫地点，但是没想到后来他还是愿意去跟我到海边去拍一些照片。其实主要也是我家人很想看。
0: 来到山青湾燕子洞后，除了拍照片，克劳迪奥开始收集一些海边的石头、贝壳和树枝，看似不起眼的物品，经过他的加工，就会变成一件件独一无二的环保产品。
1: Yeah, we are full. I don't know. I feel like really it's kind of small thank you to the environment, to the ocean, and to live in this beautiful life and this beautiful island. So I feel comfortable about this.
3: 看看海边，看看海边，海边。
0: 在燕子洞拍完照片，克劳迪奥和妻子来到了神州半岛灯塔。在一望无际的大海中，这座红白相间的灯塔是人们拍婚纱照必须打卡的地方。
4: 拿得夸张一点点就好。
0: 在胡杨心里，她知道丈夫是一个从不愿意表达内心情感的人。但让他没想到的是，晚饭时克劳迪奥的真情告白让胡杨十分感动。
1: Time passed so fast, I feel many places, many adventures, many country, and it's beautiful time, and happy to meet you, and I wish we keep happy and enjoy and keep our dream become true always.
5: Yeah, thank you.
2: 因为我小时候可能父母工作也忙，我大部分时间是很喜欢自己一个人独处的，遇到问题都是我自己去解决。但是后来想到从认识他之后，我就觉得有这样一个陪伴也还是很幸运的，我当时就觉得很感动。
0: 在美丽的日月湾礼堂，克劳迪奥精心为妻子准备了一桌烛光晚餐。
1: Cheers,
5: cheers, thank you. Wow, I like this one too.
0: 这一刻，天边皎洁的月光似乎也在为两个人的幸福生活送上了祝福。万宁这座小而美的城市，不仅吸引着许多年轻人来自运动、旅游打卡，也吸引了像克劳迪奥一样的大量外籍人士定居创业。在万宁，他们不仅找到了自己的兴趣爱好，在平凡生活中也能发现诸多机遇，实现人生梦想。
6: 刚来到中国的时候，我特别想家。
7: 我是他的徒弟。
8: 中国文化的个性离不开汉字。
9: 建立一个太极文化传播中心。

0: 想在13区建一个牌楼。
1: 一父一母的兄弟，
2: 他是每个人的记忆。
3: I'm very lucky.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辛劳，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0: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0: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0: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0: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4号，星期六，农历5月20，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广大干部职工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牢记初心使命，勇担时代重任，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更大贡献。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中思读者会在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举行。
0: 七一勋章获得者李连成30多年来以当干部就应该能吃亏的朴素信念，带领乡亲们走出一条集体共富的乡村振兴之路。
1: 我国将出台一系列新举措，建设循环经济高质量发展体系。
0: 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台风、降雨等天气影响，全力保障生产生活秩序。
1: 多国人士高度评价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初心映照征程，奋斗铸就辉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为各行各业奋进155、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决强化使命担当，更好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服务保障和改善民生，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更大贡献。
2: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回顾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展望了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在大漠戈壁、长江之畔、攻城一线，全国各地干部群众同步收看收听大会盛况，大家真切感悟，一切辉煌成就的取得根本在于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百年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激励着我们永葆初心，产业报国，能源强国。我们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始终牢记央企信党、为国尽责政治本色，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转化为攻坚世界级工程、建设新时代大国重器的实干动力。
4: 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备受鼓舞，倍增信心。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我们才有了一系列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建成了一条又一条跨越山河的特高压大动脉，以及连接千家万户的配电网、毛细血管。我们将在习近平党建思想引领下，持续扎根基层，深耕民生服务，以实际行动践行党员使命，贡献电网力量。
5: 总书记的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为我们指明了前进方向。作为一名扎根基层的金融工作者，能够亲历这个伟大时代，投身这场复兴伟业，既是光荣也是责任。我将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坚定信心，竭尽奋斗，以优质金融服务助力乡亲们发展生产、增收致富。
2: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不断铸就辉煌的六个始终优秀特质，对全党提出了五个必须的最新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广大干部职工纷纷表示，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立足自身职能定位，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上拼搏实干，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6: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工从为治，业广为勤。作为科技工作者，我们要牢牢把握党建与科研深度融合的基本要求，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

0: 梳理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关键核心技术攻坚中发挥党员先锋作用，带动团队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让科技创新真正惠及民生。
1: 站在十五五的新起点，作为一名产业工人，我将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紧扣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聚焦主责主业，与团队携手继续攻克更多卡脖子技术难题，为筑牢大国基石贡献产业工人的全部力量。
2: 作为政策金融机构的一名基层党员，我将把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转化为做好本职工作的不竭动力，不断提升金融服务的可得性、便利性，将金融资源精准投向外贸小微企业、成长期科创企业、绿色发展等领域，让政策金融活水更顺畅地直达实体经济末梢。
3: 总书记强调，坚定信心，坚持奋斗，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我们长期以来和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在清洁能源、电力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保持着密切的合作，我们希望把我们优秀的技术汇集到更多的各国人民。
4: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进入新时代，面对能源安全和双碳目标的战略要求，我们将全面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紧密结合起来，牢记初心使命，坚持创新驱动，保持战略定力，把能源的饭碗端在自己手里。
5: 港澳台各界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振奋人心，凝聚起中华儿女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磅礴力量。
6: 聆听习近平主席七一重要讲话，我们倍感振奋。习主席指出，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新时代一国两制下的香港正处在由治及兴的新阶段，各界都在积极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全力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部署，为民族复兴贡献香港力量。
7: 习主席重要讲话内涵清歌，鼓舞人生，香港特区也正在全力编制香港首份五年规划，主动对接各家发展战略，积极推行二港澳大湾区建设，在融入和服务各家发展大局中，实现自身的更大发展。
8: 大会对于澳门各界来讲，是一堂生动的党史国情教育课。习主席提到，青年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澳门特区政府组织了系列的活动，深化青年学生对党史的理解，让他们能够深刻地感悟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发展成就，进一步地弘扬爱国爱澳的优良传统，当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9: 习主席的讲话让我们深受鼓舞，没有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就没有祖国的繁荣昌盛，也没有澳门的安定发展。我们澳门青年定当继续弘扬爱国爱澳的传统，接棒书写一国两制成功实践的新篇章，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我们澳门力量。
10: 习总书记强调，要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展现了祖国大陆对解决台湾问题的历史担当以及绝对自信。我相信，台湾问题是因为民族弱乱而产生，必将因为民族复兴而得到解决。
11: 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内心深受触动，也更加清楚身为台湾青年的使命光荣与责任重大。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清楚阐明了祖国统一的历史大事，这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心声。我深刻体会到，台湾前途在于国家统一，台湾民众的福祉系于民族复兴。
12: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中思读者会3号在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举行。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成果的权威著作，有助于国际社会进一步加深对中国之路、中国之治、中国之理的理解认识。与会嘉宾表示，中思是现代化的同路人，此次读者会的举办对于两国增进理解、汇聚共识、深化合作、携手构建中思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0: 七一勋章获得者，河南省濮阳县庆祖镇西新庄村党支部书记李连成。30多年来，他以当干部就应该能吃亏的朴素信念，带领乡亲们走出一条集体共富的乡村振兴之路。
1: 眼下，西新庄村农业产业园里今年新引进的75亩无土栽培樱桃番茄进入成熟期，每一颗的产量都在80斤左右。
2: 方便村人都搁这打工，一个月都4、5000、5、6000。
1: 村民们说，他们村的樱桃番茄不仅热销国内，还出口到东南亚。而在30多年前，西新庄村遍地都是盐碱，人均年收入还不到600块钱。1983年，李连成开始在盐碱地里摸索搞蔬菜大棚，7、8年下来就挣下了17万。他被村民们推选为村党支部书记。上任第一天，李连成就把自家最好的两座蔬菜大棚无偿让给了村里2家贫困户去经营。
3: 当干部就应该能吃亏，吃亏实际就是奉献了。大家都选我当支部书记，他也是想富起来了，那我要带领全村人都叫他富起来。
1: 1994年，西新庄村的蔬菜大棚发展到40多个，李连成想再给村里拓宽挣钱门路，集资开办一个再生纸厂，但村民们有顾虑，只有12户愿意跟着他入股。投产第2年，再生纸厂就盈利200多万元，村民们纷纷想入股，而12户合伙人都不同意。
3: 那我就先着急留我当院的工作，我就讲，你当大院了，不能当你捡便宜的头啊，你得当吃亏的头，干事的头，带领着群众发展的头啊。
1: 做通工作后，李连成将市场估价200多万的再生纸厂以68万的低价交给村集体经营，让家家户户都成了股东，年年分红。随后，李连成又领着全村集资发展纺织、制冷、机械等中高端企业，他四处考察项目，聘请技术人才。
4: 97年的时候，我跟他李书记去南方考察，连个小旅店都没住过，我们都在车上，我们在那待了6天，花了40块钱。
3: 买电脑。
1: 如今，西新庄村不仅农产品卖得红红火火，村办企业的生产订单也是满满当当。担任村党支部书记35年来，李连成把西新庄村发展成全国乡村振兴的样板村，人均年收入突破42000元，乡亲们的生活越来越幸福。
5: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全国各地红色题材文艺作品持续升温，通过更有温度、更有新意的表达，圈粉更多年轻人，焕发青春光彩。
6: 本周，国家大剧院原创民族歌剧《映山红》再度登台。这部改编自经典小说《闪闪的红星》的剧目，让一位普通母亲在烽火年代的坚守和无畏跃然台上，以平实的叙事和细腻的人物刻画，拉近历史与现实的情感距离，让年轻观众先共鸣，进而读懂何为信仰。
7: 在这个谢幕的时候，所有的观众不约而同地全部起立，一同的高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那一刻我们在唱的时候呢，真的是感觉到非常的自豪和感动。
6: 以青春对话青春，红色题材不仅在观众席持续圈粉年轻人，更吸引一大批年轻创作者。北京舞蹈学院舞剧《唱支山歌给党听》七一前夕上演，舞台上的演员大多是00后，他们把对历史的感悟化作排练厅里的反复打磨，老故事新演法成为创排关键词。国家京剧院现代京剧《北国红姑娘》里，年轻演员们挑大梁，为观众再现1938年东北抗联英勇投江的8位女战士的热血故事，用更为热烈、更直抒胸臆的艺术语言礼赞英雄。你体验过从看戏人变成剧中人吗？如今沉浸式红色演绎正持续点亮全国各地的红色地标。在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江西余都，长征第一度让观众身临其境感受长征路上的艰苦。在湖南长沙，话剧《恰同学少年》打破传统舞台与观众席的边界，观众不再是远距离旁观者，而是以同学身份入戏，共同探讨救国理想，围坐畅谈青年担当。自上演以来，观众累计已超20万人次。近年来，国家级艺术创作工程

0: 国家艺术基金等持续加强对红色题材优秀作品的扶持力度，涌现出一大批经典作品，文艺领域的这抹红色也变得更加鲜亮。
1: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未来五年我国将推出一系列新举措，建设循环经济高质量发展体系，优化循环经济产业布局，加快补齐新能源车、动力电池、风电、光伏等新三样固体废弃物循环利用短板，推进海外优质再生原料进口利用，在生产端扩大再生材料应用规模，在生活端持续推进绿色消费。此外，我国首次提出培育壮大循环经济服务业，到2030年，我国将初步建成全球最大的循环经济体系，大宗固体废弃物年综合利用量提升至45亿吨左右，资源循环利用产业产值达到8万亿元。
2: 科技成果转化是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的关键抓手，如何打通从实验室到生产线的这最后一公里，来看记者在天津的调研。
3: 在天津市津南区八里台工业园两栋崭新的厂房里，百米长的微纳米粉体生产线正满负荷运转。这种新材料可以广泛应用于电子、化工、航空航天等领域。
4: 有些要立马出库的，有些呢是等着这个去发往海外的。这个客户来的特别多，供不应求。
3: 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这种产销两旺的新材料之前还只是沉睡在高校的一纸专利。2022年，陈杰的团队拿到了这项专利授权，开始进行成果转化，然而却困难重重，
4: 就是找不到应用场景，打不开市场。
3: 转机出现在2024年，天津天开高教科创园主动向团队抛出了橄榄枝，而最终让初创团队下定决心落户天津的是园区的科创服务生态。在这里，30多名对口专业人才组成了科创服务部，他们的工作就是为初创企业找市场。材料学博士江金帅就是这家新材料企业的服务专员。
5: 因为我学材料，我知道这个材料应用在什么地方，我们就主动的去给企业找这种应用场景，就打电话说，哎，你们对这个材料感兴趣，能不能在你们这个产品里用一用。
3: 为帮企业打通技术落地的难点，江金帅和同事一起先后挖掘出建筑、石化、水务等10几个领域的潜在应用方向。在他们的推动下，这家企业从落户天津到实现规模化量产仅用了不到半年的时间。
4: 我们真正的把这个从熟价到活价实现了，
6: 关键是圆了我们市场开拓的梦。
3: 想知情未来的经历，在天开园并不是个例。对于园区里的1800多家初创企业，园区推出一企一画像服务机制，企业发展的痛点在哪里，服务就跟上哪里。企业资金短缺，园区就整合市区两级专项资金，联动创投基金、银行机构，推出多元融资方案。企业急需小试中试平台，园区就整合高校实验室和产业园区资源，共享开放用于试验的设备。不断完善的科创服务生态让一大批科创企业加速成长。这款3维智能机械蛇仅用2年时间就在热力管网、电力巡检场景落地试用，精度可达0.2微米的视觉识别系统已经用在巨身智能机器人身上进入实景测试，面向听障人群开展听力评估的脑机接口设备正式在北京儿童医院投入临床应用。如今天开高教科创园内600多项高校科研成果正陆续走出实验室，迈向产业化生产线。
7: 我们要打造的不仅仅是一个物理空间，更是一个科创生态系统。下一步呢，我们要加速聚集科创资源，持续为企业赋能，为各类企业的加速发展提供一个更加广阔的平台。
8: 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台风、降雨等天气影响，全力保障生产生活秩序。
1: 受台风影响，广东多地降雨持续，湛江、茂名等5个地市和25个区县启动防风4级应急响应，广站高铁、深站铁路等部分列车停运。今天海南三亚雨势减弱，主城区道路积水目前已基本消退，岛内交通及进出岛交通逐步恢复，琼州海峡客滚船计划今晚9点恢复运行。台风美沙克今天凌晨移入北部湾，今晚将在广西和越南北部交界附近沿海再次登陆。广西海事局将防台风应急响应由3级提升为2级，各类船舶有序进港避风，海上作业人员撤离上岸。昨晚一场降雨自西北向东南影响北京大部分地区，个别区域还伴随着10级以上的大风和冰雹。上海昨晚的强对流天气过程范围广、强度大，中心城区1小时雨量达到30到50毫米，低洼路段

0: 瞬间积水。今天，江苏沿江及苏南局部地区出现大雨到暴雨，应急、住建等部门对照预警要求，落实户外施工管控、城市排涝等措施。从昨天开始，辽宁出现降雨过程，抚顺降下暴雨，部分区域停水断电。辽宁省多支救援队紧急开展抢险救援。目前，抚顺市已转移安置3500多人，电力供水恢复近80%。受强降雨和上游来水的双重影响，辽宁浑河水位上涨明显，沈阳段一度超警戒水位。今早3个橡胶坝开闸泄洪，水利部门提醒公众远离河岸危险地带。国家防总今天针对辽宁、吉林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海南、广西、广东的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和针对湖南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
1: 近日，江苏溧阳、山东青岛都出现了令人暖心的一幕，危急关头，热心市民伸出援手，合力帮助他人。
0: 6月27号上午，在江苏溧阳239省道发生一起两车追尾事故，前车失控冲入河道，司机被困车内。正好路过这里的市民唐燕和夏玉德发现后，立即跳进水里展开救援。
2: 有人，肯定有人啊！水不深，快点上来救人呐！
0: 在唐燕的召唤下，附近群众纷纷下河帮忙。此时，落水车辆倒扣在水中，大家先合力打开车门，但被困司机系着安全带，人也处于昏迷状态。
2: 钻过去，钻过去吧，安全带！你需要钻过去，我来钻吧。我不会水，我不行，我来。
3: 妈妈，你当心点。
0: 唐燕迅速钻入水中，解开司机身上的安全带。
2: 赶紧！
0: 随后，大家合力将被困司机从车里救了出来，转移到岸边，又接力进行心肺复苏。不久，司机有了自主呼吸，逐步恢复意识。
2: 好了，应该好了。他刚才脸色都转过来
4: 了，已经红了，已经红了，还好。
5: 我觉得每个人遇到这样的事情，都会想着生命第一，大家都会下去救的。
6: 苏醒的那一刻，自己心里觉得所有的都是付出，都是值了。
0: 众人合力携手相助。不久前，山东青岛小港码头一艘钓鱼船突发火灾，浓烟滚滚。附近的摩托艇驾驶员孙斌发现后，立即驾驶摩托艇赶去灭火。由于当时着火船只温度较高，难以登船灭火，他和其他摩托艇驾驶员一起采用急转弯的方式制造海浪向失火船只扑水。经过努力，船上火势得到控制，船体温度逐渐下降。随后，大家带着灭火器登船，把船舱里的着火点逐一扑灭。
7: 海浪风也很大，火一旦蔓延，整个码头都很危险。所以说，跟同事一块过去，把这个明火压下去，避免更大的损失。
8: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教育部、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四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失业保险支持企业稳岗扩岗的通知》。通过延续实施稳岗返还政策，延续实施扩岗补助政策，优化技能提升补贴政策，支持企业稳定岗位，积极吸纳青年就业。今天，民政部、科技部、中国科协联合公布国际科技组织成立登记指引，推动构建开放、公平、公正、非歧视的国际科技发展环境。指引规定，在华设立国际科技组织，外籍会员占比不低于1/3，运行中应当坚持国际性、非盈利性。今天，西安至重庆高速铁路控制性工程全长11908米的石家梁隧道顺利贯通，西渝高铁全线预计2028年建成通车，届时重庆到西安的列车运行时间将由现在的最快5个多小时缩短至2小时左右。近日，国际电信联盟、国际贸易中心、全球数字经济城市联盋共同在北京发布首批13个全球数字经济灯塔案例，系统展示城市治理、公共服务等领域的数字化转型经验，包括北京智能政务协同办公平台在内的7个中国案例入选。
8: 多国人士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深刻阐述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彰显中国共产党心系人民、胸怀天下的格局担当。
3: 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讲话充分体现了一位领导人的胸怀，他强调

0: 要中国共产党深深植根人民，同时也将带领全体人民凝心聚力，共同奋斗，推动中国不断发展壮大。中国所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等一系列倡议，主张各国间开展对话合作。中国正以更加开放的姿态走向世界，全球各国都将广泛受益。
1: 习近平主席强调，中国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中国的发展得益于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中国持续制定切实可行的发展规划，并且与时俱进，不断完善政策，让政策举措真正地惠及人民。同时，中国注重各层级落实与协同配合，我们高度认同这样的执政之道。
2: 习近平总书记的治国理政思想展现了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各国必须携手合作才能实现共同发展。中国以自身发展积极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机遇，在加强国际团结协作方面，中国树立了榜样。
3: 国际人士表示，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
2: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我谨向中国共产党表示热烈祝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式现代化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中国的内政和外交政策都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坚持为人民谋幸福的初心。习近平总书记的治国理政思想不仅是中国经济社会稳定发展的坚实保障，也为地区合作带来信心和动力。
4: 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取得了巨大成就。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卓越的政党，也是不断解决历史性课题的政党。它的经验已经成为全人类的共同财富。中国式现代化打破了现代化必然等于西方化的陈旧刻板印象。中国向世界证明，一个国家完全可以成为现代化强国，同时坚守自身的文明根基与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这对世界上许多国家，特别是全球南方国家而言，意义重大。
3: 俄罗斯总统普京3号在视察俄军一处指挥所时表示，俄军已完全控制顿涅茨克重镇康斯坦丁诺夫卡。他说，康斯坦丁诺夫卡是顿巴斯地区关键的交通枢纽和大型工业中心，这一进展将为下一步摧毁斯拉维扬斯克和克拉马托尔斯克的乌军创造条件。据乌克兰媒体报道，乌军总参谋部发言人科瓦廖夫今天否认了这一说法，称乌军仍在康斯坦丁诺夫卡及周边区域开展防御作战。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今天称，乌军3号夜间到4号袭击了俄罗斯圣彼得堡附近的石油和军事设施，其中包括距离乌克兰边境约850公里的喀琅施塔德。俄方称，在该地区共击落72架乌方无人机。
5: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3: 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遗体告别仪式3号在德黑兰举行，伊朗各界人士及多国官员出席。根据伊朗官方公布的安排，未来几天还将在库姆、马什哈德等地举行送葬仪式。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哈梅内伊在空袭中遇害。美国最大电网运营商 PJM 联合电网公司3号表示，受持续高温天气影响，该电网已启动联邦级预警，要求辖区内用户削减电力消耗，并对部分用户实施限电。纽约爱迪生联合电力公司当晚表示，受极端高温与设备故障影响，临时切断纽约皇后区约9800户的电力供应。受高温影响，美国首都华盛顿和费城的独立日游行活动被取消。西班牙东北部加泰罗尼亚自治区3号发生大规模森林火灾，过火面积约2300公顷。受火灾影响，近1万名居民被疏散或要求居家避险，多条公路临时封闭。
5: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6: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5: 再见。

0: 在浙江省开化县麻棚村的深山里，这里植被茂密，水源清澈，曾是造纸的理想之地。过去此地村民主要以造纸为生。从小在这里长大的黄洪建经常背着工具上山寻找制造开化纸的原材料。开化纸始于唐宋，盛于明清，薄中见韧，纸寿可达千年，是宫廷书籍和典籍文献用纸。清代许多重要典籍，如《康熙字典》《四库全书》等，均采用开化纸作为抄本或刻印本。
1: 这里呢，从明代开始一直是一个造纸的古村落。那么现在因为各种原因，这里大部分的居民都搬下山去了。我的祖上祖居地就在这里的，所以我对这里比较熟悉。那么就今天特地过来，再来找一下这个原材料。这个是醋皮，就是造开化纸里面最主要的原料，韧度更好。
0: 开化纸的主要原料是饶花和醋皮。饶花大多生长在山地石壁的缝隙或山坡沟边等较潮湿区域，生长速度缓慢。造纸所用的饶花通常需要6至8年的树龄，因生长条件苛刻，野生饶花的数量有限。黄洪建今天的收获并不多。
1: 我们就是一般呢要这种食指粗啊，最好是拇指粗的，就是木质化成熟度刚好，它的得浆率也比较合适。就是你看的那个细小的绒毛，就是纤维的形态，它是这一根根小绒毛组合起来的，就变成纸了，就是相互交织组合。你要扯断它，那就是要费九牛二虎之力的啊！你看扯不断的啊。
0: 自宋代以来，书籍用纸多以竹纸为主，皮纸次之，麻纸数量更少。开化纸属于皮纸，采用植被的树皮做浆。从山上回来后，黄洪建就把刚砍回来的楚树和饶花进行脱皮处理。一般人们会在春季取材脱皮，并将其储备。将脱下的树皮放入锅中蒸煮，使其柔软，去掉外皮，只保留纤维部分，就得到制作纸浆的纤维物质。
1: 锤子用力必须是用暗力平压，它的面越宽越平整越好，那么打到最后成片状，黏黏的糊糊的。
0: 打浆过程看似简单，但十分重要。纸浆纤维是否均匀，直接影响成纸的效果。开化纸以细腻著称，对纸浆的要求很高。
1: 要打成这样啊，这道工序叫对料，就是把这里的我们刚打成片状的那个长纤维的啊，放在这里把它对烂。
0: 对料需要两个人合作完成，丈夫踩着木对，妻子则负责调整十九中纸浆的位置。
1: 对的小一点，细一点，
0: 只有打出更细腻的纸浆，才能做出他心中理想的开化纸。黄洪建跑过运输，办过家具厂，开过饭店，敢想敢闯的性格使得夫妻二人的生活还算不错。也就在那时，黄洪建发现老家做开化纸的人越来越少。从小就听祖辈讲造纸故事的黄洪建，便打算回家学习制造传统工艺的开化纸。
1: 我觉得这个事情很好玩，很有挑战性，所以开饭店呢，就我老

0: 婆在打理，我每天就开了一个车子，就以开化为半径200公里的造纸的，我所感兴趣的或者知道的造纸的古村落，我们尽可能的去走一遍，就是寻访现在还在世的一些老艺人。
1: 随着对开化纸的了解越来越深，黄鸿渐意识到恢复开化纸的意义与价值。2012年年底，他便决定关掉饭店的生意，与妻子一同隐居深山，全身心投入造纸，让自己制造的开化纸达到古籍用纸的标准。
0: 从原来的生活过渡到这个生活的，你要学会忍受孤独，啊，寂寞，啊，和各种交通和地域带来的一些不便利，实际上是一个人的一个心态的一个磨砺。你没有收入了，整个家庭的生活品质叫做不进则退。跨行了做一个全新的一个领域里面，你想要走进去而且要取得成功，这非常难，非常难。
1: 没有外界的干扰，黄鸿渐的造纸工艺也有所精进。一次偶然的机会，得知省图书馆有开化纸古籍，便带着自己的纸前去学习比对。当看到真正开化纸的时候，却给他带来了沉重的打击，
0: 泼了一盆冷水，因为差距非常大，啊，此纸非彼纸啊。开化纸典籍呢，它有一个很显著的外在特征，就是连纹不显。你看这样打啊，它很不明显。一般的手工纸啊，大家都知道的，它那个连纹啊很清晰。
1: 黄鸿渐发现，古籍所用的开化纸在视觉与触感上都与自己的纸张有着显著的差异。为此，他给自己设定3年的期限，一定要将开化纸做好。回来后的黄鸿渐决定从头学起，他开始研究各类专业书籍，包括高分子化学、植物纤维化学、造纸史等。
0: 夏天抄的纸跟冬天抄的纸那完全就不一样，啊，夏天抄纸前10分钟跟后10分钟，它的微生物含量那是几何倍增长，所以你一定要有这种概念，化学的、物理的、高分子的。
1: 即便如此，黄鸿渐依然找不到方向。就在一筹莫展的时候，他得到复旦大学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的帮助，这让他看到了新的希望。2016年，由中国科学院院士、复旦大学原校长杨玉良牵头，成立了院士专家工作站。那段时间，黄鸿渐几乎每隔2个月就跑一趟复旦大学，把新做出的纸样拿给专家进行检测分析，对比每次的理化指标，并进行讨论。
0: 他是以科学的这种方式啊，来检测我们的东西是不是合理的，跟古代的差距在哪里，啊，这个非常重要。就是2018年年底，实际上从传统技术上来讲，我们已经算成功了。
1: 直到现在，黄鸿渐依然在研究不同类型的手工纸，让开化纸能应用在不同场景，发挥更大的优势和价值。在工作室里，一有空闲，他便会拿起毛笔写写画画。
0: 不仅仅是你纸做出来，纸跟墨发生反应所表现出来的一个墨色效果，我自己每天通过不断的写画写画，浓墨淡墨浓墨淡墨，那么加强了我们自己跟纸张之间的一种交流，那么我们对它的了解跟理解也就深了。
1: 在黄鸿渐的不断创新与实践中，开化纸已经开发出多种纸种，如典籍印刷用纸、书画用纸、版画用纸等，可应用于各个领域。2019年，用开化纸印制的雕版凹印作品《帆船》，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

在油展上亮相，作品中帆船的细节清晰可见，纸张的凹凸质感尤为突出，充分展现了开画纸的独特韵味。到2024年，连续两年复旦大学本科录取通知书采用。

0: 出了可以用于现代印刷的打印纸和相片纸。更让人惊讶的是，他研究的古籍修复纸薄如蝉翼，每平方米仅有2克重。
1: 那么我们知道了它的意义跟价值，那么你就不能造次，就不能乱来，哪怕这辈子我们做不出来，你不能毁了它。那么基于这个情感，我们呢就更加严谨慎重起来。
0: 黄鸿渐还与华南理工大学的科研团队合作，尝试利用生物酶的方式完成古法造纸的制浆、漂白等环节。这种方式既达到绿色环保的效果，又降低了制浆过程中对纤维的损伤，如今已取得了很好的试验效果。在科技的助力下，黄鸿渐希望开化纸不仅传承古籍用纸的优良品质，同时也能更广泛地融入当代生活。

切割开的石料，盘筑起的泥土，纵横交织的丝线，镌刻雕琢的花纹，从粗糙到精细，从顽石到美玉，从冰冷到温润，匠心心之所向，匠之以成。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平凡匠心，展现非遗之光，讲述传承故事，守护文化根脉。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变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两次七级以上强震接连撕裂委内瑞拉人民的平静生活，房屋坍塌，道路阻断，水电通信一度中断。面对随时余震的危险，华侨华人带着救援设备深夜里赶往现场，
1: 第一时间就把这个爸爸救出来了，是我们同胞。30分钟之后呢，就把他的大女儿也救出来了。
0: 一场灾难让许多家庭失去亲人和家园，华侨华人把援手伸向了更多素不相识的当地民众。
2: 到28号，我们已经

0: 进账超过500吨麦汁。
1: 灾难面前，谁在彼此守望？废墟之上，怎样重新点亮生活？华人故事为您讲述青山一道同云雨。

0: temblando。
1: 2026年6月24日傍晚，委内瑞拉接连发生两次七级以上强震，两次地震间隔不足一分钟，并且在不到一天的时间里发生了138次余震。
2: 呀呀

0: 委内瑞拉624地震中受灾最严重的是拉瓜伊拉州，一栋栋建筑倒塌，一条条道路被瓦砾阻断。很多居民仓促逃离家园，在街头、广场和临时安置点度过难眠之夜。总台记者进入了灾区的街巷，随处可见坍塌的墙体、开裂的楼房与散落地上的砖瓦碎石。大量民居出现整体倾斜、结构断裂，很多房屋已经完全丧失居住功能，成片受损建筑触目惊心。
1: 现场看到的情况，这到处都是倒塌的房子，到处都是受损的房屋，让人就是不禁在想啊，这要多少时间才能完成重建。
0: 地震过后，余震仍在持续，水电供应中断，通信网络中断，医疗和卫生设施受到不同程度破坏。许多受灾家庭既不知道亲人在哪里，也不知道下一刻是否还能等来救援。
1: 那事实上，我身后的这一座酒店也是拉瓜伊拉区非常著名的一个老牌的酒店。在24号地震发生之后呢，就从这个酒店的废墟里面救出了一名8岁的男童。从那个时间点开始呢，搜救幸存者的工作呢持续在进行当中。现场的救援工作人员告诉我，就是这个楼啊，它当时因为地震倒塌的方式是整体楼先向下坠，然后侧倾靠一边倒下去。大家从画面当中能够看到，它这个废墟啊也是呈现一个大致的三角形的状态。刚才现场的救援人员告诉我说，据估算，在这个废墟下面大约还困着20到30人左右，主要呢是在这个酒店里面的工作人员，一些服务人员，地震发生的时候他们正在酒店里面工作。
2: 委内瑞拉地震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中国政府方面已向委内瑞拉政府和人民表示慰问，委内瑞拉政府已对此表示感谢。中国政府和中国红十字会将分别向委内瑞拉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中方愿根据灾情发展向委内瑞拉

0: 提供更多支持。
1: 2026年6月26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主持例行记者会时介绍，地震发生后，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正全力摸排当地中国同胞安全情况，并将积极提供必要协助。外交部提醒在委中国公民注意防范地震次生灾害。这场强震给委内瑞拉带来巨大损失，截至当地时间7月2日，地震已造成至少2295人遇难，上万人受伤，近20000人无家可归。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消息，已确认有9名中国公民在624地震中遇难。同时，使馆提醒在委中国公民密切关注当地地震预警和灾害相关信息，防范余震及地震导致的次生灾害，保持冷静，做好安全防护，保持通信设备畅通，请相关地区中国公民立即远离海边，转移至安全区域避险。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联系驻委内瑞拉大使馆寻求协助。地震发生后，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与当地各个侨团进行联络，摸排中国同胞受灾情况，指导侨团为受灾同胞以及委内瑞拉当地民众提供帮助。当地主要华侨社团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也在第一时间收到了很多受灾侨胞的求助信息，他们的姓名、所在区域、失联时间等信息被陆续登记。原本分散在各地的华侨华人会员们很快被调动起来，熟悉当地道路的志愿者被派往重灾区。
2: 救人为第一要务，所以呢，就马上派出了熟悉当地情况的救援志愿者进入灾区，分批呢把那个受灾的侨胞送到加拉加斯首都加拉加斯伟晋中华会馆那里暂避。
1: 从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前往地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平日里30-40分钟的路程，地震后路况损毁严重，要走3个多小时。重型机械、救护车辆和转移群众的私家车挤在受损的道路上，部分路段被封闭，部分道路被瓦砾阻断。夜色落下后，车辆只能在断续的灯光中缓慢前行。第一批从灾区转移出来的受灾侨胞被送往加拉加斯的侨团会馆，会馆原本是侨胞议事聚会的场所，地震之后登记台前摆起了矿泉水和食品，会议室腾出空间，志愿者逐一核对姓名，联系家属，安排食宿。
2: 到第二天就25号吧，的凌晨呢，我们联合总会的救援志愿者，救出了8位侨胞。25号开始呢，由于看到那个灾区的那个伤亡比较严重，所以呢，联合总会也在全国全委内瑞拉的范围内呢，那个向侨胞们发出倡议，就请大家呢就为灾区捐款捐物。在1天时间之内呢，咱们就筹到了240吨的物资。
1: 就在对华侨同胞进行转移和安置的同时，来自灾区的另一条消息传到首都加拉加斯，废墟搜救缺少发电机、切割机和大型破拆工具，现场没有稳定电力，救援人员只能借助手电和手机灯光，在倒塌建筑的缝隙间寻找被困者，用铁锤和凿子一点点清理碎石。地震当天夜里10点多，当地华侨梁超华和岑卓斌得知缺少工具的消息后，开始联系商家筹集设备。

0: 电机、铁锤、凿子、剪切工具、头盔、口罩被一件件搬上车。
1: 当时候就是下面是不是完全一片漆黑，没网络、没水、没电，什么都没有，就是从街亭上拿的一些小工具，那些锤子啊，就慢慢慢慢的凿开，直到我们下去拿着发电机啊，或者其他大型工具，才正式开始救援，那些把那些大的石头给撬开，把伤员救出来。我们一直就是哪边需要工具，我就一直的开着车去把工具送到各个地方。
0: 救援车辆到达现场，废墟周边一片漆黑，有人举着手机照明，有人守在瓦砾边等待消息。梁超华、岑卓斌把工具交给现场消防和救援人员，发电机启动后，破拆工作有了持续的照明和动力。
2: 这些工具都是新的，但是当时我们运下去的比这里还要多，发电机也两台，其他的工具也是类似的吧。我们到了现场，马上把这个工具交给这个现场的救援队伍，然后呢，他们把开了发电机啊，然后就马上你看开始这个把这个房顶啊那里敲开。
0: 梁超华的13岁儿子梁家豪也跟着父亲来到现场。父亲在车与废墟之间调运工具，孩子负责传递设备、搬运物资。他一次次从车边跑向废墟，又从废墟跑回车边。当时余震不断，谁都不知道会遭遇到哪些危险。但是13岁的少年没有畏惧退缩，一直跟在爸爸身边参与救援工作。
1: 我比较年纪小啊，我爸爸要我跟着他，就搬那些大型工具就去救人吧。我爸去叫我拿什么工具，我去跑去车里拿什么工具，帮人家搬下石头啊，带一下东西啊，就帮一下他们。
0: 发电机的轰鸣声穿过震后的夜色，现场救援人员开始破拆屋顶、切割钢筋、清理瓦砾。工具送达后，一名被困侨胞被救出，随后他的女儿也被转移出来。
2: 敲开第一时间就把这个爸爸救出来了，把这个爸爸救出来，是我们同胞。还有呢，30分钟之后呢，就把他大女儿也救出来了。
0: 地震发生后，委内瑞拉所有华侨社团都行动起来，中国委内瑞拉工商商会下属的所有饭店、餐馆全天候开放，为救援人员、受灾群众免费供应热餐。会员们也积极捐献饮用水、速食、应急药品、破拆工具等救灾物资。商会还动员拥有大型工程机械的会员企业，把重型吊车开进受灾地区，参与搜救清障工作。
3: 这一次所有救援行动呢，我们还是服从当地政府与专业救援队伍的统一调度。这一次救援呢，我们队伍也连续工作了6天6夜，整场救援我们更解救9名被困人员，其中六人成功送发。正好在第三日深夜，我们紧急收到了这个救援的指示，有一家三口也被困在4楼茶厅的区域里面，当地救援队伍没有大型设备。赶往现场以后呢，我们就跟消防员制定了一个方案，把我们的救援人员直接调到楼顶，一直拆除到第4层。救援用了7个小时吧，救出3名幸存者。在地震发生的第4个晚上，我们收到了一个救援通知。当时得到的情况是，一名委内瑞拉当地孕妇被困在一个楼房里面。当时呢，我们也是紧急的赶往现场，持续12个小时救援。

0: 陈根烂财解困。
1: 地震后的救援很快进入第二阶段，从废墟中转移出来的人需要住处、食物和药品，仍然失联的人需要继续寻找，受损的侨胞家庭也需要重新安排生活。华侨会馆的空间有限，侨团随后协调餐馆、酒店和志愿者车辆，为受灾同胞提供临时安置。同时，华侨华人踊跃为受灾民众捐赠生活物资。当地时间6月28日，总台记者来到加拉加斯一处救援物资集中点，华侨华人组织的救援车队已经抵达现场。车厢门打开后，矿泉水、食品、婴幼儿奶粉、纸尿裤和速食口粮被志愿者一箱箱卸下。这些物资将与当地救援网络衔接，运往受灾社区和临时安置点。
2: 来自委内瑞拉华人华侨同胞们的捐赠呢，已经汇集到了首都加拉加斯的这一处军用机场，在这个库房里面进行集中的分发。那这些物资呢，也很快会被送到受灾最严重的拉瓜伊拉地区的这个灾民手中。
3: 今天我们带了很多物资，那也有纸巾啊、牙膏啊、牙刷啊，还有那个最重要的，现在那个酒精。送到那个疫情秘诀，还有很多粮食。
1: 当地时间6月28日，委内瑞�拉的华侨华人集结40多辆运输卡车，捐赠了500吨救援物资。随着后续捐赠不断增加，累计物资数量仍在统计之中。
3: 地震发生之后，我们在委内瑞拉的华人华侨同胞都和委内瑞拉人民站在一起。到28号，我们已经捐赠超过500吨物资。今天我们总会大家都来到现场帮忙，最小的有13岁，大家都想出一份力。
1: 救援物资被集中到加拉加斯拉卡罗达空军基地，然后由政府分配给灾民。
4: 这里是委内瑞拉北部阿拉瓜州首府马拉凯，这里距离此次强震震中直线距离约80公里，是距离震中较近的一座重要城市。可以看到，在我身后是一处物资集散点，当地的居民正在尽其所能互相捐助所需要的食品和药品。
1: 集散点的工作人员介绍，周边社区约有700-800户家庭。震后，官方评估，大约一半的居民楼可以居住，其余的可能不适宜居住。受地震影响，许多家庭只有少量食物，无法维持日常生活。
5: Dentro de las ayudas que me estaban preguntando que necesitaba, yo estaba solicitando mayormente la comida. Me regalaron un poquito, me regalaron unas arepas para mí, para mi mamá. Y bueno, yo de lo que yo recibí también quise compartir con gente que necesitaba, ya que obviamente hay personas que estaban peores que yo.Y bueno, llegó una familia a la cual se le pudo aportar algo y eso me siento alegre, pues porque por lo menos se practica la unidad y se practica la compasión.
1: 当地华侨华人的社团也在短时间内组织了一批救援物资抵达受灾严重地区，捐赠给委内瑞拉当地民众。
6: 他们都在说，感谢华人社区的那个帮助，对他们就说不停的说感谢。真的，大家看到了之后呢，也非常的感动，充分的体现出就一方有难八方支援，也不分国籍，是吧？这种在一起众志成城的那种精神，充分的体现出来，让大家呢都非常的感动。
1: 随着救灾行动持续深入，当地华侨华人捐赠的物资也越来越多。委内瑞拉全境的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都发动了起来。到7月2日，捐赠物资总量已经超过1700吨。
6: 开始的时候呢，侨胞这个小型的店铺吧，小型的那个超市的，大家都自发呢，进入到这个 捐资捐。

0: 部的那个队伍中，所以呢，就在截止到那个27号，当时呢，我们统计的数据就500吨。
1: 然后后来怎么突然升上那么高呢？就是因为那个企业出来了，生产型的企业出来了，比如说生产粮食那个，它一次过就200吨，然后这个做那个汽水的，生产水的，它一次过就拉300吨，然后这个数据就突然间就上去了。
2: 地震发生后的第二天，加拉加斯的多家医院陆续收治伤员。6月24日强震发生时，一家中资医药企业的办公室同样受到冲击，办公家具移位，部分墙体出现裂缝。确认人员安全后，中资企业员工返回办公室，首先检查呼吸机备件库。
3: 一进办公室我们就先检查了这个配件库，然后虽然墙上出现了一些裂缝，然后但是配件都还完好无损，而且都没有洒落，这个是比较万幸的，也是我们宝贵的资产。
2: 在加拉加斯，多家重点医院的重症监护室和手术室配备了中国制造的呼吸机。地震发生后，伤员不断送往医院，呼吸机能否稳定运行，关系着危重患者和伤员的生命安全。备件库完好无损，意味着抢修和维保工作能够立即展开。中方团队带上工具箱和备用配件，赶往当地医院，对设备进行巡检和维护。
4: 现在我们紧急取了一批配件，马上前往医院去做设备的维保。为了尽快的帮助医院的这些我们的这个中国的医疗设备尽快恢复运行，这次过来必须要携带的工具箱以及这些设备的配件，然后现在我们就前往医院。
2: 卢西亚尼医院是加拉加斯震后重点收治伤员的医院之一。地震后，这里的病房和急救区域处于紧张运转状态。中方技术人员到达医院后，与伪方工程师逐台检查设备运行情况，核对备件储备，排查可能出现的故障隐患。
4: 这台我们国产的呼吸机在当地有400余的装机量，然后在多明戈鲁斯安尼这家医院一共有6台。现在我由于这家医院接收了相当多的这个震中的患者，所以我们就来到这个医院来进行设备的维护。
2: 一台台来自中国的呼吸机在病房里持续运转，他们提供的是最安静也最不能中断的生命支持。地震后的救援并不只发生在废墟之上，在医院的走廊里，在重症监护室的仪器旁，在一间间仍然亮着灯的病房中，来自中国的技术人员和当地医护人员也在共同守护伤员的生命线。
5: 孩子，寒暑假旅行就选宝贝走天下。
6: 甜蜜佳人牌蜂胶紫苏油维 E 软胶囊，会蜂皂有蜂胶，甜蜜佳人呵护佳人。
7: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8: 那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委内瑞拉的首都加拉加斯。自6月24日强震发生之后啊，在当地救援、安置、清障等相关的工作呢，仍在推进当中。灾难发生之后，旅居当地的华侨、华人同胞啊，迅速行动起来，一方面搭建互助渠道，

0: 治受灾的侨胞，解决同胞们的食宿难题，另外一方面呢，也是主动走出华人社区，向受灾的本地民众伸出援手，向重灾区捐赠物资，共同救灾。那么同时呢，也有多家工程类的中资企业紧急调配了大量的专业设备和技术人员，驰援一线，补齐当地在救援机械方面的缺口。患难见真情，当地的华人华侨同胞与中资企业呢，持续用实际行动与委内瑞拉人民站在一起，助力委内瑞拉度过此次地震难关。
1: 从6月24日深夜驶向灾区的救援车辆，到会馆里临时安放的床位，从商铺和仓库中不断运出的食品、水和药品，到医院里持续运转的呼吸机，华侨华人、中资企业员工和委内瑞拉当地民众在灾难中彼此支撑。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华侨华人在南美大地扎根生活，他们与当地民众共度寻常岁月，也共同承受突如其来的灾难。不同国籍、不同语言、不同肤色的人们在同一片土地上共同守护生命。人类命运共同体从不只是一个宏大的理念，它就藏在那一次次跨过国籍的救援里，藏在面对灾难时没有犹豫的奔赴里。地震终会过去，家园必将重建，而那份属于全人类的在苦难中淬炼出的团结与善意，将比任何建筑都更加坚固，长久地留在这片土地上。

0: 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海峡烽烟再起，美伊谈判变数重重，一纸谅解备忘录背后藏着美国怎样的经济逻辑？军事施压搭配金融筹码，千亿解冻资金暗藏圈套，资本如何借着地缘动荡大肆收割，以重建之名行布局之时，3000亿资金背后暗藏着怎样的经济布局？战与谈交替的背后，又是谁在持续攫取利益？美伊战争的经济逻辑，深度国际为您解析。
1: 本节目由长春高新独家特别呈现。创新源自对生命的敬畏，专注坚守对健康的承诺，捍卫生命健康，我们不断创造奇迹。长春高新。

0: 随着美伊谅解备忘录正式签署，美伊双边关系迈入全新发展阶段。然而，距离备忘录签署仅一周的时间，霍尔木兹海峡再起硝烟，美伊双方各执一词，局势陷入罗生门，为后续会谈蒙上了一层阴影。这究竟是一份怎样的协议？又为何能够引发国际社会的关注呢？
1: 7月1号，美国和伊朗在卡塔尔多哈进行间接技术性会谈，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担任调解方。有消息称，多哈至少有3个工作组正在开展技术性讨论，议题涵盖核问题、外交以及融资和冻结资金的返还。
2: Well, right now, the technical negotiators are sitting down with the Iranians, with the Qataris, and with others in Doha. You know, talking about some of the details here, making sure commercial traffic really does.
1: 本次美伊双方的间接会谈是以6月18号签署的美伊谅解备忘录为基础而展开的。这份文件名为《美利坚合众国与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之间的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该文件包含14项条款，详细列出了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及放宽对伊部分金融限制的内容，并阐明了在未来技术性会谈中解决伊朗核问题的预期目标。不同寻常的是，在备忘录的14条细则里，仅有4条涉及安全领域，多数条款都被当作经济筹码。
3: 从2月28号到现在呢，美国它是通过这种军事的手段想要换取伊朗的屈服，它失败了。那么在进入到谈判阶段之后呢，美国的思路其实发生了一个调整，它目前的思路呢是想要以经济上的利益去诱导伊朗在它的地区行为方式上，在它的核问题上做出一些实质性的让步。抛出这颗胡萝卜是美国下一阶段对伊朗策略的一个核心。
1: 那么，这份协议中，美方用来吸引伊朗的核心筹码究竟是什么？协议第10条要求美国财政部在协议签署后，立即为伊朗原油、石化产品及其衍生品的出口发布豁免。这项豁免最核心的突破在于，允许伊朗以美元结算。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表示，这是美元在全球经济中巩固主导地位的一部分。
4: Iran's allowed to sell oil again.That means the price of oil is going to fall, so will gas prices and inflation here.
1: 与此同时，美国打出的另一张经济牌就是解冻伊朗海外资产。协议里的第11条明确，美国将解冻伊朗被冻结、受限制的资金和资产。伊朗海外冻结资产超1000亿美元，主要为石油收入，存放于伊拉克、日韩等国的海外银行。在瑞士的谈判之后，美国表示将全面解冻这些被冻结的资金。伊朗称，目前美国已同意分2批解冻120亿美元，每批60亿美元。
5: The U.S. Treasury will have people sitting. The initial money will likely be released from Qatar. U.S. Treasury will have people sitting in Doha, overseeing that.How the money is allocated, and a very large percent of it will go to buy U.S. foodstuffs and medicines.
1: 对此，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反驳道：“我们唯一收获的作物是你们数十年来亲手播下的不信任。”
3: 解除制裁也好，解冻资金也好，都是一个诱饵。诱饵的最大的特征是它拿出来的。具有诱惑力的筹码当中藏着一个钩子，那么美国对这个解冻资金就是它藏在诱饵当中的一个钩子，它利用的是自己对于这种规则的制定权，对于这个国际货币的掌控权，然后想要让伊朗用伊朗解冻的资金，就是在主权上归属伊朗的这部分资金去购买美国的产品，这实际上是要引导这部分资金回流到美国国内，帮助特朗普塑造一个外交上的胜利的叙事，进而去帮助他巩固一个选民的基本盘，这个是从政治和经济上都是两方面的考虑，它是环环相扣的。
1: 除了解除制裁与解冻资金，其中最引人关注的是协议的第6条，美国承诺和地区

0: 与伙伴共同制定计划，为伊朗提供至少3000亿美元的战后重建与经济发展资金。与解除制裁与解冻资金不同的是，该基金只有在最终和平协议签署后方可正式成立并投入运作，其执行机制是最终协议的一部分，将在60天内制定完成。 这项计划引发了周边邻国的担心，这笔资金可能使伊朗得以增强其军力，同时增加对地区代理人组织的支持，从而可能破坏该地区各国政府的稳定。
1: 对这个伊朗来讲，达成协议之前一个很明确的目标，要求美国人做出战争的赔偿。从美国来讲，他知道如果没有重建，在重建这一块做出承诺，经济上的激励。 作为一个经济杠杆的存在，要想履行达成的这样的一个备忘录，或者说再进一步的推动伊核问题的谈判，它是很难实现它的预期的目标的。所以这是一个刺激伊朗在未来的核谈判当中做出让步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杠杆，是一个激励性的作用。但同时也是一个约束性的，如果你不履行协议，如果你不在核问题上
0: 做出重大的让步，那这些是得不到的。在国际地缘政治的棋局中，战争往往被视为终极手段。但当拨开硝烟弥漫的表象，会发现战争的背后往往隐藏着更为精密的资本算计。每一辆解备忘录中关于伊朗的一项所谓3000亿重建计划，再次将国际社会的目光聚焦到了美国处理战后秩序的独特逻辑上。 这究竟是人道主义援助，还是一场精心设计的资本布局呢？
2: 自2026年2月28号 美以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3个多月的空袭让伊朗的基础设施遭受了毁灭性打击。据伊朗救助组织红新月会统计，在美以的袭击下，伊朗超过12万5000座民房被破坏，10万多所住宅单元和2万多所商业单元被损毁。 此外，还有超过300所医疗中心和850多所学校被破坏。除了基础设施被毁，伊朗的钢铁厂、能源设施同样受损。美以空袭了伊朗胡奇斯坦钢铁厂及伊斯法罕穆巴拉克钢铁厂，这两家钢厂合计占伊朗全国钢铁产量近一半。据伊朗方面援引国内评估数据，此次战事造成的损失约2700亿美元。 在此基础上，伊方最初向美方提出了高达4000亿美元的战争损失赔偿要求。对于伊朗的赔偿请求，美国选择了果断拒绝。随后，一个规模为3000亿美元的重建与发展基金的方案浮出水面。
1: 首先设立基金的方式，对特朗普来言，这是一个政治和法律问题。如果是一个赔偿资金的话，战争赔偿的话，它就意味着这个政治上、法律上 美国人承认了他发动了这种战争是错误的。另外一个，我想特朗普这样的一个安排是非常具有特朗普个人特点。特朗普我们知道他是美国第一，他要这个要从全世界来榨取资金，而不是这个我们说这个向外投资，他是这个要拿而不是予。
2: 也不是给别人，这是他的鲜明的特色。如果仔细看设立3000亿美元重建基金中的细节，美国的义务仅为授予相关金融交易所需的所有许可证、豁免和许可。据路透社披露，具体的资金来源则来自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等海湾国家以及欧洲和国际资本市场，资金进入的方式多样。
3: 担保贷款、信贷额度直接投资修缮受损设施，包括穆巴拉克钢铁厂、炼油厂、机场以及各类在冲突中受损的基础设施。伊朗呢，它是中东地区的一个大国，它也是中东地区的一个主要的能源国资源国。那么，当美国承诺它要解除制裁，它会释放出来伊朗这个国家它作为地区一个大国它的这个市场的一个潜力。为什么 美国放心大胆地解开了这把锁，所有的政策一开始都是美国单方面强加给伊朗的。现在他把这些制裁解除了，这个政策仍然是可逆的。对于美国来说，他的这个控制阀门始终是握在自己的手中的，所以美国他 有信心。

0: 去做这个事情，他也愿意呢通过这种松开他的一部分制裁，然后去诱导伊朗和他进行一种战略上的一个配合，其实控制权还是掌握在美国手中的。
1: 根据路透社披露的内容显示，这3000亿美元将被精准设定在石油、天然气、物流、制造和运输等伊朗具备核心竞争力的关键产业。目前，伊朗已探明的石油储量约1550亿桶，约占全球10%；天然气储量约34万亿立方米，位居世界第二。已探明铜资源量约26亿吨，约占全球已知储量的5%。美方所设定的重建基金似乎精准瞄准了伊朗最有潜力的核心产业。
2: 这个实际上就是一个特朗普的这样的一个我说精心的设计，他不要参与简单的基础设施的重建啊，他要参与关键的矿产和资源的重建，通过重建的方式介入到伊朗这个能源领域，这是过去美国人一直想进入的领域，这是中东地区最值得投资的、最有潜力开发的一个领域。那美国人现在终于有机会进去了。特朗普所希望的一个结果就是说，不仅仅结束战争，解决了伊朗的浓缩铀的问题，而且是控制了伊朗的国民经济命脉，控制了伊朗的未来的发展的方向，使伊朗在政治上、经济上形成对美国的这样的一个依附的、服从的这样的一个地位，所以它也带有这样的一个政治设计在里面。
1: 以重建为名，以投资为行，完成对一个国家关键产业的深度嵌入，这套逻辑并不新鲜。在此之前，它已经在另一片大陆上演过。2026年1月初，美国对委内瑞拉发动空袭，军事行动结束后，特朗普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直言不讳，美国将持续多年管理委内瑞拉，开采其巨大的石油储备，并向各大石油公司许诺，他打算通过一项战略来控制委内瑞拉石油。4月，美国油气巨头雪佛龙公司获准扩大了其在委内瑞拉的经营范围。
3: We're bringing in Venezuelan crude to lower the price to our consumers. We're running this facility 24/7. We're doing it safely, and that's how we can lower the price to America.
1: 从军事干预到能源收割，美国在委内瑞拉的套路清晰可见。军事先行打开局面，资本随后入场收割。如何理解美国的这套逻辑？哈佛大学国际关系教授斯蒂芬·沃尔特近期提出了一个概念：掠夺性霸权。他撰文指出，所谓掠夺性霸权，就是利用美国在国际上的特权地位，从盟友和对手那里榨取让步与顺从。这个词用来形容美国现任政府的全球战略最为贴切。
4: In these predatory acts, not just towards adversaries, where you can understand you want to always try and get the better of a genuine rival, so that the United States is getting the lion's share of the benefits.
2: 特朗普的这个霸权追求美国单方面的经济利益啊，不再寻求对这个国际社会、国际秩序的这样的贡献啊，一切以经济资源的衡量，包括盟友提供安全保证，要他要收取保护费，最核心我想他还是要榨取以美国第一为根本的征询，那榨取这个我们说是全世界的经济力，榨取式的这样的一个丛林式的，这都是霸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更多强调通过这个我们说这个赤裸裸的强制性的外交啊，通过军事手段啊，那这样的一个实现他的目标。
5: 战场上的炮火与谈判桌上的交锋看似是两条不同的路径，实则背后都有同一个影子，资本。这场冲突的背后，每一枚导弹的发射，每一份协议的签署，都牵动着复杂的利益链条。战与谈不过是同一套经济逻辑在不同阶段的呈现。当战与谈都指向同一个方向，一个根本性的问题随之浮现，究竟是谁在借硝烟大发横财，又是谁在默默埋单呢？
1: 大炮一响，黄金万两，战场上每一枚巡航导弹呼啸出膛，每一轮防空火力凌空引爆，都在精准换算成军火订单与资本回报。据统计，美伊开战一周，仅军火一项花费113亿美元，此后每天增加约20亿美元。

0: 在这场战争中，美国的高价值武器密集消耗，导致美国军工企业补库存订单激增。据美国国防部内部估计，美方在战事中使用了1200多枚单价400万美元的爱国者拦截导弹，1000多枚单价360万美元的战斧巡航导弹等。
1: Now there are 5 prime contractors that take home over half of the DoD budget every single year. That means that they have an incredible amount of power and influence on legislators through campaign donations as well as through lobbying.
0: 而军工订单的激增也催化了军火商在资本市场的红利。就在美国对伊朗发动空袭首日， 美国三大军火巨头洛克希德马丁、雷神母公司 RTX、 诺斯罗普格鲁曼公司的股价普遍上涨4%至6%，为这些企业股东总计带来约250亿至300亿美元的账面收益。随着战火延烧，这些企业的股价持续走高，洛克希德马丁股价的年内涨幅一度接近40%。
2: 中国集团在这个战争中间获得的好处很多很多，因为整个中东的军火基本上都是美国的，所以只要中东乱，美国的军工企业就赚大钱。像这次这个攻击伊朗，美军就要把他自己过去库存的这些东西消化掉一批，囤积新的这个武器，囤积新的弹药，那么你就需要扩大生产，那美国军火商就赚一笔，同时又造成了这些 地区的紧张，而是地区也消耗了很多武器，地区还要买美国的武器，那又赚一笔。所以伊朗战争是美国的军火商在后面推波助澜，因为只要有这些战争，只要有紧张形势，那么这些军火商就会大赚其钱，从各个领域大赚其钱。
0: 同样借由美伊战事吃进行业与资本红利的，还有美国的能源产业。 美国身为全球第一大页岩油生产国，日产大于1360万桶，本土供应不受影响，并趁高价向欧洲、印度抛售原油和液化天然气。
3: Spot LNG prices have more than doubled in recent weeks, going from $30 million for a single cargo to now almost $70 million.
0: 据大宗商品数据公司凯普勒统计，今年5月， 美国累计向印度出口液化天然气90万吨，较4月份增长约3倍，占印度当月进口总需求的40%以上，已成为印度最大的液化天然气和液化石油气供应国。此外，英国《卫报》最新报道指出，伊朗局势引发的能源供应冲击已推动全球大型石油公司股价触及历史高点。数据显示，美以袭击发生后的2周内，
2: 西方6大石油巨头总市值累计增长于1300亿美元，壳牌、埃克森美孚及雪佛龙的股市估值就已刷新历史记录。其实，在整个的战争期间呢，美国的这些传统能源公司是盈利的，是赚钱的。美国卖出的那个石油价格，它是按照石油按照那个石油市场的价格一块走的，所以这些石油公司的这个利润就大幅上涨。 然后在这种背景下呢，因为基本上所有的这个石油公司都是上市企业，如果他们的业绩好转，他们的股票价格就会往上扬，这个时候石油公司它的资本能力就增长了，因为它的资本能力是跟它的股票价格相关的，它资本能力相大了以后，它投资啊这个利润都会有。
0: 与此同时，美元指数的上涨也让许多藏在水面之下的获利者浮出水面。自2025年4月以来，美元指数一直被困在97至100的窄幅区间内。然而，这一情况在2026年第二季度出现了明显转向。美伊战争引发避险情绪，美元作为传统避险资产，在能源危机与地缘政治动荡中重新受到追捧。 在此背景下，资本疯狂涌入加密资产，特朗普持有的迷因币和稳定币业务不仅未受冲击，反而因阿联酋等中东资本的注入而水涨船高。据路透社估算，自2025年重返白宫以来，特朗普家族从加密相关项目中至少获得23亿美元，同时他的投资组合重仓多家科技巨头， 英伟达、微软、亚马逊、特斯拉和

0: 博通的持仓价值均在100万至500万美元。
1: 战争是容易造成其他地方的资本外逃的，美国一直是资本外逃最大的避风港，所以美元的汇率高低实际上是跟资本连起来的，就因为美国是一种浮动汇率，是由市场来决定的汇率高低的。然后如果流入美国的资本越多，就推动美元上浮，美元的那个汇率指数就会上涨。只要一打仗，全世界的资本觉得不稳定的时候，都会选择向美国政府。这也就是说，为什么美国有力在到处制造不安定？只要美国在全球制造不安定，那么就会驱赶着这些资本向美国流。而只要资本向美国流，一方面会保持美国美元的坚挺，另一方面会保持美国资本市场的繁荣。
0: 资本赚得风生水起，可战争成本最终层层转嫁，让美国国内外普通民众成为最大兜底人。凯登·凯布尔今年32岁，来自路易斯安那州的联合教区。自2017年开始，他和哥哥经营属于他们的农场。然而，这场对伊朗的非法战争给他们带来了巨大的压力。由于霍尔木兹海峡的阻塞，化肥的价格大幅上涨。
2: We either have to choose to eat that cost, and less money either goes back and invested into the farm, or we're not getting paid a livable wage.
0: 前不久，凯布尔和妻子收到了来自医疗保险公司的一封信。以前，他们每月支付467美元左右的费用。而这封信告知他们，他们每月的医疗保健费用将上涨到1447.52美元。凯布尔感到非常绝望，他们并没有那么多钱。
2: Without healthcare, people suffer, and it's usually not going to be the rich because they can afford that inconvenience. It's going to be the poor, the lower middle class. Republicans always say we live in the greatest country in the world. Ask its citizens what they think.It'd be a completely different story.
0: 随着战事拉长，战争红利的释放节奏逐步收窄，这场一度被视作地缘政治得分点的军事冒险，正反向演变为特朗普政府甩脱不掉的沉重政治负债。有分析数据显示，本轮冲突已让美国民众在缴税、日常消费中累计损失约1320亿美元，且亏损仍在持续。
3: We've now fought a war, spent billions and billions of dollars, put enormous strain on our military. A lot of people have died. And it feels like we're back where we were before we started the war, except maybe a little bit worse off.
0: 然而，现任政府高层却给出截然相反的判断。美国副总统万斯在一档播客节目中表示，美国在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中已取得相当可观的军事成果。
4: We kind of have two options here. We have the option of pursuing a long-term deal with the Iranians, but that requires a significant change in their behavior. We have the option of banking our wins, and then of course doing things on top of that if the president feels that we have to.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对外界表示。目前尚未进入最终协议的谈判阶段。根据备忘录的第13条，最终协议谈判的启动取决于第1、4、5、10和11条开始实施并持续执行。7月2号，美国和伊朗代表在联合国再次激烈交锋，针对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地区袭击、协议执行等问题，双方相互指责对方破坏外交努力，加剧地区紧张。美伊谅解备忘录上的墨迹尚未干透，霍尔木兹海峡上空的硝烟再起，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袭击也仍未停止，美伊分歧难以弥合，协议的每一步推进都步履艰辛，多方角力相互交织，让谈判的走向变得扑朔迷离。
5: 我们目前看到的现象只能说明一点，不管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上这个摩擦有多大，双方至少到目前为止，双方仍然坚持要在这个谅解备忘录的框架内继续的推进谈判。但是美国和伊朗它本身就是在一个相互的战略互信非常缺乏的状态下进入到这个谈判当中去，那么在谈判还没有出现任何实质性的进展的时候，双方呢再度交火，又是围绕着非常敏感的海峡通航的问题，这会导致双方对对方履约的诚意和能力都会产

0: 上进一步的质疑，然后对于双方的这个战略互信来说呢，它会产生一个进一步的摧毁的作用。在双方的战略互信在持续的下降的时候，这个未来的谈判的前景啊，就是变数会变得越来越多。
1: 对美国而言，无论战时或是谈判，衡量的并非对错，而是利益的分配。这份逻辑贯穿冲突始终，也将继续左右谈判。

0: 是否会继续搅局等变量都存在，但无论如何，它都体现了现代地缘博弈中资本比炮弹更持久的现实逻辑。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在广西桂林图书馆有一批藏书格外引人注目，71482本书的封面上都盖有节后存书的蓝色印章，印章背后深藏着一段中国人在抗战烽火中守护中华文脉的悲壮往事。1944年秋，战火逼近桂林，临危受命担任桂林图书馆代馆长的黄远志，为保证近300,000册馆藏图书的安全，决定进行大转移。黄远志找来6条小船，却只能装下1/4，馆员们不得不做出取舍，只能把古籍、方志、地方文献共计362箱70,000多册搬上船，前往下游的昭平县。馆员们找到一所小学暂放图书，但不久后听说日寇又进犯昭平之事，黄远志又和馆员们一起肩挑背驮，把图书转移到更为偏僻的玉里村。
1: 逐渐这个形势紧张，就是和政府失去了联系，就完全没有经费了，
0: 生活陷入困境，很多馆员和家属只能靠芋头红薯度日，逃难的生活饥寒交迫。为了保住珍贵的典籍，黄远志把家里最值钱的座钟卖掉，为大家换来救命的粮食。而黄远志的母亲却因为长期颠沛流离，贫病交加，长眠在护书途中。当时如果卖掉一部分书换一些钱，就能维持他们的生存。
1: 可是我们馆员想都没有想，就是他的责任，他是说我没有想说我要卖书，我就想护书，我要保存书，我要保护它，我没有想说我要卖它，他的想都不会往这方面想。
0: 守藏之责重于守土，无论多么艰难，这群守护中华文脉的人从未放弃。他们坚信只要生命在，就能护好书。为了生存，这些读书人学着做起了小生意，宰牛卖肉，修鞋补衣，艰难地挨到了抗战胜利。战后的桂林城满目疮痍，90%以上的建筑毁于战火，当初没有被转移出来的图书已全部成为灰烬，但13位馆员用生命守护的古籍没有一本遗失，71482册图书完好地回到桂林。

为了纪念这段刻骨铭心的历史，铭记这些中华文明不灭灯火的守护者，图书馆为7万多册图书郑重地盖上劫后存书的蓝色印章，它像一枚光芒四射的勋章，记录着那段悲壮的往事，也传承着古城的文脉。

0: 大多数人来说，钻进钱眼里并不是一件好事，但对于来到惠泽古城的游客来说，却是顺理成章的事儿。在这枚巨大的家境通宝中走上一趟，有人祈求富足的生活，有人读懂了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更多的人清醒地认识到千万不要掉进钱眼里。这枚家境通宝作为财源广进招财进宝的吉祥之物，是惠泽铜冶辉煌历史的见证。当地至今流传着一个铸造铜钱的故事，
1: 就是在惠泽的这个铸币局，就是个地方，父子两人，老人家呢当师傅，他儿子呢王守当小工。
0: 清朝年间，王氏父子都在铸币局工作，靠着两人的工钱，王氏一家曾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可不料父亲病重，失去了工作，每天治病的花销让这个家庭陷入了困境。儿子王锁为了给父亲治病，决定铤而走险，跑去山中帮人私铸钱币。可没想到，当他把钱拿回家时，被老父亲一眼识破。
1: 因为他在宝应酒里面呢，已经工作了很多年了，对整个铸币的流程是一清二楚。王老师傅把这个钱呢拿了一个，在手上摸了摸，掂量了一下，突然脸色大变，说：“你给我跪下，宁可我死了也不要你这个钱，你这个钱不干净。”
0: 看着被金钱冲昏头脑的儿子，父亲大声训诫：“为赚钱丢掉自己的良心，就是自掘坟墓。为人要走正道，得来的钱财才能用得心安理得。”听了父亲的话，王锁懊悔不已，他当下就把带回来的假铜币全部销毁。没过多久，消息传来，山里私铸铜币的地方被取缔，抓获的工匠们都被处以极刑。万幸的是，王锁因父亲的及时劝阻逃过一劫。虽然钱帛动人心，但转眼就会成为过眼云烟。漫长的岁月里，惠泽人经历过大起大落，见惯了钱聚钱散，久而久之，对于金钱也有了自己的理解和感悟。
1: 后来就惠泽人对金钱了就逐渐的形成了一些观念了，金子好财，取之有道，就一些商家啊，叫做小赚靠智，大赚靠德。如果说你要赚点小钱来，哎，靠点聪明才智就行了。如果你要大赚要想当个大汉大赚呢，是要靠高尚的品德。
0: 小赚靠智，大赚靠德，前人留下的古老智慧深深根植于一代代惠泽人心中。

王瑞华是江苏高邮爱心驿站的工作人员，他为人乐观开朗，是人们眼中的暖心大姐。但多年前的他遭遇了一场人生变故。2014年5月的一天，

0: 运输的丈夫开完夜车回家后，由于过度劳累，突发心肌梗死，还没来得及送到医院就不幸离世，没能给他留下一句话。丈夫的猝然离世让王瑞华痛不欲生。在料理后事的时候，她想到丈夫生前常年搞运输，欠款是常事，家里翻修房屋也找朋友借过钱，但丈夫生前没有留下任何账目，到底欠了谁的钱，欠多少她也不清楚。王瑞华觉得丈夫虽然走了，但欠人家的口头债不能烂，否则丈夫在九泉之下也不得安息。她与家人商量如何找到债主，替丈夫还上欠下的口头债。
1: 翻了手机，翻了个号码，就问跟几个玩了好玩的来的那些人，接着就问，就问了他该空的钱了，没有凭据，人家说多少就多少。
0: 无论是亲朋好友还是邻里乡亲，王瑞华一个个电话打过去，一个个人问过去，就这样十多笔无凭无据的口头债，让这个本不富裕的家庭一下子背负上近八万元的债务。
1: 只控了个钱，人家说控钱，我就要还你个钱。我人你走来把账来摊上了，我一个人，你说我走了我弄起来得人跟我跳就单单。
0: 尽管没人催债，可家里失去了顶梁柱，也没了稳定的经济来源，八万元的债务就像一座山沉甸甸地压在这位刚刚失去丈夫的女人肩上。为了筹钱，她卖掉了家中的运输车，又向亲戚朋友借了一部分，终于赶在丈夫火化当天还清了她生前欠下的债。
1: 她人死的嘞，我看这个财路，他财路，他也是有命的人，他不得不安心的。我把他再还的嘞，我心里就踏实了，他也踏实了，我就心里放安了，回家就睡得着够了。
0: 王瑞华替丈夫完成的，不仅是一份承诺，更是一份心安。在他看来，人活一辈子无非就是求个心安理得，王瑞华替丈夫做到了。今天的他重新拥抱了生活，他那颗厚道质朴的心也温暖着身边的每一个人。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

0: 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2: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3: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2: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4: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5: 我不同意你说的。
2: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6: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7: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2: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8: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2: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节目。俄罗斯总统普京三号宣布，俄军已经完全控制卢甘斯克，并控制顿涅茨克地区的康斯坦丁诺夫卡。
1: 据俄总统网站三号深夜发布的消息，普京当天视察俄联合部队集群一处辅助指挥所，与俄军总参谋部负责人及各部队指挥员就特别军事行动区域当前局势和近期战况召开近一个小时军事会议。会上，普京宣布，俄军已完全控制卢甘斯克，并在顿涅茨克取得重大进展。普京说，俄军不断加快在整个战线上的攻势，正在按总参谋部的部署展开行动，继续在卢甘斯克地区、扎波罗热州、赫尔松州消灭乌军。乌军试图守住阵地，但在俄军猛攻下损失惨重，被迫撤退。普京说，俄军已控制顿涅茨克地区的康斯坦丁诺夫卡，乌军在斯拉维扬斯克、克拉马托尔斯克、德鲁日科夫卡、康斯坦丁诺夫卡设置了纵深梯次的防御体系。控制康斯坦丁诺夫卡是攻克这一

0: 防御枢纽的第一步，也是至关重要的一步。康斯坦丁诺夫卡位于连接顿涅茨克市与克拉马托尔斯克、斯拉维扬斯克城市群的交通枢纽位置，俄军控制这座城市就可以切断乌军在该地区的补给线，同时获得向西北方向继续推进的出发阵地。对乌军而言，丢失康斯坦丁诺夫卡意味着整个顿巴斯防御体系的东部屏障崩塌，克拉马托尔斯克和斯拉维扬斯克将直接暴露在俄军炮火之下。
1: 据乌克兰媒体4号报道，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言人科瓦廖夫当天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依据乌军掌握的情况，康斯坦丁诺夫卡仍在乌军的控制之下，乌军部队持续在该地区周边区域既定防线开展防御作战。俄罗斯和乌克兰分别通报当地时间3号到4号遭到对方大规模无人机袭击。俄罗斯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4号上午通过个人社交账号通报，过去24小时超过200架乌军无人机逼近莫斯科地区，大部分在远处被拦截，62架在接近莫斯科市时被摧毁。
2: 俄罗斯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自当地时间7月3号夜间起，在社交媒体多次发布通报。通报称，截至目前，俄防空系统拦截了飞向莫斯科的乌克兰无人机。俄罗斯国防部称，莫斯科时间3号20点至4号7点，389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在21地上空被拦截和摧毁。这些地区包括比尔哥罗德州、布良斯克州、库尔斯克州、莫斯科地区、克里米亚地区。圣彼得堡市市长别格洛夫4号表示，圣彼得堡遭到军用无人机的大规模袭击。圣彼得堡市政府新闻处表示，防空系统击退了无人机对圣彼得堡的袭击，敌军攻击石油码头，袭击后果已被消除。当地时间4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文证实，乌方于当日凌晨发起远程打击行动，成功击中俄罗斯圣彼得堡附近港口的石油基础设施。与此同时，乌克兰国防力量还精准打击了喀琅施塔德的重要军事目标。此次遭袭的两处目标距乌俄边境超850公里，属于远距离跨境打击。与此同时，乌克兰空军通报称，自3号18点起，俄军用一枚伊斯坎德尔 M 弹道导弹以及86架攻击型无人机袭击乌克兰。根据初步数据，乌克兰防空部队在北部、南部和东部击落或压制69架各类型无人机，攻击仍在继续，乌克兰领空仍有数架俄方无人机。
1: 斯洛伐克总理菲佐3号表示，斯洛伐克没有承担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支持的义务。他表示，斯洛伐克政府始终认为乌克兰冲突没有军事解决方案，而现在又有人提出要通过一项政治声明为乌克兰再提供700亿欧元的支持。菲佐说，斯洛伐克愿意继续向乌克兰提供人道主义援助，但是不会参与任何旨在为乌克兰提供军事支持的财政机制。根据多方消息，即将在7号至8号举行的北约峰会将公布一项总额700亿欧元的对乌军事支持计划。该方案由德国牵头提出，但北约内部对此存在分歧。当地时间的4号，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遗体公众告别仪式，大批伊朗民众来到位于德黑兰的伊玛目霍梅尼清真寺送别。
2: 当天，数千人聚集在德黑兰，向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做最后告别。哈梅内伊的灵柩覆盖着伊朗国旗，被置于高台上，旁边摆放的是在梅以袭击中遇难的哈梅内伊家属的灵柩。
3: 现在时间是当地时间上午8点，距离清真寺开放不过2个小时。我们在现场看到，此刻在这个广场区域已经是站满了民众，人们不论男女老少，都身着一身黑衣。有的挥舞伊朗国旗，有的手持鲜花，或是举着哈梅内伊的照片，人们表情凝重，向哈梅内伊的灵柩致哀，有的甚至掩面流涕。整体现场的气氛可以说是庄严肃穆。
4: جلوش تعظیم کنیم و احترام بذاریم و صمیم قلب بهش عشق می‌ورزیم و دشمن این رو بدونه با رفتن رهبر شهیدمون چیزی عوض نشده.
5: امریکا و اسرائیل بدانند که ملت ایران ملت مقاوم و همیشه به پاخواسته ایران تا آخرین لحظه جان خود خون خود.
2: 此前一天，哈梅内伊的遗体告别。

0: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等伊朗各界官员出席仪式。巴基斯坦、俄罗斯、伊拉克等多国派出官员参加活动。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何维代表中方出席。 2月28号， 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哈梅内伊在空袭中遇害。根据伊朗此前公布的计划， 7月4号在德黑兰举行公众悼念和送别活动后， 7号将在库姆举行哈梅内伊及其家属遗体送葬仪式。 8号哈梅内伊的遗体将被送往伊拉克，供什叶派穆斯林前往悼念。
1: 9号将在伊朗东北部圣城马什哈德举行安葬仪式，那里是哈梅内伊的出生地。
2: 毫无疑问，伊朗试图用这样一场规模空前的国葬向外界集中展示其国内动员能力。正是凝聚力。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虽然已经不在，但代表着坚守与抵抗的革命精神却仍在延续。总台记者伊朗罗克兰报道。
3: 英国和法国3号发表联合声明说，阿曼以同意与英国、法国开展合作，保障其领海范围内的航行安全。英法两国随时准备部署规模更大的多国联合军事行动，维护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自由。法国总统马克龙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法国在中东海域的排雷力量及其附属护卫力量已就位，随时准备与伙伴展开行动。 4号，伊朗外交部分管法律国际事务的副部长加里波阿巴迪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霍尔木兹海峡不是域外国家展示军事力量的舞台，伊朗作为负责任的地区国家和霍尔木兹海峡安全的维护者，对任何在这一水道采取的军事行动发出警告。加里波阿巴迪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应由沿岸国家共同来维护，任何危机制造者都将会对其冒险行为造成的后果承担责任。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3号结束对印度的访问之后，乘专机返回日本。 日本共同社4号报道，日印确认将在多个领域重点开展合作， 并就2万亿日元规模的对印民间投资达成一致。
0: 据报道，访问印度期间，高市与印度总理莫迪举行会谈，双方确认将在包括稀土在内的关键矿产、半导体等经济安全保障5个领域重点开展合作。高市强调，进一步深化日印两国战略合作关系，双方还将于年内举行外长防长2+2磋商，推进海洋安保和防卫装备品合作。 作为对双方会谈的配合，日印企业之间签署约120份合作文件， 并就2万亿日元约合842亿人民币规模的对印民间投资达成一致。 今年以来，高市政权对东南亚的关注度显著增加，日方各层级官员相继访问菲律宾、越南等国。日本外务省在高市访印前发文称，印度对于实现所谓自由开放的印太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意义。高市在访印时也表示，日印将共同致力于推进自由开放的印太构想。分析指出， 此次高市访问印度，更着眼于经济安全。一是高市想借此访在美国主导机制之外拓展所谓印太双多边合作空间；二是在看到中印关系缓和的情况下，希望能够拉住莫迪政府实现联印恶华。但分析普遍认为，印度一向奉行战略自主及务实平衡的外交政策，不会完全按日方的剧本行事。 就日方频繁提及并广泛游说所谓新版自由开放印太构想，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2号表示，日方嘴上喊着自由开放，心里想着对立对抗，这样名不副实的理念与地区国家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的共同心愿背道而驰，也注定不会得到真心认同。 此外，针对日本和印度将在关键矿产方面加强合作的报道，郭家坤表示，国家间开展合作不应该针对第三方或损害第三方的利益，更不能打着合作的幌子搞排他性小圈子，挑动对立对抗，维护全球产供链稳定与安全是各国共同责任，各方应秉持开放合作形态，为此发挥建设性作用。
3: 日本防卫省3号宣布，围绕与英国、意大利共同开发新一代战机的项目，将原本到6月底的合同延长至2027年底。同一天，英国国防部称，

0: 英意日将共同出资46亿英镑推进新一代战机研发项目，相关合同已经正式签署。
1: 日本防卫省表示，三国政府组成的国际机构与负责设计等工作的合资公司之前签署的合同原本6月底到期，经过续约谈判，三方决定将合同延长至2027年底。英国国防部称，英意日三国达成重要合作协议，共同出资46亿英镑推进新一代战机研发项目，相关合同已正式签署，标志这款六代机研发工作迈入关键设计阶段。据报道，新一代战机计划配备高性能传感器，并具备不易被敌方发现的隐身性能，由日本航空器产业振兴公司、英国 BAE 系统公司、意大利莱昂纳多公司组成的合资企业负责设计、开发与交付。目标于2035年开始部署。日本共同社报道，若新一代战机的买方范围扩大，未来有望增产，从而摊薄开发成本。同时，也意在通过装备通用化，加强日本与同盟的协作。报道称，德国、瑞典、波兰等多个国家已对新一代战机表现出兴趣。日本已于2024年3月解禁新一代战机对第三国出口，对象限定为与日本缔结了规定保密与妥善管理的防卫装备品与技术转移协定的国家。日本与加拿大已于今年1月签署该协定。中国外交部此前曾经表示，近年来日方大幅调整安保政策，逐年增加防卫预算，不断放宽武器出口限制，谋求突破性军力发展，引发周边国家和国际社会的强烈担忧。中国外交部敦促日方切实尊重周边邻国的安全关切，深刻反省侵略历史，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0: 近期热浪席卷欧洲多国，叠加干旱、大风等因素，多国山火蔓延，河流濒临干枯。世界气象组织3号表示，预计未来几个月，世界许多地区出现热浪、干旱、强降雨和其他极端天气事件的可能性将会加大。
1: 意大利管理部门3号说，该国北部地区多条河流因干旱处于危急状态，且未来数天的天气预报显示情况不容乐观。若后续没有进一步降雨，意大利多地将不得不采取农业灌溉限额等控水措施。西班牙气象部门3号表示，本周末西班牙气温将继续飙升，内陆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将达到40至44摄氏度。西班牙已有9个自治区发布了极端高温红色或橙色预警。西班牙东北部加泰罗尼亚自治区3号晚发生大规模森林火灾，过火面积约2300公顷，当地约10000名居民已被要求居家封闭。目前火场右侧侧翼已实现70%的火势控制。始于葡萄牙中部沃泽拉地区的山火3号持续肆虐。据葡萄牙方面消息，截至3号当天，这处山火的过火面积已超过70平方公里。即将于当地时间4号揭幕的环法自行车赛，受新一轮热浪影响，部分赛段可能被迫取消。法国内政部长努内兹3号说，如果高温预警升至最高级别，有关部门将采取多项管控措施，例如在赛道沿线增配医护人员，调整赛事路线，甚至可能取消单个赛段。6月22号至28号，法国通过电子死亡证明系统记录到2025例超额死亡，较前一周增加29.1%。世界气象组织每月发布的全球季节性气候最新通报显示，2026年7月至9月期间，厄尔尼诺状态将迅速发展为强厄尔尼诺事件，从而增加世界许多地区出现热浪、干旱、强降雨和其他极端天气事件的可能性。本轮厄尔尼诺现象的影响将持续到今年年底，甚至更久，可能持续到2027年，影响范围将遍及多个地区。
0: 这两天，中国北方正在经历着今年以来最大范围的高温过程，西北、华北、黄淮的高温天气全面铺开，多地气温创下了今年以来的新高。
2: 本周，新疆多地遭遇持续性高强度高温天气，连日高温炙烤下，吐鲁番火焰山景区实地监测地表温度已飙升至84摄氏度，刷新今年入夏以来极值。受持续高温影响，昆仑山积雪出现消融，引发局地雪溶性洪水，造成了部分道路被损毁。在新疆巴州

0: 若羌县，为应对高温，当地环卫部门加密城区道路洒水频次，持续为路面和城区环境降温增湿。同时，若羌县的多处爱心驿站也全面开放。连日来，宁夏气象部门持续发布高温黄色预警，滚滚热浪给市民出行带来不小考验。在吴中市利通区，当地城管部门增派洒水车辆，延长作业时间，扩大覆盖范围，用勤洒水、广喷雾的方式给燥热的城市冲凉降温。从三号开始，华北的高温也增多增强，天津出现今年首个高温，最高气温突破37摄氏度。天津市气象台发布高温橙色预警。三号，北京最高气温超过35摄氏度，体感闷热。从傍晚至夜间，北京出现雷阵雨、大风和冰雹天气。河北石家庄三号的最高气温达39摄氏度，同样也创下今年来新高。
1: 订单量剧增，因为大夏天了嘛，大家都不愿意出来。
0: 中央气象台预计，6号至7号前后，华北一带降雨增多，高温短暂缩减。9号之后，北边暖高压将移出中国，新的高空槽到来，南边副高东撤，台风巴威北上，南北方的高温将会暂时告一段落。近日，中国气象局相关负责人透露，今年夏秋季将形成一次东部型强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同时预计7月份将有4次阶段性高温天气过程，其中第一次主要发生在中国北方地区，后期高温主要发生在南方地区。根据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未来10天西北地区有4至6天的持续性高温天气，其中最强时段出现在3号至8号，部分地区日最高气温可达41摄氏度至44摄氏度，接近或者突破历史极值。华北南部、黄淮高温有一个集中时段，分别出现在3号至5号、9号至11号，部分地区日最高气温也可达39摄氏度至41摄氏度。
2: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今年的第10号台风美沙克。4号晚上9点钟前后，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二次登陆越南广宁省沿海，登陆时强度为强热带风暴级。预计登陆之后，美沙克还将会联手季风气流给中国华南至长江中下游一带制造持续强降雨，将波及广西、贵州、湖南、湖北、安徽等地。4号上午，国家防总维持针对海南、广西、广东的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继续在海南、广西一线协助指导工作。受美沙克的影响，昨天海南等地依然有强降雨过程，各地积极采取措施应对，将降雨影响降到最低。
0: 为保障沿海水上交通和船舶安全，广西海事局4号13时将防台风应急响应由3级提升为2级，沿海渡口、景区游艇等船舶已全面停航，相关部门需密切关注台风动态，加强值班值守。受台风影响，广东多地降雨持续，湛江、茂名等5个地市和25个区县启动防风4级应急响应，广湛高铁、深湛铁路等部分列车停运。3号晚，美沙克在海南登陆以后带来的强降雨，导致三亚市区多条道路一度被淹。一男子骑电动车涉水，经过一处湿地公园无护栏的桥面，被湍急的水流冲入河中。消防员到达现场后，发现该男子抱住一块木板在水中漂浮。救援人员迅速下水，在岸上人员的配合下，带领该男子成功脱险。受美沙克影响，海南三亚3号晚发生多起车辆涉水抛锚的事故。在海棠区一路口，一辆车在积水中抛锚，车内有5人被困，其中一名是儿童。消防员合力将车推出积水路段，5人成功脱困。在天涯区胜利路，也有一辆车在水中抛锚，车内3人被困。由于现场积水已没过车门底边，车门无法打开，救援人员迅速引导被困人员从车窗爬出，随后将他们转移至安全区域。昨天，海南三亚雨势减弱，主城区道路积水目前已基本消退，岛内交通及进出岛交通逐步恢复，琼州海峡客滚船已恢复通行。气象部门预测，受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影响，7月3号到6号，广东、广西、海南有强降雨过程。应急管理部3号针对广东、广西、海南启动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
2: 这几天，中国东北、江淮、江南等地持续降雨，各地多举措积极应对。昨天的18点，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

0: 橙色，强对流黄色，山洪灾害橙色，地质灾害黄色预警。
1: 三号，上海早晚高峰均遭遇了强对流天气。气象部门监测，上海市中心城区、浦东中北部、松江及闵行等地普降大雨到暴雨，其中浦东塘镇六小时雨量达60毫米，为全市最大。青浦、嘉定、闵行等多区则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随后大风与暴雨蓝色预警叠加，中心城区及奉贤等地出现6到8级雷雨大风，局地阵风达7到9级。此次强对流过程范围广，强度大。四号，江苏南通市多地经历短时强降雨，并伴随7至9级雷暴大风，其中启东沿海出现了10级大风。当地气象、应急、住建等部门对照预警要求，落实户外施工管控、城市排涝、交通疏导等防御措施。在南通海门区，部分低洼路段因短时强降雨积水影响通行，当地抢险队伍第一时间开展应急疏通、抽水排涝作业。据江苏气象部门预计，未来2天全省仍有较强降水过程。7月3号至4号，辽宁抚顺市区抚顺县出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最大329.2毫米，城区局部点位降雨强度超历史极值。强降雨造成抚顺市区部分内涝，相关部门启动应急预案，紧急进行排涝作业，尽快恢复城市生活秩序。受强降雨及上游来水影响，4号上午9点05分，浑河辽宁沈阳市工农桥水文站的水位达37.40米，流量达1980立方米每秒，且水位呈上涨趋势。根据辽宁省洪水预警发布管理办法的规定，辽宁省河库管理服务中心发布洪水蓝色预警，这是2026年辽宁省发布的首个洪水预警。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据预报，4号至6号，辽宁北部、西部、吉林大部等地累计降水量达40到60毫米，局部可能超过100毫米。辽宁浑河中游干流、苏子河、小姑山河、鳌龙河等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水利部4号针对辽宁、吉林两省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派出2个工作组赴防汛一线，协助指导防汛工作。
0: 记者从中国海警局获悉，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表示，7月4号，中国海警秀山舰编队接替岱山舰编队，继续为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6月以来，岱山舰编队持续在相关海域开展巡逻查证、护渔救援等行动，保障正常航行和作业秩序，维护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中国渔民合法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中国海警将持续加强在中国管辖海域执法巡查，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昨天，停靠在香港昂船洲军营的南宁舰衡阳舰迎来了大批前来参观的香港市民。
2: 今天的昂船洲军营可谓人气拉满，我们看到很多香港市民都是全家总动员，一家老小一大早就来到了军营大门外，排着长长的队伍等候一睹人民海军的风采。
3: 国家就派了南宁舰和衡阳舰来香港，我们亦都是展现出国家对香港的关怀。
2: 现在我们就登上了南宁舰的后甲板，那这个区域呢，主要是舰载直升机的升降区。我们看到很多香港市民在这里热情地拍照打卡留念。那这次开放活动呢，不仅仅是开放了前后甲板，舱室内的很多区域也面向公众开放，那香港市民可以大饱眼福了。
4: 先进的军舰来到这个香港，作为一个香港中国香港人，觉得很自豪，也都觉得为国家的国力的发展和军事的强大而觉得非常自豪。在这里我们祝福国家更加繁荣富强，也都祝香港能够明天会更好。
0: 近日，中国驻比利时使馆在布鲁塞尔举办遇见中国无与伦比中比青年学生交流活动暨2026年赴华留学暑期夏令营欢送会。活动现场，优秀赴华留学生代表分享了在中国留学和生活的体会，中比青年学生还带来了踢踏舞、武术、汉服秀等精彩纷呈的文艺节目。今年恰逢中比建交55周年，越来越多的比利时青年带着好奇与向往踏上了中国之旅。暑期档开启以来，各种类型的影片陆续上映，其中喜剧和动画电影深受观众青睐。根据电影平台数据，截至4号的20点，韩预售在内的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

0: 票房已经突破19亿元。
1: 2026暑期档电影持续上新，题材类型多元丰富，涵盖历史、喜剧、动作、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其中《小气鬼》《特立独行》《魔方小姐》《功夫女足》《年会不能停二》等喜剧影片成为不少观众的期待。电影轻松喜剧《小气鬼》以一位极致节俭的小人物为核心，通过日常生活中的种种摩擦铺展诙谐故事。
2: 我们这个《小气鬼》呢，是一个川渝背景的市井喜剧。川渝的特点就是幽默爽利，就是有自嘲的精神。
1: 作为2026暑期档必不可少的电影类型，动画电影从国产新作到进口热门 IP 续作，成为不少年轻群体和家庭群体的喜爱。截至目前，2026暑期档已上映或定档的动画电影超过15部，其中进口动画影片《玩具总动员5》端午档上映后热度持续不减，胡迪、巴斯光年、翠丝等老朋友悉数回归。当玩具遇上科技新宠，他们将面临空前挑战，直面玩乐时光的全新劲敌。小黄人与大怪兽影片融入怪兽元素与电影幕后梗，笑点密集。7月3号上映第一天，成为全国大部分影院的当日票房冠军。
3: 看了小黄人，暑期档的电影基本每年都会来看。
4: 国产的动画电影，我们会比较关注，比如说有八仙，还有那个三国，我们都会带孩子来看。
0: 今年入夏，国家二级保护动物梭羽鹤在新疆伊宁居民点现身。梭羽鹤是体型最小的鹤类，身形纤细，羽毛素雅温婉，有着草原闺秀的美誉。梭羽鹤拥有着惊人耐力，每年开启数千公里超长迁徙，秋季要翻越崇山峻岭的喜马拉雅山脉前往印度越冬。连日来，美国西部多州山火肆虐，其中科罗拉多州名为阿斯彭鹦鹉的山火火情最为严峻。当地时间3号，该山火的过火面积达到了297平方公里，超过160座建筑被毁，数千居民被迫撤离。目前火势已经完全失控。阿斯彭鹦鹉山火只是美国西部当前严峻火情的缩影。目前全美约有40处大规模山火处于失控状态，主要分布在西部地区。美国国家气象局已经对西部大片地区发布红色火灾预警。
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好的，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节目，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伊朗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举行盛大葬礼，预计约百国代表出席，上千万民众悼念送别。伊朗这场规模空前的国葬想对外释放什么信号？法国宣布戴高乐号航母撤离中东，仅保留扫雷兵力驻守，法国调整军事部署是何考量？以色列被爆出或曾密谋暗杀伊朗谈判代表，美伊推进谈判，以色列是否还将继续拆台？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0: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医药大会由鲁南制药集团启达利金房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2: 四百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房大侠启达利，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利金房颗粒，鲁南制药。

0: 移动。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

0: 各位好，今日关注正在直播。伊朗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举行葬礼，葬礼将持续到九号。伊朗官员称，这将是伊朗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国葬。哈梅内伊葬礼将如何举行？这场规模空前的国葬，除了悼念之外，伊朗还想对外释放什么信号？法国三号宣布戴高乐号航母撤离中东，扫雷力量则将继续部署。法国调整中东军事部署的背后是何考量？另外，美伊谈判以来一直受到以色列的掣肘。纽约时报近日爆料说，今年四月以色列或曾密谋暗杀伊朗谈判代表，战机一度侵入伊朗领空。对此，以色列坚决予以否认。随着美伊谈判的推进，以色列会否继续出手阻挠呢？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四号起，伊朗在德黑兰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举行公众悼念和送别活动。根据伊朗此前公布的计划，七号将在库姆举行哈梅内伊及其家属遗体送葬仪式。八号，哈梅内伊的遗体将被送往伊拉克，供什叶派穆斯林前往悼念。九号将在哈梅内伊的出生地伊朗东北部圣城马什哈德举行安葬仪式。据法新社报道，伊朗官员预期将会有1500万至2000万人送别哈梅内伊，这将是伊朗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国葬。此前，哈梅内伊的遗体告别仪式于三号在德黑兰举行。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近100个国家的代表团、公众人物和民间组织出席仪式，而那些公开支持美以对伊朗实施军事侵略的欧洲国家并未受邀出席。当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告别仪式是国家团结的时刻，也是重申伊朗战略道路承诺的时刻。民众的大规模参与能够充分展现伊朗面对外部压力时的团结、韧性和决心，也是向敌对势力传递反抗到底的信号。就在葬礼前夕，一度被传遇袭身亡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艾哈迈德·瓦西迪二号晚在德黑兰现身。西方媒体称，这是自今年二月美以伊战事爆发以来，他首次公开露面。
0: 今天我们邀请到两位嘉宾进行分析评论，一位是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的副所长秦天先生，你好。
2: 你好。
0: 还有一位嘉宾是本台特约评论员杜文龙先生，你好。
3: 你好，
0: 欢迎两位。我们看到这个葬礼呢是在伊朗举行完以后呢，灵柩还要运往伊拉克，那这个葬礼会如何举行，安全如何保证？另外，您觉得穆杰塔巴会不会现身？
2: 我觉得这次伊朗为哈梅内伊搞的这个大型的国葬有两个重要的特征，那么一个就是它的宗教的氛围还是非常浓厚的。我们知道，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他不仅是一个国家的最高元首，实际上他还是伊朗什叶派的这个最高领袖，所以他是作为一个宗教领袖被安葬的，所以他的这种什叶派的宗教氛围很浓重。那么您提到的这几个城市，那么除了德黑兰是伊朗的首都之外，那么伊朗的另外的城市，比如说马什哈德，比如说库姆，

0: 还有伊拉克的卡尔巴拉纳吉夫，都是什叶派历史上特别著名的圣臣，都是有什叶派的伊玛目的这种子孙或者伊玛本人的陵墓在里面。所以这次是要把哈姆内伊作为什叶派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人物来对待的。那么第二个，我觉得这次的葬礼它也有这种跨国的特征，就是您提到的这个伊拉克的两座圣臣也是在这个葬礼巡游的范围之内。那么这是因为什叶派不光是在伊朗是主流的这个宗教派别，实际上在伊拉克它也是一个人口多数的一个宗教的派别。那么这样的话，哈梅内伊的这个去世，他的葬礼，他应该在伊拉克这样的什叶派主导的国家，他也有比较强的影响力，所以伊拉克的两座圣城也被安排到了其中。那么至于穆杰塔巴的这个现身问题，我觉得是这一次外界对这场葬礼最关注的问题了。那么从现在来看，如果他在德黑兰都没有现身，那么是他，而且是他的父亲葬礼，不是上一任的最高领袖，不仅是这个上一任最高领袖的问题，而且是他父亲的问题。所以他在德黑兰不现身，后面还会不会再现身，我觉得是打上了一个大大的问号。可能不光有一些安全上的考虑，是不是他现在身体上健康上是不是适合出席这些大型的活动，可能也要打上一些问号。那么总的来看，我觉得无论是考虑到穆杰塔巴这次的没有现身，还是之前几个月他也处于这种隐身的状态，那么似乎看起来这位新的领袖他的这种地位，他的影响力，他的作用可能不像他的父亲那么这么牢固，这么地位这么高。当然这个可能也不光是一个穆杰塔巴他个人的问题，就是在未来伊朗战后的这个体制中，那么最高领袖的作用是不是像之前我们说首任的领袖霍梅尼，后来是哈梅内伊这么崇高，我觉得这个也是要值得继续的观察的。
1: 嗯，我们看到在这个葬礼之前呢，一度被传已经遇袭身亡的瓦西迪现身了，也就是说伊斯兰革命卫队的这个总司令，因为五个月没现身了，而且呢据传他可能是能够近距离的接触到穆杰塔巴的人物。那您觉得五个月之后的突然现身向外释放了什么信号？
2: 的确呢，这个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起死回生，公开现身，我估计有这么几个信号。首先是勇气，由于他身份特殊，一定是美国包括以色列除了最高领袖之外最想打掉的人物。如果这个人从安全屋到公开露面，实际上在冒重大风险。如果在某一个时段，美以联合空袭，特别是以色列定点清除行动，对这个人物有较大威胁。但如果不顾风险公开场合露面，说明以他为核心的一些强硬派军官依然有自己的勇气来面对美国以色列的新的军事行动。第二呢，有可能是显示立场，今后与美国的关系有可能会重新进行思考。因为您提到他和穆杰塔巴关系密切，所以如果穆杰塔巴的这个立场强硬，一定会通过他来传递。所以今后也预示着与美国包括以色列的谈判，包括军事作战行动，有可能之前的态度不会发生变化。一旦再次发生冲突或者是大规模的武装作战行动，伊朗依然会让之前的强硬态度变成实际作战行动。第三是显示能力，表现出伊斯兰革命卫队指挥体依然完整。尽管美国和以色列多层军杀，而且最近打击行动也围绕着重要设施、核心人物展开，但如果最高司令能够现身，也标志着在霍尔木斯海峡，包括伊朗全境防空反导能力、海峡控制能力，包括打击周边美国基地的能力依然在线，所以通过公开露面显示出指挥体系完善。下一步如果有新的作战领域、新的装备、新的战术，那么通过这群人依然可以对美国包括中东美国基地构成严重打击。
1: 我们看到媒体呢对这个葬礼本身呢也有诸多的评论啊，有的认为这个时间的选择7月4号开始，正好是美国独立250周年，所以是借此呢向美国政府释放强硬的信号。那么还有呢说这个去灵柩要运往这个伊拉克，主要是展现伊朗的这种地区影响力啊。当然我们看到包括像英国的这个卫报呢也有一些这个评论说，其实呢可能这个葬礼也是展现伊朗人民的这个团结，想给美国的谈判代表施压，迫使美国在谈判当中让步等等。就是您怎么看这个媒体的多种解读？
0: 那我觉得这些媒体的解读都还是有颇有道理吧。其实我们中国的古代的一个著名的史书上也有这么一句话，叫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就是说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战争和祭祀这种礼仪性的活动，这两件事是最重要的。那么现在

伊朗实际上是完成了阶段性的完成了之前和美以之间的这个战争，这是一件大事。那么下来就是有一些礼仪性的包括仪式性的这种活动，那也是要完成的。那么这次对哈梅内伊的国葬实际上它的重要性还超出了一般的这种祭祀活动。我觉得除了您说的这些就是对外的这种作为，无论是展示伊朗的地区影响力还是对美国的这种强硬的姿态，实际上它

0: 成了一些冲击的。那么战争中伊朗又遭受到了比较大的这种经济的损失，那么未来，那么战后重建是摆在伊朗目前现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那么通过举办这次大型的国葬，我觉得伊朗还是在这种战后的状态下要凝聚国内的民心，要增加民众对国家的历史、对国家的现状的这种共情、这种同情，也是增强国民对整个伊朗的这种认同，那么以此为下一步的这种发展重建来创造更好的氛围。当然我觉得举办这么一场大的国葬，就是号称是可能总共加起来有千万人来参加，涉及这么多城市还跨国，就是要把这样一场国葬办好，本身也是伊朗国内的这种政府的治理能力一种管理能力的一种体现。我觉得这个也是伊朗政府这次之所以要举办盛大国葬的一个重要的这个原因。
1: 当然葬礼本身的安全性呢，确实也是备受外界的关注啊，因为之前我们看到以色列呢是把穆杰塔巴也列入到了这个清除名单当中的，确实呢伊朗方面也发出了严厉的警告，说如果要是说产生误判在葬礼期间发动袭击的话，可能会有非常严厉甚至让对方追悔莫及的回应啊等等。但是因为这次葬礼确实涉及到伊朗，灵柩还要运到伊拉克，而且是多个城市，那您觉得以色列会不会在这个期间动手？
2: 目前看呢，美国的可能性似乎不大，但是以色列的可能性似乎无法排除，因为这次葬礼呢是从3号到9号，大致是3个阶段。第一阶段，比如在德黑兰3号4号，如果举行大规模的悼念行动，这样有100多个国家的领导人或者是公众团体参加，以色列在这个时段进行大规模打击行动的可能性似乎不高，因为他打的不是伊朗，有可能是整个国际社会。那么这种打击行动会引发公愤，也会引发宗教矛盾，所以这点以色列似乎无法承受。但是如果到了第二阶段，比如到了库姆、卡尔巴拉或者纳杰夫进行这个送葬行动特别是在卡尔巴拉、纳杰夫，它是在伊朗境外，是在伊拉克境内，如果这个时刻采取各种作战行动，包括摩萨德的袭击以及空袭作战行动，似乎从条件上基本具备，但后果也相对严重。第三个阶段9号在这个马什哈德要进行安葬，从阶段和作战任务去分析，那么后两个阶段它有机会可以利用，有条件可以利用，但是代价和风险极高，因为现在对于葬礼活动伊朗高度关注，任何风吹草动都可能会引发大规模的火力报复行动，所以以色列如果能够顶住伊朗的军事压力，对美国的所谓劝告说不、一意孤行，有可能会产生某种后果。但目前看呢，由于伊朗的反击行动箭在弦上，而且整个这个葬礼行动包括悼念行动也是对西方、对以色列的一种严重警告，所以他的特工展开行动，包括火力打击行动，会否在后两个阶段展开还要观察。
1: 所以我们看到在这个哈梅内伊遗体告别仪式的当天呢，伊朗呢还在释放关于地区安全秩序的新的信号，比如说卡利巴夫也就是伊斯兰议会的这个议长呢说霍尔木兹海峡呢将由伊朗和阿曼共管。我们通过短片了解一下。
3: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3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当天在与伊拉克议会议长海巴特·哈勒布西会面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应由伊朗和阿曼两国共同管理，伊朗正在就此征求包括伊拉克在内的波斯湾沿岸国家的意见。近期有美媒援引知情外交官员的消息称，阿曼向美国及其他西方盟友提出了一项对途经霍尔木兹海峡船只收取服务费的方案。阿曼的最新提议部分参考了马六甲海峡和新加坡海峡的安排，及各国政府、企业和行业协会自愿捐款，用来促进海峡航行安全。这名外交官称，阿曼提出的是自愿付费机制，但伊朗官员表示，这些费用将强制收取。熟悉美国立场的人士透露，美国谈判代表已收到阿曼的方案，他们对此感到担忧，计划与阿曼进一步磋商。3号，法国总统马克龙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戴高乐号航母正驶回母港土伦。法国在中东海域的排雷力量及其附属护卫力量仍保持就位，随时准备与伙伴展开行动。此前，法国将戴高乐号航母部署在中东海域，为参与一项由法国和英国牵头的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做准备。

0: 就是短片当中提到的哈，是美国媒体爆料的，阿曼向美国提交了一份关于霍尔木兹海峡收费的这个方案啊。当然，阿曼的这个方案呢，说自愿付费等等。就即便是这样，您觉得美国能够接受吗？这个所谓的阿曼方案能够实现吗？
1: 其实阿曼现在处于一个其实比较尴尬比较困难的境地，因为阿曼这个国家在国际政治中也好，在地区事务中也好，它都是一个比较低调的国家，它并不愿意在海峡这些问题上跳出来，它都不愿意，它内心里都不愿意提任何的方案，最好回到战前的状态。但是现在它是被美伊的战争，被海峡问题裹挟出来，被推到了这个前台。那么这次我觉得媒体暴露出来的它这个方案，实际上我觉得叫最低限度的收费方案，就是他首先阿曼是反对收取通行费的，因为通行费可能是一笔很大规模的这个收费，是一个很大规模的这种费用。那么第二个的话，阿曼其实对伊朗方面提出的要收取服务费这个方案他也有一点保留，他也没有100%的答应伊朗这个方案，当然他保持了一定的开放。那么现在他自己提了一个新的方案，就是以马六甲海峡的收费方案为这个蓝本，实际上这个方案是建立一个所谓自愿捐款的基金，其实并没有强制的色彩，那么这个收费的规模它也会比较小，那么这个就是所谓的最低限度的，甚至于接近于一种不强制收费的这个方案。那么这个方案现在美国方面是有保留的态度，但是我觉得美国方面的阻挠都不是根本的问题，主要的问题还是在伊朗方面，也就是伊朗方面现在是立志要建立对霍尔木兹海峡的这种管控权，而在战时的话，它可以通过袭扰船只来实现这种管控权。那么在和平的时期，现在是美伊是谈判的时期，那么它就要通过收费这个方式来显示它的这种话语权、管理权。那么如果阿曼的这个方案是最低限度的收费或者不收费的这么一种方案，那么就体现不出来伊朗的这种话语权和影响力了，所以伊朗方面肯定不会答应阿曼的这个方案。
0: 而且我们看到，其实美伊在谈判期间，伊朗呢是发动了这个袭击，也就是因为这个，我们看到这个货船好像是从阿曼这方面
1: 的
0: 这个航道，
1: 所谓的南部通道。
0: 对，然后伊朗说你必须按照我规定的这个航道通行，对吧？可以通行，但是你得在我规定的航道里通行。所以这个强制收费这个方案，伊朗一定会坚持的。
1: 对，
0: 所以阿曼的这个方案，您觉得接下来可能伊朗方面会是？
1: 我觉得双方肯定还会再谈，就是还会保持接触，但是伊朗一定会把阿曼拉到他的轨道上来，就是收取服务费的这个方案，而阿曼呢还会采取这种拖延和各方向。现在阿曼不光是和美国去透露这个方案，他之前他的苏丹还专门去法国访问了一下，跟法国商量这个，看看在海峡怎么推进海峡的安全。所以阿曼现在可以说是一个左冲右突，希望找到一个既不得罪伊朗又能够为他自己为地区国家所接受的一个方案。
0: 所以阿曼现在夹在美国和伊朗中间，确实有些左右为难。所以前两天呢也传出来说，这个英法方面呢表示说要和阿曼合作在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扫雷。当然这个建议呢，我们看到伊朗方面马上做出了强硬的这个回应，说不可能。现在呢法国好像把这个戴高乐号航母撤走了，但是把扫雷力量还是留在这里了。那您觉得接下来有可能实现吗？比如说欧洲国家来和阿曼一起来合作扫雷。
2: 的确，从地中海到土伦港，戴高乐号正在全速返回。两个原因，第一呢是无战可打，因为美国都撤了，法国军舰在这个地区作用也不大，下一步即使爆发冲突也轮不到法国，而且法国也无意在作战行动中充当海上主力。从3月6号部署到地中海，无论是部署的时间，包括未来的前景，停留在这个地区没有任何意义。第二，叫有雷可扫。如果按照目前在波斯湾包括其他海域有零星的水雷，那么今后如果展开多国联合扫雷行动，法国或许能帮上忙，显示在这个地区的存在感。的确目前呢很多国家都希望介入所谓的这个阿曼事务和波斯湾事务，但是目前看伊朗态度很强势。第一呢，他认为域外国家不得进入，特别是英法，即使有意向进入到海峡地区，也无法接受。所以下一步呢，域外国家在波斯湾沿岸的军事活动，包括其他所谓的商业活动，都将受到伊朗的高度关注。第二呢，是这个沿岸共管，只有阿曼和这个伊朗可以管，其他国家不能管。如果这样的话呢，问题会变得很简单。如果其他国家纷纷纳入其中，这样形成双多方的这种意见，有可能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能力将会大幅下降。第三呢是追究责任。如果真的阿曼引入到了外方，特别是法国、英国在波斯湾展

0: 开行动，而且是以合作名义展开行动，有可能会引发纠纷。所以这种所谓的警告信息已经传达给阿曼，作为沿岸国家，如果你想管就好好管，但是不能引狼入室。如果英法包括西方国家借助与阿曼的合作进入到海峡地区，有可能会引发伊朗方面的高度不满，甚至会引发作战冲突。所以下一步海峡到底怎么弄，收费包括共管形式以哪个方向发展，现在呢还要看多方博弈的结果和共识。
1: 现在呢，纽约时报有一个爆料说，这个四月份美伊这个谈判期间，以色列呢曾经密谋暗杀这个伊朗的高级谈判代表，这个消息出来呢，确实引发了外界的高度关注，但是以色列呢是坚决予以了否认。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2: 以色列总理办公室三号发表声明，坚决否认美国《纽约时报》关于以色列计划暗杀伊朗高级谈判代表的报道，指责其完全是虚假新闻和彻底的捏造。二号，《纽约时报》援引美国官员消息爆料，美方怀疑今年四月美伊在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展开谈判期间，以色列曾密谋暗杀包括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和外长阿拉格奇在内的伊方高级谈判代表。美国担心以色列的暗杀行动会使谈判破裂，曾通过其他中东国家向伊朗发出警告，伊朗则通过斡旋方巴基斯坦和卡塔尔要求美国保证以色列不会动手。报道称，伊朗代表团专机从伊斯兰堡返回德黑兰途中，伊朗安全部队截获情报显示以色列计划袭击专机，并且两架以色列战机已从伊朗西部边境侵入伊朗领空，随后专机紧急降落在伊朗距离巴基斯坦边境最近的马什哈德市，伊朗代表团经陆路返回德黑兰。三号，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以色列正企图破坏伊美谅解备忘录。伊朗代理国防部长伊本里萨警告称，伊朗武装力量仍处于高度戒备状态，任何违反谅解备忘录的行为都将得到回应。
1: 纽约时报突然爆料出来说，其实呢，在美伊谈判期间呢，以色列曾经想暗杀这个伊朗的议长和外长，就是这个时候突然爆料这样的一个消息，您觉得有什么意味吗？
0: 可能有两方面的作用。第一，暗示着美国以色列分歧正在加剧。如果通过美国人情报人员的嘴说出暗杀行动，说明呢双方之间的不信任正在快速提高。像之前美国曾经对摩萨德针对美国政策的谍报行动进行了反制，所以双方情报系统这种斗法正在从政策层面向战术行动延伸。第二，说明以色列坚决不能够答应目前以色列这个美国和伊朗达成协议。如按照14点协议，冲突停止，双方的合作包括交流渠道进一步建立，那么对伊朗的压力将会大幅的下降。那么下一步，如果真的允许伊朗有导弹，有这个和平的利用核能的权利，那这个会否引发周边局势的重大变化，我们还要观察。所以总的感觉呢，以色列这个时候有类似的行动，说明呢整个和谈成功对以色列会产生极端不利影响。
1: 现在距离这个美伊签署14点谅解备忘录已经过去半个月的时间了，就以色列呢显然还是不太满意美伊双方的这种谈判的。那您觉得接下来以色列手里还有什么牌来破坏和谈？
3: 那以色列现在手里的牌理论上是不少的，因为他可以通过他自己的游说团体，他自己的这种对美国国会对社会的影响力，首先去游说美国去改变特朗普政府的政策。我们知道现在特朗普政府在伊朗问题上的政策也受到了国内很多的批评的，这里面以色列可以去尝试发挥一些作用。另外的话，还有之前经常我们提到的，就是黎巴嫩的问题其实并没有真正的解决，以色列只要在黎巴嫩打一打，他就能干扰到美伊之间谈判的进度，这也是以色列手上的一张牌。当然他还可以直接的对伊朗采取一些行动，比如说在国葬这个问题上，在仪式的问题上，他是不是搞一些定点庆祝活动啊，或者是暗杀一些伊朗的核谈判的代表啊，这些也是可以干扰到美伊之间，甚至可以直接的破坏美伊之间谈判的这个进程，可以导致谈判进程的彻底的中断。
1: 你说的直接破坏是指的什么呢？
3: 就是
1: 比如说像纽约时报爆料的这个
3: 对
1: 暗杀行为，
3: 如果是暗杀了伊朗的核谈判团队的核心的成员，现在实际上都是伊朗的国家的领导人，如果是把这些领导人暗杀了，那么他肯定会直接中断了美伊之间互动的这个进程。当然这些牌只是理论上的，就是至于它能不能用，能不能用到位，这取决于美以之间怎么去互动。
1: 好的，感谢两位。

0: 一起来看天气。北半球的盛夏时节，很多地方高温强盛，最高气温突破35度。我们首先来关注中国天气，在北方正在经历今年以来最大规模的高温天气过程。今天从西北地区到黄淮将会出现大范围的高温天气，新疆的很多地方最高气温还将会超过40度。同时，南方的高温范围也将会迅速扩展，城市像兰州、杭州、福州未来5天都是高温频繁。再来看降水情况，今天中国最强雨水集中在广西，很多地方会出现大暴雨甚至特大暴雨，这是因为台风美沙克的影响。明天除了广西之外，在湖南到安徽、山东等地也将会出现大雨的暴雨。再来看一下欧洲，在欧洲，伊比利亚半岛到法国等地将会持续晴热天气，法国最高气温在35度左右，西班牙最高气温将会维持在40度上下。再来看一下美国，美国大部天气炎热，最高气温将会超过30度，甚至35度。在西南部是以干热为主，而在东部地区天气的感觉会比较闷热。好，来看城市预报，北京雷阵雨，24到33摄氏度；哈尔滨多云转雷阵雨，21到28度。呼和浩特阵雨，19到29度；西安晴，25到37度；昆明阵雨，18到25度；太原小雨，19到33度；石家庄大雨转雷阵雨，26到32度；合肥中雨转小雨，24到31度；长沙雷阵雨，26到33度；福州多云，27到37度；海口多云转雷阵雨，26到34度；莫斯科小雨，16到20度。柏林小雨，13到23度；伦敦晴转阴，17到29度；巴黎晴，16到30度；日内瓦晴，15到33度；维也纳小雨，18到26度；罗马晴，22到32度；雅典晴，25到33度；开罗晴，24到37度；渥太华晴，15到28度；纽约小雨转中雨，23到31度；华盛顿小雨，26到38度。首尔小雨转中雨，24到30度；东京小雨，22到26度；迪拜晴，31到39度。
1: 接下来将要播出的是中国文艺。

0: 奇迹，世界军事史上的一个奇迹。
1: 毛泽东一生的经典之作，
2: 得意之作。
3: 带了30000个我们的红军对抗这个国民党40万，
0: 靠着信念，靠着韧性走下去，打破时局，前途一片光明。
4: 我经常要克制，不然我一说这我就要哽咽，那是王雷的哽咽，不是所谓。
5: 去想象四渡赤水是一个棋盘，所有军队就像是一些卡牌，
1: 大家觉得预料之外。哎，你用这种方式来演这个四渡，
3: 去看呗。
0: 我有一个计划。
6: 90多年前，赤水商商，山河绝境，30000多红军在赤水河畔反复渡了4次，每一次都是生与死的转折。今天我们要聊的这部电影《四渡》，是一次回归创作的初心，也是一次寻找精神的抵达。我想知道，当徐展雄导演第一次站在赤水河畔看景的时候，他的心里在想些什么？当刘烨第3次扮演毛泽东，并为此减重17斤的时候，他内心的感受又是什么？当王雷续上了胡须，第一次在镜子里面看到自己一点点的靠近周恩来的时候，又是什么触动了他？今天我们就和《四渡》的主创们好好聊一聊。您坐那边。嗯，
5: 可以吗？啊，
6: 好久不见，
5: 好久不见，
7: 好久不见，
1: 非常想念。
8: 红军必须经常的转移作战地区，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
9: 你说共军消失了什么意思？
8: 是为了在有利的条件下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这部电影其实它讲述的是整个红军在绝境当中翻盘以致取胜的这样的一个故事哈。回归到我们当下，它是有这样的一个现实的映照的哈。
4: 嗯，我们希望这个观众们能从这样一个故事里面汲取到一些营养哈。我自己对这个故事最感动的就是我们主席在那一年的过年，在一个熊熊烈火的背景下，他孤独的一个人就站在那里在想我们到底该怎么办。就那个画面它是具有象征意义的，它是一个人的一个凤凰的涅槃。
5: 如果你现在很沮丧，如果你现在感觉遇到了过不去的坎儿，感觉能量很低，可以去看一下思路。当时可能比你们还年轻的一群年轻人，真的是靠着信念，靠着韧性走下去，打破时局，前途一片光明，一定是这样。看完会有些启发。
3: 在绝境当中，只要你有信念，你坚守初心，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那个希望的渡口。
6: 我了解之后，我觉得真的很神奇。马总统带了30000个我们的红军对抗这个国民党40万，这个是很不得了的事情。他怎么去跟他们对抗，这个是很好的东西。所以希望观众，年轻观众更加要去看，要去学，觉得很了不起的历史。去电影去看，他们知道哦，西渡赤水是这样的，去看呗。
7: 我们今天的年轻人，包括我的孩子在学校里，他们知道毛主席、周总理，他不陌生，他们一直在课本学习，一直有好的一个红色基因的传承，所以他们对我们扮演的角色并不陌生。今天年轻观众他要看到真的东西，这就是真。你敢于面对自己的历史的失败，才能总结未来的胜利。
8: 在贵州首映等散场的时候，很多年轻人特别激动，说哎呀，怎么就完了呢？我当然很紧张，我说你什么意思啊？他说2个多小时吗？这个，我说对。哎，我怎么觉得那个，我觉得还没看完。哎呀，我心里边突然放心了一下，就他没有睡着，他没有去看手机。
3: 对，
8: 他觉得时间还不够，2个小时122分钟的整个片长。最后我们还让周深唱了一个《渡》，这首歌词写的也非常好，很燃烧。很这个激动鼓舞人，观众看一部电影，看完之后意犹未尽是最好的。

0: 实拍四渡赤水这个想法已经是有很多年了。中国工农红军，我们的开国的领导人毛泽东一生的经典之作，
1: 得意之作，
0: 得意之笔，四渡赤水这个作品能够让我们来拍，能够让我们把它搁在中国电影史的一个史册里，把43年前拍的这部电影今天再搬上银幕，用现在全新的电影语言和叙事方法，让今天的观众能接受，真是十分的荣幸。

0: 四渡赤水其实是整个长征过程当中非常经典的一战啊，但是越经典越难拍嘛。我特别想知道，您在刚刚接到这个题材的时候，您是兴奋更多还是压力更多？
1: 我觉得两者皆有啊。兴奋在于这是一个中国人民家喻户晓的故事，它是一个为世界上很多人都知道的军事的一个非常的经典的一个案例。这场仗打得太漂亮了，神乎其实，太传奇，它到底是怎么打出来的，能接到这么一个题材，我觉得肯定是兴奋的。对，那压力是在于当然是怎么拍好它，以及怎么样竭尽全力用最真实的方式去呈现它。这个都是就压力所在了。
2: 其实我在开机前啊，我也思考了很久。因为呢，长征这段历史啊，曾经很多影视作品当中都有再现。
0: 对，
2: 而且曾经的前辈老师们也都是演的，让我们记忆深刻，非常感动。我们要对先辈啊和烈士有一个敬畏心，要发自内心的去感恩。这是这实实在在的中国的历史，是中国的故事，而且离我们并不久远。我们应该去延续他们的信仰，这个是我们奋斗的目标。
0: 四渡这部电影定档是在6月26号，定这个日子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吗？
3: 我觉得最特别的意义就是在建党前夕。我想这部电影不光是献给长征胜利90周年，因为伟大的转折，遵义会议四渡赤水的这种历史性的转折，也奠定了我们中国共产党的一个基础。没有当年的四渡赤水，没有中国红军25000里长征，可能并不是今天的这个景象。我觉得这个影片给我们的信心已经足够了，它厚重的一种历史题材和历史积淀和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在这个档期上映，不光要呼唤起大家对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的一种纪念，更要回望历史，恰当其时。
0: 这是在7.1前夕哈，我觉得这也是我们电影人送给党的一份非常真挚的诚意满满的礼物。
3: 对对对。
0: 作为制片方啊，从山河海三部曲到中国骄傲三部曲到中国胜利三部曲，很多网友说，主旋律专业户，你怎么看这个网友给你们贴上的这个标签？
3: 我觉得特别荣幸。我特别感谢网友，因为这个标签不是谁都能拿到的。你没有作品，没有过往的一种创作的积淀，不会大家说你是一个专业户的。我觉得专业户是一个带引号的，几千家影视单位能够把这个帽子戴在我们脑袋上是何等的荣耀啊！
0: 哇，您是这么想的？
3: 对，我觉得很光荣，把国家重大事件应该记住的历史痕迹能够留在影像里，这是我们十分的荣耀。
0: 您3次饰演毛泽东主席哈，横跨了15年，从这个建党伟业当中的意气风发的毛主席，然后到建军大业当中负重前行的毛主席，再到这一次是长征绝境当中的毛主席。您在塑造角色的时候，您怎么去分析这3个时期的毛主席的不同，然后是怎么把握住这个时期毛泽东最大的一个特点呢？
4: 其实前2次，建党伟业和建军大业的时候，是对信仰无限的热情憧憬，那时候建立我们的党和人民军队还是比较年轻的时候。这次是红军的一个至暗时刻，也是毛泽东主席的一个至暗时刻。当时身患疟疾，然后又远离决策中心，然后又是刚刚经历过湘江血战，咱们从8万多人打到剩3万人，3万人里边还有1半的这个伤病员，然后国民党军有40万人，就是说就是围追堵截，是其实是个绝境。一开场就是在湘江血战的战场上刚刚结束，剧本上写了一张极其消瘦的脸，然后毛泽东出现，一个已经可能这个弹簧已经被压到不能再压的一个低谷的时候开始，从这儿开始，所以完全不一样。
0: 您刚刚提到一个关键词，就是剧本里面非常明确的指出一张极其消瘦的脸哈。我们看到现在坐在我对面的刘烨，生活当中的你其实和那个时期还是非常非常贴近的，
4: 已经比拍摄时候胖了6斤了。
0: 那时候您一共瘦了多少斤？
4: 减了17斤，

0: 后来上热搜了嘛，
1: 哦，
0: 上热搜刘烨太瘦了，然后亲戚朋友打电话以为我出什么事儿了。
1: 电影四度有一个非常大的惊喜，会看到一个也会疲惫也会焦灼的革命领袖。
0: 现在这个我们对电影的表达也好，就是手段也好，包括我们的语境也好，其实越来越贴近真实，就也是越来越自信的一种表达。所以说大家看到四度里边的毛泽东主席也好，还是整个红军队伍也好，其实是比较充分还原了当时的这个真实情况。因为还原了当时比较真实的这个情况，你才觉得哇，这四渡赤水太了不起了。知道演毛泽东，然后去看这个所有的这当时的史料，我说不可能，我说这个
2: 这
1: 奇迹，
0: 奇迹，世界军事史上的一个奇迹。
1: 四次渡水，其实毛泽东同志他在面临的内部处境和外部环境这四次是不一样的，他的状态也有不同。
0: 开始的时候因为身体很虚弱，拄着拐，然后那个头部也散乱着，然后身形也是佝偻着，因为身患重疾嘛。然后土城战役一开始失败，然后一渡赤水。我记得当时一渡赤水之前有一场戏是不能放弃一个伤病员，就所有的这个红军战士甭管是受伤也好，所有人必须全要过河。
3: 一定要迅速突破娄山关。

0: 之后是娄山关大捷。
1: 娄山关大捷，
0: 嗯，
1: 娄山关大捷，整个人就是已经没有那么的就是痛楚了，没有那么绝望了。娄山关大捷虽然说是咱们的这个首场这个特别重要的这个大胜，但是也有很多红军将士牺牲，所以写出这个"苍山如海，残阳如血"。那场戏是，骑在马上给这些红军将士敬礼，人已经比较坚定了，因为这场大捷是对红军的信心是一个特别大的一个帮助。但是有那么多将士牺牲，毛主席还是很心疼自己的将士的，就是人是坚定的坐直了，但是说还看不到笑容。
2: 打虎心肠，打不得。
3: 你这叫杞人忧天。
4: 既然你们都不同意我的意见，
2: 那我这个前提证还有什么意义？
1: 狗巴会议的时候，狗巴会议当时是就是所有人全都反对，然后投票的时候只有那个总理没投。然后毛主席呢，肯定心里边肯定很郁闷嘛。当时电影里边有句话说，那要我这个前提证有什么用？晚上睡不着觉，提着马灯，那马灯也是咱们特别重要的一个，就是、那个、
0: 马灯相会。
1: 马灯相会。那时候就，我觉得是从容，就是当然是很愤怒，但是从容，因为马上中央总理那边得到情报，
0: 嗯，
1: 他说你是对的，然后马上三度吃水，下面四度吃水，就那种就是那个挥斥方遒。运筹帷幄，骑在马上，然后他蒋介石的部队就是怎么样，开始调侃，就是整个人的这个状态是有笑容，有昂扬，有自信，骑马在马上也都是那种很自信的。
5: 刘威老师，这已经是他第三次饰演主席这个形象了吗？他每一次饰演主席的形象的时候，其实他在片中所饰演的那个主席的年龄和他的真实年龄都是随之一起往上涨的。
0: 是。
5: 与此同时，我觉得最难得的是每次我拍他的特写的时候，镜头推给他的时候，他眼里面的光芒，那种坚毅，那种不屈，散发出来的巨大的能量，那个就是恰好和他的身形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嗯，这个我觉得是塑造我们这个片中毛主席这个形象最关键的东西。
0: 在这部电影当中，我们会

0: 看到很多大量的主席的特写，
1: 嗯，
0: 这个也是导演有意而为之的。
1: 对，就是这部片子始于毛泽东的特写，终于毛泽东的特写，这就是一个关于毛泽东的故事。这不是一个我们在荧幕上经常见到的毛泽东，就是我们经常见到毛泽东永远是充满了革命浪漫主义的色彩，永远是叱咤方遒，谈笑风生。但这个毛泽东不一样，这个毛泽东大家没有见过，这个毛泽东是处于绝望之中，浴火重生的毛泽东。
0: 嗯，
1: 所以他的出场就是他的特写，仿佛是从黑暗中生出来一样，然后手里拿着一枚被火燃尽的红旗，那是我们所有的希望，燃尽了，我该怎么办？
2: 没事没事，
3: 我把这个看牛了，
2: 没事没事，快快快，
4: 野哥就看你啦，
5: 紧点紧点，
4: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3: 我就怕你噎不下去。我就在推
2: 水哥，我
3: 推到你的两只眼睛上去。
2: 啊，好嘞，
3: 好，你辛苦你辛苦。
2: OK。
0: 嗯。
1: 然后当这个片子结束的时候，也终结在他的特写上。其他的将领就是问他主席啊，我们终于四渡赤水了，出了敌人的包围圈，我们该怎么办？然后柳叶的台词就是，现在我们已经渡过了赤水河，我们接着还要渡过金山江，总有一天我们会渡过长江，我们会渡过黄河，我们会甚至会渡过大海。这就是他到最后他终于成为了我们知道那个毛泽东，他是如此的浪漫和乐观。
0: 就是在很多观众的眼里，您就是一张正剧脸哈。其实扮演重大历史人物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1: 嗯，
0: 但是也周恩来同志是第一次，
6: 第一次
0: 啊。所以您当时第一次接到这个邀约要演周恩来，您第一反应是什么？
6: 我第一反应是没想到，
0: 嗯，
6: 当时跟我说了以后，我一个是很意外，他说你应该去造个型，你去造个型看一看。然后我说好，我去试一试吧，然后就去造了个型。我在去做这个造型之前，中间大概有半个月的时间，
0: 嗯，
6: 其实这半个月呢我已经开始准备了，看了很多的总理的老照片，然后看了很多他的视频资料，然后又去读了很多长征时期的记载的资料。在他装法的过程当中呢，我也在体会总理在长征时期的心路历程，我就在感受他为什么蓄须明志。我给你看一张我第一天做造型的时候。
0: 如果你给我看一张照片不告诉我是你，我根本想不到周恩来。
6: 爹也没有弄什么东西，就是把眉毛粘上，胡子粘上，还有睫毛。
0: 哦，睫毛也要，
6: 因为这样会让眼睛亮一些。
0: 哦，
6: 长征时期的总理，
0: 我太像了。
6: 当我看到这个造型，我也开始有一点信心了。
0: 所以当看着镜子里的自己在形象上一点点的靠近周恩来同志的时候，其实也是一种心灵的靠近啊。从我们印象当中来讲的话，可能主席更豪放，更诗意，更有这种诗人的气质啊，然后总理可能更内敛，
1: 嗯，
0: 他是走内的。
6: 首先在长征时期的总理，他就是要让红军走出困境，他就是要寻找一个人，谁能来带领中国红军走出困境。当他发现毛泽东有这样的才能的时候，且笃定他一定能够带领我们走出困境的时候，那么他就是毛泽东决策的一个拥护者，也是一个最好的执行者。这就是总理和主席的区别。
0: 嗯，
6: 主席可能是我在一个人在思考，我们是不是要一渡赤水，还是怎么样二渡赤水。他是在自己的世界里在思考，总理是在旁边要观察，同时他也要观察旁边的其他的领导对他的感受，同时他要有一个非凡的组织协调能力。
4: 谁没打过败仗呢？
6: 这部电影有一个非常好的切入点，它是从遵义会议开始。这遵义会议

0: 是一个伟大的转折。作为总理，当时在党内这么有威望的人，他站出来能够总结湘江惨败之后，中国红军一步一步走到了遵义会议那个节点，就剩3万多人了。在这场戏的时候，我在现场我就跟刘伟强导演还有徐展雄导演，我就沟通了一下，我说我有点想法，我说总理站出来自我批评之前，能不能加几句话，让他说一下，从湘江之战到一步一步一步到这儿，我的想法是不是说我们去罗列和交代一下故事，是情绪，他会为牺牲的战士感到惋惜。同时，也正是因为这一点，我们不能再失败了。然后，刘伟强导演当时和徐展雄导演觉得，哎，很好。
1: 遵义会议最重要就是很危机的关头，同时改决了军事路线和组织领导两个核心问题。我们很重视这场戏，看每个位置，每个人坐在哪里，坐在哪应该坐在哪里，马上都坐在哪里，每一个演员真的很投入。
0: 导演说：“你说完以后。”停顿一下，我说我明白了，是说不出来话了。当时我的设计师是语言上说不出来了，但是手还在比划着，然后就非常哽咽。我觉得这个自我批评是伟大的，也是要有温度的，所以我就想抓住这一点。我相信未来在这个影院当中，观众应该会。感受到这一点吧，
2: 就是感受到的不仅仅是伟人的政治智慧，还有他作为一个普通人的温度。
0: 对，
2: 除了在造型的时候啊，在拍摄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哪个瞬间让你觉得无限的接近了
0: 很
2: 周恩来
0: 多。
2: 同志？
0: 我们这个影片的尾声部分，总理、主席刘伯承、朱德四个人骑了四匹马，就是奔向远方。当时在这场戏的开头呢，是总理一个人站在这个金沙江畔，很踌躇在思考。他们三位过来，说我们四渡赤水很成功啊，这个绝境逢生，你怎么愁眉不展？你在想什么？然后这个总理说，我在想中国共产党、中国红军的未来该怎么走。是吧？你看似就一句台词，他想得更远，想得更长。但是我在想，我说总理说这句台词的时候，我还得克制着演，我经常要克制，不然我一说他，我就要哽咽。那是王雷的哽咽，不是总理。总理来不及哽咽，他更多的要考虑未来怎么办，我们接下来怎么办，我们怎么走。所以我就调整呼吸。才很正常的把这句台词说出来。
3: 伟人需要一种力量，一种坚定。王雷的台词功底又好，表演也很到位，所以他在这个人物塑造过程当中，怀着一种对伟人的一种崇敬。如何去表演呢？如何成为他？
2: 我们也希望这份演员带来的震撼，可以在大荧幕上震撼更多的观众。我在看这部电影的时候，里面有一个关系非常打动我，就是在这部电影当中，在那个时期的毛泽东同志和周恩来同志的那种革命友谊哈。
4: 对，这段关系在里边，我觉得是一个特别美的革命友谊。特别美。
2: 美在哪？
4: 有的时候其实不用多讲一句话，就胜过千言万语。
0: 马灯相会，那就是一个。充分地证明这两个人的惺惺相惜，就是你要来找我，我要来找你。两个人提着马灯在夜里，两个人彼此一看，会心一笑。
4: 音乐可能更重要，那时候就铺着背景音乐，走过来，什么都不说，一握手，胜过千言万语。
0: 见面以后，毛泽东就说：“本来你听我说，真的不能去。”他说。润之，不要再说了，你说的是对的，你一直都是对的。所以说，从那天晚上的马灯相会，也

0: 真正是很扎实的建立了这样一个世纪之交，所以这种革命友谊，今天我想也是很值得我们学习的，包括我们今天的同事之间、战友之间、同学之间，我们可以去看一看曾经的主席和总理那一夜的马镫相会，建立这样的革命友谊，未来才决定了中国红军是吧，战无不胜的这样一个伟大的功绩。
1: 你辩才无敌，在会议上为什么不继续说葡萄牙呀？
2: 是你逆胜，你予以谢败，有些话只能对你说。
3: 那一幕给我的感觉啊，就是在绝境当中，但是特别浪漫。
4: 对，浪漫的革命友谊，其实我觉得浪漫的革命主义色彩是一定不要丢的。这些是我们从一早拍这样题材电影就有的一些东西，这些东西其实很美好。
3: 就是于千万人当中不理解，但是有一知己懂我足矣。
4: 对，就是有这种感觉。
5: 只要脚步不停，希望就不会熄灭。
3: 赵德发，这个角色其实是之前的作品当中没有出现过的，他在整个的故事线当中是起到什么样一个作用呢？
6: 首先我觉得是一种视角，第一当然是以前的四渡赤水是没有普通战士的视角的，那我觉得这个视角的引入对于现在的观众来说它是有帮助的，因为当我们跟着一个普通的战士进入到这个故事的时候，你可能就更加会能感知到毛主席的用兵到底是如何如神的。其实回到历史的现场，当时的很多的普通的红军战士是并不理解为什么我们要这么走或者是那样走的啊，这是很正常的。也正是因为如此，就我们片中也展现了，就是有一个非常著名的文章叫做告全体红军指战员书啊，就是我们有时向东有时向西，
7: 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而唯一不变的是为了在有利的条件下求得作战胜利。
6: 那篇非常著名的文章它就是用来答疑解惑的。另外一方面我觉得就是说，其实因为当时的红军战士的平均年龄非常的年轻，都只有20出头，有的甚至只有10几岁，很年轻，他们需要有这么一个角色去能够代表他们。
8: 这是一部非常精良承载着厚重历史同时又非常热血的好电影。这边我有赵德发的视角，其实大家可以看见一个非常鲜活的红军战士。
9: 松了，
10: 哪儿呢？
9: 说了说了，
8: 我单独一个角色的本身的时候，他是这个历史中的一份子，在他的小世界里又有人性的温度，同时这个小人物其实代表的也是红军。我觉得这个是很不一样的，而且我相信会给观众带来一些惊喜。
11: 这条线是双线并进，既有伟人的决策，又有战斗连队的不断的牺牲和前进，就这种相互相成的双线叙事，应该是我们在研究了很长时间之后决定这么来拍。
6: 非常的出乎我意料的是，于是对这段历史非常非常的了解，很了解，甚至是到了如数家珍的地步。作为一个年轻演员哈，我觉得他在历史层面的修为其实是很高的，就是出乎我的意外。第二，我觉得他是刻苦就不用说了，因为他承担了绝大部分的动作戏的部分，
3: 他干的都是最苦的活，
6: 他是最苦的活，就于是永远是给人感觉他充满了各种的能量，与生俱来的散发出来的能量很大。你比方说我们拍这个过年那场，在山洞里面过年那场戏的时候，在拍摄的中间会有很长的休息时间嘛，所以他就会自己拿个吉他就在那边弹琴唱歌啊，创作歌曲，然后带领大家一起唱红军歌曲。最近我们在宣传区他不是老唱那个理想之歌吗，那首歌就是他在这个整个拍摄过程中给创作出来的。对，
3: 这个真的是出乎意料。这部电影其实讲述的是红军在绝境当中的至暗时刻的状态啊，但是呈现出来的很多的部分却让我们有很浪漫主义的色彩的感受，然后没有想到在实际拍摄的过程当中也有这种浪漫主义的这个成分在里边啊。
12: 现在我军步步为营，共军马上就要弹尽粮绝，我再把王家烈这块大肥肉给丢出去。
3: 我觉得这部电影其实对于

0: 蒋介石这个人物的塑造其实很区别于以往的作品的。以往的作品当中，其实这个人物还是会有一些符号性。然后这次我们会感觉到，这人物挺立体的。当时您是怎么设计的？
1: 我特别愿意去捕捉一些人物，他们内心真正孤独的时刻，最无助的时刻，去想象那种时刻他是怎么样一个人。毛泽东的那个时刻了，可能就是戈巴会议那个晚上，当他一个人提着马灯去找周恩来那条路上，他在所有人都反对他的情况下，如此绝望和困难的情况下，他走在继续在往前行，还要去做他最后的那一搏，在这些彷徨和孤独中走出来的一个毛泽东。这是我觉得我们整一部片子的出发点。那与此同时，蒋介石他孤独的时刻是怎么样的？就是毛泽东在那天晚上一个人独自提着马灯去找周恩来的时候，蒋介石在千里之外也已经是深夜了，他在干什么？去想象他在干什么。我的想象是他独自一个人走进了豁大无比的会议室，一开灯，然后什么人都没有，他的面前在会议室的尽头是一个孙中山像，他独自一个人走到了孙中山像前面，看着孙总理。我觉得那一刻就是他不需要说很多东西，这个人物他到底在想什么。我愿意去想象这个每个人他最脆弱那时刻他到底是怎么样的。
0: 同样的绝境当中，但是却有非常细腻的层次的变化哈，但是那种心理的状态其实是能够共鸣到的。
2: 魏元帅还得我王家丽说了算。
3: 告诉王家丽，守不住娄山关，后果自负。
0: 以往的作品当中，其实关于王家丽这个人物，他是很少有笔墨的。但是这次，我觉得在这个电影当中，他非常有记忆点。甚至连他的这个母亲啊、妻子啊，都是有笔触在里面的哈。
1: 虽然他牵涉到各地的各省的军阀，但最重要、最重要、最重要的，就是贵州的当地的军阀头目，就王家烈。第二呢，就剧本结构来说，我当时也一直跟李永杰老师说的，我说请您来演个是什么呢？我打一个这个不恰当的比方，我需要一个丑角，这个丑角是用来调节气氛的，
0: 节奏，
1: 调节节奏的，能让这么一部相对来说比较严肃和紧张的戏，在某些瞬间它是幽默感的、喜剧的。哎，我说林老师，我请你来主要就是来演这个丑角来的。
0: 他怎么说？
1: 林老师也特别同意，就特别同意，因为作为一个老演员，人家的经验太丰富了，他特别明白自己在这部戏里面他的位置，他所要起到的作用，以及对观众要产生什么样影响，他很明白的。
0: 我还其实有一点很好奇啊，就是因为毕竟是时隔40多年再去拍这个故事啊，有没有去加入一些近些年来，比如说党史研究院最新开放解密的一些这个党史呢？
1: 当然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点就在于，也是根据最新的历史研究，其实我们的二局情报部门在整个丝路赤水的过程中是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的。这一部分也是我们这次的新的丝路首次展现这个部分，就里面曾希圣啊这些人在整个丝路赤水的过程中对毛主席的决策的判断所提供的意见，以及在里面非常关键的一部分，就是为什么我们最后我们可以甚至是调动敌人，怎么做到的，就恰恰是因为曾希圣二局是能模仿蒋介石发令的手法，所以他发了一份假电报给到了敌人，才导致敌人误判了，去了另外一条路，乃至于让我们可以从另外一个方向给绕过来。我们都说这个就是这是一场神乎其神的战斗嘛，但其实很多时候当我们真正的去进入到历史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它是我们所有的战士也好，情报人员也好，我们的指挥官也好，用他们的精神或者是用他们的智慧，用他们的毅力给换取的。
0: 您刚刚讲到这个情节，确实是这次电影《丝路》当中让我们非常耳目一新的。原来它就是近些年来，我们在整个这个党史研究当中全新解密的档案，所以给了我们这样一个创作的灵感哈。
1: 是。
4: 观众的评论说，这个片子让我们拍的一气呵成，文戏跟战争戏的。

0: 那种调整，大家觉得这个预料之外。哎，你用这种方式来演这个四度，应该大家想的是一度、二度、三度、四度，但是我们就想，如果你开一个领袖开会的电影，拍出来观众可能就不会接受了。
1: 对，
0: 所以用一种新的叙事方法，
1: 把一个非常严谨的史实要拍出有呼吸感的电影叙事。
2: 对，
1: 因为毕竟它是一种艺术创作，要让大家去喜欢看，然后会获得感受。
0: 对，
3: 很多人说他可能是土跑，但是他不是，他是声东击西来保住这扇门。一度他们不知道我是怎样走，二度攻其不避，三度是你以为我在这边，我就在旁边走。神不是永远输赢的，但是输了就可以翻盘。
1: 毛主席在这场战役当中，他的很多战略性的指引，这些都是很抽象的，看不见的。那我就很好奇，导演他在表现的时候，他的这种电影语言，这种镜头语言是怎么来呈现的呢？
4: 四渡赤水，当我们真的是完完全全的，你要把这个故事给讲清楚。它这里边不仅仅涉及到中央红军和国民党的中央军，还涉及到黔军啊、湘军啊、滇军啊，各地的军阀都在这样一个小小的这个地盘上角逐博弈，才产生了这么一个传奇的军事故事。我们仔细去看这个片子，我们主席去指挥的时候，比方说红军的都会用一面红色旗帜，但是主席用的是一个红辣椒，他经常是这个边掏红辣椒边在那边搅吧，然后就把这个红辣椒放在这个地图上，然后一推怎么样。
1: 这个细节是您从史料当中看到的，还是说这是完全是艺术创作？
4: 是艺术创作，是一种想象来着。对，我们用了各种各样的视觉的小形象去代表里面的各种势力你比方说我们用龟背，用那种动物的小骨头羊骨来代表其他军队，就是每一个军队都是有各种各样的这个小摆件的啊。我们也试图在用各种各样的手段让观众觉得，哎，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故事。我一直说在整个这个创作的过程中，我特别愿意去想象四渡赤水是一个棋盘，所有军队就像是一些卡牌，是可以被我们给就打出来的牌啊。最关键的人物那就是毛泽东和蒋介石啊，这是正反两个对手，他们就像是一个棋盘上两个下棋的人啊。这样做呢，相对来说可以把这个故事讲得清晰和简单。毛泽东和蒋介石这两个人在历史中的真实的会面，是一直要到这个十年之后的重庆谈判。但是我想象在他们的人生生涯中，他们肯定在无数次的啊，每当夜晚的时候，一个人的时候，他都会想想对方在想什么。那在当你形成这样一个想象的时候，你就会想，就是说是否可以在我们整个片子的高潮段落，就是说娄山关战役这场战中，去想象他们两个人虽然都在时隔千里之外的彼此各自的指挥室里面，但在那一刻，时空把他们联系在了一起。面前的扎盘就变成了一个棋盘，他们要在那个棋盘上做出他们的智斗和对决。
1: 其实纵观整个四度的全过程啊，一度、二度、三度、四度，周恩来同志他其实也是整个的人物和心理各方面他也是有变化的。
2: 其实他这个变化也是总理一次一次的发现他自己的选择是正确的，我推选出来的这个人是成功的，所以他也是从坚定一步一步走到更加的坚定中国革命应该谁来领导。可能毛泽东同志没有出国，但是领导中国必须是一个懂中国的人才能领导中国，所以总理一步一步坚定了这一点。我想这也是总理他这个四渡赤水心路历程的一个变化。
1: 完成了这次整个的创作过程之后啊，如果让您用三个词来形容在这个时期的周恩来同志，大概会用哪三个词？
2: 我觉得三个词，首先是信仰，然后是温度，还有一个我觉得就是真挚。信仰就是革命信仰嘛，他心里有一团火一样的革命信仰。总理的形象让观众看到应该是心里有火，眼里有光，
1: 在那样的绝境当中居然还有温度。
2: 有温度，他永远是有温度的想着。

0: 人民心里怀揣着人民，我想它的温度也是来自于人民一颗一颗火热的心。
1: 最后一个字，真挚。
0: 真挚，我想它就是不管是在革命战友之间，还是对于战士之间，还是对于百姓之间，它都是非常真挚的，它很率真，很真诚。
1: 您在三个非常

0: 验和体验哈。
1: 哎，就是这个很感慨，很感慨，就是说自己，我觉得是一个对我来说巨大的幸运。我1998年入的行嘛，已经多少年了？28年了。时间长了，你发现作为演员，你的能力，包括演员的这个职业生命，包括你能塑造的角色，或者你有机会能塑造的角色，很多很多很多东西，以前年轻的时候觉得是无限的，然后你越往后走，你就发现其实很多东西是有限的，甚至叫局限的。在三个这么重要的时间节点，能够扮演毛泽东主席，中国的近代史是那么重要的一个人物，就是作为一个演员来说，他跟你具体拍一个电影，演一个角色已经完全不一样了，它是一个意义，它已经升华到一个阶段了，是一个没有具体铁制的或铜制的勋章已经长在你身上了，这对于一个演员的意义来说。
0: 在电影《四渡》里有一个镜头让我特别难忘，冬夜赤水河上浓雾弥漫，红军战士踩着浮桥一个接一个地消失在了黑暗中，那浮桥是真实的，拍摄的冬夜也是真实的，那冰冷刺骨的河水更是真实的。很多人都说如今的电影工业啊，可以用 CG 做出一切，但是四渡的创作者们偏偏选择了一条更笨的路，回到了1935年那条真正的赤水河边，重走那些人用生命丈量过的路。1983年的《四渡赤水》这部电影是讲述这个题材、这场战役的非常经典的一部电影哈。时隔40多年，我们再去拍一个相同的故事，这其中有哪些是向经典致敬？有哪些是结合当代的语境和现在我们年轻人的认知？
2: 首先，我觉得83年版本它很经典嘛，其实对于我们国家的很多老百姓来说，都看过那个版本啊。那其实对我们来说肯定是个挑战，但是回过头去看，就是说。其实83年的版本，因为当时的拍摄条件是相对来说有限，它其实有很多遗憾的。这次我们比较幸运了，我们这次整个的拍摄周期是和《四渡赤水》的整个发生的时间节点是一模一样的。也就是说，我们在拍摄的过程中遇到的各种各样的极端的天气，你比方说风雨、下雪、冰雹、浓雾啊，甚至凝冻啊、天气的骤变，所有这些我们镜头都捕捉到了。那这些天气上的极端现象其实和这个91年前那些红军战士们所经历的我觉得是一模一样的，因为观众的感知可能是要通过演员的表演来感知的嘛，那特别希望演员所感受到那一切它是真的。虽然我们现在说这个特效和 AI 都特别强大哈，但它很难模拟出一个真实的人，因为每个演员在一个真实的环境里面他的感受。
3: 你要渡赤水河首先要有桥，要架桥，那么周恩来同志是架桥的总指挥，指挥大家架桥，帮着大家定桥定门板，敌机轰炸，那些炸弹就是落在战士和总理的身边，其实可以说是非常危险。我们在水里布置了很多的炸点，这一个水炸过后就像一个巨浪扑过来一样，一下子你浑身就湿透了，一开始浑身都嘚瑟，浑身都抖，因为真的很冷。很神奇的是，拍到最后吧，越来越就不觉得冷。我觉得是被当年的红军战士所感动了，就当年他们心里那团火，在我们今天的演员心里这团火也给燃烧起来了。
0: 是当年的信仰和那团火温暖了如今的你们。这部电影它是全实景是不是？
2: 是，对对，有107个场景吧，有30多个取景地。我经常说，就我们拍了一个公务片嘛，就是说我们是跟着红军，就是来回的穿梭，
0: 迂回，
2: 就是我们要拍大量的行军戏，全程在贵州拍摄，但是我们的拍摄地分散在贵州省的各个地区，在贵州省的各地穿跑来跑去，然后去这些深山老林里面拍。
4: 在拍摄过程中，我们还发现了很多当地旅游部门没有发现的山洞、溶洞，有的你看似山上有一个小洞口，也没有人去关注它，但是你就往里走吧，里边是个溶洞，非常漂亮的景色，哎，给我们就让眼前一亮。
0: 没准当年红军真的在这个溶洞里休憩过。
4: 对对对，那贵州文旅说，哎，你们还能找到很多我们没有发现的景。
0: 这次贵州省给予了非常大力的支持哈。我们知道这部电影它上映之后肯定会给这个贵

0: 洲的文旅也会反向的赋能哈。这方面的尝试有没有具体的一些想法？
1: 我觉得这次贵州从上到下，这个领导们也重视，然后在不久我们这个中宣部啊、电影局啊，也都在做这个电影家，这个电影家文旅啊、电影家美食啊，跟着电影去旅游，各种的这种活动。我觉得这次我们也是特别好的一个实践，就是跟着电影游贵州，就是要把电影和老百姓生活结合起来。那这次四度在贵州，贵州也敞开胸怀，是全国的观众只要拿电影票根就可以到贵州免一个维级的景点的门票。
0: 这不管你在哪儿看的，
1: 不管你在哪儿看的，拿着你的电影票你去就可以免票，可以到20000多个商户里边打折消费。这个落地落得非常好，他拥抱全国观众，
0: 是
1: 啊，希望你们来贵州去寻他们的根，去重走长征路，看一看当年的渡口，看一看当年的纪念馆，看一看我们当年的这种历史景象，我觉得可能对他的看电影的意义可能更加深更提升了。我们在拍摄过程当中需要很多的群演红军战士，当时我们去开协调会的时候，贵州的警察学院、职业学院，他们好多的这个校长们就说，如果需要群演，说我们可以给学生，我们既然可以拉练，我们不如直接让他们参与到四度的拍摄。一共来了2500多学生，6700多人次，光着脚，穿着草鞋，穿着单衣，就跟着候场。哎呀，我看到他们以后，我给他们去拿热水，我说你们喝点水，他说不喝，我说为什么？他说一喝水该暖和了，他们就要那种，要这种感觉，就坐在地上浑身在抖。哎呀，我很心疼，我说你喝点热水，他不，他一会儿就给开机了。哎呀，给我感动的不行。所以我说，在今天我们重拍四度，不光是让我们心灵上的一个洗礼，不光是让我们电影人能够有一种理想的升华，让现在的年轻人参与到这影片拍摄当中，我相信对他们的人生都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情。所以那天我们在贵州首映之前，专门给这些群演放了一场，现场气氛不光是热烈，当他们看到银幕上有自己的镜头出现的时候，他们都哭了。哎呀，我觉得能够拍一部电影感动所有人，感动我们自己，做了一件特别好的事。
0: 我也特别感动，就是当年我们的革命先辈们在长征路上为我们趟出一条血路啊，但是我们当代的青年其实也有我们的担当，
1: 新的长征。
2: 我尤其会要感谢我们的演员们，演员是最辛苦的，因为对于我们幕后人员，你像我导演，我实话实说，我们还有一个摄影棚，对吧？我们还有一个帐篷搭在那儿，我们可以在帐篷里面躲避风雨。但其实对于所有的演员，还有就是最重要的，我觉得是那些所有参演饰演我们这些每一个普普通通红军战士，跟着我们在山地上满路跑的那些群众演员们，他们是最辛苦的。我们为了追求这个历史真实，他们穿的和当年的红军一模一样，
0: 单衣，
2: 单衣，
0: 草鞋。
2: 在这种情况下，很多演员们都在这个过程中，他们的脚趾都被冻伤了，但他们都没有怨言。所有人都没有怨言，
0: 那真的实打实的那么长时间的拍摄哈，所以我觉得我们的所有的演职人员去投入这样的一次创作，它本身这个过程就像是一次当代的长征。
2: 每当我们经历这些就是非常艰难的时刻的时候，你就会想，在90年前，这我们的红军他们面临的苦流，每当想起那些的时候，我觉得我们所经历这些都不足以为道。
3: 就像我们从小就老听到那句话嘛，累不累，苦不苦，想想红军20000。我这次演完这部电影，我才真正理解这句话。
0: 重大历史革命题材的当代表达，其实我们也需要就是一批又一批的当代的年轻演员，重新的塑造这些历史上的革命英雄，去重新诠释这些历史，让我们当下的观众受到感动。
3: 但是他们要看到的是，你所扮演的角色在那个时期是不是遇到了真的困难，我们要看你困难到什么程度，然后你怎么解决的困难，你怎么获得的胜利，这个对我们今

0: 今天的年轻观众是有启迪的，是可以学习和借鉴的。
1: 因为当时的这个整个红军队伍平均年龄是20岁左右，可能比现在已经步入到社会上年轻人年龄还要小。当时的毛主席才41岁嘛，当时的年轻人他们面对是生死存亡，然后是那种没有吃，没有穿。现在物质生活太好了，现在。因为我有孩子，我孩子也16了，今年也是年轻人。我说，成功路上没有任何一个人是坦途的，都是充满荆棘的，可以说是。尤其对年轻人，任何小小的困难都会被无限放大。我说你稍微看一下，就是当代成功的人，他们哪个人是一片坦途的？全都是就披荆斩棘过来的。你再看，如果像红军长征时期。那真的是生死，面对都是生死存亡，但是不放弃，坚持信念，然后用自己的韧性去跟这个困难的时局去抗，一定会走到一条正确光明的路上。我说任何时代的年轻人都是要面对这些东西。
2: 您的孩子，他看这部电影了吗？
1: 他会请同学去看。就是我之前有部收导人，就他们都是请自己同班同学包场，去看，说这一个是《吹水牛》是我爸爸演的电影，然后这次他们也会就是包场请同学，说我爸爸演毛主席，因为这个一个是对年轻人，就是说能给他们更多力量，建立信心，还有一个其实对年轻人了解我们的这个近代史、党史军史，我觉得也是特别大的一个帮助。
2: 这样的一次在创作上的漫漫长征路，就是您拍完回头再看，如果让您用特别凝练的语言去表达你心中的四渡赤水，它的最核心的精神到底是什么？
3: 啊，最核心的，我永远会被人物的那种，这种最脆弱时刻，从黑暗里面生发出来的那种本能性的生命力所感动啊。很多时刻就是说，其实只要你坚定那一下下，你可能就产生了质变，就从淤泥里面站起来了，就从黑暗里面拔地而起了。只要你坚守那一下下就行了。
4: 其实，在人生当中遇到很多不同的困难，也都会遇到很多难解的问题。看完《四渡》之后，我觉得应该让大家在这个影片当中得到鼓舞，得到一种激励。当年毛泽东和这些老一辈革命家，就是今天的90后、00后，也就是这么一个带着一帮孩子们在打中国的天下。今天我们可能有独生子女，有很多家里边的娇娃，但是你们今天是娇娃，明天你们是国家的栋梁啊！这个国家要传承啊，它要有人啊，所以要给年轻的观众说，今天看完《四渡》，你要找到自己的人生渡口，要找准方向，找准渡口，达到你的人生彼岸，这点是最重要的。所以要看到光明，要看到未来，要有信心，要有力量。
2: 好的影视作品确实就像一把火，它可以点燃我们心中的那个火苗。这个火苗可以是热爱生活的，可以是去寻根溯源的，去追寻我们的传统文化的。我们就期待着四度能够遇见更多的观众。
4: 好，
2: 谢谢您，
3: 谢
2: 蒋
3: 谢，
2: 总，
3: 谢
2: 谢谢。
3: 谢。
2: 我采访过很多剧组啊，也见过很多匠人，但是四度给我最直接的感受就是，这部电影的创作过程本身就是一场关于信仰的四渡，它是一个又一个难题的积累，一次又一次的解决，最终在实景、冷风、疲惫和坚持中，他们最终渡了过去。电影《四渡》的诞生是一代影视匠人以光影敬先烈，以初心传文脉。感谢《四渡》主创团队的赤诚和坚守，也期待每一个心怀家国的人走进影院，读懂这场山河绝境里的中国奇迹。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成灰，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始终

0: 道之行，天下为公。100多年前，积贫积弱的旧中国风雨如晦，孙中山先生以毕生之力探寻救国救民之路，一句无志所向，一往无前，激励着无数后来者接续奋斗。今年适逢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值此之际举办第六届海峡两岸中山论坛，意义深远。
1: 我们民族经过这么多年的苦难，能够走到今天确实不容易。今年呢是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我觉得呢这个可以加强啊我们两岸的民间的交流。
0: 近期第六届海峡两岸中山论坛在广东中山举行。

0: 行。论坛以弘扬中山先生奋斗精神、共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主题，包括开幕式、分论坛和台湾高层次人才湾区型交流、中山先生与台湾档案史料展等九项活动。这也是历届中山论坛中规模最大、台胞参与面最广、青年占比最高的一届。
1: 孙中山先生希望整个中华民族呢都可以一起富强起来，那唯有国家统一才能够达到这个民族富强，所以对我们来说啊，今天走到这边来也是同时呢希望把他这样的精神啊可以一代一代我们可以继续传承下去。
0: 论坛期间，海峡两岸学界代表、青年代表等走进孙中山故居纪念馆进行拜谒，追思孙中山革命伟业与家国理想。
2: 孙中山先生是我们两岸共同的历史记忆，这次来这边感触非常大哈。他的故居，从他的这个生长、求学、留学哈，到从事革命奋斗一生的经历哈，有一个完整的介绍。
3: 我觉得中山先生真的是一个一生都一致的人，他是一生为着中国在奋斗的人。在建国方略里面是有写到说，希望中国未来是铺满着公路，然后不论是边疆还是沿岸，它是用公路铁路可以连起来的。那如今大陆在这边的所有的基础建设早就已经实现了。
0: 今年是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更是中国第15个五年规划的开局之年。这特殊的时空交汇赋予本届论坛双重的时代内涵，既是对先辈理想的深情告慰，更是对未来蓝图的共同擘画。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正扬帆起航，而两岸的融合发展正是这幅宏伟画卷中不可或缺的一笔。
4: 其实像这些可以让更多的台湾青年然后了解到中山身为大湾区的中心点，其实你无论是工作甚至旅游其实都很方便，大家可以来这里可以探索一下，说不定自己也会想要在中山扎根。
0: 广东作为改革开放的排头兵、先行地、实验区，也是台商投资最活跃、台资企业最集中的省份之一。20年前，许家昌从
5: 广东我们这个目前讲的大湾区这部分整体的一些配套啊，还有一些政府的支持，对我们台商来讲非常的友好，对我们的支持也非常非常多，所以我们很稳定的一个成长到现在。
0: 论坛活动中，两岸学者与企业家围绕传承中山先生精神，共创两岸同胞福祉和孙中山建国方略与壮大中华民族经济等主题展开深入研讨。许家昌也参与其中，他认为大陆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坚定步伐必将为广大台商台企提供更广阔的舞台。
5: 这几年政府提出高质量发展这个部分，其实是对于我们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契机，它必须要往质量的提升，要从创新去走，这个要放在我们经营的最高目标上面去做这个部分，用中国制造把这些产品销售到全球各地。
0: 中山精神与中山文化是两岸同胞共同的信仰。100多年前，孙中山先生从这里出发，100多年后，他的理想已在故土开花结果，天下为公的信念依然是两岸同胞最深沉的精神共鸣。
6: 我想一个统一而强大的国家就是对人民最大的保护。那么今天以中国大陆建设的成就，那么两岸能够合为一体统一的话，可以以大陆的成就来协助台湾完成7个更好，然后两岸互利双赢。所以不只是台湾的好，也是整个中华民族的好，也是全体中国人的好。
0: 美制 MQ-9B 无人机底台，赖清德疯狂布局无人作战战力，还妄图打造所谓台海杀伤区。天价无人机真能补齐台军作战短板吗？军购弊案频发，绿营在岛内招致了哪些批评？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台军押宝无人机，4大先天不足难补。
7: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据台湾媒体报道，近日台湾向美国采购的首批 MQ-9B 无人机底台，有岛内学者认为 MQ-9B 的加入将补足台空军长期欠缺的高空长时间监视侦察能力。此外，赖清德还表示计划于7月成

0: 立台军第一支作战无人机中队。赖清德当局狂买无人机意欲何为？岛内有哪些质疑的声音？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台湾的时事评论员赖岳谦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的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三位。首批两架 MQ-9B 已经交付台军，接下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1: 据台媒报道，为强化高空监侦能力，台空军向美购买四架 MQ-9B 无人机。近日，首批两架 MQ-9B 海上卫士无人机已经运抵台湾，目前正由原厂及军方进行组装与测试，后续将择期进行飞行测试。有岛内军事专家认为，这款具备高空、长程、全天候监侦能力的无人机将成为掌握台海周边海空动态的关键，且 MQ-9B 使用的通讯系统与美日相通，有望成为与美日情报共享的重要手段。
0: 两架 MQ-9B 无人机已经交付台军了，那我们知道 MQ-9A 呢被称为死神，而 MQ-9B 被称为进化版的死神，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这样的形容？
2: MQ-9A 死神察打一体无人机啊，此前是无人化高技术战争的代名词，因为以前呢，美军在阿富汗战场和伊拉克战场使用死神，确实执行过很多的斩首行动，针对一些高价值目标进行了精准的火力攻击。但是呢，现在死神的名声不太好，因为在美国和伊朗啊进行交战的过程当中，大概有20架左右的死神及其衍生型号被击落，这说明它的战场生存能力非常差。那么台湾地区从美国高价引进的是 MQ-9B， 可以说呢就是死神的衍生型号，或者说我们叫它改进型号。那么 MQ-9B 呢也被称为空中卫士或者是海上卫士，客观来讲，它的留空时间比较长，可以连续飞行将近20个小时，不仅可以在台岛的周边空域进行活动，甚至呢也可以针对南海的区域进行侦察，但是它是不具备攻击能力的。也就是说呢，美国针对 MQ-9B 它的这个攻击能力进行了阉割，那么台湾买到的 MQ-9B 它仅仅是一个单纯的无人侦察机，主要是使用合成孔径雷达、光电红外传感器针对水面的目标进行远距离的搜索识别，也可以引导反舰导弹的攻击，与此同时呢也可以挂装反潜的任务吊舱去投掷小型的声纳浮标，针对潜艇进行定位。那么一旦在高强度高烈度的这个作战环境当中，由于它飞得慢啊，而且呢不具有隐身性，一般的战斗机和防空导弹都可以轻易的将其击落。
0: 我们知道台湾方面呢是向美国采购了4架 MQ-9B， 现在呢是只交付了2架，但是我们知道日本和韩国呢也有同款的机型，那么这样的一个 MQ-9B 的链条是不是就连起来了？
3: 现在我们知道这个驻韩美军啊，然后日本啊，台湾地区啊，现在都有了 MQ-9B 无人机。那么台军方的如意算盘呢，是借此来打造一个美日台之间的一个军事情报，特别是海空情报的一个共享的机制。那么让台湾呢，从过去的情报的接收者啊，变成一个情报的提供者，进而呢，来拉抬台湾在美国印太布局当中的一个地位。但是啊，我想民进党当局的这个如意算盘啊，大概率啊是要落空的。首先呢，就是以现在的两岸的军力对比的话，啊，台军仅仅是靠购买几架所谓的先进的武器装备啊，包括 MQ-9B 这样的无人机啊，是不可能或者是不足以颠覆现在两岸军力发展的一个趋势的。那么对于 MQ-9B 这样的飞机来说的话，那解放军呢现在也有很多的杀手锏，既有这种硬杀伤的火力摧毁的体系，也有软杀伤的这个电子干扰啊，或者是激光反制的这个手段，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台军方啊幻想啊想通过这个 MQ-9B 的一个连线，那么和美国和日本呢建立起一个情报分享的网络。但是观众朋友们知道啊，大概率是美国趁机啊无偿免费的使用台军的 MQ-9B 在台海所获得的信息情报，但是呢不会轻易的向台军呢来分享美国或者是美日同盟所获取的情报。总而言之啊，民进党当局花了重金去购买 MQ-9B 啊，它既是给美国呢交了保护费，还要免费呢给美国来打工，实在是可悲至极。
0: 看来 MQ-9B 呢未见得能够实现赖清德期待它实现的战斗力。据说美国的自用版本和日本购买的版本呢分别是3000万美元和8000万美元，但是台湾方面买的4架呢是超

0: 超过了6亿美元，为什么价格的差距这么大？
1: 美国只要3000万美元可以买一架，日本8000万美元可以买一架，台湾为什么整个总预算却要高达6亿美元？等于是每一架平均下来是1.5亿美元，怎么会这么高呢？那当然，赖清德们还有台湾的防卫部门，他们的回答是说：“哎呀，你们这样算是不对的啦。”因为它还要包括这个地面的设施、雷达站，还有一些装备等等的，而且呢，它是根据台湾客制化来设计的，也就是说，台湾买的 MQ-9B 比日本的功能还要齐全，还要强大。可是这个部分里面就没有办法让台湾的民众的疑虑消失，为什么呢？因为台湾的民众知道，日本过去的军品他们的投资都比台湾高。日本人怎么可能会使用购买这个阳春版的 MQ-9B 呢？而台湾为什么要买这么贵的 MQ-9B？ 而日本人怎么可能会说我的档次比你台湾低？这不太可能的事情。所以民进党当局跟台湾防卫部门他们的解释就没有办法渡台湾的民众悠悠之口了，因为大家总是怀疑这里面有内鬼，这里面是不是有利益输送，这里面是不是有图利一些军火商。但是问题就在于赖清德们他们无法解释，他们也不管，然后他们就一匹天下无难事，反正我就是这么贵。
0: 据台媒报道，台行政机构近日提出防务自主无人载具采购特别条例草案，计划投入2100亿元新台币，用于采购滨海坚贞型和攻击型无人机及小型自杀无人艇。此外，赖清德还宣称，为展现台军因应新形态威胁，官渡指挥部下个月即将编成无人机中队。然而，有岛内学者认为，如果要让无人机真正成为战场上的重要力量，除了技术与装备之外，台湾还有4大先天不足。那首先，我们要来明确一下，目前台军一共有多少种类型的无人机，包括 MQ-9B 在内，一共有多少架？而目前台湾方面编列了新的无人机中队，未来可能会使用无人机的中队大概会有多少？
2: 台湾自身的研发能力比较弱，而且呢，台军也拿不到这个比较靠谱的自研产品，那么即使研制出来也都是中型无人机或者是中小型无人机，这个导航有问题，此前在测试的过程当中曾经出现过坠毁的情况或者是撞山的情况，所以呢，中空长航时的这种先进的侦察无人机现在来看还是要依托于从美国进行采购，由于这个成本比较高，所以呢，装备的数量是非常有限的。台湾岛内的这个科研机构此前已经研制并测试了这个瑞渊无人机，我们看其实它就是一个 MQ-9B 的这样的一个缩水的版本，由于不具备卫星的通信能力它的航程是非常有限的，目前不具备攻击能力，主要是进行侦察。那么进行侦察主要是在台岛周边的这个区域进行活动，可能会引导它的反登陆的这样的一些火力或者是它的这个炮兵部队针对目标进行确认进行指示。那么还有一些小型的无人直升机，包括这种手抛式的这个无人机，那么主要是针对一些营一级的或者是班排的作战单位，让他们在战术层面具备更强的这样的一个信息的获取能力或者是情报的获取能力。但是呢，此类无人机也是刚刚开始批量的交付台军的作战部队，所以呢，它的战术战法我认为不是特别完善，而且呢，并没有形成小型、中型、大型无人机的这样的一个梯次的布局，所以在装备层面我认为缺口比较大。现在台湾空军发展无人机，台湾陆军发展无人机，台湾海军陆战队也要发展无人机，但是数量比较多的应该是低成本无人机，就是 FPV 无人机，我们叫它小型自杀式无人机，那试图复制俄乌冲突当中的这种无人机的应用模式，那么要让这种远射程的巡飞弹和低成本的自杀式无人机具备跨海峡的攻击能力。
0: 那么对于台军的无人机发展呢，我们看到台湾舆论认为说其实是存在先天的四大不足的，那么胡教授您是否认可这样的分析？
3: 首先呢，就是台湾呢它面积比较狭小，缺少战略纵深，那无论是有人战机还是无人机，无论你是停在固定的跑道还是放在这个移动的发射车上，其实都是在解放军的远程火力的覆盖范围内。 那么对于台军来说的话，他首先要考虑的还不是这个无人机的性能是不是先进，而是一旦爆发冲突的话，台军这些无人机啊有没有机会起飞。

0: 有没有在战场上面生存的能力。第二点呢，就是台湾的无人机的这个产能啊，其实是存在比较大的一个缺口的。那无人机为什么现在风靡一时呢？就是因为它的性价比很高，或者说啊，就是你可以大量的低成本的快速的去补充这些无人机的消耗。但是呢，台湾的这个无人机啊，就是台湾本岛生产的无人机呢，它的成本比较的高，生产周期啊比较的长，而且呢供应链呢相对不稳定。第三点呢，就是台军呢现在也缺少一个跨军种的联合空中作战体系和这种作战的一个能力。因为我们知道在未来的空战当中啊，有人机啊，无人机啊，然后预警机啊，还有防空反导系统啊等等，他们是在同一片天空来运作的。这就要求啊，必须要加强这些空中作战或防御力量的一个一体化的统一的或联合的作战的这样一种能力。这样的话既可以加强作战效率，同时啊也可以避免呢发生误击。但是这对于像草台班子一样的台军来说的话，这难度是相当大的。那么第四点呢，就是这个无人机啊，或者叫做自主的武器啊，他们的自主的作战权限有多大，这个边界怎么来划分，那么出现的这个后果最后是由谁来承担，那么这些问题啊，现在都没有明确的答案。
1: 赖清德呢，却依然编列了2100亿元新台币的预算，要自行研发制造无人机，广受关注和讨论。认为其实民进党当局呢，现在已经把编列军购预算做成了一门生意。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这样的讨论？
2: 赖清德要打造无人机，除了先天不足，后天也有问题哦。所以台湾很多的舆论跟媒体已经在警告赖清德，说你透过话术来治理台湾。你不好好的去严查你的防卫部门跟你的党本身是不是利益勾结，你这样的话会把台湾毁于一旦。有国民党籍的立法部门的民意代表拿出证据来说，碳基科技他的董座还有他们董事会里面的这些成员，有太多的人跟民进党都有关系，甚至有很多人本身就是民进党过去的地方党部的政治人物。所以这些人他们竟然可以拿到这些得标，那也就是说你编了几千亿台币的预算，然后要来打造这个无人机，结果呢你先把利益输送给跟你有关的人，你是存心在哪里？你存心是不是从中要拿回扣，还是要拿出政治现金啊？
1: 除此以外呢，我们看到台军还在对外叫嚣要利用所谓的反舰导弹打造台海杀伤区，接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据路透社报道，美方迄今为止已向台湾交付450枚波音公司制造的鱼叉导弹。如果美国按预计的安排交付武器，台湾将在2029年之前拥有850枚鱼叉导弹，加上台湾制造的雄风2型和3型反舰导弹，届时台湾的反舰导弹数量将增至1850枚左右，可在台湾海峡打造杀伤区，抵御来自解放军的所谓威胁，也能为所谓盟军援助争取时间。从台军的设想来看呢，要利用1850枚反舰导弹打造一个所谓的台海杀伤区，这个台海杀伤区我们应该如何来理解？是他想设定就可以设定的吗？他的预想是什么？
3: 民党当局和台湾军方一直在对外渲染所谓的毒蝎作战方案。毒蝎呢，指的就是使用大量的反舰导弹针对台海区域内的水面目标进行饱和打击或者是超饱和打击。那么按照民党当局的时间表，到2029年的时候，那么台军所拥有的反舰导弹的数量大概是1850枚，这个数字应该是可以达到的。但是呢，这仅仅是停留在理论层面。那么一旦出现了这种交战的状态，发射反舰导弹的台军的战斗机、水面舰艇，包括呢机动部署的导弹发射车，那么它的生存能力是非常堪忧的。因为呢解放军它的导弹实力更强，那么针对它的导弹发射平台如果进行压制和精确打击之后，又有多少导弹能够发射出来，我认为大家心中已经有了一个比较明确的答案。那么它的这种针对台海区域的火力压制和控制能力就会大幅度的减弱。所以目前来看，所谓的导弹杀伤区只是停留在它的幻想当中，只是在一个理论的阶段，在实战的这个过程当中，它是很难使用反舰导弹针对一个区域进行封锁和控制的。
1: 那么对于台军来说，它的所谓反舰导弹要随时去调整方位、调整方向、随时调整指挥吗？是不是对它的整个作战力、情报系统和指挥系统都是一个考验？而目前台军具不具备

0: 这样的实力。
1: 1850枚反舰导弹听起来很吓人，但其实啊，这个自我壮胆的成分呢更多，是根本就吓不倒解放军的。那首先呢，无论是美制的鱼叉导弹啊，还是台湾自己生产的雄风系列的反舰导弹，其实都是啊比较落后的装备了。那么鱼叉导弹呢，是美国在上个世纪70年代开始研制的一款亚音速的反舰导弹啊，虽然呢也经过了几次升级换代，但是它的这个主要性能啊，包括它的射程啊，还有隐身能力啊，智慧化的水平啊等等，其实已经过时了。台湾现在比较先进的就是雄风3型啊反舰导弹，它是从亚音速呢升级到了超音速，但是呢跟这种高超声速最先进的反舰导弹相比呢，还是有很大的差距的，它的实际的突防能力啊也是很有限的。那其次呢，就是刚才主持人讲到的，那么这个台湾的反舰导弹它可以移动阵地啊，它可以这个转来转去变来变去，但是呢台军啊它现在面对一个很大的问题，就它这个反舰导弹啊目标比较的明显，尤其是台军啊这个视为王牌部队的就是它的岸舰导弹部队，又叫海风大队，它不管是它的固定的导弹发射阵地还是这种机动的导弹发射车啊，在解放军这种卫星加上无人机的这种现代化的海空侦察体系面前啊，几乎是这个完全是被暴露的啊！一旦开战的话，那么台军的这些反舰导弹是很容易被解放军所锁定的，并且呢，马上会被摧毁掉。
0: 所以说不但杀伤力有限，而且人员也不足，现在呢台湾一直面临着征兵困难这样的一个局面。接下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2: 有岛内舆论分析，台军不论是购买无人机还是反舰导弹，没人操作到头来也是无用。台军近年兵员短缺且逃兵役事件频传，民进党当局近期预告兵役体位区分标准修正草案，准备大幅缩减免疫适用范围，各类疾病患者未来可能要入伍，引发岛内强烈的质疑。然而在年轻人都不愿意上战场的情况下，赖清德在近日的军校毕业典礼上还在进行战争动员，呼吁台军要建立所谓敌我意识，遭到岛内舆论痛批。
0: 我们看到台湾当局虽然降低了征兵的要求，但是依然是招不上来人，为什么现在会遇到这么大的困境？
3: 台湾现在兵员的边线比非常严重，一直不到80%，也就是我们的士兵的招募一直不足，连军官士官的招募也都不足，现在已经破了80%，往70%多走。所以台湾的防卫部门想出一个阿 Q 的办法，精神胜利法，就把体位往下降了，把身体的缺陷的容忍度往下降了，把智商往下降了，这个在台湾也引起了轩然大波。过去有先天性疾病的，例如说包括心脏病的等，不应该当兵。现在的情况，这些条件都要放宽。过去智商至少要85分，现在要降到70分。他在训练、在教育、在治理、在管理方面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特别是当兵器交到他手中的时候，那很有可能各种意外状况，很有可能不可思议的情况都有可能发生。这些竟然台湾的军方为了解决兵员不足，开始动这个脑筋，甚至还动到女性的脑筋，也就是服志愿役的女性在未来很有可能还要去服预备役，也就是后备军人的这样的一个角色。所以在台湾的军队越搞就越造成很多的女性，她干脆志愿役也不愿意去当了，那因此兵员越来越少，边线比越来越低的情况下，台湾的军队事实上就出现了这样那样的问题。
4: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在喜德的这趟慢火车上，是被载着稳稳前进的，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德人把生计搬上车，把收获扛上车，
5: 长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4: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在喜德每一程都有喜有得。

0: 族老家，幸福喜得。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赖清德当局在天价无人机上的押宝，看似要打造不对称战力，实则暴露了其以武谋独的焦虑。无论是先天不足的战力短板，还是岛内民众不愿当炮灰的民意现实，都宣告着搞台独注定是绝路一条。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开局十五五，谱写新华章。总台记者深入全国31个省区市一线调研，探访新兴产业，聚焦前沿成果。从革命老区特色制造到滨海前沿科创高地，全景展现中国产业向新图强、共绘蓝图的时代新画卷。创新引领，科技赋能。大型系列报道《十五五新图景》，产业向未来，敬请关注。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亚洲，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或向美国政府出让公司5%的股权，特朗普政府与科技资本深度绑定引发关注。日本防卫省首次公布跟拍中国航母的现场视频，期间出现长达3周空白，疑似把中国航母跟丢了。韩国时隔32年重新启动钨矿开采，未来或将向美日供应。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葬礼在德黑兰举行。7月4号是美国建国250周年，这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力推的特朗普账户正式启动，不少科技巨头已承诺参与，这也让美国政府与科技企业之间的关系再次受到关注。
1: 英国《金融时报》1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正考虑向特朗普政府出让公司5%的股权。该公司首席执行官奥尔特曼认为，让政府持股是分享 AI 技术红利的最佳方式。
2: OpenAI has repeatedly said here that they want.
3: OpenAI 此前多次表示，希望确保美国民众能够共享人工智能发展带来的红利。还有一点需要指出的是，出让股份也有助于 OpenAI 博取特朗普政府的好感。自特朗普6月签署行政令以来，本届政府明显加大了对人工智能的监管力度。
1: 据悉 ，OpenAI 已秘密提交上市申请，目前的估值超过8000亿美元。市场原本预计该公司最快8月挂牌交易，但近期科技股行情剧烈波动。美媒披露 ，OpenAI 上市时间有可能推迟到2027年。在美国 CNBC 电视台2号播出的访谈节目中，特朗普在被问到 OpenAI 出让股权的相关问题时，没有正面回答，但他提到了英特尔的案例。
4: Reportedly, Sam Altman is discussing giving the government a 5% stake in OpenAI. Is that possible? And is that true? And would other AI companies do similar things, or would you like them to?
5: Well, I did something with Intel.
4: Right.
1: 2025年8月，特朗普政府与芯片企业英特尔达成协议，收购该公司9.9%的股份。过去一年，

0: 根据美国财政部的说法，企业不仅可以向特朗普账户捐现金，还可以直接捐赠股票。全球三大存储芯片巨头之一美光科技此前承诺向特朗普账户注资2.5亿美元。
1: Micron says the investment could benefit up to 1 million kids and shows their commitment to invest over $200 billion in U.S. semiconductor manufacturing and research.
0: 彭博社认为，大型科技企业加入特朗普账户计划，凸显了特朗普政府与美国科技行业进一步深度绑定。
2: 7月3号，日本防卫省首次发布跟拍中国航母编队远海训练的现场视频。从视频中可以看出哪些信号？日方为何此时公布视频？
0: 7月3号，日本防卫省统合幕僚监部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自卫队在日本周边海空域跟踪监视他国舰机的视频。画面中出现了辽宁舰航母、055型万吨大驱等中国海军舰艇。据读卖新闻报道，这是日本官方首次公布跟拍中国航母的现场视频。
3: 从日方公布的视频中可以看出三个方面的信息。首先，日本公布的这个视频可以证实，在中国海军辽宁舰航母编队在西太平洋相关海域开展训练期间，日方舰机曾经多次近距离跟踪监视、滋扰挑衅，这一点日本无法再否认。第二，日本侦察机上有不少日本军人正在操作飞机上的电子侦察设备，试图窃取中国航母及其编队属舰的雷达、通信等电子信号，偷窃中国航母舰载机起降数据等军事情报。第三，日本军机多次低空掠过航母辽宁舰及其编队所属的驱逐舰，在中国军舰附近上空低空盘旋飞行进行侦察，距离很近，飞行高度也很低。日本军机这种近距离的抵近侦察、滋扰挑衅非常危险，严重威胁中国舰机航行和飞行安全，极易引发海空相撞事故。
0: 5月到6月间，辽宁舰航母编队连续转战南海、西太平洋等多个海空域进行远海实战化训练。训练期间，日方舰机多次近距离跟踪监视、滋扰挑衅。辽宁舰编队全程保持高度戒备状态，连续组织舰载机战斗起飞，灵活变换战斗队形，专业稳妥处置应对日方危险行径。
4: 我们发布了辽宁舰编队远海实战化训练信息，并公布了应对日方舰机抵近滋扰现场视频，谁是威胁者，谁是挑衅者，一清二楚。我们敦促日方停止干扰中方正当演训活动的危险行径。
0: 辽宁舰此次训练期间，日本防卫省统合幕僚监部三次发布中方航母动态。5月26号，日方发布了辽宁舰编队25到26号的具体方位和航行路线。6月1号，日方更新动态，补充了中方航母编队5月27、28和29号三天的位置信息。最后一次更新是在6月22号。防卫省当时表示，海上自卫队发现辽宁舰055型驱逐舰无锡舰和052D导弹驱逐舰开封舰于20号通过宫古海峡从西太平洋进入东海。舆论注意到，日方发布的信息中并未包括5月30号到6月19号之间辽宁舰编队的任何信息。这段长达3个星期的空白，让两国网友和部分专家怀疑，多年来一直在第一岛链及西太平洋海域对中国海空力量进行实时跟踪的日本自卫队，是不是把中国航母跟丢了？
3: 至于日方为何要在此时公布这样的视频，我想原因可能有两个。一是渲染中国海军航母编队正常的远海训练，制造中国军事威胁论，为日本发展进攻性军事力量、推动再军事化和新型军国主义寻找借口；二是制造日本可能完全掌握有关海域动向的假象。
0: 近年来，以中国海空力量进出西太平洋日益频繁为借口，日本的军事战略出现了新的令人警惕的变化，强化海上监控能力与对海打击能力日益成为自卫队备战重点。3号，海上自卫队公开了新型无人机在护卫舰上进行测试的画面。这款名为 VBAT 的无人机由美国新兴军工企业护盾人工智能公司研制，可在舰艇甲板上垂直起降。

该型无人机重约70公斤，前端搭载红外摄像机，起飞后沿预设航线自动飞行，拍摄船只影像，并实时传回水面舰艇。据介绍，VBAT

0: 军事化，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同域外国家互动频繁，打造可以实战的作战体系。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这是在突破日本宪法、国际法规制和遵守防卫等原则，挑战战后国际秩序，与日方自诩的和平国家形象背道而驰。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威胁地区和平稳定，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坚决遏制。
1: 俄罗斯总统普京3号视察俄联合部队集群一处辅助指挥所，与俄军总参谋部负责人及各部队指挥员就特别军事行动区域当前局势和近期战况召开军事会议。会上，普京宣布俄军已完全控制卢甘斯克，并在顿涅茨克取得重大进展。普京说， 今年年初以来，俄军已控制顿巴斯等地133个居民点和超过3000平方公里区域。普京还下令必须继续对乌克兰军工综合体及相关设施进行大规模打击。他说，乌方越是袭击俄罗斯的民用设施，俄方就越要建立更大范围的安全区域。
2: 伊朗战事快速消耗美军高端弹药库存，为快速补充库存加快军工生产。美国加速开启全球找矿模式，同时日本也没闲着。坐落在韩国江原道宁越郡的上东钨矿位于首尔以东大约170公里处。据日本经济新闻7月3号报道，这座钨矿今后可能会向日本供货。如果得以实现，日本采购钨的渠道将得到拓宽。
3: South Korea imports more than 90% of its energy and resources, so tungsten is one of the few promising strategic resources that it has.
2: 由于熔点高、硬度大，钨是制造切削工具、汽车以及半导体设备等众多工业产品不可或缺的稀有金属。近年来， 由于需求迅速增长，地缘政治局势紧张，钨市场供需持续趋紧，交易价格成倍上涨。此外，从战斧巡航导弹到爱国者防空系统，再到钻地炸弹以及战机零部件，钨几乎贯穿现代高端武器体系的各个环节，因此也被称为战争金属。伊朗战事中， 美军部分高端弹药库存被快速消耗，美国不得不在全球范围内加紧寻求这种战略物资的稳定来源。韩国上东钨矿2015年被美国矿企二盟地工业公司的韩国子公司收购，2026年3月启动开采。这是该矿山1994年关闭以来，时隔32年恢复生产。
3: We want to show you what tungsten looks like in nature. I'm going to use this UV lamp. Turn my light off. And as you can see, it illuminates the tungsten bedded in the rock.
4: Feel how heavy that is.
3: Yeah.
2: 目前全世界 80% 的钨产自中国。美国地质调查局数据显示，美国每年需要进口超过 6000吨加工后的钨产品，但美国本土的钨矿自2015年以来几乎处于停滞状态，相关产业链 多年萎缩，导致其高度依赖海外供应与回收体系。据日媒报道，上东钨矿预计年产量最高可达4600吨，现阶段将依据长期合同将大约一半的产量供应美国。从长远来看，有望满足全球约 10% 的市场需求。
3: The US government needs your tungsten. Will you be able to supply all their demand?
4: For US national security?
2: 美国纽约时报援引西方分析师的话报道，韩国的这座钨矿被视为最有可能挑战中国在钨供应链中占主导地位的矿山，但钨矿的开发并非易事。由于钨矿石提炼复杂、环境要求高、资本开支巨大，全球新增产能释放速度极为缓慢。专家指出，西方国家过去数十年对钨产业投资不足，导致技术人才和配套体系出现明显断层。
1: 业内普遍认为，钨供应链的重建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美日等国要真正形成完整的钨产业体系，可能需要数十年时间。当地时间7月4号，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为期6天的葬礼在伊朗首都德黑兰开始。伊朗官员预期将有1500万至2000万人送别哈梅内伊，这将是伊朗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国葬。

0: 预计未来几天，德黑兰的气温将会超过35摄氏度。为了给哀悼的人群降温，德黑兰伊玛目霍梅尼大清真寺所在的广场上设置了6000多个喷头进行高空洒水。7月3号举行了哈梅内伊遗体告别仪式，伊朗各界人士、宗教领袖以及多国官员出席。一度被传遇袭身亡的伊斯兰革命卫队现任总司令瓦西迪也自2月28号以来首次公开露面，他在7月2号出席了关于哈梅内伊葬礼的会议。在3号进行的美加墨世界杯32强赛中，佛得角对阵卫冕冠军阿根廷，两队经过120分钟缠斗，最后时刻才分出胜负。阿根廷3-2涉险击败佛得角，晋级16强。至此，佛得角队的世界杯征程宣告结束。在当天的比赛中，佛得角队2度落后，2度扳平，最终因一记乌龙球遗憾落败。早在小组赛期间，佛得角队就表现出色，堪称本届世界杯一大黑马。特别是40岁的传奇门将沃奇尼亚以零封西班牙队的表现震惊世界。在与阿根廷对阵的最后一小时里，沃奇尼亚仅面对梅西就做出了4次精彩的扑救。据悉，佛得角队将从国际足联获得1100万美元的奖金，以表彰他们在本届世界杯上的出色表现。极端高温正席卷美国中东部大部分地区，并波及美国建国250周年的庆祝活动。据美国国家气象局预测，美中东部大部分地区将会经历极其危险且创纪录的高温天气。新泽西州、宾夕法尼亚州、马里兰州、科罗拉多州等多地因此取消了庆祝活动。
1: 品质降噪，国货之光，华虹电池邀您关注全球新闻。

0: 品质降噪，国货之光，999电池，邀您关注全球新闻。
1: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2: 传承千年节气智慧，酝酿生活无限之美。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3: 要换人了，
4: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5: 高速网络，尽享激情。联通5G A， 不负热爱每一秒。
6: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2: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辉，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

0: 初心如炬，使命如磐。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抵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新亚洲闻天下，感谢收看今天节目，各位观众，再会。

0: 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开启高品质生活，青花汾酒为您报时。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新闻。俄罗斯联邦武装力量总参谋部第一副总参谋长兼作战管理总局局长鲁茨科伊四号在俄罗斯国防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俄方已完全控制顿涅茨克重镇康斯坦丁诺夫卡，但乌方称有关俄军控制康斯坦丁诺夫卡的消息不实。
1: 鲁茨科伊表示，顿涅茨克重镇康斯坦丁诺夫卡已完全处于俄方控制之下，俄军在该市控制区域为约66平方公里，乌军已被击退至数公里外。鲁茨科伊称，夺取康斯坦丁诺夫卡市意味着控制了斯拉维扬斯克、克拉马托尔斯克、康斯坦丁诺夫卡城市群的关键门户。俄军正从多个方向向该城市群推进，并已抵达距离斯拉维扬斯克东部郊区八公里处。俄罗斯总统普京三号在视察俄军一处指挥所时表示，俄军已完全控制顿涅茨克重镇康斯坦丁诺夫卡。他说，康斯坦丁诺夫卡是顿巴斯地区关键的交通枢纽和大型工业中心，这一进展将为下一步摧毁斯拉维扬斯克和克拉马托尔斯克的乌军创造条件。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四号说，有关俄罗斯军队控制顿涅茨克地区康斯坦丁诺夫卡的消息不实。据乌克兰通讯社报道，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言人科瓦廖夫当天发表声明说，俄军仍试图夺取康斯坦丁诺夫卡。目前，康斯坦丁诺夫卡局势严峻，但仍处于乌军控制下。康斯坦丁诺夫卡此前也被称作堡垒城市。今日俄罗斯电视台四号报道称，该市是乌克兰在斯拉维扬斯克、克拉马托尔斯克、康斯坦丁诺夫卡城市群中的重要据点之一，曾被乌军大力加固。俄罗斯卫星通讯社也报道称，康斯坦丁诺夫卡是顿巴斯地区北部最重要的后勤和防御枢纽之一。该市与斯拉维扬斯克和克拉马托尔斯克共同构成一个坚固的堡垒地带。俄罗斯卫星通讯社四号还援引专家的话报道称，随着俄军控制该市，乌军就此失去这一地区后勤保障。
0: 俄罗斯卫星通讯社四号报道称，西方媒体在报道俄军夺取康斯坦丁诺夫卡的新闻时极其吝啬笔墨，并且使用了格外谨慎的措辞。
2: 按照俄罗斯媒体的说法，路透社成为首家将俄武装力量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向总统普京汇报这一消息作为独立新闻进行报道的英文媒体。美联社未将俄军夺取康斯坦丁诺夫卡的消息单独成篇，而是将其纳入一篇关于俄总统对乌克兰袭击俄境内民用目标作出反应的综合报道中。两家媒体在措辞上都极其吝啬，以乌克兰方面未做出反应为由，拒绝直接证实或否认俄方立场。而美国《纽约时报》在其最新报道中根本未提及康斯坦丁诺夫

0: 普京总统听取了包括格拉西莫夫在内的军方高官的详细汇报。 俄总统网站3号深夜发布消息称，普京当天视察俄联合部队集群一处辅助指挥所，与俄军总参谋部负责人及各部队指挥员就特别军事行动区域当前局势和近期战况召开近一个小时军事会议。普京当天宣布，俄军已控制康斯坦丁诺夫卡，此举具有重要战略意义，是攻克乌军在相关地区防御枢纽的第一步，也是至关重要的一步。
1: 据俄罗斯媒体4号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稍早前称，如果顿涅茨克重镇康斯坦丁诺夫卡在俄方控制之下，俄罗斯总统普京可以再次与他见面。对此，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回应称，康斯坦丁诺夫卡已完全转由俄方控制。如果泽连斯基以这样的方式表达来俄意愿，俄方表示欢迎。 佩斯科夫表示，一旦泽连斯基愿意做出重大且负责任的决定，就可以前往莫斯科，因为俄罗斯首都是莫斯科，而不是康斯坦丁诺夫卡。普京此前已多次表示，愿在莫斯科与泽连斯基会面。 再来看，根据美国媒体当地时间4号的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接受电话采访时表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已请求在白宫与他会面，双方会晤最早可能在下周特朗普结束北约峰会行程后举行。报道称，这将是两人自2月白宫战情室会面以来首次会晤。当时，内塔尼亚胡向特朗普提出了对伊朗发动联合军事行动的计划。此外呢，特朗普称，美伊双方决定在伊朗 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葬礼相关活动结束前暂停谈判一周，期间双方将维持停火。根据以色列总理办公室3号发表的声明称，以总理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通电话，同意在不久的将来双方在美国会面。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当地时间4号的报道，伊朗情报部发表声明称，伊朗安全部门近日捣毁4个与美国和以色列情报机构有关联的恐怖组织窝点。声明称，伊朗情报部联合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和国家警察部队在 西斯坦比路支斯坦省等多地开展行动，捣毁数个行动小组，相关人员已被逮捕。声明称，这些人员曾在境外接受军事和爆炸物使用培训，计划进入伊朗实施破坏、暗杀及恐怖活动，但在采取行动前被伊朗安全部门抓获。 英国首相斯塔莫与法国总统马克龙3号发表联合声明，称两国将与阿曼合作，保障其主权领海航运安全。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4号就此回应，霍尔木兹海峡不是域外国家进行军事展示的场所，伊方反对任何可能影响该水道安全的军事行动。
2: 英法联合声明说，霍尔木兹海峡是全球经济的关键要道，恢复海峡航运是国际社会的重要关切。英法已准备好部署更广泛的多国军事行动，保障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自由。加里巴巴迪在社交媒体上回应说，作为霍尔木兹海峡安全保障方，伊朗将对相关军事行动保持高度警惕。霍尔木兹海峡安全应由沿岸国家共同维护， 任何制造危机的行为都将由相关方自行承担后果。他同时强调，上述警告是严肃的。今年4月，英法两国宣布将牵头一项防御性多国行动，保障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此后，两国开始在中东海域加强军力部署。3号， 法国总统马克龙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法国部署在中东海域的戴高乐号航母正驶回该国土伦港。
1: 再来看当地时间的4号，根据委内瑞拉新闻和通讯部的通报， 委内瑞拉6月24号强震遇难人数已升至 2954人， 另有16592人受伤。 委内瑞拉官方最新统计数据显示， 截至目前已有6462人获救， 仍有16309人无家可归。 自6月24号地震发生以来， 已记录到942次余震， 1046座建筑不同程度受损。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3号结束对印度的访问后，乘专机返回日本。 日本共同社4号报道，日印确认将在多个领域重点开展合作，并就2万亿日元规模的对印民

0: 先投资达成一致。
1: 据报道，访问印度期间，高市与印度总理莫迪举行会谈，双方确认将在包括稀土在内的关键矿产、半导体等经济安全保障五个领域重点开展合作。高市强调，进一步深化日印两国战略合作关系，双方还将于年内举行外长防长2+2磋商，推进海洋安保和防卫装备品合作。作为对双方会谈的配合，日印企业之间签署约120份合作文件，并就20,000亿日元（约合842亿人民币）规模的对印民间投资达成一致。今年以来，高市政权对东南亚的关注度显著增加，日方各层级官员相继访问菲律宾、越南等国。日本外务省在高市访印前发文称，印度对于实现所谓自由开放的印太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意义。高市在访印时也表示，日印将共同致力于推进自由开放的印太构想。分析指出，此次高市访问印度更着眼于经济安全，一是高市想借此访在美国主导机制之外拓展所谓印太双多边合作空间，二是在看到中印关系缓和的情况下，希望能够拉住莫迪政府实现联印恶华。但分析普遍认为，印度一向奉行战略自主及务实平衡的外交政策，不会完全按日方的剧本行事。就日方频繁提及并广泛游说所谓新版自由开放印太构想，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2号表示，日方嘴上喊着自由开放，心里想着对立对抗，这样名不副实的理念与地区国家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的共同心愿背道而驰，也注定不会得到真心认同。此外，针对日本和印度将在关键矿产方面加强合作的报道，郭家坤表示，国家间开展合作不应该针对第三方或损害第三方的利益，更不能打着合作的幌子搞排他性小圈子，挑动对立对抗。维护全球产供链稳定与安全是各国共同责任，各方应秉持开放合作形态，为此发挥建设性作用。
0: 日本防卫省3号宣布，围绕与英国、意大利共同开发新一代战机的项目，将原本到6月底的合同延长至2027年底。同一天，英国国防部称，英、意、日将共同出资46亿英镑，推进新一代战机研发项目，相关合同已正式签署。
1: 日本防卫省表示，三国政府组成的国际机构与负责设计等工作的合资公司之前签署的合同原本6月底到期，经过续约谈判，三方决定将合同延长至2027年底。英国国防部称，英、意、日三国达成重要合作协议，共同出资46亿英镑推进新一代战机研发项目，相关合同已正式签署，标志这款六代机研发工作迈入关键设计阶段。据报道，新一代战机计划配备高性能传感器，并具备不易被敌方发现的隐身性能，由日本航空器产业振兴公司、英国 BAE 系统公司、意大利莱昂纳多公司组成的合资企业负责设计、开发与交付。目标于2035年开始部署。日本共同社报道，若新一代战机的买方范围扩大，未来有望增产，从而摊薄开发成本。同时，也意在通过装备通用化，加强日本与同盟的协作。报道称，德国、瑞典、波兰等多个国家已对新一代战机表现出兴趣。日本已于2024年3月解禁新一代战机对第三国出口，对象限定为与日本缔结了规定保密与妥善管理的防卫装备品与技术转移协定的国家。日本与加拿大已于今年1月签署该协定。中国外交部此前曾经表示，近年来，日方大幅调整安保政策，逐年增加防卫预算，不断放宽武器出口限制，谋求突破性军力发展，引发周边国家和国际社会的强烈担忧。中国外交部敦促日方切实尊重周边邻国的安全关切，深刻反省侵略历史，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0: 近期热浪席卷欧洲多国，叠加干旱、大风等因素，多国山火蔓延，河流濒临干涸。世界气象组织3号表示，预计未来几个月，世界许多地区出现热浪、干旱、强降雨和其他极端天气事件的可能性将加大。
1: 意大利管理部门3号说，该国北部地区多条河流

0: 因干旱处于危急状态，且未来数天的天气预报显示情况不容乐观。若后续没有进一步降雨，意大利多地将不得不采取农业灌溉限额等控水措施。 西班牙气象部门3号表示，本周末西班牙气温将继续飙升，内陆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将达到40至44摄氏度。西班牙已有9个自治区发布了极端高温红色或橙色预警。西班牙东北部加泰罗尼亚自治区3号晚发生大规模森林火灾，过火面积约2300公顷，当地约10000名已被要求居家封闭。目前火场右侧侧翼已实现 70%的火势控制。 始于葡萄牙中部沃泽拉地区的山火3号持续肆虐。据葡萄牙方面消息，截至3号当天，这处山火的过火面积已超过70平方公里。即将于当地时间4号揭幕的环法自行车赛，受新一轮热浪影响，部分赛段可能被迫取消。 法国内政部长努内兹3号说，如果高温预警升至最高级别，有关部门将采取多项管控措施，例如在赛道沿线增配医护人员、调整赛事路线，甚至可能取消单个赛段。 6月22号至28号，法国通过电子死亡证明系统记录到2025例超额死亡，较前一周增加29.1%。 世界气象组织每月发布的全球季节性气候最新通报显示， 2026年7月至9月期间， 厄尔尼诺状态将迅速发展为强厄尔尼诺事件，从而增加世界许多地区出现热浪、干旱、强降雨和其他极端天气事件的可能性。本轮厄尔尼诺现象的影响将持续到今年年底，甚至更久，可能持续到2027年， 影响范围将遍及多个地区。
1: 而在中国，这两天中国北方正在经历着今年以来最大范围的高温过程，西北、华北、黄淮的高温天气全面铺开，多地气温创下今年来的新高。本周，新疆多地遭遇持续性高强度高温天气，连日高温至考下吐鲁番火焰山景区实地监测地表温度已飙升至44摄氏度，刷新今年入夏以来极值。受持续高温影响，昆仑山积雪出现消融，引发局地雪融性洪水，造成了部分道路被损毁。在新疆巴州若羌县，为应对高温，当地环卫部门加密城区道路洒水频次，持续为路面和城区环境降温增湿。同时，若羌县的多处爱心驿站也全面开放。 连日来，宁夏气象部门持续发布高温黄色预警，滚滚热浪给市民出行带来不小考验。在吴忠市利通区，当地城管部门增派洒水车辆，延长作业时间，扩大覆盖范围，用勤洒水广喷雾的方式，给燥热的城市冲凉降温。 从3号开始，华北的高温也增多增强，天津出现今年首个高温，最高气温突破37摄氏度。天津市气象台发布高温橙色预警。3号，北京最高气温超过35摄氏度，体感闷热。从傍晚至夜间，北京出现雷阵雨、大风和冰雹天气。河北石家庄3号的最高气温达39摄氏度，同样也创下今年来新高。
2: 订单量剧增，因为大夏天了嘛，大家都不愿意出来。
1: 中央气象台预计6号至7号前后，华北一带降雨增多，高温短暂缩减。9号之后，北边暖高压将移出中国，新的高空槽到来，南边副高东撤，台风八威北上，南北方的高温将会暂时告一段落。近日，中国气象局相关负责人透露，今年夏秋季将形成一次东部型强超强厄尔尼诺事件。 同时预计7月份将有4次阶段性高温天气过程，其中第一次主要发生在中国北方地区，后期高温主要发生在南方地区。根据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未来10天，西北地区有4至6天的持续性高温天气，其中最强时段出现在3号至8号，部分地区日最高气温可达41摄氏度至44摄氏度，接近或者突破历史极值。 华北南部、黄淮高温有一个集中时段，分别出现在3号至5号、9号至11号，部分地区日最高气温也可达39摄氏度至41摄氏度。
2: 再来关注台风美沙克。美沙克于昨晚9点前后在越南广宁省沿海再次登陆，登陆后迅速穿过越南广宁省东部地区，进入中国广西区境内。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继续发布台风黄色预警。今天早晨5点，其中心位于广西防城港市上思县境内，外

0: 为最大风力有十级，预计美沙克将以每小时15至20公里的速度逐渐向广西、湖南交界处移动，强度逐渐减弱。而受到台风美沙克的影响，昨天海南等地依然有强降雨过程，各地采取措施积极应对，将降雨影响降到最低。
1: 为保障沿海水上交通和船舶安全，广西海事局4号13时将防台风应急响应由3级提升为2级，沿海渡口景区游艇等船舶已全面停航，相关部门需密切关注台风动态，加强值班值守。受台风影响，广东多地降雨持续，湛江、茂名等5个地市和25个区县启动防风4级应急响应，广湛高铁、深湛铁路等部分列车停运。3号晚，美沙克在海南登陆以后带来的强降雨导致三亚市区多条道路一度被淹，一男子骑电动车涉水，经过一处湿地公园无护栏的桥面，被湍急的水流冲入河中。消防员到达现场后发现该男子抱住一块木板在水中漂浮，救援人员迅速下水，在岸上人员的配合下带领该男子成功脱险。受美沙克影响，海南三亚3号晚发生多起车辆涉水抛锚的事故。在海棠区一路口，一辆车在积水中抛锚，车内有5人被困，其中1名是儿童。消防员合力将车推出积水路段，5人成功脱困。在天涯区胜利路，也有一辆车在水中抛锚，车内3人被困。由于现场积水已没过车门底边，车门无法打开，救援人员迅速引导被困人员从车窗爬出，随后将他们转移至安全区域。昨天，海南三亚雨势减弱，主城区道路积水目前已基本消退，岛内交通及进出岛交通逐步恢复，琼州海峡客滚船已恢复通行。气象部门预测，受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影响，7月3号到6号，广东、广西、海南有强降雨过程。应急管理部3号针对广东、广西、海南启动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
0: 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继续组织多部门开展联合会商，进一步部署重点地区防汛防台风工作。同时，国家防总昨天针对辽宁、吉林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维持对海南、广西、广东的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和湖南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
2: 会商指出，当前正值主汛期，台风美沙克再次登陆，广西部分地区降雨量可能超过历史同期极值，珠江流域防汛抗洪形势严峻，东北地区近期降雨频繁，呈现面弱点强、极端性强的特点。各地各有关部门要聚焦山洪和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中小水库渡汛等薄弱环节，切实做好巡查防守、人员转移、关停管控等工作，狠抓海上船只避风和人员上岸避险工作，以及危险地区群众应转尽转。要靠前预置力量、物资、装备，发生险情灾情第一时间组织开展抢险救援，全力减少人员伤亡，扎实做好台风暴雨防范应对工作。
3: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就圣地板。
4: 家需要自然的守护，九圣超稳定诚实木地板，健康舒适。
3: 养人心养心，山海关药业提示您关注心脉健康。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美好未来，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就圣地板。
4: 家需要自然的守护，九圣超稳定诚实木地板，健康舒适。

0: 欢迎回来，下面来关注昨天民政部、科技部、中国科协联合公布国际科技组织成立登记指引，首次明文规定了在华设立国际科技组织的具体要求，鼓励在华设立国际科技组织，推动构建开放、公平、公正、非歧视的国际科技发展环境。
1: 国际科技组织成立登记指引要求，成立国际科技组织应当同时具备社会团体法人的基本条件和开展国际合作的基础条件。首次明确规定，在华设立国际科技组织，发起人可以是自然人或者法人，不得是机关法人。名称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经过批准，冠以国际、世界、全球、亚洲等体现组织国际性或者区域性的字样，要有50个以上的个人会员或者30个以上的单位会员。个人会员、单位会员混合组成的会员总数不得少于50个，外籍会员占比不低于1/3。法定代表人和专职秘书长需具有中国国籍，成立时的活动资金不低于200万元。此外，国际科技组织在运行中应当坚持国际性、非盈利性，并依法运行。
0: 节目的最后来看一组短消息。
2: 今年1至5月，中国进出口银行新发放科技贷款超3400亿元，支持企业2500余家，重点投向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先进材料等领域，积极满足科技企业在技术研发、成果转化、产业化发展等环节融资需求。国家邮政监测数据显示，截至6月30号，今年中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000亿件，比2025年达到1000亿件提前了9天。截至目前，全国已累计建成1200多个县级公共寄递服务中心，42.7万处村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全国超1500个县级行政区开展了农村客货邮融合业务，年均通过客货邮业务运送的邮件快件超10亿件。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教育部、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4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失业保险支持企业稳岗扩岗的通知》，通过延续实施稳岗返还政策、延续实施扩岗补助政策、优化技能提升补贴政策，支持企业稳定岗位，积极吸纳青年就业。记者从国航、东航、南航等多家航司了解到，自5号起销售的国内航线客票下调燃油附加费，调整后的收费标准为800公里及以下航线燃油附加每航段为人民币5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燃油附加每航段为人民币100元，相较于调整前分别降低了30元和50元。西安至重庆高速铁路控制性工程全长11908米的石家梁隧道4号顺利贯通，西渝高铁全线预计2028年建成通车，届时重庆到西安的列车运行时间将由现在的最快5个多小时缩短至2小时左右。15五期间，山东首个特高压工程曹州1000千伏特高压主变扩建工程近日在菏泽正式投运。曹州特高压工程是连接山东与河北两省能源互通、资源调配的关键枢纽。该项目2025年7月开工建设，占地面积14.05公顷。投运后将持续赋能地方产业升级与经济高质量发展。近日，在山东青岛市崂山八仙墩海域，一少年不慎落水，被离岸流卷入海中。危急时刻，两名社区工作者和刚好途经此处的退役军人崔永川立即展开救援。由于离岸流反复拉扯，他们采用一人背一人推的模式，将孩子逐渐从深水区转移到岸边。所幸落水少年身体并无大碍。盛夏时节，内蒙古赤峰市克什克腾旗乌兰布统大草原迎来了一年中最美的季节。从高空俯瞰，连绵起伏的丘陵草场延伸到远山脚下，流云在山谷间翻涌游走，云雾掠过草坡，为辽阔的草原增添了几分朦胧。沙地、草甸、林地交错共生，共同勾勒出一幅壮阔动人的夏日生态画卷。
3: 传承千年节气智慧，酝酿生活。

0: 限之美。中国茅台，香飘世界。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医药大会由鲁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3: 四百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防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防颗粒，鲁南制药。
4: 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伊朗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举行盛大葬礼，预计约百国代表出席，上千万民众悼念送别。伊朗这场规模空前的国葬想对外释放什么信号？法国宣布戴高乐号航母撤离中东，仅保留扫雷兵力驻守。法国调整军事部署是何考量？以色列被爆出或曾密谋暗杀伊朗谈判代表，美伊推进谈判，以色列是否还将继续拆台？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0: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医药大会由鲁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2: 四百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防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防颗粒，鲁南制药。

0: 国移动。
1: 谢谢谢谢谢谢，
2: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5: 应该的，
3: 是朴素的诚信。
6: 这个怎么弄？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好了，该怎么困难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7: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
11: 老家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你带
13: 上吧。
14: 行吧，
15: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7: 应该的，
16: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各位好，今日关注正在直播。伊朗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举行葬礼，葬礼将持续到九号。伊朗官员称，这将是伊朗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国葬。哈梅内伊葬礼将如何举行？这场规模空前的国葬，除了

0: 悼念之外，伊朗还想对外释放什么信号？法国三号宣布戴高乐号航母撤离中东，扫雷力量则将继续部署。法国调整中东军事部署的背后是何考量？另外，美伊谈判以来一直受到以色列的掣肘。纽约时报近日爆料说，今年四月以色列或曾密谋暗杀伊朗谈判代表，战机一度侵入伊朗领空。对此，以色列坚决予以否认。随着美伊谈判的推进，以色列会否继续出手阻挠呢？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四号起，伊朗在德黑兰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举行公众悼念和送别活动。根据伊朗此前公布的计划，七号将在库姆举行哈梅内伊及其家属遗体送葬仪式。八号，哈梅内伊的遗体将被送往伊拉克，供什叶派穆斯林前往悼念。九号将在哈梅内伊的出生地伊朗东北部圣城马什哈德举行安葬仪式。据法新社报道，伊朗官员预期将会有1500万至2000万人送别哈梅内伊，这将是伊朗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国葬。此前，哈梅内伊的遗体告别仪式于三号在德黑兰举行。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近100个国家的代表团、公众人物和民间组织出席仪式，而那些公开支持美以对伊朗实施军事侵略的欧洲国家并未受邀出席。当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告别仪式是国家团结的时刻，也是重申伊朗战略道路承诺的时刻。民众的大规模参与能够充分展现伊朗面对外部压力时的团结、韧性和决心，也是向敌对势力传递反抗到底的信号。就在葬礼前夕，一度被传遇袭身亡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艾哈迈德·瓦西迪二号晚在德黑兰现身。西方媒体称，这是自今年二月美以伊战事爆发以来，他首次公开露面。
0: 今天我们邀请到两位嘉宾进行分析评论，一位是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的副所长秦天先生，你好。
2: 你好。
0: 还有一位嘉宾是本台特约评论员杜文龙先生，你好。
3: 你好，
0: 欢迎两位。我们看到这个葬礼呢是在伊朗举行完以后呢，灵柩还要运往伊拉克，那这个葬礼会如何举行，安全如何保证？另外您觉得穆杰塔巴会不会现身？
2: 我觉得这次伊朗为哈梅内伊搞的这个大型的国葬有两个重要的特征，那么一个就是它的宗教的氛围还是非常浓厚的。我们知道，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他不仅是一个国家的最高元首，实际上他还是伊朗什叶派的这个最高领袖，所以他是作为一个宗教领袖被安葬的，所以他的这种什叶派的宗教氛围很浓重。那么您提到的这几个城市，那么除了德黑兰是伊朗的首都之外，那么伊朗的另外的城市，比如说马什哈德，比如说库姆，还有伊拉克的卡尔巴拉纳杰夫，都是什叶派历史上特别著名的圣城，都是有什叶派的伊玛目的这种子孙或者伊玛本人的陵墓在里面。所以这次是要把哈梅内伊作为什叶派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人物来对待的。那么第二个，我觉得这次的葬礼它也有这种跨国的特征，就是您提到的这个伊拉克的两座圣城也是在这个葬礼巡游的范围之内。那么这是因为什叶派不光是在伊朗是主流的这个宗教派别，实际上在伊拉克它也是一个人口多数的一个宗教的派别。那么这样的话，哈梅内伊的这个去世，他的葬礼他应该在伊拉克这样的什叶派主导的国家，他也有比较强的影响力，所以伊拉克的两座圣城也被安排到了其中。那么至于穆杰塔巴的这个现身问题，我觉得是这一次外界对这场葬礼最关注的问题了。那么从现在来看，如果他在德黑兰都没有现身，那么是他，而且是他的父亲葬礼，不是上一任的最高领袖，不仅是这个上一任最高领袖的问题，而且是他父亲的问题。所以他在德黑兰不现身，后面还会不会再现身，我觉得是打上了一个大大的问号了。可能不光有一些安全上的考虑，是不是他现在身体上健康上是不是适合出席这些大型的活动，可能也要打上一些问号。那么总的来看，我觉得无论是考虑到穆杰塔巴这次的没有现身，还是之前几个月他也处于这种隐身的状态，那么似乎看起来这位新的领袖他的这种地位、他的影响力、他的作用可能不像他的父亲那么这么牢固，这么地位这么高。当然这个可能也不光是一个穆杰塔巴他个人的问题，就是在未来伊朗战后的这个体制中，那么最高领袖的作用是不是像 之前我们说首任的领袖霍梅尼，后来是哈梅内伊这么崇高。

0: 我觉得这个也是要值得继续的观察的。
1: 嗯，我们看到在这个葬礼之前呢，一度被传已经遇袭身亡的瓦西迪现身了，也就是说伊斯兰革命卫队的这个总司令，因为五个月没现身了，而且呢据传他可能是能够近距离的接触到穆杰塔巴的人物。那您觉得五个月之后的突然现身向外释放了什么信号？
2: 的确呢，这个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起死回生，公开现身，我估计有这么几个信号。首先是勇气，由于他身份特殊，一定是美国包括以色列除了最高领袖之外最想打掉的人物。如果这个人从安全屋到公开露面，实际上在冒重大风险。如果在某一个时段，美以联合空袭，特别是以色列定点清除行动，对这个人物有较大威胁。但如果不顾风险公开场合露面，说明以他为核心的一些强硬派军官依然有自己的勇气来面对美国以色列的新的军事行动。第二呢，有可能是显示立场，今后与美国的关系有可能会重新进行思考。因为提到他和穆杰塔巴关系密切，所以如果穆杰塔巴的这个立场强硬，一定会通过他来传递。所以今后也预示着与美国包括以色列的谈判，包括军事作战行动，有可能之前的态度不会发生变化。一旦再次发生冲突，或者是大规模的武装作战行动，伊朗依然会让之前的强硬态度变成实际作战行动。第三是显示能力，表现出伊斯兰革命卫队指挥体依然完整。尽管美国和以色列多层狙杀，而且最近打击行动也围绕着重要设施核心人物展开，但如果最高司令能够现身，也标志着在霍尔木兹海峡包括伊朗全境防空反导能力、海峡控制能力，包括打击周边美国基地的能力依然在线。所以通过公开露面显示出指挥体系完善，下一步如果有新的作战领域、新的装备、新的战术，那么通过这群人依然可以对美国包括中东美国基地构成严重打击。
1: 我们看到媒体呢对这个葬礼本身呢也有诸多的评论啊，有的认为这个时间的选择7月4号开始，正好是美国独立250周年，所以是借此呢向美国政府释放强硬的信号。那么还有呢说这个去灵柩要运往这个伊拉克，主要是展现伊朗的这种地区影响力啊。当然我们看到包括像英国的这个卫报呢也有一些这个评论说，其实呢可能这个葬礼也是展现伊朗人民的这个团结，想给美国的谈判代表施压，迫使美国在谈判当中让步等等。就是您怎么看这个媒体的多种解读？
0: 那我觉得这些媒体的解读都还是有颇有道理吧。其实我们中国的古代的一个著名的史书上也有这么一句话，叫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就是说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战争和祭祀这种礼仪性的活动，这两件事是最重要的。那么现在伊朗实际上是完成了阶段性的完成了之前和美以之间的这个战争，这是一件大事。那么下来就是有一些礼仪性的包括仪式性的这种活动，那也是要完成的。那么这次对哈梅内伊的国葬实际上它的重要性还超出了一般的这种祭祀活动。我觉得除了您说的这些就是对外的这种作为，无论是展示伊朗的地区影响力还是对美国的这种强硬的姿态，实际上它对内的作用也是非常的重要的。我们知道伊朗在这次战争之前是经历了国内的一些抗议、一些动荡的，实际上那个时候伊朗社会是体现了一些撕裂、体现了一些分歧，对它国内的治理稳定是构成了一些冲击的。那么战争中伊朗又遭受到了比较大的这种经济的损失，那么未来那么战后重建是摆在伊朗目前现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那么通过举办这次大型的国葬，我觉得伊朗还是在这种战后的状态下要凝聚国内的民心，要增加民众对国家的历史、对国家的现状的这种共情、这种同情，也是增强国民对整个伊朗的这种认同，那么以此为下一步的这种发展重建来创造更好的氛围。当然我觉得举办这么一场大的国葬，就是号称是可能总共加起来有千万人来参加，涉及这么多城市还跨国，就是要把这样一场国葬办好，本身也是伊朗国内的这种政府的治理能力一种管理能力的一种体现。我觉得这个也是伊朗政府这次之所以要举办盛大国葬的一个重要的这个原因。
1: 当然葬礼本身的安全性呢确实也是备受外界的关注啊，因为之前我们看到以色列呢是把穆杰塔巴也列入到了这个清除名单当中的，确实呢伊朗方面也发出了严厉的警告，说如果要是说产生误判在葬礼期间

0: 发动袭击的话，可能会有非常严厉，甚至让对方追悔莫及的回应啊等等。但是因为这次葬礼确实涉及到伊朗，灵柩还要运到伊拉克，而且是多个城市，那您觉得以色列会不会在这个期间动手？
1: 目前看呢，美国的可能性似乎不大，但是以色列的可能性似乎无法排除，因为这次葬礼呢是从3号到9号。

0: 的可能性似乎不高，因为他打的不是伊朗，有可能是整个国际社会。那么这种打击行动会引发公愤，也会引发宗教矛盾，所以这点以色列似乎无法承受。但是如果到了第二阶段，比如到了库姆、卡尔巴拉或者纳杰夫啊，进行这个送葬行动啊，特别是在卡尔巴拉、纳杰夫，他是在伊朗境外，是在伊拉克境内。如果这个时刻采取各种作战行动，包括摩萨德的袭击以及空袭作战行动，似乎从条件上基本具备，但后果也相对严重。第三个阶段，九号在这个马什哈德要进行安葬。从阶段和作战任务去分析，那么后两个阶段，他有机会可以利用，有条件可以利用，但是代价和风险极高。因为现在对于葬礼活动，伊朗高度关注，任何风吹草动都可能会引发大规模的火力报复行动。所以以色列如果能够顶住伊朗的军事压力，对美国的所谓劝告说不，一意孤行，有可能会产生某种后果。但目前看呢，由于伊朗的反击行动箭在弦上，而且整个这个葬礼行动，包括悼念行动，也是对西方、对以色列的一种严重警告，所以他的特工展开行动，包括火力打击行动，会否在后两个阶段展开，还要观察。
1: 所以我们看到，在这个哈梅内伊遗体告别仪式的当天呢，伊朗呢还在释放关于地区安全秩序的新的信号。比如说，卡利巴夫，也就是伊斯兰议会的这个议长呢说，霍尔木兹海峡呢将由伊朗和阿曼共管。我们通过短片了解一下。
2: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三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当天在与伊拉克议会议长海巴特·哈勒布西会面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应由伊朗和阿曼两国共同管理，伊朗正在就此征求包括伊拉克在内的波斯湾沿岸国家的意见。近期有美媒援引知情外交官员的消息称，阿曼向美国及其他西方盟友提出了一项对途经霍尔木兹海峡船只收取服务费的方案。阿曼的最新提议部分参考了马六甲海峡和新加坡海峡的安排，及各国政府、企业和行业协会自愿捐款，用来促进海峡航行安全。这名外交官称，阿曼提出的是自愿付费机制，但伊朗官员表示这些费用将强制收取。熟悉美国立场的人士透露，美国谈判代表已收到阿曼的方案，他们对此感到担忧，计划与阿曼进一步磋商。三号，法国总统马克龙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戴高乐号航母正驶回母港土伦。法国在中东海域的排雷力量及其附属护卫力量仍保持就位，随时准备与伙伴展开行动。此前，法国将戴高乐号航母部署在中东海域，为参与一项由法国和英国牵头的霍尔木斯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做准备。
1: 就是短片当中提到的哈，是美国媒体爆料的，阿曼向美国提交了一份关于霍尔木斯海峡收费的这个方案啊。当然，阿曼的这个方案呢说自愿付费等等。就即便是这样，您觉得美国能够接受吗？这个所谓的阿曼方案能够实现吗？
3: 其实阿曼现在处于一个其实比较尴尬、比较困难的境地，因为阿曼这个国家在国际政治中也好，在地区事务中也好，它都是一个比较低调的国家，它并不愿意在海峡这些问题上跳出来，它都不愿意，它内心里都不愿意提任何的方案，最好回到战前的状态。但是现在它是被美伊的战争、被海峡问题裹挟出来，被推到了这个前台。那么这次我觉得媒体暴露出来的它这个方案，实际上我觉得叫最低限度的收费方案。就是他首先阿曼是反对收取通行费的，因为通行费可能是一笔很大规模的这个收费，是一个很大规模的这种费用。那么第二个的话，阿曼其实对伊朗方面提出的要收取服务费这个方案他也有一点保留，他也没有100%的答应伊朗这个方案，当然他保持了一定的开放。那么现在他自己提了一个新的方案，就是以马六甲海峡的收费方案为这个蓝本，实际上这个方案是建立一个所谓自愿捐款的基金，其实并没有强制的色彩。那么这个收费的规模它也会比较小，那么这个就是所谓的最低限度的，甚至于接近于一种不强制收费的这个方案。那么这个方案现在美国方面是有保留的态度，但是我觉得美国方面的阻挠都不是根本的问题，主要的问题还是在伊朗方面，也就是伊朗方面现在是立志要建立对霍尔木兹海峡的这种管控权，而在战时的话，它可以通过袭扰船只来实现这种管控权。那么在和平的时期，现在是美伊是谈判的时期，那么它就要通过收费这个方式来显示它的这种话语权、管理权。那么如果阿曼的这个方案是最低

0: 电镀的收费或者不收费的这么一种方案，那么就体现不出来伊朗的这种话语权和影响力了。所以伊朗方面肯定不会答应阿曼的这个方案。
1: 而且我们看到，其实美伊在谈判期间，伊朗呢是发动了这个袭击，也就是因为这个，我们看到这个货船好像是从阿曼这方面
0: 的
1: 这个航道，
0: 所谓的南部通道，对，
1: 让伊朗说你必须按照我规定的这个航道通行，对吧？可以通行，但是你得在我规定的航道里通行。所以这个强制收费这个方案，伊朗一定会坚持的。
0: 对，
1: 所以阿曼的这个方案，您觉得接下来可能伊朗方面会是？
0: 我觉得双方肯定还会再谈，就是还会保持接触，但是伊朗一定会把阿曼拉到他的轨道上来，就是收取服务费的这个方案。而阿曼呢，还会采取这种拖延和各方向。现在阿曼不光是和美国去透露这个方案，他之前他的苏丹还专门去法国访问了一下，跟法国商量这个，看看在海峡怎么推进海峡的安全。所以阿曼现在可以说是一个左冲右突，希望找到一个既不得罪伊朗，又能够为他自己为地区国家所接受的一个方案。
1: 所以阿曼现在夹在美国和伊朗中间，确实有些左右为难。所以前两天呢也传出来说，这个英法方面呢表示说要和阿曼合作，在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扫雷。当然这个建议呢，我们看到伊朗方面马上做出了强硬的这个回应，说不可能。现在呢法国好像把这个戴高乐号航母撤走了，但是把扫雷力量还是留在这里了。那您觉得接下来有可能实现吗？比如说欧洲国家来和阿曼一起来合作扫雷。
2: 的确，从地中海到土伦港，戴高乐号正在全速返回。两个原因，第一呢是无战可打，因为美国都撤了，法国军舰在这个地区作用也不大，下一步即使爆发冲突也轮不到法国，而且法国也无意在作战行动中充当海上主力。从三月六号部署到地中海，无论是部署的时间，包括未来的前景，停留在这个地区没有任何意义。第二，叫有雷可扫。如果按照目前在波斯湾包括其他海域有零星的水雷，那么今后如果展开多国联合扫雷行动，法国或许能帮上忙，显示在这个地区的存在感。的确目前呢很多国家都希望介入所谓的这个阿曼事务和波斯湾事务，但是目前看伊朗态度很强势。第一呢，他认为域外国家不得进入，特别是英法，即使有意向进入到海峡地区，也无法接受。所以下一步呢，域外国家在波斯湾沿岸的军事活动，包括其他所谓的商业活动，都将受到伊朗的高度关注。第二呢，是这个沿岸共管，只有阿曼和这个伊朗可以管，其他国家不能管。如果这样的话呢，问题会变得很简单。如果其他国家纷纷纳入其中，这样形成双多方的这种意见，有可能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能力将会大幅下降。第三呢是追究责任。如果真的阿曼引入到了外方，特别是法国、英国在波斯湾展开行动，而且是以合作名义展开行动，有可能会引发纠纷。所以这种所谓的警告信息已经传达给阿曼。作为沿岸国家，如果你想管就好好管，但是不能引狼入室。如果英法包括西方国家借助与阿曼的合作进入到海峡地区，有可能会引发伊朗方面的高度不满，甚至会引发作战冲突。所以下一步海峡到底怎么弄，收费包括共管形式以哪个方向发展，现在呢还要看多方博弈的结果和共识。
1: 现在呢纽约时报有一个爆料说，这个四月份美伊这个谈判期间，以色列呢曾经密谋暗杀这个伊朗的高级谈判代表，这个消息出来呢确实引发了外界的高度关注，但是以色列呢是坚决予以了否认。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3: 以色列总理办公室三号发表声明，坚决否认美国《纽约时报》关于以色列计划暗杀伊朗高级谈判代表的报道，指责其完全是虚假新闻和彻底的捏造。二号，《纽约时报》援引美国官员消息爆料，美方怀疑今年四月美伊在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展开谈判期间，以色列曾密谋暗杀包括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和外长阿拉格奇在内的伊方高级谈判代表。美国担心以色列的暗杀行动会使谈判破裂，曾通过其他中东国家向伊朗发出警告，伊朗则通过斡旋方巴基斯坦和卡塔尔要求美国保证以色列不会动手。报道称，伊朗代表团专机从伊斯兰堡返回德黑兰途中，伊朗安全部队截获情报显示以色列计划袭击专机，并且两架以色列战机已从伊朗西部边境侵入伊朗领空，随后专机紧急降落在伊朗距离巴基斯坦边境最近的马什哈德

0: 事。伊朗代表团竟陆路返回德黑兰。三号，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以色列正企图破坏伊美谅解备忘录。伊朗代理国防部长伊本·里萨警告称，伊朗武装力量仍处于高度戒备状态，任何违反谅解备忘录的行为都将得到回应。
1: 纽约时报突然爆料出来说，其实呢，在美伊谈判期间呢，以色列曾经想暗杀这个伊朗的议长和外长。就是这个时候突然爆料这样的一个消息，您觉得有什么意味吗？
2: 可能有两方面的作用。第一，暗示着美国以色列分歧正在加剧。如果通过美国人情报人员的嘴说出暗杀行动，说明呢双方之间的不信任正在快速提高。像之前美国曾经对摩萨德针对美国政策的谍报行动进行了反制，所以双方情报系统这种斗法正在从政策层面向战术行动延伸。第二，说明以色列坚决不能够答应目前以色列这个美国和伊朗达成协议。如按照14点协议，冲突停止，双方的合作包括交流渠道进一步建立，那么对伊朗的压力将会大幅的下降。那么下一步，如果真的允许伊朗有导弹，有这个和平的利用核能的权利，那这个会否引发周边局势的重大变化，我们还要观察。所以总的感觉呢，以色列这个时候有类似的行动，说明呢整个和谈成功对以色列会产生极端不利影响。
1: 现在距离这个美伊签署14点谅解备忘录已经过去半个月的时间了，就以色列呢显然还是不太满意美伊双方的这种谈判的。那您觉得接下来以色列手里还有什么牌来破坏和谈？
3: 那以色列现在手里的牌理论上是不少的，因为他可以通过他自己的游说团体，他自己的这种对美国国会对社会的影响力，首先去游说美国去改变特朗普政府的政策。我们知道现在特朗普政府在伊朗问题上的政策也受到了国内很多的批评的，这里面以色列可以去尝试发挥一些作用。另外的话，还有之前经常我们提到的，就是黎巴嫩的问题其实并没有真正的解决，以色列只要在黎巴嫩打一打，他就能干扰到美伊之间谈判的进度，这也是以色列手上的一张牌。当然他还可以直接的对伊朗采取一些行动，比如说在国葬这个问题上，在仪式的问题上，他是不是搞一些定点庆祝活动啊，或者是暗杀一些伊朗的核谈判的代表啊，这些也是可以干扰到美伊之间，甚至可以直接的破坏美伊之间谈判的这个进程，可以导致谈判进程的彻底的中断。
1: 你说的直接破坏是指的什么呢？
3: 就
1: 比如说像纽约时报爆料的这个
3: 对
1: 暗杀行为吗？
3: 如果是暗杀了伊朗的核谈判团队的核心的成员，现在实际上都是伊朗的国家的领导人，如果是把这些领导人暗杀了，那么他肯定会直接中断了美伊之间互动的这个进程。当然这些牌只是理论上的，就是至于它能不能用，能不能用到位，这取决于美以之间怎么去互动。
1: 好的，感谢两位嘉宾做客今日关注，也谢谢大家收看本期节目直播，再会。

一起来看天气。北半球的盛夏时节，很多地方高温强盛，最高气温突破35度。我们首先来关注中国天气，在北方正在经历今年以来最大规模的高温天气过程。今天从西北地区到黄淮将会出现大范围的高温天气，新疆的很多地方最高气温还将会超过40度。同时，南方的高温范围也将会迅速扩展，城市像兰州、杭州、福州未来5天都是高温频繁。再来看降水情况，今天中国最强雨水集中在广西，很多地方会出现大暴雨甚至特大暴雨，这是因为台风美沙克的影响。明天除了广西之外，在湖南到安徽、山东等地也将会出现大雨的暴雨。再来看一下欧洲，在欧洲，伊比利亚半岛到法国等地将会持续晴热天气，法国最高气温在35度左右，西班牙最高气温将会维持在40度上下。再来看一下美国，美国大部天气炎热，最高气温将会超过30度甚至35度，在西南部是以干热为主，而在东部地区天气的感觉会比较闷热。好，来看城市预报。北京雷阵雨，24到33摄氏度。哈尔滨多云转雷阵雨，21到28度。呼和浩特阵雨，19到29度。西安晴，25到37度。昆明阵雨，18到25度。太原小雨，19到33度。石家庄大雨转雷阵雨，26到32度。

合肥中雨转小雨，24到31度；长沙雷阵雨，26到33度；福州多云，27到37度；海口多云转雷阵雨，26到34度；莫斯科小雨，16到20度；柏林小雨，13到23度；伦敦晴转阴，17到29度；巴黎晴，16到30度；日内瓦晴，15到33度；维也纳小雨，18到26度；罗马晴，22到32度；雅典晴，25到33度；开罗晴，24到37度；渥太华晴，15到28度；纽约小雨转中雨，23到31度；华盛顿小雨，26到38度；首尔小雨转中雨，24到30度；东京小雨，22到26度；迪拜晴，31到39度。

0: 俄乌针对对方目标发动大规模袭击，双方围绕顿巴斯关键交通枢纽康斯坦丁诺夫卡控制权各执一词。分析人士认为，这一重镇的归属将直接影响后续战局，双方在军事对抗的同时也都没有放弃外交试探。据沙特媒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国和伊朗之间新一轮会谈将于11号在巴基斯坦举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美媒电话采访时表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已请求在白宫与他会面，双方会晤最早可能在下周特朗普结束北约峰会行程后举行。北半球极端高温频发，美国遭遇持续高温，多地独立日活动取消，热浪席卷欧洲多国。世界气象组织表示，未来数月极端天气可能性加大。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昨晚二次登陆越南广宁省沿海，对越南北部造成大范围影响，并给中国华南带来持续强降雨。中央气象台今早继续发布台风黄色预警。
1: 环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
2: 各位好，
1: 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环球，我们来看详细内容。据俄罗斯和乌克兰方面消息，三号晚至四号凌晨，俄乌双方针对对方目标发动大规模袭击。
3: 俄罗斯国防部四号发表声明说，过去24小时内，俄军袭击了乌军在142个地区的燃料、能源和运输基础设施，以及远程无人机生产和储存设施，并对乌军和外国雇佣兵的临时部署地点进行了打击。此外，俄军还在哈尔科夫地区又控制了4个居民点。俄罗斯比尔哥罗德州代理州长亚历山大·舒瓦耶夫四号在社交媒体上说，三号晚至四号凌晨，乌军对该州基础设施发动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最大规模袭击，导致该州首府比尔哥罗德市电力和供水中断，但未造成人员伤亡。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四号通报称，三号至四号夜间共记录268次交火。过去24小时内，乌军打击了俄军3个指挥所、5个无人机指挥所等，俄方2枚导弹和17架无人机击中了16个目标。通报还称，乌国防力量于四号凌晨在亚速海空域击中1架俄军军用直升机。此外，乌克兰军方还对卢甘斯克地区一座横跨北顿涅茨河的铁路桥实施了打击。
1: 俄罗斯总统普京三号宣布，俄军已完全控制康斯坦丁诺夫卡。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四号予以否认，称相关说法纯属虚假信息。详细情况，来看总台记者王新俊稍早前从莫斯科发回的报道。
4: 康斯坦丁诺夫卡是顿巴斯关键的交通枢纽和大型工业中心，近来一直是俄乌争夺的要地之一。俄军总参谋部第一副总参谋长兼作战管理总局局长鲁茨科伊四号表示，康斯坦丁诺夫卡是乌军防御最严密、梯次配置最完善的防御区，夺取该地就控制了克拉马托尔斯克到斯拉维扬斯克城市群的关键门户，这一城市群是乌军在顿巴斯地区的最后堡垒。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四号在与德国总理默茨通话时称，俄方的说法纯属虚假信息，并称如果康斯坦丁诺夫卡真的